0: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1: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0: 咋回的？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0: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0: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2: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全球市场肃懒，国际油价下跌，金价上涨，美国股市三大股指集体收涨。美伊海上对峙升级，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遭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伊朗被曝已经启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专家分析冲突风险会不会持续攀升。
1: 中东局势扰动全球市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预期推迟，最新预测为今年夏末。阿联酋迪拜国际机场三月客运量同比下降66%，燃油价格上涨推高通胀，澳大利亚央行今年第三次加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经济冲击可能加剧。
0: 美国称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计划，欧方表示将予以反制。

0: 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27美元，下跌4.15美元，跌幅为3.9%。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9.87美元，下跌4.57美元，跌幅为3.99%。
2: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六月黄金期价收于每盎司4567.8美元，上涨34.5美元。
1: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集体上涨，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49298点，上涨0.73%；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259点，上涨0.81%；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5326点，上涨1.03%。美股大型科技股涨跌互现，苹果上涨2.66%，谷歌上涨1.23%，亚马逊上涨0.54%。跌幅方面，英伟达下跌1%，脸书下跌0.89%，特斯拉下跌0.82%，微软下跌0.55%。
2: 热门中概股涨跌不一，阿特斯太阳能上涨5.86%，贝壳上涨3.89%，满邦集团上涨2.96%，物新科技上涨2.09%，金科能源上涨1.82%。跌幅方面，爱奇艺下跌3.60%，蔚来下跌2.47%，小马智行下跌1.92%，京东集团下跌1.20%。
1: 欧洲市场三大股指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意外中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报收10219点，下跌1.4%。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报收8062点，上涨1.08%。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4401点，上涨1.71%。
2: 再来说说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07%，在汇市尾市收于98.441。

0: 好，接下来请听 A 股市场回顾与前瞻分析。五一假期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沪深两市三大股指开盘涨跌不一，深成指和创业板指早盘期间震荡下行，午间收盘前有所反弹，午后整体呈窄幅整理态势，收盘时均小幅下跌。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4112点，上涨0.11%，深成指报15107点，下跌0.09%，创业板指报3677点，下跌0.27%。再来说板块方面，科创成长层、科创板次新、汽车芯片、存储芯片等板块有较大幅度上涨，酒店餐饮、电子纸、钢铁等板块跌幅靠前。我们来听分析师的点评。
1: 我是新来这个张刚。截止4月30日的交易周 ，A 股市场主要指数呢都处于高位。在五一假期期间呢，从国际股市的走势来看呢，很多市场都形成了冲高之后的回落的 A 字形走势。这样来预判的话呢 ，A 股在5月6日开盘的时候呢，可能会以平稳的走势来开盘。另外，在五一长假后的交易周 ，A 股首先要消化财报的统计结果。在4月底的时候呢，所有上市公司的2025年的年报以及2026年的一季报就全部披露完毕了。以目前的财务数据的统计结果来看呢，一季报的加权平均每股收益呢是同比是增长了 4.4%。这个数据呢要远远好于2025年年报的加权平均每股收益，会向市场释放利好效应。不过观察亏损公司的家数达到1400多家，比去年一季度以及比2025年的年报的数量都要多。亏损公司金额比较大的企业呢，主要是属于房地产行业、光伏行业、生猪养殖行业。那么这些行业呢，反映出来在不同行业的目前的景气度啊，还是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另外在4月30号国家统计局公布了4月份的制造业非制造业 PMI 数据，其中四月份的制造业 PMI 呢，尽管处于荣枯线之上，但是回落了0.1个百分点。非制造业 PMI 数据呢，这一下子回落到了49.4%，这个数据呢是2023年1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其中像建筑业还有这个服务业的 PMI 数据呢，都有较大幅度的回落，也使得行业景气度的这种分化呢十分明显。那这样会造成 A 股市场上可能个股分化会有明显的加剧。另外未来一周仅有三个交易日里呢，会迎来美国公布4月份的 ATP 就业数据和非农就业数据，那么也会对全球金融市场呢产生重要的影响。境内部分呢，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公布4月份的外汇储备，这个数据呢将一方面会对于4月份的进出口的情况呢的预判呢会有些引导，同时呢黄金储备当中呢也会透露出来中国央行在4月份黄金价格整体处于震荡整理的过程当中究竟是如何操作的。那么预计呢 A 股市场整体会出现个股分化震荡盘整的走势，但是考虑到目前整体市场是处于高位，而国际金融市场呢将继续受到地缘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在操作和判断上呢需要密切关注相关事态的发展以及国际金融市场当中的原油和黄金价格的走势变化。
2: 操作上有什么具体建议？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 操作上呢，建议投资者呢，一方面进入到五月份呢，距离六七月份要实施年报分配的时间点呢，也就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了。所以说把握高股息的投资机会呢，现在是正当其时。尤其是高股息类的股票呢，此轮升势呢并没有累积过大的涨幅。而对于此轮升势累积过大涨幅的一些科技类的股票呢，则需要考量他们估值偏高的风险。另外根据四月份的制造业 PMI 数据显示呢，四月份的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呢是创下了时间跨度非常长的高点。库存呢也有明显的上升，也意味着呢四月份的原材料价格呢虽然比三月份略有回落，但是仍然处于高位。同时呢企业积极囤积原材料的积极性呢又相当的高涨，那么也预示着原材料行业呢整体在四月份是处于高景气度的一个状态，这跟全球运输以及能源紧张有一定的关系，这原材料行业呢也可以作为积极布局的一个重点领域。
0: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5898点，下跌0.76%；国企指数报8730点，下跌0.5%；红筹指数报4406点，下跌0.11%。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国际财经观察。
2: 国际财经观察，来关注美伊海上对峙的最新情况。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表示，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美军正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以恢复这一关键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经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
0: 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4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来听总台记者王银的报道。
5: 5月4号，阿联酋方面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从当天下午5点起，我的手机在3个小时内先后响起了4轮安全警报。尽管每次警报在一段时间之后均被解除，但是据我观察，这仍对当地居民造成了明显的心理冲击。根据阿联酋国防部的通报，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察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一次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而在当天早些时候，阿联酋已经面临海上安全威胁。一艘隶属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引发阿方强烈谴责，并要求伊朗停止相关行动，无条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富察伊拉长期被视为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能源出口节点，但是4号该地石油工业区遭袭表明，一旦这一关键区域被纳入打击的范围，即便通过替代路线，能源运输的安全风险仍难以完全的规避。
2: 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争夺日趋激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美方的疏导行动本末倒置，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加剧。
6: 霍尔木兹海峡引爆美伊之间再一次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么除非美国现在放弃了他现在提出的所谓引导计划，如果这个计划真的要执行，这种情况出现了，那么美国和伊朗就必须有一家是先妥协。根据现在双方的表态，美国说要引导出来，船只真的要经过，伊朗根据他的威胁，他一定要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如果他采取了军事行动，美国说他要采取更强硬的回应，那么就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之间会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这样的话就回到了4月10号之前停火的状态了，停火就真的结束了。很多欧洲国家，包括现在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两侧的公司和船只的这个所有，都认为美国现在提的这个他这个不可行，落实不了。问题的根源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战争，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是彻底解决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只有战争的问题解决了，永久停火了，然后这个海峡才能彻底安全，然后这些船只才能真的出来。所以现在提的这些，在没有永久停火的情况下，要确保船只安全通过，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个是不可行的。
0: 眼下中东冲突持续扰动能源供应，市场情绪也随之发生变化。投资者一方面关注美股在经历了4月强势上涨后的走势，另一方面也在聚焦一个核心变量，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通航。 当前交易员对海峡通航恢复预期明显推迟，具体情况请听 CNBC 蒋玉的报道。
7: 多位分析人士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认为当前投资者可能低估了此轮能源成本上涨带来的冲击，并且指出这种冲击将不只影响对中东地区依赖程度较高的亚洲地区，而是会影响到全球多地。分析认为，现在真正的关键问题在于霍尔木兹海峡何时会恢复通航，以及恢复的规模和节奏。不过，根据预测平台 Kalshi 的数据，在最新地缘政治消息以及美伊谈判迟迟未取得突破的背景下，交易员们对于海峡恢复通航的预期明显推迟了。目前 Kalshi 平台的交易员预测，要等到今年夏末霍尔木兹海峡才会恢复正常通航，预计今年9月1号之前恢复正常的可能性约为57.66%，而在8月1号之前恢复正常的可能性约为48.16%。不过，从更长期的角度来看，交易员们仍认为恢复通航只是时间问题。目前市场给出的概率是，到2027年1月1号之前，航运恢复正常的可能性为76%。
2: 中东局势对全球航空业的影响还在不断加深。阿联酋迪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受到中东冲突影响，全球重要航空枢纽迪拜国际机场今年3月份客运量出现大幅下滑。
8: 阿联酋迪拜媒体办公室4号在声明中指出，迪拜国际机场3月客运量降至250万人次，同比降幅达66%。今年第一季度客运量为186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的2340万人次下降21%。同一天，机场运营方迪拜机场公司首席执行官保罗·格里菲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本月2号阿联酋空域解除临时限飞措施后，机场运营和航班已逐步恢复。目前途经迪拜的出行需求依旧旺盛，机场方面将帮助航空公司和旅客平稳度过调整期。数据显示，迪拜国际机场2025年全年客运量达到创纪录的9520万人次，原本预计今年客运量可达9950万人次，但受中东冲突影响，全年目标能否实现面临较大不确定性。
0: 中东局势发展正对多国通胀产生影响。当地时间5号，澳大利亚储备银行，也就是澳大利亚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35%，这是澳大利亚央行今年年内第3次加息。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9: 澳大利亚央行当天发表声明称，中东局势发展正对澳大利亚通胀产生影响，受燃油价格上涨推动，通胀面临进一步上行压力。有迹象显示，相关影响还可能向更广泛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传导。路透社报道称，受中东战事推高油价影响，澳大利亚央行大幅上调了今年通胀预期，预计今年通胀水平峰值将接近5%，同时还下调了经济增长和就业前景预期。澳大利亚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的12个月内，该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上涨4.6%，高于央行设定的2%至3%的目标区间。2026年2月初，澳大利亚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85%，为2年多来首次加息。3月17号，澳大利亚年内第2次加息，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1%。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日前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来听报道。
8: 格尔基耶娃说，中东战事持续意味着 IMF 此前对今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至 3.1% 和通胀升至 4.4% 的预测已不再合理。他警告说，虽然长期通胀预期依然稳定，金融条件没有收紧，但如果冲突继续，这些可能发生改变。格尔基耶娃说，如果战事持续到2027年，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预计将会出现更糟糕的结果，通胀将会升高，通胀预期也将不可避免地脱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中旬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
10: 在中东战事冲击于今年年中消退的情况下，今年世界经济预计增长 3.1%， 较今年1月预测值下调 0.2 个百分点，全球通胀率将升至 4.4%， 较2025年上升 0.3 个百分点。若战事及高油价持续更长时间，今年世界经济增速将降至 2.5%， 全球通胀率则将攀升至 5.4%。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美国又对欧盟举起关税大棒，特朗普5月1号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他表示，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将提高至 25%，如果这些汽车在美国生产，将不会有关税。
2: 对此，欧方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欧盟将会进行反制。当地时间5月5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作出回应称，美国无法自行提高关税，欧盟已经为各种情况做好准备。来听报道。
11: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4号表示，美国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的计划，他已于上周末将此告知欧盟和德国贸易官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理由是欧盟没有遵守去年夏天与美达成的贸易协议。对此，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欧洲议会德国议员贝恩德·朗格4号表示，美方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且直接针对德国汽车制造商。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称，如果美国实施加征关税计划，欧盟将进行反制。德国2025年出口汽车约317万辆，其中近41万辆销往美国。德国经济研究机构分析显示，受提高关税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可能达到150亿至300亿欧元。
4: 国际媒体监测。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许荣轩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2: 泰国总理阿努廷5号说，内阁已批准财政部提出的授权该部借款不超过4000亿泰铢，约合人民币836亿元的紧急法令草案，以应对中东战事造成的能源危机，并推动国家能源转型。根据法令草案，上述借款将用于帮助受能源危机影响的民众和企业，以及推动泰国从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和替代能源转型。自4号起，法国所有大学餐厅扩大引入并推广1欧元午餐，以惠及全体大学生。法国高等教育研究和空间事务部将在2027年投入 1.2 亿欧元支持这一计划。为保障1欧元午餐顺利推广，法国政府2026年拨付5000万欧元用于补贴大学校园餐食成本。据估算，这一套餐的实际成本在8至9欧元之间。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和法国巴黎政治学院5号联合发布题为《当前数字系统失效，数字世界的潜在风险》的报告，警告全球数字系统可能面临失效风险，呼吁各国采取协调行动，提高数字韧性。报告概述了陆地、海洋和太空中的风险场景，包括严重的太阳风暴可能会导致卫星瘫痪、导航系统中断以及电网不稳定，极端高温可能会使数据中心不堪重负，导致移动通信服务中断等。分析了互联互通的数字系统的脆弱性，并提供了应对方案。据新西兰先驱报5号报道，国际工会联合会发布的最新分析报告揭示了全球财富分配的极端失衡。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最大型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实际薪资平均上涨 11%， 前1500家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平均薪酬高达840万美元，而全球普通员工的实际工资仅微涨了 0.5%。 普通员工需要不吃不喝工作490年才能赚到一位首席执行官一年的收入。
2: 下面请听投资修炼手册 ETF 专题，本期话题，15-5期间沪市 ETF 市场将如何发展。
4: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学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 特约播出。
13: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唐静。十五开局之年，上交所 ETF 市场将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关键作用。投资者如何把握沪市 ETF 的发展趋势呢？从总体定位看， ETF 将持续作为健全投融资协同的重要抓手。上交所将紧扣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围绕金融五篇大文章核心要求，着力打造多层次立体化的 ETF 市场体系，推动 ETF 在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拓宽中长期资金入市渠道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从产品体系看， ETF 布局将更加系统和均衡，一方面持续做优做强宽基 ETF， 夯实市场压仓石功能，另一方面围绕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央国企改革等重点方向，完善主题 ETF 和策略 ETF 产品矩阵，同时稳步发展债券 ETF、 红利 ETF 和现金流 ETF 等稳收益产品，更好匹配不同类型投资者的配置需求。从资金结构看，引导长钱长投仍是重要方向，通过持续推进产品创新、机制优化和市场培育，吸引保险资金、银行理财、社保基金等中长期资金，加大对 ETF 的配置力度，推动 ETF 成为中长期资金参与资本市场的重要载体。从制度建设看， ETF 市场配套规则和机制将不断完善，上交所将持续优化 ETF 相关自律规则，加强全链条监管与风险防范，提升 ETF 市场运行的规范性和透明度，为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整体来看，随着制度基础不断夯实，产品供给持续丰富，投资者结构日益成熟， ETF 在服务实体经济、满足居民财富管理需求以及提升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和适应性方面将发挥更加关键的作用。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3: 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0: 资讯扫描，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的2026年全球甲烷追踪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化石燃料相关的甲烷排放仍处于极高水平，且在全球范围内还没有下降迹象。在当前能源危机背景下，治理甲烷排放可以带来重大能源安全利益。
2: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14: 野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5: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14: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5: 报仇？
14: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16: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闭幕，超过31万名境外采购商赴会，各项核心指标都创下历史新高。
0: VR 文博探秘，球幕飞行影院， AR 虚拟试衣，数字科技塑造体验式消费新形态。
1: 破7.5万亿，五一档票房超过去年同期，电影加文旅持续激活文化消费市场。
0: 财经身边事，购物游升温，深圳华强北市场成为旅游打卡地，科技新品热销，消费新场景，上海商圈景点活动上新，迎接各地消费者。鱼鲜带回家，黑龙江抚远冬季鱼市迎来客流高峰。
1: 来听详细内容。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超过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各项核心指标都创下历史新高。
0: 分享几个数据，截至5月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中国制造正以更优的企业实力和更好的产品体验，赢得全球采购商的广泛认可。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报道。
2: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进一步展现了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最新成果。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3: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就是把持续的血糖监测和治疗产生了一个闭环，血糖高的时候它会做一个自动的输注，然后血糖低的时候我们可以收到一个报警。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2: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4: 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届广交会，第139届广交会集中展示了以新绿智为代表的外贸高质量发展成果。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智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2: 为持续培育外贸新动能，展会着力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布局协同并进。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集中涌现，彰显中国制造的创新活力。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5: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6: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5: There's more convenient.
2: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下面来关注体验式消费。江西南昌正在成为一座加速拥抱数字经济的现代都市。过去提起南昌，人们印象中多是八一广场、滕王阁、万寿宫等传统地标，逛街购物也常常面临选的难、体验浅的疲惫和枯燥。如今南昌正在告别传统消费模式，朝着沉浸式、可交互、有共鸣的体验消费新形态跨 快步迈进。
0: VR 文博探秘、球幕飞行影院、 AR 虚拟试衣等新业态接连落地，一个个数字化场景究竟如何让传统产业炒起来，消费者又能收获怎样的全新的

0: 康玉峰一起走进南昌实地探访。
1: 陈一帆是一名资深考古爱好者，曾多次到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但这一次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馆让他有了前所未有的参观体验。
2: Hello， 大家久等了，欢迎来到海昏侯博物馆，我是本次的讲解员默默，今天由我带大家一起揭开海昏侯的黄金王国之谜。
3: 我来海昏侯博物馆已经三次了，以前呢就是隔着玻璃看金饼马蹄金，听讲解员讲讲刘贺的生平故事，虽然这里的文物啊都很震撼，但总觉得还是隔着一层。
4: 诸位，今随老夫踏出这一步，2000多年前的汉代海昏侯国已在你们脚下。
3: 这次啊，我戴上这个 VR 眼镜呢，瞬间呢就让我穿越回到了2000多年前的西汉。在这个场景里面呢，我还亲眼见证到了他从昌邑王到皇帝，再到海昏侯这种跌宕的一生。我跟他一起走过了繁华的长安城，也一起经历了那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最后啊，我们又一起回到了豫章郡的海昏国。
2: 哎，大家小心点，别碰到头了。虽然古人的密道挺讲究，但这高度啊，对咱们现代人来说还是有点偏小。
3: 我觉得最震撼的环节呀，就是进入主墓室的时候，因为以前呢只能在博物馆里面去看那些经过后期复原的墓室模型，现在我可以走进真实的这个墓室，近距离的去观察每一件文物的摆放的位置啊，了解汉代的丧葬制度，我甚至啊还可以拿起那些金器感受它们的重量啊、质感啊这些。我觉得这种代入感呢，任何文字和图片都是无法代替的。
1: 探秘海昏侯国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馆是南昌数字文博建设的标杆项目，它运用高精度三维扫描、动作捕捉、实时渲染等前沿技术，一比一还原了海昏侯国的城池、宫殿和墓葬。江西省海昏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市场招商部经理张学良说，体验过 VR 项目的游客在博物馆的平均停留时长从原来的2小时延长到4.5小时，二次参观率提升了35%。数字科技让沉睡地下的千年历史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可感知的鲜活故事。
5: 这个项目其实我们开馆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我们累计接待的这个游客的话是每月的话都有一个同比增长，大概约是在30%左右。这个项目成为我们博物馆数字化发展的一个新的引擎，同时也为博物馆的数字经济提供了一个可观的营收增长。
1: 曾诗韵38岁，曾是一位一有空闲就背起行囊奔赴远方的旅行爱好者，不过现在他的时间和精力被家庭和孩子占据了不少，说走就走的长途旅行变得没那么容易。今天他走进南昌市东湖区的球幕影院，选择用裸眼 3D 球幕飞行体验步出南昌，重新飞跃那些曾向往或怀念的大好山河。
2: 各位旅客请注意，压杆正在下压，请抓稳扶好，座椅即将旋转，飞行之旅即将开启。
6: 我的全程感觉都是非常的真实，因为不管是那种急速拉动啊，或者是说峡谷俯冲，包括有些那个穿越三峡的水滴，或者是穿越张家界一些小树枝挂到了你的手，你周围都是有那种水珠啊、有树枝啊在拉扯你的感觉，就仿佛你就是真正真正的沉浸在这个景点里面了。
7: 西藏马布达拉宫
8: 没有高反，
9: 这个速度真的很可以，
8: 很真实，真的感觉到
6: 它最大的魅力就是它用科技弥补了我们视野的局限性。这个地方很适合孩子们来游玩，这就是最生动的家国美育的课堂。我们不用长途奔波就能很直观地感受到祖国疆域的辽阔、山河的壮美。
1: 工作人员汤慧介绍，球幕影院采用了 LED 球幕、裸眼 3D、8K 超高清画质，搭配动感特效座椅和风雾香氛全维度体感联动，全程无需佩戴眼镜，真正实现人在景中走，身在画中游。
10: 通过我们这个项目，其实还是带动了我们整个常旅都市方舟的一个经济，30%-40%是有的。像这个旺季旅游高峰吧，我们日平均的话，之前 VR 大空间单板块的话，就是有1-2万的营业收入。 然后现在加入这个球幕的话，差不多就是40000来块钱。
1: 林小莹26岁，是一位小有名气的穿搭博主。过去，她常常泡在南昌针织服装产业园里一家家店铺。

0: 翻找，一件件排队试穿，往往花上一整天才能够挑出十几套满意的衣服。而现在园区引入了 AR 虚拟智能试衣镜，只需往镜前一站，挥一挥手就能够一键换装。
1: 欢迎体验 AR 虚拟试衣，挥手即可切换款式，调整尺码，更换配色，一键解锁专属穿搭造型。
2: 这一次体验的感觉真的是颠覆了我的认知，我站上去只要挥一挥手，按照上面给我提示的，可能几秒就会换装，各种针织衫啊、国风套装啊，或者这种秋冬的这种大衣，园区里面所有款式都可以在这个 VR 镜上体现。然后它实时上身的话，也是呈现了一个比较好的 3D 立体效果，整体还原度是非常高的，
1: 已为您生成全身穿搭效果图，可自由对比款式，保存穿搭视频，查看同款详情。
2: 它根据我的身高和体型自动来调整尺码，并且它还能自由切换色彩，叠加一些穿搭配饰。你像我以前试穿一件衣服可能要花几分钟，现在一分钟就可以对比五六套造型，这个的话是完全告别了繁琐的试衣流程，特别贴合我们年轻人的消费习惯。
0: AR 虚拟智能试衣镜依托高精度 3D 人体建模，实时影像渲染与智能尺码匹配技术，一比一还原针织服装的面料、版型和上身动态效果，让消费者无需反复穿脱，即可实现全品类的虚拟试穿。柴议员招商部经理张黄颖表示，据园区统计，虚拟试衣镜投用后，游客及采购商的穿搭试穿效率提升了70%以上，小众原创针织款式的成交量显著上涨。
3: 我们这个虚拟试衣系统呢，不仅能够为我们这个普通的消费者能够提供一些沉浸式的这个穿搭体验，也能为我们这些园区入驻的企业呢提供一些比较高效的样品的，比如展示咯、线上推广咯，以及这种客户对接的渠道，能够大幅的降低我们这些样品的一些损耗，以及这个线下试衣的这个成本咯，然后可以缩短我们这个服装的选款、定版以及对接周期。那么这个数字化的体验场景呢，也能够持续的为我们的园区引流聚势，打通了我们这个线下体验、线上传播、即时消费的一个全新的消费赛道。
0: 从数字文博的走进历史，到球幕影院的飞跃山河，再到 AR 试衣的一键换装，南昌以数字科技为核心的消费升级实践，正从单点体验走向全域覆盖。这场变革不仅刷新了人们的游玩和消费方式，也在重塑整座城市的消费生态，为南昌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新动能。不过，南昌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王文也提醒，体验经济如何避免打卡集气，实现可持续发展，仍是当前面临的共同挑战。
4: 其实年轻人也是觉得第一次去觉得很有趣，拍了照打了卡好像也没有新的东西，那我就不会再去体验它。那作为这种我们说体验消费类的话，那你就得不停地给他新的体验，给他新的服务，给他更有针对性的或者能够有情绪上的其他上面的一些满足。
0: 南昌连续多年举办了世界 VR 产业大会，积累了深厚的技术基础和产业生态，也为数字消费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王文表示，从博物馆到风景区，从制造业到消费终端，一次次的数字实验正在催生新业态、新服务、新体验。
4: 南昌这个城市越来越有像我们说到的网红城市这个方向去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游客，同时呢我们又是在做 VR 产业大会，会有更多的一些探索，本身就会碰撞出很多新的业态、新的服务、新的体验、新的项目。
0: 数字赋能消费升级，科技重塑体验经济，南昌用数字科技打破了传统消费的时空边界，让沉睡的历史变得可触摸，让遥远的风景变得可抵达，让传统的产业变得更时尚。这场以消费者体验为中心的供给侧改革，正实现消费端流量与产业端升级的双向奔赴，为全国数字消费高质量发展探索出一条特色鲜明、可复制、可推广的南昌路径。
5: 哎，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6: 我早订好了燕珠晚宴，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
5: 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6: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5: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6: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5: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再来关注电影市场。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5号19时53分，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7.47亿元的五一档总票房。此外，今年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全都超过去年同期。电影市场叠加各地的电影加文旅创新活动，持续激活假日文化消费市场新活力。
10: 今年五一档影片供给题材齐全，类型多元，涵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革命历史等多个品类，全方位覆盖不同年龄段观众观影需求。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动作片《寒战1994》凭借扎实剧情与过硬口碑，单片票房均顺利突破1元。在山东兰陵，假日观影热潮持续升温，当地影院结合影片受众、市场预售情况科学排片，同时增加放映场次，推出惠民观影套餐。不少商场影院联动开展低价观影活动，进一步提振市民观影热情。
11: 观众潇潇，
12: 和朋友一起逛逛商场，看看电影还是非常不错的。特别是我看了《消失的人》这部电影，它虽然揭露了一些人性的阴暗，但是它也不忘对温暖的坚守，值得我们一看。
10: 假期期间，全国多地探索电影加文旅深度融合新模式，依托多部经典影视取景地资源，甘肃嘉峪关成为游客五一假期热门打卡地。当地推出观影票根惠民政策，持电影票根可享受景区餐饮、文创购物9折优惠，还能免费兑换景区游乐游戏币，持景区门票也可享受影院会员权益及卖品优惠，双向联动引流，有效激活假日文旅消费。
11: 游客郑慧敏，
13: 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14: 财经身边事。
1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于墨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6: 财经身边事，购物游升温。近两年来，华强北市场成为很多游客到深圳旅游的必打卡地。今年五一假期，华强北市场也迎来了非常多的游客。大家都去华强北买什么？当下市场里又有什么新产品？来听总台记者沈显玉从深圳发回的报道。
17: 这里是华强电子世界2楼，来自全国各地的各年龄段消费者汇聚于此。那么大家究竟在买什么呢？
18: 华强北的耳机，
19: 准备买个支架。
20: 我今天买这个无人机，
21: 买一个手表。
17: 第一次来华强北？
21: 第一次来。
17: 什么感受？
21: 非常壮观，人好多啊。
22: 手机周边电子产品、智能穿戴、无人机等，依旧是这个五一假期华强北市场销量最大的几类单品。热门档口前，很多第一次来华强北市场的消费者正在埋头挑选。
19: 风扇，风大便携，
17: 别的也便携啊。
19: 但风不够大嘛，这个风量大嘛，除尘、吹风、吸尘，像我们一些车里这些小角落都可以清一清嘛。
22: 在华强北，像这样设计构思巧妙的产品不在少数。这个五一假期还推出了很多新品，
20: 在其他地方都没有看过。骑行或者是户外的时候会特别方便。本来是想要买那种大一点的音箱，但是现在反而种草这种小的东西的。
22: 从来华强北进货是购物，到来华强北寻宝是逛街。这个五一假期，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专门来华强北打卡式旅游购物。可定制的电子勋章，款式越来越丰富的智能眼镜、 AI 玩具等，很多新科技最潮流的电子产品全新亮相。
20: 这个之前没有见过，因为它好小嘛，感觉特别 Q， 就很可爱，就很适合女孩子。我刚试了一下，99块。科技改善生活，真的是以前的话肯定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
23: 广东深圳华强电子世界商家
24: 都很新奇，都要试一下，整个市场都比较氛围非常好，进店人

0: 人数的话，对于平常的话多了3倍左右，人流量是非常满的。
1: 对，
0: 成交量也可以。
2: 财经身边事，消费新场景。日前，上海众多商圈与地标区域特色文旅活动、创新体验式消费 IP 联名活动、新品首发等活动接连亮相，迎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来听总台记者左佳玉的报道。
3: 五一期间，全国首个咖啡主题熊店长小镇快闪店空降上海，超过60款首发首展商品吸引了大量游客打卡。
4: 星巴克中国市场副总裁唐嘉辰：
5: 我们打造集咖啡、生活方式和潮玩一体的一个体验空间，也希望可以跟我们的顾客带来更多的美好的惊喜体验。
3: 除了各类商圈，不少景点也纷纷上新。在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以中国经典名著《西游记》为 IP 打造的全新骑乘设施《悟空小侠花果山冒险》吸引了中外游客的关注。游客乘船穿越光影重重的水帘洞，缓缓乘坐电梯来到高处后俯冲直下，感受水花四溅的刺激冒险。而主题片区内的另一项目云霄历险，则让游客体验了一把脚踏筋斗云飞翔的自由快感。
6: We come from Pakistan.
4: 我们来自巴基斯坦，我此刻心情无比激动，震撼又难以置信，这种美妙的感受简直难以用言语形容。
3: 乐园负责人告诉记者，全新的骑乘项目开放不久就吸引了众多游客，高峰时期等待时长要接近90分钟。此外，将国际 IP 与中国传统木偶剧结合起来的演出《花果山降魔》也非常受大小朋友的欢迎。受新项目带动，早在五一假期之前，乐园酒店的多款特色房型就已经售罄。
4: 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首席运营官杨云宁：
7: 乐高乐园通过几个方面去持续的进行国际 IP 和本土文化的一个融合。我们呢也推出了一个创新的活动，是将乐高积木的拼搭和中国传统的皮影戏进行了结合，让小朋友们在动手拼搭积木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中国的传统文化。
2: 财经身边事，鱼鲜带回家。位于我国大陆最东端的黑龙江抚远市东极鱼市日前迎来客流高峰。作为拥有百年历史的北方最大淡水野生鱼交易市场，这里凭借丰富的冷水鱼资源和独特的边陲风情，成为游客打卡圣地。一起去了解一下。
8: 抚远地处黑龙江乌苏里江交汇的三角地带，无污染的水域环境为冷水鱼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存条件。当地盛产三花、五螺、十八子等100多种鱼类。东极鱼市将近200多米的街道上，目前商户已增加到70家左右。不少游客把这里作为东极之旅的最后一站，把抚远的这一口鲜变成带回家的行李。
2: 游客
9: 说乌苏里江的江水好，养的鱼好吃，我们就来，正好五一期间带着孩子出来玩，就买一条带回去尝一尝。
2: 鱼市商户
10: 像这种鱼柳、鱼干、鱼肠这种鱼子酱卖的都挺好，因为这东西都是咱抚远本地的特色，游客带的也比较多。
11: 抚远盛产马哈鱼嘛，外地游客来都特别喜欢咱马哈鱼这些个制品，还有咱们这个三花五螺里的铜锣啊、马哈鱼熏的这些卖的都很好。
12: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13: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12: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13: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12: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13: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12: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14: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林瑞、富江，编辑赵科、于墨涵，监制丁华燕，感谢各位收听。
15: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14: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15: 九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券商五月金股火热出炉，哪些主线受到机构青睐？假期后新基金发行市场迎来集中放量，整体呈现哪些特点？
14: 十点财经态度聚焦金融精准加力，给创新兜底，为智能加油。
15: 10:30行业投资观察将播出解码2025上市公司年报第九集，家用电器出海与高端化托底。
14: 10:50一出，固收加产品正迎来高光时刻。
15: 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解码公募一季报，本期主题强势板块行情二季度能否延续。
14: 12:30天天315聚焦贷款买车变成融资租赁，二手车交易模式引发争议。

0: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北京时间9:0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庆卫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好，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上午好，我是子亮。
2: 大家好，我是环鹏，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五月金股。
1: 宏观大趋势延续向好，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7%。
2: 地缘风险，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遭无人机袭击。
1: 市场有看点，新品扎堆儿。假期后新基金发行市场迎来集中放量，整体呈现哪些特点？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高岩。
4: 当地时间周二，美国军方确认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尚未结束其不寻求交战，叠加伊朗方面表示对话仍有可能，市场担忧情绪随着国际油价回落缓解，市场交投焦点重新回到财报季。美国三大股指周二集体收涨，截至收盘，道指涨 0.73%， 标普500指数涨 0.81%， 纳指上涨 1.03%。 公司方面，美国主要芯片制造商之一超微半导体，也就是 AMD， 周二盘后发布的2026财年一季度财报显示，公司当季营收、每股收益等主要指标均同比两位数大幅增长，增幅显著高于华尔街预期，公司对二季度的业绩展望也优于预期。从业务分类来看，美股科技巨头持续扩大 AI 算力基础设施投资，拉动 AMD 数据中心业务高速增长。公司高管表示， Meta 的大规模定制 GPU 订单将从今年下半年开始陆续交付。 AMD 股价周二收涨 4.02%， 盘后一度跳涨超过 14%。 另据美媒最新消息，苹果公司周二与英特尔及三星电子进行了初步接洽，探讨有两家公司为其电子设备代工核心芯片部件的可能性。这一合作若达成，有望为英特尔的代工业务带来稳定收入。英特尔股价周二大涨近13%。欧洲方面，国际油价回落缓解市场流动性压力，欧洲的工业、零售和科技等类别股票普遍上涨，推动法国和德国股市上涨。英国方面，市场担忧执政党工党在即将到来的地方选举中失利，进而引发政坛动荡。投资者周二抛售英国国债，30年期英债收益率周二一度飙升至5.76%，为1998年以来新高。国债收益率飙升加剧英国政府借贷成本压力，也让风险资产承压，英国股市周二显著下跌。截至收盘，英国股市下跌1.4%，法国股市涨1.08%，德国股市上涨1.71%。原油期货方面，美伊双方就中东紧张局势释放缓和信号，投资者担忧情绪降温，国际油价周二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27美元，跌幅为3.9%。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9.87美元，跌幅为3.99%。贵金属方面，国际油价回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市场流动性，美债收益率小幅回落，均利好贵金属价格上行。不过鉴于能源价格仍然处于三位数历史高位，美元指数小幅上涨，抑制了贵金属价格反弹势头，国际金价与银价周二小幅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割的黄金期价收于每盎司4568.5美元，涨幅为0.78%。七月交割的白银期价收于每盎司73.581美元，涨幅为0.08%。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五月金股。截至目前，已有超过170只 A 股及港股标的入围券商五月金股组合，安井食品最受青睐，中继续创、盛科通信等标的关注度较高。那综合券商研判来看，五月 A 股有望在震荡中延续向上格局，科技成长仍将是核心主线，但内部结构可能发生高低切换。五月值得重点布局的核心主线是什么？怎么看市场的趋势方向？来听杭州朗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帆的分析。
5: 从目前券商推荐的五月金股的整体分布情况来看，重点布局的核心主线有两条，一条是国产算力链加半导体链加电力链所组成的这样一个科技成长主线，另外一条是以有色加资源加化工所组成的周期反转价格上行的这样一条主线。 其背后的核心逻辑还是选择基本面确定性最高、业绩兑现能力最强的这样一些景气方向。那么科技成长内部的高低切换的具体会向哪些方向倾斜呢？我们从算力链上来看，以国产算力基建为核心的像算力芯片、算力租赁以及这个算力相关的液冷 PCB 和电子元器件等等，都具备明显的低位优势。而从半导体链来看呢，随着国产化进程的明显加速以及这个关键技术的突破，那么那些国产核心的半导体设备还有半导体材料以及先进封装等等将获得高低切换的这样一个机会。而电力链方向上的储能、电力设备等等，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和一季度业绩的高增长的这样一个印证，他们的估值优势也开始显现。我觉得这些细分方向有可能得到资金的倾斜啊，值得重点关注。那么对于五月份的市场趋势啊，我认为大概率仍然总体上指数还是震荡小幅上涨，而部分个股在震荡中充分表现这样一种结构性的这样一种行情。主要的理由呢，就是因为外部的地缘形势还是复杂多变的，而且国内的宏观消费数据是弱复苏，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之间的结构分化也很大，这样一些因素使得市场整体难以出现这个大幅的上涨。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个维持指数震荡上行的一些根本性的支撑因素，比如像政策、流动性以及上市公司的总体基本面等等都没有发生变化啊，所以市场呢短期向下调整的空间也十分有限。而且我们看到市场的总体做多热情其实很高的，随着一季报披露期结束以后呢，市场会重新审视各细分行业的这样一个景气状态，并且对于半年报预期也开始进行一些这种布局。而刚才提到的具有低位估值优势的以及一季报增长信号明确的相关公司，很有可能会得到资金的关注，并在股价上进行充分的表现。投资者应该牢牢地把握细分行业景气周期上行这一核心逻辑，选择股价相对较低而且高增长的个股啊，进行积极的布局。
2: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1: 延续向好，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7%。
2: 地缘风险，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遭无人机袭击。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环比上涨1.7%。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请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6: 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较上月收窄2.3%，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7: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当前中共局势虽有缓和迹象，但美伊谈判仍存在较大的分歧，能源化工领域的进口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2: 2025年年报、2026年一季报发布收官，哪些行业盈利最超预期？经济之声联合云听、央视频、央视财经推出的重磅直播《财报会说话》，为您带来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胜玲的观点。
8: 哪些行业的盈利，从您研究来看，可能现在是最超预期的？
9: 盈利相对表现比较强势的，第一个，人家一定是整个 科技产业链啊，这里面包括大家这段时间炒得非常火的像光模块啊，像这个半导体存储啊，甚至包括一些跟算力硬件相关的 PCB 激光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看到在整个全球的科技叙事 AI 的产业链带动之下表现非常超预期的，业绩表现非常强劲的这么一些细分的一个赛道。第二个呢就是出海链啊，其实我们看到整个过去两三年包括今年整个中国的企业的出海啊出口的增速持续表现的比较强势，这里面其实主要也是集中在包括科技链，也包括中国的一些新能源汽车啊，像整个中国去年新能源汽车的销售表现非常的强势。那么第三个点其实是一个叫什么输入性的一个点啊，像什么有色啊贵金属能源这些板块的整个股价包括业绩表现其实也比较亮眼，但是呢这些资产它的定价权可能还不在我们的手里面，大家都知道像有色像贵金属啊都是全球定价，但是不管怎么样啊，全球定价也好咱们自己定价也好，反正这些板块目前的业绩是超预期的，然后盈利增长也是比较强劲的，是一季度一个最有突破性进展的一个板块，也是我们目前啊从我们来看关注的一个重点啊。那么第四个呢就是一些中国自己的政策驱动型的板块啊，这里面主要是从去年七月份开始中国国内实行一些包括反内卷政策包括企业的一些供给侧出清的一些逻辑啊，带来部分板块啊包括建材啊包括煤炭啊等相关板块可能会有一些在反内卷赛道之下的一些投资的一些机会啊，也相关的板块也不能说盈利特别突出，但是我们认为可能在捕捉一个盈利的底部改善的这么一个情况，特别是跟我们这一次的这个黄金坑的这么一个话题，总体来说可能还是比较吻合啊。以上是我们看到从年报到一季度啊部分的赛道和部分的板块啊有可能有一些盈利表现比较不错的这样一些方向啊。
8: 从这些行业层面如果对应到整个指数层面的话，其实进入到四月份的话我们发现整体上包括三四月份这种创业板还有科创板这种双创的指数的走势要明显强于主板，所以您觉得目前他们的这种逻辑差异会在哪里？
9: 好的，刚才其实我们已经提到了今年的整个市场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课题就是从估值驱动转向盈利驱动，所以我们认为整个目前市场交易的热度啊，在创业板、科创板这个事情跟咱们的整个盈利表现其实是非常非常吻合的。大家去看一下已经披露的年报的这个企业的盈利表现啊，我们看到整个创业板的归母净利润的增速达到了25%左右啊，那么科创板是22%啊，那么主板的整个全部已披露上市公司的盈利增速只有18%啊，所以盈利的增速本身体现出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异，所以在我们的股价上也能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体现啊，这是从整个大的一个板块上来说啊。那么从细分的行业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有这么一个趋势啊。那么我们看到在一些包括传媒游戏啊，包括电子，包括化工品啊，包括一些计算机的一些元器件，这些板块它的整个盈利增长的速度从年报的表现来看是比较强劲的，而也确确实这些板块是我们最近这段时间市场交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热点，所以这个充分的说明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整个市场其实还是非常有效的，大家都在从一个过去的估值驱动板逻辑转向一个更加明确的可琢磨的一个盈利驱动逻辑，在向着一些业绩表述表达更明确的板块去进行投资逻辑一个迁移啊。
1: 阿联酋方面四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来听总台记者王银的报道。
10: 5月4号，阿联酋方面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从当天下午5点起，我的手机在3个小时内先后响起了4轮安全警报。尽管每次警报在一段时间之后均被解除，但是据我观察，这仍对当地居民造成了明显的心理冲击。根据阿联酋国防部的通报，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 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一次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三人受伤。而在当天早些时候，阿联酋已经面临海上安全威胁。一艘隶属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引发阿方强烈谴责，并要求伊朗停止相关行动，无条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富查伊拉长期被视为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能源出口节点，但是四号该地石油工业区遭袭表明，一旦这一关键区域被纳入打击的范围，即便通过替代路线，能源运输的安全风险仍难以完全的规避。
2: 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争夺日趋激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美方的疏导行动本末倒置，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加剧。
11: 霍尔木兹海峡引爆美伊之间再一次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么除非美国现在放弃了他现在提出的所谓引导计划，如果这个计划真的要执行，这种情况出现了，那么美国和伊朗就必须有一家是先妥协。根据现在双方的表态，美国说要引导出来，船只真的要经过，伊朗根据他的威胁，他一定要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如果他采取了军事行动，美国说他要采取更强硬的回应，那么就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之间会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这样的话就回到了4月10号之前停火的状态了，停火就真的结束了。很多欧洲国家包括现在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两侧的公司和船只的这个所有都认为美国现在提的这个他这个不可行，落实不了。问题的根源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战争，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是彻底解决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只有战争的问题解决了，永久停火了，然后这个海峡才能彻底安全，然后这些船只才能真的出来。所以现在提的这些在没有永久停火的情况下要确保船只安全通过，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个是不可行的。
1: 再来看一组资讯。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五月公开市场中长期资金到期压力显著上升，全月中长期资金合计到期2.1万亿元，是2025年以来月度次高点。到期压力主要集中于五月下旬，而聚焦节后首周，公开市场合计到期12191亿元，其中逆回购到期4191亿元，三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8000亿元。
2: 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四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带动新车销售额3423.9亿元，家电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415.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额1453.4亿元。
1: 2025年深市上市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21.7万亿元，同比增长3.81%，净利润9247.45亿元，增长12.69%。其中创业板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4.56万亿元，同比增长11.48%，净利润2599.93亿元，增长21.56%。
0: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2: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2: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劳动节假期后的首个交易日，新基金发行市场将迎来集中放量，全天有30多只基金启动认购，其中被动指数型基金共计十七只占据主导，覆盖粮食产业、电池、工业有色金属等多条赛道。主动权益型基金含普通股票型、偏股混合型发行7只，包括交银、致远、量化选股、平安、新新、致选 A 等产品。此外 FOF 基金、债券型基金、偏债混合型基金分别发行3只、3只和1只。 本次新基金集中发行呈现出哪些特点？反映了机构对后市怎样的布局思路？来听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的分析。
13: 这次发行的基金被动型指数基金啊占了多数。从这些投资的情况来看，整个市场呢是看好结构性的行情，快速的卡位呢热点赛道。目前呢从整体的情况来看，普涨呢可能性较小一些，所以

0: 呢，结构性的机会、结构性的赛道成为了基金重点的关注的对象。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啊，就是指数基金规则透明，风格不漂移，因此呢，更能快速的承载一些行业特点鲜明的指数型基金的发行和对资产配置的需求。从投资的思路上来讲啊，目前低位布局呢，还有发散型的配置并行。一方面呢，它密集的布局粮食产业，这些呢受到了地缘扰动和全球通胀预期的影响，预计呢下半年是成为基金的主要配置的方向。另一方面呢，也不放过电池、云计算等成长方向的反弹机会。另外呢，公募的产品的战略中心呢，也出现了一个变化，就是被动指数基金持有的 A 股市值首次呢超过了主动权益类的基金。那表明呢，相关的公募基金啊，也是呢在战略重点方向上以及风格上都有了一定的变化。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讲啊，就是目前这个基金的发行呢，大家呢还是要分情况来跟随。从目前前四个月新成立基金发行总份额突破4120亿份啊这样一个情况来推算，五月份新发行的募集基金，如果呢这一批啊包括24只权益最终成立并建仓，有望给 A 股估计带来百亿级的增量资金。同时呢，被动型的指数基金啊，如 ETF， 它建仓速度比较快，在一个月左右可以完成核心配置，这部分资金呢，估计呢也有啊上百亿的资金成为实质性的买盘。那对投资者来讲呢，直接关注利好的板块呢，包括这次指数型基金覆盖的赛道啊，包括粮食产业、电池、工业有色金属、工程机械、医疗器械，还有云计算、金融科技等方向。
1: 申氏公司2025年度及2026年一季度最新业绩正式出炉，营收、净利双双增长，现金流持续增厚，研发投入加码，出海提速扩围。申氏公司经营呈现稳中有进态势。那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姚兰。你好，姚兰。
2: 你好，主持人。那具体来看，截至2026年4月末，共有2892家申氏公司披露了2025年年度报告，合计实现营业收入21.7万亿元，平均营业收入75.02亿元，同比增长3.81%，增幅较2024年上升了2.91%，合计实现净利润9247.45亿元，平均净利润为3.2亿元，同比增长了12.69%。合计实现经营活动净现金流为2.77万亿元，同比增长11.42%。那么在2892家公司中，有2067家盈利，占比为71.47%，有1567家净利润增长，占比为54.18%。首先呢，利润改善公司占比提升。那有1026家公司连续盈利且同比增长，占比为35.48%，较2024年上升了2.04%。有222家公司扭亏为盈，占比为7.68%，较2024年上升了1.52%。有319家公司亏损减少，占比为11.03%，较2024年上升了3.35%。其次呢，民企活力加速释放。申氏共有民企2191家，占比为75.73%。2025年，申氏民企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3.26万亿元，同比增长6.84%，合计实现净利润7337.32亿元，同比增长27.28%。那我注意到，截至2026年4月末，申氏共有72家公司市值超过了1000亿元，相关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6.12万亿元，同比增长12.23%，合计实现净利润6110.83亿元，同比增长14.9%。此外呢，2892家申氏公司还披露了2026年一季报，合计实现营业收入5.35万亿元，同比增长9.87%，较2025年上升了6.06%。合计实现净利润3457.7亿元，同比增长19.05%，较2025年上升了6.36%。那分行业看，电力设备通

0: 信、有色金属、基础化工等20个行业净利润同比增长，其中电子、通信、电力设备行业净利润增幅居前，分别同比增长了 67.49%、53.69% 以及 46.02%。 好，主持人，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1: 嗯，好的，姚兰。
2: 交易飞实况，盘后功课忙。
3: 交易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4: 交易飞实况，今天来算账。
5: 交易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6: 交易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7: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节后的第一天市场全线高开，上证高开了0.57%，深市高开0.43%，创业板高开了2.27%，然后北证五零高开0.77%，中证2000高开0.78%，上证五零高开0.83%，科创五零高开4.03%。
0: A 股的那个股价最高已经是来到了1784块钱了啊，寒武纪
1: 哦，
0: 对，
1: 股王，
0: 对，1784元，这今天在结合竞价阶段再创的新高。那半点之后吧，咱们一起来继续关注市场的最新运行变化。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来关注开盘之后市场的运行表现。上证4132点，上涨20个点，涨幅0.49%，成交617亿。深市15317点，上涨210个点，涨幅1.38%，成交1016亿。北证501350点，上涨20个点，涨幅1.5%，成交10个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797亿元。创业板指上涨了1.84%，沪深300上涨0.78%，中证500上涨1.29%，中证2000上涨0.93%，上证50涨了0.58%，科创50涨了4%。
1: 吓一跳，
0: 开盘不到2分钟啊，
1: 有点惊喜。看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电脑硬件，然后半导体、互联网、重型机械、电工电网，然后通信设备和软件。跌幅靠前的飘绿的是教育、石油天然气、酒类，然后煤炭、餐饮旅游、石油化工和农业。
0: 看了一下，确实科创板涨，科创50涨4%是有理由的哈。
1: 那为什么？
0: 前五大这个重仓股，不是重仓股，就是一个市值比较大的个股。
1: 前五，
0: 海光信息涨10%，然后蓝启科技涨9%，龙芯中科涨8%，寒武纪和拓金科技都涨7%。
1: 硬啊！
0: 是，看一下个股，目前是有3844家上涨，199家平盘，还有1442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一共是有11家，跌幅在5%以上的，一共是有48家。
1: 再来看涨幅榜，一开盘涨幅超过10%的已经超过了32家，然后涨幅超过5%的家数今天也很亮眼，能够达到170家。
0: 今天还有两只新股申购，一只是维通利，申购代码001393，发行价格30.38元，发行市盈率是15.36倍。另外一只是北交所的嘉辰智能，申购代码920096，发行价格14.43元，发行市盈率是14.99倍，大家可以按需申购。
1: 这早盘市场的开盘情况。
0: 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张波，分析今天的开盘情况。你好，张波。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五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开盘是迎来了一个开门红哈，然后尤其是科创五零这块涨势比较强劲，咱们来看目前整体的市场运行变化和趋势。
2: 好的，首先来看的话呢，指数确实因为节前的这个做多的氛围，以及节假日期间呢，这个周边的市场以及欧美市场都是呈现一个上涨的，所以今天开盘是比较好。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整个板块方面也是延续了这个节前的这个一个科创板块领涨的一个格局。从今天的盘面来看的话呢，科创板块科创中指是继续创了新高啊，科创五零指数也是直接跳空。所以从这里面看，有可能就是说科创板指数啊会去复制这个四月份的这个创业板这个走势，这是比较大的概率的一个态势。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们看到就是说，整个市场虽然说就是大家一片看好，但是指数在上涨的过程中呢，特别是在目前是已经到了这个成交的密集区，想直接去形成一个突破，或者说直接去走出逼空，我觉得这种概率还是相对偏小。晚期呢有可能会是一个震荡上行的一个格局，因为目前本来就处于一个相对一个成交密集区这个位置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就说不要去盲目的追高，虽然说看好科技的同时呢，不妨去等一等指数在盘中回落的时候去采取一个低吸的一个模式。
0: 确实可能对于这个节前仓位拿的比较重的朋友，其实在科创的这个朋友上会觉得这个持股的感觉比较好哈，但是如果说仓位没在这上面，或者可能相对比较轻一些的朋友，这个位置还是要注意不要追高，这也是张波给大家的一个建议。那可能这个整体2025年的年报和2026年的一季报披露结束之后，到了五月呢就进入到一个业绩的真空期，从您的经验来判断的话，通常五月份的这个行情走势或者大家关注的焦点可能会聚焦在哪里呢？
2: 这个就可能大家就不会太过度去关注这个业绩了，市场可能会从消息面、政策面以及美股映射各个角度去挖掘一些题材类的个股去炒作。而目前呢，我们的判断的话呢，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国产芯片，这一个的话呢，一个就是相关的这个龙头公司一季度业绩是大多数超预期的。不排除了资金会继续做这个二季度的预期，所以这个我也就是我们看好科创板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第二个呢，像这个存储，它主要是因为美股。

的一个映射，像美股的这个闪迪，包括美光都是创新高，所以呢，对于国内的这个存储模块，我觉得可能会起到一个映射，相关的板块可能会持续的走强。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这个电池板块，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说像宁德时代，在这个五一期间，港股也是持续的呈现一个上涨，并且涨幅达到7.73%。

0: 持续在改善，这里面相关的这个材料也是持续的涨价，所以我觉得锂电池板块也是需要去重点去关注的。然后最后一个呢，是需要去关注这个商业航天，这里面的话呢，因为五月的这个催化事件还是挺多的，相关的板块呢，经过去年底的这个炒作之后，基本上都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回落，然后短期呢，随着这个事件的催化，可能会再度走强。这是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五月份可以重点去关注的四个方向。
1: 当下整体的量能是不是支撑这个热点的方向、热点的板块全线爆发，还是说可能还是依然会呈现出一个像之前这样的轮动的节奏呢？
0: 我觉得大概率还是呈现一个轮动的一个格局，因为想去说全面爆发，我觉得那整个指数呢肯定是一个逼空的一个态势。从目前来看的话呢，我觉得轮动的概率可能会偏大，整个指数的量能，而且整个市场的量能呢，只要在25000以上，我觉得这种轮动的机会或者说个股的这种赚钱效益还是非常强的。
1: 那轮动的节奏怎么来把握呢？是不是依然就是涨了你咱就别追，然后这个调下来的话可以适当的进行布局，但如果这样的话，那涨了以后要不要去卖出呢？整个呈现出一种短线的操作是吗？
0: 我个人倒觉得，就是说如果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科创板这里面的话呢，因为它毕竟是波动比较大，特别是一些龙头公司波动比较大，可以适当的采取一个波动的一个操作，就是说不要去持股的时间比较长，赚了整就走。然后对于这个像刚才所提到的商业航天呢、存储啊，这一块的话呢，我个人倒觉得是可以去做一做中线的布局。不管是这个存储，因为这个美股的映射，还是说有基本面，这个有持续的业绩兑现，它都能够支撑股价持续的去上行。因为再加上呢，前面的话本来涨的就是不是特别多，然后也经过一轮调整。商业航天的这一块也是如此，就是说我们觉得这两个板块呢，可以适当的去布局一下中线，啊，其他的刚才说的另外两个板块呢，可以适当的去短线来操作。
1: 理由就是因为他们现在相对的位置是相对高一些。
0: 对对对。
1: 此前其实也有一些观点认为说到这个在2026年的这个下半年，可能从 AI 整个产业链的投资机会更多的转向软件，但是在您看来依然还在硬件方面是吗？
0: 至少从目前来看的话，市场还在布局硬件这一块，因为如果说要去布局软件会涨的话，它必然会是有一个或者事件性的催化，或者说某一两只股票能够走出一个持续的强势。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一个比较确定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觉得整个市场的资金在硬件里面说呢，我们不要去猜测这个硬件涨是不是涨多了，什么时候结束。那如果没有发生改变的前提下呢，我觉得还是继续关注硬件。
1: 那如果说像刚才说到的这些芯片呀，然后像这个存储啊等等，是从一个短线的节奏来进行考虑的话，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您在这个技术上怎么来把握这个短线介入的节奏呢？
0: 短线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在市场的我们一般的就是建议投资者的话，就是以二十均线为一个就是中期支撑，然后十二均线呢为一个短期的支撑。所以当市场处于一个强势状态的时候呢，市场只要调整到十日均线附近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考虑采取一个逐步的低吸的。
1: 十天均线，
0: 十二均线，对。
1: 十天均线调整到十天均线的时候考虑低吸，那大概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就要考虑到去止盈呢？
0: 这个就可能就是离均线，特别是离五日均线特别特别远的时候，持续的拉升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考虑去做止盈的。
1: 就其实是做左侧。
0: 对对对。
1: 短线基本都是做左侧。
0: 对。
1: 好，那另外一个像这种中线的偏中线的电池和商业航天这块，您又怎么来判断呢？
0: 我觉得这里面的话呢是就是刚才提到，就是说像中线的话呢，是可以就是持续的去买入。如果说现在就是很多人觉得就是现在可能稍微高了一点点，不太好去重仓参与的话，我觉得是可以逐步的去买。就说你不一定要把仓位打得很满，在这个地方呢，你也不能不要防止它这个走拉得太快是吧？也不没有参与进去，你可以逐步的采取。

0: 个逐步分批建仓的一个模式，去逐步的逐步的买，然后跌越跌越满。如果说后面真的是有调整的时候，那可能就是越跌越满，就是这样。
1: 但同样，其实这些品种里面，虽然您看的是中线，但短线强势个股涨的也是比较猛的。
0: 对。
1: 但这种您觉得就可以跟 AI 的那些品种就性质上不一样是吗？
0: 对，因为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 AI 的芯片这一块的话呢，大多数它是一个科创板的股票。科创板的股票的话呢，其实我们观察以往的历史来看的话，科创板的股票的话，你说它叫一旦走出这种板块效应的时候，往往这就是相关的股票它都是一个大幅拉升的阶段。大幅拉升的阶段的话呢，我们这个时候是不建议大家去追高的，因为这种大幅拉升的阶段呢，也意味着后期它可能面临大的一个震荡调整。虽然说看好，但是呢你去追高了，像一旦就有一个10%大幅的波动的话，可能很多股民它是拿不住的。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对于科创板的股票，特别是涨的国产芯片的股票的话呢，不要去看好，但是不要去追高，这个是基本的操作。
1: 从稳健的角度来考虑，
0: 对
1: 于大多数投资者而言，那如果再想再稳健一些，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方向会觉得在这个位置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呢？
0: 刚才您所提到的一些偏硬的环节的话呢，我虽然说短期我也在观察，但是呢这里面的话其实是有一些超跌的一些机会的，就是跌的比较多的一些相关的股票，然后整个一季报呢确实也出现了一些板块性的这个业绩的一个拐点。你比如说游戏板块，其实这个板块呢我是一直在关注，但是呢说立马走出来，我觉得还是比较观察。但是这个板块的话，我从整个一季报来看的话，整个板块的这个业绩拐点确实已经出现了，但是整个五月份会不会去炒，这个需要进一步观察。
1: 那观察的指标呢？
0: 就是相关龙头公司这个已经开始这个走强嘛，这个其实不用去看太多的指标，就是龙头公司能够持续能够走强，走出了右侧，我觉得就是整个板块的一个拐点，就是股价的拐点。
1: 那如果说去具体到投资上操作上，那就是观察到龙头公司走强了，咱选也选龙头，还是说可以选一些其他的品种？
0: 如果是比较激进的投资者的话，我觉得可以去选去选龙头，然后呢对于二线的板块，二线的相关的公司的话呢，我觉得在龙头涨多了之后，也可以去布局二线，它都是有一个递进的一个过程的。当然了，我个人偏向于还是重点去买龙头。
1: 好的，谢谢张波的分析，谢谢，再会。
2: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幻，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3: 好，指数继续震荡上行，目前成交量达到了7700亿。那以下我们连线市场人士袁建新先生。您好，建新先生。
4: 哎，你好。
3: 您怎么看趋势？
4: 我觉得五月份应该可以更乐观一点啊。其实我们在节前周三已经谈到了对五月份的看法啊。那我们的观点呢也是要保持一定的一个乐观啊。那从现在来看呢，节前成交量已经放大到了2.8万亿，差那么一口气吧。那今天到这样的一个放量，应该妥妥的可以到3万亿以上啊。那么从这一点来看，得到了成交量的一个支持，这是一。第二个呢，我们也知道五一期间，海外资本市场啊，应该说还是以涨为主啊，所以这对 A 股市场回到节后来说呢，本身有部分资金在节前有回避啊，或有的这个不可测因素而离场的，那么现在呢要回来啊，所以等于是有了一块增量的一个资金。那么节日期间呢，我们也看到那个有些。比如说那个像豆包开始有收费的一个模式，对吧？那尽管刚刚开始收费的话，那未必能够一下子就马上就打通啊。但我想，既然能够收费啊，那么说明豆包这次它这个使用的啊， 那个国产的一些芯片啊等等啊，来进行一个后台的一个算力的一个设计的话，那应该是能够走得通的啊，不然的话呢，应该也不至于马上就要做这个收费的一个模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市场在这方面啊，应该说情绪非常的一个高涨啊，我们可以看到涨幅前列的，像 CPU 啊等等啊，都是跟算力等等这方面相关的啊，所以今天涨势是非常的一个明显啊。当然，今天这个涨幅呢有点过大啊。我的软件当中 CPU 整体上涨了接近10%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怎么说呢啊，涨得太快啊、太猛的话啊，那大家要注意到上方就是4200点的一个整数关啊，可能会犹豫震荡一下啊，但总体上呢，只要最近这几天啊能够站稳在4150点这一带，那么4200点这次的攻击，我认为啊，这个成功的概率是比较大的，主持人。
3: 嗯，那今天像科创板走的是尤其的强哈，像这个科创五零指数，刚才就说开盘就4点多，现在涨到7点多了。那么就是说，如果往后一步，您对5月份乐观的话，结构性您更看好的方向有什么呢？
4: 当然最近这几天呢，因为科创板指数其实就像创业板一样啊，它呢，这个创业板呢是前期大指数是绑架的这个创业板那个指数，对吧？那科创板呢前六大呢，这个是明显也是绑架了那个科创五零指数的一个走势啊。前六大的那个，今天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一个做药的啊，这个没有上涨，那么其他的都清一色上涨，甚至刚才我们提到 CPU、海光啊，今天还20厘米涨停。
3: 嗯。
4: 中信它这么大的一个市值啊，它也有6%以上的一个上涨，其实今天它出现大幅的一个上涨的不意外啊，但因为上周四那个它已经是出现了一个大幅上涨，我觉得连续大幅上涨以后呢，它也需要有个回抽来进行一个确认，如果回抽是比较强势的，那五日均线都不破，那我觉得它应该是一波怎么说呢，是主升浪啊展开了，主升。
3: 嗯，这应该算是今天给持股过节的朋友发了一个红包哈。那
4: 大红包，
3: 大红包，算是大红包了。难得听您说这么正面的评价。嗯，有新看好的，值得比方说节前有保守的资金要想再回场的话，时候有什么关注的方向建议吗？
4: 我觉得节后，因为5月份包括6月份吧，有很多信息都指向那个，一个呢是机器人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卫星。这两块呢今天表现应该说也算比较强劲吧，但是跟现在芯片半导体硬件方面相比呢，那要弱得多。此外呢，我也注意到今天在涨幅榜前列的啊，那除了硬件啊，硬件大概前十当中几乎都是硬件啊，但是有一家就是OpenCloud 呢，它也是在前十大当中，它算软件吧，应该这是属于那个AI agent 当中的，对吧？它应该算软件。那么它实际上也是跟豆包的一个收费，我认为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一块呢，也是可以看的。所以软件当中呢，跟 AI 应用啊，这一块可以看一看，主持人。
3: 嗯，好的，好，非常感谢建新先生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4: 嗯，再会。
3: 嗯，我们再来关注期货市场，要连线的是长安期货的分析师刘林，你好，刘林。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今天呢是五一假期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目前的盘面呢表现是多数偏红的一个状态，只有以原油为首的化工板块是偏弱的。那么假期期间呢，国际的油价整体是一个宽幅波动的一个情况。那目前来看呢，一个方面是近期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出现了降温，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目前美伊双方他们就这个浓缩铀的后续处理还没有达成一致性的意见，这可能是地缘属性难以就是彻底降温的一个核心因素。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前期伊朗宣布封锁海峡并且收费，但是假期期间呢，美国的两艘商船是通过了，这可能使市场出现一定的情绪变化。那么整体来看呢，尽管尚没有得到这个有效的一个解决，但是美国的商船通过，它是大幅的会降低这个市场的一个担忧情绪，这可能会导致内盘价格同步偏向这个偏弱运行的一个状态。但是考虑到这个地缘属性，目前还没有完全降温，后续可能仍然有一定的这个升级的可能，所以说原油系的波动空间可能还是在的。 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今天贵金属出现了上涨，因为受到这个鲍威尔撤销指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五一假期期间呢，美联储方面的消息还是比较平淡的，市场关注也比较少。但是美伊局势这个方面呢，是因为受到伊朗递交的这个新的停火的这个提案的影响，市场原本预期可能比较乐观，但是五月四日我们看到战火有这个重燃的一个倾向，那么油价在当天也出现了一个上涨，那贵金属价格是出现了一个重新的一个下跌。但是总的来看呢，我们依然认为这个贵金属的价格是存在底部的，这个主要是源于战争本质就是为了在这个新的权力框架下去停战的，但是双方的一个坚持时间越久的话，可能会对这个贵金属的这个高位的一个蓄水，使得这样一个价格就会产生一个不利的一个影响。短期呢，我们还是震荡吧，看震荡一个情况。以上今天的这个主要内容。
3: 好的，谢谢刘林的分析，再会。我们再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金砖汇通的外汇分析师徐静雅。你好，静雅。
6: 嗯，你好，主持人。
3: 嗯，最近关注哪些货币？
6: 我们重点来看一下欧元对美元吧。欧元对美元目前价格呢是报于1.1725一线。在上周的时候，欧洲央行呢是宣布维持利率不变，但是呢讨论了加息的可能，并且暗示六月份可能会需要收紧政策，以防止当前的通胀冲击通过第二轮的效应持续存在。而且德国央行的行长呢在周一的时候也表示说，如果未来几周通胀前景没有显著的改善的话，欧洲央行呢是有可能会在六月份提高利率的。所以消息面呢给欧元的短期反弹呢提供了一定的支撑。技术走势方面呢，日线周期和四小时周期呢都是从前期相对高位回落到200均线附近受到支撑的这样一个表现，而一小时周期呢则是沿着200均线来回震荡的行情。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震荡区间的下限 1.1655 至 1.1675 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只要不跌破这个支撑的话呢，还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
3: 嗯，我们再听听投资机构对市场走势有哪些观点，连线值班编辑易建涛。你好，小易。
0: 好的，主持人，首先来看兴业证券的观点啊，他们提到了对于 A 股来说，随着假期期间美股科技对全球权益形成有效的映射，叠加一季报继续的验证了相关方向业绩高增长的趋势，那深度绑定海外科技巨头与全球 AI 产业趋势高度共振的那个国内 AI 硬件产业链是映射最为顺畅的方面，有望继续成为节后 A 股演绎的结构性亮点。那往后来看呢，随着一季报提供景气的线索，产业密集催化窗口来临，更重要的还是沿着景气和产业催化来挖掘当前拥挤度相对较低、性价比更高的一些细分领域。再看华泰证券的观点，他们提到了五一假期酒店以及机票价格较去年同期回暖，这可能显示出服务业产能周期调整后的价格指标延续温和的改善，而亲子游客的这个群体出游呈现出较快的增长，中年客群呢消费回归可能显示出收入预期有所修复。那数据显示，出游群体当中亲子客群占比接近25%，增长最快，而年轻客群占比是41%，银发客群呢占比是13%。再看国盛证券的观点，他们提到了总体来看了假期海外均有新变化，有喜有忧，美伊局势延续了焦灼的态势，那布油继续破百高位运行，当前主要国家经济还没有全面的反映出油价的冲击，预示短期权益市场可能震荡为主，建议警惕高油价带来的灰犀牛风险。最后再来看广发证券的观点，他们提到了如果五一假期后的1到2周科技成长板块继续保持高斜率的上涨，那么短线以双创为代表的板块情绪可能会进入一个过热的区间，部分资金兑现行为可能会加剧市场的波动，但对于这种波动也不需要太过担心，高波动并不会改变景气趋势，从看长做长的思路出发，持仓不动可能是更不会出错的做法。7、8月份伴随着中报的披露，业绩定价权再度会来到全年的高点，市场的配置重心大概率仍然是这部分高景气度的方向。好的，以上是机构观点，主持人。
3: 嗯，好的，小易。
1: 好，我们来关注港股的运行变化。恒生指数26046点，上涨148个点，涨幅0.56%，成交658亿港元。恒生科技涨了1.15%，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上涨0.28%。 A 股这边全线红盘，上证涨0.92%，深市涨2.09%，创业板涨3.09%，北证50涨2.07%，沪深300涨1.35%，中证500涨2.4%，中证2000上涨1.53%，科创50涨了8.24%。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选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色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9: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10: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9: 咋回的？
10: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9: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0: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9: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11: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子亮。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扩大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投放，进一步支持设备更新的通知》，激励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强对科技创新和大规模设备更新的金融服务。通知聚焦金融服务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的重要环节，全链条优化政策举措，扩大支持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的范围，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再贷款政策支持领域，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的贷款支持范围扩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提升贷款服务质效，着力做好对企业购买人工智能设备和软件服务的金融服务，促进人工智能加产业发展，优化再贷款发放和管理，提高政策实施效率。下一步，央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全力推动各项举措落实落地，加强跟踪监测和部门协同，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有力支持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为产业转型升级营造有利金融服务环境。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金融精准加力，给创新兜底，为智能加油。有请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静文。您好，王主任。
3: 子亮您好。
1: 咱们先简单看一下政策的脉络。那么三部门的这一次联合印发的通知是在年初相关再贷款额度扩容、利率下调之后推出的。那么您认为这一次咱们的政策出台的目的是什么？和前期已经落地的政策相比，主要的区别在哪里？
3: 这次三部门联合发文呢，我觉得核心目的可以概括为精准滴灌、加速落地。年初的额度扩容和利率下调啊，相当于把这个水池给挖大了、挖深了，解决了资金有没有、贵不贵的问题。而这次通知呢，是在额度和价格不变的前提之下做了一个结构性的优化，也就是呢，解决水往哪流、怎么流的问题，确保呢这1.2万亿的低成本资金能够精准高效的流向国家最需要的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的领域啊。
1: 那咱们稍微的拆解一下，像您刚说的，政策的支持范围扩大，首次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到再贷款的支持范围，还把设备更新贷款覆盖到了14个领域。那么您怎么看待这一次扩围的选择？能不能给我们举例讲一下，具体哪些行业赛道还有企业将会率先受益，支持的力度到底怎么样？
3: 这次扩围的选择呢，我认为呢，它是体现了一手抓前沿科技，一手抓民生消费的一个精准的布局思路。把研发投入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可以发挥他们作为创新毛细血管的活力。而将设备更新呢扩展到14个新领域，则是把金融支持从传统的工业、能源这些重资产的领域延伸到了更能带动内需和产业升级的新赛道。具体到这个受益的赛道呢，我觉得比方可以关注这个人工智能和电子信息啊，这是呢这次政策的 C 位啊，像一些 AI 的全站龙头和算力底座的企业，以及半导体制造龙头像中芯科技什么的，将有直接受益于企业采购 AI 设备和智能软件的这个金融支持啊，还有工业智能和高端制造啊，这次也会直接受益，因为政策呢是鼓励设备更新，直接利好工业自动化和机器人的产业链。还有设施农业和消费的这个商业设施，这次呢也是一个新亮点。这个呢是意味着农业现代化和消费场景升级也被纳入了到了这种支持的范围，相关设备制造商呢将会获得新的增长空间。这些受益企业呢主要还是一些研发投入占比高、有核心专利科技的民营专精特新的小巨人和隐形冠军。支持力度上的话呢，企业可以享受到再贷款加上财政贴息的组合拳，实际融资成本呢能够压低到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1: 那么支持范围扩大之后， 如何精准地识别真正符合条件的企业，特别是如何界定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避免政策资源被稀释。那么您认为在执行层面应该如何把握这个尺度？
3: 这个呢也确实是执行层面啊最关键也比较难的一环。我的建议呢是可以采取定量门槛加上定性评估加上动态退出的三管齐下。首先呢投入啊研发这个水平比较高这块呢是必须得量化，不能靠感觉。比如说可以参考几个硬指标啊，研发费用呢占这个营业收入的比重啊，比如说连续三年不能低于3%或者5%。研发人员的占比呢是不能低于10%，只有拥有一定数量的发明或者专利啊，这个著作权啊，才能够享受到这个政策优惠。第二个的话呢是可以建立跨部门的数据共享的机制，比如说银行审批时呢，可以直接调取啊这个税务部门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数据，科技部门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信息，避免呢企业重复提交资料。最后呢还要设置一个啊动态的退出机制。对于拿到贷款之后研发投入明显下滑资金挪作他用的企业呢，可以取消后续的支持资格并且追回贴息。在尺度把握上呢，我觉得前期呢门槛可以稍微严一点，不能撒胡椒面，因为政府的资源呢也是比较有限的，如果门槛过低容易出现套利或者骗补，反而会稀释真正啊需要这个资金的硬科技企业的获得感。
1: 那么这一次通知里还特别提到了要着力做好对企业购买人工智能的设备和软件服务的金融服务，专门把人工智能加产业单独拎出来强调，这在以往政策中呢并不多见。那么您认为这背后的考量是什么？
3: 我觉得这背后呢可能是有三重的考量啊。第一重呢就是战略卡位啊，因为当前呢全球正处于 AI 产业的爆发期，谁能在人工智能加上产业上率先形成规模应用，谁就能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中占据制高点啊。所以政策要传递的信号呢就是很明确的，要买机床啊，买产业线可以贷款，买 AI 芯片，买大模型服务呢同样可以贷款，国家呢是一视同仁的在支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纠正银行的信贷偏见啊，过去银行呢可能是做设备更新贷款，比较偏好看得见摸得着的硬件设备，对于软件呀算法呀数据服务呀这些无形资产呢认可度比较低，这次单独强调之后呢，就是引导金融机构更新风控模型，把 AI 软件服务啊纳入合格的抵押品和贷款用途。第三个呢，就是培育新的生产力，因为 AI 呢，它不是简单的工具升级，而是生产方式的革命。通过金融杠杆推动人工智能加上产业，能够加速千行百业的智能化改造，这是推动经济从量的增长转向质的跃升的一个关键抓手啊，有这几种考量。
1: 那我们再从企业角度来看一下，很多企业关心在这一次政策优化了再贷款的发放和管理之后呢，这些具体的操作层面的改变传导到企业能给企业申请贷款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能够解决过去企业反应比较集中的哪些问题。
3: 这次通知呢专门提到优化再贷款发放和管理，传导到企业端的话呢，我是觉得他是希望能够实实在在解决三个老问题哈。第一个呢就是审批慢的问题，再贷款呢就采取了先贷后借的模式啊，银行呢先给企业放款，再按季度向央行申请再贷款资金，企业呢不需要等到央行的额度批下来之后才能拿到钱，这个流程呢是更为顺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够不着的问题，以前呢很多中小企业因为规模小呀、缺抵押呀、项目不够大等等啊，被银行拒之门外啊，这次呢明确的是把民营中小企业纳入，再配合财政贴息，银行的放贷意愿呢会明显提升。第三个呢就是解决了软件贷不了的问题啊，过去企业买工业软件买 AI 算法服务很难拿到设备更新贷款，因为银行不认啊，现在政策呢是明确把 AI 设备和软件服务纳入支持范围，企业做数字化转型的融资通道啊就能够被彻底打开啊。
1: 那么从长远来看，这一次政策的落地实施会给咱们国家的制造业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产生什么样的推动作用，落地的过程中您觉得要注意哪些问题？
3: 这次政策呢确实是有助于我国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转型，因为通过低成本长期限的政策性资金的引导，能够撬动社会资本跟进，形成政府引导、金融支持啊，加上企业主体的良性循环，推动产业链整体向价值链的上游攀升，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硬科技企业。 但是呢，在落地过程中呢，我觉得还是要注意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要防止资金空转和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必须严格审核项目的技术先进性，避免把落后的产能包装成技改项目套取政策资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要平衡好政策引导和市场选择的关系。啊，因为再贷款呢，它是一个激励工具啊，不是一个指令性的计划。银行呢，最终还是要按照市场化的原则来自主决策，不能搞这个现在摊派。第三个呢，还是要关注地方的配套能力，因为中央呢是给了政策额度，地方呢在项目审核呀、啊贴息配套呀、担保增信啊等方面呢也要跟上，否则呢政策可能就会在最后一公里打折扣啊。这几个方面的话呢，可能还是在落地过程中需要注意啊。
1: 嗯，好的，好，非常感谢王静文主任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3: 再见，
1: 嗯，
3: 再见。
2: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0: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2: 每逢10点、11点、13点、14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卢海宁，监制马新路，稍后我将和主持人环鹏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点30分，交易实况为您带来行业投资观察，解码上市公司2025年年报第9集，家用电器出海与高端化托底。11点财经态度为您带来从到此一游到深度入戏，新玩法映射新活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
5: 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看看大盘，上证目前涨1.15%，深市涨2.38%，然后创业板涨3.33%，北证五零涨2.56%，沪深三百涨1.64%，中证2000上涨1.73%，上证五零目前是上涨1.67%，然后科创五零涨8.38%。
0: 这首歌叫《小城夏天》，昨天立了夏，今天还真有夏天火热的感觉啊。
1: 小城
0: 看一下指数之后这个行业的情况，目前电脑硬件、半导体、互联网、通信设备、软件、建材和电子元器件涨幅居前，跌幅居前的是教育、石油、天然气、餐饮、旅游、煤炭、酒类、银行和燃气。
1: 个股红盘家数4011家，平盘142家，下跌是1357家，目前 A 股合计成交是14666亿。
0: 2025年年报和2026年一季报已经披露完毕，投资者该如何看待 A 股目前的估值水平？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云听、央视频、央视财经推出重磅直播《财报会说话》，带大家从财报数据当中找机会，深挖市场黄金坑。我们来听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的观点。
2: 估值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3: 好的，岳林，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因为现在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是当前的一个股票的价格的问题。那么从基本面，如果是从基本面出发的话来看，当前 A 股整体的估值还处于一个这种整体是合理的，结构上是分化的这样的一个总体的一个结论。后续呢可能会这种结构的一个这种分化可能会更加的突出，既不是这种全面的低估，也不是全面的一个泡沫。大家一定要对 A 股市场有这样的一个认同，如果没有这样认同的话，那可能作为投资者来看的话，可能很难去赚到 A 股的红利。接着我们分板块去讨论一下，因为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到底贵不贵 A 股市场，那我们还是要看从大盘股、小盘、大小盘，从成长价值的一个视角去看待这个问题。比如说现在大盘蓝筹，比如以上证五零、沪深三百等等这些大盘蓝筹为例的话，可能我个人认为还是处于一个比较低的位置上，这种稍微会便宜一些，像价值股、像高股息这些板块，整体上还是便宜的。那么中小盘像科创，像这个创业板，目前来看的话估值是偏高的。但是有一点我要纠正一下，就是我们在看双创板块的时候，这个看简单去看 PE， 简单去看 PB 的话，可能对于我们整个科技板块是没有那么公平的，可能在中小盘、在科创、在创业板的来看的话，估值呢它仅是一个层面。但一句话概括的话，现在目前来看的话是叫大盘不贵，小票不便宜。整体呢不存在系统性的一个低估，但也并不是大面积的一个泡沫。这个是当前 A 股市场的一个总体的我们对于价格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概论。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上市公司的公告。华林证券筹划现金受让海航期货94%股份。
0: 金利华电筹划购买中科西光股权，今天起停牌。
1: 威龙股份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今天起停牌。
0: 大金重工香港联交所已审议公司 H 股发行上市申请。
1: 可孚医疗 H 股发行价格确定为每股39.33港元。
0: 星华 ST 东亿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
1: ST 翠华无法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定期报告，今天起停牌。
0: 万邦德公司股票交易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1: 双鹿药业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深交所纪律处分决定。
0: 登云股份参股公司汉英黄龙因顶板事故停产。
1: 东阳光控股子公司签署算力服务采购框架合同，预计总额160亿元到190亿元。
0: 金海通拟发行可转债，募资不超过8.5亿元，用于半导体、先进装备、智能制造等项目。
1: 上汽集团四月销量32.88万辆，同比下降12.66%。
0: 比亚迪四月销量32.11万辆，上年同期38.01万辆。
1: 长安汽车四月销量17.93万辆，同比下降5.95%。
0: 通达股份预中标3.29亿元国家电网采购项目。
1: 基诚电子预中标约2.0亿元国家电网采购项目。
0: 齐鑫集团控股股东拟6750万元到1.35亿元增持股份。
1: 九安医疗拟出售已回购股份不超过929.5万股。
0: 小松股份部分董事及高管拟合计减持公司不超过0.26%的股份。
1: 凯美特气 宜章凯美特特种气体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0: 葵花药业产品拟中选第四批全国中成药采购联盟集中带量采购。
1: 滨江集团联合浙济置业26.09亿元竞得杭州住宅用地。那以下咱们进入盘中快评，我们连线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陈勇。你好，陈勇先生。
4: 喂，你好。
1: 您怎么看趋势？
4: 好的。那么这个五一长假呢，就是受到这个周边的这个股市的上涨的影响。那么今天股市呢是直接的高开高走，而且呢就是今天在这个盘面当中啊，开盘之后就是向上留下了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跳空缺口，而且呢这个成交金额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显著的放大。那么市场的这个热点呢也是集中在科技芯片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些前期热门板块上面。那么就是基于以上的这样的一种考量的话呢，就是目前整个市场呢已经处于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上涨的一个阶段。那么我们个人认为的话呢，就是按照今天早盘的这样的一个前一个小时的这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情况来看的话呢，整个市场呢有可能会延续的这样的一种上涨的行情。所以我们认为在节后的这第一周啊，这个是就是投资者都应该是以一种持股，就是满仓持股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应对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好的，主持人。
1: 那满仓的方向主要关注什么呢？
4: 当然是这样的，就是说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说整个盘面形成了一种强者恒强的格局啊，因为受到了这个海外的一些各大股市的影响的话呢，就是说包括像这个芯片、算力、存储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些公司啊，就是国外的一些公司，那么都出现了一个业绩的一个大幅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啊，那么也是使得呢，就是说目前 A 股的相关的这样一些公司呢，也是在今天盘面呢都出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大幅的一个上涨。所以呢，我们认为，如果说大家就是从短线比较基金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按照强者恒强的这样一种格局，继续呢应该关注，就是说和这个人工智能有关联的这样的一些硬件板块的这样的一个涨价的这样的一种行情的一个操作。
1: 像您说的这个方向，科技、算力、存储，包括这种科技的大的方向里边 ，AI 的硬件里边，应该说大多数公司的股价都是在高位的，而且今天之后又出现了这种很多是跳高的这样的状态。那么在里边，怎么进一步的去精选呢？或者按什么逻辑去挑？
4: 好的，因为目前整个市场的话，它已经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强者恒强的格局，所以呢，就是说必须呢，就是要在这个行业里面继续去选择。整体上我们认为，如果说它的这个第一季度的季报，那么已经出现了一个业绩的一个强劲的一个增长的话，那么就是应该以这样的一些就是业绩大幅增长，就是已经被证实的这样的一些热门板块的公司为标的，然后呢在盘中的这样的一个回档当中呢可以做一个短线的这样的一个考量。当然如果说就是有比较就是说这个安全值比较高的投资者的话，我觉得呢也不妨可以去关注呢就是说其他的一些就是有带有科技概念和科技板块的这样的一些板块，比方说我觉得像这个新能源啊，包括像军工，那么目前呢还是处于这样的一个低位啊，那么就是说它或多或少都和这个科技啊都会有一定的这样一种关联度，那么这样的一些公司的话，那么就是它的相对来说的这个风险呢相对比较小一点，但是呢就是说买进之后的话呢还是要有耐心啊，就是说它就是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它不会出现这个就是算力为代表的这样一些人工智能板块的这样的一个急促的这样一个拉升，但是整体上它都是一个向上的一个趋势。主持人，
1: 那稍微拆解一下，新能源里边主要看哪一类呢？风光储和有什么特别喜好吗？
4: 没有，我觉得呢，这个就是随着这个就是国际原油价格一直处于这样的一个高位的话呢，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不光是中国，还包括全球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公司，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国家，那么都把这个就是新能源啊作为这个未来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方向，而这个就是这种方向呢，就是它的选择，就是每个国家的不同，那么在风光储电，包括这个电池储能等等这一块，那么都会有相应的这样的一种发展。我觉得就是说新能源板块里面它也会出现一个轮动，但是呢，就说一轮轮动之后，那么所有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子行业的公司都会有，就是说都会有一波轮动的这样的一个上涨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它不会出现就是说其中某一个板块一枝独秀，而其他的这个子板块不跟的这样一种情况啊，所以我整体上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投资者就是很难以去这个就是选择具体的这个细分子行的细分子板块的这样的一个标的的话，我觉得也不妨可以去关注相应的就是新能源的这个 ETF， 特别是 这个创业板或者说科创板的这样的一些新能源的这样的一个标的的一个 ETF， 我觉得它的这样的一个涨幅应该是不弱于这个个股的这样的一个上涨空间的。
1: 那还能简单说一下军工里边有特别看好的方向吗？还有二十秒。
4: 好的，军工的话我还是比较看好的，就是这个航空啊，飞机这一块啊，当然呢就是它衍生的这样的一个行业的话，应该包括像这个商业航天啊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应该来说是整个军工的这样一个主流板块。
1: 好的，好，非常感谢深蓝宏源证券投资顾问陈勇先生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4: 好的，再见。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7: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8: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7: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8: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六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7: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8: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我们进入行业投资观察，继续聚焦解码2025上市公司年报。本期主题，家用电器出海与高端化托底。2025年申万家用电器板块中，冰箱、洗衣机、黑色家电板块业绩表现亮眼，厨卫家电器则业绩下滑。此外呢，出口强劲，海外市场成为重要增长机，尤其是一带一路国家家电结构升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趋势明显。具体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深圳优品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9: 你好主持人。
0: 2025年，中国家电行业整体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但全球家电市场呈现总量稳健、结构分化的发展特征。全球核心家电零售额同比增长3.3%。那家电行业未来的成长性怎么样呢？
9: 好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去年的话呢，国内是前高后低，但全球市场呈现一个总量稳健、结构分化。从这个核心家电的零售来看的话，增长3.3%啊，这个可以说表现韧性比较强。国内的话呢，属于是一个存量竞争下呢，增长呢靠这个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而海外的核心引擎呢，尤其是一带一路啊，与这个新兴市场，长期看呢，行业的成长性呢，未来来自3.1%，就是出海红利啊，因为新兴市场城镇化与刚需的一个释放，比如说像东南亚呀、中东啊，线上渠道这个爆发，填补了欧美放缓的一个缺口。第二呢，就是结构升级啊，特别是 AI 家电节能产品溢价提升啊，这个均价上移。第三呢，就是结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格局的一个集中啊，特别是这个龙头啊，这些相关上市公司啊，凭借这个技术啊、渠道啊、供应链抢占了一个有效的份额，利润呢可以有效优化。那么整体啊，这个可以说呢，市场呢是温和增长的，就是主要是这个出海加高端化双轮。其中龙头是更具这个确定性，主持人。
0: 海外市场分区域来看，发达国家市场整体增长相对平稳，新兴市场整体增长强劲。东南亚、中东等等地区凭借城市化和刚需释放、线上渠道增长等等实现快速增长。那新兴市场有怎样的发展空间呢？
9: 新兴市场的话呢，是家电增长的一个核心啊，这是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一个核心增量。其中呢，这个空间相对广阔的。一呢是刚需的爆发啊，比如说像东南亚呀、中东啊、非洲啊，这城镇化呢是整体提速的啊，像冰箱、洗衣机、空调啊这三大件啊，基本上渗透率呢当前还是比较低的。那么首次购买呢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第二呢就是渠道的一个变革，特别是线上电商快速渗透啊。那么绕过了传统的多层分销啊，可以说呢触达有效的这个下沉用户啊，并且呢降低了品牌的一个进入的门槛。第三呢就是政策红利啊。因为一带一路啊带动了当地的这个基建和这个贸易便利化啊，特别是关税降低啊、物流改善啊，那么像的中国品牌啊本地化建厂，那比如说还是美的啊等等，也规避了很多这些这个国家贸易壁垒。 降低了有效的成本。第四的话呢，我认为就是消费升级啊，特别新兴市场呢，这个中产可以说是有效的货币化，从这个基础消费呢转向了这个智能啊、高端啊这样的一个啊产品溢价，这个需求能力也是提升的。所以短期来看的话呢，像东南亚啊、中东增速呢是10%以上，长期来看的话，新兴市场呢占比有望从原来的30%提到50%以上，成为全球增长的核心动力就是。
0: 来看看相关的上市公司，600690海尔之家公司在中国市场冰箱的这个线下份额达到47%，洗衣机达到47%，热水器达到32%，都是保持领先的。那海尔之家它在家电领域有怎样的实力呢？
9: 海尔之家的话呢，可以说是全球的一个白电啊，这个核心的龙头吧。那么国内的份额可以说是绝对领先，像冰箱、洗衣机呢，这个线下份额是47%，热水器32%，都是稳居第一的。那么实力体现在三方面啊，一个就是全品类加这个高端品牌啊，覆盖了冰箱、洗衣机、空调、厨电等，旗下像这个卡萨帝啊这个引领高端市场，低价能给它吊起来。第二呢，就是全球化布局啊，海外营收占比超50%啊，像欧洲、北美。啊，东南亚这个份额是超前的啊，就是超前的，像越南啊、泰国呀、白电销量呢在当地都第一的。第三呢，就是我们说供应链和这个物流有很强的壁垒，特别是全球啊这个工厂和研发中心协同啊，像国内的自营物流加这个数字库啊这个建设啊，配送的效率非常高啊，成本相对低。第四的话呢，就我们说技术创新啊，比如现在的 AI 家电啊、热风技术啊相对领先，特别是自研 AI 之眼、多模态。啊，这个智能体已经呢推动产品从这个执行啊，这个到主动服务啊这么一个状态，所以综合实力呢在行业也是顶尖的。全球化呢与高端化呢双驱动，这个核心壁垒还是比较厚的。主持人，
0: 根据年报披露，公司2025年营业收入增长5.7%，净利润增加4.39%，怎么看公司这个营收和利润这个双增长呢？
9: 我认为原因呢。一个是海外高增啊，因为海外营收呢是达到1500亿啊，增长超8%，新兴市场呢增加24%，欧洲呢接近20%，对冲了国内的压力，这首先第一个。第二呢，就是高端化的一个提力，像卡萨帝这些高端占比提升，均价和毛利呢是大于。

0: 效率。物流呢不仅配送啊，正是这个服务链啊服务啊五个供应链服务和数据的综合壁垒，可以说呢有效支撑了一个长期竞争能力的提升。
1: 公司在这个东南亚市场是通过上市高端产品持续提升行业地位，白色家电在越南、泰国等等市场实现销量第一，怎么看海外市场的增长潜力呢？
0: 我觉得增长潜力很巨大，尤其是东南亚、欧洲等这个新兴市场，还有新兴市场，一是东南亚是领跑的，像越南、泰国排名已经第一了，高端产品落地还是比较成功的，特别是城镇化加渗透率的提升啊，增速呢是在15%以上。而欧洲的这个高增呢是25年呢，收入是19.9%，热泵啊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去年这个欧洲对于热泵啊这样一个需求，就是特别是这个碳关这个豁免啊，份额是有提升的，能源的转型带动了这个节能家电的需求。而新兴市场我们说像中东、非洲、拉美啊，这个收入还是非常快的，24%以上。可以说呢主要是一带一路的红利和本地化建厂、规避关税啊、降低成本打开了增长空间。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呢，公司也在做这个高端渗透啊，特别是海外主场啊，就是这个推动 AI 啊、节能高端产品溢价也是非常强的，利润呢整体是高于国内，所以说它的盈利水平呢还是非常好，海外营收呢已经来到了50%，未来3到5年预计还能保持在10%或以上的这个增速，将会成为公司核心增长的一个重要方向。
1: 公司在2025年将家用电空调、智慧楼宇、水联网三个产业呢重组为大暖通产业。当前暖通业务板块占公司营收的比重只有1/4，公司认为未来应该逐步达到1/3，甚至接近半壁江山。那为什么暖通产业会有重大的增长机会呢？
0: 我认为它一个是市场空间比较大，因为现在暖通的覆盖像家用空调啊、商用楼宇的一个空调、热泵、水系统啊，全球规模呢超万亿啊，国内城镇化加老旧这个社区改造啊、商业地产的一个复苏啊，需求还比较旺盛的。第二呢就是政策的一个驱动，全球碳中和呢推动了热泵、节能、暖通替代传统产品，像欧洲的碳关税啊、国内的能效标准的提升，利好了龙头的这个技术优势。第三呢就是弊端的增量，特别是我们说的这个智慧楼宇啊这个我们说数据中心啊，还有像这个新能源厂房啊，这个暖通的一个需求爆发，弊端的项目资金很大，年限很高，利润呢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 C 端来看的话呢，就是我们说呢它没有那么高。第四的话呢就是我们说协同效应，海尔呢在家电制冷啊、电机这个技术呢积累还是比较好的，延伸制的这个暖通啊无需从零开始研发啊，所以说呢研发和这个供应链呢可以说呢协同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啊，大暖通呢是第二增长曲线，有望再造另一个海尔，
1: 公司使 AI 家电从执行指令变成主动服务，自研的 AI 之眼多模态烹饪智能体让烤箱变身为能观察、会思考、懂火候的烹饪能手。那么 AI 对于家电业务未来有怎样的助力呢？
0: 肯定是，首先第一个就是产品溢价呀，特别是 AI 家电，刚刚您说的这个什么智能烤箱啊，还有什么智能冰箱啊。这也能观察能思考，对吧？自主接就是交接，可以解决呢用户的这个痛点啊，这个溢价呢也可以达到30%左右啊，提高毛利率。而我们看到的这个体验升级呢，就 AI 主动呢这个学习这个相关啊每一个用户的这个相关习惯啊，自动推荐食谱、调节温度啊，还可以预约服务啊，这个适应，从这个人适应产品到这个产品适应人。这个年限还是比较好的，并且效率是有效提升的。AI 赋能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啊，这个供应链啊、售后啊、全链路啊，都是有这个提升。特别是我们说的生态构建 ，AI 家电的这个接入这个智慧家庭啊生态，可以联动它的很多产品，比如说像什么灯光啊、其他一些空调啊、什么窗帘呐、还有什么全屋智能啊，基本上就这么个情况，带动可以说全屋啊，这是多产品的这个销售，提升这个整体客单价。所以我们认为呢 ，AI 不是噱头，是产品力啊和盈利生态，这是核心抓手。
1: 公司目前的市盈率是10倍，市净率不到2倍，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呢？
0: 我认为海尔呢，这个估值呢还是比较低估的，投资价值还是比较高。首先呢，这个估值低位，我们可以看 PE 10倍啊 ，PB 是小于2倍，低于行业平均啊，那么处于历史底部，安全边际还是比较高的，业绩相对比较稳定。所以整个来看的话，我认为具备长期配置的价值。主持人，
1: 好。 好的，申瑞先不要挂断电话，稍事休息，我们进段广告，然后来关注。

0: 由下一家上市公司美的集团。
1: 哎，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2: 我早订好了燕珠晚宴，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
1: 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2: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1: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2: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1: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3: 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来连线申瑞。你好，申瑞。
6: 哎，你好，主持人。
0: 像下一家上市公司000-333美的集团，它的公司产品呢，包括智慧家电、智慧家居、机器人与自动化、新能源、健康医疗等等多个领域。那怎么看它在家电行业的竞争力呢？
6: 我觉得美的那全球的家电龙头啊，它的覆盖呢比较广泛，像智慧家电、家居机器人、自动化、新能源啊、健康医疗等等，可以说是全品类全球化，具有驱动啊，这可以说竞争力呢是行业顶尖的。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呢，公司呢是这个综合实力啊，在行业应该是第一，并且呢它是多元化和全球化，并且技术驱动啊，整体呢还是非常好的，就是。
0: 根据年报披露，公司2025年营业收入增长12%，净利润增长14%，营收利润稳步上升的原因是什么呢？
6: 这个稳步利润的话还比较多元啊。第一呢，就是海外的一个高增，海外呢是增加15%以上，来到1900亿。对应呢，加上这个渠道扩张啊和本地化这个落地啊，像欧美高端啊和新兴市场双龙，这个增速呢明显高于国内。第二的话就是结构优化，特别是高端智能家电 AI 空调啊智能冰箱啊，这个占比提升，均价与毛利呢高于大众款啊，像这个暖通啊、机器人等高毛利，这个放量，整体呢带动利润率上行。第三就是TOP， 这是 TOB 这样一个爆发，就是工业自动化呀、楼宇科技啊、医疗健康的收入是来到了这个1200多亿，啊，增加超过17%，增速呢，这个快于什么 top C 啊，就我们说的这个 C 端，也是在 B 端增加比较多的。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我们说的这个，就是我们说 to C 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效率呢是有效提升的。那么全球的这个供应链呢是这个整体优化啊，数字化转型啊，加上这个生产力啊、物流啊，这库存成本下降，所以整个来看的话呢，它的这个收益。啊，就我们说的这个利润增速高于营收，主要呢还是因为高毛利、占比提升和这个效率优化啊，整个的这个利润质量啊这样一个提升构成。
0: 公司全面升级线下门店智能场景体验模式，2025年智能家居业务增长11%。那家电的全面智能化对于公司的发展有怎样的助力呢？
6: 这块的话，我认为还有很强的这样一个提升啊，因为这全面智能化是美的现在的核心增长引擎，可以说呢助力全方位的提升。像产品溢价啊，还有像我们说的线下体验升级啊，以及这个全面路的一个效率提升，啊，特别是构建了这个生态和这个用户体验性的一个提升啊，可以说呢，这个智能化呢不是简单的能力叠加，应该是产品力、盈利和生态效率的全面提升，这一项呢才是啊这个美的的一个长期啊竞争力的一个核心组成。
0: 公司2025年海外自营分公司覆盖国家和地区的数量增加到了50个。在海外供应端，公司成功在印尼、泰国推广落地全球观物系统，在意大利、德国落地本地仓配系统，大力拓展和完善海外渠道。那这对于公司的增长有哪些影响呢？
6: 这影响不错的，一就是销量的一个放量，第二呢成本下降，特别是在印尼、泰国啊这个落地。关税成本下降，包括德国、意大利啊，这个配仓减少了跨境物流。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风险对冲啊，因为多元化市场嘛，就欧美加新兴对冲了单一啊地缘因素啊，本土化这个生产规避了这个贸易壁垒啊，比如说美国高关税等等。所以说呢，这个海外渠道的完善呢，是销量、利润和风险品牌的全方位的提升啊，支持呢它的全球化啊这样一个业绩增长。
0: 公司已经启动泰国高端智能制造基地项目，并将于2026年投产，持续投入印度制造基地、冰箱压缩机合肥新基地的两条变频生产线实现量产，位于巴西的电机工厂正式投入运行。那公司持续在全球投资布局，未来会得到什么样的回报收益呢？
6: 我认为应该是短期投入，长期高回报吧。一呢是规避的关税壁垒啊，我们刚看到泰国、印度、巴西啊，对吧？规避美国、欧盟的高关税。另外的话呢，它就是降低了一个成本啊，提高了效益。像东南亚、印度的劳动力成本还是比较低，贴近呢原料产地啊，生产与物流成本相对下降啊。第三呢，就是贴近市场，可以快速反应，就是本地的工厂呢可以快速反映当地地区的一个需求，比如东南亚的高温呐、啊，偏好大冷量的这个空调，对吧？那么第四的话，我们认为就是长期市场的一个份额扩张啊，产能落地呢可以带动品牌呢深耕当地的市场啊，提升这个市场的一个份额啊。所以说呢，整个来看的话呢，就是有成本优势、份额提升和壁垒构建啊，回报呢将是持续释放，成为全球的这个核心支撑。
0: 公司重点布局工业机器人的伺服电机、精密传动产品和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2025年，伺服电机出货量超过7万台，精密减速器出货超过3万台，还持续加大对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的研发投入。那这些技术突破对于未来发展有哪些影响呢？
6: 我觉得这些突破的话呢，就像我们说的这个伺服电机啊，然后精密传动啊，人形机器人。这打开了 2B 啊，就我们说对于 B 端企业端的这个第二成长曲线，那影响还非常深远。第一呢，就是我们说的工业自动化放量啊，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像它的出货啊，就是伺服电机已经达7万台加啊，精密呢减速器300台加，技术成熟啊，成本优势还非常明显。然后第二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形机器人的卡位啊，这是持续投入关节模组的这研发啊，突破了核心技术，卡位了人形机器人的赛道啊。我们认为呢，未来人形机器人呢在家居啊、工业服务场景落地还非常大，因为人形机器人实际上很多是替代简单劳动力，和现在美的的这种家电实际上它是有一个综合性的，就跟我们现在 AI 软件差不多。那第三的话，我们认为就是技术协同能力啊，就是像家电啊，机器人的伺服可以控制啊，这个精密传动啊，可以反向赋能这个家电，比如说像冰箱啊、洗衣机啊等等这些，我们说它的这种技术性的提升。所以整个来看的话呢，我们认为它现在做的这个 2B 是一个生态的一个构建啊，提高了这个战略啊，这个增长的一个未来预期，不是？
0: 公司目前市盈率是14倍，市净率不到3倍，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呢？
6: 我认为美的当前的估值呢还是合理并且偏低啊，投资价值相对突出。一是估值优势 ，PE 呢14倍 ，PB 呢小于3倍啊，低于全球同类家电有西门子的 PE 18倍啊，处于历史相对的一个区间啊，安全边际比较充足。第二呢就是业绩高增啊，盈利啊这个收入啊双位数增长。加上这个海外啊、土地啊、智能化三大引擎，未来3到5年呢，仍然可以保持10%左右的这样一个增速，业绩呢确定性比较强，电公司的这个技术壁垒呢还是非常的丰厚，啊，那么同时呢，增长空间也是比较大啊，那么现金流呢与分红相对稳定，所以说呢，香港公司呢是作为这种长期稳定投资，还是有很大的价值。故事。
0: 好的，谢谢申瑞的分析。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以下为大家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固收加产品正迎来高光时刻。
5: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7: 你好，我是易建涛。现在手里的闲钱放哪里最划算？存银行，3年期定存利率一降再降，买理财净值波动越来越大，震荡市买股票一不小心就可能被套。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一个曾经的小众产品热度越来越高了。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全市场固收加基金规模历史性突破3万亿元，达到3.54万亿元，单季度增长约8000亿元，环比增速超过30%。这不是普通的规模增长，是整个资管行业的风向变了。固收加就是债券打底，权益增强，用80%以上的资金买债券赚稳定的票息，再用不超过20%的资金买股票、转债等资产来博一点超额收益。它的目标很明确，比纯债赚得多，比股票亏得少，追求每年5%到8%的稳健回报。为什么这个品种当前热度提升比较快呢？核心原因是全市场都在资产荒。过去2年，银行存款利率持续下行，大额存单甚至出现一单难求的情况，大量追求稳健收益的资金没地方去，而固收加刚好符合这个需求。 从资金流向就能看出来，一季度固收加基金合计净申购1893亿份，其中仅二级债基就获得了1803亿份的净申购。险资、银行理财、养老金这些长线资金是主力，普通投资者也在跟着纷纷入场。更有意思的是，固收加已经成了基金公司规模排名的胜负手。万达数据显示，一季度锦顺长城和招商基金的非货规模排名分别上升了3名和2名，靠的就是固收加产品的爆发。锦顺长城的一支基金单季度规模就增长了224亿元，成为全市场首支突破600亿元的固收加产品。现在全市场管理固收加规模超1000亿的机构已经有11家，易方达、锦顺长城、富国稳居前三，资金正在向那些投研能力强、风控做得好的公司集中。那这些固收加基金今年都在买什么呢？从一季度的调仓情况来看，基金经理们的思路非常一致。有券商研报显示，一季度固收加基金加仓最显著的行业是煤炭、电力设备和食品饮料，减仓最多的是有色金属、公用事业和非银金融。简单说，就是从高估值的成长股转向低估值高分红的周期股和消费股，这也符合固收加的投资逻辑，不求赚得多，但求赚得稳。关于固收加还有一个最常见的误区，认为固收加是能保本的产品。需要明确的是，它不是保本理财，也会亏钱的。很多人被固收两个字误导，以为买了就稳赚不赔，但实际上那20%的权益仓位就是波动的来源。股市好的时候呢，它能涨得比纯债多，股市差的时候呢，它也会跟着跌。所以买固收加之前一定要先想清楚，你能接受多大的波动？如果连3%的回撤都受不了，那还是老老实实存在银行吧。那最后呢，关于选固收加产品有3个实操的建议。第一呢，就是选基金先看基金经理的固收能力，优先选有10年以上固收投资经验、经历过完整债市周期的基金经理。第二呢，就是看最大回撤，不看短期收益率。过去3年最大回撤控制在3%以内的属于稳健型，超过5%的属于偏激进型。第三，不要一次性满仓进场，可以采用定投的方式买入，平滑成本，拿得住才能赚到钱。说到底，固收加的火热本质上是投资者心态的成熟，大家不再追求一夜暴富，而是更看重资产的稳健增值。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里，能稳稳的每年赚上5%到8%，已经跑赢了绝大多数人。好了，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苦练内功是我们创新的底气，从-40度到海拔4000米，再到大风12级，高铁人跑遍中国自然环境最严酷的各种地方做研发试验，锻造了中国高速列车能挑战世界最复杂运营环境的能力。
6: 报时中国经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0: 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子亮。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您出游了吗？是否还在回味人潮涌动中感受到的热闹与活力？这个假期，拼假游、亲子游、赏花游、跨境游等多种业态活力十足，食住行游购娱等服务业供需两旺。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800公里以上游客同比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同比增长18%，租车订单量同比增长21%，其中跨城订单同比增长67.6%，演出消费同比增长17.6%，五一档电影票房超过7亿元。这组数据的背后还藏着假日文旅消费正在悄然发生的转向，来一场汉服游，访一座古城，体验一门非遗手艺。假期旅游市场明显呈现出从打卡游到深度游的趋势变化，体验经济正在成为释放消费潜能的新引擎。与此同时，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主题乐园、游园会等在各地扎堆举办，一场赛事、一场演出正在带动城市食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票根经济持续升温。商务部的数据还显示，步行街等核心商圈人气十足。五月一号到四号，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和5.3%。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从到此一游到深度入戏，新玩法映射新活力。我们有请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教授马小龙。您好，马教授。
3: 主持人好。
1: 那么今年的五一旅游市场呢，来一场汉服游，访一座古城，体验一门非遗等，游客不再满足于我来过，而是要我体验过。那么在您看来，这些新玩法映射出文旅消费怎样的新活力？背后是哪些消费心理和需求在驱动这场升级？
3: 从新活力的角度来看呢，最明显的一个感受呢，就是游客已经不再满足于我们之前的拍张照片啊、打个卡，他之前的这种走马观花式的旅游，现在呢更愿意花费更多的成本去感受这种真正的文化和生活吧。文旅消费呢也开始从这原来的这种凑数，然后向着这种走心的这种深层次这个转变了。比如说我们西安的汉服研学呀、苏州的昆曲体验，这些个项目呢都有大量的游客在这个地方排队，说明我们游客的消费需求呢已经从之前的这种看风景啊转向了找感觉，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新活力所在。那么从消费心理来看呢，主要是一个是呢，从这个旅游啊，从观光的产品的这种消费产品的这种转变，就游客普遍的这种感觉，就是我花了钱要出门了，那我一定要带一点这个不一样的这种体验回去。第二呢，就是当前的这个市场的这个结构来看呢，年轻人呢成为消费的这个主力之后呢，他们更加追求这种个性化呀、有记忆点的、还有与众不同的这样的这种消费的项目，所以说他们也通过这种消费的项目呢，发个朋友圈呢，满足了社交属性的这种消费的心理。最后呢，就是疫情之后啊，可能大家更看重这种慢生活的这种生活方式了，愿意沉下心来呢，去感受这个文化底蕴，去感受不一样的这种生活吧。这也就是我们深度游兴起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嗯，就像您分析的，那么从买物品到买体验，当沉浸感和参与感变成了游玩的刚需的时候，这个假期呢，大家都有很多变化。那么您觉得各地是如何把体验做成有趣有意的文旅产品的？您观察到的哪些在服务精细化还有场景创新上的好做法可以分享？
3: 从这个媒体的报道呀和我自己的观察来看呢，今年这个各地的做法应该说还是比较用心的，就不是以前这个摆个摊子让你体验，而是呢能够把这个体验呢深入到不同的这种场景当中去。 让游客呢，能够感觉到这个不枯燥，而且呢，比以前的更有意思了。比如说这个，媒体报道啊，浙江的乌镇推出的这种非遗沉浸式体验周，包括这个河南的洛阳，把这个汉服的这个穿着呀和古城的深度游的这种绑定，这些做法呢，都是无一例外的呢。无论是扮演古人呢，还是这个体验的科技答题呀，还是这个，这个体验古法造纸啊，这种互动呢，其实呢，都是更多的给游客提供一种身临其境的这种感觉，让这种感觉呢更加真实化。那在这个服务精细化和场景创新方面呢，比如这个湖北宜昌他做的这个大坝研学体验游，就是不但让游客体验这个两坝一峡这样的这种壮美的风光，同时呢还请这个工程师带着游客参加或者了解大坝的这种建设的过程，还能操作这种水利模型或者参与修建大坝这样的这种体验，大人小孩都愿意参与。还有这个像这个云南漓江呢，他推出了这种本地生活的体验套餐，就是老板可以亲自带着我们的游客去菜市场去买菜，然后回来又做菜，把这种真正的生活性的体验呢，从原来我们可能把它当作一种附加项，而变成了现在的这种旅游产品的核心项。应该说这样的这种服务呢更加细致了，场景呢也更加创新了，都给我们丰富了很多我们五一的这种体验的内容。
1: 嗯，再来看数据，那么今年五一跨省游客增长了7.6%，800公里以上的游客增长了20%，那么这会给沿途的住宿、租车、餐饮带来哪些不一样的增长机会？还有呢，跨城租车订单涨了67.6%，在自驾游火了之后，旅游目的地怎么接住这些开车来的深度玩家？要做好哪些服务？
3: 应该说，800公里半径呢，确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旅行的这个临界点，因为你这个出行半径的拉长呢，肯定能够给这个沿途的这种消费呢，带足于这个连锁式的这种反应。就拿住宿来说吧，就是800公里，然后呢，它肯定能够是在这个城市啊或者乡村呢多停留一晚。比如如果说我们从北京开车，如果去张家界的话，那你可能会在武汉呢，或者是郑州呀某一个城市，

0: 也是这些一些个中小的城市迎来了这样的一个800公里半径的这种增长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有特色的离高速出口比较近的这种中单酒店呢，精品民宿呢，可能就会迎来比较好的这种增长。而且大家这个停留时间一变长之后呢，不是住一晚上就走了，他可能会住个一晚上，基础上可能住两晚上，同时呢也能够带来租车和餐饮的这种增长。尤其是这种跨城之间的这个租车，必然会带动这个租车行业的这种升级。那么餐饮方面呢，沿途的这个包括高速服务区啊、高速出口啊，一些个特色小吃和网红餐馆呢，应该说呢都迎来了很好的这种餐饮消费升级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接触这些个具有深度性的这种玩家的这种核心呢，还是让游客呢要开车开得要放心，要玩玩的要舒心，要停车呢停得要顺心，要完善我们的这个整个系统里边的停车的设施，解决停车难的问题。同时呢要这个优化这种交通接驳，避免这个堵车，尤其是节假日期间啊，堵车是一个非常堵心的一件事情，为游客呢提供这种完善的专属的自驾游这种产品。同时呢在沿线呀还要完善好这个配套的，比如说充电桩啊、卫生间呀，这些个基础的设施，能够解决游客的这种后顾之忧。
1: 那么深度游呢还有一个表现，就是人少原生态有烟火气的小城市，那成为游客体验的新选择。这些小城文旅为什么如此吸引游客，有哪些新的体验，如何打造与大城市景点的差异化的玩法？
0: 现在这个小城市的这个之所以火呀，就是我们的这个文旅的下沉呢，核心呢就是小城市能够给游客呀提供与城市相反的这样的这种体验。就是看见了这个大城市这种人山人海呀，还有这种商业化的套路呢，这个小城市呢能够逛逛老街呀，吃吃农家菜呀，和当地人聊聊天啊，深度的这种融入大城市，融入这个小城市或者乡村里边，能够体验这种烟火气。那么这些东西呢是大城市往往给不了的。那么从新体验来说呢，其实呢都是藏在小城的这个日常的这种生活里边，比如说我们这个湖北潜江的这种龙虾的美食体验呀，贵州毕节的这个杜鹃文化的这种体验呀，它没有太多的这种商业化的套路，游客呢觉得很真实，它这种花费呢也是在他心理预期之内，都有很强的这样的这种获得感。那么从差异化的角度来看呢，大城市往往拼是大而全，但是我们的这个小城市呢就一定要打造好我们的这个小而美，然后我们去跟大城市拼的是我们这种原生态的这种文化特色和人间的这种烟火气，然后本地的民俗文化呀，还古村落啊、梯田呀，还有原生态的这种生活的环境啊，都能够提供给游客与大城市不一样的这种玩法。那么不比规模，只要把我们自己的这个特色做精做细，那么小城市呢就有它的这个人间的烟火气，有它的吸引力。
1: 那么五一假期为了一场活动奔赴一座城，成为持续火爆。围绕票根这个入口，您看到哪些让人眼前一亮的新产品和新服务，可以给举例给我们讲一讲，一个小小的票根是如何撬动吃住行游购于这一整条消费链条的？
0: 这个五一期间就是围绕票根经济的各地的创新确实还是不少，那票根也成了我们这个消费的一个通行证了。比如说这些大城市上海推出的这个演出的联票，就是你用一张这种联票呢，可以看很多的这样的这个表演的这种节目，还能够同时呢就是体验这个景区的门票打折呀、餐饮的优惠呀等等很多的这种服务。比如说买一张周杰伦的这个演唱会的门票，你就能够在周边的餐厅啊拿着这个票根啊就能够去享受去打折，包括周边的小镇的游啊还能够去打折等等。那比如这个湖北的武汉呢，也在通过这个长江文化艺术季呢推出这种票根联动服务。主要的做法呢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根据这种票根，然后我去这个景区景点，我去餐饮，我去住宿，都能够享受一定比例的这样的这个折扣。那么呢票根这个撬动消费链的基本的逻辑呢，其实就是把票根呢作为一个这个吸引流量的一个切入口，那么通过这个流量的这个切入，然后呢连接起来我们旅游的这个吃住行啊、游购娱啊等各个的这种消费的这种环节，从供给端呢给游客提供这种全方位的这种旅游的这种要素，把这个游客从前买一张票它只是一种单一的这种演出的消费或者活动的消费，这活动的消费变成了一种全方位的这种城市消费，这也是说我们这个 所谓的这种票根的这个力量吧。
1: 嗯，还有一个方向，在五一假期，咱们中国的跨境旅游也呈现出十足的活力。那么出境游从购物打卡转向了深度体验，入境游从走进中国变成贴近日常。那么这种中外游客同时追求沉浸感的双向入戏，给全球的文旅服务带来了哪些新的变化？还有呢，我们要接住寻求更沉浸式更个性化的体验的外国游客，产品和服务上还需要补哪些课？
0: 这种就是国内国外双向入戏呢，其实就是全球文旅消费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趋势吧，主要是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呢，就是文旅这个服务的消费啊不再同质化了。以前呢，我们可能是针对中国的游客可能只注重这种购物，我们的针对这个外国的游客可能只注重我们的景区景点的这种展示。现在呢，就是这个平台化了，不管你是国内的游客还是国外的游客，都开始注重这种沉浸式的这种体验了。第二呢，就是文旅服务呢更加个性化了。以前呢，不管是出境旅游还是这个入境旅游，都是这种标准化的线路，我们一起出发一起玩。但是现在呢，就是更追求个性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文旅服务呢，我们要根据游客的这种个性化的需求提供个性化的这种服务。第三个这种特征呢，就是文旅服务这种联动性更强了。就是无论是中国游客去国外旅游，还是外国游客来中国的这种旅游，文旅服务的这种各个环节的这种联动性的这种特征就更加明显了。这种跨行业的联动、跨要素的这种联动呢，成为全球文旅服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那么要补的课程呢，一个方面呢，就是要优化我们的这个多语言的这种服务系统，就是我们可能对入境游客的这种语言的这种表达呀，在沟通上呢，可能还存在这种障碍。二呢，就是要更贴近中国日常的这种体验型的这种产品，外国游客可能也像我们现在游客那样子，我们所谓的这种烟火气，他们更希望体验中国日常的这种生活的这种内容，让外国游客呢真正融入中国的生活。第三个呢，就是提升这种服务的经济化的这种水平，比如要根据外国游客的这种饮食习惯呢、生活习惯呢、支付习惯呀，他们和我们不一样，我们要考虑这些细节，提供这种针对性的服务，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补足的功课。
1: 好的，好，非常感谢马晓龙教授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0: 再见。
1: 嗯。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肖楠，监制马新路。稍后我将和主持人环鹏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20，交易实况为您带来基金观察特别策划解码公募一季报，本期主题强势板块行情二季度能否延续。13:00财经态度为您带来解析三大类机构一季度持仓，普通投资者该怎么跟。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6: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7: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8: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9: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2: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0: 好，今天之声交易时光，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嗯，还是来看盘面，上证涨1.26%，深市涨2.60%，然后创业板涨3.4%，北证50涨2.9%，三百涨了1.66%，中证2000涨2.07%，然后上证50涨了1.73%，科创50涨8.38%。
0: 两市呢，红盘家数4033家，平盘153家下跌1332家，合计成交2万零330亿。嗯，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资讯。央行公告称，今天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操作利率1.4%，投标量260亿元，中标量260亿元。数据显示，今天有2929亿元逆回购到期，据此计算，单日净回笼2000
1: 669亿元。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5五一档票房为7.58亿元，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4.6万场，平均票价36.3元，去年同期平均票价39.5元，同比下降8%。档期内票房前5名的影片分别为《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2》、《时间敢死队》、
0: 给阿摩的情书。中国银行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日前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银行保险资产管理行业投资信心指数情况显示，二季度银行保险机构的宏观经济信心指数为58.40，固定收益投资信心指数为51.35，权益投资信心指数为53.67。
1: 那以下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解码公募一季报，本期主题强势板块行情二季度能否延续，对话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盛玲。

0: 经观察，
1: 结合公募一季报调仓与行业景气度的话，二季度最清晰的投资主线可能会是什么？那么在一季度表现强势的板块，二季度能延续行情吗？
2: 我觉得在二季度整个行业相对于一季度延续性可能会比较强，目前我们比较看好的几个方向可能会依然出现在包括科技、包括资源品、能源结构转型，跟一季度大体类似。那么这种投资主线的延续性主要是跟宏观环境有一个非常大的关系。目前全世界啊，包括中国所处的一个宏观环境，经济的现状是一个温和复苏的现状，但是中长期有一定的所谓的通胀扰动。那么在这种环境之下，大家的投资主线一定会放在几个方向。第一个，受益于经济复苏的这么一个方向。第二个，在中长期维度上，对于所谓的中长期通胀这么一个扰动，它的边际敏感性不要那么强，或者能够直接受益于物价通胀上升所带的这么一个影响。所以基于此，我们觉得科技和资源品的叙事是能够持续下去的。科技这条主线是明显有政策支撑，而且目前的业绩也是非常的乐观。中国的部分科技主线，比如 CPU 这些，一季度的经营状况非常的超预期，二季度、三季度，从我们目前看到的企业的订单、企业的排期和企业所透露出的一些经营数据来看的话，有可能这种超预期的业绩数据能够持续。第二个就是直接受益于全球资源品价格上涨啊这样一个预期，像有色、煤化工，包括部分的化工板块，可能依然会有一个相对比较不错的表现。毕竟地缘风险不可能一蹴而就彻底解决，大家对于中长期维度上资源品价格上涨这种预期可能就不会这么快消除。
1: 那么还有哪些其他的板块可能会迎来反转呢？
2: 第一个反转就可能是光伏，很多头部光伏公司一年都是几十亿的亏损。我们在关注这种全球能源转型背景之上，有没有可能光伏板块会迎来一个边际上的一个改善？在这轮的地缘风险冲突当中，大家发现目前全世界很多国家它的能源结构过度依赖于传统化石能源，在油气价格大涨的这种情况之下，制造业体系成本受到了冲击，所以目前全球的能源结构转型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中国的各种光伏的组件，包括中国的整个风力发电全产业链的各种组件，在全世界的这个占比都非常高，可能会有非常好的业绩提振，可能供需双方都会有一个正面的拉动。其次，我们关注的反转可能会在部分的消费品板块啊，包括一些调味品、乳制品等等，包括一些新兴消费。过去这半年多以来，特别是传统消费已经有3到4年时间，它的表现都不是非常的乐观。我们也期待在国内经济逐步的复苏改善，居民的消费收入逐步的提升的环境当中，有没有可能消费板块会迎来反转的一个曙光？这是我们二三季度可能比较关注的几个点。
1: 那如果我们具体来看一些板块，像科技、制造、消费、医药、金融、红利等等这些板块的配置价值，您会如何排序？如果我们选这个前三的话，您觉得会是哪三个板块？
2: 我可能还是会把科技、制造和医药选为我的前三。从国内来看啊，这是一个中国经济结构转型非常大的一个突破点。从全球视角来看，这是又一轮人类社会的康波周期的一个技术更迭周期非常大的边际推动力量。目前全球都在热议科技创新，都在热议 AI 给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变化，所以我可能会把科技短期之内放在我一个非常关注和重视的赛道当中。那么第二点就是制造业，这个我觉得是中国非常独特的有竞争力的一个所在。最近我看啊，有很多研究专家甚至给中国的中游制造业起一个名字，叫做中国的新黄金。中国在全世界拥有最强的联合国所有工业企业大类门类的齐全的这么一个国家，所以在目前全世界的各种资产供给格局、物资保障格局出现各种地缘风险冲突的情况之下，中国这种强大的制造业企业能力和终端保障供给能力可能会成为中国在全世界具有极大竞争力的赛道。那么第三点是医药啊，尤其是我们对于创新药行业是非常关注的。从2021年到2025年，中国创新药企业走过了非常艰难的岁月，目前中国的创新药企业已经迎来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业绩拐点。那么从去年开始，中国创新药企业开始做 BD 出海，今年一季度中国的 BD 出海的总规模超过了600亿美元，去年全年才1300多亿美元。这个方向未来可能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企业盈利边际突破式改善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
3: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 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0: 好，那以下我们连线中天证券的投资顾问郭从容。你好，从容。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您怎么看趋势？
4: 好的，来看看啊，今天这个五月份第一个交易日啊，市场展现出来的还是非常的强劲，尤其是科创板也创了这个历史新高了啊。那么科创板今天的这个强势的话呢，我们看到其实节前一天呢就是在走加速，今天呢也是在走加速，而且呢它历史上的话呢连续三天走加速的这个时候呢其实还并不多啊，所以大家看着今天非常的强劲，但是这个地方呢应该要有分析意识了啊。当然我们说科创板的话呢整体的这个趋势呢应该还没有结束，只不过短期涨得有点过猛了，这个情绪的话有点过热了哈，所以呢应该接下来会有一个调整。那么这个调整的话呢也是一个良性的技术性的一个回踩，今天是安全的，明天上午呢应该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才明天下午呢才会展开这个调整，但是调整完了之后呢依旧是机会哈。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半导体啦，包括这个算力啦，这些包括 AI 应用端啦，都是比较强的哈。包括今天商业航天表现的也还不错哈。所以整体的话呢，科技今天是出现了一个大的爆发。那么科技的话呢，我们说这个2026年是15规划的第一年啊，那整体的科技呢强势是非常正常的。所以接下来的话呢，在科技里边呢，应该还是以逢低关注为主啊，这是这个科创板。那么创业板今天表现的也还不错哈，也把这个节前的高点呢拿掉了，也是在创这个新高的哈。在创新高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应该也是一个震荡往上走的一个节奏，所以大家不要在急涨的时候呢往上去追就行。那么最差一点呢，可能就是这个上证指数哈，当然也不差。那么它能不能去创新高呢？我相信很多人可能比较关注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看到科创板创新高的时候呢，是由这个半导体这些权重呢带着去创新高的，创业板节前的创新高，包括今天的创新高，也是由它的权重带着去创新高。那么上证指数想要去创新高的时候呢，可能也会由它的这个权重，也就是说呢，金融消费，这金融保险这些呢，看看他们会不会带着去冲一下这个新高哈，券商了、保险了这些呢，可能也会有异动了哈。所以接下来的话呢，如果手里没有科技的，不妨往金融这方面呢去看一看。
0: 好的，好，谢谢从容大大的分析，再会。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7: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8: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9: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10: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11: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3: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12: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 A 股市场早盘的收盘情况。全线上涨，高开高走啊！上证是早盘收报4164点，上涨52个点，涨幅1.27%，成交9417亿元。深市早盘收报15496点，上涨了388个点，涨幅2.57%，成交是11383亿元。北证五零1368点，上涨38个点，涨幅2.87%，成交132亿元。A 股半天合计成交20933亿元，
0: 半天
12: 是半天20000亿啊。然后今天是元年新数啊，全天30000亿是吧？创业板是上
0: 大概率实现了，
12: 对。创业板是上涨了3.29%，沪深300上涨1.62%，中证500上涨3.1%，中证2000上涨2.12%，然后还有上证50涨了1.7%，科创50王炸留到最后涨了8.25%，
0: 真吓人。 来看看板块方面，涨幅靠前的是电脑硬件、半导体，然后互联网、通信设备、软件、建材和电工电网。跌幅靠前的教育、石油天然气，然后餐饮旅游、酒类、银行、煤炭和机场。
12: 嗯。哎，科创五零啊，没有创历史新高，逼近历史新高是吧？逼近前高1726.19点，
0: 还差26个点。
12: 是这个今天是最高达到1715点，应该是对1715点。嗯，
0: 只是看着看前高了是吧？我看看上证，
12: 一努力的事儿是吧？嗯嗯，个股。早上是有4048家上涨，140家平盘，还有1316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品种，看看啊，早盘一共有多少家？这是12家，
0: 十二家
12: 有，
0: 嗯，戴帽的好多，
12: 对，12家，哎，还有688的呢，
0: 嗯，
12: 你说说，不争气的，然后跌幅在5%以上的品种，看看早盘一共有53家，
0: 对，好多戴帽的，
12: 对，
0: 每年都是年报之后啊，很多公司戴帽的。看看涨幅榜，涨幅超过10%的，然后到上午收盘一共是有146家，然后涨幅超过5%的家数，然后这也就多了，能够达到550家，差不多这个数。
12: 嗯，这是 A 股市场早盘的这个收盘情况。那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通过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和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
0: 嗯，
12: 以下的时间我们要连线的是旭峰投资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你好，翠霞。
13: 主持人，
12: 嗯，早盘市场是高开高走哈，尤其是科创五零这块是一路狂奔，涨幅超过了指数，涨幅超过8%。怎么来看目前整体的这个运行趋势，以及这样的一个大涨之后的持续性呢？
13: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当前位置的生物两市股指高开高走，攻于阳线，有的是续创行业新高，有的是直接连续突破两关键的技术阻力，这种盘口呢，应该是当之无愧的一个三浪主升的一个经典的一种盘口特征，这种盘口呢，我个人认为不会这个小周期即使因为某一天大涨急涨之后有所震荡和反复，但是只要防守点50线没有破的话，原则上来讲应该是趋势看高一线的基本逻辑，我们先挨个梳理一下，比如说现在看一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呢是延续这个节前的一个强势走势，继续高开高走，到现在为止已经把4141点的避浪点有效突破，那么正在建指4197点上一次的高点阻力过程中，如果能今天就把4197点突破的话，那我觉得它就会什么向着年内的基本的小目标第一个小目标4634点这个位置发起攻击，所以从趋势逻辑来讲，我认为还是什么趋势看高一线的底层逻辑，之所以有这种判断，大家看一下深成指这块又再创新高已经把15500点加入中枢阻力实现突破。那么在它前面的这个大的双底形态，然后形成一种领先创新高，然后技术的小 ABC 调整完之后再创新高的动作来讲的话，它就是什么？它标准的三浪三主升的一种演绎运行应该是建指16293点这么一个目标的一个过程中，它的一个领先性上涨，再加上大家看创业板指数也是吗？也是再次把3800点突破也是什么？它也是领先领先指数也是第一次这个快速的突破了这个重要的这个。价值中枢的3800点阻力第一次是摸了一下，这次什么是有效突破？那这位置什么就是建指4037点历史新高的一种攻击过程中走势也是一个主升三浪三的一种这个加速的一种攻击结构。科创五零指数上周五的上周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周四的时候是大涨军前直接把这个1575点的这个价值中枢阻力突破。那么今天的高高走一鼓作气直接把1588点还有什么1639点的技术阻力突破。应该说距离历史新高1726点一步之遥，没有意外的话，我觉得五月份把1726点历史新高突破的概率已经占到80%以上，那么对于这个节前的时候，我曾经给大家提醒过，我说这位置什么应该是持股待涨，应该说从这个三浪主升的一个结构当中应该说持股比这个做价差重要，然后呢持股比这个什么这个保留现金更重要一点，然后从浪级结构来讲的话，从波动率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普涨、提涨、大涨之后不排除这个科创五零指数，因为它涨得太凶悍了，这么大的缺口，然后呢又离着50线乖离比较大，然后历史新高这么一个临近实际上来讲，我倾向于它要有一个稍微震荡整固的动作因为它在上周四的时候它有一个跳空缺口，然后呢5个点左右上涨，今天又有个这么大的跳空缺口，又8个点左右上涨，那这种情况下来讲，我觉得有点太狠了，太过于强了，所以说我倾向于它要稍微震荡整固一下。 但是从行业板块三件指数来讲，我看了一下，大科技板块是核心领涨啊，基本上是当之无愧的这个行情的一个啊领先的一个赛道，而且也是当前啊这波上涨的这个力度来讲的话，应该是啊非常给力的一个赛道。大家看一下，在整个的一个这个概念指数行业板块来讲的话，我看了一下，基本上来讲的话，表现出非常明显的什么强势领涨一种态势当中，像半导体啊、软件服务啊、IT 设备啊、元器件呐、还有互联网啊等等为代表，大家看航空啊，基本上都是大涨居前。那么同时呢，在整个行业指数基本上普涨接涨大涨背景下，然后呢，概念指数这块，你看存储芯片、EDA 还有算力租赁、华为算力，还有6G， 还有 AI 手机 PC， 还有汽车芯片、光通信、中视计算，大家看一下，基本上都是给力的大涨。CPU 啊，包括 MCU 芯片、先进封装、云计算、

0: 三以上的占比就已经达到了非常给力的多少，已经是非常给力的达到了，这个是三十九个细分指数，然后2%以上的占比也是非常高的一种情况。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综合因素背景下来讲的话，我们可以很清晰看到市场多方力量非常强劲。在这里边既有啊这个周末的消息面来讲的话是偏利多为主，第二点呢也是海外市场这块啊波动率也比较大，然后第三呢就地缘事件这块来讲并没有出现啊所谓扩围或者过度扩散啊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从这样的综合因素来考虑和评估的话，我认为整体市场做的情绪已经非常之高涨，然后呢三浪主升的一种结构背景下，我还是维持啊小震荡不改上升良好的一种三浪主升的一种基本的预期和结构。所以我建议投资者在当下位置上不要因为啊做点价差丢失主升浪和啊丢失这个筹码啊，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
1: 但刚刚也提到在指数层面像科创50这块您觉得短期可能涨得稍微有点急，但在这个位置您建议大家依然不要去做止盈的动作吗？
0: 应该说是坚守主升浪那种结构，因为到现在为止很多公司啊都属于这个上涨中继的过程中啊，把比如说第一梯队的 CPU 为代表的一些产业链，大家看国内产业链就是属于中继趋势上一中天为代表嘛。那么国内产业链来讲，我是以光信科技为代表，大家看他们都没有箭头，那么第一梯队都没有箭头信号的话，那我个人认为二三梯队标的都很难啊形成有效的头部，所以这位置上应该还是以什么持股待涨一种基本策略啊来去应对和博弈。尤其我们看二梯队来讲的话，你看比如说啊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重要的一些这个芯片类的公司，大家看第一梯队芯片，你看这个对应的寒武纪，大家看一下已经是什么直接啊奔着这个2000大关啊去攻击的过程中，那么大家看一下对应的一些 MEMS 芯片啊，比如赛微电子，大家看这个标准的什么大周期 WD 啊，然后呢放量的一种上攻突破了所有的均线压力。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基本上你看第一梯队的再次续上新高，第二梯队、第三梯队一些代表品种也是什么做双顶蓄力，然后呢形成啊这个正在进行时的一种多头攻击。同时呢一些封装测试类的公司来讲的话，比如像森科技啊，包括这个上海贝岭啊，包括啊对应的一些这个像还有一些是长电科技啊，还有这个比较代表性的一些公司啊，这个002156的这个相关的啊这些公司，大家看一看这个都是比较给力的上涨，就是通富微电，大家看都是什么一字板的往上打。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啊大涨45%，然后呢啊直接一字板往上打的一种攻击结构啊来看和评估的话，我认为真正的核心主线并没有退潮的一种迹象。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存储芯片来讲的话，你看江泊龙20厘米，然后对应的百威存储17厘米，然后蓝铁科技17厘米，对不对？那么在这里边来讲，大家看相关的一些啊产业供应的一些代表品种来讲，我真的是非常给力的。然后兆易创新啊，包括博敏电子啊。包括国科威啊，包括啊这个代表性的一些这个公司来讲，大家看总体来讲都是非常非常给力的。那么EDG赛道方向来讲，三维电子啊，还有这个一博科技啊，包括对应的啊这个广林啊、上海贝岭啊，还有这个台积股份呢、等等，大家看也是啊表现出空翻多资金回流良好的一种态势。那么同时呢，像这个重要的一些啊算力板块来讲的话，像东方国信，还有平日信息、卓翼信息等等，大家看也是表现的可圈可点。那么同时呢，我们再看一下整个二级厂当中的一些三月航天的一些赛道方向来讲，比如说这个重要的中国卫通啊，还有海格通信为代表的公司，大家看也是啊表现的可圈可点。那么也就是说，从这样的一个啊非常明显的一种做多驱动能量来讲的话，我觉得你说哎我这个按照计划比例啊增加差的筹码。那你自己自主一下，我就没有问题。但如果做趋势的话，那这种啊量价提升的一种匹配关系，应该什么具有更高的溢价空间和动能啊。所以说，即使说啊小周期日线级别震荡整固一下，修复一下五日线乖离，或者说啊技术整固一下，但是呢，它不会改变趋势预期和方向，更不会改变啊大家主升三浪的一种什么空间和动能啊。所以这个位置总体的思路还是什么坚守做多啊，尤其是一些啊重要的什么这个涨幅比较小、位置相对啊比较低的一些代表品种，我认为还是什么可以大胆啊分。加码的一种操作博弈，比如说像这个这个 PCB 方向来讲的话，我们大家看第一梯队公司已经300多块钱，那么第二梯队公司大家看一下，你像这个明阳电路为代表的公司，大家看一看着很便宜啊，才只有什么只有20多块钱这个价值中枢，如果说从这个机器人赛道方向来讲的话，
1: 崔霞还在吗？
0: 你看小的才60多块钱、啊，这么一个情况。
1: 电话线路可能刚才出了一点问题啊，总体来说从科技类的品种角度，您认为还是继续持股待涨，那如果说在节前可能有一定减仓动作的朋友来讲，在当下仓位相对比较轻的话，有什么可以去这个选择的品种吗？
0: 我觉得在这个仓位节前减仓呢，在当前仓位比较轻的投资者来讲，我觉得还是要锁定核心主线进行战略做多，围绕这个 CPU 啊 PCB 啊，包括对应的一些机器人啊，包括各类的芯片呢，包括还有卫星互联网、三月航天啊这些方向的，还有无人机方向的，我觉得都可以战略性逢低买入做多。比如说代表性的一些这个公司来讲，比如说像明安电路啊， 包括还有一些像这个类似于

0: 中国卫通、海格通信啊，包括像一些这个元器件类的公司，比如说像凤凰高科或者说像这个消费电子方向的一些大品种，我觉得都可以去这个重点的关注。那么像这个芯片里边，像这个全瑞科技啊，还有这个算力板块来讲的话，像这个紫光股份啊为代表的公司，我觉得从中长期趋势来讲的话，只要有稍事技术回档五日线、十日线的价值中枢低点机会都是可以重点的博弈和积极的资产配置。
1: 嗯，但是这个可能对大家来讲，说是主线，我也知道这个是主线，这个是会涨的，但是短线它涨得高，我就是下不去手啊。
0: 所以说我刚才给大家列举的这些都是什么？是第二梯队或第三梯队标的，价格都比较便宜，位置相对比较低，并没有出现所谓的这个过高的预期，过高就是历史没有涨幅过大，这个位置上来讲的话，就是它都是什么第二梯队、第三梯队标的，那么在这些代表品种来讲的话，我还是那句话，从中长期的逻辑来讲，他们都有创历史新高的动能潜力，创历史新高之后也还有更大的一个攻击目标我就随便举例子不作为推荐比如说这个以绵阳电动为例。大家看一下它在这个历史的这个位置来讲，大家看实际上来讲它是一个远端次新的一个代表品种，而且也是 PCB 的一个细分的龙头公司，第一次创历史新高，然后主动性的技术回调，它是什么大一浪当中第四次档的一个调整的一个结构，然后呢在前段时间有过一个对 B 浪顶的一个有效突破，这波呢 ABC 的一个小三浪杀跌达到了一个什么重要的一个均线和颈线的供应点位置，然后展开今天的一个强势攻击。虽然说现在它涨幅比较小，但是有一点，从这个第一梯队公司300多块钱的这个价值中枢来讲的话，那大家看绵阳电路的话，它才多少27块多钱，因为这个价格中枢来讲的话是比较低的。而且关键一点，从基本面来讲的话，我们看一下，就是说，从过往的历史的财务指标来讲的话，是增长都非常好不管是年报还是一季报，增长都是非常给力的，而且毛利率也是非常给力的。而且关键一点，大家看它具有先进封装的属性，而且 PCB 这块来讲它是什么全覆盖。对吧 ？HDI 板还有多层板，还有这个副总板等等这些基本上它是属于全覆盖的。而且 CPU 概念来讲的话，它有针对400G 的一个800G 的高端光模块的一个技术的研究与技术储备。从2024年2月份的时候，它400G 的光模块就已经小批量推向市场 ，800G 光模块正在配合部分终端在研发与打样阶段。那么现在已经进入到2026年了，那这块来讲的话，它也是嘛有商业化落地。同时呢，在6G 这块，包括还有一些重要的一个 PCB 概念来讲的话，我觉得它是什么核心主线。那对于这类核心主线来讲，它明显跟第一梯队差太多了。那所以说，轮涨补涨的空间和动能来讲的话，大一浪的大一浪还没走完呢。那么未来的主升三浪，我觉得空间也是比较大的，也是挺多的。
1: 嗯，
0: 所以对这类的赛道板块，我觉得还是可以重点关注。就是说，看老大找这个细分龙头的第二梯队的也是行业龙头公司，然后呢找他去做博弈。我觉得这样的话，安全边际比较高。然后呢，位置低，然后价格也便宜，相对成长空间比较大。那这样的这个标的就是什么比较优选的一种情况。
1: 好，看看大家提出的一些个股的问题。这位朋友问的是中国核电，稍等，601985，9.36块的成本，3成仓位，上周在9块钱的时候割肉卖了，然后今天又8.95块买回来了，后市该如何操作？
0: 中国核电这块呢，我觉得作为核电核能这块来讲，我个人认为应该说有的话可以先手，但是比例这块不要太超配。对于这张标的来讲的话，核电核能这块整个这个电力占比是5%左右这么一个平均值。现在占比还不是特别给力，但是我们核电的一个这个产业链的一个配套发展这块力度比较大，而且每年是这个核电机组的这个审核通过呀，这块力度还是可以的。但有一点就是它盘太大了，189亿的流通盘，然后呢206亿的总股本。然后净资产这块这个5.83这个批估这个方面还是可以的，8.5防守点不破的话，可以坚守做多。第一阻力位在10块到12，10.5之间，一旦把这个关键点阻力突破的话，那么限制12这个目标。
1: 嗯，下面这位问的是西安易材，稍等，688783，23块钱的成本，3成仓位，然后就是说前期半导体板块连续上涨，但这个股没什么表现，这两天开始有所表现，那后市是可以继续持有还是可以继续加仓呢？
0: 对于这个西安易材来讲的话，它是2025年这个10月份上市的，那么从这个杀跌的百分比是47%，然后展开这波的一个初始的上攻。第一波上攻浪是5个子浪上攻驱动结构，随之而后小三浪调整到22下方，然后展开这波的三浪的主升。这个位置的攻击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具有这个进一步的拉升的空间和动能的。因为作为一个这个次新股来讲的话，它是半导体硅片为主，但是毛利率有点低这也是它上市之后基本上是表现不及预期，而且是这样盘跌的关键关键一点，它的历史发行价格来讲的话有点低，才只有8.62块。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代表品种来讲，我觉得按照这个产业链供应链来讲的话，它具有什么轮涨补涨一种动能条件。 因为作为它来讲的话，主要是抛光片、外延片和次日片为主导 ，MCU 芯片为主导。那么在这里边来讲的话，我觉得从这个产业供应链来讲的话，性价比啊、价格位置啊，还整体来讲还是不错的。所以我维持24块钱防守点不破的话，建议啊继续看涨。28一线第一阻力位啊，这个一旦突破的话，那我觉得把这个历史新高啊试探和突破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但如果说从大波段的角度来讲的话，要锁定什么32到35之间啊，这个阻力区要有一次大的一个调整啊，这个或者剧烈的波动，然后呢还会再去挑新高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节奏问题。
1: 嗯，00657中钨高新成本58，也是3成仓位，目前小幅盈利，说感觉它这个波动是比较大的。5月份还看好钨吗？要不要见好就收？
0: 中钨高新这个公司呢，应该说从这个过去来讲的话，它从6.41块啊涨到71.5块，应该说得一涨不是19倍多啊，应该说从2019年就开始表现，然后到现在为止，这个出现了新高之后的第一次啊75块钱，然后涨个调整。那么当前位置来讲，我觉得小周期这个位置的三浪上攻还没有真正走完。如果说有的话啊，有的话，我觉得53.73块的防守点没破的话啊，继续坚持。但这个位置不是开新高的点位，因为历史涨幅太大了。这个位置上有的话，可以稍微坚持一下，看看71.5块的上一次的高点能不能有效突破。突破的话，这个位置什么盯着找卖点，不要再去过低的追涨或者加码了。尤其3成仓已经够可以了。那么它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高溢价啊，最核心一点它是什么？它本身是有色金属的采掘与加工，但是呢，大家看一下，它又什么？它又有跨界了。它2023年的时候 PCB 的微钻产能4.8亿只，2024年新增啊达到2亿只啊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呢这个微钻这块产能也提升到了6.8亿只。它实际上来讲啊，不单单是它的一个钨的问题，而是什么？而是 PCB 概念 DeepSeek 概念的属性。那么在这里边来讲啊，它实际上啊实现了高溢价的一个原因啊，是有这么一个属性，就是所谓叫什么转型啊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它本身的主营业务目前来讲还没有改变它的基本的底色啊，所以说当前位置的一个基本的可能是一个大五浪的一个攻击高点的过程中来讲的话，我觉得可以继续坚守一下，但是不可以再激进的追涨或加码。如果说过不了这个70大关的情况下，那到了这个位置的话，如果你这个3成仓可以稍微再减一部分，减1/3啊，留20%啊，就比较妥当。
1: 嗯，好，再看下面这位问的是联动科技301-3692成仓位，威力后续该如何操作？
0: 对于联动科技来讲的话，我觉得价格有点小贵啊，这个现在价格已经是174.5块啊这么一个价值中枢。如果说低位筹码的话，我个人认为它现在还是属于什么震荡走高的一种上升趋势结构当中啊，没有箭头迹象。而且呢，作为这个联动科技来讲的话，它是属于专用设备制造行业的半导体自动化测试系统和激光打印设备及其他一体化设备啊这方面。那么从设备类公司来讲的话，其实跟第一梯队对比的话，它不算最高的。那从过往的财务指标来讲的话，它应该算是什么比较稳定的啊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作为先进封装第三代半导体啊相关设备类的公司来讲，我觉得160块钱防守点作为短线防守点不破的话，可以继续监察啊坚持。因为我看了一下设备的公司，比如说北方华创，你看600多，然后还有另外的中芯公司啊，这个400多，对不对？那么作为联动科技来讲的话，才177.85块这个价格中枢位置，我觉得还不算太高啊。但是作为短线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不能破这个下方的20日线，20日线不破的话，就可以继续观察。那从趋势的逻辑来讲的话，它的止损位应该在什么150附近的啊价值中枢位置啊，因为它创历史新高了嘛。那所以说，我觉得涨得严谨的背景下来讲，看一看其他的啊半导体设备的公司有没有箭头，没有箭头继续持有。
1: 嗯，
0: 因为它盘子很小啊，所以说它弹性很好。
1: 嗯，好的，谢谢翠霞的分析。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那再次强调一下，在节目当中所提到的所有个股都只是作为案例的分析，并不作为推荐。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基金视角当中的黄金坑是什么？有哪些判断的基本逻辑？经济之声联合云听、央视频、央视财经推出的众望直播财报会说话，为您带来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胜玲的观点。
2: 市场的这个黄金坑，从机构的角度，特别是从基金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话，目前有哪些行业可能具备这样的特征？
3: 好的啊，这个黄金坑呢，这个三个字呢，提的时候呢，我们提示大家啊，这个黄金坑只是一种提法，其实我们是想告诉大家，市场上存在很多可能被错杀或者可能估值已经非常具有吸引力的这么一些板块啊。那么所以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黄金坑呢，我们用一个我们在行业里边最通俗的语言给大家解释，就是机会都是跌出来的。所以我们一直有一个观点，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好的东西，只有不好的价格，对吧？任何一个东西它的价格只要跌到一定的位置上，它都会具有非常强的一个吸引力啊。 那么股票市场当然也是这样，对吧？你说这个公司啊，天天跟你讲这公司不好不好不好，对吧？但是如果这个公司的股价跌到一个所有人都觉得这个买进去就是捡便宜的这种感觉，那就是我们认为到了一个不错的一个布局的一个时间点。当然黄金坑这个事情在我们今天的解读来说的话，我们认为有它自己的特殊的内涵和含义啊。我们给了大家三个视角去思考什么是一个黄金坑的优质的投资机会和赛道啊。那么第一点是这个行业啊，股票或者整个行业的背景没有太大的基本面驱动或者一个时代背景驱动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这样的行业我们认为就是如果它的股价啊低到一定的位置就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布局机会。那么这边符合这种条件的非常典型有一个板块大家要去注意一下，就是我们的整个创新药板块。
2: 嗯，
3: 大家都知道过去的几年创新药板块的表现虽然不太好，但是其实我们这些国内的机构投资者一直对这个板块还是充满着信心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来自于我们中国的一个老龄化啊。从全世界来看，任何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它带来的一个必然的背景就是这个国家对于医疗医药相关的需求的不断的一个增加，所以我们认为这就是属于非常典型的短期股价走弱但是中长期的这种逻辑跟这种国家的这种人口的变化方向有一个非常大的关联性，这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我们可以称之为黄金坑的这么一个机会。
2: 嗯，
3: 那么第二点，这个符合黄金坑机会的赛道，我们认为还有一个点就是在于机构得关注它，这点我们认为也非常重要。
2: 嗯，
3: 如果你这个赛道没有人看了啊，像我们国内像我有些行业，虽然这个行业可能表现业绩上也有些好，有些变坏了，但是这个行业你去看过去的半年三个月都没有机构去调研，没有机构去覆盖了，那对不起。这个行业就算是啊业绩有改善了或者怎么样了，可能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赛道。那么大家说这个季老师这个怎么去看这样的行业，这很好找。现在这个市场是个信息爆炸的行业，我觉得大家只要去翻一翻我们最近这两三个月啊，我们以三个月为限，你去看看这个行业近三个月的整个全国的买方分析师的这样一个覆盖力度啊，你看这个行业过去这三个月时间卖方分析师寥寥无几，都没什么人去写报告去研究它，那说明机构确实不关注啊。如果没有什么像我们的基金公司去调研它，大家都不关注了，那这个行业说实话我觉得也不能被称之为黄金坑了。
2: 嗯，
3: 那么这是第二点。第三点，黄金坑坑坑，黄金坑的侧重点在一个坑字，所以这个行业得有比较明显的跌幅啊。所以你跟我说这个季老师啊，这个光模块是不是黄金坑啊，我说光模块黄金不坑，因为它现在涨得有点贵了啊。我们首先说我们不认为涨得贵的股票就一定没有投资价值，我们只想说我们今天更多的可能是希望跟大家来聊聊黄金坑。所以有黄金坑特质的赛道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从过去的比如两年或者一年维度上已经到了一个股票的价格处在一个较有吸引力的估值，处在一个较有吸引力的位置啊。我们认为符合这些条件的赛道或者股票在我们来看啊，可以被称之为这样一个黄金坑的投资机会。

0: 好的，今天上午的交易时光呢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13点财经态度为您带来解析三大类机构一季度持仓，普通投资人该怎么跟。
1: 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解码2025上市公司年报第十集，机构持股有哪些变动。
0: 15点35分月学业财经系列策划，关于人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服务业的人力成本要怎么计算。
1: 那今天上午的交易时光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子亮、黄鹏，代表导播张磊，编辑简涛，监制侯杰，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
0: 午餐愉快。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聆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五一假期出游热，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15亿人次，日均比2025年同期增长4%。跨省长线游重新夺回主导权，文体赛事成为文旅消费新引擎。这个五一，你的假期被什么种草？五一假期消费火，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假期全国消费市场繁荣活跃。破7.5亿元，五一档票房超过去年同期，电影加文旅持续激活文化消费市场。上海四月份二手房成交量创下10年来同期新高。美国与伊朗停火状态持续，5号国际油价回落。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4164点，上涨1.27%，深证成指15496点，上涨2.57%，创业板指数3798点，上涨3.29%。再来刷新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香港恒生指数26104点，上涨0.79%，恒生国企指数8775点，上涨0.51%。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预计2026年5月1号至5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5亿2510.3万人次，日均3亿0502.1万人次，比2025年同期日均增长4%。这个假期，您的朋友圈是不是又被各地的风景和人海刷屏了呢？今年五一，文旅市场呈现出极具张力的爆发态势。据商务部商务大数据，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跨省长线游重新夺回主导权，小众游、赏花游百花齐放。但是最引人注目的是，国内展演赛事人次同比猛增了30.6%。为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不再是少数人的浪漫，而是拉动地方经济的硬核引擎。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赵科报道。
2: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国内旅游市场迎来了一场强劲的复苏与反弹。与过去两年周边游微度假占主流的情况不同，今年跨省长线游重新夺回了市场的主导权。大量游客不再满足于城市周边的走走看看，而是选择跨越山海去寻找更深度的体验。据商务部大数据，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800公里以上游客同比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同比增长18%，租车订单量同比增长21%，其中跨城订单同比增长67.6%。对于这种转变，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唐成才认为，
3: 实际上是消费者心理变化与供给端、政策端多维共振的结果。一是消费者心理探索欲的回归，旅游不再是休闲放松，更是一种打破日常惯性、获取新信息、新感受的探索行为。二是供给端产品和服务的重构，都极大地降低了长途出行的成本和顾虑，使得游客可以更加便捷、更加轻松地参与到长线旅游之中。三是政策端释放的强劲消费动能，从经济成本上直接推动了长线出游的决策。
2: 在这股浪潮中，最令人瞩目的变化是年轻人出游的核心驱动力正在发生转移。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国内展演赛事人次同比增长30.6%，音乐与赛事等活动正在成为目的地引流新引擎。 过去人们选择一个目的地是因为那里的山、那里的海、那里的名胜古迹，而现在一场演唱会、一场音乐节、一场球赛足以成为出发的全部理由。唐成才表示，
3: 标志着文旅市场正在经历一场从资源驱动向内容与情绪驱动的深刻转变，一是从到此一游到因事复成的转变，本质上是在为情绪价值和内容体验买单；二是重塑传统文旅的商业逻辑，旅游目的地不仅要提供美丽的风景，更需要提供能够引发情绪共鸣的文化产品、沉浸式体验或者社群活动；三是消费链条的深度延伸，形成极强的乘数效应，对地方经济的综合带动作用远远超过了传统的门票。
2: 那么这种因赛事和演出而催生的文体出行消费到底比传统旅游强在哪里？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表示，
4: 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啊，催生的文体出行消费与传统的观光旅游相比呢，在经济拉动逻辑上可能更具深度与韧性。而文体消费呢，天然具备情感溢价的属性。赛事期间呢，除了这种基本的住宿餐饮外，还会激活周边的文创啊、夜间经济等等多元的场景。而赛事过后呢，可能通过社交媒体呢传播，形成二次的消费的引导啊。我觉得核心体验加延长消费的模式呢，使得游客综合的收益产出可以更高，而且消费的粘性更强。
2: 不过文体赛事带火城市旅游的新模式，在带来流量与红利的同时，也对城市精细化治理和长远规划提出了全新考验。唐成才表示，
3: 一是应对潮汐式客流的管理挑战，这要求城市必须具备极强的动态资源调度能力；二是基础设施的弹性规划难题，城市需要发展更加具有弹性的基础设施方案，例如动态的提升现有的

0: 商圈服务上线，加强 5G 网络等数字基础设施在密集人群下的一个稳定性等等。三是平衡短
1: 春假连休政策，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全国消费市场繁荣活跃。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2: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新场景、新业态加速涌现，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各大商圈人气十足。商务大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1: 再来看电影市场方面，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41%、10.23%和2%。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去年同期平均票价39.5元，同比下降8%。电影市场叠加各地的电影加文旅创新活动，持续激活假日文化消费市场新活力。
2: 今年五一档影片供给题材齐全，类型多元，涵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革命历史等多个品类，全方位覆盖不同年龄段观众观影需求。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动作片《寒战1994》凭借扎实剧情与过硬口碑，单片票房均顺利突破1元。在山东兰陵，假日观影热潮持续升温，当地影院结合影片受众、市场预售情况科学排片，同时增加放映场次，推出惠民观影套餐。不少商场影院联动开展低价观影活动，进一步提振市民观影热情。
3: 观众潇潇：
4: 和朋友一起逛逛商场，看看电影还是非常不错的。特别是我看了《消失的人》这部电影，它虽然揭露了一些人性的阴暗，但是它也不忘对温暖的坚守，值得我们一看。
2: 假期期间，全国多地探索电影加文旅深度融合新模式，依托多部经典影视取景地资源，甘肃嘉峪关成为游客五一假期热门打卡地。当地推出观影票根惠民政策，持电影票根可享受景区餐饮、文创购物9折优惠，还能免费兑换景区游乐游戏币，持景区门票也可享受影院会员权益及卖品优惠，双向联动引流，有效激活假日文旅消费。
3: 游客郑慧敏：
5: 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1: 记者今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5.6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5月2号，达到252.9万人次，其中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入境外国人当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43.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4.7%。这个五一假期，我国的入境游热度持续的攀升，离境退税消费火热。为了满足外国游客的退税需求，我国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措施不断升级，极简的流程让境外游客购物不用等。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6: 这个五一假期，北京王府中环商场前来购物的外国游客络绎不绝，不少游客在购物后会到位于商场3层的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点办理集中退税。
7: 这儿的购物流程非常简单，退税立刻就能到账，我觉得购物非常方便，相比欧洲等这些地方都要方便。
8: 我买的夹克，我觉得退税体验很好，能激励我去购买新的产品和商品。
9: 退税

0: 很有用，对外国人很友好，可以退9%的税。
1: 北京是全国率先全面落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的城市，目前即买即退服务点位已经达到58个，覆盖1600多家退税商店。境外旅客在退税商店购买退税物品，并按规定开具发票、退税申请单后，就可以在店内直接领取退还的现金，无需离境时在机场办理。王府中环副总经理尹霞介绍，
2: 截止到3月底，本退付点已累计办理业务228笔，带动退税消费额达510万元。前面接入了支付宝等多种方式，确保退税款可便捷到账，满足了游客多元支付需求。
1: 四月，北京还最新推出了一键智能退税服务，已在多家离境退税商店率先上线。境外旅客通过支付宝扫码就可以进行个人信息采集、退税申请单开具等全流程业务办理，退税款现场及时到账，办理时长从原来的5到10分钟普遍缩短到2分钟以内，做到了让境外游客退税不用等。北京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调查评估一科科长程素娟说，
3: 首批智能退税服务精准布点境外旅客消费热门场景，覆盖故宫、北京坊等核心文旅地标，以及国贸大江、影石等科技消费旗舰点位。
1: 在上海，五一假期超过2000家离境退税商店迎来了境外游客消费的热潮。离境退税起税点从500元降到200元，现金退税限额从10000元提升到20000元。顾客无论是买一件单品还是大额消费，都能享受政策红利。在上海南京路上的一家快消时尚品牌店内，外国消费者占了大多数，收银台前一波接一波的境外顾客前来买单。让一些外国游客惊喜的是，不仅大额消费能退税，还有一些不到500元的商品也能退税。
4: 我很幸运，我很喜欢上海。
1: 目前上海已建成25个全市退付点，17个集中退付点。除了商圈外，上海还将退税服务网点延伸到酒店等场景，而离境退税掌上办服务也让退税更便捷。上海花园饭店前厅经理顾金说，
5: 他可以回到酒店，然后把所有的当日的整个一个退税单全部集中到一起，然后我们酒店可以把整个退税的流程都办完。
1: 去年五月到今年四月底，上海新增离境退税商店超1200家，离境退税即买即退销售额同比增长近10倍，即买即退开单量增长超14倍，离境退税规模位居全国首位。
6: 再来关注房地产市场，四月份上海的二手房网签量达到28742套，创近10年来的同期最高纪录，同比上涨约22.3%，延续了三月份的热度。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7: 黄燕是一家连锁中介的门店负责人，他所在的门店靠近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他告诉记者，五一期间虽然只有20%的同事在加班，但他所在门店五一前3天的带看量达到了26组，较去年五一提升了1.3倍。而且目前挂牌的客户中有不少是有置换需求。
8: 前三天的话呢，我们目前是有2套房源的一个成交，我们四月份呢一共是成交的是有24单这样子。和一月对比的话，其实就我们门店来说，它的提升量还是非常大的。
7: 在上海普陀区的一家房产中介，记者了解到，五一前4天，该中介在全市的15家门店共迎来了244组看房客户，较去年同期提升了10%。上海房产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1日到4日，上海共成交二手房924套，较去年同期增长13.8%。四月份，上海全市成交二手房28742套，较去年同期增长22.3%。
6: 安居客研究院院长张波，
9: 从二手房市场来看，它是相对偏结构性的复苏，尤其是总价在350万以下的房源量，从线上咨询量来看，在75%以上。那么从实际的成交，我们来看到也是在60%以上啊。所以呢，从二手房的复苏来看，更多体现在刚需的、首套的这类的入场为主啊。那么这和新房呢，形成了一个错位的一个竞争。
1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6: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直播继续。由于美国与伊朗停火状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价格5号早盘显著走低之后窄幅盘整，收盘时基本回吐前一日的涨幅。截至5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5 美元，收于每桶 102.27 美元，跌幅为 3.90%。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57 美元，收于每桶 109.87 美元，跌幅为 3.99%。美东时间5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之内暂停。美国防部部长赫格塞斯当天早些时候说，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自由计划是临时任务，美军行动属于防御性质，不寻求交战。美国普莱斯期货集团高级市场分析师菲尔·弗林认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缺少完整的和平协议，同时近期的攻击行为使能源市场依然保持紧张，油价风险溢价仍然处于高位。眼下中东冲突持续扰动能源供应，市场的情绪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投资者一方面关注美股在经历了四月强势上涨之后的走势，另外一方面也在聚焦一个核心变量，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通航。当前交易员对海峡通航恢复预期明显推迟，具体情况来听 CNBC 蒋玉的报道。
11: 多位分析人士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认为当前投资者可能低估了此轮能源成本上涨带来的冲击，并且指出这种冲击将不只影响对中东地区依赖程度较高的亚洲地区，而是会影响到全球多地。分析认为，现在真正的关键问题在于霍尔木兹海峡何时会恢复通航，以及恢复的规模和节奏。不过，根据预测平台 Kalshi 的数据，在最新地缘政治消息以及美伊谈判迟迟未取得突破的背景下，交易员们对于海峡恢复通航的预期明显推迟了。目前 Kalshi 平台的交易员预测，要等到今年夏末霍尔木兹海峡才会恢复正常通航，预计今年9月1号之前恢复正常的可能性约为 57.66%， 而在8月1号之前恢复正常的可能性约为 48.16%。 不过从更长期的角度来看，交易员们仍认为恢复通航只是时间问题，目前市场给出的概率是到2027年1月1号之前航运恢复正常的可能性为 76%。
6: 中东局势对全球航空业的影响还在不断的加深。阿联酋迪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受到中东冲突影响，全球重要航空枢纽迪拜国际机场今年三月份的客运量出现了大幅下滑。
12: 阿联酋迪拜媒体办公室4号在声明中指出，迪拜国际机场三月客运量降至250万人次，同比降幅达 66%。 今年第一季度客运量为186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的2340万人次下降 21%。同一天，机场运营方迪拜机场公司首席执行官保罗·格里菲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本月2号阿联酋空域解除临时限飞措施后，机场运营和航班已逐步恢复。目前途经迪拜的出行需求依旧旺盛，机场方面将帮助航空公司和旅客平稳度过调整期。数据显示，迪拜国际机场2025年全年客运量达到创纪录的9520万人次，原本预计今年客运量可达9950万人次，但受中东冲突影响，全年目标能否实现面临较大不确定性。
6: 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许荣娟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3: 泰国总理阿努廷5号说，内阁已批准财政部提出的授权该部借款不超过4000亿泰铢，约合人民币836亿元的紧急法令草案，以应对中东战事造成的能源危机，并推动国家能源转型。根据法令草案，上述借款将用于帮助受能源危机影响的民众和企业，以及推动泰国从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和替代能源转型。 自四号起，法国所有大学餐厅扩大引入并推广1欧元午餐，以惠及全体大学生。法国高等教育研究和空间事务部将在2027年投入1.2亿欧元支持这一计划。为保障1欧元午餐顺利推广，法国政府2026年拨付5000万欧元，用于补贴大学校园餐食成本。据估算，这一套餐的实际成本在8至9欧元之间。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和法国巴黎政治学院5号联合发布题为《当前数字系统失效：数字世界的潜在风险》的报告，警告全球数字系统可能面临失效风险，呼吁各国采取协调行动，提高数字韧性。报告概述了陆地、海洋和太空中的风险场景，包括严重的太阳风暴可能会导致卫星瘫痪、导航系统中断以及电网不稳定，极端高温可能会使数据中心不堪重负，导致移动通信服务中断等。分析了互联互通的数字系统的脆弱性，并提供了应对方案。
14: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6: 最后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4164点，上涨1.27%；深证成指15496点，上涨2.57%；创业板指数3798点，上涨3.29%。下面连线西南证券张刚，张先生您好。
1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6: 您怎评价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您有怎样的预测？
15: 今天上午是5月份第一个交易日啊，长假后迎来了开门红，而且 A 股的走势呢异常强劲。单纯从主要指数的涨幅来看呢，仅次于韩国的综合指数，韩国综合指数呢是涨了6%以上。A 股呢，像上证指数涨幅超过1%，深证成指涨幅超过2%。其中，最具看点的是科创五零。科创的五零指数的话，盘中最大涨幅呢一度超过9%。在价格啊出现整体性的大幅上涨的情况之下呢，成交量也继续放大。半天，A 股市场成交呢就超过了这个2万亿元啊，是达到这个2.09万亿元。这一成交水平呢，估算下来全天可能要达到3.20万亿元。3.20万亿元呢，差不多要比这个4月30号那一天呢要放大了这个差不多这个2成多的幅度，而且会创下今年1月底以来的单日成交最高水平。从领涨的板块上来看呢，几乎是被这个科技类的这个行业所包揽，像电子、通讯、半导体等等呢，均处于涨幅居前的位置。表现相对落后的呢，则是属于这个防守性品种的，像消费类行业，以及受到国际油价下跌影响的这个能源类的板块。另外，高股息的这个银行股呢，也出现了调整。不过提示投资者注意的是呢，成交量放得过大呢，一方面反映出来有大量的场外资金踊跃进场，但是呢也有大量筹码在套现。需要注意，毕竟是在这个年报季报全部披露完毕之后，业绩的差异化呢，造成现在这种整体性的上涨呢，我觉得恐怕会出现面临分化的风险。预计午后的 A 股呢虽然会维持升势，恐怕涨幅将会收窄。另外，科技类的很多品种呢股价都创下了历史新高，太多的获利盘呢恐怕短期也有这个调整的压力。另外明天呢就是这个5月7日呢，将会迎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这个4月份的外汇储备，其中黄金储备的这个是颇具看点。那么此前在3月份呢，中国央行增持了16万盎司，4月份中国央行怎么操作的，我觉得也都大家普遍在关注。而目前观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呢，像贵金属价格呢是出现了大幅的回升，恐怕也预示着这个数据呢有希望能够对于这个贵金属的走势呢能够进一步形成这个利好效应。
6: 好，感谢西南证券张刚先生的点评分析。 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石威，监制季春，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是天天315，本期为您带来贷款买车变成融资租赁，二手车交易模式引争议。

0: 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2023年7月，福建消费者刘先生在瓜子二手车平台购买了一辆二手车，办理贷款购车手续时，销售顾问全程没有告知融资租赁相关信息。还款28期之后，刘先生想提前还清贷款时，才发现自己当初签署的并非车贷合同，而是融资租赁合同，实际年化利率远高于普通车贷，总还款额比车辆合同价高出约9万元。
1: 他说实际上你们就是把大本压在银行那边，但是我们合同签的都是融资租赁合同。
0: 刘先生提出异议并暂停还款之后，被融资租赁公司上报征信逾期，个人信用受损。瓜子二手车方面表示，平台统一使用融资租赁合同，事前会向消费者说明。
2: 就是融资租赁，但是也就是车贷合同，但是他那个合同的话，标注的话不是以租赁的形式。
0: 天天315本期聚焦，贷款买车变融资租赁，二手车交易模式引争议。
3: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买车变租车，贷款买车怎么就变成了融资租赁呢？对于这个问题，福建的消费者刘先生一直想不通。刘先生最近向天天315节目组反映，2023年7月，他在瓜子二手车平台购买了一辆二手车，当时主要是考虑车况良好，价格合适，外加平台宣传免费开7天，不满意可以退回。从线上办理贷款审核到线下付款签合同提车，刘先生自始至终都以为自己是贷款买车，因为在整个流程当中没有人提到过融资租赁的相关信息。
1: 售价呢是23万2800，新车指导价是34万9800，当时觉得这个比较便宜嘛。平台描述呢就是说这个外观呢有轻微的使用痕迹，还有内容整洁，功能正常。看完之后，后来那个瓜子平台的专属的购车顾问们还加了我的微信，然后7月4号他告诉我说这辆车又降了2000块钱，所以说我呢在7月5号下午呢3点59分吧，我在平台交了2000块钱定金。他平台上本身就有写的，就是说你一个是你交完定金可以验车，然后第二个你后面也可以申请贷款，也可以去全款嘛。他平台上有讲说这个车子你开到拿到完之后你可以免费开7天，有问题可以退回。当天下午呢就是16点03分的，然后那个刘先生就发了一个分期审核的链接，让我呢上传这个贷款人的个人的基础信息。下午4点07分他又发了一个链接说审核通过了，可以审核通过就是可以买车了，然后让我继续补充这个信息。然后呢下午4点28分呢又发了一个待确认的分期方案，然后让我去那个点那个上面有一个去确认。在整个过程中呢就是我没有完全看到任何这个具体的协议内容，也没有任何人告诉我说这是融资租赁的协议。7月6号就是瓜子平台安排了一次3方的视频验车，然后同时在线吧，就是整个过程大概是15分钟，他们把整个说这个车的什么情况啊说了一下。那个刘先生全程说的也是买车购车，然后他说那个如果说没问题，他说让我在平台上点一下就是确定发车，然后这个车呢就可以进入物流环节了。因为当时我想的就是说，如果说开到现场，如果说不行开7天，我可以再退还给他，当时这么考虑的。2000块钱成本不是很高，所以说就没有想那么多。7月21号提的车到现场看一下车子，看完就是然后就拿个电子那个 pad 然后让你签合同，他直接就给我们划到那个签名页的那个直接让我们签名。当时就这块疏忽了，确实没有看。当时我们也一直问就是贷款买车嘛，所以说就没想那么多。当时就签完电子合同完之后呢，当场呢我们就把那个首付的余款给他补齐了，余款付清完之后车就提回来了。
3: 还款28期之后，刘先生想提前还清车贷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当初签署的并非车贷合同，而是融资租赁合同，实际年化利率远高于普通车贷，总还款额比车辆合同价格要高出大约9万元。发现问题之后，刘先生曾经多次拨打瓜子二手车官方客服热线，提出暂停还款并要求协商，但是客服人员的答复让他难以接受。
1: 2025年10月份的时候，我们不是还28期嘛，然后本来一直想提前还款车，后来发现这个金额怎么越变越多不对，反正越查越高。后来我们就跟老婆商量，我说要不先暂停这个还款吧，我说合同好好捋一下。那10月份那时候我才把合同全部都下来看了一下，而且就说这个利率不对，我说这怎么利息这么高。 因为我是先看了合同完之后，后面我就给瓜子的金服那边客服那边给他打电话，我说我明明是贷款买车，为什么你给我是融资租赁合同？然后他们瓜子二手车的他那个客服都跟我这么讲，他说实际上你们就是把大本压在银行那边，但是我们合同签的都是融资租赁合同。然后后面他们就没有再联系我们了，由于没有第28期之后没有及时还款，然后呢他们那个催缴电话威胁等等就全来了。然后在1月8号的时候也打电话给瓜子官方客服，然后我就问他大本在谁那里，然后我说提前还款是怎么弄的，然后我也跟他说这个利率是那个这么高怎么回事，我说也没有调整的，他说你合同怎么签就按合同怎么走，后面就没再理我们了。我们当时在1月27号，我当时有通过 EMS 给瓜子金融公司也寄了一份那个正式的告知书，反正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你合同怎么签的你呢就按照怎么来走，他说你现在还利率高，那你干嘛不，你们当时为什么不看，我说我全程都没看到合同哪来看。
3: 刘先生暂停还款之后被融资租赁公司上报征信逾期，个人信用受损。记者梳理相关证据资料的时候注意到，在与购车相关的微信聊天截图当中，平台方的销售人员始终说的是购车，线上办理贷款手续的页面提示信息显示的也是金融机构，没有提到融资租赁等等内容。在验车环节的视频当中，瓜子二手车平台的销售顾问以及平台商家全程提到的都是买车，没有提到租赁、租车等等内容。
4: 那我这边先把咱们那个瓜子那个复检报告然后先跟客户说一下，稍后再交给您，就是给客户说一下那个这个车况各个方面的细节，可以吧？
5: 对，好的好的，没问题。
4: 刘先生，亲们商家你们好，我是瓜子平台的服务顾问。在验车前，瓜子已完成了对于车辆的复检，排除了重大事故、火烧、泡水，并生成了平台给出的复检报告。您现在在咱们直播间的下方可以看到咱们的一个复检报告，稍后交给商户开始验车环节。
6: 就是这里的话，当初的话是有一条小划痕嘛，然后的话我们是已经去做好那个修复了，所以说你买回去不用说准备哈，不用准备这个车子，两把都是这种小钥匙啊，
7: 都是原装钥匙哈，
6: 啊，都是原装的。那这边的话就麻烦你点击一下那个验车完成，好吧，尽快发车。
4: 那您这边点一下确认发车，然后咱们这个车就可以进入物流环节了。

0: 一段催缴款项的录音当中，一名自称大众融资租赁的催收人员明确地表示，车辆的大本是压在他们那里的，并且催收人员说，催收的是车租，而不是月供或者是贷款。
1: 大众融资租赁服务商这边的，你那个车租啊到现在没有交上，你那个车子能交吗？
2: 什么车租？我没有跟你签订合同啊，我只跟瓜子二手车签订合同啊。
1: 大本在大众这边放着呢。
2: 那你能把那个大本那个手续和那个证明能不能给我看一下，是不是你这边的？
1: 给你们解释过了，瓜子是个平台，合同你们自己调了也看了，签的融资租赁合同，这个还有什么异议吗？
3: 跟瓜子二手车签，然后他们委托你，然后你们放款是吧？
4: 不是委托我们，大众是资方，能理解这个意思吗？
3: 就是放款方。
4: 对，你这个大本现在在大众这边压着呢，我这边我也查，国家这个最高标准是24，就是不允许超过年化率超过24，就
3: 是
4: 现在你们的这个利率是远远达不到这个的。
3: 如果是以抵押贷的这种方式放款的话，一般都是按照 LPR 的四倍。不是，
4: 你办的是融资租赁合同。
3: 如果是融资租赁的话，
4: 不是
3: 4%。
4: 对，你们办的是融资租赁合同。
3: 你那个是本来我是抵押贷。
4: 你们办的是一个回租啊，就是这个，
3: 你知道吗？
4: 你们办的是一个融资租赁合同，
3: 你那个是变相的搞融资租赁，但是不是融资租赁。
4: 在瓜子平台，它也不是单一只有一个融资租赁形式的。但既然你们办了这个合同，那咱们就得需要按这个合同往下去执行，对吧？
3: 我跟你讲，
4: 你们到现在为止的话，第一。确实三期车租没有交了，你们这边就是考虑这个车辆是自己去卖，你们去卖的话呢，我们授权，然后大本直接给车商，如果是说抵扣不了，你们可以交车去做处置，也可以。如果你们想留车呢，咱这边过去之后就是需要一次性结清尾款了，瓜子不需要委托大众，是吧？瓜子没有权利去给你们做融资，它只是一个平台。给你简单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你比如说你在贝壳买房子，贝壳是个平台，你这个车子的这个款项不是瓜子给你出的。
3: 你光嘴巴上讲我没用，但我知道我的纸质合同是跟瓜子签的，懂吗？
0: 消费者发现问题之后，曾经就如何提前还清贷款的问题与瓜子二手车平台的客服人员沟通，客服人员的答复是这样的。
3: 绿本现在是怎么弄啊？就是如果这个一次性还款怎么弄啊？
5: 大本的话，也就是现在是抵押在放款银行这边。如果逾期前借验证的话，会存在这种拖车处置车辆的这个情况。大本是您是贷款购车，抵押在放款银行，您贷款正常金结清之后才能拿取到大本的，先生。
3: 抵押合同，你这个什么有什么融资租赁合同？你什么还那个融资租赁合同什么？有什么租赁嘞？
5: 对，您申请贷款的时候就是融资租赁的这种模式。您这边话，大本是他是把您的车辆使用权和所有权进行分离，大本是抵押在放款银行，您贷款金结清之后才能拿取到您的大本金解押，解押完成之后整个流程才会进行走完。您正常履约的话，他这边不会产生任何影响。现在的话都是以这种融资租赁的这种模式，在您的贷款合同当中都是有明确进行说明的。
3: 当时说车买的时候是23万多，怎么现在算起来还款要还30几万，等于要增加了9万多。
5: 先生，您这边话贷款分48期。然后贷款金额是213300元。
3: 对，
5: 您可以计算一下，每期还款的话是6265.69元，您可以看一下贷款利率的话，在您贷款合同当中都是有明确进行说明的。
3: 那等于这边还有差20期吧，现在你还28期了，对吧？
5: 对，现在还剩余20期。车辆这边话总共价格是232800元。
3: 那现在一次结清还差多少钱？
5: 目前的话，您账单是处于逾期状态，先生。如果您这边话要操作金结清的话，截止到今天为止，还有113851.51。
0: 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向瓜子二手车平台进行了核实，平台客服人员表示，平台统一使用融资租赁合同，事前会向消费者说明。但是客服人员又提到，融资租赁合同就是车贷合同，这样的表述明显自相矛盾，也模糊了两种业务的区别，非常容易导致误解。
6: 选好车辆，选好您的首付方案、预估的方案，选好之后，您下订单，瓜子这边给你做贷款审核，都是线上审核，审核通过，我们就会把车给您调度到您当地。如果说审核不通过，您交的定金我们都是全额给您退回去，到时候再换其他车。车贷合同是车到您当地，您看到实车之后，现场试驾验车满意再签订贷款合同。
7: 有的人说签的是这个融资租赁合同，不是车贷合同呢？
6: 就是融资租赁，但是也就是车贷。

0: 合同，但是他那个合同的话标注的话不是以租赁的形式，理解吧？因为我们的合同里面跟我们贷款这块的话也有那种叫以租代购的形式，所以我们的统一的合同方式就是这种融资租赁的一个合同名。如果说是以租代购，我们都会给你讲清楚讲明白了，能理解吧？
1: 那就是到时候签的可能是融资租赁合同，不是车贷合同，对吧？
0: 对。
1: 那如果是以租代购签的，就是以租代购的合同。
0: 其实也
1: 就是我
0: 按照融资租赁的合同去走，但是它里面的形式是不一样，我们会在里面标注清楚，这个是做完贷款出了贷款方案之后，我们就会跟你说的。正常车贷的话都是走三方金融，是走不了银行贷款的，现在也有走银行贷款了，银行贷款的话现在对于二手车是做不了的，能理解吧？比普通的那个新车 4S 店啊，它是有区别的。
2: 之后记者亮明身份，就贷款买车变融资租赁平台有没有尽到告知义务、签约流程是否合规等问题向瓜子二手车平台进行核实。客服人员表示会把问题转达相关工作人员，但是截至记者发稿，平台方没有给出进一步的回应。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一起讨论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见。
3: 质量还是不行啊！
4: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5: 这手机给退了，
4: 这手机是假的，啊、
6: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7: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7: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6: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7: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6: 天天315，
7: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8: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
9: 2023年7月，福建消费者刘先生在瓜子二手车平台购买了一辆二手车，办理贷款购车手续时，销售顾问全程没有告知融资租赁相关信息。还款28期之后，刘先生想提前还清贷款时，才发现自己当初签署的并非车贷合同，而是融资租赁合同，实际年化利率远高于普通车贷，总还款额比车辆合同价高出约9万元。
10: 他说：“实际上你们就是把大本压在银行那边，但是我们合同签的都是融资租赁合同。”
9: 刘先生提出异议，并暂停还款之后，被融资租赁公司上报征信逾期，个人信用受损。瓜子二手车方面表示，平台统一使用融资租赁合同，事前会向消费者说明。
0: 就是融资租赁，但是也就是车贷合同。但是他那个合同的话标注的话不是以租赁的形式。
9: 天天315本期聚焦贷款买车变融资租赁，二手车交易模式引争议。
2: 有请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嗯，欢迎您。首先请您给我们厘清一个法律上的概念，就是融资租赁和贷款购车到底有什么区别？
11: 应该说融资租赁和银行贷款差别非常巨大。首先是主体，就是消费者签订的对象是非常不一样的。首先如果是贷款合同的话，那么贷款方主要是银行等金融机构。那么大家都知道，现在银行的贷款现在是处于强监管模式，现在我们专门成立了金融监管监督管理总局，那么对所有的和涉及金融方面的企业进行统一监管，而且银行的贷款是成本透明，利率普惠，而且还有法定的义务，明示综合的融资成本。而另一方面，这个融资租赁呢，它本质上是租赁物，它实际上是个租赁物的所有权是归属出租人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融资租赁企业，而融资租赁企业

0: 业它在监管方面是比银行的监管弱得多。同时融资租赁呢，它现在的以往的商业模式往往费率构成很复杂，隐形收费也很多，而且还有这种产权的风险、合同的风险。最重要的一点是相关的费率，或者说是我们消费者实际支付的费用差距极大。也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说，如果是银行的消费贷，请注意啊，我们消费者买什么东西，我们可以直接向银行申请消费贷，它的是有很大的普适性的，而且是比较优惠的。它的银行消费贷目前来说可能就是 3%到 6.5%， 而融资租赁的综合的费率或者说是这种成本是 8%到 15%， 个别的甚至超过 20%。 所以消费者要进行消费贷款或者说是希望获得融资的支持，那么首选是商业银行，有信誉的商业银行的消费贷，而不是监管很弱的相对弱的融资租赁企业提供的融资租赁服务。同时刚才提到这种融资租赁企业的杂费非常多，他比如说他会强制收取GPS 安装什么费用，然后往往还会挂靠汽车销售企业的全险等等，很多时候是远远的超出市场的合理的水平。所以为什么相关的汽车销售商包括其销售人员特别鼓励消费者去购车的时候去搞车贷，或者是往往是隐形的，实际上是导向了融资租赁，因为它的提成很高。而银行消费贷现在对于所谓的这样的提成已经是强监管，金融就是汽车销售商获得的这种转借费或者说佣金应该说是被强烈的监管。同时我们在这种方面，我们要看到我们消费者，简单一句话，消费者如果希望获得金融消费支持的话，那么我们首选的是企业金融机构有商誉的银行的消费贷，而不是其他。同时本案中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我们的消费者他是通过几乎是全程都通过网络进行洽商，包括关键的合同签订流程是通过应用软件，即俗称的 APP 里面完成的。 APP 实际上它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它的最大的问题是相关的合同它往往会默认勾选，而合同内容打开以后往往是不让用户能够轻易复制的，而且字体极小，往往内容极其的庞杂，法律关系也很复杂，消费者往往就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点过去，那么你的权益实际上基础的消费者权益，比如说知情权、选择权，事实上是被漠视的。而且很容易，本来希望贷款，由于汽车销售企业及其工作人员基于高佣金的这样利益驱动，一定会来通过话术引导你误认为是银行提供的正常的商业贷款，而实际是建立了通过网络签约的方式建立了这种融资租赁合同关系，而消费者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特别的小心。主持人，
1: 我们听到平台的客服人员提到融资租赁合同就是车贷合同，车辆的大本抵押在放款银行，那么这些表述在法律上是否构成对消费者的误导，是否会影响合同的效力，那么虚假或者是误导性的陈述是否构成消费欺诈，法律后果又是什么呢？
0: 应该说依据我国消保法的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情权，也就是说是我有权获得真实全面的这样的相关的商品或者服务的信息，相应的经营者有如实披露的义务。但同时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包括民法典也对于引人误解的宣传实际上是进行了严格的规制，所以消费者在签订合同，尤其是签署电子合同的时候，尤其是大额的合同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要轻易的使用 APP 去签约，可以直接要求相关经营者打出全文， 我签纸面合同，这一点很重要。然后你可以审查这个合同，如果你没有能力，那么可以马上咨询当地的专业律师给你提供比较及时的服务，或者你把这个合同文本拿下来然后去咨询律师，这样可以减少很多的风险。同时我们看到电子商务法也对于经营者的全面真实的披露义务对了进行了严格的规范，但同时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如果是构成比如说重大误解或者消费欺诈，是有可能相关消费者是有可能请求撤销，或者是主张经营者构成消费欺诈，主张惩罚性的赔偿，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赔偿。主持人，
1: 消费者对合同性质提出异议期间融资租赁公司单方面上报征信逾期是否是合法的？消费者如何提出征信异议的申请？那么在融资租赁的模式之下，车辆出租方取回车辆是否需要经过诉讼的程序，还是可以直接就把车辆拖走呢？
0: 应该说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的规定，就是信息主体，当然我们消费者如果认为征信机构他采集保存提供的信息有错误或者遗漏，是有权要求征信机构和信息提供者提出异议，要求进行要求进行更正。而且双方事实上对于相关的合同是否存在，包括合同的成立是否有效等等，都是有异议的。而经营者，也就是说相关的租赁企业，单方面这么做本身对于我们消费者权益是一种侵害，也并不完全符合征信业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
1: 本案涉及瓜子二手车平台、平台商家、租赁融资公司三方，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谁应该对没有告知合同真实性质来承担责任？消费者应该向哪一方来主张自己的权利呢？
0: 首先我们要明确，无论是民法典还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是电子商务法，都明确规定相关经营者无论是平台经营者还是实际的融资租赁企业，都有法定的义务对我们消费者进行如实全面真实的披露，而且不得误导。同时如果存在这样的违法行为，消费者是有权要求经营者承担相应责任的。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消费者可以向融资租赁公司包括平台，请注意平台往往会设立多个关联公司，它的目的就是为了逃避法律责任，可以将有关的关联公司一并的主张自己的权利，可以要求平台承担连带责任。这里面建议消费者向市场监管部门，特别是金融监管部门进行投诉举报，要求对其可能存在的大规模系统性长期化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将贷款将融资租赁误导为贷款这种行为进行查处，可为后续的依法维权奠定非常扎实的基础。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刚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胡波，导播秉文，监制季春，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13:00。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1: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0: 咋回的？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0: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0: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2: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北京时间13: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各位好，我是岳林。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午后 A 股市场各大主要指数的最新表现。从今天各大主要指数的分时图上来看，呈现的是一个高开之后高举高打的格局。目前上证指数已经来到了4164点，上涨了51个点，涨幅1.26%。深成指方面是15519点，上涨了411个点，涨幅2.74%。科创综指2053点，上涨了102个点，涨幅5.27%。创业板指3809点，上涨了131个点，涨幅3.59%。北证五零是1367点，上涨了37个点，涨幅2.85%。再来看一下主题行业的表现哈，总体来看的话，今天科技股再次一马当先，目前领涨的是电脑硬件板块，另外呢包括半导体、互联网、通信设备、电工电网以及软件这些板块涨幅靠前，并且电脑硬件的涨幅超过了8%，而涨幅相对较小的软件板块整体的涨幅也是超过了3%，显示了一个科技股强势的特征。再来看一下跌幅居前的品种，目前下跌幅度超过2%的有两个，一个是教育板块，另外一个就是石油天然气，其他包括餐饮旅游、酒类、银行、煤炭以及农业，这些板块都是排在跌幅榜的前列。再来看一下个股，今天上涨的有3930家，平盘147家，下跌的有1422家， A 股的成交金额目前已经来到了21538亿元。这就是目前盘面的最新运行情况，稍后的交易实况将为您带来详细的盘面解读，接下来是财经态度。

0: 深度，高度，
1: 高度，高度，
0: 透明度，
1: 透明度，透明度，
0: 财经态度。
2: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上市公司一季报披露收官，作为 A 股市场最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公募基金、社保基金、QF 的动向备受市场关注。具体来看，公募基金合计持股市值大约3.77万亿元，持仓明显向新兴科技赛道转移。电子、电力设备、通信板块包揽持股市值前三。资金重点扎堆动力电池、光模块等算力产业链龙头，多只核心标的持仓市值超过1000亿元。公募基金持股市值前50股一季度业绩表现普遍亮眼，80%以上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10只个股业绩翻倍，部分个股成功扭亏为盈。社保基金延续长期稳健的配置风格，统计显示，截至一季度末，社保基金现身700多只个股的前十大流通股东名单，重点持仓新能源整车、全球化工龙头、工程机械等传统行业优质标的，部分龙头或大幅增持。其长期持股的特征突出，对54只个股连续持仓达5年及以上，最长持有时间累计达15年。QF 合计持股市值大约1946.65亿元，持仓集中度较高，银行、电子为两大核心的配置板块。一季度 QF 的调仓活跃，新进683股，多家国际主权财富基金大手笔布局显示面板、有色金属等领域标的。
3: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2: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解析三大类机构一季度持仓，普通投资者该怎么跟？接下来我们有请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你好，吴所长。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上市公司的一季报收官之后呢，机构投资者整体的调仓方向啊，共同指向了当前 A 股市场怎样的一种投资逻辑呢？又反映出市场主线正在发生着怎样的一种变化？
4: 我们认为呢，机构投资者的调仓的话，体现了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的这样一个投资布局的总的大的逻辑。那么首先来讲呢，我们看一下总体的数据，就是说现在呢，一季报也已经披露完毕。那么5500多家上市公司呢，它如果说是从营业收入加总来看的话，是一共是同比增长是4.89%。那么所有这些上市公司的规模净利润加总是同比增长了7.37%。那么扣非规模净利润加总是同比增长了7.5%。所以呢，我们从上市公司的总体样本来看，不管是营业总收入还是规模净利润，都是呈现了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发展的状态。所以呢，从总体上面来讲，这个是可以支撑机构投资者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来进行投资布局的这样一个大的逻辑。那么从

0: 机构投资者的调仓的主线来看呢，我们认为是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就是以盈利驱动取代传统的这样一个估值驱动。那么在盈利驱动这方面呢，我们如果分开来看，那么像对于公募基金来讲，持仓比较明显的是像电子、电力设备和通信这个三大板块集中。那么这三大板块来讲呢，应该说是不论是营业收入也好，或者是净利润也好，增长都是非常亮眼的这样一个表现。那么从社保基金来看呢，它重点呢是持仓了包括像新能源的整车，还有呢化工龙头、工程机械这些里面的优质的龙头标的。那么这个背后呢，是对行业龙头能够穿越周期的这样一个深度的认可。那么对于 QC 来讲呢，主要是集中在像银行以及像电子这些板块，但通信板块的整体的持仓的增长也是非常迅速的。那这个里面呢，体现了 QC 的就是说，一方面是比较稳健的这样一种做法，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QC 现在也在聚焦着我们类似于像电子、通信这些我们的拳头类的高科技产品，也想分享整体的中国经济的这样一个高速增长的这样一个果实。所以呢 QC 呢更多是体现了稳健加成长这样一个理念。那总体来看呢，就是三大机构明显表现出来的一样的特征，就是对于业绩确定性的这样一个高度的重视。主持人，
1: 公募基金方面呢，聚焦是电子、电力设备和通信啊三大板块，算力产业链备受青睐。同时呢，这些重仓股一季度的业绩是普遍亮眼的。那么根据您的观察，您认为哈，当前科技赛道的高配置，它是基于产业基本面的一个确定性，还是说现在已经存在一定的溢价了呢？
0: 我们认为呢，首先来讲，这是很明确的，是基于我们的整体的这样一个产业基本面的确定性。但是从短期来看呢，由于机构的持仓应该说是相对比较集中，所以从阶段性上面来看呢，也确实是存在着一定的情绪类的这样一个溢价。那么如果说是我们从基本面的确定性来看，那现在呢，业绩是公募的重点的锚定的这样一个方向。那么从现在大家可以看得出来，通信行业现在大家分配都比较多，尤其呢是像光模块，那现在的关注度也很高。这个呢本身从一季报来看，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样一个高速增长的态势。那除了通信之外呢，那我们也可以再来看一下电子。像电子行业的话，它这一季报公布过后，是整体电子申万一级行业电子类的上市公司加总过后，它的营业总收入是增长20.06%，那么规模净利润是增长32.83%。刚才说是年报，那么一季报的话，电子行业整体来讲是营业总收入是增长25.96%，那么 Q1 的时候它的规模净利润是增长68%，扣非规模净利润增长75%。所以我们可以从电子行业的整体的一季报的营业收入或者说是规模净利润都可以看出来有一个比较大幅的增长。那同时来讲，机构关注的比较多的还有像电力设备行业。那电力设备行业 Q1 整体来讲，上市公司加总过后，它的那个营业收入是增长21.63%，那规模净利润是增长53.29%，扣非规模净利润是增长63.45%。所以电力设备行业也是呈现了一个非常好的营收和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是通信，像电子或者电力设备，机构之所以会关注的比较高，都是由这个确定性所导致的。所以我们认为确定性，这个是现在来讲的话大家关注最核心的这样一个领域。当然刚才也提到，正是由于确定性，所以呢资金的关注度会相对来讲比较集中，所以短期之内可能会存在一定的溢价。所以在投资者进行投资的时候的话，也要注意相关的估值的短期有可能偏高的相关风险。
1: 所以说呢，目前来看的话，整体的科技赛道显得也是比较的拥挤啊。那作为个人投资者，布局科技赛道的话，现在最大的一个需要注意的点，您觉得在哪儿？
0: 对于个人投资者呢，如果要布局科技赛道，首先来讲呢，需要多做一些功课，对于所布局的科技赛道的它的基本面以及行业发展的逻辑要有一个大概的这样一个认知。那如果说是对于个人投资来讲呢，还有一个比较方便的方法，就是可以通过投资相关的科技类的 ETF， 这样呢也能够比较好的来分享到整体的这样一个赛道的成长。但同时来讲，就是说估值的合理性以及相关的一些估值的风险的话，是大家要进行一个综合考量的。
1: 好，我们接下来再讨论一下社保基金哈。其实刚开始您也

0: 提到了，社保基金也是延续了一贯的稳健长期的风格哈，不仅是重仓传统的行业龙头，还有54只个股，持有的时间很长，连续持仓超过了5年，最长的达到了15年哈。那么您觉得这种超长期持有的背后，它主要看重的是这些行业哪些它不可替代的一些核心的价值呢？
1: 我们认为呢，核心价值可能包括了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行业龙头地位带来的长期的竞争优势。因为这些企业啊，它在像类似像技术壁垒或者规模效应，或者说是成本控制以及品牌溢价能力这方面的话，具有很深的护城河，所以呢，容易形成像这样一个强者分强的这样一个格局。那么另外呢，社保呢也是比较关注于像上市公司的稳定的现金流以及高质量的分红。那社保所关注的这些行业龙头的话，本身它在现金流的稳定性以及分红上面的话，应该说都是做的来讲相对比较好的啊。再有呢，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社保所关注的这些方向，它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方向的话是有一个很大的匹配性的啊，尤其呢是在新质生产力的方向，就像类似于像新能源车啊，以及呢像高端的一些化工啊，还有呢像机械设备的这些龙头啊，这些呢实际上都是与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是一个高度的吻合的。那这个呢本身也是可以体现出来我们的这样一个全球的竞争力，所以我们认为社保主要是从这几个方面来关注这些行业的龙头啊。主持人，
0: 我们再来看 QFIT 的一季度的持仓的集中度是提升的，那么通信行业的持股市值增长的也是最多的，电子行业啊，它的持股的数量增长也是最快的，也显示出一定的调仓换股的动作哈。那您觉得这一调仓的路径传递出怎样的一种信号？那么全球的资金为什么会对于他们重点增持的这些细分产业它凸显一定的价值认可呢？
1: 我们认为呢，这个当中啊传递出来的最明确的信号，就是外资正在从一个均衡的配置策略转向加大对中国科技及算力相关产业的这样一个布局。那么这个呢本身是体现出来外资对于中国的这些产业在整个的人工智能发展的大的趋势之下的话，它的一个竞争力的一个认可。那么全球资金认可中国的相关的产业呢，我们认为它的当中的逻辑主要是集中在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具有完整的产业体系和竞争力，就不管比如说是在电子啊，或者通信啊，或者说是现在的新能源啊，这些领域里面，我们的整个产业链应该说相对来讲是比较完整的。这个呢也为我们的整体的全球竞争力的提升的话是有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支撑。那么另外呢，就是说这些行业我们刚才也谈到，这些行业它本身从年报或者说是一季报所反馈的数据来看的话，确实是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是在一个大幅的支撑，那也就是说它是能够有业绩支撑来作为兑现的，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就是说风口这样一个概念性的认知。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在整体来讲，就我们国家现在整体的经济发展的趋势很好，也非常稳定，那这个呢对于全球资本配置，对于人民币资产的这样一个需求的话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这样一个需求的提升的。那随着人民币资产的在全球的吸引力的进一步提升，那我们的这些优势的产业的话自然会得到更多的全球资本或者说是产业资本这样一个持续的关注啊。主持人，
0: 最后呢我们来总结谈一谈哈，对于广大的普通投资者来说呢，面对这三大类机构差异化的一个持仓风格和市场上也是在快速轮动的一些热点，我们该怎么去理性的参考机构的动向，避开常见的一些投资的误区，来制定适合自己的一个长期的策略呢？
1: 首先来讲呢，我们认为就是说机构的这些动向可以作为参考，但是呢不能说是盲目的去照抄相关的这样一个作业。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讲呢，重点把握出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与新质生产力相关的这些核心的行业或者赛道的它的长期的发展路径和它的整个一个发展的这样一个内生性的这样一个逻辑，这个呢是要把握好。另外一个呢，在 进行具体的投资的时候的话，也要做到一个适度的分散，不要全部压在某一个赛道上面。同时来讲呢，也要注意估值的合理性，因为再好的赛道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讲，如果涉及到投资的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回报的话，还是要在估值比较合理的时候去介入，这样的风险相对来讲会比较好。所以呢，投资者呢，一方面要理清赛道，另外一方面呢，要注意控制好风险的这样一个管理，然后呢，以更加长期的思维来对待投资，而不是说是短期的进行一个博弈啊。主持人，
0: 好，非常感谢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2: 每逢10点、11点、13点、14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卢海宁，监制马新路，我是岳林。稍后我将和主持人王强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解码2025上市公司年报，今天是第10集，机构持股有哪些变动？下一时段是14点的财经态度，让新能源车主长途旅行更有底气，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3: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2: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0: 北京时间13:2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直播间里陪伴大家的是王强和岳林。随着反内卷政策的持续深化，哪些行业的供需结构正在优化，具备盈利修复的基础呢？经济之声联合云听、央视频、央视财经推出重磅直播《财报会说话》，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的观点。之前注意到您的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要注意反内卷下的一个盈利的修复，您注意到的哪些行业，包括哪些板块，哪些方向它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出现在资产负债表的这样的一个优化呢？
1: 首要的就是像周期材料类，
0: 材料类、嗯、
1: 对，周期类的，因为刚才您提到反内卷了嘛，这种去产能的一个程度，供需结构的一个是不是反转优化、
0: 嗯，
1: 能不能带来资产负债表的一个全面的修复，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像一些代表类的一些行业，像钢铁、像水泥、像这个有色、煤炭、化工等等这些板块，我们通通都可以给它归到周期材料类这个板块里面去。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今年以来这些板块涨，就是从整个 A 股市场的一个估值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还是有不错的一个抬升的。这当然这也是从它的杠杆率，从资产的一个质量，包括负债结构，尤其是反内卷的一些信号来看的话，可以说是它这些板块的竞争格局呢，从这个恶性的一个价格战转向了有序竞争的一个阶段，这个是预期是比较强的。
0: 这是对于整个企业的盈利修复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
1: 对对对、嗯、就是换句话说呢，就是资产负债表轻装上阵。那它具备了像这个盈利的一个持续修复，包括这种高股息的双重的一个逻辑，这些板块我们还是值得可以关注的。第二个方向呢，就是新能源的一个产业链。新能源产业链这块的话，它就有一个出清的一个逻辑了，包括供需的一个再平衡这块的话，资产负债表的压力呢，也是有一个显著的这个缓解的。你像一些代表性的一些行业，像光伏、像这个锂电、储能。包括电解液啊，像隔膜这些等等，这些涉及到一些标的啊，这个我们还是从不论是从资产质量、从负债结构，还是从这个反内卷的信号来看的话，那行业也整体上从这个比谁亏得多，回到了比谁赚多的一个逻辑上，这其实逻辑不一样。
0: 对，
1: 那么再有呢，就是高端制造装备，像设备更新政策的一个大力的支撑，那代表像机器人、像船舶、像这个机械设备，这些板块呢，包括还有汽车零部件，这些板块其实它的逻辑还是非常强的。新动能的一个受政策的一个牵引，投资的逻辑，这个从整个政策端的投资逻辑来看，是有非常强的一个逻辑支撑了。
2: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幻，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北京时间13:24，我们来快速的扫描一下盘面哈。午后的市场继续在分时高位窄幅的震荡，上证指数来到了4160点，上涨了1.19%，深成指15477点，上涨了2.45%，科创综指上涨4.83%，创业板指上涨了3.10%，北证50是上涨了2.86%。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哈，听一听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对于目前盘面的梳理和解读。你好，田总。
3: 你好，主持人。
0: 假期之后第一个交易日哈，我们看到今天市场是高举高打，而且呢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放量，科技股带动的作用也非常的明显哈。对于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行情，您的观点是什么？
3: 就是人心思涨啊，机构资金呢是普遍的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绪，投资情绪的上升啊。目前来说的话，很明显啊，大家呢认为这个市场在经历了波动，无论是地缘政治还是市场业绩地雷这样的一个波动之后，进入五月呢，这个市场的风险投资情绪明显在上升而且呢 从今天上涨的板块来讲的话，就是几个板块几个角度的资金齐发力。一方面就是前期的热门股半导体存储芯片发力。另一方面呢，就是长线资金在买一些就是细分领域的龙头公司也在发力。还有就是在前期下跌的一些二线三线的科技股和概念股也在发力。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齐发力的状态。那市场呢，目前要看下一步呢，一方面是还是面临呢今年年初这个年内新高的层层的这个压力啊，4197啊，在此之前有层层的套牢盘，这个压力如果出来之后，大盘啊是如何这个上涨中继的回调，如何回调之后再创新高啊，是如何走的问题，主持人。
0: 目前来看的话，其实科技股的行情呈现了一定的极端性哈，包括整体的一些电脑硬件、半导体、互联网还有软件这些板块哈，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相关品种都是集体大涨，而且都是跳空高开哈。午后整体的市场出现了一定的回落，我们看到创业板指目前的涨幅已经缩窄至3%以内，而且都带出了一个长上下影线哈，所以市场的分歧还是比较明显的。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您觉得下一步科技股上涨的空间您怎么来看呢？
3: 从目前来看啊，机构的重点还是在一些科技股方面啊。从就是一季报已经公布完毕了，那基金的持仓也大家也现在清楚了，他们主要呢还是在一些科技股啊方面。那所以呢，手中大量的持有这些个股比较集中。那目前来看啊，这个个股的集中度就是占市场前5%的个股的交易量已经占了总交易量的50%。这样的一个指标呢，就是达到历史的极值了，那就说明市场要么变盘，要么出现风格转化。我认为未来呢，就是市场会朝指数化投资和大盘股，尤其是行业的龙头公司投资去转变。另外呢，新发行的基金就是未来的增量基金也值得关注。从目前小长假期间公布的77家基金的情况来看，有些细分领域呢还是很少有增量基金的，比如说农业种植有专门的细分的领域与此同时呢，科技半导体还是这些新发基金增量资金的领域，就是一方面他们会挖掘新的下半年预计增长的领域，另一方面继续呢这个集中持股抱团取暖。那我认为呢，这个大盘科技股呢目前要小心的是存储芯片，因为这个领域呢现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很像呢3年前的光伏，那在未来呢还是有一定的风险。那除此之外呢，其他的科技股目前来说还是处于一个继续火热加火热的一种状态。
0: 您觉得他们可能还有进一步上涨的一个空间？
3: 就是现在看创新高之后，注意呢板块未来板块轮动的问题，主持人。
0: 更多的是体现在板块的一个内部的分化，可以像这样简单理解吗？
3: 对，是的。
0: 好，谢谢开源证券的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我要一北京时间13:29，稍后为您带来的是行业投资观察，继续来聚焦解码2025上市公司年报。本期的主题是机构持股有哪些变动，半点之后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3: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六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3: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4: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3:31，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我们要继续来解码2025上市公司年报。本期的主题是机构持股有哪些变动。从2025年年报披露的情况，以占 A 股流通股比例变动为指标来看，申万三级行业当中的镍股以及半导体设备、半导体材料都是资金、基金、机构增持的方向。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四川乾坤证券投资咨询公司的投资总监尹鹏飞，和大家一起来分析解读。你好，鹏飞。
5: 哎，你好，主持人。
4: 2025年底，机构大举增持了镍板块，主要呢是博千新材被基金机构增持了超过3910万股，占到流通 A 股比例的29.28%，环比增长了14.95%。而股板块像盛屯矿业、腾源钴业以及华友钴业这些个股都普遍得到了基金机构的增持，您认为原因有哪些？
5: 几个方面的原因啊。第一方面原因就是，特别是基金和公募基金这个增持资源类啊，主要是三个方面。一呢是宏观经济预期的转变，那么全球市场对于全球制造业回暖，然后包括美联储的降息预期增强和再通胀预期会形成一个共识，那么这个时候资金会转向实物资产属性的顺周期方向，特别是资源类。然后第二呢，就是需求端发生的根本性变化。那么新能源，例如像锂、铜，然后包括 AI 算力中心对电力、铜等需求会增加。那么这个时候基建的需求量会增加。然后第三呢，供给端资源类行业的长期资本开支是非常不足的。然后呢，矿的品位是下降的。然后再叠加地缘政治扰动的其他因素，产能受限。那这个时候供给的弹性比较低。所以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资源类企业的盈利空间非常稳健啊，2025年的整个净利润平均增幅在30%以上，而且行业整体估值比较低，存在一个估值修复的空间。这是为什么很多公司选择在一季度业绩披露完之后开始增持的原因。然后同时呢，现在主动权益类资金以前就很明显三个方向，一个方向在科技，一个方向在消费，然后第三个方向就是高股息。那么现在呢，高股息基本开始回流了，像银行啊，像这个煤炭等等开始回流了。那么这个时候高股息方向回流的资金会转到顺周期，就顺周期去博取什么呢？博取业绩弹性。然后呢，北向资金社保、险资和公募形成了一个加仓资源类的共识。所以说这些方向是宏观预期和基本面的供需关系加上资金轮动共同出现的结果。主持人。
4: 从今年上市公司的一季报以及基金一季报的情况来看，基金机构则又增持了油品、石化、橡胶制品这些行业，像广汇能源就被机构增持超过2.5亿股。那么持续性我们应该如何观察？
5: 油品、石化这个方面的增持，其实类似于当时的银行增持。比如说之前的我们的基金，更多的是把这些所谓的高股息的方向放在银行啊、保险这些方向。但是各位发现没有，近两年银行也好、保险也好，出现了很明显增收不增利，就是利润是逐渐下滑的。然后呢，股息率也开始下降。那这个时候市场会寻找相对稳定的品种。那么相对稳定的品种呢，像这个石油化工，然后包括这个橡胶制品，就是非常明确的航线，它们是一个上下游关联的。那么这个时候你注意看啊，资金增持的方向基本是你既有上游的资源，也有下游的成品，类似于像广汇能源就这种，就是它为什么被基金增持？因为呢，上面它有大量的这个我大量的原材料，然后下面我有大量的生产端，我能实现一个小行业的闭环。那这个时候我能保证我非常稳定的业绩和保证我非常稳定的股息率，所以说他们被增持。那么这种增持不是代表整个行业，更多的是代表我们所谓的资金取向的问题。以前取向的是这些我们所说金融的上游，那么现在取向的是实体的下游。 主持人。
4: 接下来我们关注的这家公司江顺科技，它的主要产品呢，包括了像铝型材挤压配套设备以及精密机械零部件等产品。公司也表示自己是首部铝型材挤压模具行业标准的起草主持起草单位。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公司的核心技术？
5: 这个核心技术非常好啊。首先第一点先跟大家说，就是我们所说行业标准制定权，这是很重要的。那么有色金属行业首部的这个铝型材的这个磨压这个标准制定的行业，说明其在行业的话语权和主导地位。然后第二，你必须要有专利的这个储备，而且量很大。那么截止到2024年底的话，公司的整个专利储备如果没错的话，应该是将近280项，然后其中发明专利超过61项，覆盖了模具设计然后制造工艺到研发设备整个环节。然后第三，就是说明在整个高精这个度制造业的这个能力。因为我们所谓的铝型，那么铝型材的截面形状是由铝型孔这个决定的，任何细小的微差的这个公差，比如说0.1纳米的公差，都会导致整个型材的偏差，那么偏差可能会出现很大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模具需要在500度以上的高温数千吨挤压这个情况下进行长期的工作，那么对于整个行业的耐热性、耐磨性和韧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所以说这个方向它既然能做到整个行业标准，那就说明它目前为止整个行业高技术，就是我们所说高技术制造业中最稳定的一项，那也是公司一个很稳定的毛利润来源。主持人。
4: 2025年呢，公司的铝型材挤压模具及配件营收占比44.03%，同比下滑了30.8%。铝型材挤压配套设备营收占比31.45%，同比下降12.83%。这两个板块的毛利率也都同比下滑了1.6%左右。那么2025年这两个板块量价齐跌，原因有哪些？
5: 这个下滑是有水分的啊。我们经常说很多上市公司业绩的上涨是有水分的，但这个公司的业绩下滑是有水分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因为公司的整个基本面出现问题，而是因为它的应收回款要比以前慢。因为它下面是这个，它要看它的下游行业，那么它下游行业给它下了很多订单，然后订单之后的生产完之后要达到什么标准呢？要达到把产品交付出去，然后形成回款，那么这叫做应收账款。那么形成应收账款的时候，公司才会出现营业收入和利润。那么它产品交付周期比之前的交付周期晚了2个月，然后就造成什么呢？造成公司的年报的整个业绩对比去年出现下滑。但实际上我们看一季报的业绩出现了全面的增长，那就是它实际上是年报业绩下滑，一季报业绩增长，然后出现整个交付错差，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呢，就是内销和外销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内销是承压的，内销对比去年同期下滑了30%，但是外销是增长的。然后第三呢，就是这公司的下滑我们要看的什么呢？我们不只要看的是净利润和每股收益，我们要看公司下滑的时候现金流是怎么样的。那么这公司是这样的，就是下滑的时候净利润下滑了，每股收益也下滑了，但是现金流出现了明显的增长。那么现金流对比之前增长了130%，那么大量的现金流增长的话，原因在于什么呢？原因在于营业收入下降带动的整个原材料采购和税率支付的现金流的减少，那么所以说现金流出现了这个增长。那么

0: 公司后面的利润是有保证的。公司的精密机械零部件产品主要应用于风电、轨道交通以及工程机械等领域。 2025年营收占比 17.38%， 同比微幅增长 3.64%， 毛利率 32.12%， 同比下滑 2.45%。 公司这个板块的营收和毛利率和哪些因素相关？
1: 这个营收和毛利润有两个方向相关，一呢就是看下游的订单，因为不管是风电也好啊，轨道交通也好啊，包括工程机械也好，要看下游订单的，就是你下游有订单，然后我才能生产产品，因为我毕竟只是个中游，那么中游约等于什么？约等于一个行业的卖水人。那么通过它的整个的这个营业收入和情况的话，能够知道整个这三个行业的景气度是怎么样的啊。那么现在很明显，轨道交通的整个景气度是逐步下滑的，因为轨道交通已经进入了整个第一轮的高生产周期，已经结束了。 那么第二轮高生产周期的转化期的话，应该是在2030年左右。所以说公司整个三项业务中下滑速度最快的是轨道交通，然后第二呢是工程机械。那么工程机械出现了很明显的变化， 就2025年上半年是非常弱的， 下半年整个工程机械突然之间转强了，然后转强呢更多的来自于全球订单，那么公司在这块也有一定的发力，所以说工程机械这块等于做了一定的弥补。而风电呢现在更明显的是陆上风电弱，海上风电强，然后呢海上风电又有很高的一个技术壁垒，很多公司进不去，所以说现在目前为止它更多的是转化周期，因为以前在轨道交通中是整个公司这三项中利润最高的，那么现在轨道交通开始收了， 然后呢风电和这个工程机械呢开始增长，那这个时候公司要做一定的调整转型，所以说出现了整个板块营收和毛利润下滑的情况。 但是在2026年这个方向会发生变化， 有可能风电和这个工程机械会成为公司未来两个利润增长点。
0: 公司这个板块中有年产5200套海上直驱风力发电机定子支架项目， 而这个业务2026年产能释放的节奏 和收入贡献预期应该如何来预计？
1: 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首先第一啊，这个公司干了一件多数公司不会做的一件事情，就基本上募集资金如果用不上的话，很多公司就会变成定期存款，那么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那么他之前募集资金是干什么的？募集资金是做铝挤压成套设备生产线的项目的。那么这个项目以前应该是 1.2亿左右，然后他发现呢现在整个行业基本产能已经负荷到位了，然后他所以说没扩这块，那么现在做的什么呢？现在做的是关于整个风电装备领域，那么风电装备领域它大致是在 1.1亿左右。 那么他发展的一个方向很明显是海上风电，我之前跟大家说过，那么海上风电和陆上风电对比的话，海上风电的毛利润要比陆上风电高多了，但是因为行业壁垒比较高，然后同时他发的方向很明显是电机定子这个支架项目。 那么电机定子支架项目呢，占整个海上风电的行业这个占比呢，是在 10% 到 15%， 这是最大的单项之一。而且这东西不是其他东西能做的，因为海上风电的话，你高温、高温，然后加上高潮湿，那么其他的公司根本做不了，然后精度要求也很高。那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方向有可能会成为公司一个2026年很明显的一个利润增长点。 我们预计它的投入是在1.1亿左右，但是有可能在2026年给公司带来的利润会在3300万到3800万之间，而且未来三年利润有可能递增的，所以说这块有可能是公司未来补充现金流和每股收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强项。
0: 2025年公司海外营收同比增长37.86%，国内营收同比下滑 35.13%， 那么海外营收大幅增长的原因是什么？
1: 海外营收大幅增长来自于几点啊？首先第一点呢，本身公司在海外营收这块发力就比较明显，所以说它海外的这个订单比较多。然后第二呢，就是海外营收和这个国内的区别是这样的，就是海外是因为它2024年的订单， 2024年的年初的订单，然后在2025年形成了回款。那么所以说我们看到的整个表象呢，就是海外业绩很好，然后这个我们国内业绩没有那么好。 但国内业绩的订单主要是在2024年的下半年到2025年初，因为它的行业整个回款周期是在12到16个月，所以说今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海外业绩订单对比去年会减少，因为去年基数比较大，那么今年的你的增速不够，基数又没有那么大，那么国内的整个订单会增长，那么整体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因为去年海外增长30%，国内下降30%，那么按照整个一季度的整个报表来看的话，应该是国内增长50%， 海外可能对比去年同期会下降20%，所以说整个业绩流向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但是你要注意一点，就是我们在国内这个公司的整个毛利润平均在 35% 左右， 那么在海外的整个毛利润是在 32到 31%， 因为要去掉2到3个点的海运费用。 那么所以说呢，有可能出现的是

0: 今年到半年报的时候，公司的整个营收变化不大，但是毛利率对比去年会出现提升。主持人，
1: 公司表示要重点突破大规模的高精度模具以及微通道液冷模具和智能挤压设备等关键技术。市场预计公司微通道技术有望从汽车液冷板拓展至数据中心液冷领域。您如何来看市场的这种预期？
0: 这应该是公司最好的弹性，也是目前为止公司的股价能给出很好的上涨的一个原因啊。因为首先第一点就是，先跟大家强调一点，就是微通道液冷主要用在什么方向啊？微通道液冷主要用的方向是 AI 服务器和高性能的计算。那么包括英伟达这个新款的 GPU， 它的能耗基本在2000瓦以上。那么传统我们的液冷板是很难实现这个散冷的需求的。那么这个时候微通道液冷板实现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这个交换。那么它能实现什么？就是冷板加微通道，然后直接去冷却芯片。那么这样的话，它的整个这个基数会很高，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方向。然后第二呢，微通道液冷板的核心逻辑什么？核心逻辑叫做这个高精度、高可靠性。那么你的精度要很高，你要完全把芯片罩上，罩完之后呢，还不能有一点的误差。那这个时候不是所有的公司都能做的。那么我们国内目前为止微通道液冷板进入国际巨头的啊，目前为止只有这个公司，因为它已经进入这个测试的环节。那么这一个动作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代表着这个公司的技术能力已经得到了下游大厂的关注，进入了整个考试阶段。那么一旦通过认证的话，那么将会打这个进入到整个全球算力最核心的供应链，那么行业的成本是彻底打开了。然后第二呢，就是整个的这个成本的优势。那么以前微通道液冷板采取的方式叫做 CNC， 就是雕刻剪裁工艺。那么雕刻剪裁工艺，第一呢成本很高，然后第二呢就是整个的良品率很低。那么现在呢用的是挤压工艺，那么挤压工艺的时候，大规模生产的时候，你只要智能化把设备调好的话，那么这个时候首先第一它的效率是非常高的，然后第二的成本优势很高的。那么这样的话就有可能未来挤压这个设备挤压工艺有可能会成为微通道液冷技术的数据中心的标配。那么公司呢有一个规模化的精密制造能力，那么有望成为整个行业的一个核心工商之一，而且有可能是未来公司弹性最高的方向。主持人，
1: 公司的流通股本0.33亿左右，今年一季度被基金大举增持，目前呢基金持股比例达到24.43%，环比变动了19.94%，其中永盈高端装备智选混合型基金占流通比例达到14.43%，成为了第一大流通股股东。那么基金大幅增持的原因有哪些？
0: 基金大幅增持几个原因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既然基金大幅增持，肯定是很明显看好的一个方向。那么看好的方向来自于两个，一呢是在传统行业中公司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增速，然后非常稳定。然后第二个呢，其实主要就在新兴行业，就是在我们所说微通道这个方向。那么微通道这个方向现在是这样的，全球基本是一片空白，就是微雕的话肯定基本做不了了。那这个时候就看谁能先发。那么我们国内目前为止在这个方向，在模具这方向能先发的公司可能只有它一个，所以说这是基金进场的原因之一。然后第二呢，我们再来看整个基金进场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看一点，就是基金进场到底是新进还是增持。那么如果是增持，就之前我看好你，现在我更加看好你，所以我会加个增持。那么如果是新进的话，那基本上持股的时间3到6月是动不了的。那现在很明显，你看到基本上不管是招商也好啊，还是建设银行的这个前海也好啊，等等，基本都是增这个新进为主，而且它新进的基本都是窄基而不是宽基，就或者是混合型的，或者是高端制造业的。那么很明显方向很明确。那这个时候这一类公司既然得到了很明显的基金增持，那么价值空间就等于是被锁死的。主持人，
1: 2025年公司营收同比下滑17.03%，归母净利润同比下滑47.6%。2026年第一季度营收同比增长3.39%，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12.17%。目前的滚动市盈率143倍，您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
0: 现在目前为止滚动市盈率首先第一点其实不高啊，因为我们国内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的市盈率是前置的，不是后置的，就没算未来的业绩。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看一下 PEG 啊，三年复合增长率现在目前为止 PEG 的话也只有0.76倍，不到1.5倍。那么现在目前为止 PEG 整体是偏便宜的，这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整个一季度的营收出现了很明显的一点，就第一呢，就是毛利率开始出现快速回归了。然后第二呢，产品周转率开始提升了。然后第三呢，现在目前为止合同负债在快速提升，因为合同负债约等于我们的预收款嘛。那这个时候就代表公司整个未来业绩是有保证的。所以说现在股价不便宜，但其实估值并不高。主持人。
1: 好，接下来关注的第二家公司海安集团，股票代码是001233。这家公司专注于全钢聚胎的研发、制造与销售，而全钢聚胎具有技术壁垒高、客户认证周期长、品牌粘性强等特点，国际市场份额仍然由米其林、普利司通和固特异这三大品牌主导。那么您如何来评价公司产品的竞争力？
0: 它的产品竞争力的话肯定是 OK 没问题的，因为国内这个三大巨头，这个国外三大巨头，然后国内就我们的一个。那么全钢聚胎它主要用的方向是什么呢？主要用的方向是这个，就是矿产。那么基本上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这个矿，然后在矿上用的比较多。那么矿上用的比较多的话，现在基本是矿用轮胎的整个是微比下降的，但是在整个境外和境内的话，现在境内是增长的，境外是下降的。那么所以说呢，第一，公司有几个非常明显的优势啊。第一，就是这个东西没有行业的可比性，因为行业可比性全在国外，没在国内。而如果我们国内没有全钢聚胎的话，那我们整个不管是锂矿也好啊，煤炭也好啊，还是铜锂锌铅，整个生产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国外这东西可以不给你，而且它有很好的唯一性。所以说第一，首先第一个，在整个 A 股市场它是没有同比的这个应对标准的。然后第二呢，这个方向是很明显的国内突破。然后第三啊，公司的产品竞争力我们不用去考虑国外啊，我们就考虑国内其实足够了。然后同时在国外它也在快速扩张阶段，而且扩张速度比较快，所以说公司的产品竞争力在国内国外都是很好的。主持人，
1: 2025年公司全钢聚胎销售板块营收占比69.26%，同比下滑6.88%，毛利率52.94%，同比下滑2.01%，量价齐跌的原因是什么？
0: 它的量价齐跌原因是因为外部的原因，就是主要来自于什么方向？主要方向来自于俄罗斯，因为之前它是俄罗斯最大的这个煤炭的整个这个我们所说全钢聚胎的这个供应商，而且它跟俄罗斯签的是这个我们所说血本协议。血本协议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轮胎只要换了，我就给你供货。那么这个时候呢，俄罗斯的整个2025年的整个煤炭产量对比2024年出现了比较大的下滑，然后它开工率也降低了，开工率降低的话，基本就降到60%了。那么降到60%呢，你轮胎使用量就变少了，你轮胎使用量变少，同时呢，这一块又占整个公司的全钢聚胎的整个利润是50%到55%，所以说它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下滑，就是既出现毛利率下滑，也出现了公司的整个产量的下滑。那么这种量价齐跌更多是因为外部原因。那么当外部原因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看三块。第一呢，就是外部原因出现的时候，我们国内能不能补？那么我们国内现在目前很明显是能补的啊，不管是煤炭也好啊，还是铜铝也好啊，那么现在很明显在补。然后第二就是出现这个问题说明什么？说明以前它的供货比较单一，它更多是在煤炭这个方向。那么现在在其他方向有没有发力？那么现在在其他方向，南美它的发力很明显啊，就其他的方向。然后第三呢，就是有没有向高精端去转化？就是高精端转化，就是以前煤炭有没有转到金，有没有转到铜？因为不同的东西它的用的方向是不一样的，那么公司是出现转化的。那么这个时候这种下滑基本对于公司来说影响不大。主持人，
1: 公司的全钢聚胎销售板块营收和毛利率您认为和哪些因素相关？
0: 它的相关两点啊，第一呢就是营收这块要看订单嘛，因为这个产量越大的话越便宜。然后第二呢就看天胶，因为它是不能用人工橡胶的，它只能用天胶。那么这个时候天然橡胶的整个的成本会跟公司的成本会直接相关，也反过来跟公司利润相关。那么近期呢，天胶一直涨价的，那么当天胶开始涨价的时候，公司的毛利就是下降的。那么反过来，当天然橡胶开始下降的时候，那么公司的毛利润就是开始提升的。主持人，
1: 目前公司产能是每年1.57万条，在建年产2.44万条，合资投产的俄罗斯工厂年产能达1.05万条，也就是说在建项目达产之后，产能会较2025年增长超过2倍。那么全钢聚胎目前全球的供需情况如何？公司扩产以后能否做到量价齐升？
0: 扩产的话这个方向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啊，因为现在是这样的啊，全钢聚胎的话现在国内是这样的，就是国际上现在米其林、普林斯通和这个固特异，那么固特异现在有两个问题，第一呢，它全钢聚胎的整个产能的时间这个周期比较长了，然后它现在转化速度不够。然后第二呢，普林斯通现在在这块也在压缩，那么现在其实根本的竞争对手就是米其林和我们。那么米其林和我们对比米其林最大优势什么？成本，我们的成本要比米其林整体来说要便宜30%到35%。 那么这样的话，同样一条全钢机台，我们对比外面的话要便宜20%到30%，这是第一关于整个成本的优势。然后第二呢，当产能开始扩张的时候，你的成本会开始进一步下降。然后同时，全球的关于整个全钢机台的需求，每年的增速是在15%到20%之间。那么刚才我们说过，2026年的话，资源类对比2025年会出现一个全面的回暖，因为你的工业开工率会提升，你的经济会开始增长。那么这个时候，对于整个全钢机台的

0: 需求开始这个放量，因为它主要用在矿山上的。那么你矿山的采矿量增加了，你的轮胎磨损率就增加，那么置换率就会变快。所以说预计2026年全球这个全钢聚钛的整个需求对比2025年增速可能会在30%以上。那么这个时候公司的扩张就基本能够做到量价齐升。
1: 2025年公司营收同比下滑2.94%，规模净利润同比下滑17.59%。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增长1.3%，规模净利润同比下滑63.73%。目前的滚动市盈率23倍左右，您怎么判断它的投资性价比？
0: 公司的投资性价比是挺好的，因为两点啊。首先第一呢，在金铜这两个方向发力很明显，因为金矿和铜矿对于整个这个全钢轮胎来说的话，这个是订单要求更大的。然后同时呢，这个方向毛利润更高，煤炭呢是低估值的方向。那么现在呢，它的煤炭在减，对比2025年，它煤炭2026年可能要减30%到40%。所以说它做了几个发力啊，就南非也好啊，加纳也好啊，包括俄罗斯也好，它发的就是金矿或者铜矿。那么金矿或者铜矿的用量会增加，那么公司的毛利会提高。然后第二呢，就是现在目前为止所谓的公司的利润下滑，那么在2026年的上半年会出现明显的反转。因为什么？因为公司在2025年做了很大规模的这个减持，那个这个我们所说这个计提，那么计提完之后，等于在2026年开始轻装上阵了。所以说公司现在整体来说估值便宜，然后整个的价值也在处于一个相对的洼地。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鹏飞做客今天的行业投资观察，分享您的观点。
2: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3: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机构观点。中信建投指出，高景气推动全球科技股共振大涨，投资者情绪进入高涨区。全球高景气进一步巩固科技作为当前市场核心主线的格局。一季报显示 A 股业绩改善，但景气分化明显，行业配置思路仍聚焦景气逻辑，重点关注 AI， 包括半导体、光通信、服务器、电子部等，油气生产、煤化工、煤炭、新能源，包括锂电、钠电、风电、能源金属、军工以及美容护理。
1: 中信证券的研报指出，2026年一季度公募基金季报披露完毕。2026年一季度电子行业基金重仓股市值规模合计为6200.15亿元，环比下降6.41%。对此行业而言，半导体在电子行业内部占比提升，消费电子、元器件在电子行业内部占比略降。预计2026年二季度的 AI 行情开始发散，建议投资人关注 AI 业务的相关公司。
3: 国金证券认为，多重利好叠加下，创新药板块进入业绩估值事件三重周期叠加的黄金布局期，建议把握创新药中长期的成长机会。第一是基本面改善维度，关注2025年至2026年扭亏为盈的历史性里程碑的创新药企。第二方面是临床数据催化维度，关注潜在 ADC、 小核酸、 TCE 等重点赛道品种披露的关键临床数据，上述数据有望进一步成为估值修复的催化剂。
1: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稍后14点财经态度聚焦，让新能源车主长途旅行更有底气。15点收盘见分晓，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和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启敏会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欢迎您搜索下载央视频、央视财经、云听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
4: 一颗种子慢慢长出嫩芽。

0: 办法什么。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锦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扎根中国大地，解决中国问题。百年南开秉承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宗旨，充分发挥传统基础学科优势，奋力勇攀科技高峰，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南开智慧和力量。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哎，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5: 我早订好了燕珠晚宴，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
4: 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5: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4: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5: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4: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6: 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您是否注意到高速服务区里新能源车的身影比往年多了不少呢？据交通运输部门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日均总车流量大约6400万辆。那其中呢，新能源车的日均流量大约是1540万辆，占比24%，同比增长了33%。几年前受技术瓶颈的影响，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普遍难以满足长途高速出行的需求，不少车主不放心新能源汽车高速跑长途，担心呢途中电量不足，充电难，导致半路趴窝。那么随着近年来电池技术的不断迭代突破，车辆续航里程的增加，高速服务区充电桩的覆盖率不断提高，我国新能源汽车的长途出行也是愈发的便利。数据方面也是印证了这种变化。5月1号，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同比

增长 55.6%， 单日充电服务次数超过了94万次，刷新了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的历史记录。变化背后，一方面是充电设施的规模化跃升。据统计，截至2025年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桩覆盖率已经超过了 98%， 累计建成了 7.15 万个。江苏宿迁的服务区实现了一杯咖啡充满电，贵阳部分站点甚至配备了600千瓦级的快充桩，补能速度直追加油。另外一方面，新能源汽车充电技术能力也是在不断的提升。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让新能源车主长途旅行更有底气。接下来我们有请同济大学汽车与能源学院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宁。你好，王主任。
2: 主持人好。
1: 刚才也和大家一起分享了一系列的数据啊。那么从这一系列的数据来看的话，新能源汽车从几年前的不敢跑长途，到如今就是说走就走哈。您是怎么来看待这一转变背后的一个关键的推动因素？那底气到底是来自于哪里？
2: 我觉得两个方面嘛，一个从车的端，车端呢本身就是电池技术的进步，那么它的续航里程的加长，或者是一些增程式的，那么这种可能它充电的担忧会很小，变得越来越小。那么另外一个点呢，就是从供给侧，就是我们所充电服务的这个需求的供给。那么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充电设施的充电的效率以及充电的时间、充电的功率，那么这些技术指标呢应该都实现了一些跨越式的一个发展。那么所以说从这个供给侧和需求侧呢，两侧呢其实都在去这个有效的保障我们所说的这个充电服务的能力的建设。所以从这两个方面呢，应该本质上来讲呢，还是技术的迭代和升级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担忧，基本上可以说我们没有担忧就说走就走的这样一个结果。
1: 那么目前来看，其实充电的效率已经越来越接近油车的一个加油的效率。那您觉得这对于整个行业的是不是就意味着新的一个机遇以及新的趋势呢？
2: 这个从我们所说的电动车的发展的角度来讲，应该说是一个加速剂。那么因为我们其实乘用车已经在市占率上去年就超过了50%，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对我们所在乘用车领域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推广，那么应该说是会是一个助推剂，那么更会更快的推动它的一个市占率的一个扩展。那这个可能对应该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会更加的这个抑制或者是减少油车的这个一个市场的一个销量啊，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我们来谈一谈技术啊。首先来看电池的技术，其实我没注意到短短的几年时间啊，我们动力电池的技术也是经历了一个蓬勃的发展。那么具体这个迭代的过程是什么样的呢？那接下来还有怎样的一种升级的方向？如果电池的技术进一步的发展的话，您觉得将会如何去助力新能源汽车进一步的发展呢？
2: 其实电池的迭代呢，应该说我们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从功率的角度，从能量密度啊、功率密度，其实这个呢，应该说是一个，再加上它整车的结构的这种创新，其实在这个体系上来讲呢，应该是迭代升级是比较快的。那么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安全。其实我们从这个，因为工信部应该在今年的7月份也会正式推出新的国标，要求呢电池可能在一定的时间之内，这是不允许起火了，就即使你发生碰撞都能安全。那这些实际上来讲呢，都是从我们所说的电池的技术本身的迭代的角度上来说的。那么另外一个点呢，其实就是说从这个我们所说的市场的应用上来讲呢，这也是契合了目前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大部分或者我们的用户所期望的那一个发展的方向。那么接下来其实在这个创新发展的角度上，另外就是从能量密度、功率密度上来，本身呢还是可以在持续往上提升的。那么另外一个安全也是这样的。那么特别是最近呢，可能有的企业已经宣布了，在明年或者是28年可能就会说量产的车型里边会

0: 提供我们所说的这相应的一些这种固态电池的一些创新的技术的应用。那么这个呢，如果能够大规模的一个我们所说的量产应用的话，那其实呢，对于电动汽车来讲呢，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利好。
1: 所以说呢，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分析的话，其实看到很多资金对于动力电池的板块预期还是比较高的。那从您专业的这个技术角度来判断的话，您是怎么来看待相关的动力电池的一些企业，包括板块，他们的一些潜力，包括机遇呢？
0: 在这里面呢，首先我觉得是一个市场的基本盘呢，就是说整体的情况来讲，就是因为大家也看得见，就是电动汽车是一个增量市场。那么它还会持续的，这个市占率还会持续的提升，所以这个呢，也就是说从动力电池来讲呢，那它的需求呢还是会进一步的在放大的，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一方面，第二个点呢，就是刚才讲那个技术创新和迭代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对这种高安全性、高可靠性的，可能宽温域啊，我们所说的这种高能量密度啊等等啊，高功率的、宽温域的，然后这种包括我们所说的高安全的这种创新技术的，那么其实也是符合我们说市场的主流的一些需求的。那么在这些领域方面呢，应该说还是未来呢，应该还是值得去关注的啊，值得去关注的。
1: 那么除了其实刚才我们谈到的电池技术在不断的发展之外，另外一方面就是充电桩的一个覆盖率哈，已经接近了一个很高的水平。那么截至2025年的年底，全国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充电桩的覆盖率已经超过了98%，累计建成了7.15万个。从最开始的这个有没有到够不够再到好不好，您是如何来评价当前在高速公路上整体充电设施的一个建设水平呢？还有哪些需要补上的一些短板？
0: 这个呢，应该是说大家也是看到了最近几年，特别是随着我们新能源汽车市场的爆发，那么充电服务设施的建设呢，应该说特别是高速公路这一块呢，应该说包含从电网公司、能源公司啊为代表的一些我们一些整车企业，可能本身他就做这种充电服务的一些，那么还有一些专门专业的只做充电服务的板块，那么其实这三个领域方面的企业呢，都有我们所说的专门的规划和布局。那么所以说在这个我们说高速公路这个出行充电这一块呢，其实整个的服务能力呢，应该说提升的非常快啊，应该说基本上来讲都能够保证我们现在这个大家的说电车的充电的一个服务的需求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趋势。那么接下来呢，其实在这里面呢，我觉得一个点呢，就是说我们怎么去提供就是说更好更快的这种充电的这个基础设施，当然了这里面还要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就是我们说这是第一个要去做的，这个是从我们所说的设备的技术创新的视角上来讲。那么另外一个点呢，就是说我们要怎么去考虑呢，跟我们所说的能源的互动，就是说因为在充电服务区我们尽量要不影响我们所说的大电网的前提之下，我们怎么去消纳我们一些或者利用啊我们所说的可再生能源，那么更好的去发挥我们所说的这种电动车的这个绿色减碳的这种效应，那这个也是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从能源侧的就车网互动这个角度。那么第三个点呢，可能就是从我们所说的AI 技术赋能的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我们说怎么去利用好我们这里边的一些具体的数据资源，那么从车侧啊，从我们的电池侧，以及我们所还有呢就是充电侧，那么这些呢怎么去耦合起来啊，用我们说的 AI 的大模型或者是一些智能的算法来帮助我们整个的充电服务去赋能，给我们所说的所有的这个充电服务需求的用户呢，让他都得到一个定制化的有针对性的这样的我们说我那个这个良好体验这样的一个服务，那这个我觉得是未来的一个技术上的可能要去琢磨的一些方面。
1: 其实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去感受目前整体新能源车的一个技术进步的话，好像感觉的就是大家都在比谁充得快。那也就是说在技术层面，包括我们看到的一些闪充技术啊，600千瓦级的快充桩等等一些新产品，包括新设施也是在加速的落地。有一些地方呢，其实刚才我们介绍了，它已经能够实现一杯咖啡的时间啊，就能够让车充满电。那所以从这一点，我们从技术进步的角度来分析的话，它怎么去重塑新能源车主的一个出行的体验呢？那其实除了要充电充得快，您觉得未来产品的创新还需要做到哪些的关键点呢？
0: 这个充得快我觉得是一个应该说从我们说出行的体验上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啊，就 是你充到过去上加油那么快，很便捷，那大家是就很方便，我就不用等了嘛。那这个其实在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很无聊嘛，这是一个点。那么其实从技术创新上，其实我刚才已经讲了几点，就是说技术创新的关键就是说我们在保证这样的一个快的，我们就快速充电的前提之下呢，我要保证我的电池的安全，那么还要保证它的寿命，对吧？就是你不能说我快充了几次之后，我这个电池这个 SOC 设计的很快，那么这个能力不行或者安全上有影，对吧？这方面我觉得可能是我们要去考虑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刚才讲，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体系里面怎么把车和能源网，就是我们所说的车网和能源网，以及呢还有呢，就是说让我们整个的这个充电的负荷怎么去更好的去满足我们在不同的出行的条件之下，我们这个不同用户的一个需求，那么这个可能是做一些有针对性的这种我们所说的调整或者是适应的话，而这些方面呢，可能是我们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些点。
1: 其实随着充电网络的不断完善，包括充电技术的不断进步哈，我们也能看到新能源汽车正在从城市的代步走向一个长途的主力。那么面对这一趋势的话，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从车企的这方面去谈论的话，那产品的定义包括服务的体系也是需要做出一些及时的跟上的。那您觉得这个行业如何才能把握好这一机遇？那作为车企需要做什么呢？
0: 这些我觉得首先还是做好技术的护城河，就是或者技术或者安全的护城河，对吧？那么也就是说，我要从刚才讲，因为这个我们说现在这种快速的充电这种条件呢，它其实对车的要求是比较高了。你的技术的配置、安全的配置，包含电池的这种我们所说的整个的一致性啊，包含它的寿命啊等等安全分这方面的这种控制的策略，一定要匹配到位的。要不然的话，它就包含我们说这里面的热管理的问题。那么要匹配到位，要不然的话可能就会出现安全的事故，反而可能会产生一些我们不想看到的那种我们所说造成的一些安全的一些事故等方面的一些这个不好的一些影响。那么这些可能从车侧呢，要做好这个技术的护城河，一定要做好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高快充的这种策略前提下，我的车的安全啊，包含我们的电池的寿命，因为这个电池也很贵嘛，我从了这个在这个充电没这个过程当中，我可能说对吧？那个会影响我使用寿命的，影响我的整个使用成本的。那么这些方面呢，我就是从车侧要去注意的。那么另外一个点呢，可能就是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要去看，就是从车侧呢，还要去挖掘不同的用户这个出行移动的习惯和他的使用的需求。那么在这些过程当中呢，然后呢，怎么去更好的去从数据、从 AI 赋能的角度来讲呢，让这个用建议给一些用户给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让他更好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使用的这个充电的设施，包括它的充电的习惯，来这样的话可能从车的角度来讲，从我们所说的使用的角度来讲，还有呢就是我们说整个的一个成本的角度来讲，可能这几个方面呢可能会更加优，这个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那么从消费者的这个心态上，您观察到到底是哪些消费者他们喜欢去买这个新能源的一些车，他们的购车心态是什么样的，还有就是使用习惯，经过了这包括充电桩包括充电技术解决了大家的一个电量焦虑之后，大家的使用习惯发生了哪些具体的一些转变，那您觉得如何才能更好的满足居民对于新能源车长途出行的一个期待呢？现在大家最期待的是什么？
0: 这里边其实买新能源汽车的还是应该说我们年轻人居多啊，可能我们说这个大约应该是90后的年轻人居多，那么他们在这种驾乘感，在这种科技体验感，那么这个整个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人车交互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的那种满足，可能说这个呢应该是主流的一个用户。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从整个的出行的角度上来讲呢，实际上年轻人呢现在也是说走就走，好多年轻人其实他们的生活方式呢可能就是我今天出来就说走就走了，那么其实有的时候他并没有一个预先的特别完美的一些详细的规划，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刚才讲就是说这里面就是我们目前的充电基础设施呢，其实在这一方面在高速公路上呢还是要去这个，因为我们也看到一些报道，就是其实今年假期期间还是有很多地方要排队充电，可能这个排队充电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对吧？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我们充电设施的布局和完善的话，还是要去结合，就是我们所说的整个的啊， 从数据层面我们去看我们这移动出行的特征，那么将来呢可能是在什么样的地方去建什么级别什么规模的一些充电服务设施来满足我们移动出行的这种需求，那这些方面呢可能我们还是需要有的地方可能甚至要做一个统筹的规划，而不是某一个城市或者某一个省域的范围，甚至可能是几个省份要联动，那这样的话可能就是把我们整个充电设施呢形成一个我们所说的一个这个有机的一个网络，那这样的话就能够提升大家的一个出行的这个体验，又尽量我们所说的减少这种充电排队导致的一些我们所说的必要可能大家一些紧张也好或者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影响啊。
1: 嗯，好，谢谢王宁主任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笑楠，监制马新路，我是岳林，稍后我将和主持人王强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下一时段是15点的收盘前分晓，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和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启敏为您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点40分，月雪财经系列策划关于人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服务业的人力成本要怎么计算，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4: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3: 具体有哪些内容？
4: 4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北京时间14:21，在直播间里陪伴大家的是王强和岳林。第一时间来扫描一下目前的盘面哈，分时图上有一波小幅的回落，但整体的涨势还是比较明显的。上证指数4153点，上涨了1.01%，深成指15447点，上涨了2.25%，科创综指上涨了3.71%，创业板指上涨了2.70%，北证50是上涨了2.35%。
1: 接下来我们连线嘉宾，请方正证券首席投资顾问段绍威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绍威。
2: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1: 嗯，今天市场整体是一个量价齐升的走势啊，当然临近午后呢，市场出现了一定的冲高回落，对于趋势和目前的这种板块的轮动，您有怎样的最新观察？
2: 嗯，好的，我们看到这个长假第一天，市场还是出现了整体性的这种上涨。那么在放假期间呢，无论是海外市场、欧美市场还是亚太市场，我看到都是一个相对比较这个好的一个上升趋势。那么同时呢，还是以 AI 半导体算力为代表的这些板块在假期中啊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种上涨。那么节后呢，我们看到第一天啊，也市场也是受到了这样一个外围因素的这种影响，那么整体指数还是出现了一个整体性的这种反弹。同时呢，这个还是以国产算力为代表的这一类的资产啊，在今天表现的比较强势。那么从午后的这个回落来看的话，其实也是说明了指数啊，其实也是在运行到了今年1月到2月的一个密集成交区。那么指数在这个位置继续的向上突破啊，还是需要持续的量能啊去这种攻击的这种形态。那么今天呢，应该说是受到外围影响啊，那么交易量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放大，但主要是因为假期间啊外围的这样一个正面的一个刺激，所以使得今天的交易量还是得到了一个明显的放大。那么我们需要观察这个未来几个交易日啊，市场量能否继续的维持在3万以上啊。如果出现这种趋势的话，那我们觉得可能指数在5月份啊可能就会去挑战今年年内的一个高点的位置啊。所以后期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这个量能啊，在未来几个交易能否继续的维持3万亿以上，也就是说叫这个放假之前的2.5万亿还是需要有一个明显的放量啊，这样一个动作出现。那么同时从板块上来看的话，我们看到那领涨的依然是国产链的相关的一些板块。那么午后的这种回落的主要是我们看到的是海外链的一些板块开始出现这个回落，比像易中天这类的资产啊，在午后还是出现了回落，对于市场还是有一个这种影响。我觉得可能短期正是因为这种市场情绪的这种躁动啊，那么使得市场一些套利的资金呢，可能在午后会有一定的这种卖出的动作啊，这个是正常的行为。那后面我们觉得可能国产链的这种在今年的这种趋势应该是相对确定的。有时候我们看到在3、4月份市场调整的时候，那么国产相关的一些算力的板块啊，其实它是在逆势创出新高的啊，在市场调整的时候，这类资产创出新高，那么一旦市场再次进入到一个上行趋势的话，那么这类资产那可能会更具这种攻击的这种属性。所以我们看到在最近的几个交易日，当指数开始向上突破这种压力区域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要的这种资产还是来自于这种国产算力相关的一些板块进入到了一个这种比较好的这种上升的趋势，以及对于市场的这种引领作用。那我觉得可能从大势趋势来判断的话，那么五月份开始，我觉得可能市场会进入到一个就是指数逐步上台阶的一个过程啊，这个阶段比较类似于去年的6月份之后，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去年上半年市场也是经历了外围的一个波动以及业绩季的考验。那么随后的大概是1到2个月之后，我们看到指数啊，从4月份啊、5月份、6月份开始啊，指数开始上台阶。那么今年呢，同样也是处在这样一个影响阶段，就是3月份，我们看到外围的这种全球的波动啊出现，同时呢，4月份啊，市场又进入到了一个业绩披露季啊，这种压制市场偏好的这样一个时间窗口啊。当这两个窗口逐步的过去之后，那么大概也是1到2个月，也就是说从3月份计算的话，到5月份，那可能又是2个月之后，我们看到指数可能会出现这种逐级上台阶的一个过程啊，这是对于大势的一个判断。所以板块的判断呢，我觉得大的主线那可能会从前几年的这种海外链映射下的这种投资机会，无论是 啊，这种大宗商品这个机会，啊，还是这种海外算力的这种板块的这种引领，那逐步的会从今年逐步的过渡到一个叫国产链的一个主导地位啊，国产链相关的一些赛道，它都会有一个拔估值的过程，就类似于像去年的这种海外算力成长之后，那它带动的是什么呢？带动的是半导体材料啊 ，PCB、玻纤啊，包括一些存储类的资产啊，它的这种回升啊。那么今天开始呢，可能首先拔估值的是什么？是国产算力啊，这个以 CPU、GPU 这个为代表这些这个相关的公司，寒武纪、海光，那么他们的一个拔估值的过程，一旦他们的估值水平到了一个新高，比如它从今年年初的大概是5000亿，比如到了现在的8000亿左右水平，那么它可能会带动的是整个国产链的一个拔估值的过程。你比如算力的，可能会像一些这种500到1000亿市值的这种资产，这种公司可能会有一个上升的这种带动。那么同时，它也会带动相关的一些产业链，比如像云计算、像大数据、大模型，包括机器人软件这种 AI 应用端的这种资产类的这种上升啊。所以我觉得可能今年，这种主线会从前几年的海外映射下的这种投资主线逐步的过渡到国内的这样一个大的主线，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我觉得就是科技类的资产可能更多的是要围绕着像华为包括字节他们的这种资本开支的增加他们带动相关的这种国产从算力到大模型再到云计算这类资产的一种拔估值的过程，这是一个观察的点。另外一个就是防御类的资产，那有一些资产资金它可能是配置防御类的资产，比如配置红利，像保险资金，那它可能去买银行股、买石油，他们这类资产。那么市场当进入到一个从防御转向进攻，指数从一个震荡转向上升趋势的过程中的话，那么这类的资产它也会从防守型的资产中这种暂时的这种出来，然后去购买一些具备军工属性的这类的资产啊，你比如像这个2024年啊，指数的这种震荡，托升指数主要是像红利类资产他们的这种带动作用啊。去年呢，可能是有色类的资产啊带动的这种指数的作用。那么今年如果从5月份开始指数开始上台阶，那会不会再次的从有色类的资产出来呢？进入到一个更为有进攻属性的资产，比如像非银金融，比如像地产，他们可能还没有怎么动，觉得可能市场会存在这样两点重要的变化。
1: 好，谢谢邵威。
3: 爷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想让我帮你报仇吗？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4: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3: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2: 咋回的？
3: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2: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3: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2: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1: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6: 燕之屋。
1: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7: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 AI 全产业链是否进入业绩兑现期呢？是否还可以上车？经济之声联合云听、央视频、央视财经推出的重磅直播财报会说话，为您带来的是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胜凌的观点。
8: 结合2025年的年报和2026年的这个一季报，您觉得 AI 产业链它目前整体的业绩情况怎么样？是不是进入到了一个业绩的兑现期？
9: 这点我觉得毫无疑问啊，这个 AI 产业链2025年到2026年一季度的表现，无论是从业绩的表现，还是从股价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抢眼啊。那么现在的业绩已经到了一个集中的一个爆发阶段啊。那么大家也知道，从去年开始，我们的国内外的很多的科技公司开始大规模的增加资本的边际开支力度，而这种边际的开支大规模的都流向了一些硬件，流向了一些算力硬件，流向了服务器建设算力所必须的一些什么液冷啊，包括 PCB， 包括光模块，都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业绩兑现的这么一个机会，订单也是持续的一个高增。所以我们看到整个一季度啊，从去年底到今年一季度，我们看到我们整个科技板块都出现了一个业绩集中的爆发式的增长，而且这种增长不仅是来自于个别公司，它可能是来自于整个赛道级别的。像我们都知道，现在叫谈光则言笑啊，只要你说我是做光的啊，做光纤的，做光模块。

0: 的做光电的啊，你只要是光啊，现在就弹光就给你来几个涨停啊，所以这个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赛道级别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机会，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季度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现象，进入到了一个集中的业绩兑现爆发的这么一个阶段。当然半导体也不遑多让啊，除了光以外，可能从去年到今年蓄势最强的一个逻辑的细分赛道就是我们整个存储半导体啊，这个赛道的目前的股价表现的非常的惊人，而且全球的算力芯片目前处在一个严重的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大量的这个相关的芯片生产企业都表示自己的订单太多了啊，我们都生产不过来，而且他们这些企业都被迫去转一些生产线，把一些传统意义上生产一些消费级芯片的生产线都砍掉了，拿来生产这种服务器算力级别的这样一个芯片了。所以未来的整个芯片短缺这么一个趋势，在我们来看，目前来看可能不会出现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变化，毕竟是全球的一个算力的芯片 AI 需求的一个高峰期啊，所以我们认为目前整体业绩是非常强势，到了业绩表达的时候，而且这种表达我们认为可能会持续相当的一段时间，直到这轮全球的 AI 产业链投资的这种热度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下降，或者到这个 AI 产业链的这个逻辑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比如各个公司不拼硬件了，不拼算力了，拼点别的，对吧？比谁的算法更优秀，或者比谁的这个数据啊清洗水平更高等等，那可能是后面一个阶段的事情。在目前来看，我们认为依然处在一个非常明显的由投资资本开支驱动的这个业绩爆发期，并带来相关股价的一个表达期啊。
1: 所以你看大家也都在关注这方面啊，像近期光模块啊、半导体、算力这些方向呢都有一定的涨幅，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还可以加仓买入？
0: 首先我们提示大家啊，这个投资有风险啊，这个责任需自负啊，任何投资呢本身都是有一定的风险性的，往往是在这种股价表现的非常抢眼的这样一个板块，它的潜在的风险也就越大。所以呢，如果您要听我的建议的话，我的建议是适当参与。我没有建议您不参与啊。为什么我建议您适当参与？这里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我建议您参与，因为这是现在整个市场上的在股价表达、在盈利表达上最强的一个板块啊。刚才我们多次提到，对吧？我们投资怎么去做？投资一定要把自己的资产放在目前盈利表达最强势的细分赛道里面去，所以从这点来看的话，我觉得现在在全市场，你要找一个盈利表达最强的细分赛道，似乎也没有能超过我们整个这个算力这个大的 TMT 这个大的赛道上去了。所以我觉得参与呢，还是要积极去参与的啊，盈利表达是最重要的。第二点呢，我们会根据这个估值的边际变化去提示大家，虽然我参与，但是我以什么力度去参与？如果它的估值是非常合理的，或者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那可能我的参与度会比较大。那如果我认为这个估值目前来看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偏右侧的，或者这个估值已经表达的比较充分了，未来除非有更强的强劲力驱动，要不然股价的上行的空间可能一般的，那我们建议大家可能这个参与的力度大家可以适当的去控制一下。
2: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外汇市场的最新动向。我们连线的是金砖汇通的外汇分析师徐静雅。你好，静雅。
3: 你好，主持人。
2: 介绍一下。
3: 好的，我们先从美元对日元来看一下。美元对日元呢，当前价格是报于156.35一线，日线周期呢是属于回落到200均线附近受到支撑之后再次上涨的这样一个走势，而四小时周期和一小时周期呢，则是整体都属于跌破并且运行在200均线下方的这样一个行情，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上方157.80至158.00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只要不突破此压力的话呢，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英镑兑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3584一线，日线周期是明显的持续高位震荡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和一小时周期呢，则是整体全部运行在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下方1.3490至1.351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澳元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7246一线，日线周期是持续的上涨之后连续上行的这样一个。

缩小的周期和一小的周期呢，则是整体全部运行在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下方 0.7170 至 0.7190 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美元。

0: 和1.3630至1.3650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呢，还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美元对瑞郎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7805一线，之前周期是属于反弹到200均线附近之后再次承压下跌的这样一个行情，缩小的周期和一小的周期呢属于跌破并且运行在200均线下方的走势，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上方0.7850至0.7870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
1: 嗯，好，谢谢金雅的观点分享，我们下次再会。
2: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3: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4: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5: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6: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7: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北京时间14:40，进入今天最后半个小时的市场交易。在尾盘呢，市场虽然分时走势有一定的冲高回落，但目前又有所回升。沪指最新运行在4157点，涨幅1.11%。深成指上涨2.31%，最新报在15458点。创业板指数3780点，上涨2.8%。科创综指2024点，涨3.81%。北证五零指数1360点，上涨2.32%。目前市场合计成交金额30174亿，明显放量。个股3724家上涨，144家平盘，下跌个股1625家。在主题行业方面，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电脑硬件、互联网、半导体、贵金属、电工电网和建材。而随着市场的这种普涨格局的出现呢，目前来看，跌幅居前的品种主要集中在了前期的一些能源品，比如说石油、天然气，包括教育、餐饮、旅游、酒类、农业以及银行这些板块悉数飘绿。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嘉宾，和大家一起分析市场走势。本时段请出的是宏信证券的投资顾问李传俊。你好，传俊。
1: 主持人你好。
0: 今天整体市场是一个价升量增全线走高的态势，特别是像科创五零指数，那么在上半场基本上涨幅超过8%，市场也是百股涨停的局面。对于目前的这样一种量价齐升，您有怎样的最新观察？
1: 好的啊。那传俊觉得呢，今天的上涨呢，应该是延续了节前的这么一个强势啊，因为我们从节前的表现来看，当时科创板呢就已经是非常明显的在启动了啊，有一个向上猛突的这么一个过程啊。而在节日期间呢，大家也发现啊，那这个外围呢虽然有反复，但总体来说呢还是偏好一些，特别是从今天亚太地区的表现啊，韩国呢又是出现了一个大涨，那主要还是芯片类啊，特别是存储芯片，那这个方面呢表现是非常突出的。因此呢，对于我们的科技股的这种映射和带动作用啊，极为明显啊。大家也看到了啊，那今天的这个上涨的主要的品种啊，大部分还是集中在这个芯片的这个产业链当中。一方面呢，是因为外围的热点的这么一个传导；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我们休息期间，那大家也看到华为的生成的服务器啊，有这么一个大手笔的一个订单的这个产生。这个呢，也使得华为产业链啊，就变成了类似于我们中国的这个达子链啊，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传导主体。所以今天的这个赚钱效应啊，其实是非常不错的，也是给节前啊敢于持股过节的朋友的这么一个奖励和红包。当然了，并不是所有的品种都在涨啊，今天也有这个部分的品种表现一般啊，并没有出现比较猛烈的这种上冲。我个人觉得呢，只要大盘的趋势不换啊，那大家就别着急啊，因为个股的上涨呢，往往是一个热点轮动的过程啊，可能今天表现较差一些的，像这个大项目啊，像蓝筹啊，包括像消费。那过两天呢会有一个轮动的一个机会，所以总体来说啊，大趋势向好，那突破4200点，这个还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0: 来说一下前面我们提到的科创五零指数，刚才也提到了今天早盘一度涨幅超过8%，距离历史新高也只是

0: 是一步之遥，他是否在这个位置是继续高举高打，还是有可能在这个位置需要做一定的整固？
1: 从科创50的这个走势情况来看啊，我个人觉得还没有结束啊，也就是说今天的这个上冲的更多的并不是一个短期见顶的一个过程啊，后续呢还会有这个再轮动的一个过程，也就是刚刚提到了啊，今天表现比较好的呢，一个是华为生成的这个材料啊，另外一个呢啊，我们也看到了啊，这个存储芯片是出现了一个比较猛烈的一个上涨啊，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啊，未来的这个热点 有可能会向整体的材料的其他领域来做一个扩散啊，所以腾讯是倾向于认为啊，那有这种强者恒强的一个迹象，也就是说科创板的这个热度啊短期这个消退啊，或者是结束的这种概率不高啊，未来呢还会有继续上冲的一个条件嘛，只不过呢很多看好的这个品种啊，可能今天早间开盘就开的比较高一些啊，这个参与性呢相对来讲会差一点，也就是说大家如果是想做的话 基本上都需要这个追高去介入啊，这个不是很舒服，所以大家呢也可以从其中的一些其他的领域啊再找一些这个补涨的一个机会，类似于像芯片封装测试啊，包括像一些这个液冷服务器啊，甚至包括一些做这种设立租赁的啊，这些调整比较充分的啊，那我个人觉得未来这个轮动的概率是更大的。
0: 在主板方面，从沪指的角度来看，突破前高 4197 是不是目前来看是个大概率的事件？
1: 确实啊，因为目前全世界的这个市场来看啊，都已经是大部分啊都已经有这个突破前高的这个过程了，包括亚洲的这个日韩，包括外围啊，那我个人觉得呢，我们还是相对处在一个偏空速的一个状态啊，4200点呢，如果真的是撒开花啊，咱们这个放心放手大胆去冲的话，可能也就是蓝筹一个带动的这个过程啊，就已经过去了，也就是再差一根中阳嘛，从今天的这个涨幅情况来看啊。 所以我个人是倾向于认为啊，5月份呢，把这个前高过掉的这种概率啊是非常高的，只要是没有什么幺蛾子啊，外围不给我们添乱，那无论是我们国内的这种各项数据，包括经济的回暖的复苏啊，我是都觉得从各项经济数据来讲啊，还是明显偏好的。那这样在这个国内经济有明显复苏抬头的迹象，特别是很多企业的业绩啊都表现出了高增长的情况下，那突破前高呢，应该是个顺理成章的一个过程。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盘面上强势的算力芯片概念，像海光信息今天一度是20厘米的涨停，午后涨停板被打开，但是寒武纪整体的涨幅呢也超过10%，他们的股价都是创了一个历史的新高。而从整个券商的这种研报观察来看，3月份以来这种存储价格的再度上调，证明了
1: 存储行业整个景气度维持在高位，那么这种涨价是不是会贯穿整个全年？是不是能够坚定的继续看好存储产业的趋势？您的判断是什么？存储概念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啊，无论是在美股呢还是韩国，它的这个上涨呢都是表现出比较猛烈的这种态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还是来自于业绩的高增啊，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了 目前即便是经过大涨之后啊，那包括三星海力士啊，经过大涨之后，那他们的这个业绩的这个增速啊，是跟目前股价的增速呢还是匹配的，也就是说他们的市盈率呢甚至不足10倍啊，这个说明股价虽然大涨了啊，但是这个业绩增长的速度更快，是出现了这种比较诡异的状态。所以在芯片材料当中啊，目前我们看到的类似于像光模块啊等等啊，他们虽然业绩也有增长啊，但是这个增速呢，
2: 只能说是保持一个高增状态，但不是说这种倒挂性一个增长啊，所以市盈率呢普遍是不低的啊，因此呢存储的这个概念呢，从目前来看这个市盈率是相对偏低，这个故事还能讲得下去。但是从我们国内的这种映射情况来看，更多的是一种跟随的这个走势啊，就是无论是咱们这边的这个江波啊，包括像道义啊，那整体的市盈率可不是很低啊，也就是说我们更多的还是跟着外围的这个存储涨价的一个逻辑在动。 那虽然股价啊和这个表现不错，哎，但是业绩的增长呢没有那么大的一个爆发性，毕竟呢现在在存储芯片上啊，我们也是在发力追赶的，也就是说顶级的这个存储芯片啊，确实这个核心技术啊，我们还有一定的这个代差啊，也正是在努力追赶的这个状态，所以这个逻辑很硬啊，但更多的呢是这种技术突破所带来的一个这个外围的一个硬啊，市盈率的这种高增啊，市盈率的这种这个合理带来股价的一个高增。
1: 对于我们国内相关企业来讲啊，这个估值就不是很便宜了啊，所以这个大家还是要区别来看。我是觉得把它当做一个概念或主题啊来看待更好一些。
2: 啊，这样的话外围如果是有持续表现啊，对我们这边的这个带动作用依然会是比较明显的状态。
0: 回到国产算力的层面，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产品上量的周期，像大模型和国产芯片这种实现了全链路的国产协同，升腾系列也开启了这种代际的切换。从2025年的年报包括2026年的一季报来看，整个国产算力芯片企业的营收普遍是出现了大幅的增长，多家企业都出现了扭亏或者是利润大增，所以是不是我们能从行业的角度来观察，它正式进入了一种从研发投入期迈入了到商业回报期这样一个良性的循环？
2: 嗯，确实这个呢其实就是属于一种技术迭代啊所带来的一种趋势性变化啊，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叫做风口啊，就是你站到了这个风口上啊，所以我们能看到的就是这个向好的一个发展啊还是比较明显一些的啊。这个方面呢至于说未来的这个转化为业绩啊，我是觉得需要有一个时间的一个过程的，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整体的芯片材料的这个逐级成熟啊，对于相关这个存储的一个需求啊，也是进一步的在带动，包括产业链的这个向好啊，这都是一个比较这个固定的一个状态。那么 AI 的这个发展的趋势呢是不变的啊，那么对应的无论是硬件啊，还是配套的这个软件啊，包括各方面啊，都是一个上升期的这么一个趋势吧啊，所以陈俊觉得无论是从产业发展的这个前景来看，还是我们现在实打实的各种算力的这个大幅投入来看，那他们确实未来显现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就是这种落地啊，就不再是一个偏概念的，而是确实啊能带来落地效应的，这个呢确实是啊明显的在增长啊，所以从未来的这个产业发展方向来看，他们的这个上涨逻辑啊也都是挺硬的啊，这个方面呢还是比较适合我们做中长期跟踪啊，并不完全是一个讲概念的一个故事吧。
0: 好的，谢谢传君。
3: 哎，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4: 我早订好了燕珠晚宴，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5: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珠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6: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珠屋，怎么样？
5: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6: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7: 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0: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1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听一听和群公司投资顾问张耀文对于整体市场的观察和梳理。你好，耀文。
12: 哎，主持人下午好。
11: 临近全天的交易结束啊，今天涨得不错，量也放出来了，而且呢，整体来看的话，进攻性显得意味十足哈。怎么来看？目前的下一步走势？
12: 就是整个市场今天它还是有一定分歧的啊。就是我的观点其实跟很多人它是不一样的，就是大家可以看今天涨停板是118家嘛，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今天跌停板63家，也就是说整个的涨停跟跌停应该来讲它没有达到一个合理的一个标准。就是我觉得市场在个股方面在这个位置它是有分化的。第二个呢，就今天整个上涨，我个人认为它不算很强，0%到3%涨幅的2700家啊，包括外围大家可以看到海外的一些市场全部都是历史新高，包括韩国指数它也是涨了6%到7%。所以今天整个市场就是说假期的时候给到一个比较好的外部环境，但是我认为今天这个缺口就是很有可能在后面几天会形成一个回补，主要的还是就是科技跟消费的这个两重天。你看存储芯片对吧，它今天能看到的大普威包括江波龙海光都是20%，包括算力，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消费这一块明显的就承压了。 啊，整个市场我觉得当中应该来讲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不确定吧，就是没有我想的这么强。像昨天晚上这种情况，我认为今天应该就是全部高举高打，不应该存有一点点的这种上影线，就直接是大阳线。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整个市场就是可以涨得还可以，但是不算特别强，在我的体系也不算特别强。我认为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后面几天可能会一个震荡或者说一个洗盘，然后整个外围给到一个好的环境的情况下，在这边咱们还是得多一份谨慎吧。
11: 嗯，在这种分析情况之下，您觉得要是手里持有一部分科技股的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现在主要的一个策略的主体的基调是什么呢？
12: 就是中线还是看多嘛，我保持我前面半年的观点不变，就是整个上证指数应该来讲中长期是慢慢会往上走的，当时我在3800点也是这个观点，但是短期的这个个股的一个分化，我觉得还是得考验一下投资者的这个决断能力，包括操作水平的，那么包括地缘的一个冲突，就是这个位置油价包括避险情绪啊，这些都是一个变量，包括我们所说的这个海外流动性的一个不确定，你看最近的这个油价抬头，包括这个通胀的这个预期，对吧？就整个市场我觉得在这个位置是会慢慢的往上涨，从中线角度上来讲是会慢慢的往上涨，但是对普通投资者来讲可能不是特别好把握。像我们现在的指数已经达到了4170点附近了，离开前期的4197就差20点，但是大家回头看看自己的账户，可能没有像指数涨得这么好，就是等于赚了指数没有赚钱，然后整个市场大家可以看到科创50半天，整个科创50涨幅半天已经超过8%了，所以我认为短期科创50这边肯定是要回档的，大家尽量的就是理性吧，不要去追高。那么房地产板块我还是延续我以前的观点，就是房地产板块应该来讲还是会慢慢的逐渐创新高的，逐渐去慢慢创新高。我认为房地产板块在当前的位置是一个价值重估价格比较低的一个位置啊，等风来吧啊，主持人。
11: 嗯，好，谢谢耀文的观点分享，我们下次再会。北京时间14:56，快速的扫描一下盘面，目前上证指数4159点，上涨了1.15%，深成指是15462点，上涨了355点，上涨了2.35%，科创综指是上涨了3.71%，创业板指上涨了2.78%。收盘之后为您带来的是15点的收盘见分晓，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和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金敏为您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稍事休息，收盘之后见。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1: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0: 咋回的？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0: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0: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2: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2: 下午好，我是王强。沪深股市结束了今天的盘中交易，接下来我们一起收盘见分晓。
0: 收盘见分晓。
2: 五月的首个交易日，市场迎来了开门红，市场高开高走，量价齐升。截至收盘，沪指报收在4160点，全天上涨1.17%，深成指报15459点，涨幅2.33%，创业板指数3778点，上涨2.75%，科创综指2023点，上涨3.75%。北证50指数1363点，涨幅2.5%。在小微盘方面，中证500指数涨2.86%，中证1000指数上涨2.3%，中证2000指数涨2.03%，微盘股指数的涨幅0.53%。涨幅明显的科创50指数全天上涨5.47%，最终报收11656点。市场合计成交金额达到了32470亿，个股上涨3883家，平盘141家，下跌1480家。我们再从申万一级行业的角度来梳理一下今天的板块热点，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建筑材料、电子、有色金属、电力设备、计算机和传媒；跌幅居前的品种包括石油石化、社会服务、银行、食品饮料以及纺织服装。也欢迎大家通过交易实况在云听和央视频的直播互动区来和我们一起互动个股问题，请您将个股的名称、代码以及想要咨询的问题发送清楚，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嘉宾来和您做实时互动。
1: 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今天市场呈现了一个节后的放量普涨，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市场也是呈现了一定的分歧态势。那我们看到午后的市场也是出现了很多的板块上长上下影线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也显示出资金对于下一步整体市场的态势存在一定的分歧。所以说呢，下一步的市场我们该如何去看呢？接下来我们就邀请银河证券的投资顾问罗峰和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的总监钱启敏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听一听二位对于整体盘面的观察和梳理。首先请罗峰先生来谈一谈，对于今天成交量再次回升到3万亿以上，而且呢整体的市场涨势也是比较明显的，下一步的趋势您怎么来看？
3: 首先确实今天的这个强势体现在各个方面，不管是普涨还是龙头的大规模上行，包括成交量再度占到了32000亿以上。那么从市场的态势上来讲，今天确实是节后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一个跳空的这样的一个高开高走的这样的一个格局。至于说原因的话呢，其实在这个长假期间，其实并没有更多的这种消息面上的这种刺激和影响。那么今天的这个跳空高开呢，我个人认为呢，更多的还是在于，那么其实从这个4月份的行情走势上来讲，那么市场呢，在这个对于这个地缘冲突托底之后，本身就是走了一个强势，然后向上逐波反弹的这样的一个行情。但是到了4月的最后，比如说一周左右吧，那么大家呢可能考虑到这个最后，一个是有长假因素的影响，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年报和季报到了最后的公布期，而最后的这个阶段呢，一些绩差公司对于这个盘面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实际上最后一周，大家在这个整体思涨，然后整体强势反弹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大家呢就是保持了比较谨慎的，相对比较谨慎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我觉得是对于做多动能吧，在最后一周呢是有所这个压制。那么节后呢，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一个释放，出现了今天这样的一种放量大涨的这样的一个行情。那么从后市的角度上来说，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一个像这样的一种放量跳空， 那么预示着呢，我觉得从五月整个五月份，这个下一个阶段吧，市场的这种强势，恐怕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然会维持这样一种强势的这样的一种表现。这种量能的这种放大，包括强势板块的这种延续性、盈利效应的这样的一种迅速的累积，我觉得呢，都预示着这种强势呢，整体上应该还会维持。但是呢，正如主持人刚才所说，其实今天下午呢，市场已经开始出现了一定的这种震荡分化。我觉得起码从短期的角度上来说吧，由于这个其实基本面并没有说过大的变化，今天的这种走强，我觉得更多呢是一种就是节前压制，然后节后一天迅速释放这样的一种动能的这样的一种表现。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也不至于就是短期会出现这种高低高打连续上攻的这样的一种形态。那么在短期之内，我个人认为呢，大盘呢可能会需要一个震荡整理，然后呢在这个地方要进行一部分消化，特别是从上证综指的角度上来说，上方4190点以上4197的前期高点呢就是近在咫尺，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是否就是说触及到这个点位附近，我觉得是大概率的事件，但是是否能够马上的突破，我觉得市场还需要再观察，或者说需要更多的动能，或者说是更强势的这种方向的这种带动。今天呢，从市场的这个盘面特征上来说，是基本上是一个普涨，然后呢，主要还是科技这个方向上的内部的一个深化和这个扩展。但是从整体上来说，那么今天是不是就是马上就市场已经走出了这个非常强势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新的主流方向，我觉得还需要再观察。所以整体上吧，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盘面给我们感受呢，就是说五月份其实应该还是一个继续释放多多动能，继续强势相对强势表现的这样的一个月份。但是从短期的角度上来说，做多动能出现一个急剧释放之后，市场可能会需要一个震荡，而且尤其是今天32000亿这样的一个成交，后市如果不能说是连续放大成交量的话呢，那么在这个位置出现一些震荡整理，然后我们再去寻找更多的做多的这样的一些主流方向和动能，可能是一个下阶段一个就是短期调整，然后中期仍然继续震荡向上这样的一种我个人是这样的一种观点吧。
1: 其实我们可以从刚才您提到的这两个角度去分析啊。第一个就是量能的问题，今天是大概是3.2万亿左右哈。其实今年的成交量的极值应该是出现在1月14号那天4万亿的这样的一个成交量的水平。那目前来看的话，其实整体这一年的时间，五个月的时间哈，我们看到突破3万亿的好像也不是很多。在这种情况之下，临近前期的高点32000亿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对的高位哈，这个力度可能目前来看的话不是很强。第二个就是说您提到的一个热点板块的问题，我们看到今天涨得最好的就是存储器的相关方向，他们的整体的估值已经是一波又一波的接近创新高。看到这个最有代表性的是创业板指哈，也接续创出了10多年来的一个新的高点。所以说接下来再继续往前推的话，还需要一个更大的，像您提到的一个更大的动能的一个释放，可能像量能一个利好消息，或者说其他更强的一个刺激的条件哈。所以目前在这种条件没出现之前，市场在这个位置是不是还是会出现以分化为主继续上攻的这个动能哈，可能目前来看的话不是很足。您怎么来看的这样的一些观点？
3: 确实，我觉得起码从这个短期上来讲，其实您刚才提到的两个问题也算是就是对事物的这个同一个的这个两个方面的解释。一个呢就是主线的这个事情，那么其实从924以来一直是科技成长的主线。去年呢这个像算力啊 AI 整个的算力硬件整个这个方向是反复走强，那么在今年这一轮行情当中仍然是以算力硬件为代表的，当然也包括像存储芯片啊最新的这些这个 PCB 这个铜箔这样的一些这个硬件这个方向的这种持续的走强。那么这些的持续走强其实呢 从924现在算，实际上这个时间已经，这个整体的这个运行时间已经相当的长，而且呢整体的累计涨幅也已经相当的大，特别是从四月份到五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又出现了一个加速。那么这样的一个加速态势呢，我个人确实是认为，在没有新的，其实我们把业绩已经打得相当满了，那么对未来的预期，已经相当的这个看好。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没有超预期的这样的一种表现，我觉得就是仅凭着这样一条主线带动大盘的话呢，确实需要一些阶段性的震荡整理，然后需要时间去修复。另外一个呢，就是成交量这个情况。其实年初的时候，像4万多亿，包括这个，那个时候其实是市场当时是出现一个相对的整个的一个补涨，那么在后面为什么始终达不到？包括今天，32000亿，实际上已经是超过30000亿的这个时间是这个屈指可数，正是我觉得恰恰是由于吧，就是市场并没有出现一个整体补涨的格局，很多就是。不是强势方向的品种，仍然是在一个弱势甚至是在回调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限制了整个成交量的一个放大，这种情况呢，我觉得也同样会导致，由于这个就是高位的现在已经相当的高，而低位的呢又没有明显的转强的这样一种态势，也会限制指数持续的这种高低高打，所以我个人会确实是认为吧，那么下面一个阶段可能市场会需要去寻找更多的动能，在这个寻找动能的过程当中，需要一定的这种震荡整理，当然由于整个的趋势人心还是死涨，而且从去年年报和今年一季报整体的表现上来讲，经济啊政策呀、包括资金面呀都还是支持相看好的，所以整体应该还是一个震荡偏强，但是确实需要一个整理的过程。
1: 嗯，好，谢谢龙峰先生，稍事休息啊，一会儿和大家互动，结合个股的问题我们继续来探讨市场。那接下来我们邀请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的总监钱其敏先生啊，我们一起来探讨市场。钱先生，其实跟我们可以顺着刚才龙峰先生的这个话题啊，我们继续来往下来探讨一下。其实目前的市场呈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结构化包括分化的这样的一个特征，一方面呢我们看到10%几的一个个股占据了全市场将近一半的一个成交量。其实之前按照这个逻辑的话，比如说在年报之前、一季报披露之前，大家可以找个理由，就是说在不确定性当中呢，找一些业绩的确定性，他们业绩很好，然后这个概念大家都很喜欢，然后资金也很认可，所以推动他们继续上涨。但是五月份回来之后呢，为什么他们还继续上涨，继续引领市场上攻呢？接下来会不会有一些风险因素在积聚呢？
4: 我觉得继续上涨就是因为行业高景气嘛，你可以看年报一季报，半导体芯片是吧，算力啊，这些行业的这个持续增长的效益的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再加上最近因为这个 DeepSeek V4 是吧，这个发布并且开源，而且是对接了国产芯片，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上证科创50吧，这个表现非常活跃，因为半导体芯片是它的主要的权重啊，再加上光模块、光通信啊，在前一阶段持续上涨之后啊，相对来说短线的累计涨幅比较大，所以呢市场已经切换，但这种切换的方向还是很明确的，就是在算力硬件、半导体芯片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赛道当中，以人工智能的上游啊这个硬件设备，中间在切换，那所以还是可以看到这种强者恒强，它的底层逻辑就是这个产业发展非常快，它的这个需求啊，它的这个供求关系是持续的偏紧，而且这不仅是内地，我们同样看海外也一样，是吧？存储芯片的国际上的一些龙头也是大涨特涨，是吧？涨到熔断了，是吧？这种也不显稀罕，所以整体上来讲就是一个行业的高景气啊，然后产业的迅速的发展，这个从投资逻辑讲是对的，因为投资就是看未来嘛，是吧？我们总是看朝阳的行业、新兴的产业，是吧？朝气蓬勃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是吧？那么对传统行业来讲呢，这次 行情基本上就是个陪跑了，但是也没办法，是吧？这个因为成长性啊、产业结构调整啊、供求关系啊，方方面面都是有些限制、有些制约，是吧？所以我觉得，不奇怪啊，很正常啊。那么，从目前情况来看，这个格局并不会改变啊，因此还是一种强者恒强啊，这个算力等啊，这个新兴产业吧。我认为在下一阶段仍然是市场的这个主流趋势啊，这个主流赛道吧。
1: 那么行情目前来看的话，您觉得在您的交易体系当中，现在这种情况算不算一种偏极致化的一种演绎了？
4: 不算极致啊。为什么不算极致？量能没有一月底的高嘛，是吧？这个今年3.2万亿，刚才主持人在这个介绍当中也看到了，今年一月底的时候，一月中旬的时候有过4万亿，是吧？这个，行情要极致，无非两个，第一个就是板块的表现过于激进。啊，这个而且呢，远远脱离基本面啊。这个当然也有不同的观点了，是吧？巴菲特就认为现在，他当然是要讲美股了，是吧？他觉得现在这种投机氛围，这个历史上罕见，那、是非常空前的，所以他就紧紧捂着钱袋子不动啊。当然这也是一种投资逻辑啊，也是一种投资方法。那，但与此同时，我想目前市场，目前的上涨逻辑啊，比方说科创板的市盈率啊，整体的市盈率、历史的分位啊，创业板的市盈率、历史分位啊，那么加上这个供求关系对于这个双创啊，这个资金的流向，那这是一个啦，就是说是不是就是炒到大家觉得实在是太离谱了啊，那么是不是有这个情况。第二个就是量能，量能实际上这个就像你这个拔河一样的，是吧？吃奶的劲都花出来了，一把两把，第三把肯定是泄气的啊。那么现在的量能，我觉得这个放大的还是非常理想的。从三月份，是吧，1.6万亿到1.8万亿，当时中东局势比较多变，然后就下跌，那这是缩量。然后到上中旬，是2.5万亿到2.8万亿，是吧？然后到了现在啊，那么基本上也到了3万亿，所以这个量能的释放啊，从1.6万亿、1.8万亿、2.2万亿啊、2.4万亿、2.6万亿、2.8万亿到今天，所以这个量能的释放，这个量能也没有这个非常的极端啊，这个比一月份还要小一点嘛，是吧？然后和这个整个市值相比啊，这个量能也不是太极端。另外，实际上市场是有增量资金的。这个大家可以看央行，上个月公布的今年一季度啊，这个存贷款的情况。那其中，人民币存款，这里面有一个分项叫非银行金融机构啊，存款增加是2.03万亿啊。那么去年同期大概只有3000亿，那这个占比增加非常明显啊，增加2万亿这样的一个水平。而一季度的这个居民的存款，人民币存款和去年季度差不多啊，7万亿加，没有明显的变化。这个2万亿加，那这个非银金融机构呢，很显然是进入了银行或者保险。当然我也注意到有分析文章说是这个固收加，但是固收加今年一季度整个增量是2000多亿啊，所以从占比的角度来说，实际上还有很大的冗余。那么这种冗余，不排除是或者说很大可能就是逐渐逐渐进入股票市场。那从在这种情况下面啊，现在这个3万亿也没有进，因此我觉得目前市场实际上还是在不断的啊放量上涨的啊这个过程当中啊。从五月份整体的这个状况来看，我们还是比较乐观。我们觉得现在科创板包括主要是创业板啊，包括深成指啊，实际上都已经率先突破了。上证综指最滞后了，是吧？因为上证综指里面传统行业比较多，但是今天这个涨，这个开门红还是非常漂亮的，是吧？现在离年内高点不到40个点啊，所以这个月吧，向上这个突破啊，创年内新高的这可能性非常大的，所以趋势我们认为还是挺好的。
1: 嗯，好。 好，谢谢钱先生观点分享啊。稍事休息，一会儿和大家互动，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问题发送到我们央视频交易时光的直播间，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问题发送一次就可以了啊。也请大家呢不要刷屏。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6: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2: 交易实况，接下来是个股互动环节，我们来请罗峰先生和钱吉敏先生回答一下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大家提出的个股问题。今天首先提问的这位朋友买入了西安易材688783，23块钱的成本，目前有30%仓位。前期半导体板块连续上涨，但是这只个股一直没什么表现，这两天开始有所表现了，想问问罗峰先生后市是否可以继续持有，还可以加仓吗？
3: 首先来说，这个之前这个半导体这个方向主要还是集中在上游，像光模块呀，这个光学芯片，这个海外算力硬件这条产业链。那么从节前的最后一天，包括今天，明显的向国产算力这个方向在转移。而西安易材呢，因为它主要还是做这个半导体硅片这一块的话呢，就是基本上还算是这个就是国产产业链。那么从目前来看，我觉得整个下一个阶段吧，5月份这个国产算力这条链的话，我觉得大概率会成为主角。那么像西安易材这类股票，由于是次新股，上市之后一直没有太涨，那么如果结合上风口的话，我觉得还是有持续上行的这种可能的。当然了，就是说它的这种走向，它可能在板块当中肯定不属于龙头，不属于一线，那么还是需要看国产算力这个龙头的这种表现。只要这个方向走向，我觉得本身呢，它应该还是有跟随向上的这样的一种动能的。
2: 嗯，好，接下来这位朋友请钱吉敏先生看看探路者300005，他目前成本是9块钱，50%仓，持有2年多了，今天创业板大涨，股价反而大跌了11%多，想问问在这个位置是继续坚守，还是要先减掉部分仓位？
4: 首先消费今天跌的有点快啊，前两天表现比较正常的，基本上是这个震荡，然后慢慢又往上走，量能呢一直不太大。不过今天这个下跌是不是和一季报啊等等有什么关系吧？虽然一季报也是增长4%，但是和市场是不是存在一定的预期差？今天的这根阴线是要小心，因为今天带量的这个阴线。那么理论上来讲，如果明后天能够有所修复呢？还是建议逐步的一个回吐，因为毕竟9块钱成本现在15块啊，你哪怕抛掉个1/3的话，你的成本就非常低了，是吧？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更加安全，更加放心了啊，不用太忐忑，因为这公司股价的表现比较另类的。你比方说4月下旬，它曾经连续跌，而且一根中阴线，但是随后几天马上就拉升。感觉是有一种资金有这个控盘的这种信号，这样的话它的市场表现它就不大容易自然。那在这种情况下面，我觉得有企稳反弹的话可以先出掉一部分，这样的话呢你的成本会更低啊，那么心态会更好一些。
2: 好，接下来这位朋友持有中兴通讯000063，成本是39块钱，仓位比较重，已经套了大半年了，今天早上冲高没出来，所以想问问罗峰先生，是不是还有机会？上方的压力位会在哪儿？
3: 其实机会我觉得应该还是有吧。那么刚才其实提到了，那么我觉得就是首先这个大盘仍然围绕着科技主线，但是科技主线内部有可能会进行一定的这种切换。那么下一个阶段呢，像这些国产的这样的一些重点龙头是有一定表现的机会的。那么中兴通讯我觉得也还有持续反弹的这种可能。至于说阻力位的话呢，应该 我觉得它在40到45区间的这个压力还是从历史上上一轮的表现上来看，成交压力还是比较大，而且呢它走的这个相对的就是在整个板块当中不属于非常强势，所以上方的压力能不能突破还需要再观察一下吧。
2: 嗯，好，接下来这位朋友想咨询的个股是宁波能源600982，它的成本是7.38块，有一成仓，目前被套牢了接近30%，想请教一下钱先生能否持有补仓，目标位是多少？
4: 7.3块，现在6.3块，套一块，将近15%，4%。这个拉升本身也很突兀啊，走不太清楚，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消息，因为一波拉起来迅速放下来，基本上是回到了这个起涨点啊。那么现在又开始在逐渐的走强啊，这个走势也是比较突兀的。从市值情况来看，也就是70亿左右啊。那么从走势表现来看，因为也已经套了15%啊，虽然在走强，但是也是套15%，我是不建议各位投资者去加仓的啊。那么上面有一个缺口，这个缺口呢大概是在6.5到6.62块啊，我估计在6.62块上面可能会有一定的短线的阻力。还是建议这个遇反弹的话还是减磅操作为好，因为它的走强的逻辑是否很结实啊，是否这个持续，这都不太确定啊，因为它的大起大落啊，感觉上都是短线的痕迹，甚至量化的痕迹会更浓一点。这个票前面选的是错的啊，那么就建议不再继续加码。
2: 好，谢谢两位的分享。
7: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8: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哎，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10: 我早订好了燕珠晚宴，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
9: 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10: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9: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10: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9: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11: 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3: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4: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5: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6: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7: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8: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北京时间15:31，在直播间里陪伴大家的是王强和岳林。那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目前正在交易的港股市场的各大主要指数的走势。总体来看的话，今天恒生指数以及恒生科技走的没有 A 股这边强，但是也保持着一个分时窄幅震荡、高位窄幅震荡的一个格局。恒生指数小幅上涨0.92%，26,134点，上涨了235个点。恒生科技是4,956点，上涨了26个点，涨幅0.56%。恒生中国企业指数8,777点，上涨了47个点，涨幅0.54%。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的主题行业表现，目前领涨的就是半导体板块。港股的半导体板块呢，已经上涨超过了7.87%的涨幅。另外呢，包括有色金属、建材、地产这几个板块都是涨幅超过3%的，排在涨幅榜的前列。再来看一下跌幅居前的品种，跌幅超过1%的有7个。耐用消费品、医疗设备与服务、环保、汽车与零配件、软件服务、煤炭以及国防军工。
9: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国内商品期货市场收盘呢，多数都出现了上涨，其中基本金属涨幅居前。接下来我们连线长安期货的分析师刘林，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主要品种的表现。你好刘林。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的金属板块表现确实也比较亮眼啊，沪锡今天是整体高开高走的一个状态，并且刷新了近期的一个高位。但是从基本面的逻辑来看的话，一方面是现货的价格是有所攀升的，但是不少的这个市场参与者啊，表现是依旧比较谨慎的。另一个方面呢，节后的这个家用订单的量并没有出现大幅增多的一个迹象，所以整体上我们可以看到实际的需求是有限的，所以供应压力仍然是相对突出的。那虽然近期呢，这个缅甸的锡矿复产是比较缓慢的，再加上雨季的一个扰动，短期的供应端支撑，它的这个效应会再次显现，但是整体上的一个基本面是供需双弱的一个情况，那么沪锡后续可能维持区间震荡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那么铁矿盘中呢，我们看到录得了3%以上的一个涨幅，整体上看铁矿终端的需求仍然是有承压的，那负反馈的发酵预期仍然是存在的。那么中东地缘局势紧张，虽然是有反复的，但整体是有所缓解，并且可能会减弱这个运输成本的一个这方面的一个扰动。但是我国四月这个官方制造业 PMI 是仍在这个荣枯线之上，三月的 PPI 也涨了，这个环比涨了1%。那么再加上一季度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的规模是同比大概增长了9.3%，是创了一个新高的。那么地方政府的新增这个专项债券发行也是1.2万亿的一个数据，那同比增长了约25%，并且占全年新增专项债发行的限额已经超了25%。而钢厂的这个利润，基本上还是可以的，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铁水的产量可能会存在一个回升的空间，那么铁矿的需求呢，可能还是存在一些韧性在的，那么铁矿的期价可能会因此受到一定的支撑，短期可能是偏强震荡的一个走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玉米今天的波动幅度也是比较大的，因为今天有一个传闻，就是即将拍卖糙米接近1700万吨，数据是1690万吨的一个水平，那这是一个传闻，那导致了这个玉米的一个高台跳水，那跌幅盘中呢也超过了1%。但是我们还是要 关注这个后续它是不是会实际的拍卖。那从这个基本面上看呢，小麦呢即将上市，那么替代的压力可能会逐步的凸显，尤其是如果说糙米再度拍卖的话，它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上方压力比较大。但是下面呢又有这种渠道的低库存的一个支撑，我们认为跌幅可能在今天大跌之后跌幅也是有限的，后面可能是一个维持宽幅震荡的一个走势为主。以上是今天的分享。
9: 好的，谢谢刘琳，和我们一起关注商品期货市场的表现。
7: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0: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7: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0: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7: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0: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8: 交易实况直播继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的特别策划解码公募一季报。本期的主题是强势板块行情二季度能否延续，对话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胜玲。
3: 基金观察，
11: 结合公募一季报调仓与行业景气度的话，二季度最清晰的投资主线可能会是什么？那么在一季度表现强势的板块，二季度能延续行情吗？
12: 我觉得在二季度整个行业相对于季度延续性可能会比较强。目前我们比较看好的几个方向可能会依然出现在包括科技、包括资源品、能源结构转型，跟一季度大体类似。那么这种投资主线的延续性主要是跟宏观环境有一个非常大的关系。目前全世界包括中国所处的一个宏观环境，经济的现状是一个温和复苏的现状，但是中长期有一定的所谓的通胀扰动。那么在这种环境之下，大家的投资主线一定会放在几个方向。第一个，受益于经济复苏的这么一个方向。第二个，在中长期维度上，对于所谓的中长期通胀这么一个扰动，它的边际敏感性不要那么强，或者能够直接受益于物价通胀上升所带的这么一个影响。所以基于此，我们觉得科技和资源品的叙事是能够持续下去的。科技这条主线是明显有政策支撑，而且目前的业绩也是非常的乐观。中国的部分科技主线，比如 CPU 这些，一季度的经营状况非常的超预期，二季度、三季度，从我们目前看到的企业的订单、企业的排期和企业所透露出的一些经营数据来看的话，有可能这种超预期的业绩数据能够持续。第二个就是直接受益于全球资源品价格上涨啊这样的一个预期，像有色、煤化工，包括部分的化工板块，可能依然会有一个相对比较不错的表现。毕竟地缘风险不可能一蹴而就彻底解决，大家对于中长期维度上资源品价格上涨这种预期可能就不会这么快消除。
11: 那么还有哪些其他的板块可能会迎来反转呢？
12: 第一个反转就可能是光伏，很多头部光伏公司一年都是几十亿的亏损。我们在关注这种全球能源转型背景之上，有没有可能光伏板块会迎来一个边际上的一个改善？在这轮的地缘风险冲突当中，大家发现目前全世界很多国家它的能源结构过度依赖于传统化石能源，在油气价格大涨的这种情况之下，制造业体系成本受到了冲击，所以目前全球的能源结构转型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中国的各种光伏的组件，包括中国的整个风力发电全产业链的各种组件，在全世界的这个占比都非常高，可能会有非常好的业绩提振，可能供需双方都会有一个正面的拉动。其次，我们关注的反转可能会在部分的消费品板块啊，包括一些调味品、乳制品等等，包括一些新兴消费。过去这半年多以来，特别是传统消费已经有3到4年时间，它的表现都不是非常的乐观。我们也期待在国内经济逐步的复苏改善，居民的消费收入逐步的提升的环境当中，有没有可能消费板块会迎来反转的一个曙光？这是我们二三季度可能比较关注的几个点。
11: 那如果我们具体来看一些板块，像科技、制造、消费、医药、金融、红利等等这些板块的配置价值，您会如何排序？如果我们选这个前三的话，您觉得会是哪三个板块？
12: 我可能还是会把科技、制造和医药选为我的前三。

0: 从全球视角来看，这是又一轮人类社会的康波周期的一个技术更迭周期非常大的边际推动力量。目前全球都在热议科技创新，都在热议 AI 给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变化，所以我可能会把科技短期之内放在我一个非常关注和重视的赛道当中。那么第二点就是制造业，这个我觉得是中国非常独特的有竞争力的一个所在。最近我看啊，有很多研究专家甚至给中国的中游制造业起一个名字叫做中国的新黄金。中国在全世界拥有最强的联合国所有工业企业大类门类的齐全的这么一个国家，所以在目前全世界的各种资产供给格局、物资保障格局出现各种地缘风险冲突的情况之下，中国这种强大的制造业企业能力和终端保障供给能力可能会成为中国在全世界具有极大竞争力的赛道。那么第三点是医药啊，尤其是我们对于创新药行业是非常关注的。从2021年到2025年，中国创新药企业走过了非常艰难的岁月。目前中国的创新药企业已经迎来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业绩拐点。那么从去年开始，中国创新药企业开始做 BD 出海，今年一季度中国的 BD 出海的总规模超过了600亿美元，去年全年才1300多亿美元。这个方向未来可能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企业盈利边际突破是改善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
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2: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人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服务业的人力成本要怎么计算？
3: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4: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什么
3: ？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5: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2: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4: 倍儿有面，
2: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6: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医院开设针对老人的导医服务？服务业公司为什么喜欢灵活用工方式？什么样的保险是外卖员最需要的？人工智能时代如何重构人力资本？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服务业的人力成本要怎么计算？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7: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8: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那这回呢，我们要从这一些理念上去考虑这节目了，以及更多的是要说人的事儿，每个人都在其中。那首先就是要谈一个事情，就是以前我们经常会谈到经济的时候，往往会想到一些经济规律啦，一些这个资源啊这些东西，而很少的去谈人在整个经济活动中它的一种作用。专门的去研究一下这个人，特别是人力资本。
8: 你比方说我们现在到这个三甲医院里头已经能看到这种市场化的导诊服务已经有了。
7: 对。
8: 对吧？陪老人去看病，去给你跑跑颠颠交费啊什么。那么这个他当然也面临着一个互相信任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可能需要我们比方说医疗机构的规范化，然后让他通过一定的这个押金啊或者什么保证机制让他可信化，那么让他这个行业能够逐渐的大力的发展起来。那比方说能不能和他，咱们就开个脑洞说的话，能不能和这种网约车的服务给他结合起来啊？就是带网约车带看病带给你送回来这种给他结合起来，在网上下单，通过手机下单，子女也可以给你下单，给你约了一个司机还带你看病还带你把你送回来，这种都可以。我觉得

0: 就像你说的，只要这个市场放开，然后政策允许，然后能够让这个市场启动了以后，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聪明才智和这个竞争能够让一个行业迅速的成长起来。
1: 是，这是我们谈到的就是新的这个人口他们能够得到的。那么就是刚才我们从这块也说到了，就是新的一些就业形态。那么新的就业形态其实它也涉及到这个劳动者的 社会保障，
0: 对，和劳动者的权益保护，
1: 对，
0: 对吧？对，那么包括职业安全，对，和这个职业能力的，包括这权益的这种，对吧？
1: 对，
0: 这些安全的保障，就是我们这些年刚才就是我们说的大量的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它是青年，就是活跃在我们现在的这些 新就业形态里头，尤其是这种灵活用工的模式，我们传统的这种一个人要找一个单位干一段时间签合同上五险一金，在这些行业里头它是不现实的。有些时候它是短暂的一个工作，有些时候它要求你个人是甚至是以个体户的方式跟他签那种众包的那种协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我们用原来的传统的社保方式去保障他们的权益是做不到。 那么所以这些年我们也在探索建立一种适合他们的灵活的保障，尤其是先保障他们一些最急需的一些东西，比方说这种经常在路上跑的这个风险。
1: 对，工伤
0: 的风险，以及和平台和以及和客人发生纠纷的时候的一些赔偿的一些险，对吧？这些给他解决了。然后逐步的给他解决这个医疗的问题，然后可能最难的是养老这一块，那么逐渐的要给他建立起一个他能够带走的，然后能够和下一份工作衔接的一个养老保险，这可能需要我们的这改革措施更全面一些。
1: 嗯，
0: 以前就是说我在这干三天，我不是干三天吧，干几个月，我就在你这上养老保险。那么上了我又带不走，你还不如直接发钱给我，对吧？这就是传统的这个保险体制不能够适应它这种高度灵活的就业的一个矛盾。那么现在如果能够通过创新，能够让它带走，而且能够跟下一个岗位不一定是这个行业了 农
1: 合
0: 啊什么对接上。
1: 是的是的
0: 啊，这需要我们的这个更多的机制性的创新。
1: 这可能真是需要一个大智慧去把这些东西
2: 打通
1: 起来，打通起来，确实需要打通。
0: 对，
3: 经济学家舒尔茨对人力资本理论做了哪些贡献？
4: 经济学家舒尔茨是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奠基人。他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一系列研究中，通过对二战后西德经济奇迹般复苏的观察，发现传统的物质资本积累理论无法完全解释其高速增长。他提出，真正驱动增长的关键在于对人的投资，特别是教育、在职培训、健康保健等方面的投入。这些投资形成了凝结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和健康存量及人力资本，它是经济增长的内生源泉。舒尔茨因其开创性贡献荣获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1: 然后我们再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始终在谈这个人力的话题的时候，我们包括我们在休息的时候也离不开这个 AI 时代。AI 时代之下，人力资本的价值可能出现了一种重构。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那么在这种重构的状态之下，可能人就显得就更加的稀缺，也更加的珍贵。同时，人如何在这个时代当中发挥出更多的一个这个主人翁的作用？
0: 对。
1: 嗯，
0: 就是说在 AI 技术越来越成熟的情况下，那么下一步可能还有这个机器人技术也越来越成熟的情况下，那么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人作为机器的价值在贬值。
1: 对，
0: 反倒是实际上是人作为人的价值在上升。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那么你是不是能够跟人，
1: 就是，卓别林的那种机械化的工作逐渐的可能会越来越少。
0: 对，
4: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为什么说 AI 在创造力上存在短板？ 人工智能能够感受和模仿人类情感吗？ AI 能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吗？新时代是怎样让学生摆脱应试教育的？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2: 随着反内卷政策的持续优化，哪些行业的供需结构正在优化，具备盈利修复的基础呢？经济之声联合云听央视频央视财经推出重磅直播财报会说话，为您带来的是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的观点。
5: 之前注意到您的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要注意反内卷下的一个盈利的修复，您注意到的哪些行业，包括哪些板块，哪些方向它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出现在资产负债表的这样的一个优化呢？
6: 首要的就是像周期材料类，
5: 材料类，
6: 对，周期类的，因为刚才您提到反内卷了嘛，这种去产能的一个程度，供需结构的一个是不是反转优化，能不能带来资产负债表的一个全面的修复，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像一些代表类的一些行业，像钢铁、像水泥、像这个有色、煤炭、化工等等这些板块，我们通通都可以给它归到周期材料类这个板块里面去。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今年以来这些板块涨，就是从整个 A 股市场的一个估值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还是有不错的一个抬升的。这当然这也是从它的杠杆率，从资产的一个质量，包括负债结构，尤其是反内卷的一些信号来看的话，可以说是它这些板块的竞争格局呢，从这个恶性的一个价格战转向了有序竞争的一个阶段，这个是预期是比较强的。
5: 这是对于整个企业的盈利修复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
6: 对对对，就是换句话说呢，就是资产负债表轻装上阵，那它具备了像这个盈利的一个持续修复包括这种高股息的双重的一个逻辑，这些板块我们还是值得可以关注的。第二个方向呢，就是新能源的一个产业链。新能源产业链这块的话，它就有一个出清的一个逻辑了，包括供需的一个再平衡这块的话，资产负债表的压力呢也是有一个显著的这个缓解的。你像一些代表性的一些行业，像光伏、像这个锂电、储能包括电解液啊，像隔膜这些等等，这些涉及到一些标的，这个我们还是从不论是从资产质量、从负债结构，还是从这个反内卷的信号来看的话，那行业也整体上从这个比谁亏得多，回到了比谁赚多的一个逻辑上，这其实逻辑不一样。
5: 对，
6: 那么再有呢，就是高端制造装备，像设备更新政策的一个大力的支撑，那代表像机器人、像船舶、像这个机械设备，这些板块呢，包括还有汽车零部件，这些板块其实它的逻辑还是非常强的。新动能的一个受政策的一个牵引，投资的逻辑，这个从整个政策端的投资逻辑来看，是有非常强的一个逻辑支撑了。
2: 现金流量表被称为企业的生命线。2025年 A 股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现金流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变化呢？经济之声联合云听央视频央视财经推出了重磅直播财报会说话，为您带来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的观点。
5: 现金流量表怎么去对比呢？同样也是这个逻辑吗？横着对比的话，我看看这个行业当中几个竞争对手，看谁的现金多吗？那另外一个就是纵向的话，是不是我每年的钱越来越多会更好？
6: 当然现金流量表呢，它其实是个结果，它其实是一个滞后的一个指标。
5: 怎么说呢？
6: 我先说一下2025年和今年一季报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对现金流量表的一个描述。就比较核心的目前来一个结论来看的话 ，A 股上市公司的经营现金流，目前是出现了这种叫全局性、趋势性的一个改善，这是边际的一个变化，而且是近3年最强的一次修复，就是这是对于这个现金流的一个表述。那么全市场尤其是非金融的一些企业的经营现金流来看，它的增速是非常大的，就是大幅的一个提升，而且这种营业现金比率的一个可以说是已经连续将近三个季度的一个走升，这个对于企业的造血能力的一个全面修复有一个助力的一个作用。在这块来看，对于现金流来看的话，它当然目前来看到现金流的一个改善，它有些特征，比如说像覆盖面广，中上游更强，因为刚才咱们提到 PPI 了，像科技制造是有领跑的， 因为刚才咱们也举了个例子，比如说像这个在2023年年末的时候，我们不可能不会有太强的预期去买这个半导体，但是它确实是有预期的。
5: 对，
6: 后续的这种随着产能利用率的一个提升，随着这个供需结构的一个改善，它的现金流也会有所改善，这块还是比较明显的。更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还要分行业去对它有一个整体的就是结构上的一个判断。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像科技制造类的一些企业，它的一种爆发式的盈利的一个改善，给它的现金流的一个改善程度也是非常大的。像电子、半导体、计算机、通信等等这些板块，它的这种经营现金流呢，还是有比较强的一个这种改善的，包括预期也是非常强的。第二个呢是周期跟资源品这块的话，因为刚才您提到了，就是像有色啊、化工啊、包括建材啊、钢铁这些板块，它的价格是对现金流是有所支撑的，中上游嘛。这块的话，它可能对于这个盈利的韧性可能会更要求更高一些吧。另外呢就是这个像建筑、地产、公用事业类的，就是现金流改善，可能会对我们选股会非常有帮助，因为这些板块它属于传统行业，我们更要看它的边际的一个变化的一个程度。
3: 以上是今天交易实况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岳林、王强，代表导播张磊，编辑雪婷，监制侯杰，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9点，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请听视听大会。

0: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2: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1: 咋回的？
2: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1: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2: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1: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3: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6: 燕之屋。
7: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3: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9: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8: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9: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8: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10: 北京时间16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1: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0: 咋回的？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0: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0: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2: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2号达到252.9万人次，其中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入境外国人当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43.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4.7%。昨天第139届广交会闭幕，恰逢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迎来了出入境客流高峰。
2: 本届广交会期间，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口岸共验放进出境人员超114万人次，同比增长14.5%，其中外籍人员超54万人次，同比增长20.8%。本届广交会三期和五一假期重叠，5月1号至5号，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进出境航班超1700架次，进出境人员约29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约14%和16%，创历史同期新高。据介绍，来参展的外国客商不仅人数增加，而且相比以往停留时间更长。持有超过10天签证或临时入境许可的外国人占比接近总数的一半，表明越来越多的外国客商选择将商务洽谈与休闲旅游相结合。
3: 本届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入境外国人来源覆盖全球191个国家和地区，除马来西亚、韩国等传统主要客源国外，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首次进入客流来源国前10位，俄罗斯、英国、加拿大籍人员增长显著。
1: 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进度已经超过40%。今年我国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同时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市，集成推广提单产技术的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今年农业农村部将新增146家企业重点实验室，聚焦新型肥料研发、生物育种、智能农机制造等关键环节，以科技为要，解锁未来粮食增产的新空间。从田间到餐桌，粮食不仅要种得好，也要存得好。今年我国将加快推动粮食仓储的绿色转型工作。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位于浙江杭州的仁和粮库，看一看现代化的绿色粮仓是什么样的。
2: 春夏交接的杭州，白天气温都在20多度，且略感温热，但走进仁和粮库却非常凉爽。
4: 现在表上的数据呢，显示仓内的温度19度，仓内的湿度65%，是符合准低温储粮的技术要求的。
2: 这个正在全国多地推广的气膜仓，就像一个会呼吸的大白胖子，粮食住进去就像住进了恒温恒湿的空调房，能长保长鲜。隐藏在仓顶、粮堆、墙体中的仓房技术，让储粮库实现防晒、降温、节能。记者在采访时还发现，粮库里曾经依靠人力扛包、爬仓清灰的那些重活累活，如今有了新伙伴来分担。走到码头作业区，大运河边一艘货船刚刚靠岸，一根粗大的吸粮管伸进船舱，小麦像水一样被吸上来，经密闭管道直接送入仓库。从卸船到进仓，没有一粒粮食洒落，现场也几乎看不到灰尘。
5: 一整条流水线，它是通过全封闭的管道，无论任何的天气变化，它都不会影响到它的一个作业。
2: 粮食进了仓，还有个老大难的体力活，平仓。过去工人得下到几米深的粮堆里，一锹一锹把粮食推平，又累又危险。现在这个活儿可以交给平仓机器人了，它已经更新到了2代，续航时间达到8小时左右。据了解，今年全国还要新建40个像仁和储粮库这样的绿色粮仓示范点。按规划，到2027年，全国要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样板间，覆盖从南到北、从东到西7大储粮生态区。
6: 新质生产力赋能我们的粮食安全，打造安全粮库、绿色粮库、智慧粮库，保证我们的粒粒保鲜粮。
1: 今天起，北京的中小学入学信息开始进行集中采集。今年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的重要时间安排与往年基本保持一致。 今天至5月31号进行小学和初中的入学信息采集，6月14号至6月15号前各小学审核入学相关材料，7月3号全市小升初派位录取，7月上旬各小学和初中发放新生入学通知书。需要提示的是，小学一年级学龄儿童入学信息采集要注意入学年龄，不足龄无法注册，虚报信息无法通过审核。同时也提示家长们，信息采集的先后顺序不影响入学次序和入学结果，家长可以合理安排时间错峰登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傍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方前一天启动的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将短期暂停。
2: 特朗普称，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请求，并鉴于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取得成功，加之美方在与伊朗代表朝着达成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美方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而疏导行动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上述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美军5月4号启动所谓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一行动引发伊朗方面强烈反应，警告通行船只不得偏离指定航道。据《华尔街日报》5号报道，美军的疏导行动是危险的赌博，其实际效果有限，也说明美国改变霍尔木兹海峡现状的能力存在局限。报道称，标普全球市场材质公司的统计显示，4号当天仅有6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而在5号下午仅有1艘船只通过。报道称，这些数据远低于战事爆发前霍尔木兹海峡每天有约130艘通行的正常水平。报道援引军事分析人士的观点称，当前美伊的最新博弈说明，双方正转向一种新的冲突模式，那就是相互在海上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与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当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一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也不现实。
7: 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此前2度在谈判期间遭突袭，如今与美国对话之际再次面临军事威胁。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理性对话仍有可能，但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佩泽西奇扬希望伊拉克在与美方接触过程中劝导美方停止采取军事威胁手段。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5号发表声明说，扎伊迪在通话中表示，伊拉克支持通过外交途径和对话解决争端，化解危机。扎伊迪表示，愿意在伊朗与美国之间发挥调解作用。
1: 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经启动了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
8: 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要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
1: 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伊拉克近日重启了与叙利亚之间的边境陆路通道，大批油罐车过境叙利亚外运石油。
8: 当地时间4号，在伊拉克通往叙利亚的拉比亚口岸，数十辆油罐车排起长龙，依次驶入叙利亚境内。据司机介绍，这些油罐车装载的主要是基尔库克、埃尔比勒等地炼油厂的石油产品。进入叙利亚后，这些石油将被运往叙利亚巴尼亚斯港，出口到其他国家。 本月早些时候，首批70辆油罐车已从拉比亚口岸进入叙利亚。据当地媒体报道，目前这一口岸每天有15到40辆油罐车通过。伊拉克边境部门官员表示，他们正在调度尽可能多的车辆，以增加石油出口收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伊拉克日均原油出口量约为350万桶，主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战事爆发后，由于海峡航运受阻，伊拉克不得不设法通过陆路出口石油，把产量降至原来的30%。拉比亚口岸位于伊拉克西北部尼尼微省。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长期处于关闭状态。今年4月刚刚重新开放。
1: 南非矿业和石油资源部日前发布声明说，自当地时间5月6号起，全国燃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的上调。
7: 根据最新调整方案，南非汽油价格每升上调约14%，调整后价格为每升26.52兰特，约合10.9元人民币。柴油价格上调近24%，调整后为每升32.09兰特，约合13.17元人民币。此外，照明煤油和液化石油气价格也出现明显上涨。南非矿业与石油资源部发布声明称，此次调价受多重国际与国内因素共同影响。其中，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高成为主要推手。南非政府表示，为缓解国际油价上涨带来的冲击，财政部将继续实施临时燃油税减免措施。但整体来看，地缘政治风险与全球能源供需紧张仍将对南非能源成本形成持续压力。分析师指出，南非作为能源进口国，此轮调价将进一步推高国内运输和生产生活成本，加剧通胀压力，对普通家庭和企业运营带来新的挑战。
1: 受到中东地区战事的影响，全球能源以及化肥运输受阻，供应趋紧，导致价格上涨，多国农业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英国的农场就面临着更高的运营成本。
9: 在英国东部剑桥郡的一处农场，一台大型拖拉机正在麦田里忙碌着。据农场负责人介绍，正值农忙时节，这样一台拖拉机每小时大约要消耗60升柴油。由于近期油价大幅上涨，农场不得不面对更高的开支。
10: The immediate impact for us was the spike in the gas oil or red diesel price going from about 60 pence a litre to anywhere between 115, 120 a litre. And you're using it, you know, there and then for doing your spring work, drilling spring crops, putting fertilizer on, putting your agrochemicals on. So that has an immediate impact.
9: 据斯利介绍，过去几年，从春耕到秋季收割的几个月里，他的农场大概要消耗60000升柴油。油价上涨后，仅此一项农场开支就比往年多出3.6万英镑，约合人民币33万元。此外，与能源价格一起大涨的还有化肥价格。目前化肥价格已经从每吨350英镑涨到了550英镑，约合人民币5100元。斯利表示，尽管他的农场目前库存充足，但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令他无法为明年的耕种季进行准备。英国全国农民联合会表示，即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通航，供应链的修复也需要漫长时间。这场危机的后续影响恐怕会持续多年。
1: 泰国总理阿努廷5号说，内阁已经批准财政部提出的授权该部借款不超过4000亿泰铢，约合人民币840多亿元的紧急法令草案，以应对中东战事造成的能源危机，并推动泰国国家能源转型。
7: 根据泰国总理府发布的法令草案，这笔借款将用于帮助受能源危机影响的民众和企业，以及推动泰国从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和替代能源转型。借款不会导致泰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比重超过70%的法定上限，且将全部通过国内融资完成。法令草案拟于14号提交国会。泰国总理阿努廷5号结束内阁会议后表示，中东地区冲突对能源价格及全球经济活动造成严重冲击。这场危机从能源价格开始，逐步蔓延至食品价格，正在全面推高泰国民众的生活成本。因此，政府必须及时采取行动，通过颁布紧急法令加以应对。受中东战事等因素影响，泰国财政部近日将该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1.6%，明显低于去年2.4%的经济增速。
1: 欧盟委员会负责能源事务的委员约根森五号警告说，由于中东地区的冲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到封锁所引发的能源成本上升的情况，欧盟正在承担着额外的经济成本。
11: 约根森表示，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超过300亿欧元，然而却并没有获得任何额外的供应。他认为，目前全世界正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能源危机，这场危机正在考验欧盟的经济、社会以及伙伴关系的韧性。约根森还警告说，多个海湾国家的能源生产设施遭到打击，这些破坏将带来长期后果，该地区的天然气生产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恢复正常水平。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胡克斯特拉当天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今天就停止，欧盟在未来几个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因此欧盟需要认真考虑这种局势持续下去甚至可能变得更严重的可能性，并及早做好应对更糟糕局面的准备。
1: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的2026年全球甲烷追踪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化石燃料相关的甲烷排放仍然处于极高的水平。报告指出，在当前的能源危机背景之下，治理甲烷排放有助于提升能源安全。
12: 报告说，为了应对全球变暖并改善空气质量，近年来许多国家和企业提出甲烷减排目标。然而2025年能源行业甲烷排放接近历史最高水平，显示了减排承诺与实施之间存在明显差距。报告指出，减少甲烷排放还有助于提升能源安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全球液化天然气供应减少约20%，能源安全已成为各国重要关切。报告测算，如果部分具有天然气出口能力的国家以及天然气进口国在其天然气系统中实施相关甲烷减排措施，可在短期内向市场释放近150亿立方米天然气。长期来看，全球石油和天然气产业通过减少甲烷排放，每年可向市场释放近1000亿立方米天然气。报告认为，许多甲烷减排方案已经非常成熟且具有成本效益，利用现有技术可减少约70%与化石燃料相关的甲烷排放。此外，减少甲烷排放的有效方式之一是治理能源产业上游排放。目前，石油和天然气产业上游甲烷排放量占产业排放总量的80%。国际能源署首席能源经济学家蒂姆·古尔德表示，治理甲烷排放还能带来重大能源安全利益，尤其在当前能源危机导致全球急需额外能源供应的情况下。
1: 美国日前威胁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对此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五号表示，美国必须恪守其与欧盟之间达成的贸易协议条款。
13: A deal is a deal and we have a deal. On the European Union side, we are now in the final stages of implementing the remaining tariff commitments. At the same time, the US has the commitment. For example, where alignment withthe agreed ceiling is still outstanding. So we want from this work mutual gain, cooperation, and reliability, and we are prepared for every scenario.
7: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也明确表达对欧盟的支持，称已签署的协议必须得到遵守，欧盟拥有反制工具以应对关税威胁。
14: Il y a des accords qui ont été signés et doivent être respectés. S'ils étaient remis en cause, ils rouvriraient tout. Et si tel ou tel pays était menacé par des droits de douane, l'Union européenne s'est dotée d'instruments qui devront alors être activés parce que cela correspond à leur vocation.
7: 欧盟委员会五号表示，欧盟委员会分管贸易和经济安全的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已敦促美国迅速恢复去年欧盟美国贸易协议中商定的关税安排。对欧盟出口美国商品征收15%的关税，并保留与欧盟商定的例外安排。欧盟委员会同时敦促，在7月底协议签署1周年到来前，尽快落实协议主要条款。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此前美国政府对全球进口商品征收的对等关税违法。 为取代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法的关税，美国政府随后对来自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商品加征 15% 的关税。5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理由是欧盟没有遵守去年夏天与美达成的贸易协议。
1: 当地时间5号，美国政府和三家人工智能企业达成了最新的协议。还有报道指，美国白宫考虑要成立新的 AI 工作组。分析人士就认为，这些都标志着美国政府在 AI 监管议题上的态度正在发生转向。以下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15: 当地时间周二，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NIST 下属的人工智能标准与创新中心 CAISI 宣布，和三家公司，分别是谷歌的 AI 研究部门 DeepMind、微软和 XAI 达成新的合作协议。那这项协议将允许美国政府在公司发布主要的 AI 新模型之前，先对其进行评估。根据公告，最新公布的协议是建立在此前美国政府和 OpenAI 以及 Anthropic 于2024年达成的合作关系之上。据悉，和这两家公司的协议也已经重新谈判，以体现美国商务部长的指示和特朗普政府提出的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除了上述的合作协议，纽约时报近期还报道称，美国白宫还在考虑成立一个新的 AI 工作组，研究潜在的监管机制。那这也被视为是白宫在 AI 监管立场上的一个态度转向，从此前相对宽松的监管方式开始收紧。自去年重返白宫以来，特朗普一直是 AI 技术的坚定支持者，并迅速废除了拜登政府时期要求企业开展安全评估等监管框架。但现在，随着公众对 AI 在就业、教育、隐私和心理健康等方面影响的担忧逐渐在加剧，美国两党在 AI 监管议题上逐渐形成共识。皮尤研究中心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大约50%的共和党人以及51%的民主党人表示，他们对 AI 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是感到担忧多过于期待的。
16: And you're seeing this in discussions happening at the Pentagon, at the White House, in coordinating and to some extent constraining the responsible deployment of these very powerful AI capabilities, so that they're first used to secure critical systems, not simply released broadly before defenders are ready.
15: 分析指出，引发白宫态度转向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初创公司 Anthropic 推出的一款强大的网络安全 AI 模型 Mesos。 该模型在识别软件安全漏洞方面的能力极强，这也让外界开始重新审视 AI 在网络攻防中的角色。专家告诉 CNBC， 如今无论是银行、医院、能源公司还是政府服务系统，几乎都建立在软件之上。但问题在于，这些系统大多是在过去几十年中逐步搭建完成的。由于行业长期以速度、功能和成本为导向，安全性往往被放在了次要位置，留下了大量的潜在漏洞。分析认为， AI 一方面可以帮助防御方迅速发现并修复这些漏洞，但另一方面也可能被犯罪分子利用，用于发起攻击，甚至造成大规模破坏。分析认为，如果白宫要出台监管政策，还面临诸多挑战。一大现实问题就是， AI 模型的更新节奏极快，监管很难全面覆盖。那业内也预计，即便加强监管，可能也将重点关注部分有能力跃迁的关键模型更新。
1: 据美国连线网站近日报道，受到美国人工智能产业支持的一些团体正在通过招募网红为该产业发声，并渲染他国 AI 发展的威胁论，以期在今年的中期选举当中获利。
7: 报道称，一个名为建设美国 AI 的团体正通过营销机构招募网红，发布有利于美国 AI 产业的言论，强调 AI 产业对于美国的重要性。首先是要发布有关美国 AI 产业和创新的积极言论，随后则是全面渲染其他国家 AI 产业发展的威胁，如何在 AI 竞赛中保护美国人。相关营销机构给网红的开价可达每条视频$5000。连线网站报道说，建设美国 AI 与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引领未来存在关联，而后者的支持者包括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总裁格雷格·布罗克曼、人工智能企业帕兰蒂尔技术公司联合创始人乔朗斯·戴尔，以及风险投资企业安德烈森·霍罗威茨公司等。 该组织已筹集到或得到承诺的捐款共1.4亿美元。
1: 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5号，美国麦高劳希尔、法国阿歇特等多家知名的出版商以及众多作家联合行动，将 Meta 公司及其 CEO 扎克伯格告上法庭。他们指控说 ，Meta 为了训练自家的人工智能模型，涉嫌非法盗用了大量受到版权保护的书籍和作品。
9: 诉讼指出 ，Meta 从盗版网站获取数百万册图书及期刊文章，并在移除其版权管理信息后，将这些受保护内容用于训练旗下的 AI 模型。此举直接导致该模型具备了两项侵权能力：一是能够精准复刻小说、教材等原作内容；二是可以模仿特定作家的独有写作风格进行输出。原告方认为 ，Meta 的行为变相剥夺了作家和出版商本应获得的合法收入。原告方的诉求包括三个方面：申请法定赔偿金，并且向 Meta 下达永久禁令，禁止其继续使用相关作品。此外，还要求 Meta 销毁所有由侵权内容制成的复制作品。对此 ，Meta 发言人表示将全力抗辩此次诉讼，并表示已经有法院裁定，使用版权内容训练 AI 属于所谓合理使用的范畴。据悉 ，Meta 曾考虑与主流出版商洽谈达成版权授权合作，然而随后其员工收到指令停止版权授权洽谈工作。
1: 据英国天空新闻台5号报道说，日本汽车制造商日产汽车公司宣布将在欧洲地区裁减约10%的岗位，并将其位于英国桑德兰工厂的2条生产线合并为1条。
9: 报道指出，日产汽车公司在欧洲地区裁撤约900个工作岗位，占其欧洲员工总数的约10%。据悉，此次裁员主要涉及公司在欧洲的办事处以及仓储部门员工，暂不包括制造部门。日产正与工会方面具体协商关闭其位于西班牙巴塞罗那的仓库等事宜。去年5月，日产曾表示，面对巨额亏损和生存危机，将在全球裁减约20000个工作岗位，并关闭7家工厂，打造更精简、韧性更强的企业体系。日产还透露，将把公司在英国桑德兰工厂的2条生产线合并为1条。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日产正与其他车企洽谈，利用其桑德兰工厂的闲置产能进行生产。
0: 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
1: 一起来关注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香港恒生指数报26213.78点，上涨1.22%；国际指数报8800.75点，上涨0.80%；恒生科技指数报4969.20点，上涨0.80%。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南方新一轮降水过程来袭，部分地区有暴雨，同时北方降水范围也会扩大。随着冷空气南下，降水增多，各地的气温将自北向南逐渐下跌。东北。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降水增多，今天起各地气温又将自北向南下降，其中今天降温主要出现在西北、华北、东北等地，明后天降温将影响南方地区。降温过后，各地气温将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这次降温过程中，东北、华北至江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气温变化节奏快，反差大，公众需关注临近预报，及时调整着装，以免着凉引发感冒。
2: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观影人次2084.19万，放映场次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1.41%、10.23%和2%。五一假期里，各地纷纷推出惠民观影福利，加大文旅联动，创新电影加模式，打造假日经济的新亮点。
3: 五一期间，北京、河北、浙江、安徽、云南等地相继推出观影补贴，四川5天内发放300万元电影消费券，配套发放100万元美食文旅补贴，让看电影更实惠。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去年同期平均票价39.5元，同比下降8%。今年五一档上映的影片中，不少将宣推放在故事发生地、拍摄地。
4: 我们一共做了3场的路演，然后观众是达到了1000人的。相比于平常和去年同比情况，我们提升了30%到40%。
3: 电影文旅融合，联动城市景区。在贵州，可平电影票根申领最高500元消费券，餐饮、商超、加油站等场景立享8折。在电影《浴血困牛山》拍摄地铜仁，5月4号至6月1号，可平票根享受多家重点景区首道门票免票或折扣。在新疆阿克苏，全国游客均可平万桐书电影票根享受多个景区门票半价或全免政策。在上海武安电影街区，不少影迷专程赶来打卡主题书店。在虹口区北外滩，国际咖啡文化节露天电影放映区吸引众多市民游客。
5: 大家拿着咖啡，看着我们精心为大家挑选的一些影片，然后市民朋友们都说这个区域规划得特别好。
3: 上海70多家影院凭票根购买咖啡可享折扣。
6: 我们同比的票房提升大概在20%左右，那饮料类呢也是在这个13%的一个占比。
3: 在广州永汉电影主题公园，复古电影装饰，引入本土特色餐饮，设置主题美食市集，露天观影休闲区。
7: 以前我们看电影只能闷在一些封闭的影厅里面嘛，然后逛公园啊，就是纯散步，然后这里就不一样啊，可以露天看电影呀，又有很多吸引人的店铺。
2: 五一假期里，跟着影视剧去旅行也是一大潮流，越来越多的游客因为一部剧奔赴一座城，而各地也在依托影视 IP 热度升级服务，持续上新沉浸式的体验项目。以下跟随记者去湖北襄阳感受一下。
8: 入戏，这里是襄阳盛世唐城景区，曾经很多热门影视作品都在这里取景拍摄，如今换上汉服，找到剧中同款机位打卡拍照，已经成为很多游客游玩的标配。
9: 嘿，我拍到了，哇，江南都这么漂亮。
10: 我们不仅要带他们去这些景，最主要在拍照的时候要给他提供情绪价值，因为这样我拍的照片才会更出彩，客人也会更高兴。
11: 感觉挺好的，因为这里风景优美，而且这个地方像画一样，在这些风景好看的地方拍照，心情就会美美的。
8: 走进别人的剧情只是入戏的开始，这个假期唐城全新上新了金榜题名万人剧本游，拿上剧本，整座城都是你我的沉浸式剧场，走，一起游一回唐城，当一回唐人。
12: 哎呦，没有想到穿越回唐朝我还得过劳动节。开始，
13: 哎，这不行啊！
12: 我没有这个功劳，也有苦劳吧？
13: 苦劳，
12: 苦劳，
13: 苦劳！一会儿再给你一次机会。
12: 这样。
13: 给你，给你一张吧。
12: 哎呀，谢谢城主，谢谢姐姐。
1: 领上剧本，你就是进京赶考的举子，跟着线索走街串巷，和实景互动角色 NPC 斗智斗勇，完成任务还能赚到银票。这不是简单的项目增加，而是游玩方式的升级，让游客成为主角，沉浸式感受盛唐风韵。
8: 怎么样，厉害吧？不过这一天体验下来，我发现不仅是剧情和互动，还有很多隐藏的细节。你看，在景区的很多垃圾桶都装点上了唐元素，后边还写着唐律疏议，也就是告诉我们，在唐代如果乱扔垃圾的话，就要被杖60。这样的一个设计，把文明提示变成了沉浸式体验的一环。
1: 这种不跳戏的沉浸感，不仅藏在物件里，也体现在景区的动态服务中。
14: 我们唐城工作人员都得这种古装。
8: 嗯，为什么呢？
14: 就我们来的都得有一个古代的一个感觉吧。我们边走边讲解，还有个电影电视剧的地方。

0: 华灯初上，白天气势宏伟的建筑到了晚上就变成了光影交织的舞台。行进式夜游大唐以梦一上演，就再次点燃了游客的热情。
1: 璀璨的灯火之中，沉浸式演绎民俗技艺、时尚潮玩以及传统美食相融合，夜消费同样活力满满。
2: 演出的这个场景上面都进行了一些提升，比如说我们把牡丹山的舞台，包括我们明德门的观众席座椅做了一个大量的一个调整，能够做到个性化、多元化，让游客能够体验到看景到入景、入景到入戏。
3: 今年五一假期正值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举办，围绕一区一特色，上海各大商圈每天推出的活动超过300场。
4: 漫步思南公馆的红砖街巷，老洋房的复古肌理与文艺气息在这里温柔相拥。光影流转间，音乐剧快闪在街角舞台上演，还有各类文学展、艺术展、摄影展、非遗展以及花艺装置点缀其间，让艺术走出剧场，走进生活。
5: 我们在连排的过程中也有一些些和观众的互动，大体上来讲它是一个相对比较镜框式的呈现，在我们的舞台舞美上也是一个这样的质感，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感受。
6: 路过然后突然之间发现这个小猫真的好可爱啊，然后看到它有一种很幸福的感觉，然后特别的浪漫。
4: 上海黄浦区作为花卉节主会场之一，各大商圈将鲜花美学融入假日消费场景，带来不同地区的手作好物，消费者收集自然元素还可以兑换市集免单券和文创大礼包。
7: 放到这个三角包里面，就既保留了美感，然后又可以收纳。就我们想通过这次活动给大家带来的是云南26个民族不同的生活智慧，还有他们对生活不一样的理解和态度。
8: 思南公馆以及复兴公园两个片区带来了我们的超大规模的自然市集，可以使用黄浦区的消费券，我们也设置互动的游戏，只要通关就有可能获得思南给到大家的免单权益。
4: 浦东新区则围绕滨江赏花动线，打造休闲互动的综合性城市派对，各大品牌推出先试后买的服务和各类优惠券，平日直播间的消费者纷纷来到线下进行互动交流。
9: 这个市集呢是嵌入到了城市的公共活动的一个区间内，这是一个新型的一个消费场景。这次因为有30个品牌参与我们的市集，其中有10款的新品首发，通过一些内容的设计、互动体验的设计，给消费者可以先试后买的一些服务，
10: 把它一起带过来。然后今天这里有挺多打卡的，我觉得也挺划算的。
6: 小包我想着放小样的，我刚刚准备拿出来，因为这个还能放不少小样。对对对，
11: 还有一个小包。
6: 我们就是有备而来。
4: 上海静安区推出首发首展项目，游客们通过数字设备体验沉浸式探索旅程。虹口区则将昆曲和歌剧跨界交融，在百年弄堂、建筑阳台、屋顶花海交织的立体场景中进行互动演绎。监测数据显示，五一期间上海19个市集商圈消费金额43.9亿元，同比增长9.6%。
8: 四川北路的文艺业态也是新兴发展啊，包括我们有相声、沪语脱口秀，还有昆曲版的十二花神，在我们这里看演出、看剧啊，看脱。

0: I see the ambulance. It's very beautiful.
1: Funny. Tasty.
0: Yeah, I recommend this site.
2: 五一期间，叠加五五购物节的相关消费券，线下餐饮消费持续升温。一批本土老字号也借助消费热度打出创新牌，多款特色新品既唤醒老一代的味觉记忆，也精准贴合当下年轻人的品质消费需求。假期门店客流增长显著。
3: 上海牌麦乳精呢，它是还原了经典的一个包装，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包装。然后它除了保留原有的口感以外，增加了维生素啊、钙、铁、锌这种营养成分。
2: 监测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期间，上海全市线下消费金额369.5亿元，同比增长7.9%。其中，在环球美食会活动带动下，相关餐厅堂食消费人数同比增长14.1%，消费金额同比增长17%。
4: 在云南，五一假期叠加中小学春假，加上通关便利政策，云南各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跨境游客数量大幅度增长。
5: 记者从云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了解到，五一期间，从各类边境口岸到空港枢纽，跨境出行需求同步升温。4月30号，中越边境河口口岸率先迎来入境高峰，当天入境旅游团达267个，4484人次，旅客出行热情高涨。
6: 这次是我们的毕业旅游，我们呢对中国的文化和饮食特别喜欢。
5: 随着跨境旅游不断发展，越南旅客入境游已从以往的边境一日游，逐步转向深入中国内地的长途游。而老挝、泰国的游客则更青睐从摩憨等口岸入境，前往西双版纳观光游览。这个假期，西双版纳州日均出入境人员达1.4万人次，边民往来频次与跨境旅游热度均实现大幅提升。
7: 我们开设免签专访、多语服务窗口，打造临时入境许可，护航跨境旅游和贸易高质量发展。
5: 据统计，五一假期，云南全省口岸共接待出入境人员40.33万人次，同比增长16.86%，跨境旅游市场活力持续迸发。
4: 五一假期期间，位于新疆克拉玛依市的魔鬼长景区，凭借着雄浑壮美的雅丹大漠风光，成为游客的热门打卡地。
8: 在乌尔河的魔鬼长景区里，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坐着观光小火车穿行在这座天造雅丹之城，骑骆驼，驾驶沙地摩托，欣赏瑰丽奇特的雅丹地貌，打卡《卧虎藏龙》《七剑下天山》《镖人》等电影的取景地，感受自然的壮丽与神奇。
9: 五一假期就是带家人和孩子，然后到这边来旅游，就是自驾过来的嘛，挺奇特的吧，就是大自然形成的这种嘛。
10: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雅丹地貌，我感觉还挺神奇的。这里的每一个造型还有地形，它都是非常神奇。
8: 今年当地利用影视 IP 流量打造电影同款打卡点、电影主题游览线路，推动观众从在家追剧转向实地追景。此外，通过体育赛事、实景演绎、发送文旅消费券等方式，吸引八方游客，拉动文旅消费。
4: 五一假期，不少人跟着赛事去旅游，体育流量持续转化为文旅消费的增量。除了在现场观赛之外，多地为无法前往现场的球迷组织了场外观赛点，也就是第二现场。我们去江苏看一看。
11: 五一期间，恰逢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南京迎来主场首秀，各大商场、特色街区精心搭建了观赛第二现场。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主办方搭建室内观赛场地和夜市，摆脱天气限制，为广大球迷提供恒温舒适、视野绝佳的体验环境。在江苏园博园，第二现场活动不仅打破了传统观赛的边界，更通过苏韵十三园、春日花神、古风巡游、美食市集等，打造看球加游园加逛吃的一站式假日体验。苏州同里古镇景区专门打造观赛第二现场，比赛日当天游客量超7万人，相比前一天翻了一倍。苏州高新区也同步布局近50个第二现场观赛点，数万球迷齐聚大屏幕前，沉浸式畅享足球盛宴。节日期间，当地派发15000张夜市消费券，
12: 大家也都聚在这儿，比较热闹。我们今天是第二天来了，昨天已经来过一次，吃的玩的我们都比较喜欢。
11: 数据显示，在跟着赛事去旅游的新模式助力下，江苏五一假期全省酒店

0: 店预订同比增长超50%。五一假期里，游客出行兼顾风景与美食，特色餐饮消费为假日文旅市场注入了强劲活力。
1: 福建宁德霞浦县海域辽阔，海产丰富，素有千鲜之城美誉。五一假期，即便东海进入福季休渔期，本地滩涂小海鲜仍然供应充足，吸引了大批游客专程前来尝鲜。游客现点、生户现加工，不少商家增设外摆席位应对客流高峰。我们是自驾过来的，就是一家四口，体验一下渔民的生活，海鲜的价格比较亲民。
0: 这几天的客流量明显增加了非常多，像外场方台能放到4-5次台，然后营业额也差不多较往常可能也翻了4倍多。在青海西宁，城东区中下南关百年老街通过微改造精提升，打造美食加文化特色街区，成为假期消费的热门打卡地。街区内非遗小吃云集，烤肉、酿皮、手工酸奶等特色美食香气四溢。
2: 搭配民族文化展演，让游客收获美食与文化的双重体验。我今天是第一次来到西宁，特地来到中下南关街感受这里地道的洪荒风情，手抓羊肉，还有老酸奶，味道都非常的地道。
3: 这条街，有着很浓很浓的本土风情，可以吃到很多很多特色青海的小吃，
2: 然后我们也可以在这买伴手礼，可以领略大美青海，体验感非常的不错。
3: 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
0: 一起来继续关注红迪厄斯号游轮汉坦病毒疫情的消息。佛得角卫生部门在5号表示，该国的卫生、海事港口等部门正在协同世界卫生组织以及有关国家，全力推进涉及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的处置工作。佛得角国家卫生局局长安热拉·戈梅斯5号晚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停泊在该国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游轮红迪厄斯上，3名患病人员情况稳定，船上其他人员中暂无新增异常情况。佛方将安排1名专科医生登船协助进行现场医疗处置。戈梅斯表示，目前这一事件对岸上民众没有风险，对全国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较低。
4: 同样在5号有乘客透露，目前船上的整体氛围已有所缓和。Twee keer minstens twee keer per dag worden gebriefd en op het ogenblik dat er nieuws is worden we opnieuw gebriefd. Wij worden volledig op de hoogte gehouden. Ah, ja, tuurlijk. Je stapt niet op een boot met het idee dat iemand van je 100 medepassagiers gaat overlijden. Dat komt binnen als een schok. We hebben dat globaal even moeten verwerken. laten bezinken, maar ja, je kan daar niks aan doen. Niemand kan er iets aan doen. En op dat ogenblik was ook niet geweten wat de oorzaak was of wat dan ook. We zitten op een schip, we zitten 30. 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当晚发表声明说，经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使馆同时提醒在佛中国公民加强卫生防范。 此外，当地时间5号，南非卫生部证实，正在该国接受治疗的一名患者目前病情危重。南非卫生部表示，正联合国家传染病研究所以及豪登省卫生部门开展接触者追踪工作，对可能接触感染者的人员进行识别和监测，以防止潜在传播风险。卫生部强调，目前进入南非境内的相关患者数量有限，各项防控措施都在按严格的公共卫生程序进行。
5: 呼吁公众保持理性，不必感到恐慌。5号，邮轮的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确认，船上的2名疑似感染了汉坦病毒的船员和1名已经去世的德国籍乘客的关联人员将转运至荷兰。泛海探险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三人将有2架正在飞往佛得角的专用飞机进行转运，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转运时间表。等到三人安全离船并启程前往荷兰后，邮轮计划驶向西班牙加纳利群岛，公司正与有关方面就具体方案进行磋商。
2: 西班牙卫生部5号表示，由于佛得角不具备开展相关处置的能力，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决定让邮轮停靠在该国位于大西洋海域的加纳利群岛，预计邮轮在3至4天内抵达，具体停靠港口尚未确定。根据安排，邮轮抵达后，所有船员和乘客将接受医学检查。西班牙将严格按照世卫组织和欧洲疾控中心的相关方案，对病例和密切接触者进行管理，整个过程将确保与当地社区零接触。具体操作方案将在晚些时候公布。世卫组织5号早些时候说，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情况。截至当天，这艘邮轮上的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已有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死亡。
3: We do believe that there may be some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that's happening among the really close contacts, the husband and wife, people who've shared cabins, etc.
4: 美军南方司令部5号说，美军当天在东太平洋对一艘贩毒船发动了打击，船上3人被打死。声明说，情报确认该船正沿着已知贩毒航线航行，并从事毒品贩运活动。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了多次打击，但是美国政府一直没有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贩毒的证据。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5: 美国德克萨斯州警方5号表示，达拉斯市西北方向的卡罗尔顿市一家购物中心当天上午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案发后，一名现年69岁的嫌疑人被警方逮捕。警方称，嫌疑人并非随机开枪行凶，而是与受害者相识。警方初步判断这起案件与商业纠纷有关。
6: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今天我们来关注，金价涨了，我的收益却没涨，结构性存款的隐秘角落。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哎，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3: 我早订好了燕珠晚宴，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
2: 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3: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2: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3: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2: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4: 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3: 北京时间17点整。
1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中国高铁的发展成就得益于创新体系和产业体系的深度融合，通过构建自主创新方法体系，统筹协同优势资源，探索出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发展之路。
11: 报时中国经济。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7: 野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想让我帮你报仇吗？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18: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9: 打开一扇门，
20: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9: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20: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9: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21: 本期节目聚焦低利率时代，普通老百姓该如何投资理财？结构性存款如何选？购买时要注意什么？
22: 中字行目前的结构性存款应该说100%还是保本的，但是一些外资行它的结构性存款呢就不是100%保本了。
23: 大多数结构性存款呢，它的起购金额呢是10000元，而且可以通过这个手机银行 APP 直接购买。
22: 如果说它的保底收益远远高于我们同期限的定期存款，那么这样的话其实让你就要打个问号。所以说我们的最高收益不等于我们的实际收益。
21: 大家好，我是国华。从2026年开年到现在，多家银行密集推出了挂钩黄金、挂钩汇率等等的结构性存款产品。今天我们继续同二位嘉宾一起聊聊结构性存款有哪些风险，该如何选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娄博士您好。
2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1: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金融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张丽云。张主任您好。
22: 主持人好，飞鹏老师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1: 欢迎二位。
24: 结构性存款它到底是存款还是理财，以及它适合哪些投资者？
22: 实际上结构性存款的本质上呢还是存款，然后在50万以内还是受到存款的保险的一个保护的。但是呢很多时候其实那个就是我们说结构性存款呢，它实际上和我们的普通存款又不一样，和我们的更平时说的一些理财保本理财它也不一样。所以说结构性存款它不等同于普通的存款，也不同于理财。然后呢这几类产品实际上它自己呢还是有自己特点的。我从几个方面维度吧来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像我们那个普通存款，还有我们说银行理财，还有我们的结构性存款，它到底有什么差异。那我们就说从本金保障上来看吧，这个大家可能比较关注。那我们说普通存款实际上它是100%来保本的，50万以内受到存款保险的保护。然后呢银行理财的话，我们说现在都是净值型，它实际上是不保本的，可能会亏损本金，这个大家现在也有这个意识了。那么对于结构性存款来说的话呢，应该说中字行目前的结构性存款应该说100%还是保本的，但是一些外资行它的结构性存款呢就不是100%保本的，例如有的时候可能就是90%的保本。所以买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提醒大家还是要看清楚的，这是本金方面。那么从收益情况来看的话，我们说普通存款呢都是固定收益，这个是固定死的。然后呢银行理财的话那可能就是一个浮动的收益，它没有保底，然后可能赚也可能是亏，这个当时就看整个一个市场的走势，或者他们的整个投资结构了。我们结构性存款呢可能就是兼顾了刚才两个产品的一个特点，就是在保本收益的基础上加一个浮动性收益，它有一个区间，所以说这个呢相对来说就是比较灵活的，这是它的一个比较大的特点。那么从整个产品构成上，其实刚才罗博士也提过了，我们的普通存款呢就是一个单一的存款，没有衍生品。那我们的银行理财呢实际上它是投资的方向就比较多了，各类的资产都可能投资，债券呀股票呀，它没有它可能就没有太多存款的属性。但是我们结构性存款呢就是存款和金融衍生品的一个结合品，所以说这也是它自己的一个独特的特点。从流动性上来看呢，我们的普通存款呢是可以提前支取的，然后呢银行理财呢可以部分可以赎回，但是部分封闭期内不能赎回。那我们的结构性存款呢就是一般不可提前支取，流动性相对来差，但是有的个别银行可能允许有一些赎回，但是会有一些就是苛刻的条件，可能会还有一些手续费等或者一些高额的一些费用的一个惩罚的一个措施。所以总体来看的话，我们说普通存款可能适合的一个类型就是我们的一些保守型的投资者，追求本金的安全和一个固定的收益。 那银行理财的话，可能就适合的就是我们进取型的投资者，能够接受我们的本金有亏损，但是同时呢，可能也会有一个追求高回报的这么个机会。那相对来说，结构性存款呢，可能就是这两者的折中，就是稳健型投资者非常适合。那我又想保本，又想博点高收益，然后是这么一类的投资者，核心需求可能就是保本的前提下，能够比定期存款多赚一点，但是呢，又不要像理财或者其他的一些投资产品来说呢，可能风险比较高，所以常见的几个情景呢，可能是这样的，就是第一呢，就是我们可能有定期存款到期，但是呢，我们暂时呢没有更好的一个投资方向，那我们可以用结构性存款呢作为一个过渡，然后来使用一下。第二个呢，就是可能我们看好某类的标的，例如我们说黄金涨幅非常快，非常高，但是实际上呢，整个市场的波动也非常大，我们又不想直接投资衍生品。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用结构性存款呢来低风险的参与，这也是一种情形。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整个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比较低，我们不想碰触一些净值性的理财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产品，那我们又嫌定期收益太低的话，那我们就是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都可以就是来考虑一下我们的结构性存款。还有就是实际上有时候上市公司它有闲置的资金，它要保值增值的话也会买，是吧？今年上一些公司买结构性存款其实热情也比较高的。
21: 听了二位嘉宾的介绍，我的理解啊，比如说像我们大部分的老百姓吧，可能还是有保本这样一个要求的，那可能是不是他们就去选择能保本的结构性存款，就相对于现在这种低利率时代更合适。那么有一些可以接受一定风险能力，那稍微就您说的进取型或稍微进阶一点点的呢，那又有一个问题要问到就是罗博士了，就是那我们现在基金啊债券啊可能风险相对是稍微低一点点，那结构性存款我们刚刚也听了您整个的介绍，那它是可以作为比如说资产配置的一部分，还是说它有单独的一些吸引力在呢？
23: 这个主要看个人的具体情况了。那么我觉得呢，它这个结构性存款呢，它对我们这个普通老百姓来说，它的吸引力主要表现在哪？一个是本金是有保障的，这个中资银行呢，它这个结构性存款都是这个保本的，所以在这个利率比较低的这个环境下呢，这种存款呢，它的安全性是很吸引投资者的。第二个呢，就是它这个收益潜力呢，有可能会超越传统的存款，因为这个一般的结构性存款呢，它这个收益呢都是给出相关的区间，那么呢，这个区间呢，如果说达到比较高的收益这个区间的话，它这个收益呢是高于普通的存款的。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风险呢，它的收益特征也是比较明确的。如果说是这个本金或者是本金保障或者保本型的结构性存款，那么呢，它将来这个它的收益区间呢就有一个保底收益，这是最低的，然后呢还有一个最高的收益区间，就是投资者呢，他如果说购买结构性存款呢，他就事先可以预料到将来这个最好或者最坏的情况是什么。第四个呢，大多数结构性存款呢，它的起购金额呢是10000元，而且可以通过这个手机银行 APP， 流程呢和存款是一样的，就是说适合这个普通老百姓的参与。但是一些这个优质的基金或者是产品呢，它可能它这个投资门槛是比较高的。那么第五个呢，就是期限是比较灵活的。刚才张主任特别介绍了一个场景，就是说如果说我现在这个存款到期了，但是短期内又没有合适的这个什么呢投资项目，那么就是可以买这个什么呢短期的这个结构性存款。这是这个结构性存款对我们这个投资者的吸引力哈。
21: 有哪些风险还有需要老百姓知道？因为它大多数是保本的嘛，那保本可能风险就很小，那它是否还有一些需要老百姓知道一些风险？
22: 大家有谈到这个风险哈，因为这个也是比较关注的。刚才其实前面已经提了很多次，就是我们虽然说结构性存款它承诺本金安全，但是投资者呢还是要穿透这个保本的表象呢关注一些要点。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收益不及预期的风险，因为它挂入的标的和市场表现相关，所以具有不确定性。尤其是我们说宣传的这种最高收益，很多时候我们是奔着最高收益可能去的，但是它的触发条件往往比较非常的苛刻，所以说实际上获得的概率不高。然后所以说我们的最高收益不等于我们的实际收益。例如有一个数据，就是某银行的一个统计数据吧，挂钩黄金的一个产品。可能最终呢 89% 的投资人拿到的都是我们中间层的收益，只有 6% 的客户呢可能拿到那个最高额的收益，可能 4% 可能拿到的是最低的。所以说其实呢大部分时间可能是就是一个中间层的收益，拿到的概率是比较高的，所以这就是收益不及预期的风险。我们因为一般不可提前赎回，就是有流动性风险嘛，所以说投资者需要充分考虑自身的资金流动性的一个需求，来就是来研判去购买。然后还有就是提到的机会成本风险， 就是因为我们在产品程序期内可能市场上可能会出现其他更具潜力的投资机会，例如说我们的黄金价格出现了一个单边的大幅上涨，但是因为我们不是有一些条款，有一些那个条款规定，可能就是整个你的收益上限已经被封住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你就不如你去买积分金啊，或者是直接投资黄金市场，可能其他的方式可能更能获得我们说的那种对超额收益，对吧？因为它可能确实有一个上限，就是机会成本的一个风险，对吧？还有实际上还有一些就是其实监管的风险，结构性存款它不是真的，它是假结构性存款，但是监管呢实际上一直从2019年以来对整个结构性存款的整治呢一直在进行，然后是比较严格的，所以说这种假结构的或者是衍生品交易不真实的这种都会被处罚，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的购买的是违规的产品，可能就会被提前终止，影响你的收益。还有就是我们可能还是要看我们的一个选择我们的一些大的机构，例如我们大国有大行，我们股份制银行，因为他们都有普通类衍生品的交易资格，所以说产品的合规性可能会比较强，风险低。有一些机构可能他没有这种衍生品的资格，然后或者是被监管处罚过的一些机构，我们这样的产品可能就不能买，所以这些我们也是要注意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在那个风险偏好的时候，如果我们保守型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去多选一些挂钩我们的利率或者是低波动的这种标的，如果我们是进取型呢，就去挂钩去选择一些挂钩黄金啊或者是股票指数这么的一些产品。所以最终总结下来就是我们还是要投资者还是要去了解产品的一个特性，不能就是说因为我们对整个这种它挂钩的领域不了解然后就盲目的去购买，然后还是需要有自己的一定的认知，结合自己的一个风险承受能力或者是资金的一个流动性需求，然后好好的去阅读我们的产品的一个说明书啊，它里面各类的一些触发条件呀，或者是它的整个期限流动性限制呀，还有风险评级等各类信息，然后再去做决策，不能盲目的说听别人说收益高然后就去跟风。
21: 接下来你将听到什么是假结构性存款，这种变相保本保息的存款普通老百姓怎么一眼识别，低利率时代老百姓该如何投资理财，各类金融产品的配置比例多少合适呢？精彩马上继续。
24: 市场上还有一种叫假结构性存款的产品吧，就其实收益结构呢设计其实它不会触发到高收益条件，那它本质是什么？其实就是保本保息的一个存款。那银行为什么会出这样的产品，以及说监管部门对这种现象现在是什么态度，那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我们怎么识别呢？
22: 那么假结构性的产品呢实际上呢它可能就是一种就是100%可能能达到我们预期收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产品，它本质上呢就是一个变相的一个保本保息的一个存款，就是它设计的时候它可能就是设计的条件让你非常容易达到。然后怎么去为什么说银行会设计这样的产品呢，就是很多时候一个就是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提高我们的存款利率，突破我们的上限呢，我有助于我们去揽储引客，然后提升我们可能就银行的在存款市场方面的竞争力。第二个呢就是呢我们有时候呢我们真实的结构性存款可能就是有一定的收益波动性，如果它的波动比较大或者是我们只能拿到最低收益的话，可能就会对客户的一个认知形成一定的冲击，可能会影响整个一个客户的一个购买的一个情绪或者是热情。第三个呢就是还是有一些中小银行可能它不具备这种衍生品的交易资质，所以说他们发行了一些所谓的结构性产品呢并没有真正的挂钩一些衍生品，所以说假结构的乱象呢也是由此产生。但是我们看到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实际上这些年来监管呢对这种情况呢的监管呢是逐步的趋严，如果被发现了的话会被处以严厉的一个监管处罚，所以说基本上假结构存款呢目前呢也是基本上得到了很大的清理，这种情况呢就是很少见了。那么我们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怎么去判断这个产品是不是假结构性存款，有几个要点呢，就是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名义浮动收益但实际上是固定收益的这么一种产品。那你就看如果说它的保底收益远远高于我们同期限的定期存款，那么这样的话其实让你就要打个问号，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个样呢？第二个就是它的行权条件几乎不可触发，例如我们说沪深300，我们说半年内涨到10000点，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对吧？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嵌入的衍生品的观察区间或者我们的情境条件设置非常宽松，就使得我们的最高收益很容易达到，还有我们的最高差异最差的收益和最高的收益的差距也很小，所以说使原本的浮动的收益呢就变成了一些固定的收益。 然后还有就是没有嵌入实际的衍生品，或者是没有真实的交易对手，就相当于没有买衍生品，纯粹就是在高息揽储。例如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某一银行的一款产品，它挂钩石油，说石油如果是达到$400一桶的话，我们触发收益率是3，如果不触发的话，我们的收益率就是4.1。那实际上这个石油$400一桶，那目前肯定是不能达到的，所以实际上是不能触发，不能触发，实际上它的收益就固定在4.1。实际上这就是变相的来就给你一个高收益，就是通过就是变相的一个高息揽储，或者是变相的一个保本收益的方式来吸引整个就是我们的那个投资者来就是稳存引客呀。就是这种一个方式。
24: 那你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在现在目前低利率的时代，请您给老百姓一些投资理财的建议，不局限于结构性存款，就整个的配置金融产品呀等等的，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23: 就是在这个低利率时代呢，是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在这个投资理财过程中呢，我觉得需要总体上来讲，需要按照这个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这个顺序来安排资产的配置。同时在这个具体的资产配置过程中呢，要考虑这个什么稳健的打底，就是稳健的产品居多，然后呢要分散配置，同时呢要避免呢就是单一追求这个什么高收益。具体来说呢，就是在实际配置中呢，第一个是我们要保障自己的流动性需求，比如说预留3到6个月这个生活支出它需要的费用，用来这个存活期存款，或者说呢购买这个货币基金。因为货币基金呢它现在也是随时可以赎回的，并且货币基金呢收益率呢相对来说是比这个存款要高一些。第二个呢，就是说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比较大的比例呢，我觉得要配置这个相对安全的资产，比如说存款国债。那么就是在配置存款的过程中呢，我们就是一方面是把这个存款呢分散到不同期限的这个定期存款中，另外一个呢就是要考虑到这个结构性存款它可以获得比较高的收益呢，那么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风险偏好，那么有一部分呢来配置这个结构性存款。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呢，需要选择这个比如说这个挂钩熟悉的这个，就是它这个衍生品投资呢它挂钩的标的自己熟悉，对这个市场呢有一定的个判断或者了解。还有呢就是说这两年但这个居民购买国债的热情也很高，因为国债它毕竟是这个政府信用来支撑的，它这个安全性呢是比较高的，而且收益率呢高于这个同期性的存款。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涉及到第三个，那就是呢要根据个人的这个风险偏好呢适当配置高收益的产品。但是这个呢就是说要考虑自己的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以及呢这个对这个投资呢它的收益预期。如果说风险偏好比较相对比较高，有一定的这个风险承受能力，那么对于投资的收益预期呢也比较高，那么可以关注刚才我们比如说固收加产品。那么呢这种产品呢相对来说是稳健性也是比较高的，而且呢它这个通过这个这类产品它这个底层资产配置中呢也有权益资产可以这个提高这个收益。当然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根据个人情况呢，我觉得还可以配置一些这个保险保障的产品，比如说配置一些这个重疾险、医疗险等等保险产品，那么这个也是增加一份保障嘛。这是这个在资产配置上。那么在投资或者说理财过程中呢，我觉得大家还是要遵守好这个相关的纪律。当然这个纪律是不是说这个明文规定的，是我们自己我觉得应该是考虑到这些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要合理确定投资的比例和规模，这个闲钱呢拿来投资，那么生活费呢等等这些呢该预留的还是要预留。第二个呢就是在投资过程呢避免盲目追求高收益，因为这个简单的道理大家都懂，就是高收益呢它往往是和高风险是相关的，就是呢特别要警惕呢承诺过高收益的理财产品。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是要学习这个一些金融知识，了解这个金融产品的这个特点，提高自己的投资呢判断或者决策能力。特别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不懂的产品我们一定不要去碰，或者说尽量不去碰。因为什么呢，就是虽然说我们投资呢就是购买各种金融产品，那么是由金融机构帮我们来投资理财，但是我觉得作为我们这个个人呢还是要对自己的这个资产或者钱包负责。你不懂的产品这个呢尽量不要去碰，或者绝对不要去碰。那么第四个呢，我觉得还是要做好这个投资这个产品的它集中度管理，就是说不要这个把所有的这个资金呢，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不要把这个所有的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面。那么第五个呢，可能就是说在有余力的基础上呢，我觉得还是要定期呢就是来这个复盘一下我们这个资产配置情况。那么呢就是可以根据这个什么呢市场变化或者自身的这个需求等等这些来这个把这个投资结构呢就是定期不定期的进行一个这个优化调整。那么最后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投资过程呢还是要 就是看我们自己的这个选择哈。如果说你在追求长期收益的话，那么一定要坚持长期主义，就是通过长期投资呢获得长期收益。
24: 嗯，
23: 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现在这个低利率时代呢，这个优质资产确实很难找。那么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要这个放平心态，就是比如说跑赢通胀呢，其实就是比较好的投资选择了。那个一夜暴富这种情况呢，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特别特别小。
24: 张主任，关于这个问题，您的想法和建议是？
22: 我就是最后给大家一个数字的比例吧，然后作为一个参考。就假如刚才罗博士也说，我们不能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所以说如果是有一个比例的话，那建议呢，我可以有一半的左右的资产呢，我们去配置一些稳健性的一些产品，像我们说银行理财、定期存款，包括我们刚才说的结构性存款呀、保险，这些都是相对于说比较稳健的，可以拿出假如说大部分一半，然后来做这些方面的配置。然后其他的呢，像10%，我们可以放到刚才说的货币基金里，因为它是有一些流动性的钱，我们随时可能用到。因为它虽然盈利比较低，但是因为它流动性非常好，还是有点盈利的，所以说我们可能手头要放一部分这样的钱，大概10%的一个比例吧。还有就是15%的，我们可以做一些风险的防范，例如。

0: 比如说出现了一些变化，像黄金这些资产都是可以确实能用到的一些资产，可以配一些。然后还有就是25%的比例，我们可以拿去做更多的一些收益的资产，像基金、股票，因为整个权益市场也非常好。然后这可能也是我们在继我们的房地产或者是传统的一些定期存款高收益产品消失的情况下，我们去追逐一些超额收益的一些地方。最主要的还是要结合我们自己的。就是刚才说的，我们的自己的一些知识吧，或者说我们的整个流动性的一个情况，来做好一个综合性的一个配置。
1: 结构性存款不是一夜暴富的工具，它只是低利率时代里给稳健型投资者的一个可选项。对于结构性存款，看不懂的不买，急用的钱不投，保底的收益能接受再下手。愿我们在低利率时代都能找到自己的投资理财之道。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4: 好习惯理好财，欢迎打开金融小词典，开启投资进阶之旅，理财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5: 哎，石小宝，我有个问题啊，常听说公募基金，这是什么？给解释解释。
4: 问之道，兄弟，这么基础可难不倒我。公募的公指公众公开，这类基金参与门槛低，咱普通老百姓都能买。
6: 一、公募基金，公募基金以公开方式向社会不特定投资者募集资金，并以证券为主要投资对象的基金。击破金融常识次元壁，开启投资理财通关赛，红蓝筹、宽窄基、阿尔法贝塔微笑曲线，金融小词典，每天进步一点点。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财富新观察，今天我们关注的内容是金价涨了，我的收益却没涨，结构性存款的隐秘角落。明天下午17点，财富新观察将为您带来带着基民读报告，公募一季报重仓股与增减持，钱往哪里流，欢迎您届时收听。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9: 北京时间下午的5:30，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秉文。
10: 我是文慧。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来回顾一下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集体高开，早盘两市放量上涨，午后高位震荡，涨幅略有收窄。那么从盘面上来看，半导体、算力硬件产业链是走强，存储器 GPU 方向领涨， AI 应用、算力租赁、商业航天、固态电池、特高压概念股涨幅居前。石油石化板块领跌两市，食品饮料板块逆势下挫，餐饮旅游股表现不佳。到收盘，上证综指报4160点，上涨1.17%，深证成指报15459点，上涨2.33%，创业板指报3778点，上涨2.75%。A 股全天成交3.25万亿元，创3个月新高，比上一交易日增加4874亿元。那么如何看待今天 A 股的走势？我们来听一下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的分析。
11: 市场呢，在周三节后第一个交易日实现了五月开门红的行情，量价呢配合理想，整个指数呢都是出现了放量反弹的行情。从技术角度来看，主要指数呢都是跳空高开，呈现了比较强的攻击态势。盘中来讲，整个走势呢也是比较的稳健，只在午后呢出现了小幅的回落，这个也说明整个呢资金呢承接的意愿呢比较的强。但是呢大家需要注意，周三呢整个市场量能再度呢超过了3万亿的交易水平，那么前车之鉴，如果短线呢资金继续放大的话，很有可能呢又会遇到短线交易过热的这种情况，大家呢还是要注意。尤其呢是周三资金呢攻击力度最强的方向，就是国产的芯片半导体的这个方向，在午后呢是出现了一定的分歧，有部分的资金呢明显的有兑现的迹象啊，也出现了走弱。那虽然短期这个方向呢仍然是有机会，但是呢连续的快速拉升也需要在技术上来讲进行震荡和清洗，那这样的话才能更有利于后面行情的这种展开。而且呢从整体上来看，科技作为市场最主要的主线，也并没有啊说因为业绩披露季的结束而出现呢明显的转弱的迹象，业绩优秀的一些科技股仍然是最受到市场追捧的这么一个方向。只不过呢这个逻辑上来讲更多的是倾向于这种高低切换的这种节奏，所以说后面的话除了这个芯片半导体之外啊，我认为一些软件端包括一些算力租赁呢、云中心、数据中心啊等等，那么后面陆陆续续都有可能呢会迎来补涨，所以说大家呢我认为仍然是可以在这个方向上来讲啊多加关注。那么对于指数而言的话呢，短期最主要的问题呢是两个。第一个，像上证指数而言啊，面临前期一季度初的啊三月初的技术高点到底能不能突破，形成整个的这个市场的再度走强的技术形态，大家需要关注。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提到的量能的问题，我认为呢这个量能呢要保持相对的稳定，才有利于后续呢行情的这种展开，过小或者过大都可能使得整个指数呢在这个位置再度出现这种震荡，所以说这两者大家要结合起来看。最后呢就是影响市场的因素呢更多的我认为在五月份可能还是来于海外的因素，这一点呢大家也要多注意到。
10: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9: 再来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上涨 1.22%， 报26213点，恒生国企指数上涨 0.8%， 报8800点，恒生红筹指数上涨 1.84%， 报4487点。
10: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全都上涨，韩国综合指数上涨 6.45%， 报7384点，澳洲标普指数上涨 0.67%， 报8793点，新西兰指数上涨 0.84%， 报13145点，日本股市休市。
9: 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的点位是10446点，上涨 2.23%， 法国 CAC 40指数8257点，上涨 2.42%， 德国 DAX 指数24977点，上涨 2.35%。
1: 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
2: 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有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
1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接下来是投资风向标，我们聚焦券商金股。万德数据显示，目前已经有22家券商公布了5月金股名单，累计推荐206次，共涉及170只 A 股。其中安井食品、中继续创、宁波银行、盛科通信等标的的关注度较高。
9: 综合券商研判来看，五月份 A 股有望在震荡当中延续向上格局，科技成长仍然将是核心主线，但是内部结构可能发生高低切换。那么五月值得重点布局的核心主线是什么？怎么看待市场的趋势方向呢？来听杭州朗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帆的分析。
12: 从目前券商推荐的五月金股的整体分布情况来看，重点布局的核心主线有两条，一条是国产算力链加半导体链加电力链所组成的这样一个科技成长主线，另外一条是以有色加资源加化工所组成的周期反转价格上行的这样一条主线。其背后的核心逻辑还是选择基本面确定性最高、业绩兑现能力最强的这样一些景气方向。那么科技成长内部的高低切换的具体会向哪些方向倾斜呢？我们从算力链上来看，以国产算力基建为核心的像算力芯片、算力租赁以及算力相关的液冷 PCB 和电子元器件等等，都具备明显的低位优势。而从半导体链来看呢，随着国产化进程的明显加速以及关键技术的突破，那么那些国产核心的半导体设备还有半导体材料以及先进封装等等将获得高低切换的这样一个机会。而电力链方向上的储能、电力设备等等，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和一季度业绩的高增长的这样一个印证，他们的估值优势也开始显现。我觉得这些细分方向有可能得到资金的倾斜啊，值得重点关注。那么对于五月份的市场趋势啊，我认为大概率仍然总体上指数还是震荡小幅上涨，而部分个股在震荡中充分表现这样一种结构性的行情。主要的理由呢，就是因为外部的地缘形势还是复杂多变的，而且国内的宏观消费数据是弱复苏，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之间的结构分化也很大，这样一些因素使得市场整体难以出现大幅的上涨。但是我们要看到维持指数震荡上行的一些根本性的支撑因素，比如像政策、流动性以及上市公司的总体基本面等等都没有发生变化，所以市场呢短期向下调整的空间也十分有限。而且我们看到市场的总体做多热情其实很高的，随着一季报披露期结束以后呢，市场会重新审视各细分行业的景气状态，并且对于半年报预期也开始进行一些布局。而刚才提到的具有低位估值优势的以及一季报增长信号明确的相关公司，很有可能会得到资金的关注，并在股价上进行充分的表现。投资者应该牢牢地把握细分行业景气周期上行这一核心逻辑，选择股价相对较低而且高增长的个股进行积极的布局。
10: 上市公司一季报披露收官，作为 A 股市场最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公募基金、社保基金 QF 的动向备受市场关注。
9: 具体来看，公募基金截至一季度末合计持股市值大约3.77万亿元，持仓明显向新兴科技赛道转移，电子、电力设备、通信板块包揽持股市值前三。
10: 社保基金延续长期稳健配置风格，截至一季度末，社保基金现身700多只个股的前十大流通股东名单，重点持仓新能源整车、全球化工龙头、工程机械等传统行业优质标的，其中对54只个股的持仓周期长达5年及以上。
9: QFI 持仓则较为集中，截至一季度末，合计持股市值大约1946.65亿元。银行、电子是两大核心配置板块。一季度 QFI 调仓活跃，新进683只个股，多家国际主权财富基金大手笔布局显示面板、有色金属等领域标的。
10: 那么这些机构投资者整体调仓的方向共同指向了当前 A 股市场什么样的投资逻辑呢？我们来听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的观点。
13: 我们认为机构投资者的调仓体现了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的这样一个投资布局的总的大的逻辑。首先来讲呢，我们看一下总体的数据，现在一季报也已经披露完毕，那么5500多家上市公司呢，如果说是从营业收入加总来看的话，一共是同比增长4.89%，所有这些上市公司的归母净利润加总是同比增长了7.37%。

0: 机构投资者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来进行投资布局的这样一个大的逻辑。那么从机构投资者的嫖娼的主线来看呢，我们认为是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就是以盈利驱动取代传统的这样一个估值驱动。那么在盈利驱动这方面呢，如果分开来看，对于公募基金来讲，持仓比较明显的是像电子、电力设备和通信这个三大板块集中。那么这三大板块应该说，不论是营业收入也好，或者是净利润也好，增长都是非常亮眼的这样一个表现。从社保基金来看呢，它重点呢是持仓了包括像新能源的整车，还有呢化工龙头、工程机械这些里面的优质的龙头标的。这个背后呢是对行业龙头能够穿越周期的这样一个深度的认可。对于 QC 来讲呢，主要是集中在像银行以及像电子这些板块，但通信板块的整体的持仓的增长也是非常迅速的。那这个里面呢，体现 QC 的一方面是比较稳健的这样一种做法，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QC 现在也在聚焦着我们类似于像电子、通信这些我们的拳头类的高科技产品，也想分享整体的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的这样一个果实。所以呢， QC 呢更多是体现了稳健加成长这样一个理念。那总体来看呢，就是三大机构明显表现出来的一样的特征，就是对于业绩确定性的高度的重视。
1: 环球新财讯市场热点新鲜报，今天是五一假期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新基金发行市场迎来集中放量，全天有31只基金启动认购，其中被动指数型基金发行17只，占据主导，覆盖粮食产业、电池、工业、有色金属等多条赛道，包含普通股票型、偏股混合型的主动权益型基金发行7只，包括交银、致远、量化选股、平安、新欣、智选 A 等产品。此外呢 ，FOF 基金、债券型基金、偏债混合型基金分别发行3只、3只和1只。
2: 那么这次新基金集中发行呈现出了哪些特点？反映了机构对后市怎样的布局思路呢？来听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的解读。
3: 这次发行的基金被动型指数基金占了多数，从这些投资的情况来看，整个市场呢是看好结构性的行情，快速的卡位呢热点赛道，从整体的情况来看，普涨呢可能性较小一些，所以呢结构性的机会、结构性的赛道成为了基金重点的关注的对象。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啊，就是指数基金规则透明，风格不漂移，因此呢更能快速的承载一些行业特点鲜明的指数型基金的发行和对资产配置的需求。从投资的思路上来讲，目前低位布局呢还有发散型的配置并行，一方面呢它密集的布局粮食产业，这些呢受到了地缘扰动和全球通胀预期的影响，预计呢下半年是成为基金的主要配置的方向。另一方面呢，也不放过电池、云计算等成长方向的反弹机会。而另外呢，公募的产品的战略中心呢，也出现了一个变化，就是被动指数基金持有的 A 股市值首次呢超过了主动权益类的基金。那表明呢，相关的公募基金啊，也是呢在战略重点方向上以及风格上都有了一定的变化。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讲，目前基金的发行呢，大家呢还是要分情况来跟随。从目前前4个月新成立基金发行总份额突破4120亿份啊这样一个情况来推算，5月份新发行的募集基金，如果呢这一批包括24只权益最终成立并建仓，有望给 A 股估计带来百亿级的增量资金。同时呢，被动型的指数基金啊，如 ETF， 它建仓速度比较快，在1个月左右可以完成核心配置，这部分资金呢，估计呢也有上百亿的资金成为实质性的买盘。那对投资者来讲呢，直接关注利好的板块呢，包括这次指数型基金覆盖的赛道啊，包括粮食产业、电池、工业、有色金属、工程机械、医疗器械，还有云计算、金融科技等方向。
1: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解码公募一季报，本期主题强势板块行情二季度能否延续，对话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胜灵。
4: 基金观察。

0: 结合公募业绩报调仓与行业景气度的话，二季度最清晰的投资主线可能会是什么？那么在一季度表现强势的板块，二季度能延续行情吗？
1: 我觉得在二季度，整个行业相对于一季度延续性可能会比较强。目前我们比较看好的几个方向，可能会依然出现在包括科技、包括资源品、能源结构转型，跟一季度大体类似。那么这种投资主线的延续性，主要是跟宏观环境有一个非常大的关系。目前全世界啊，包括中国所处的一个宏观环境，经济的现状是一个温和复苏的现状，但是中长期有一定的所谓的通胀扰动。那么在这种环境之下，大家的投资主线一定会放在几个方向：第一个，受益于经济复苏的这么一个方向。第二个，在中长期维度上，对于所谓的中长期通胀这么一个扰动，它的边际敏感性不要那么强，或者能够直接受益于物价通胀上升所带的这么一个影响。所以基于此，我们觉得科技和资源品的叙事是能够持续下去的。科技这条主线是明显有政策支撑，而且目前的业绩也是非常的乐观。中国的部分科技主线，比如 CPU 这些，一季度的经营状况非常的超预期。二季度、三季度，从我们目前看到的企业的订单、企业的排期和企业所透露出的一些经营数据来看的话，有可能这种超预期的业绩数据能够持续。第二个就是直接受益于全球资源品价格上涨啊，这样一个预期，像有色、煤化工，包括部分的化工板块，可能依然会有一个相对比较不错的表现。毕竟地缘风险不可能一蹴而就彻底解决。大家对于中长期维度上资源品价格上涨这种预期，可能就不会这么快消除。
0: 那么还有哪些其他的板块可能会迎来反转呢？
1: 第一个反转就可能是光伏，很多头部光伏公司一年都是几十亿的亏损。我们在关注这种全球能源转型背景之上，有没有可能光伏板块会迎来一个边际上的一个改善？在这轮的地缘风险冲突当中，大家发现目前全世界很多国家它的能源结构过度依赖于传统化石能源。在油气价格大涨的这种情况之下，制造业体系成本受到了冲击，所以目前全球的能源结构转型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中国的各种光伏的组件，包括中国的整个风力发电全产业链的各种组件，在全世界的这个占比都非常高，可能会有非常好的业绩提振，可能供需双方都会有一个正面的拉动。其次，我们关注的反转可能会在部分的消费品板块啊，包括一些调味品、乳制品等等，包括一些新兴消费。过去这半年多以来，特别是传统消费已经有3到4年时间，它的表现都不是非常的乐观。我们也期待在国内经济逐步的复苏改善，居民的消费收入逐步的提升的环境当中，有没有可能消费板块会迎来反转的一个曙光？这是我们二三季度可能比较关注的几个点。
0: 那如果我们具体来看一些板块，像科技、制造、消费、医药、金融、红利等等，这些板块的配置价值，您会如何排序？如果我们选这个前三的话，您觉得会是哪三个板块？
1: 我可能还是会把科技、制造和医药选为我的前三。从国内来看啊，这是一个中国经济结构转型非常大的一个突破点。从全球视角来看，这是又一轮人类社会的康波周期的一个技术更迭周期非常大的边际推动力量。目前全球都在热议科技创新，都在热议 AI 给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变化，所以我可能会把科技短期之内放在我一个非常关注和重视的赛道当中。那么第二点就是制造业，这个我觉得是中国非常独特的有竞争力的一个所在。最近我看啊，有很多研究专家甚至给中国的中游制造业起一个名字叫做中国的新黄金。中国在全世界拥有最强的联合国所有工业企业大类门类的齐全的这么一个国家，所以在目前全世界的各种资产供给格局、物资保障格局出现各种地缘风险冲突的情况之下，中国这种强大的制造业企业能力和终端保障供给能力，可能会成为中国在全世界具有极大竞争力的赛道。那么第三点是医药啊，尤其是我们对于创新药行业是非常关注的。从2021年到2025年，中国创新药企业走过了非常艰难的岁月。目前中国的创新药企业已经迎来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业绩拐点。那么从去年开始，中国创新药企业开始做 BD 出海。今年一季度，中国的 BD 出海的总规模超过了600亿美元，去年全年才1300多亿美元。这个方向未来可能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企业盈利边际突破式改善的非常重要方向。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 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接下来请听专栏一说，本期话题，固收加产品正迎来高光时刻。
4: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5: 你好，我是易建涛。现在手里的闲钱放哪里最划算？存银行，三年期定存利率一降再降，买理财净值波动越来越大，震荡式买股票一不小心就可能被套。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一个曾经的小众产品热度越来越高了。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全市场固收加基金规模历史性突破3万亿元，达到3.54万亿元，单季度增长约8000亿元，环比增速超过30%。这不是普通的规模增长，是整个资管行业的风向变了。固收加就是债券打底，权益增强，用80%以上的资金买债券赚稳定的票息，再用不超过20%的资金买股票、转债等资产来博一点超额收益。它的目标很明确，比纯债赚得多，比股票亏得少，追求每年5%到8%的稳健回报。为什么这个品种当前热度提升比较快呢？核心原因是全市场都在资产荒。过去两年，银行存款利率持续下行，大额存单甚至出现一单难求的情况，大量追求稳健收益的资金没地方去，而固收加刚好符合这个需求。从资金流向就能看出来，一季度固收加基金合计净申购1893亿份，其中仅二级债基就获得了1803亿份的净申购。险资、银行理财、养老金这些长线资金是主力，普通投资者也在跟着纷纷入场。更有意思的是，固收加已经成了基金公司规模排名的胜负手。万来数据显示，一季度景顺长城和招商基金的非货规模排名分别上升了3名和2名，靠的就是固收加产品的爆发。景顺长城的一支基金单季度规模就增长了224亿元，成为全市场首支突破600亿元的固收加产品。现在全市场管理固收加规模超1000亿的机构已经有11家，易方达、景顺长城、富国稳居前三，资金正在向那些投研能力强、风控做得好的公司集中。那这些固收加基金今年都在买什么呢？从一季度的调仓情况来看，基金经理们的思路非常一致。有券商研报显示，一季度固收加基金加仓最显著的行业是煤炭、电力设备和食品饮料，减仓最多的是有色金属、公用事业和非银金融。简单说，就是从高估值的成长股转向低估值高分红的周期股和消费股，这也符合固收加的投资逻辑，不求赚得多，但求赚得稳。关于固收加还有一个最常见的误区，认为固收加是能保本的产品。需要明确的是，它不是保本理财，也会亏钱的。很多人被固收两个字误导，以为买了就稳赚不赔，但实际上那20%的权益仓位就是波动的来源。股市好的时候呢，它能涨得比纯债多，股市差的时候呢，它也会跟着跌。所以买固收加之前一定要先想清楚你能接受多大的波动，如果连3%的回撤都受不了，那还是老老实实存在银行吧。那最后呢，关于选固收加产品有3个实操的建议。第一呢，就是选基金先看基金经理的固收能力，优先选有10年以上固收投资经验、经历过完整债市周期的基金经理。第二呢，就是看最大回撤，不看短期收益率。过去3年最大回撤控制在3%以内的属于稳健型，超过5%的属于偏激进型。第三，不要一次性满仓进场，可以采用定投的方式买入，平滑成本，拿得住才能赚到钱。说到底，固收加的火热本质上是投资者心态的成熟，大家不再追求一夜暴富，而是更看重资产的稳健增值。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里，能稳稳的每年赚上5%到8%，已经跑赢了绝大多数人。好了，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6: 以下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7: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上升趋势。监测数据显示，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1857点，化工行业指数为6879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石油行业的热点资讯。截至5月6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每桶104.05美元，变化率为7.72%。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应每吨上调460元。根据实购工作日原则，本轮调价窗口为5月8日24时。今日国内汽柴油行情下行为主，市场购销气氛较为清淡。具体来看，国际原油收盘下跌，且盘中走势继续下行，消息面利空主导。节后归来，主营单位为刺激出货，报价承压下行，实际成交维持宽幅优惠。 本轮零售价上调窗口临近，但消息面指引不稳，市场观望气氛较重，节后补货操作不及预期，实际成交刚需小单为主，购销气氛提升有限。后市来看，短期内国际油价走势或宽幅波动，本轮零售价大概率迎来上调，消息面指引温和向好，月初主营单位挺价心态仍存，但考虑本月主营单位销售政策或继续侧重出货，多灵活应试。预计短期国内汽柴油价格随原油窄幅波动。山东地炼，今日山东地炼汽柴价格稳中回落，节后市场有一定补货需求，但原油收跌利空施压，业者择低按需操作，成交提升有限。预计近日行情或稳中整理。西北地炼，今日西北地炼汽柴行情下行，国际油价大跌，市场不稳定因素增加，业者节后补货有限，市场成交气氛平平，预计短线地炼价格窄幅整理。
6: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4: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支付业务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比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和金额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
6: 今年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和3.8%。假日消费市场的蓬勃活力，彰显了离岛免税政策的强大吸引力。
3: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三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11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2328.6亿元。
6: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多家5A 景区被点名通报之后，摆渡车刺客为何依然潜伏。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8: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0: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 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6: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秉文。
3: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以下我们聚焦多家 5A 景区被点名通报之后，摆渡车刺客为何依然潜伏。
12: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6: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想必不少朋友们都出门游玩了啊。
3: 嗯，
6: 各大景区我看到人气爆棚啊。
3: 确实。
6: 不过在游玩途中呢，这个景区的摆渡车问题啊，可是让一些游客犯了难。
3: 其实就在五一假期前夕，文化和旅游部就点名了江西龙虎山、吉林长白山、安徽天柱山、四川稻城亚丁，还有山东崂山等多家五 A 级景区，指出他们的摆渡车存在着线路设计不科学呀、定价不合理呀、排队久等等的这样的问题哈，要求他们限期整改。那么这个五一假期这些景区的整改效果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6: 先来说说江西龙虎山景区。龙虎山呢是世界自然遗产，景区面积很大，景点呢又很分散，摆渡车几乎是游客的刚需。之前这里啊，因为摆渡车运力不足，排队时间太长，被多次投诉。
3: 今年的五一假期，我们的记者专门去体验了一把哈，5月2号上午10点，景区入口已经是人头攒动，但是摆渡车乘车点，记者排队5分钟就上了车，完全没有出现之前那种扎堆候车的情况。
6: 还行啊，能有这样的改变，景区一定是下了一些功夫啊。景区负责人说，收到整改通知之后，景区立刻就梳理了摆渡车的运营短板。原来呢，景区常规观光车只有70辆，今年五一假期之前临时抽调了外部大巴车补充运力，每个景点还增派了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引导大家乘车。
3: 我们再来说这个安徽天柱山景区。之前呢，这里是被指出问题是这个摆渡车线路不科学，排队时间比较久。
6: 我们看到这个假期啊，景区做出承诺说，五一假期期间游客核验车票之后15分钟之内就能上车，如果超时不仅可以退票，还能够免费乘车。
3: 这相当于给咱们游客吃了一颗定心丸哈，既解决了这个排队的问题，也体现了景区的诚意。
6: 不过呢，也不是所有景区的整改都尽如人意，比如在四川稻城亚丁景区吧，记者看到这里依然实行核心区域强制乘坐摆渡车交通分段收费这样的模式。
3: 游客就反映了，说这个景区的入口与核心景点的距离较远，游客每人必须花120元乘坐这个大巴进入核心景区的这个区域。到了大巴的终点之后呢，前往园内的景点则需要另外购买电瓶车票啊，要是体力不好想骑马，那还得再花钱。
6: 你发现没有，很多这个景区的摆渡车的这个票价已经超过门票价格了啊，这是很大的一个旅游成本。那这种多次换乘叠加收费的这种模式，其实挺影响大家的游览体验的。
3: 没错，
6: 尤其是摆渡车要走50分钟的这个盘山路啊，弯道又很多，海拔又很高，很容易让大家晕车。不过呢，也有游客觉得景区的盘山路太危险了，统一坐摆渡车更安全，能够避免自驾带来的拥堵和事故。
3: 再来看一下山东崂山景区的这个摆渡车也是存在一些问题。景区的摆渡车呢，固定20分钟一班，五一假期客流高峰时，工作人员都没法精准预估这个候车时间。不少游客说，要是赶上人多，长时间等车真的是挺磨人的。
6: 吉林长白山景区的情况更加复杂一些。之前有网友质疑，景区把北坡入口从山脚下搬到了29公里外的二道白河，西坡入口搬到了 叫松江河镇啊，就是为了多收摆渡车的费用。这个北坡这边的摆渡车费是35块钱，西坡的去年是这是24元哈，现在是降到了19块钱。
3: 针对这个质疑呢，吉林省文旅厅的工作人员解释说，长白山呢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往核心景区的公路两侧都是保护区，不能拓宽。以前呢没有摆渡车的时候，这条路一到假期就堵得水泄不通，一年能接到1300多起投诉，车祸呢平均每年60起。现在呢有了这个摆渡车，车祸降到了每年5-6起，拥堵的情况也是缓解了不少。
6: 这么看来啊，这个入口外移虽然说增加了游客的出行成本，但确实是在生态保护啊、维护交通安全方面呢起到了作用。不过呢，游客的质疑也提醒景区，在做出调整的时候，应该多和游客沟通一下，把背后的原因解释清楚，
3: 对，
6: 这样才能够获得更多的理解。
3: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哈，这个多沟通很重要。多家5A 景区被点名通报之后啊，摆渡车刺客为何依然潜伏？那接下来我们将请出的是桐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先生，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程先生您好。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您哈。很多景区的这个摆渡车呢，之所以基本上成为游客的必选项，是因为这个景区的大门建的离核心景点实在是有点远啊。在您看来，这种设置是否合理？背后有没有这个景区想借助这个摆渡车创收的这种嫌疑呢？
13: 好的。景区的摆渡车服务呢，确实这两年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尤其是一些大型的自然风景区，因为它面积比较大，那么就是这些大门的距离。具体到来说呢，就是大门距离核心景点比较远这个话题。那我们需要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一下，有些景区它从这个动线优化、安全和保护的角度做出了一些合理的调整，就是摆渡的距离呢也适中，这个票价呢也相对合理，这些呢大家都可以接受。但是呢，也确实有些景区的大门和核心景点的距离长达几十公里，最离谱的我看到有100公里的，这个摆渡车的票价甚至比门票还贵，那这就很不合理的。就是这也是这次呢被通报整改的主要的问题点。那么这类情况呢，一般呢就是纯粹的为了创收的考量。有些景区呢摆渡车的收入据说呢占比能达到总收入的一半甚至更高，那这显然是不正常的。这已经超出了一个明显的合理的范围。
6: 这个我们看到啊，部分景区是以生态保护啊、交通安全为由调整摆渡车运营的模式，但是游客对变相增收的质疑还是多年存在的啊。那您觉得景区如何在运营成本啊、生态保护啊和游客体验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呢？
13: 首先就是景区需要先弄明白，就游客为什么会质疑他们的摆渡车调整，是在变相增收。总结一下，就是我个人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呢强制消费别无选择，就是这个地方呢它距离变得很远，你不坐这个车呢没有别的选择，也不允许自驾进去，这个是一个核心的点。另外就是
6: 没得选，
13: 那不透明，就是为什么是120、100块钱，就是没有公布过，就是突然就增加这么多收费，这个是问题。就是通常呢这个票价很贵，这个游客呢也没有选择呢必须接受，那必然会产生质疑，就大家也都会有这个疑问。那么这个问题能不能有一个平衡点呢？我认为是有一个平衡点的。首先呢，就是大家都认可，就是生态保护啊、安全保障啊，这些都不能打折扣。你比如说这个地方自驾很危险，那可能就是说摆渡车更安全，这个都认可，生态保护啊，这个也都认可。那么在这两个约束条件之下呢，应该能在游客的这个体验和景区的运营成本之间呢，找到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一个平衡点。那么要找到这个平衡点呢，景区方面呢，首先也要必须切实将游客的体验摆在一个更关键的位置上，就因为这个游客的口碑啊，关系到景区的一个可持续的一个经营问题。然后呢，再结合这个实际情况，来制定一个合理的摆渡车方案。比如说，在有条件的允许的情况下呢，尊重游客的选择权，提供多种的备选方案。比如说，你的距离很长的情况下，那是不是可以分段这个摆渡呢？就一段摆渡完之后呢，后面不太远，是不是可以走过去呢？是不是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过去呢？这个都是可以商量的。那这个价格呢也需要进行公示，就是收费透明合理，就是不亏本和微利即可。这其实也是有关部门的一个原则，就是你不能追求暴利，就是你明显的超出了合理的限度，这个显然是不会被理解的。
3: 以前呢，很多景区是以门票经济为主导，盈利模式单一。现在呢，有些景区把这个盈利点放在了景区内的交通方式，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摆渡车，您说都占到了这个挺大的一个营收比例。甚至是变相要求我们的游客必须，或者是不得不乘坐这样一个摆渡车。你想100多公里呢，我不坐也不行啊，对吧？从这个景区经营的角度来说，景区您觉得应该怎么样去解决这个盈利模式单一的问题呢？
13: 实际上就是摆渡车的问题呢，根源上很大程度上还是景区的收益结构的这个问题。
3: 对，
13: 很多景区的摆渡车的票价，我们说比门票还要贵，就是已经被称为第二道门票，这其实就是门票经济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说到底呢，还是景区的收益结构高度依赖于这个门票。那么为了解决创收问题，在门票就是不能涨价的情况下，特别是国有的风景区，它是不允许随便涨价的。那这种情况下呢，摆渡车就成为了一个可控制的创收方式。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首先就必须要解决景区的收益结构单一的问题。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需要统筹规划的课题，每个景区的情况呢不太一样。那么一方面就是景区需要结合自身的资源情况、客源情况，来量身定制一个多元化的收益方案。那这里面的收益来源可以大概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门票，那二次消费两个部分，就是在保证合理的门票收入的情况下呢，来拓展这个一个健康的可持续的二次消费这样的一个收益的门票。就是说，总体来说，健康的结果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二次消费要大于门票，比如说二次消费可能占到50%-60%，这是比较健康的一个结果，就整体游客的体验也会更好。那么难点就在于，景区应该如何去规划自己的这个二次消费项目，让大家愿意掏钱，就开开心心来，开开心心消费。这个其实需要去深度挖掘游客的需求的。比如游客是喜欢露营，喜欢这个山居，那你是不是可以把酒店换成这个山居民宿呢？是不是就是我，因为我考察过一些项目，有些1000元以上的深山里的民宿非常受欢迎，年轻人特别喜欢。那这个其实都可以去探讨，可以去拓展，那不一定需要把这个收入压在门票上。
6: 对这个五一假期，我们看到有一些景区是通过临时调运车辆、增派人员，缓解了摆渡车乘坐的压力哈。那您觉得景区建立常态化的运力调配机制是不是很有必要呢？
13: 确实有这个必要，因为考虑到我们的景区大部分的客流量在节假日和非节假日波动比较大，所以说很有必要这种假期的这种客流高峰的运力调配方案，就通过在高峰期多方的扩充运力、增加人力等投入的方式呢，尽可能的为游客提供一个相对舒适的体验，最低限度要保证就是来得了、走得了，这个不能出现大面积的滞留。实际上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提前的售票的数据，就现在很多景区都有智慧售票系统，它可以通过数据来提前预测到大致的假期每一天的客流量，然后呢根据客流量来提前部署这个摆渡车的运力以及额外的人力的这个支持，就不应该出现这种临时的这种缺口。那么另外天气因素呢，我认为也是需要考虑在内的，就是比如说下雨的，那是不是需要后车去增设这个避雨棚呢？这个都是需要去景区去考虑的。首先就是关键点就在于要把游客装在心里面，那这个问题就容易解决。
3: 咱们再从行业的角度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啊，就针对景区摆渡车强制消费、定价不透明这样的一些争议啊，目前监管的难点您觉得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未来可以通过哪些创新手段来提升监管的效能呢？
13: 首先就是景区摆渡车的，在从监管角度来看呢，它的核心难点在于这个摆渡车的定价机制模糊，就成本核算不透明，就是目前为止看不到一个特别统一的或者标准化的一个机制。部分景区上他还把这个摆渡车业务进行外包，给包给了第三方客运单位，那么这就进一步的形成了一个监管的难点。那么就是尽管说有关部门要求说景区的这个交通工具的收费必须遵循就是补偿合理的成本不计利润的这个原则的微利就可以的，就是另外呢强调不能强制乘坐。但是呢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部分领域它通过这种变相的这种比如找些理由，就是这个地方自驾不安全，
3: 对
13: 这个道路不能满足要求，车位紧张，然后你只能去选择它这个，那么这就是说呢导给这个长效的监管带来的这个一些这个难度。那另外就是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常态化这种监管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这种就是点状的巡视就是能解决部分的，但是呢不能解决一些就是灰色的问题，就是一些大家就是经常出现了但是呢又没有被发现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形成一些机制， 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摆渡车的它的定价是不是需要进行公示，
6: 嗯，
13: 然后呢进行听证，这个我觉得都值得去探讨。
6: 嗯，对，我觉得这个景区摆渡车的问题啊，说到底就是平衡游客的需求，景区还要运营，还有生态保护等等问题。那这次被点名的景区，我们看到有的已经拿出了切实的整改措施，让我们游客感受到了变化，有的还在摸索和调整当中。
3: 嗯，希望这次整改啊，各大景区能够更加重视游客的满意度，不断的优化摆渡车的运营管理，让大家在游玩的时候少点麻烦，少点烦恼，多点舒心。
6: 嗯，
3: 那我们再次感谢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朝功先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
6: 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楼市观察，房屋中介忙到深夜，看房量大涨，五一假期楼市热度攀升。
1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今年五一假期，全国多个热点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不断攀升，中介门店呈现一派繁忙景象，看房成交全线走高，刚需改善类置业客户入市意愿明显增强，市场信心不断修复。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的报道。
17: 在北京市海淀区的一家房屋中介门店里，房产经纪人正忙着接听电话。由于在五一假期，很多客户有预约看房的需求，因此经纪人团队大多都放弃了休假，投入到线上咨询、线下看房的忙碌工作状态。一位经纪人告诉记者，最高峰的时候，他一天接待了五组客户。
18: 基本上每天有预约的，或者是说临时过来看房的，基本上每天一忙碌起来，就得到晚上九十点钟了。
17: 住在附近的李女士近期打算购置一套140平方米以上的二手房，改善一下现在的住房条件。五一假期，她跟随经纪人看了几套周边的房子，按照目前的购房政策，她购买第二套自有住房可以享受 20% 的低首付比例，以及与首套房同等优惠的商业贷款利率，可以有效减少购房投入与月供负担，尽快实现安居改善的心愿。
19: 看了好几套，她给我介绍的现在政策也合适，利率也比较低，合适了我就买一套了。
17: 中介门店经理王豪杰告诉记者，今年三月份四月份，这个门店的累计成交量突破了20套，存量房市场升温明显，五一假期更是明显感受到了市场信心的不断提升。
20: 五一期间呢，我们店面陆陆续续新增了不少客户，而且在带看过程中啊，我们也明显的感觉到客户的购房信心有了很大的提升，我想这也是我们店面快速成交的原因。
17: 中原地产研究院统计数据显示，五一假期一线城市二手房成交同比上涨了40%，二线城市成交量同比上涨接近20%。深圳乐友家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客户看房热情不减，五月一号到五月四号，乐友家门店二手住宅看房量同比上涨33%，二手住宅签约量同比大涨55%。据湖北住建披露的数据，武汉市五月一号到四号，全市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大增92.8%。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多地楼市成交量同比明显上行，这主要归因于两点。
0: 一个原因的话就是楼市经过几年的调整，房价的确是比前几年要低了一些，性价比高了很多，这样的话有一些刚性需求认为市场的话已经到了一个底部。另外一个原因的话还是跟大家最关注的政策有关系。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之前啊，连续有多个热点城市发布了楼市的调控政策，包括上海啊、深圳、广州、天津、武汉、苏州等等这些核心城市都有楼市政策出台，所以市场认为这个时间点的话在五一期间是一个抄底的时机，所以市场比去年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同比的上涨。
17: 对于楼市后市的走向，张大为指出，目前市场整体延续了2026年3、4月份的小阳春行情，但分化明显，京沪广深等一线及核心热点城市热度较高，成交量上行的同时，局部区域已出现房价止跌迹象，而广大三四线城市及部分二线城市则仍在调整中，在一系列政策影响下，市场见底企稳回升已经成为主基调。
21: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6: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贷款买车变成融资租赁，二手车交易模式引争议。
22: 买车变租车，贷款买车怎么就成了融资租赁？对于这个问题，福建消费者刘先生一直想不通。刘先生最近向天天315节目组反映，2023年7月他在瓜子二手车平台购买了一辆二手车，当时主要是考虑车况良好，价格合适，外加平台宣传免费开七天，不满意可以退回。刘先生说，从线上办理贷款审核到线下付款、签合同、提车，他自始至终都以为自己是贷款买车，因为在整个流程中没有人提到过融资租赁的相关信息。
23: 让我呢上传这个贷款人的个人的基础信息，下午4:07他又发了一个链接说审核通过了，可以买车了，让我继续补充信息，然后呢又发了一个待确认的分期方案让我去确认。在整个过程中呢，我没有看到任何这个具体的协议内容，也没有任何人告诉我说这是融资租赁的协议。
22: 还款28期之后，刘先生想提前还清车贷时，才发现自己当初签署的并非车贷合同，而是融资租赁合同，实际年化利率远高于普通车贷，总还款额比车辆合同价高出约90,000元。发现问题之后，刘先生曾多次拨打瓜子二手车官方客服热线，要求暂停还款并且进行协商，但是客服人员的答复让他难以接受。
24: 在您申请贷款的时候，就是融资租赁的这种模式，大本是他是把您的车辆使用权和所有权进行分离，大本是抵押在放款银行，您贷款金结清之后才能拿取到您的大本金解押，现在的话都是以这种融资租赁的这种模式。
25: 当时车买的时候是23万多，怎么现在算起来还款要还30几万，等于要增加了9万多。
24: 贷款利率的话，在您贷款合同当中都是有明确听说明的。
22: 平台客服人员说，车辆的大本，也就是机动车登记证书，抵押在放款银行，贷款还清之后才能拿到大本解押。但是在刘先生提供的一段催缴款项的录音中，一名自称大众融资租赁的催收人员明确表示，车辆的大本压在他们那里，并且催收人员说，催收的是车租，而不是月供或者是贷款。
26: 大众融资租赁服务商这边的，你那个车租啊，到现在没有交上，你那个车子能交吗？
27: 什么车租？我没有跟你签订合同啊，我只跟瓜子二手车签订合同啊。
26: 大本在大众这边放着呢。
27: 那你能把大本手续和那个证明能不能给我看一下，是不是你这边的？
26: 瓜子是个平台，合同你们自己调了也看了，签的融资租赁合同，这个还有什么异议吗？
28: 不是委托我们，大众是资方，
25: 就是放款方。
28: 对，国家这个最高标准是24，就是不允许超过年化率，超过24。就现在你们的这个利率
25: 是
28: 远远达不到这个的。
25: 以抵押贷的这种方式放款的话，一般都是按照 LPR 的4倍。
28: 你们办的是融资租赁合同，在瓜子平台它也不是单一只有一个融资租赁形式的。但既然你们办了这个合同，就得需要按这个合同往下去执行。你们到现在为止的话，43期车租没有交了。
22: 见无法协商，刘先生暂停还款，但是之后没多久就被融资租赁公司上报征信逾期，个人信用受损。 记者梳理相关证据资料时注意到，在与购车相关的微信聊天截图中，平台方的销售人员始终说的都是购车，线上办理贷款手续的页面提示信息显示的也是金融机构，没有提到融资租赁等内容。在验车环节的视频当中，瓜子二手车平台的销售顾问及平台商家全程提到的都是买车，没有提到租赁、租车等内容。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向瓜子二手车平台进行了核实，平台客服人员表示，平台统一使用融资租赁合同，事前会向消费者说明，但是客服人员又提到，融资租赁合同就是车贷合同，这样的表述自相矛盾，也模糊了两种业务的区别，极易导致消费者误解。
1: 就是融资租赁，但是也就是车贷合同，但是他那个合同的话，标注的话不是以租赁的形式，理解吧？我们的统一的合同方式就是这种融资租赁的一个合同名。
22: 之后，记者亮明身份，就贷款买车变融资租赁，平台有没有尽到告知义务，签约流程是否合规等问题向瓜子二手车平台进行核实，客服人员表示会把问题转达相关工作人员，但是截至记者发稿，平台方没有给予进一步的回应。对于贷款购买二手车需要注意的问题，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提醒，
4: 第一，消费者需要消费金融支持的时候优先选择银行消费贷而不是融资租赁，因为银行消费贷是强监管低利率无杂费，而融资租赁是高费率弱监管和杂费众多。第二，消费者在进行大额复杂的消费时，不要通过信息网络签订合同，而可以要求经营者出具纸质的相关合同文本。第三，鉴于相关平台企业可能存在大规模长时间系统性的将融资租赁包装成银行贷款来欺骗误导消费者的情形，建议消费者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金融监管部门进行投诉，要求依法查处，这样也可以为自身的合法维权奠定扎实的基础。
6: 详细内容请听稍后19点播出的天天315节目。
21: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2: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21: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2: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21: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2: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2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来浏览资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其中旅游、娱乐、文体服务消费方面，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
6: 据交通运输部消息，5月1号至5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15亿1712.8万人次，日均为3亿0342.56万人次，同比增长3.49%。
3: 据国铁集团消息，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70万人次。今天是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的最后一天，自4月29号全国铁路启动五一假期运输以来，截至昨天，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游客超1.4亿人次。今天凌晨，热点地区继续开行夜间高铁，确保假期出行旅客顺利返程。
6: 截至昨天，全国铁路已经累计发送旅客超过1.4亿人次。五一假期，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到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五一消费新感官，指尖触动市场，手搓消费假日火热，陶瓷跨界新领域，瓷都孵化新创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3: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秉文。
1: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3: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1: 来听详细内容。五一假期刚刚过去，这个五一有哪些场景带来消费新体验，成为新的消费增长点呢？跟随总台记者刘百轩到景德镇去玩泥巴，来感受一下触觉新体验。
4: 上午10点多。

0: 在景德镇三宝村里，一辆辆摆渡车坐得满满当当，在路上来回穿梭。车上的人们不是去赶路，而是赶着去做手工。
1: 游客罗文静：
2: 我们从山东来的，我们就是想玩一玩泥巴。
0: 多达167家陶艺店散落在三宝村的各个角落里。当记者来到这家陶艺店时，他们已经提早半小时营业，体验者络绎不绝。
1: 陶艺体验中心陶艺师乔杰：
3: 那其实每一块泥巴呢，它都是有一个自己的小脾气，我们要通过我们手指的一个触觉去感受它泥巴里面的一个状态，不断的去揉捏，让它呈现出来一个更完美的一个生命力。
1: 总台记者刘百轩：
4: 真的是一看就会，一做就废。在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下，我也交上了我的第一份作业。
1: 陶艺体验中心负责人杨志江：
5: 以前我们门口停的更多的是省内车牌，但现在省外车牌也比较多。在拉捏柔化的体验过程中十分享受。到景德镇不只是买瓷器，反而是做一件属于自己的作品。
0: 如果说陶艺体验是双手和泥巴的亲密接触，一项更考验指尖功夫、更富有文化内涵的触觉体验正在景德镇兴起。在这个历史文化街区里，不少游客来到这个摊位前只为感受一把我在景德镇修文物的快乐。不过课上修复的不是真的文物，而是一只陈年裂碗。在文物修复师的指导下，体验者上手调制粘合剂，均匀地抹到蜿蜒的裂痕处，并把残损的部分拼到一起。最考验触觉的环节来了。
1: 文物修复师王小云：
6: 然后一般我们呢会用我们的小拇指的指甲一点一点的去触摸，感受它的这种上下的平整度，微调到非常非常的平整，做到严丝合缝。
1: 文物修复课体验者陈慧茹：
7: 慢慢的一点点把它粘上去，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个体验。
0: 古陶瓷修复技艺已经在景德镇传承了数百年，以此为依托，当地还制作出新的文创产品。
1: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党支部书记邹元：
8: 我们的文创区啊，有200多种品种的文创产品，其中呢，超过了90%啊，它的设计灵感都是来自于我们这些文物的修复件以及产品。
0: 平台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期间，景德镇景区门票销售量同比增长61%，手搓消费集中地正成为景德镇的新标签。
9: 动手之前先动脑，手搓产业兴起最终靠的是创意支撑。景德镇热热闹闹的假日消费背后，是一大批不断生长的新业态和新产业，带动着这座千年瓷都从传统手工业城市迈向创意驱动之城。
0: 在景德镇的大街小巷，陶瓷路灯嵌着瓷器的路牌，瓷元素随处可见。但在这个五一假期里，记者看到最多瓷器的地方却是在一个个遮阳棚里。平均每天有多达10余个市集在小城里营业，超20000名创业者支开摊位。
1: 陶瓷工作室创业者满杰：
10: 刚刚就有一家来自上海的品牌蛮喜欢我们这种陶瓷结合纯银的设计嘛，想要跟我们去落地一些呢新的项目。
0: 来自杭州的创业者方涛正忙着让他的新项目在景德镇落地。在他的创意工厂里，一台台 3D 打印机正在缓缓打印瓷器的骨架。这些充满创意的镂空瓷器正是打印烧制后的成品。
1: 陶瓷 3D 打印创业者方涛：
11: 用新材料新工艺，把我们的数字科技和传统的窑火呢结合起来了。我们景德镇的陶瓷现在借助 3D 打印技术，越来越多的跨界到装修装饰、文创潮玩、航空零部件这些新的领域了。
0: 眼下在景德镇有近10万人从事陶瓷创意及相关产业，来自全球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创意产业从业者在这里汇聚。
1: 景德镇市文旅局党组成员、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承创新中心主任于洪生：
12: 游客来我们这里啊，可以自在的体验，创客来我们这里呢，自由创作。传统手工业遗址上长出了新的文旅空间，传统手工业记忆里融入了科技的力量。目前呢，我们景德镇文化产业企业呢有170余家，营业收入呢也突破100亿元。我们正在加快实现从传统资源依赖到价值再创造的转变。
13: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 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1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活动今天上午在上海开幕。上海作为数据领域国际合作首批试点，今天也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上海综合试点工作。面向2030年，上海将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请听总台记者胡一伟、程义林的报道。
16: 记者了解到，本次试点聚焦六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上海将打造高标准跨境数据新基座、高质量规则互认新体系、高能级国际合作新载体、高协同出海服务新生态的工作格局，为参与全球数字治理、推动数据跨境便捷流动探索创新。近期，上海数据跨境负面清单政策再扩容，负面清单的覆盖范围已从自贸区扩展至上海全市。上海市数据局城市数字化转型处一级主任科员严维凯：
17: 我们还将持续优化数据跨境流动机制，推动与沪港、沪新以及更多城市间的数字经济规则对话与项目合作，搭建集成创新的国际合作载体，在现有国际数据中心、区块链网络布局的基础上，推进国际网络、跨境存算、总对总数据跨境服务设施建设，筑牢数据跨境流动底座，建立互认互信的数据标准。
16: 上海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吕峰表示，去年开始，上海已构建总对总跨境数据流通的基础设施，主要是在上海和香港建设了跨境数据流通的枢纽。
18: 基于我们的区块链的技术，去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开始进行了相应的场景的试点，包括就是金融领域的、航贸领域的。所以从下一步呢，会继续扩大我们的试点范围，基于我们区块链的隐私计算加这个智能合约那我们可以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实现数据的安全、高效、便利化的流通。
16: 此次试点也提出，上海将推进临港、浦东、虹桥等区域打造高水平国际数据合作示范区，同时在金融科技、数字技术、数字内容、数据合规等领域结合区域产业特色，培育数字出海服务集群。上海市数字企业出海服务协会秘书长贺仁龙：
19: 中国的产能是比较大的，而且我们的企业非常多，我们自己的数字化的这个发展也达到一定的高度，在全球啊。那么我们自己内部练了这么多年的内功，有很多产品和服务，包括我们的企业非常是有竞争力的。那么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人工智能和智能经济的这个时代，这些都是通过数字赋能把它提升出来的。那么中国有这么多企业和服务商，就应该走出去，沿着国家一带一路，为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提供数字化的服务和赋能。其实大家有广阔的天地。
9: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超过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各项核心指标都创下历史新高。
15: 分享几个数据，截至5月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 31.4 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 1.1%。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中国制造正以更优的企业实力和更好的产品体验赢得全球采购商的广泛认可。来听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的报道。
20: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进一步展现了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最新成果。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2: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就是把持续的血糖监测和治疗产生了一个闭环，血糖高的时候它会做一个自动的输注，然后血糖低的时候我们可以收到一个报警。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20: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

0: 成果。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1: 为持续培育外贸新动能，展会着力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布局协同并进。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集中涌现，彰显中国制造的创新活力。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2: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3: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1: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4: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请听值班编辑于墨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3: 财经身边事，购物游升温。近两年来，华强北市场成为很多游客到深圳旅游的必打卡地。今年五一假期，华强北市场也迎来了非常多的游客。大家都去华强北买什么？当下市场里又有什么新产品？来听总台记者沈显玉从深圳发回的报道。
4: 这里是华强电子世界二楼，来自全国各地的各年龄段消费者汇聚于此。那么大家究竟在买什么呢？
5: 华强北的耳机，
6: 准备买个支架。
7: 我今天买了这个无人机，
8: 买一个手表。
4: 第一次来华强北？
8: 第一次来。
4: 什么感受？
8: 非常壮观，人好多呀。
9: 手机周边电子产品、智能穿戴、无人机等，依旧是这个五一假期华强北市场销量最大的几类单品。热门档口前，很多第一次来华强北市场的消费者正在埋头挑选。
6: 风扇，风大便携，
4: 别的也便携啊。
6: 但风不够大嘛，这个风量大嘛，除尘、吹风、吸尘，像我们一些车里这些小角落都可以清一清嘛。
9: 在华强北，像这样设计构思巧妙的产品不在少数。这个五一假期还推出了很多新品，
7: 在其他地方都没有看过。骑行或者是户外的时候会特别方便。本来是想要买那种大一点的音箱，但是现在反而种草这种小的东西的。
9: 从来华强北进货是购物，到来华强北寻宝式逛街，这个五一假期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专门来华强北打卡式旅游购物。可定制的电子勋章，款式越来越丰富的智能眼镜、 AI 玩具等，很多新科技最潮流的电子产品全新亮相。
7: 这个之前没有见过，因为它好小嘛，感觉特别 Q， 就很可爱，就很适合女孩子。我刚试了一下，99块。科技改善生活，真的是，以前的话肯定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
9: 广东深圳华强电子世界商家
10: 都很新奇，都要试一下，整个市场都比较氛围非常好。进店人数的话对于平常的话多了3倍左右，人流量是非常满的。
4: 成交呢？
10: 成交量也可以。
3: 财经身边事，消费新场景。日前，上海众多商圈与地标区域特色文旅活动、创新体验式消费 IP 联名活动、新品首发等活动接连亮相，迎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来听总台记者左佳玉的报道。
11: 五一期间，全国首个咖啡主题熊店长小镇快闪店

0: 空降上海，超过60款首发首展商品吸引了大量游客打卡。
1: 星巴克中国市场副总裁唐嘉辰：
2: 我们打造集咖啡、生活方式和潮玩一体的一个体验空间，也希望可以跟我们的顾客带来更多的美好的惊喜体验。
0: 除了各类商圈，不少景点也纷纷上新。在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以中国经典名著《西游记》为 IP 打造的全新骑乘设施“悟空小侠花果山冒险”吸引了中外游客的关注。游客乘船穿越光影重重的水帘洞，缓缓乘坐电梯来到高处后俯冲直下，感受水花四溅的刺激冒险。而主题片区内的另一项目《云霄历险》，则让游客体验了一把脚踏筋斗云飞翔的自由快感。
3: We come from Pakistan.
1: 我们来自巴基斯坦，我此刻心情无比激动，震撼又难以置信，这种美妙的感受简直难以用言语形容。
3: Northern words.
0: 乐园负责人告诉记者，全新的骑乘项目开放不久就吸引了众多游客，高峰时期等待时长要接近90分钟。此外，将国际 IP 与中国传统木偶剧结合起来的演出《花果山降魔》也非常受大小朋友的欢迎。受新项目带动，早在五一假期之前，乐园酒店的多款特色房型就已经售罄。
1: 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首席运营官杨云宁：
4: 乐高乐园通过几个方面去持续地进行国际 IP 和本土文化的一个融合。我们呢也推出了一个创新的活动，是将乐高积木的拼搭和中国传统的皮影戏进行了结合，让小朋友们在动手拼搭积木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中国的传统文化。
5: 财经身边事，鱼鲜带回家。位于我国大陆最东端的黑龙江抚远市东极鱼市日前迎来客流高峰。作为拥有百年历史的北方最大淡水野生鱼交易市场，这里凭借丰富的冷水鱼资源和独特的边陲风情，成为游客打卡圣地。一起去了解一下。
6: 抚远地处黑龙江乌苏里江交汇的三角地带，无污染的水域环境为冷水鱼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存条件。当地盛产三花、五螺、十八子等100多种鱼类。东极鱼市将近200多米的街道上，目前商户已增加到70家左右。不少游客把这里作为东极之旅的最后一站，把抚远的这一口鲜变成带回家的行李。
5: 游客
7: 说乌苏里江的江水好，养的鱼好吃，我们就来，正好五一期间带着孩子出来玩，就买一条带回去尝一尝。
5: 鱼市商户
8: 像这种鱼柳、鱼干、鱼肠这种鱼子酱卖的都挺好，因为这东西都是咱抚远本地的特色，游客带的也比较多。
9: 抚远盛产马哈鱼嘛，外地游客来都特别喜欢咱马哈鱼这些个制品，还有咱们这个三花五螺里的铜锣啊，马哈鱼熏的这些卖的都很好。
10: 国际财经观察。
11: 近日受中东局势紧张影响，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意大利瓷砖制造企业的成本也水涨船高。来听报道。
12: 意大利共有超过120家瓷砖制造企业，雇佣1.8万名员工，年营业收入约为60亿欧元，其中大多数企业集中在北部卢比亚市的萨苏奥洛区，该区域生产了全国超过80%的瓷砖。由于生产瓷砖所用的窑炉高度依赖天然气，该行业极其容易受到天然气供应中断或价格上涨的冲击。据当地瓷砖行业联合会副主席罗曼尼介绍，天然气在瓷砖生产能源成本中的比重高达85%。受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影响，当地天然气价格一度上涨至原先价格的2倍。尽管近日回落至原先价格的1.5倍，但仍让当地企业苦不堪言。罗曼尼指出，仅今年第一季度，这一涨幅就为行业带来了1.5亿至2亿欧元的额外成本。
13: 罗曼尼说，受中东局势紧张导致天然气短缺与价格上涨影响，瓷砖制造企业近日处境艰难。尽管意大利大部分天然气并非来自海湾国家，但此次冲突仍导致意大利天然气价格大幅上涨。
12: 此外，罗曼尼表示，意大利瓷砖主要用于出口，但目前意大利的能源成本远高于其他国家，这严重削弱了其产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为此，他呼吁意大利政府及欧盟为该行业提供更多支持。他警告称，如危机持续， 该行业不仅将面临产能减少局面，还将出现大规模裁员现象。
14: 受到中东战事的影响，全球能源以及化肥运输受阻，供应趋紧导致价格上涨，多国农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英国的农场也面临更高的运营成本。继续来听报道。
15: 在英国东部剑桥郡的一处农场，一台大型拖拉机正在麦田里忙碌着。据农场负责人介绍，正值农忙时节，这样一台拖拉机每小时大约要消耗60升柴油。由于近期油价大幅上涨，农场不得不面对更高的开支。
13: 英国剑桥郡某农场负责人迈克尔斯利说，对我们来说最直接的影响是农业用的红标柴油的价格，从每升60便士上升到每升1.15至1.2英镑，约合人民币10.7至11.1元，需要机器播种新的春季作物，施肥喷洒农药，所以油价上涨会产生直接影响。
16: So that has an immediate impact.
15: 据斯利介绍，过去几年，从春耕到秋季收割的几个月里，他的农场大概要消耗60000升柴油。油价上涨后，仅此一项，农场开支就比往年多出3.6万英镑，约合人民币33万元。此外，与能源价格一起大涨的还有化肥价格。目前化肥价格已经从每吨350英镑涨到了550英镑，约合人民币5100元。斯利表示，尽管他的农场目前库存充足，但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令他无法为明年的耕种季进行准备。英国全国农民联合会表示，即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通航，供应链的修复也需要漫长时间，这场危机的后续影响恐怕会持续多年。
11: 当地时间5号，美国政府和3家人工智能企业达成了最新协议。还有报道说，美国白宫考虑要成立新的 AI 工作组。分析人士认为，这些都标志着美国政府在 AI 监管议题上的态度正在发生转向。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分析报道。
17: 当地时间周 2，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NIST 下属的人工智能标准与创新中心 CAISI 宣布和3家公司，分别是谷歌的 AI 研究部门 DeepMind、 微软和 XAI 达成新的合作协议。那这项协议将允许美国政府在公司发布主要的 AI 新模型之前，先对其进行评估。根据公告，最新公布的协议是建立在此前美国政府和 OpenAI 以及 Anthropic 与2024年达成的合作关系之上。据悉，和这两家公司的协议也已经重新谈判，以体现美国商务部长的指示和特朗普政府提出的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除了上述的合作协议，纽约时报近期还报道称，美国白宫还在考虑成立一个新的 AI 工作组，研究潜在的监管机制。那这也被视为是白宫在 AI 监管立场上的一个态度转向，从此前相对宽松的监管方式开始收紧。自去年重返白宫以来，特朗普一直是 AI 技术的坚定支持者，并迅速废除了拜登政府时期要求企业开展安全评估等监管框架。但现在，随着公众对 AI 在就业、教育、隐私和心理健康等方面影响的担忧逐渐在加剧，美国两党在 AI 监管议题上逐渐形成共识。皮尤研究中心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大约50%的共和党人以及51%的民主党人表示，他们对 AI 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是感到担忧多过于期待的。
13: 美国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前局长珍·伊斯特利说，目前在美国国防部以及白宫内部已经开始出现越来越多关于如何协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这些强大 AI 能力部署的讨论。核心思路是希望这些技术能够优先用于保护关键核心系统，而不是在防御体系尚未准备好的情况下就被大范围公开释放。
17: 分析指出，引发白宫态度转向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初创公司 Anthropic 推出的一款强大的网络安全 AI 模型 Mesos。 该模型在识别软件安全漏洞方面的能力极强，这也让外界开始重新审视 AI 在网络攻防中的角色。如今无论是银行、医院、能源公司还是政府服务系统，几乎都建立在软件之上，但问题在于这些系统大多是在过去几十年中逐步搭建完成的。由于行业长期以速度、功能和成本为导向，安全性往往被放在了次要位置，留下了大量的潜在漏洞。 分析认为 AI 一方面可以帮助防御方迅速

0: 速发现并修复这些漏洞，但另一方面也可能被犯罪分子利用，用于发起攻击，甚至造成大规模破坏。分析认为，如果白宫要出台监管政策，还面临诸多挑战。一大现实问题就是 AI 模型的更新节奏极快，监管很难全面覆盖。那业内也预计，即便加强监管，可能也将重点关注部分有能力跃迁的关键模型更新。
1: 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秉文，文慧代表责任编辑田方玉、崔佳明，导播方玉、黄海静，节目监制季春，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5: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2023年7月，福建消费者刘先生在瓜子二手车平台购买了一辆二手车，办理贷款购车手续时，销售顾问全程没有告知融资租赁相关信息。还款28期之后，刘先生想提前还清贷款时，才发现自己当初签署的并非车贷合同，而是融资租赁合同，实际年化利率远高于普通车贷，总还款额比车辆合同价高出约9万元。
1: 他说实际上你们就是把大本压在银行那边，但是我们合同签的都是融资租赁合同。
0: 刘先生提出异议并暂停还款之后，被融资租赁公司上报征信逾期，个人信用受损。瓜子二手车方面表示，平台统一使用融资租赁合同，事前会向消费者说明。
2: 就是融资租赁，但是也就是车贷合同，但是他那个合同的话，标注的话不是以租赁的形式。
0: 天天315本期聚焦，贷款买车变融资租赁，二手车交易模式引争议。
3: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买车变租车，贷款买车怎么就变成了融资租赁呢？对于这个问题，福建的消费者刘先生一直想不通。刘先生最近向天天315节目组反映，2023年的7月，他在瓜子二手车平台购买了一辆二手车。当时主要是考虑车况良好，价格合适，外加平台宣传免费开7天，不满意可以退回。从线上办理贷款审核到线下付款签合同提车，刘先生自始至终都以为自己是贷款买车，因为在整个流程当中没有人提到过融资租赁的相关信息。
1: 售价呢是23万2800，新车指导价是34万9800，当时觉得这个比较便宜嘛。平台描述呢就是说啊，这个外观呢有轻微的使用痕迹，还有内容整洁，功能正常。看完之后，后来那个瓜子平台的专属的购车顾问们还加了我的微信，然后7月4号他告诉我说这辆车又降了2000块钱，所以说我呢在7月5号下午呢3点59分吧，我在平台交了2000块钱定金。他平台上本身就有写的，就是说你一个是你交完定金可以验车，然后第二个你后面也可以申请贷款，也可以去全款嘛。他平台上有讲说这个车子你开到拿到完之后你可以免费开7天，有问题可以退回。当天下午呢就是16点03分的，然后那个刘先生就发了一个分期审核的链接，让我呢上传这个贷款人的个人的基础信息。下午4点07分他又发了一个链接说审核通过了，可以审核通过就是可以买车了，然后让我继续补充这个信息。然后呢下午4点28分呢又发了一个待确认的分期方案，然后让我去那个点那个上面有一个去确认。在整个过程中呢就是我没有完全看到任何这个具体的协议内容，也没有任何人告诉我说这是融资租赁的协议。7月6号就是瓜子平台安排了一次3方的视频验车，然后同时在线嘛，就是整个过程大概是15分钟，他们把整个说这个车的什么情况啊说了一下。那个刘先生全都说的也是买车购车，然后他说那个如果说没问题，他说让我在平台上点一下就是确定发车，然后这个车呢就可以进入物流环节了。因为当时我想的就是说如果说开到现场，如果说不行开7天我给他退还给他，当时这么考虑的，2000块钱成本不是很高，所以说就没有想那么多。7月21号提的车到现场看一下车子，看完就是然后就拿个电子那个 pad 然后让你签合同，他直接就给我们划到那个签名页的那个直接让我们签名。当时就这块疏忽了，确实没有看，当时我们也一直为了是贷款买车嘛，所以说就没想那么多。当时就签完电子合同完之后呢，当场呢我们就把那个首付的余款给他补齐了，余款付清完之后车就提回来了。
3: 还款28期之后，刘先生想提前还清车贷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当初签署的并非车贷合同，而是融资租赁合同，实际年化利率远高于普通车贷，总还款额比车辆合同价格要高出大约9万元。发现问题之后，刘先生曾经多次拨打瓜子二手车官方客服热线，提出暂停还款并要求协商，但是客服人员的答复让他难以接受。
1: 2025年10月份的时候，我们不是还28期嘛，然后本来一直想提前还款车，后来发现这个金额怎么越变越多不对，反正越查越高。后来我们就跟老婆商量，我说要不先暂停这个还款吧，我说合同好好捋一下。那10月份的时候我才把合同全部都下来看了一下，而且就说这个利率不对，我说这怎么利息这么高， 因为我是先看了合同完之后，后面我就给瓜子的金服那边客服那边给他打电话，我说我明明是贷款买车，为什么你给我是融资租赁合同？然后他们瓜子二手车的他那个客服都跟我这么讲，他说实际上你们就是把大本压在银行那边，但是我们合同签的都是融资租赁合同。然后后面他们就没有再联系我们了，由于没有第28期之后没有及时还款，然后呢他们那个催缴电话威胁等等就全来了。然后在1月8号的时候也打电话给瓜子官方客服说，然后我就问他大本在谁那里，然后我说提前还款是怎么弄的，然后我也跟他说这个利率是那个这么高怎么回事，我说也没有调整的，他说你合同怎么签就按合同怎么走，后面就没再理我们了。我们当时在1月27号，我当时有通过 EMS 给瓜子金融公司也寄了一份那个正式的告知书，反正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你合同怎么签的你呢就按照怎么来走，他说你现在含利率高那你干嘛不，你们当时为什么不看，我说我全程都没看到合同哪来看。
3: 刘先生暂停还款之后被融资租赁公司上报征信逾期，个人信用受损。记者梳理相关证据资料的时候注意到，在与购车相关的微信聊天截图当中，平台方的销售人员始终说的是购车，线上办理贷款手续的页面提示信息显示的也是金融机构，没有提到融资租赁等等内容。在验车环节的视频当中，瓜子二手车平台的销售顾问以及平台商家全程提到的都是买车，没有提到租赁、租车等等内容。
4: 那我这边先把咱们这个瓜子那个复检报告然后先跟客户说一下，稍后再交给您，就是给客户说一下那个这个车况各个方面的细节，可以吧？
5: 对，好的好的，没问题。
4: 刘先生，亲们商家你们好，我是瓜子平台的服务顾问。在验车前，瓜子已完成了对于车辆的复检，排除了重大事故、火烧、泡水，并生成了平台给出的复检报告。您现在在咱们直播间的下方，你可以看到咱们的一个复检报告，稍后交给商户开始验车环节。
6: 就是这里的话，当初的话是有一条小划痕嘛，然后的话我们是已经去做好那个修复了，所以说你买回去不用说准备哈，不用准备这个车子，两把都是这种小钥匙啊，
7: 都是原装钥匙哈，
6: 啊，都是原装的。那这边的话就麻烦你点击一下那个验车完成，好吧，尽快发车。
4: 那您这边点一下确认发车，然后咱们这个车就可以进入物流环节了。
3: 消费者发现问题之后，曾经就如何提前还清贷款的问题与瓜子二手车平台的客服人员沟通，客服人员的答复是这样的。
8: 绿本现在是怎么弄啊？就是如果这个一次性还款是怎么弄啊？
9: 大本的话，意思是现在是抵押在放款银行这边，如果逾期前借用证的话，会存在那种拖车处置车辆的这个情况。大本是您是贷款购车，抵押在放款银行，您贷款正常金结清之后才能拿取到大本的，先生。
8: 抵押合同。你这个什么和又什么融资租赁合同，你什么还那个融资租赁合同什么又什么租赁嘞？
9: 对，您申请贷款的时候就是融资租赁的这种模式，您这边话大本是它是把您的车辆使用权和所有权进行分离，大本是抵押在放款银行，您贷款金结清之后才能拿取到您的大本金抵押，抵押完成之后整个流程才会进行走完。您正常履约的话，它这边不会产生任何影响，现在的话都是以这种融资租赁的这种模式，在您的贷款合同当中都是有明确进行说明的。
8: 当时说车买的时候是23万多，怎么现在算起来还款要还30几万，等于要增加了9万多。
9: 先生，您这边话贷款分48期，然后贷款金额是23300元。
8: 对，
9: 您可以计算一下，每期还款的话是6265.69元，您可以看一下贷款利率的话，在您贷款合同当中都是有明确进行说明的。
8: 那等于现在还有差27吧，现在你还28期了，对吧？
9: 对，现在还剩余27。车辆这边话，总共价格是23万2800元。
8: 那现在一次结清还差多少钱？
9: 目前的话，您账单是处于逾期状态，先生。如果您这边话要操作金结清的话，截止到今天为止，还有113851.51。
3: 在刚才的录音当中，客服人员说车辆的大本，也就是机动车登记证书抵押在放款银行，贷款还清之后才能够拿到大本解押。但是在一段催缴款项的录音当中，一名自称大众融资租赁的催收人员明确地表示车辆的大本是压在他们那里的，并且催收人员说催收的是车租而不是月供或者是贷款。
10: 大众融资租赁服务商这边的，你那个车租啊到现在没有交上，你那个车子能交吗？
11: 什么车租？我没有跟你签订合同啊，我只跟瓜子二手车签订合同啊。
10: 大本在大众这边放着呢。
11: 那你能把那个

0: 大本那个手续和那个证明能不能给我看一下，是不是你这边的？
1: 给你们解释过了，瓜子是个平台，合同你们自己调了也看了，签的融资租赁合同，这个还有什么异议吗？
2: 跟瓜子说是签，然后他们委托你，然后你们放款是吧？
3: 不是委托我们，大众是资方，能理解这个意思吗？
2: 就是放款方。
3: 对，你这个大本现在在大众这边压着呢，我这边外国家这个最高标准是24%，就是不允许超过年化率超过24%，
2: 是
3: 现在你们的这个利率
2: 是
3: 远远达不到这个的。
2: 如果是以抵押贷的这种方式放款的话，一般都是按照 LPR 的4倍，不是、
3: 你办的是融资租赁合同。
2: 如果是融资租赁的话，
3: 不是
2: 4%，
3: 对，你们办的是融资租赁合同。
2: 你那个是本来我是抵押贷，
3: 你们办的是一个回租啊，就是这个，
2: 你知道吗？
3: 你们办的是一个融资租赁合同，先生。
2: 你那个是变相的搞融资租赁，但是不是融资租赁。
3: 在瓜子平台，它也不是单一只有一个融资租赁形式的。但既然你们办了这个合同，那咱们就得需要按这个合同往下去执行，对吧？
2: 我跟你讲，
3: 你们到现在为止的话，第一，三期车租没有交了，你们这边就是考虑这个车辆是自己去卖，你们去卖的话呢，我们授权，然后大本直接给车商。如果是说抵扣不了，你们可以交车去做处置，也可以。如果你们想留车呢，咱这边过去之后就是需要一次性结清尾款了。瓜子不需要委托大众，是吧？瓜子没有权利去给你们做终止，它只是一个平台。给你简单的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你比如说你在贝壳买房子，贝壳是个平台，你这个车子的这个款项不是瓜子给你出的。
2: 你光嘴巴上讲我没用，但我知道我的纸质合同是跟瓜子签的，懂吗？
4: 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向瓜子二手车平台进行了核实，平台客服人员表示，平台统一使用融资租赁合同，事前会向消费者说明。但是客服人员又提到，融资租赁合同就是车贷合同，这样的表述明显自相矛盾，也模糊了两种业务的区别，非常容易导致误解。
5: 选好车辆，选好您的首付方案、预估的方案，选好之后您下订单，瓜子这边给您做贷款审核，都是线上审核，审核通过我们就会把车给您调度到您当地，如果说审核不通过，您交的定金我们都是全额给您退回去，到时候再换其他车。车贷合同是车到您当地，您看到实车之后，现场试驾验车满意再签订贷款合同。
6: 有的人说签的是这个融资租赁合同，不是车贷合同呢？
5: 就是融资租赁，但是也就是车贷合同，但是他那个合同的话，标注的话不是以租赁的形式，理解吧？因为我们的合同里面，跟我们贷款这块的话，也有那种叫以租代购的形式，所以我们的统一的合同方式就是这种融资租赁的一个合同名。如果说是以租代购，我们都会给你讲清楚、讲明白的，能理解吧？
6: 那就是到时候签的可能是融资租赁合同，不是车贷合同，对吧？
5: 对。
6: 那如果是以租代购签的，就是以租代购的合同。
5: 其实也是按照融资租赁的合同去走，但是它里面的形式是不一样，我们会在里面标注清楚，这个是做完贷款出了贷款方案之后我们就会跟你说的。正常车贷的话都是走三方金融，是走不了银行贷款的，现在也有走银行贷款了，银行贷款的话现在对于二手车是做不了的，能理解吧？比普通的那个新车 4S 店啊，它是有区别的。
4: 之后记者亮明身份，就贷款买车变融资租赁平台有没有尽到告知义务、签约流程是否合规等问题向瓜子二手车平台进行核实。客服人员表示会把问题转达相关工作人员，但是截至记者发稿，平台方没有给出进一步的回应。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一起讨论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见。
7: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每一天，一天。
8: 2023年7月，福建消费者刘先生在瓜子二手车平台购买了一辆二手车，办理贷款购车手续时，销售顾问全程没有告知融资租赁相关信息。还款28期之后，刘先生想提前还清贷款时，才发现自己当初签署的并非车贷合同，而是融资租赁合同，实际年化利率远高于普通车贷， 总还款额比车辆合同价高出约9万元。
0: 他说实际上你们就是把大本压在银行那边，但是我们合同签的都是融资租赁合同。
8: 刘先生提出异议并暂停还款之后，被融资租赁公司上报征信逾期，个人信用受损。瓜子二手车方面表示，平台统一使用融资租赁合同，事前会向消费者说明。
5: 就是融资租赁，但是也就是车贷合同，但是他那个合同的话，标注的话不是以租赁的形式。
8: 天天315本期聚焦，贷款买车变融资租赁，二手车交易模式引争议。
4: 有请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欢迎您。首先请您给我们厘清一个法律上的概念，就是融资租赁和贷款购车到底有什么区别？
9: 应该说融资租赁和银行贷款差别非常巨大。首先是主体，就是消费者签订的对象是非常不一样的。首先如果是贷款合同的话，那么贷款方主要是银行等金融机构。那么大家都知道，现在银行的贷款现在是处于强监管模式，现在我们专门成立了金融监管监督管理总局，那么对所有的和涉及金融方面的企业进行统一监管。而且银行的贷款是成本透明，利率普惠，而且还有法定的义务，明示综合的融资成本。而另一方面，这个融资租赁呢，它本质上是租赁物，它实际上是个租赁物的所有权是归属出租人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融资租赁企业。而融资租赁企业它在监管方面是比银行的监管弱得多，同时融资租赁呢，它现在的以往的商业模式往往费率构成很复杂，隐形收费也很多，而且还有这种产权的风险、合同的风险。最重要的一点是相关的费率，或者说是我们消费者实际支付的费用差距极大。我们一般来说，如果是银行的消费贷，请注意，我们消费者买什么东西，我们可以直接向银行申请消费贷，它的是有很大的普适性的，而且是比较优惠的。它的银行消费贷目前来说可能就是3%到6.5%，而融资租赁的综合的费率或者说是这种成本是8%到15%，个别的甚至超过20%。所以消费者要进行消费贷款或者说是希望获得融资的支持，那么首选是商业银行，有信誉的商业银行的消费贷，而不是监管很弱的、相对弱的融资租赁企业提供的融资租赁服务。同时，刚才提到这种融资租赁企业的杂费非常多，他比如说他会强制收取GPS 安装什么费用，然后往往还会挂靠汽车销售企业的全险等等，很多时候是远远的超出市场的合理的水平。所以为什么相关的汽车销售商包括其销售人员特别鼓励消费者去购车的时候去搞车贷，或者是往往是隐形的，实际上是导向了融资租赁，因为它的提成很高。而银行消费贷现在对于所谓的这样的提成已经是强监管，金融就是汽车销售商获得的这种转介费或者说佣金应该说是被强烈的监管。同时我们在这种方面，我们要看到我们消费者，简单一句话，消费者要希望获得金融消费支持的话，那么我们首选的是金融机构，有商誉的、有声誉的银行的消费贷，而不是其他。同时本案中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我们的消费者他是通过几乎是全程都通过网络进行洽商，包括关键的合同签订流程是通过应用软件，即俗称的 APP 里面完成的。 APP 实际上它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它的最大的问题是相关的合同它往往会默认勾选，而合同内容打开以后往往是不让用户能够轻易复制的，而且字体极小，往往内容极其的庞杂，法律关系也很复杂，消费者往往就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点过去，那么你的权益实际上基础的消费者权益，比如说知情权、选择权，事实上是被漠视的。而且很容易，本来希望贷款，由于汽车销售企业及其工作人员基于高佣金的这样利益驱动，一定会来通过话术引导你误认为是银行提供的正常的商业贷款， 而实际是建立了通过网络签约的方式建立了这种融资租赁合同关系，而消费者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特别的小心。主持人，
4: 我们听到平台的客服人员提到，融资租赁合同就是车贷合同，车辆的大本抵押在放款银行。那么这些表述在法律上是否构成对消费者的误导？是否会影响合同的效力？那么虚假或者是误导性的陈述是否构成消费欺诈？法律后果又是什么呢？
9: 应该说，依据我国消保法的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情权，也就是说是我有权获得真实全面的这样的相关的商品或者服务的信息，相应的经营者有如实披露的义务。但同时，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包括民法典也对于引人误解的宣传实际上是进行了严格的规制，所以消费者在签订合同，尤其是签署电子合同的时候，尤其是大额的合同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要轻易的，首先不要轻易的使用 APP 去签约，可以直接要求相关经营者打出全文，我签纸面合同，这一点很重要。然后你可以审查这个合同，如果你没有能力，那么可以马上咨询当地的专业律师给你提供比较及时的服务，或者你把这个合同文本拿下来然后去咨询律师，这样可以减少很多的风险。同时我们看到电子商务法也对于经营者的全面真实的披露义务进行了严格的规范，但同时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如果是构成比如说重大误解或者消费欺诈，相关消费者是有可能请求撤销，或者是主张经营者构成消费欺诈，主张惩罚性的赔偿，赔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赔偿。主持人，
4: 消费者对合同性质提出异议期间融资租赁公司单方面上报征信逾期是否是合法的？消费者如何提出征信异议的申请？那么在融资租赁的模式之下，车辆出租方取回车辆是否需要经过诉讼的程序，还是可以直接就把车辆拖走呢？
9: 应该说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的规定，就是信息主体，当然我们消费者如果认为征信机构他采集保存提供的信息有错误或者遗漏，是有权要求征信机构和信息提供者提出异议，要求进行更正。而且双方事实上对于相关的合同是否存在，包括合同的成立是否有效等等，都是有异议的。而经营者，也就是说相关的租赁企业单方面这么做，本身对于我们消费者权益是一种侵害，也并不完全符合征信业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
4: 本案涉及瓜子二手车平台、平台商家、租赁融资公司三方。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谁应该对没有告知合同真实性质来承担责任？消费者应该向哪一方来主张自己的权利呢？
9: 首先我们要明确，无论是民法典还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是电子商务法，都明确规定相关经营者，无论是平台经营者还是实际的融资租赁企业，都有法定的义务对我们消费者进行如实全面真实的披露，而且不得误导。同时如果存在这样的违法行为，消费者是有权要求经营者承担相应责任的。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消费者可以向融资租赁公司包括平台，请注意平台往往会设立多个关联公司，它的目的就是为了逃避法律责任，可以将有关的关联公司一并的主张自己的权利，可以要求平台承担连带责任。这里面建议消费者向市场监管部门，特别是金融监管部门进行投诉举报，要求对其可能存在的大规模系统性长期化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将融资租赁误导为贷款这种行为进行查处，可为后续的依法维权奠定非常扎实的基础。主持人，
4: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刚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胡波，导播秉文，监制季春，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4: 本期节目聚焦低利率时代，普通老百姓该如何投资理财，结构性存款如何选，购买时要注意什么。
5: 中字行目前的结构性存款应该说百分之百还是保本的，但是一些外资行它的结构性存款呢就不是百分之百保本了。
6: 大多数结构性存款呢，它的起步金额呢是10000元，而且可以通过这个手机银行 APP 直接购买。
5: 如果说它的保底收益远远高于我们同期限的定期存款，那么这样的话其实让你就要打个问号。所以说我们的最高收益不等于我们的实际收益。
4: 大家好，我是国华。从2026年开年到现在，多家银行密集推出了挂钩黄金、挂钩汇率等等的结构性存款产品。今天我们继续同二位嘉宾一起聊聊结构性存款有哪些风险，该如何选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有

0: 镇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娄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金融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张丽云。张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飞鹏老师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二位。
3: 结构性存款它到底是存款还是理财，以及它适合哪些投资者？
2: 实际上结构性存款的本质上呢还是存款，然后在50万以内还是受到存款保险的一个保护的。但是呢很多时候其实那个就是我们说结构性存款呢，它实际上和我们的普通存款又不一样，和我们的刚平时说的一些理财保本理财它也不一样。所以说结构性存款它不等同于普通的存款，也不同于理财。然后呢这几类产品实际上它自己呢还是有自己特点的。我从几个方面维度吧来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像我们那个普通存款，还有我们说银行理财，还有我们的结构性存款，它到底有什么差异。那我们就说从本金保障上来看吧，这个大家可能比较关注。那我们说普通存款实际上它是100%来保本的，50万以内受到存款保险的保护。然后呢银行理财的话，我们说现在都是净值型，它实际上是不保本的，可能会亏损本金，这个大家现在也有这个意识了。那么对于结构性存款来说的话呢，应该说中资行目前的结构性存款应该说100%还是保本的，但是一些外资行它的结构性存款呢就不是100%保本的，例如有的时候可能就是90%的保本。所以买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提醒大家还是要看清楚的，这是本金方面。那么从收益情况来看的话，我们说普通存款呢都是固定收益，这个是固定死的。然后呢银行理财的话那可能就是一个浮动的收益，它没有保底，然后可能赚也可能是亏，这个当时就看整个一个市场的走势，或者他们的整个投资结构了。我们结构性存款呢可能就是兼顾了刚才两个产品的一个特点，就是在保本收益的基础上加一个浮动性收益，它有一个区间，所以说这个呢相对来说就是比较灵活的，这是它的一个比较大的特点。那么从整个产品构成上，其实刚才罗博士也提过了，我们的普通存款呢就是一个单一的存款，没有衍生品。那我们的银行理财呢实际上它是投资的方向就比较多了，各类的资产都可能投资，债券呀股票呀，它没有它可能就没有太多存款的属性。但是我们结构性存款呢就是存款和金融衍生品的一个结合品，所以说这也是它自己的一个独特的特点。从流动性上来看呢，我们的普通存款呢是可以提前支取的，然后呢银行理财呢可以部分可以赎回，但是部分封闭期内不能赎回。那我们的结构性存款呢就是一般不可提前支取，流动性相对来差，但是有的个别银行可能允许有一些赎回，但是会有一些就是苛刻的条件，可能会还有一些手续费等或者一些高额的一些费用的一个惩罚的一个措施。所以总体来看的话，我们说普通存款可能适合的一个类型就是我们的一些保守型的投资者，追求本金的安全和一个固定的收益。那银行理财的话可能就适合的就是我们进取型的投资者，能够接受我们的本金有亏损，但是同时呢可能也会有一个追求高回报的这么个机会。那相对来说结构性存款呢可能就是这两个的折中，就是稳健型投资者非常适合，那我又想保本又想博点高收益，然后是这么一类的投资者，核心需求可能就是保本的前提下能够比定期存款多赚一点，但是呢又不要像理财或者其他的一些投资产品来说呢可能风险比较高。所以常见的几个情景呢可能是这样的，就是第一呢就是我们可能有定期存款到期，但是呢我们暂时呢没有更好的一个投资方向，那我们可以用结构性存款呢作为一个过渡然后来使用一下。第二个呢就是可能我们看好某类的标的，就是我们说黄金涨幅非常快非常高，但是实际上呢整个市场的波动也非常大，我们又不想直接投资衍生品，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用结构性存款呢来低风险的参与，这也是一种情形。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整个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比较低，我们不想碰触一些净值性的理财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产品，那我们又嫌定期收益太低的话，那我们就是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都可以就是来考虑一下我们的结构性存款。还有就是实际上有时候上市公司它有闲置的资金，它要保持增值的话也会买，是吧，今年上一些公司买结构性存款其实热情也比较高的。
0: 听了二位嘉宾的介绍，我的理解啊，比如说像我们大部分的老百姓吧，可能还是有保本这样一个要求的，那可能是不是他们就去选择能保本的结构性存款，就相对于现在这种低利率时代更合适。那么有一些可以接受一定风险能力，那稍微就是您说的进取型或稍微进阶一点点的呢，那又有一个问题要问到就是罗博士了，就是那我们现在基金啊债券啊可能风险相对是稍微低一点点，那结构性

0: 存款，我们刚刚也听了您整个的介绍，那它是可以作为比如说资产配置的一部分，还是说它有单独的一些吸引力在呢？
1: 这个主要看个人的具体情况了。那么我觉得呢，它这个结构性存款呢，它对我们这个普通老百姓来说，它的吸引力主要表现在哪？一个是本金是有保障的，这个中资银行呢，它这个结构性存款都是这个保本的，所以在这个利率比较低的这个环境下呢，这种存款呢，它的安全性是很吸引投资者的。第二个呢，就是它这个收益潜力呢，有可能会超越传统的存款，因为这个一般的结构性存款呢，它这个收益呢都是给出相关的区间，那么呢，这个区间呢。如果说达到比较高的收益这个区间的话，它这个收益呢是高于普通的存款的。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风险呢，它的收益特征也是比较明确的。如果说是这个本金或者是本金保障或者保本型的结构性存款，那么呢，它将来这个它的收益区间呢就有一个保底收益，这是最低的。然后呢，还有一个最高的收益区间，就是投资者呢，他如果说购买结构性存款呢，他就事先可以预料到将来这个最好或者最坏的情况是什么。第四个呢，大多数结构性存款呢，它的起购金额呢是1万元，而且可以通过这个手机银行 APP，流程呢和存款是一样的，就是说适合这个普通老百姓的参与。但是，一些这个优质的基金或者是产品呢，它可能它这个投资门槛是比较高的。那么第五个呢，就是期限是比较灵活的。刚才张主任特别介绍了一个场景，就是说如果说我现在这个存款到期了，但是短期内又没有合适的这个什么呢，投资项目，那么就是可以买这个什么呢，短期的这个结构性存款。这是这个结构性存款对我们这个投资者的吸引力哈。
0: 有哪些风险还有需要老百姓知道？因为它大多数是保本的嘛，那保本可能风险就很小。那它是否还有一些需要老百姓知道一些风险？
2: 大家有谈到这个风险哈，因为这个也是比较关注的。刚才其实前面已经提了很多次，就是我们虽然说结构性存款它承诺本金安全，但是投资者呢还是要穿透这个保本的表象呢，关注一些要点。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收益不及预期的风险，因为它挂钩的标的和市场表现相关，所以具有不确定性。尤其是我们说宣传的这种最高收益，很多时候我们是奔着最高收益可能去的，但是它的出发条件往往比较非常的苛刻，所以说实际上获得的概率不高。然后所以说我们的最高收益不等于我们的实际收益。例如有一个数据，就是某银行的一个统计数据吧，挂钩黄金的一个产品。可能最终呢，89%的投资人拿到的都是我们中间额的收益，只有6%的客户呢，可能拿到那个最高额的收益，可能4%可能拿到的是最低的。所以说，其实呢，大部分时间可能是就是一个中间额的收益，拿到的概率是比较高的。所以这就是收益不及预期的风险。我们因为一般不可提前赎回，就是有流动性风险嘛，所以说投资者需要充分考虑自身的资金流动性的一个需求来就是来研判去购买。然后还有就是提到的机会成本风险，就是因为我们在产品程序期内，可能市场上可能会出现其他更具潜力的投资机会，例如说我们的黄金价格出现了一个单边的大幅上涨，但是因为我们不是有一些条款，有一些那个条款规定，可能就是整个你的收益上限已经被封住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你就不如你去买积分金呀，或者是直接投资黄金市场，可能其他的方式可能
0: 对，
2: 更能
0: 赚
2: 获
0: 得
2: 得我们
0: 多。
2: 说的那种对超额收益，对不对？因为它可能确实有一个上限。这是机会成本的一个风险，对吧？还有实际上还有一些就是其实监管的风险，结构性存款它不是真的，它是假结构性存款。但是监管呢，实际上一直从2019年以来对整个结构性存款的整治呢一直在进行，然后是比较严格的。所以说这种假结构的或者是衍生品交易不真实的这种都会被处罚。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的购买的是违规的产品，可能就会被提前终止，影响你的收益。还有就是，我们可能还是要看我们的一个选择，我们的一些大的机构，例如我们大国有大行，我们股份制银行，因为他们都有普通类衍生品的交易资格，所以说产品的合规性可能会比较强，风险低。有一些机构可能它没有这种衍生品的资格，然后或者是被监管处罚过的一些机构，我们这样的产品可能就不能买，所以这些我们也是要注意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在那个风险偏好的时候，如果我们保守型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去多选一些挂钩我们的利率或者是低波动的这种标的。如果我们是进取型呢，就去挂钩，去选择一些挂钩黄金啊，或者是股票指数这么的一些产品。所以最终总结下来，就是我们还是要投资者还是要去了解产品的一个特性，不能就是说因为我们对整个这种它挂钩的领域不了解，然后就盲目的去购买。然后还是需要有自己的一定的认知，结合自己的一个风险承受能力，或者是资金的一个流动性需求，然后好好的去阅读我们的产品的一个说明书啊，它里面各类的一些触发条件呀，或者是它的整个期限流动性限制呀，还有风险评级等各类信息，然后再去做决。

0: 不能盲目的说听别人说收益高，然后就去跟风。
1: 接下来你将听到什么是假结构性存款，这种变相保本保息的存款，普通老百姓怎么一眼识别？低利率时代，老百姓该

0: 那它本质是什么？其实就是保本保息的一个存款。那银行为什么会出这样的产品？以及说监管部门对这种现象现在是什么态度？那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我们怎么识别呢？
1: 那么假结婚的产品呢，实际上呢，它可能就是一种就是百分之百可能能达到我们预期收益的一个真有的一个产品。它是本质上呢就是一个变相的一个保本保息的一个存款。 就是它设计的时候，它可能就是设计的条件让你非常容易达到。然后怎么去为什么说银行会设计这样的产品呢？就是很多时候一个就是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提高我们的存款利率，突破我们的上限呢，我们有助于我们去燃储领克，然后提升我们可能就银行的在存款市场方面的竞争力。第二个呢，就是呢，我们有时候呢，我们真实的结构性存款可能就是有一定的收益波动性。 如果它的波动比较大，或者是我们只能拿到最低收益的话，可能就会对客户的一个认知形成一个冲击，可能会影响整个一个客户的一个购买的一个情绪或者是热情。第三个呢，就是还是有一些中小银行可能它不具备这种衍生品的交易资质，所以说他们发行了一些所谓的结构性产品呢，并没有真正的挂钩一些衍生品，所以说假结构的乱象呢也是由此产生。
0: 那你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在现在目前低利率的时代，请您给老百姓一些投资理财的建议，不局限于结构性存款，就整个的配置，金融产品呀等等的，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2: 就是在这个低利率时代呢，是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在这个投资理财过程中呢，我觉得需要总体上来讲，需要按照这个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这个顺序来安排资产的配置。同时在这个具体的资产配置过程中呢，要考虑这个什么稳健的打底，就是稳健的产品居多，然后呢要分散配置，同时呢要避免呢就是单一追求这个什么高收益。具体来说呢，就是在实际配置中呢，第一个是 我们要保障自己的流动性需求，比如说预留3到6个月这个生活支出，它需要的费用用来这个活期存款，或者说呢购买这个货币基金，因为货币基金呢它现在也是随时可以赎回的，并且货币基金呢收益率呢相对来说是比这个存款要高一些。第二个呢就是说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比较大的比例呢，我觉得要配置这个相对安全的资产，比如说存款国债。那么就是在配置存款的过程中呢，我们就是一方面是把这个存款呢 分散到不同期限的这个定期存款中，另外一个呢就是要考虑到这个结构性存款，它可以获得比较高的收益呢，那么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风险偏好，那么有一部分呢来配置这个结构性存款。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呢，需要选择这个，比如说这个挂钩熟悉的这个，就是它这个衍生品投资呢，它挂钩的标的自己熟悉，对这个市场呢有一定的一个判断或者了解。还有呢就是说这两年但这个居民购买国债的热情也很高，因为国债它毕竟是这个政府信用来支撑呢，它这个安全性呢是比较高的，而且收益率呢高于这个同期限的存款。

0: 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涉及到第三个，那就是呢，要根据个人的这个风险偏好呢，适当配置高收益的产品。但是这个呢，就是说要考虑自己的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以及呢，这个对这个投资呢，它的收益预期。如果说风险偏好比较相对比较高，有一定的这个风险承受能力，那么对于投资的收益预期呢也比较高，那么可以关注刚才我们比如说固收加产品，那么呢这种产品呢相对来说是稳健性也是比较高的，而且呢它这个通过这类产品它这个底层资产配置中呢也有权益资产可以这个提高这个收益。当然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根据个人情况呢，我觉得还可以配置一些这个保险保障的产品，比如说配置一些这个重疾险、医疗险等等保险产品，那么这个也是增加一份保障嘛，这是这个在资产配置上。那么在投资或者说理财过程中呢，我觉得大家还是要遵守好这个相关的纪律。当然，这个纪律是不是说这个明文规定的，是我们自己，我觉得应该是考虑到这些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要合理确定投资的比例和规模，这个闲钱呢拿来投资，那么生活费呢等等这些呢，该预留的还是要预留。第二个呢，就是在投资过程中呢，避免盲目追求高收益，因为这个简单的道理大家都懂，就是高收益呢，它往往是个和高风险是相关的，就是呢特别要警惕呢承诺过高收益的理财产品。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是要学习这个一些金融知识，了解这个金融产品的这个特点，提高自己的投资呢判断或者决策能力。特别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不懂的产品，我们一定不要去碰，或者说尽量不去碰。因为什么呢？就是虽然说我们投资呢，就是购买各种金融产品，那么是由金融机构帮我们来投资理财，但是我觉得作为我们这个个人呢，还是要对自己的这个资产或者钱包负责。你不懂的产品，这个呢，尽量不要去碰，或者绝对不要去碰。那么第四个呢，我觉得还是要做好这个投资这个产品的它集中度管理，就是说不要这个把所有的这个资金呢，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不要把这个所有的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面。那么第五个呢，可能就是说在有余力的基础上呢，我觉得还是要定期呢，就是来这个复盘一下我们这个资产配置情况。那么呢，就是可以根据这个什么呢，市场变化或者自身的这个需求等等这些，来这个把这个投资结构呢，就是定期不定期的进行一个这个优化调整。那么最后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投资过程呢，还是要就是看我们自己的这个选择哈。如果说你在追求长期收益的话，那么一定要坚持长期主义，就是通过长期投资呢获得长期收益。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现在这个低利率时代呢，这个优质资产确实很难找。那么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要这个放平心态，就是比如说跑赢通胀呢，其实就是比较好的投资选择了。那个一夜暴富这种情况呢，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特别特别小。
1: 张主任，关于这个问题，您的想法和建议是？
2: 我就是最后给大家一个数字的比例吧，然后作为一个参考。就假如刚才刘博士也说，我们不能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所以说如果是有一个比例的话，那建议呢，我可以有一半的左右的资产呢，我们去配置一些稳健性的一些产品，像我们说银行理财、定期存款，包括我们刚才说的结构性存款呀、保险，这些都是相对于说比较稳健的，可以拿出假如说大部分一半，然后来做这些方面的配置。然后其他的呢，像10%，我们可以放到刚才说的货币基金里，因为它是有一些流动性的钱，我们随时可能用到。因为它虽然盈利比较低，但是因为它流动性非常好，还是有点盈利的。所以说我们可能手头要放一部分这样的钱，大概10%的一个比例吧。还有就是15%的，我们可以做一些风险的防范，例如说出现了一些变化，像黄金这些资产都是可以确实能用到的一些资产，可以配一些。然后还有就是25%的比例，我们可以拿去做更多的一些收益的资产，像基金、股票，因为整个现在整个权益市场也非常好。然后这可能也是我们在继我们的房地产或者是传统的一些定期存款高收益产品消失的情况下，我们去追逐一些超额收益的一些地方。最主要的还是要结合我们自己的，就是刚才说的我们的自己的一些知识吧，或者是我们的整个流动性的一个情况，来做好一个综合性的一个配置。
3: 结构性存款不是一夜暴富的工具，它只是低利率时代里给稳健型投资者的一个可选项。对于结构性存款，看不懂的不买，急用的钱不投，保底的收益能接受再下手。愿我们在低利率时代都能找到自己的投资理财之道。
4: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 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5: 每天下午五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4: 碎片财经。
3: 投资是反人性的。金融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所长、首席经济学家张一
6: 就说，投资是反人性的话，从理论上来讲，它应该是从那个索罗斯反人性推导出来。就索罗斯啊，他那个金融炼金术其实被很多机构投资者，包括一些那个基金经理，他是奉为圭臬的。然后一些散户呢也买了这本书，这本书它也有中译版，出了好几个版本。然后呢，从这个反身性里面推出来，就是说在最后的疯狂阶段，或者说在最后的泡沫化阶段啊，它有可能会涨到你怀疑人生，也有可能呢就是让你跌到你怀疑人生。由此推导出来，就是说我们在做投资的过程中啊，应该是逆着你的那个，你想买入的时候你应该卖出，或者说你应该卖出的时候应该买入。所以呢，大家就是说投资是反人性的。散户或者说经常说的一句话吧，为什么我亏钱了？因为我顺从了我的人性，就给自己那个投资找一个理由。当然我们如果仔细读那本书的话，其实那本书特别拗口，其实特别不好理解。其实理解完了以后，他完全说的不是这个概念，他其实讲的就是说投资是情绪的一个映射，其实更多的是讲大众情绪在资本市场上的一个反馈吧。
1: 对对对，这个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传统的经济学啊，它会提出一个理性人的假设，就是说我们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是理性的。但其实我们现实生活中来去看投资里边的时候，很多时候它就不是理性的，它反而是非理性。还有就是也会说，就像您刚刚说的，它其实就是情绪的映射。什么情绪呢？我了解到就是说它是贪婪和恐惧，这两个其实在投资市场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情绪。
6: 对的对的，所以说就是说经济学家去做那个投资啊，就据我所知的话，他的业绩可能都不怎么样。
1: 因为他无法逆人性是吗？
6: 他无法就是说把他的那个数学化的公式啊、
1: 理论，
6: 就是说怎么把宏观映射到资本市场啊。其实很多时候呢，宏观是可以映射到的，但是呢，它所对应的资本市场的一些阶段，包括一些超出它预期的上涨，我们经常说涨多了跌多了，这个是用经济学是无法来理解的。而且呢，很多时候资本市场的反应啊，除了经济以外，它还有产业，它还有情绪，它还有政策等等一些方面的东西结合起来。而经济学的常识只能够让我们明白一些基本的一些财务知识，比如我学了财务，我对公司有个基本的财务了解，我学了宏观，我对周期可能会有一些认识，但这些呢还不是投资的全部吧。
4: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饭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实现智能制造，我们要立足大局，把握大势，站在国际科技前沿，积极推动人工智能产业不断发展。要坚持创新，补足短板，稳步推进，把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话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究竟什么是幸福呢？亚里士多德说，幸福是生命本身的意图和意义，是人类存在的目标和终点。我的体会是，幸福并不是生命中某一个特定的令人愉悦的大事件，而是生活中让你感到快乐的点点滴滴，哪怕是看一次夕阳，同事对你的一个笑脸，或者是你与母亲的一个拥抱。真正带来幸福的不是财富本身，而是积极情绪、投入感、成就感等等。我们每个人都追求幸福，幸福其实是可以通过学习和练习获得的一种能力，同时幸福也是一个需要永不间断追求的过程。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找到你的幸福催化剂。
1: 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0: 首先带给朋友们的文章是《幸福藏在恰到好处的生活秩序里》，作者崔庆龙。现在很多人想要攒够一笔钱后，去一座小城市过一种相对闲适的生活。如果在这样的生活中能找到一种新的可以带来自我效能感的生存状态，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但如果这种生活让你失去了与社会的联系，或者失去了展示自己能力和价值的舞台，失去了过创造性生活的条件，那可能就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了。我曾在微博上写过一句话，一个人最自由的时候，一定是用必要的约束组织起了混沌的松散的时候。这句话谈到了对自由的体验。我认为自由必然存在于一种恰当的限制之中。那种无需承担任何责任的大把时间，虽然能供我们尽情娱乐放松，但是在这样的时刻，满足感消失得很快。我们很快就会感到无聊，甚至陷入空虚和抑郁。我接触过一些实现了财务自由的人，他们完全不用再为经济回报而支出自己的时间，但最终困扰他们的就是不知道每天该给自己的生活安排一些什么事情。如果你去关注这些人的生活，就会发现，他们要么做慈善，要么做另一种工作，比如乡村教师之类，一定会在社会上给自己找一个锚定点。人的存在感始终依赖于社会结构，无论他做的是什么。限制虽然给人带来了约束，但是呢，也给生活创造了秩序。它让一个人不需要主动思考每天要去做什么，如何使用大块的时间。一旦你不能很好的支配时间，不能给自己的生活创建张弛有度的节奏，就会陷入某种心理困扰之中。人要活在有张力的结构中，既有一定的压力，又能够感受到松弛。恰当的结构可以让人持久地拥有一种舒适的生活体验。一个人面对限制，在情感上能够接受，并且有能力随时摆脱限制，这就是我们能够追求的最大意义上的自由。

0: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找到你的幸福催化剂。《幸福的方法》这本书的作者泰勒·本·沙哈尔博士一直倡导和教授积极心理学，他的课程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积极心理学提供了增强生命中幸福感的方法。在《幸福的方法》这本书中，他将幸福的秘密如沐春风般地带入到你的心灵深处。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就和朋友们一起分享书中的一个精彩章节，找到你的幸福催化剂。

竭尽所能让快乐与热情的时刻充满你的生命，从一次小小的体验开始。在一个完美世界里，我们可以天天都做既有意义又快乐的事情，而在现实世界里，对大多数人来说那是不可能的。比如一些单身父母为了孩子无法放弃一份高薪但不快乐的工作，因为负担家里的日常开销，孩子的教育是他们的首要任务。其他一些人有可能短暂地放弃快乐，为的是未来的大目标。比如一个大学毕业生，虽然他不喜欢每天14个小时坐在电脑前，但为了积累商业工作经验，他还是会这么做，并坚持2年。只要他记得幸福才是目标中的目标，他就不会掉进奔波忙碌型的陷阱，投入那2年的时间就是值得的。大多数的人都会经历幸福饥荒，我从未碰到过喜欢考试的学生，就算最有活力的工作也会有比较无聊的任务。无论是必须的还是自愿的，我们在生活中总会有无法快乐的时候。幸运的是，这不代表我们要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任何东西，无论是没完没了的考试、无聊的工作，还是为了子女而付出的努力。谢尔登和琳达·豪斯马克的研究指出，追求自我实现的目标也会影响到其他没有直接关联的生活领域。那些能够确定符合自己内在价值和兴趣目标的人，更富有效率和弹性，并且会更有创意地把这些优势覆盖到生活的其他领域。他们的信心、热情、充实感的确是会传染的。具备意义和快乐的行为就像是暗室里的蜡烛，只需要一根就可以点亮整个屋子。一次幸福的经历可以感染到我们生活中的许多方面。我将这些虽小但有连锁效应的事情叫做幸福催化剂。一些几个钟头甚至几分钟的事，便可以为我们带来意义和快乐，不但在当下受益，也会影响到未来。幸福催化剂可以启发并且推动我们。对于某些单身父母来说，他们的强心剂可能是周末与孩子共处的时光，这种力量可以支撑他们度过繁忙的一周，让他们每天都有一种使命感，让他们活力充沛，帮助他们在工作上表现得更加出色。而对于某个年轻的投行工作人员来说，每周2小时的社区服务，加上和朋友的温馨小聚，可以帮助他缓解工作带来的乏味。我最近邂逅了一个做顾问的朋友，他说自己已经不再喜欢这份工作，但又不愿意放弃。他和家人长期以来已经对现状有了惰性依赖。我向他介绍了幸福催化剂这个方法，他欣然接受了。现在他每周至少花2天的时间和家人共处，至少打一次网球，并且花3小时阅读自己喜欢的读物。他还参加了母校的董事会，期望能为下一代带来更好的教育。就像他之前从不缺席与客户的约谈一样，他现在绝不会错过与家人共处的机会或者学校的董事会。他还会给自己留出时间独处。他给我的反馈是，他已经好久没有这么开心了。想让你反思的问题是，你的幸福催化剂是什么？什么样的活动可以让你感觉焕然一新，并且带给你意义与快乐呢？幸福催化剂还可以帮助我们度过困难的转变期，因为即使我们已经认识到改变的必要性，改掉坏习惯也是很困难的。17世纪英国诗人约翰·德莱顿说过，我们养成了习惯，然后习惯造就了我们。如果我们选择了忙碌奔波的习惯，想要摆脱它则是十分困难的。同样，享乐主义的生活不仅具有毁灭性，还会让人上瘾，变得很难摆脱。如果想让生活变得更好，一个比较容易和简单的方法就是使用幸福催化剂。从小事情着手，比大幅度改变的阻力要小得多。无论是对当事人或者是他的家庭、同事、身边的朋友而言，
比方说，在你准备从商界直接跳到教育界之前，可以每个星期去校区做一天义工，看看教育是否真能为当下与未来带来收获。如果不是，那么大可以把心思放回炒股票上面，尽可能地保证这些变化能让自己更幸福。只要勇于尝试，在确保风险最小的情况下，幸福催化剂确实有帮助我们找到幸福感的功效。人们都希望天天幸福，当然这很难做到，多数人都会在晚上或周末来享受生活。但大家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真正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不是什么都不做，就是整天坐在电视机前。在许多人看来，与其积极地去追求幸福，不如做一个暂时的享乐主义者。在无所事事的情况下，人们更容易睡着，并且给自己一个我太累了的借口。与其什么都不做，为什么不去找一些有挑战性的事呢？这样可以给予我们新的力量。就像玛利亚蒙台梭利博士所说的，完成一项令人愉悦的任务才是最好的休息。幸福催化剂所能带给我们的，除了幸福之外，还有更旺盛的精力。在这里给你提供一个练习方法，放大幸福。按星期列一张幸福催化剂的单子，然后按照上面的计划去做。它可以包括一些日常的安排，比如和家人或者朋友相聚、阅读等等，以及一些有新鲜感、可能改变生活的活动，比如一次旅行、去学校当义工等等，然后看看这些事情能不能成为你改变生命的动力。此外，最好能把这些活动养成习惯。

0: 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找到你的幸福催化剂。每个人都离不开亲密关系，如果能够在关系建立的早期，能有意识地摆脱过往不健康的互动方式，在彼此最有能量和意愿的时候，建立五个亲密关系的健康互动方式，那么你的亲密关系或许已经成功了一半。接下来呢，就和朋友们一起分享五个亲密关系的健康互动方式。建立五个习惯，亲密关系便成功了一半。第一个习惯是赞美和感恩，要告诉伴侣你在他们身上看到的独特品质。如果伴侣为你的付出让你感受到幸福，一个真诚的感恩是对他们最好的回应，并且能够不断地激发对方的美好行为。第二个习惯，设置每天或者每周的特别陪伴时间。现代生活越来越复杂，压力越来越多元，很容易造成我们和伴侣失联的情况。每天能够抽出30分钟，或者每周抽出1个小时，高品质的和伴侣体验一些新的生活方式，不仅能创造深刻的连接，更能注入情感的养料。第三个习惯，耐心的聆听。尝试着主动去聆听伴侣的话语，不带任何打断，不加任何评判，不给主观的意见，也不需要急于提供帮助，就是通过耐心的聆听告诉对方，别担心，我在这里，我陪着你，我们可以一起面对。第四个习惯，表达真实的感受。很多关系并没有出现严重的问题，而是持续的、长期的压抑真实的感受，慢性的破坏了两个人之间的信任和连接。勇敢地表达你的愤怒，你的脆弱，不是以攻击和指责对方为目的，而是让对方理解你真实的内在感受。第五个习惯，好好说话。指责和评判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伤害对方，激起对方的反击，然后形成破坏性沟通的循环。好好说话是指以邀请的姿态，正向地表达你的需求和想法，你们会更容易得偿所愿。在未成长之前，我们会把原生家庭或过往亲密关系中的保护机制，一对抗，二逃避，三压抑，不断带入到新的亲密关系，隐形地破坏这一段关系。那么在这里，祝福更多的人能够通过这五个建立亲密关系的健康互动方式，创造幸福的亲密关系。最后要跟朋友们说的是，在你成功建立一段深刻连接的、彼此滋养和激发成长的灵魂关系之前，你必须成为实现灵魂觉醒，成为你注定要成为的人，发自内心地活出你想要的生活。你的意识和能量将吸引相同品质的灵魂伴侣，成为你此生心灵进化道路上的同修。

0: 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当代青年正以多元姿态奔赴属于自己的时代主场。财经阅读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青春在一线，奋斗正当时，走进一线青年奋斗者，传递正向职业价值观，让青春在实干中闪亮，在奔赴中绽放。
1: 欢迎朋友们收听财经阅读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青春在一线，奋斗正当时。今天我们要结识的是2025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李小宝。2026年2月24日，天津航天机电设备研究所精密制造中心内，车工首席技师李小宝站在车窗前，全神贯注地开展微小墨头抛光试验。这个直径不足一毫米的密封球体是航天器资控系统的零件。他说，一直以来我们都是纯手工对它进行抛光，耗时耗力。我研制了一个专用装置，投入使用后将用数控机床代替手工操作，省时省力。李小宝说，这个项目是研究所接榜挂帅项目，也是2025年天津市总工会职工创新补助资金项目。作为2025年大国工匠人才，李小宝深耕航天器机构零件精密加工领域，于毫厘之间淬炼匠心，零缺陷完成上万件宇航关键产品制造任务，培养大批优秀航天技能人才，有力保障天宫建站、北斗组网、祝融巡火等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顺利实施，被誉为我国航天器核心机构制造的雕刻大师。航天器机构制造是机械加工中的尖峰高地，机构关键零件的加工生产精度要求一般都是在 0.01 毫米以内，是航天器稳定工作的重要保障。作为车工，李小宝的绝活是能加工出 0.15 毫米壁厚的零件，误差控制在 0.005 毫米以内，这一数值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粗细的1/16。极限技艺的背后是他30余载不舍昼夜的刻苦钻研，匠心逐梦。1992年，18岁的李小宝技校毕业后进入研究所工作。他回忆说，我当时被带到一台已经运转了近30年的普通车床前，看着师傅熟练地操控着机床，将笨重的毛坯变成精致的航天器零件，我被深深打动。为了练就过硬本领，他经常第一个来到车间进行模拟空机操作，收工后对当天的工作进行总结记录后，他也总是最后一个离开。寒来暑往，在铁屑飞溅和机床轰鸣中，他掌握了高难度加工技术，攻克数十项加工难题。在我国空间站建造过程中，为了完成舱段转位、空间碎片捕获等任务，在空间站外部安装了像手臂一样灵活的机械臂。为保证实现目标，机械臂的核心驱动部件选用了在航天领域从未应用过的某高强度不锈钢材料，对此材料进行断续切削和高精度表面成型，在国内尚无成熟加工工艺。李小宝迎难而上，潜心钻研，创造性优化刀具参数，突破现有机床加工极限，将产品一次加工精度提升至2微米，相当于头发丝直径的1/40，确保10米长的机械臂在轨抓取精度控制在3毫米内，为空间站在轨稳定运行及航天员出舱活动提供有力支撑。走进精密制造中心，生产线一派忙碌有序的景象。李小宝说，我们正为商业航天项目生产太阳翼展开机构，为降本增效引入机械手，目前正在开展操作试验，力争实现无人化加工。针对在试验过程中出现打刀、缠屑等问题，团队在更换调整刀具排号和切削参数的同时，创新性地改变切削路径，将传统的由外到里改为从里到外， 让铁屑顺势外排。这样的微创新巧突破，在李小宝的职业生涯中数不胜数。截至目前，他的创新成果取得7项国家专利，2项省部级科学技术进步奖，创造直接经济效益5000万元，间接经济效益超5亿元。多项技术成果应用于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型号研制中。敬业、专注、精益、创新，李小宝技能大师工作室内这8个大字分外醒目。工作室现有成员44人，由所内精密制造领域的高技能人才组成，涵盖车工、铣工、钳工等多个工种，以攻坚克难、技能传承为使命。2022年，天问二号探测器原型柔性太阳翼装配时，钳工发现存在0.03毫米的空间尺寸误差，导致零件无法装配到位。李小宝立即组织工作室成员极致攻关，零件是不是卡住了？零件是不是厚了些？大家围坐在一起进行头脑风暴。历经3天的分析、研究、试验，团队将太阳翼机构件关键零件转轴的尺寸缩短0.05毫米，空间尺寸最终达到设计要求。李小宝时常这样叮嘱团队成员，他说，航天器飞向太空，零件上哪怕沾上1枚指纹都会影响整体运行，太空之中也没有办法维修，我们必须一次成功毫厘不差。11年来，在他的悉心培育下，工作室走出30余名技师以上高技能人才，培养出包括全国技术能手、天津市技术能手、航天技术能手13名，孵化4个滨海新区技能大师工作室，近100名青年员工成为航天器制造领域的技能骨干。

0: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归零。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高丽说书栏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在2025年，我们高丽说书曾经在年终岁尾的时候举办过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第一季。我们第一季的主题是书界。那在2026年1月17号，高丽说书也做了第二季的年度演讲。那这一季我们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我们是在北京城市图书馆进行的这一场演讲录制。其实在做第二季年度演讲筹备的时候呢，我身边就有朋友问我说，高丽，你看人家那些大咖的什么跨年演讲用的都是科技狠活， AI 写稿， AI 做视频，然后做虚拟舞台，特炫特酷，你们这种手搓出来的活动是不是显得咱有点寒酸磕碜？是不是？你到底图啥呢？我认真想了一想，我们图的是什么？我们首先不否定别人的这种科技狠活是高级的、完美的，是优秀的啊，我们承认别人的优秀，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们手搓这么一档这个年度演讲的活动到底图什么？其实我想图的就是人情味儿，或者呢再说的客观点，就是我们相比于 AI 来说，我们图的就是人味儿。的确，咱的生活呢现在已经离不开 AI 了，它更快更

0: 更强更聪明， AI 可以猜我喜欢，但是它永远不能理解在稍后我要为大家奉上的1月17号那场活动我的那段开场秀，就是当时在开场秀和现场观众的那种互动，我说一个梗大家热情的捧场，对我来说那个现场有多治愈。 AI 能在几秒的时间里面生成一篇华丽的文稿，但是它永远没法体会我为了和大家做这场年度演讲的这种见面，一字一句掏心掏肺的写我的稿子，推敲每一个这个措辞，愁到又开始脱发了，甚至斑秃了，但是呢我心里是满满当当的幸福感。那刚才我说了，这一季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这个道一声珍重它不是 AI 生成的群发祝福短信，也不是咱的这个社交软件里面的什么点赞呐、一个笑脸啊、一个表情包，它是我们在岁末寒冬停下来奔忙，我们互相看对方的眼睛的时候那一份不需要言语的懂得啊，是默契的，我们道一声这一年咱都辛苦了，请多珍重。那这一季呢，我们邀请到了5位分享嘉宾，跟我们一起走进5个截然不同的生命现场，完成一次特别的珍重之旅。各位，接下来我们这位分享嘉宾呢，他有一个浪漫的名字，他在去年呢也做了一件跟他的浪漫的名字一样浪漫的事情，漫行中国。蒙曼教授呢是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教授，他在去年的漫行中国呢是让书本上的那些人和事儿，那些文字回归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用他的眼睛，用他的视角去发现古人给我们留下来的真实的长出血肉的样子。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有请蒙曼教授来跟大家分享他的这个漫行之旅，有请。欢迎，欢迎蒙曼教授，欢迎您，欢迎您。请教您一个问题，在您的这个直播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次、哪一个地方，觉得和古人有这种跨越时空的共鸣？
1: 我们到康熙瓦，其实那是从西藏入新疆。康熙瓦呢，其实也是当年的最对印自卫反击战最西边的这个地方吧，这个关口吧。然后我们到那儿啊，当时正刮起沙尘暴。事实上，整个康熙瓦不刮沙尘暴的时候是非常少的，所以我们是这个等于说是自然而然的，我们就赶上了那个沙尘暴。当时啊，我一下子就想起唐朝李华的那个吊古战场文呐、浩浩乎平沙无垠呐、就是那样的感觉呀、那种丰碑日熏呐、然后告诉您，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那天我们就住在这儿了吧，那地方叫死人沟。然后，我那天特别特别累，我就睡着了。我为了睡得更好，我还把手机调静音了。结果第二天早晨，我的团队的小伙伴起来敲我的门，我没有听见，然后打我手机，我不接，他们吓坏了，然后在这儿研究，什么情况？其中有一个人就在那儿说蒙老师是不是又一次去吊古战场了？然后另外的小伙伴就说不可能，他没有这么浪漫，别是在里头出什么事了吧？然后就拼命拼命的敲门，后来终于把我敲醒了。死人沟，他们害怕我挂在哪里。但是真的，这就是我们旅途中经常遇到的感受，我们和古人的那种情境交织，而且我们面对当今的人可能遇到的问题，那些环境的问题。
0: 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向导蒙曼带我们一起走进漫行中国，他为我们打开的不一样的文化视野，有请。
1: 谢谢大家好，大家好。其实啊，就是当初高丽老师跟我沟通这个主题的时候，就跟我讲说我们这个主题叫做道一声珍重，然后我一下子就想起我们这差不多2年来的行走了吧。其实呢，从2024年5月我开始走出书斋，叫做漫行中国之后啊，听到的一个最多的意思就是珍重。让我们别骑烈马，让我们别开快车，让我们别爬陡坡，让我们别冻着，别晒着，别饿着，等等等等。真的，我是一个不听劝的人，但是呢特别特别温暖，所以今天就带着这种温暖的感受，跟大家讲我们这差不多2年来的行程，然后起了一个最冷最冷的题目，叫做关河无尽处，风雪有行人。那说点什么呢？ 其实我想跟大家说三个话题吧。第一个是我为什么就要开始走啊？因为我觉得我到了该走的时候了。首先呢，我们也是做了这么多年的书斋学者嘛，做大学老师，那我觉得我们也念了一些书。古人不是讲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天地是一本更大的书。我希望能够走进这本书里，能够增加一下我们学问的深度，这是一回事儿。当然，更重要的一回事儿是什么呀？其实是因为我们从前年开始走的，那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马上就到50岁了呀。古人不是讲吗？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呐。其实和大江一样逝去的还有岁月呀。我觉得我们已经不年轻了。那在我们的生命已经不足够长的情况下，我愿意走出生命的宽度和厚度来，所以就走。那走第二个话题就来了，我们怎么一个走法呢？我其实不想像一个特别特别懒的旅客那样，我们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去打卡那些点位。我觉得点位嘛，就像散乱的珍珠一样，但是必须有一个线索把它穿起来。那个线索是什么？是道路。所以我就决定应该是沿着道路走。道路啊，更确切的说，还不是穿珍珠的线索，它是我们这个中华大地上的血管。有这样的一些血脉，人和人才能够交流，物和物才能交流，文明和文明才能交流。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无论什么时候，无论走哪条路，我们必定要沿着一条道路走，那走出我们中华文明的线索来。那第三个话题呢，就是那我们到底走出什么来了？其实啊，我觉得从2024年的5月份嘛到现在，差不多是1.5年的时间。我觉得至少我们走出了对三类道路的感受。哪三类道路呢？第一类叫做边道，第二类叫做古道，第三类呢就是城市道路。先说边道，可能好多朋友都知道，我们中国的大陆边疆啊，在这有多媒体了。我们中国的大陆边疆是由3条国道勾勒出来的。第一条国道叫做219国道，从广西的东兴出发，然后你看，经过广西、云南、西藏、新疆，到新疆的阿勒泰，这是219国道。然后呢，就是331国道，331国道看还是从阿勒泰那出发。然后整个跨越蒙古高原，再绕过我们雄鸡这个头到哪里？到丹东，这是331国道。然后第三条是什么？228国道，从丹东作为起点，沿着整个海岸线出发，又回到广西的东兴。那在这三条国道之中啊，219国道是里程最长的，它是10065公里。与此同时呢，它也是自然信息最丰富的，因为它是跨越差不多30个纬度，它的海拔跨度是6000米嘛，因为我们在那儿走过的最高垭口是5900多米，然后我们住宿的最高点位是5400米，就是珠峰大本营。那所以它的这个植物啊、动物啊，它的跨度是从热带到亚寒带。那另外呢，它的文化信息也最丰富啊。它的沿线219国道的沿线有20多个世居民族，与此同时它和13个国家接壤。可是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吗？我们中央民族大学不是一下子就能集齐56个民族吗？没错呀，但是我们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啊。而我刚才说的是20多个世居民族，世世代代居住在那里，所以它的文化信息是最丰富的。那从2024年的5月11号开始，我们用了100天的时间走完了这条道路。现在我们接着一段一段的走331国道和228国道，这是我们说的边道。那边道是沿着边境线在走的，古道是什么？古道就是沿着山水的脉络自然形成的一条道路啊，自然形成的一条条道路，那可不是一条道路。比方说什么？比方说万里长城啊，大家都觉得长城就是一堵墙啊，因为它的英文翻译叫做 Great Wall 嘛。但事实上，这个边墙之上每一个关口都必定对应着一条道路。比方说差不多1个星期之前，我们慢行围场，我们走的是哪条路？那就是清朝皇帝走的那条路，从古北口出去，从古北口出去跨越燕山，然后走到哪儿？ 然后不就再往北就是避暑山庄了嘛，就是承德了嘛。然后再往北是什么？再往北那就是雁北草原，就是围场就在那儿嘛。然后什么？科尔沁草原。然后是什么？锡林郭勒草原。再往北，呼伦贝尔草原。这是什么？大家一听这一大串草原呢，这就是历朝历代北方民族进入中原最方便的那条通道，就是这条通道的水草是最好的，给养是最好的，就是这样的通道啊。

我觉得是两个感受交织在一起的。第一个呀，这些道路都是人来人往的交融之路。第二个感受是什么？这些道路也都是保家卫国的英雄之路。为什么这么说？啊，咱们还是拿219做例子，翻回到219那张图，我们开始行走219，其实最早从东兴出发的时候，我们走的是海洋丝绸之路，对吧？然后我们就进入云南了。进入云南我们走的是什么？进入云南我们走的是茶马古道啊。茶马古道比方说在横断山脉那，大家能看到吗？横断山脉啊，这样的这个三江并流地区，对不对？大山和三江并流，那它往东走到哪里？往东普洱茶不是一直走到北京吗？咱们故宫当时不是还在地库里发现了2吨的普洱茶吗？往西走到哪儿？往西走到拉萨呀。拉萨，所以现在西藏人民有一个说法叫做茶和盐巴永远不可分离，对吧？往南走到哪儿？往南不就沿着这三条江，怒江、金沙江、澜沧江，一路走到整个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嘛？这是茶马古道啊。然后我们再接着走到西藏的时候，其实我们走的是什么？我们走的是唐蕃古道啊，其实就是当年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和亲的那条通道啊。那唐蕃古道接着什么道路？接着波尼古道啊，就是跨越喜马拉雅山和尼泊尔联系在一起啊，其实也是藏传佛教往北传的那条道路嘛。那好，到新疆走的是什么？到新疆走的是大名鼎鼎的丝绸之路啊，对不对？所以这些条道路啊，让我们就特别好的理解了那一句诗，叫做什么？叫做无数铃声摇过气，鹰驼白练到安息啊。这就是民族与民族、文明与文明之间交往交流的大通道。那好，再说第二个话题，它又是这个保家卫国的英雄之路嘛。我们就举长城做例子吧。我们去年慢行河北，其中有一小段是从喜峰口一直走到山海关。那这一条道路是什么？那不就是当年长城抗战的那些最重要的点位吗？大刀进行曲就是在那儿唱起的呀。所以你真正走一程，事实上我们走的时候正好是冒着大雨啊，到这个角山长城的时候已经是大雨倾盆了，在那儿你真的就能够体会到那句诗叫做什么？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对吧？这就是我们说的古道和边道。那么古道和边道呢，其实更容易让我们产生一种突破秩序的那样的一种感觉。但事实上还有一种道路，我们刚才讲城市道路，城市道路可能恰恰是体现着这种秩序的尊严呐。比方说去年北京的中轴线申遗成功之后，我们就去走中轴线嘛。中轴线展开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画卷呢？那不就是白居易所说的吗？叫做百千家如围棋局，十二街似种菜畦呀。就是非常非常严整的对称格局。对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秩序啊。那我们中国在界定秩序之外，还界定了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理念呢。比方说什么？比方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善其身。然后下面是什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也。所以你看着啊，中轴线是四平八稳的，但是你想过去，它也是有一种顶天立地的气概的。那所以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地方行走啊，行走啊，行走啊，走得很快乐，老让我们想起毛主席的那阙词，叫做什么？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哎呀，真的是我现在感觉哈，现在51岁了，我感觉真的是人生的好年华呀，特别饱满的年华，又遇到了一个特别饱满的，我觉得值得我去投入去付出的事业，所以越走

0: 越来劲儿，也越走越有劲儿，真的是。我在开始走之前呢，体重不怎么超标，但是肌肉量是不够的。从2025年开始，我的肌肉量就达标了啊，那是年初的时候肌肉量就达标了。然后到年底的时候，我的体脂率高了。就是人到中年嘛，就发福了。但是与此同时呢，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事情，就是我的肌肉量不仅达标了，而且已经在那个标准线的中线以上了。真的是越走越健康，越走越快乐呀，特别特别好。那好，那可能我觉得说了这么多了，大家会想这个事情跟我们今天的主题关系到底是什么呀？跟道一声珍重，跟高丽说书，它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呀？肯定是有关系的啦。其实我们刚才讲嘛，天地是一本大书啊，这是我们读也读不尽的。可是既然我们在读，就有点自不量力，就想着把我们现在读到的一些成果、一些收获分享给大家。所以实际上今年我是要写书的。写什么呢？那肯定就写我们这个路上，我们行走过的道路，我们看到过的山河，然后我们感知到的历史，我们感受到的人生，差不多就是这些嘛。那这些呢，现在反正也没写出来，那我应该怎么样来表述我即将要写的这个书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三个心情吧，就是我的一些小的框架、小的感觉。我们拿三首诗来立论啊。第一个，我们这本书的立意是什么？立意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标题吧。这个标题呢，其实是唐朝一个叫做玄宝的诗人。大家听说过这个诗人吗？没有。一个叫做玄宝的非著名诗人写的那个气势很浑厚的诗，叫做什么？南北东西去，茫茫万古尘，关河无尽处，风雪有行人。哎呀，其实我是北方人呐，我觉得有点血脉觉醒的感觉。很多人都看我在风雪里走，就觉得哎好苦啊。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很快乐，很快乐呀。今天早晨还有一个朋友问我呢，说如果让你自由的、绝对自由的选择一个地方，你觉得什么样的地方最好？我说要有雪，要有火，还要差不多没有人就好了。所以风雪有行人啊，真的是一个很快乐很快乐的事情。这是我们的利益，我们就想告诉大家嘛，风也罢，雪也罢，只要关河无尽，我们的脚步不停，这是第一个事情。那第二个事情，我们写这么一本书，我们的基调是什么呢？基调啊，我觉得用白居易的另外一首诗吧，也是大家特别熟悉特别喜欢的那首诗，叫做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对不对？我们也不是想教给大家什么，其实我觉得我们有那么多的旅行家，有那么多的探险家，有那么多的以写这样的文旅方面的书见长的那些作者，那么多的小说家，可能轮不到我说太多的话。但是呢，我也没有想教谁一定要做什么呀，我这也不是一个路书啊，我就是想在那儿点起一堆炉火。如果大家恰好有时间有心情停下来的话，我就请您坐在这个火堆旁边，我把我们旅途中遇到的一些故事，包括刚才我跟高丽老师讲的我们渡过此人沟的故事，跟您聊一聊。这是第二个事情。第三个，那我们的期待是什么呀？期待呀，我觉得是这样吧，还是用这是一阙词了啊，唐末韦庄的那阙词，劝君今夜须沉醉，樽前莫话明朝事，珍重主人心，酒深情意深。我们在这里是投注了感情的，而且呀、现在是也是世事无常，人生不易吧，就希望大家能够在新的一年，我们都怀着希望，互相珍重。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那样嘛，要爱具体的人，不要爱抽象的人，要爱生活本身，而不是生活的意义。我们一起拥抱生活，拥抱道路。谢谢。
1: 谢谢。谢谢萌萌老师，辛苦了。谢谢谢谢，请您台下就坐。谢谢。咱们约好了啊，新书来高丽说书。
0: 好呀好呀，一定一定。
1: 好，谢谢谢谢，辛苦辛苦。 萌曼老师用最浪漫的方式慢行中国，这一路走来帮我们一点一滴捡拾我们的文化自信，所以我觉得他和他的团队也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0: 大家好，我是萌曼，欢迎收看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第二季，道一声珍重。
1: 我们珍重之旅的最后一站是我们没有办法面对的生命之重。在这个信息唾手可得，我们什么时候都可以跟每一个人用手机来沟通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忽略身边的孩子。有的孩子不跟我们沟通，我们会说这个孩子要么内向，要么就说这孩子不懂事儿。孩子可能有时候跟我们发出一个信号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比如说他们在深夜屏幕上的一句有人吗，比如说在朋友圈调侃的一句老子走喽，这些信号是被我们忽略的。那接下来这位分享嘉宾，他曾经也是一位忽略了孩子发出信号的父亲，但是他有一双识破这些暗语的眼睛。这位嘉宾在2020年的时候，他17岁的儿子没有任何征兆从高楼一跃而下。为了弄明白挺阳光的一个孩子为什么就会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他怎么就撇下了我们如此的决绝，这位父亲潜入到青少年聚集的每一个网络的角落，一个更深更暗的水域，在无数个深夜他笨拙地学着那些孩子的口气去在网络上跟一个又一个发出求助信号的孩子去沟通，他告诉他们有人在，我在听，你不要着急，我来了。他用他的方式成功地劝回了几十个想要轻生的青少年。他就是被称作网络劝生志愿者的徐世海，用温暖的掌声有请徐世海。欢迎欢迎徐大哥。请原谅我每次想要介绍您的时候我努力的保持克制，但是永远是情难自已。徐大哥，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孩子发出的哪些信号其实是他们正在求救但是被成年人忽略了？
2: 就打个比方说，我本来非常活泼的孩子，就是非常愿意给我们聊天说话的孩子，突然之间不怎么爱说话了，不怎么爱搭理我们了，甚至把自己给关起来了。这个时候还有的是，就是孩子们比较馋，一般的孩子们都比较馋是吧，什么好吃的了他孩子们特别感兴趣，但是忽然之间孩子会这段时间对所有的好吃所有的美食都提不起来兴趣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我们做家长的都要特别特别小心了。这都是孩子给我们发出来的非常非常严重的求救信号了。
1: 谢谢。
2: 说明这个时候孩子心里已经有很严重的问题了。
1: 明白。所以特别能理解您在网络上经常跟他们说的三个字，我在呢。那接下来我们把今天晚上珍重之旅最后一站的话筒交给徐世海大哥，请他带我们到达孩子们想要我们成年人抵达的心灵的彼岸。有请徐大哥。
3: 各位听众，那以上呢是我们今天播出的全部内容，您听到的是2026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第二季道一声珍重。我们在今天呢先听到的是文化学者萌曼跟我们用他的方式在丈量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之后呢我们听到的是网络劝生志愿者徐世海，他作为我们这一次道一声珍重年度演讲的最后一位分享嘉宾，在台上和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互动。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要把徐世海大哥他演讲的全部内容安排在明天高丽说书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分享，我们明天见。
4: 当文字遇见声音，故事便有了呼吸，用语言的魔法将书页间的沉默唤醒，化作流淌的光照亮你未曾察觉的角落，请跟随我们潜入思想的深海，触摸被时光掩埋的真相，追逐那些尚未成型的梦想。高丽说书，听见 行，看见无限。周一至周日，经济之声首播，云听 APP 重播，欢迎收听。
5: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6: 是啊，颗粒分明，嚼着香甜软糯，是咱们湖北出的米吧？
7: 就是江汉大米，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的大米满屋飘香。
6: 这江汉大米
5: 名不虚传，
7: 好水好土好气候，种出来的地道好米，
8: 水润金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3: 北京时间21:00。
1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金融服务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需要协同推进，同时要不断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有效维护金融安全。
12: 报时中国经济。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3: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7: 我是大师兄志勇，好久不见。
18: 大家好，我是李欣。
3: 欢迎志勇，欢迎李欣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确实啊，大师兄好久不见了，
17: 你家在五行山下了
3: 还是我把你救出来的吗？
17: 多远一些，再走远一些。
18: 志勇老师一来，所有的节目都有这个捧哏逗哏的这个习性。
3: 对，所有的内容也瞬间就变得很欢乐。
17: 对。
3: 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
17: 好，
3: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我们今天继续来讲平三藩。上一期我们说到土海在西北成功招降王辅臣，如果说西北战场是平三藩的生死变数，那么中路战场便是决定天下归属的最终对决。从康熙13年开始，数十万清军精锐和吴三桂的主力在湖南、江西两地反复拉锯。今天我们就来复盘这场中路鏖战，看一看吴三桂到底是如何纵横 城中南，又为什么在占据绝对优势之后止步长江？简单回溯一下，康熙十二年的十一月，吴三桂在云南杀巡抚朱国治，起兵反清，随即挥师北进。而清廷这边，年轻的康熙一开始就信心满满，甚至是有些乐观，他任命顺承郡王乐尔锦为宁远靖寇大将军，率八旗精锐出征，计划八个月结束战斗。然而战报传来，给了康熙当头一棒，清廷严重低估了吴三桂的行军速度和实战能力。短短两个月，吴军接连攻陷了袁州、李州、常德、长沙、衡州、岳州，几乎是拿下了湖南全境。乐尔锦这位皇亲国戚虽然手握重兵，却毫无实战经验，看到吴军来势汹汹，仓皇退守到荆州。清军吴军隔江对峙，中路战场，清军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那从初期吴三桂的进军路线啊，你们怎么来看他的战略意图？他是从云南出贵州，然后进湖南。
17: 吴三桂啊，这个一开始他奔着湖南去，你就看出来他是个退休老头心态哈，六十一了，就是别一下子奔北京了，我先把湖南拿下来。因为湖南这个地方呢，他是为了保守，把这个我这个云南啊湖南连成一片，可以进军中原，可以划江而治，他奔的就是这个。吴三桂真是老头心态，他已经不想着说我打下来北京，我那个当皇帝局部偏安就行。不能说不对，毕竟他的实力，他是以一羽之力打这个整个全国，而且八旗兵的精锐仍在，早年间他也感受过八旗兵哈那种精锐的力量。再一个岁数也大了，得了是吧，要什么自行车啊，就是我这一块还不够我的嘛。
3: 虽然保守，但是也很精准，因为湖南这个地拿下之后呢，进可攻，退可守。
17: 没错，那么这一块如果真的拿下来，真能守住了，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中而美的选择了已经。而且他有把握呀，你想他早期为什么这个清廷夸夸就退呀，因为他做了大量的准备，他真的准备做得比康熙扎实。再一个，他的精兵强将在手，关宁铁骑剩下来的人呢，三万多人，这个大精锐还在手里边打这个周边地区啊，很有把握。而且呢军事技术高超，直接就跳岛战术，打你的最核心的这城镇，打完之后唰唰唰就往前走了。所以他早期的战果也非常雄厚，他做的是最容易做的题，就像我们高考的时候前面那几个题容易做，不用思考的先把它做了，后边那几个大题先别说了，不做都行，是这么一个心态。
18: 确实啊，就是这个吴三桂他为什么起事之后直接奔湖南，这个话题呢，对三藩之战这事儿呢，它是一个最大的课题。这个话题能引发各种战术的揣测哈，所以就光讨论这个就把三藩之战基本能覆盖掉。那我们简单说呢，首先吴三桂我们说啊，他真的没想造反，他最早其实就想要一个市镇云南，康熙不给他，他不想回辽东，所以呢，首先他没想自己扯个旗然后当皇帝，但是逼到这份儿了他就起来了。首先他没有政治野心，他是要保既有利益。然后呢，哎，选湖南，确实选湖南，事实证明就是志勇老师说的，这是首先起事最快能形成震慑的，因为他才几个月，他可不是直接到湖南啊，他云南先扫贵州啊，从贵州分兵一批进湖南，还有一批进广东，是这么一个道理，就代表他在短短几个月内直接就把贵州和云南长江以南占掉。当时这个叫川广总督派人知道岳州很危险，派人去先守，居然在他后面。你想，你就是本地的这个叫川广总督，你派人去守岳州，你都没敢在他前面，就代表吴三桂对于湖南手拿把掐。为什么呢？这有一个特点，咱们简单说，就是湖南呀，不是八旗主力，当时打湖南的时候是三顺王，而且到后来到顺治九年的时候，李定国一度把湖南都收，而且把倪堪都给打死了，把八旗一个亲王给打死了，
17: 两绝名
18: 湖南。哎，湖南这个地方呢，八旗的势力极薄弱，八旗的心理阴影也极大，所以呢，他们在南边当藩王的时候呢，湖南这个地方相对比较松，就是八旗没有，或者叫清廷没有大规模的投入行政的资源。怎么证明呢？就当时蔡玉荣已经是川广总督了。什么叫川广总督？四川湖广总督。你看这颗粒度，这么大的湖南、湖北加四川，他只设了一个川广总督，就代表在清廷看来，这个地方我们渗透不进去，他要么就是平西王的，要么就是三顺王的，所以这个地方抵抗力极弱。那吴三桂直接就起事，就特别快的就把湖南大部分就给占了。
17: 我补充一点，其实吴三桂的这个不愿意当皇帝，就想市镇云南这个梦想啊，是有现实基础的。因为明朝的时候，穆英啊，就是穆王府嘛，《鹿鼎记》里边那个穆王府的那个真实的原型，就是市镇云南啊，可以做到啊，朱元璋允许啊。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云南跟现在可不
19: 一样，那个时候就是比较边缘。那么中央王朝过去啊，对于边缘的这些是可以做到就是祭办的就可以了，所以这一点和江南和中原那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卧榻之侧，不允许别人去酣眠的。但是云南都这么远了，你让我睡个觉不行吗？吴三桂觉得这个可以谈的，其实顺治也觉得那无所谓，给他吧，云南他就是有可行性的。
18: 对，
1: 但是这一代江山一代人，你说沐英跟朱元璋的关系是吴三桂和顺治以及康熙能比的吗？
19: 对，那、
1: 也许他跟顺治还能有的比。为什么呢？在顺治在位的时候他还是帮着顺治往南打了、是两个人有交情的、但是康熙上去之后跟吴三桂没有任何交情，而且你又是一个降将过来的，你现在在云南整的声势那么大、西选之官接触你门下，
19: 是
1: 你严重挑战皇权啊、或者说当时的中央集权的权威。
19: 而且康熙的心气儿也高，
1: 对，
19: 他年轻啊，而且他有平鳌拜的这个功绩，我都20了，我干这事不容易吗？他有心气儿，年轻人呢想法高，他不愿意妥协。
1: 中路战场的溃败，尤其是越州的丢失，让康熙心急如焚，他不断给前方将领下旨，要求尽快夺回越州，甚至在谕旨中明确说，东线近剿耿精忠的捷报频传，朕都不以为喜，只有破了越州才值得高兴。但是半年过去了，清军的中路大军毫无进展。康熙13年6月，康熙任命尚膳为安远进寇大将军，率大军增援越州，试图打破僵局。3个月之后，又任命和硕安亲王岳乐为定远平寇大将军，率军速取长沙，计划和尚膳加攻越州。但是岳乐对这场战争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先打湖南和吴三桂正面交锋没什么胜算，即使赢了也守不住，不如先打江西，既稳定了后方，又切断了吴三桂和耿精忠的联系。首先你们怎么来看康熙在中路溃败的情况下他换帅的节奏以及人选？
19: 尚膳是宗室，岳乐呢是努尔哈赤的孙子，这两位呢都是他最信的人，就是忠诚度上肯定是过关的。战争的第一阶段，他首先得保证不能扩大叛乱，一定要考虑先忠诚度优先，那找自己的宗室的自己的这个亲戚跟自己，他没法叛，他叛到吴三桂那儿能给他啥呢？在这儿已经是吧，王
1: 亲王俊王了、
19: 对对对对，所以那个先保住基本盘，就基本盘稳定之后再求进取嘛。但是这个时候康熙还是太乐观了，他认为呢，你看我这边正面这个尚膳守住，旁边侧边再来个夹击，这样就可以把吴三桂给干趴下了。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岳乐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因为在战役的初期，吴三桂比这个安享富贵几十年的八旗兵是要强的，这个时候不应该去硬碰硬，硬碰硬啊就中了吴三桂的计了。吴三桂的这个憋了那么长时间，这一拳打出来特别有力量，你硬怼不正好迎上吗？先打那个虚弱的地方，先取得一些别的优势，然后让自己的战士呢慢慢的找找感觉，而且吴三桂的那个外援呢也打断了，这样的话最稳妥。而且因为清朝和吴三桂相比最大的优势就是还有战略优势，就是我的资源的攫取度高啊，我可以用全国的资源，你那就那一小块，我把你的边上一切断，你到最后肯定是耗不过我的。所以我觉得岳乐是有战略思维的人。
18: 我个人感觉呢，就是康熙跟吴三桂初期的这个两人对抗呢，是一个政治家对一个军事家。就是康熙啊，因为政治家他可以通过学习获得，他又很好学，所以他最开始呢，他是以政治或者以皇权的角度来判断的。吴三桂人家不是政治家，人从一开始就是武举，就是搞军事的，就是很猛，武艺也猛，勇气也厉害，最后战阵也厉害。所以这个对抗的时候呢，就初期的对抗呢，显然康熙以政治的这个视角判断一个军事行动出偏差了，所以他说8个月，他以为8个月，你看这个偏差很大，因为在他心目中皇权的力量无可匹敌，你吴三桂我直接摧枯拉朽，派的乐而紧呢跟他年龄一样，他认为我只要是宗室亲王，我派过去协调八旗啊露营，直接就能把你给碾平。后来发现不行，他的这套东西用到军事上不行。第二批派尚膳和这个岳乐呢，这批人都是1620几年的，比他们
1: 大了三，
18: 老了30岁。而且吴三桂咱说有一个说法是1612年，有一个说法1608年，像这个尚膳原来跟吴三桂都合作过，一块去平云南，就意味着他发现原来我判断的不对，不是那么简单的摧枯拉朽。第二波他派的就是资深的这些亲王，至于说原来为什么不派，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像岳乐这种原来这个议政王大臣会议就他来主导， 可能镇守京师也很重要。第二个，从顺治开始就要清理议政王大臣，这些资深的宗室，像约勒这样的，皇帝原本就不喜欢，所以不想让他再建功，也不想给他军权，这可能性都有。咱不说，反正他们是第二批，发现勒尔锦他们不行了，才把这批资深的这个宗王又派出去了。
19: 应该先啃硬骨头还是先啃软骨头哈？这里面其实建立在一个判断之上，就是我的实力和敌人的实力的真正强弱如何。岳乐的判断实际上是我先碰吴三桂是没有把握的。这康熙为什么，哎，你就是给他干，就指导黄龙，那是因为他对自己这个军队的实力的判断啊，早期啊他是过于乐观的。如果真的岳乐按照他的这个打法去打的话呢，那就成赌博了，这叫孤注一掷，就这骰子咔一扔就扔这一下，你要输了就完了啊！那要是赢了的话呢，你不外乎就是速赢嘛。但是岳乐经过判断说，人家准备那么长时间，而且是一个打老了仗的，那么有经验的一个，是个军事家吧，可以说是，并且他民心在早期还是听他的，就是云南贵州这边的民心吴三桂还是有的。那么这个时候你给他硬碰硬干什么？所以建立在判断自己的实力不是很强我就迂回，如果觉得我能碾压你，那我肯定知道黄龙。所以岳乐我认为他做到了实事求是。
18: 岳乐是很擅长打仗的，事后证明他的这个策略绝对是正确的。他坚守着江西，没让耿精忠跟吴三桂形成会合。一旦他们俩形成会合，东南一旦失掉，把南京一占，漕运就断了。
19: 是
18: 清朝这个朝廷的什么军饷什么一概都断。所以岳乐他清楚地知道皇帝这个时候的军事策略不靠谱。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一个还比较温和的岳乐一直坚定的没直接打湖南，坚定的在江西跟那个喇布吧配合着，硬生生的把吴三桂和耿精忠，就最后东南几省就江西没落到吴三桂手里。
3: 吴三桂这边凭借经营云南多年的雄厚家底儿，在湖南构筑起了坚固的防线，而清军这边乐尔锦守在荆州畏缩不前，不敢出战。岳乐在江西虽然胜了几仗，却始终难以突破吴军的防线，双方数十万大军就这样隔江对峙，打打停停，消耗巨大。这里呢就有一个历史悬念了，吴三桂占据湖南之后其实是有战略机会全军北上直取中原的。当时清廷兵力分散，西北有王辅臣，东南有耿精忠，康熙派到湖南的乐尔锦和尚善又难堪大用，根本无力阻挡吴军的北进，所以吴三桂这个时候长驱直入，或许天下的格局会是另外一番局面。可是他偏偏在长江停住了脚步，占据湖南，修筑防御，止步不前。这也是大家后世讨论的历史谜题之一啊。兵锋正盛的吴三桂为什么在抵达长江边上之后停止了北进的脚步？
19: 这个呢，我觉得可能有四个方面的原因哈。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这个保守心态。刚才说了，他的年龄是有多种说法，但是有一种说法可能就是，也就是差不多六十多岁。这个年龄的人在那个时代，你想想，黄土都埋到鼻孔那个地方了，就觉得哎呀，以守城为上，我能割据就很好啊。他的战略目标不高，这是我觉得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真的直捣黄龙，或者叫直接杀到京师，这里边就风险就大了。你想，那千里之遥，这中间都是人家的优势地点，而且适合马队纵横，那满清也是有骑兵的。那么这个时候他就要冒巨大的风险，比现在的风险要增加多少倍，那么你敢不敢冒？这其实是衡量创业者和守城者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分水岭，吃大碗就得流大汗，你敢不敢流这个汗？吴三桂肯定想着这个风险我还是别冒了，再有战略目标的人要做这样的也是有风险的，有巨大的风险。而且从历史上看，从局部起兵对抗中央政权成功，人们十不有七一，这个是很少的成功概率上说。第三个呢，他的后路也未必就完全就稳，被他刚平定的这些地方啊，很可能会复叛，这也是他有点害怕后腰上再挨一刀怎么办。第四个呢，他的有一种对康熙的错误预判和对这个尚之信啊耿精忠的错误预判，他觉得这俩实力还可以是吧，哎，咱哥们儿一连成一片，没想到靠不住，没想到康熙那么硬，一软一硬全估计错了，
3: 这两个都有自己的小心思。
19: 嗯，是的。
18: 所以这是一次硬碰硬的。我们说啊，就我此前也说过，三藩之战没有谁是比较面的，大家都很强，这个中间昏招也不多，这是前提啊。首先我说吴三桂啊，这个人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人首先不怕死啊，他从年轻就不怕死。第二个武艺非常强啊，第三个又有关宁铁骑的底子，第四个战略也行，要不最后不会落到他手里，而且纵横这么多年，所以这个人是老于战阵的。那老于战阵的人看战略跟咱们说老登跟小登不一样，你现在做股票最简单，一次大行情突然起来，小登挣钱， 因为不管不顾嘛，我哗我就冲进来，满仓满容我就挣钱。老登反倒因为不断的控制仓位啊，不断的止盈啊，所以这就是一个老登，咱们就说啊，就像吴三桂这样的军事家，而且历经了各个战阵的各种松紧，他不冒风险，他不是一把推出叫一拍两瞪眼，就我冲过去了，行了我就当皇帝。败了我就整个倾家荡产。首先他没想当皇帝，他只是想既有的利益不被切割，所以他没有那个孤注一掷的一个必要和勇气。第二个呢，我们老说三藩之乱，不是三藩就是一藩啊。有一个说法特别对，耿精忠跟尚之信啊，帮着吴三桂造反的时间还不如投诚以后打吴三桂的时间长啊。他们起的是什么作用呢？吴三桂如果一旦过长江，他后面指不定是啥情况，因为耿精忠和尚之信他不是说我是你吴三桂下面，他自己有称王的，有称什么总统大将军的，他自己有他自己的想法。首先就是吴三桂冲出去，这些人会不会有别的想法不一定啊。第二就是事后证明他们不堪一击，志勇老师说的很对，你吴三桂冲过长江，朝廷的兵马从两边，特别是从东南，把耿精忠轻而易举的打败，然后就抄你后路。所以理论上讲呢，住在越州，乐而锦住在荆州，其实是双方特别资深的军事策略最后的一个碰撞结果。这个结果最后造成什么局面呢？吴三桂虽然左右盟友都失败了，王辅臣也非常快就不行了，他根基不撼动，他到他死其实顶多也就是平手，这就意味着他这个策略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策略。所以事实上开始呢，康熙是错的，就是我个人观察。所以从他错这块，随后我们就发现做的很多举动其实是为了掩盖他开始可能是犯错，他自己意识到了，这是一种说法。但事实证明，就是这七八年或者越州的这四年，双方其实没有战略失误，就是硬碰硬的在扛，扛到最后总归有一些因素发生变化，胜利的天平就倾斜了。
20: 时间来到康熙十五年六月，战局出现了重大转折，西北的王辅臣被土海成功劝降，紧接着福建的耿精忠、广东的尚之信也先后归降清廷，岳乐也基本平定了江西，向湖南进发，外围清理干净，康熙卯足了劲儿，准备一举拿下吴三桂。康熙十五年十一月，在三藩之乱爆发整整三年的时候，康熙向战斗在湖广的所有人发布谕旨，这道谕旨相当于决战总动员。谕旨当中，康熙首先明确表态啊，说中路战场三年没有取得尺寸之功，责任全在亲王贝勒将军大臣身上，和前线的官兵无关，以此来安抚军心。其次，他告诉将士们，如今形势是越来越好，天下的叛军只剩下吴三桂在负隅顽抗，胜利就在眼前。第三，他任命在川陕战场表现突出的穆湛为征南将军，率军增援湖南，增强中路清军的兵力。最后，康熙很动情地说他说，朕知道前线官兵这几年为国效力，顶着酷暑暴雨，挖壕沟，筑堡垒，昼夜枕戈待旦，披坚执锐，巡查防守，辛苦到了极点，朕没想到这里都深感痛心，所以在这个最后阶段，希望大家众志成城，奋勇杀敌，建立功勋，朕必定不吝重赏，加官进爵。随后康熙在北京再次举行了阅兵，介绍一下，第一次呢是康熙十二年的二月，这一次呢是康熙十六年的二月，相当于第一次阅兵之后就开始削藩，第二次阅兵之后就开始集中兵力来剿灭吴三桂了。那这次阅兵和上次不一样的是，不仅皇帝身披铠甲，全副武装，连内大臣、侍卫、大学士、学士，包括写起居注的这些大臣也都被要求身披铠甲。阅兵结束之后，康熙亲自带领内大臣、侍卫进行马步社的展示，随后还命令大学士、学士以及起居住的官员还有所有的官兵依次射箭。那你们怎么来看啊，这个战前动员令以及阅兵的细节变化，它所透露出来的信号？
19: 先说动员令啊，这个动员令特别好，这个动员令是个，就拿到现在来讲也是个管理的典范。首先第一个，它体现了担当，就是领导层的担当，就是领导层有一个很重要的担当啊，就是敢于承担责任，敢于背锅。那么你想想，咱们作为公司来讲，如果说那个出了问题，那都是你们的事儿啊，黑锅你们都背，那么有成绩我都上，这个就没有任何的战斗力，大家都不服，大家都觉得哎，那算了算了，既然都跟我没关，那你上吧，又看又 up， 这全是这种的是吧？但是呢，这三年未尽，都是我们的责任啊，都是这些王公贝子的责任，跟你们没关，先给这个基层呢减压，这个就获得了大家的拥护。这就是攻心之策。第二个呢，一个项目一个事业干不下去，还有一个最大的威胁就是没有确定性。 是吧？三年之后又三年，我们看电影是吧？那个《无间道》说到底是什么时候？他不想干了，是吧？上到天台上真不想干了。你说了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你看看吴三桂快不行了。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就差最后一口气了，望梅止渴。记住，曹孟德的智慧又出现了，是吧？就这一步，咱们还不干吗？你看这个确定性又给了这个团队了，责任替团队背了，确定性给了团队了。第三个呢，又体现了强大的共情能力。你看看，我看他眼里，你看你们淋着雨，吃不上饭，哎呦，我都感到饿得慌。虽然也可能是作秀，也可能是假的，但是就这话说出来，尤其当着面一说哈，在咱公司里来讲，这个员工还是觉得是
20: 很受鼓舞啊，
19: 对，
20: 也很受感动。
19: 而且不光是这个共情之后，马上再给一个实打实的，你只要是怎么怎么样，我就给奖励，我就用真金白银的在这等着。这几招组合拳打下来，那么可以说是给这个公吴大军打了一针强心剂。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员令。
18: 哎，是的，所以这个动员令首先就体现了这个吴三桂这一次的这个造反呢，就是一个地方武力集团跟中央系统进行造反，所以你没有感召力，人家中央皇帝人家发一个动员令，整个这个感召力啊，动人心的这个东西都有，而且配套的各种的策略就有。另外呢，咱们说这个阅兵，阅兵你看按刚才说，第一次是在康熙十二年阅完兵了就削藩，这个显然这次阅兵呢是给藩王看的，就是向藩王展示我的国家意志，就是我的削藩是不惜武力相向的，不惜要动用国家机器的，所以这个削藩没得谈。这一次呢显然就不是了，因为既然吴三桂已经反了嘛，打这么多年了，这一次是给国家的臣民看的。这一次告诉你什么呢？告诉你完全平掉这个吴三桂不只是我们的核心业务了，是我们的本源业务。什么叫本源业务？就关系到这个企业的生存了。那如果它是本源业务，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所有的政策、所有的资源、所有的禁令都可以为了这个本源业务进行改变。所以随后待会儿咱们就会讲什么可以纳捐，什么当道观，就各种原来严禁不行的都可以了。这就是一回宣誓，连起居住的文官都要穿盔甲，那就意味着别的咱们就都不说了，一切以这个为核心，
19: 传递的信号的强弱不一样。
18: 对，
19: 两次阅兵啊，第一次阅兵呢是以遏制震慑为主，我就吓唬你一下，但是第二次阅兵呢，那是真刀实刃真枪，让你看看我的决心有多大，就是决胜阅兵。他第一个传递的是遏制，第二传递的是决胜。决胜是啥意思？就是不计任何代价。你看我连那个写文件的，给我起草文件的都得穿上铠甲，那就是说我打到最后一个文人，哇，这个
18: 全民皆兵。
19: 对的，这种决心的大小和信号的强弱是完全不一样的。
20: 康熙踌躇满志，他几乎压上所有资源，准备拔掉越州以打开中路战场的局面。但令他没想到的是，这场仗又打了两年。一个越州为什么五年才被攻下？半点之后我们继续讨论。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半点之前说到康熙十五年底，随着陕西、浙江、福建、江西等地逐渐平定，康熙得以集中兵力追剿吴三桂。但是各路大军屯兵湖南又快两年了，依然没能撬开越州的防守。更让人头疼的是，之前已经平定的江西、广东等地还陆续出现了复叛的情况，战局再次陷入焦灼。持续多年的战争就像一个吞金兽，给清廷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为了支撑平叛战争，清廷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严格管理军费开支，同时增加赋税，裁减地方经费，甚至连各级官员都被集体降薪。据《康熙常州府志》记载，康熙十四年后，从巡抚衙门到州县，各级政府均有大量的款项被中央裁减。康熙十四年，江南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的俸银被全部裁减，用以充作军饷。这些举措在平定三藩之后也没有能够立刻恢复，因此康熙对百官说啊，说裁减官员的俸禄以及各项钱粮，并且增加各项的银两，到现在也没有恢复。每每想到这个，我都感到非常的愧疚。为了筹措军饷，康熙还允许捐纳官来考选科道，这项规定直到康熙十八年七月才停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所谓科道，也就是六科给事中和督察院的各道的监察御史。那这个考选是严格限定于正途出身的，主要是通过正规考试入仕者，所以在战争期间甚至是允许交钱去纳官的这些人能够考选科道了。康熙十七年八月，康熙下谕旨说，今日之事越州最要，不可不速行攻取啊！越州是最重要的了，朕欲亲统六师，公行伐罪。这是康熙第二次打算御驾亲征，第一次应该是西北的打王辅臣，一直没打下来，他也有意图要御驾亲征。当然这次依然是被群臣极力劝阻了。你们怎么来看这个时候康熙他面临的困境以及承担的压力？
3: 首先呢，越州这个地方非常关键，打下来之后它是战役的转折点。那么康熙之所以想御驾亲征，无外乎是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是军事方面，皇帝如果到了战场上啊，这个他能提振士气，那么所有士兵立功他能就近看得见，不会被吞没，甚至都能坐火箭式上升，那么避战也能让皇帝看见，各种协调不力也都能迎刃而解，他的权威最大。那么这几样因素出来，在军事上的作用很大。那皇帝一来都是加士气的，他不用身先士卒冲到第一个，他就是在后边还有十公里，那个价值就很大。那么第二个呢，是经济上的考量。经济上啊，我们都看那个电视剧《雍正王朝》，说年羹尧斩了好几个运粮官，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运粮啊，其实大家到那个经济上压力非常大的时候呢，会懈怠的。比如说我是一个后勤保障的，打的是你，后勤是我，我这很作难，我再缓两天行不行啊？他就愿意缓两天，这是官僚体系的一个惰性。但是如果说皇帝在前面，你再缓两天，那就不是这么一个性质的事了，你就是想饿死皇帝，这个性质就很严重了。所以在经济上他能起到一个真正的压力施压的作用，挤干最后一粒粮食，支援前线，经济上的作用。第三个是政治上的作用。政治上的作用啊，就是已经非常有危机了。因为啥呢？这个打三藩啊，平三藩是你皇帝的决策呀，你决策之后打成这个样子，说明你的决策不够英明啊，这个就有可能会有反对的声音议论这个事儿，说哇这是不是错了，哪怕不说错，说个咱缓两年行不行啊，这对他的权威就是极大的伤害，他不能接受这个情况。那我就用我亲身压到前面表达一个姿态，就是要决心，我都上前线了，这不能说明决心吗？有的时候政治上的表态和表决心非常重要，因为当我们看不到前景的时候，唯一能依靠的能坚持下去的就像拔河一样，就是决心，我誓不收兵，并且做出了仪式感，那么对于凝聚这个政治人心更有帮助，这是康熙的考量。
4: 我同意啊。另外越州确实是这回平三藩之乱的一个最要害的，咱们说叫地理枢纽啊，我们看什么都从越州看就行。那这有一个问题，我们就发现第一个，康熙动用全国之力，特别是东南漕运百官粮饷来运粮， 那吴三桂他们靠啥呢？很难啊。我们说越州为什么他死守越州啊？有个原因，就是他是长沙的贫户，长沙是吴三桂的造船基地呀，什么粮食基地，所以要有长沙。但我们说湖广熟天下足是后来啊，当时湖南的粮食甚至不如江苏的一个郡。我们由这个首先看到，就是那人吴三桂人家是守啊，而且就那么点地方，南边又运不了粮，你说云贵哪有粮啊？那他们怎么定下来的？你看这事儿，我们反着看就知道吴三桂跟康熙在运筹这个过程中有一定的问题啊。第二个，我们就发现康熙坚定地认为打开越州就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以不停地问，那你为什么在吴三桂你削藩的时候，你不让你的川广总督赶紧把越州守上？人吴三桂都起事了，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占越州，你就在越州本地，你为什么你们没占？所以康熙一直在事后的在修正错误。要你此前削藩之前，你发现他有可能这样，我们先把越州先占上，越州一旦被占在朝廷手里，这事儿就不一样。您看就没有，这说明什么呢？就是在初期的时候，康熙认为的重要的枢纽是被吴三桂摁死。吴三桂用最快速度占了越州之后，就开始挖三道壕沟、路寨、什么水军，把洞庭湖入口处加那个栅栏什么的。吴三桂就把这个当成了康熙的出血点，我就从越州牵制你，然后我想办法入川呀，或者弄点别的。你看，在初期，吴三桂是一个老谋深算的这个军事家，他通盘考虑，发现只要越州这地方我守就行，我动用别的。康熙不是，大量的军队要往这来投，然后甚至越乐什么的，你也要服从于打越州的这个标准。所以初期其实康熙是被吴三桂按住了这个要害的，或者说这个越州如果是个出血点，是康熙的出血点，吴三桂其实占优势。
2: 所以这个越州五年没有能够拿下，是康熙他在当时是不能理解的。他就说越州前后啊，派出去这么多艘船，比敌人多了那么多倍，你就说把这些船全都合起来一起去攻城，何难之有？怎么就能攻不下来呢？
3: 这个地方就是个枢纽，如果你打下来之后呢，再去云南打，就基本上是很通畅了，门户就打开了。那么对于吴三桂也一样，越州这个占住之后再往前走呢，它是个前沿阵地哈，前沿的桥头堡。那么为什么打不下来呢？因为这个吴三桂啊，他有这么几个原因哈。第一个，吴三桂他是城防加江防，这个其实在古代社会这是非常难攻克的。包括过去那个襄阳，当时南宋的时候扛那个援军，那是那个援军多强大，只要是我能把这个大江和城防结合起来之后，你就很难，因为它就很难截断嘛。有水就可以通过水路运粮食运生力军，那么你那么一下子又无法形成优势兵力，所以城防加江防这个叫立体防御体系，这是非常非常难攻克的。第二个呢，再从这个战术上讲呢，这个船多向来不是决胜的关键因素，你还得会用好。我们用系统论的角度讲，就是你三个很差的这个和尚，你就没水吃，他就组织不成有力的，还不如那两个和尚有力量，他能拧成一股绳。吴三桂的这个军队有这方面的经验，而康熙的军队呢比较拉垮，有很多乱象，就可以看出来他的军事素质不高，协同能力不强。协同能力不强的船队，你数量多没有用的，是吧？83万人马，什么曹操的一把火就给你烧了嘛，那有什么用啊？不能说完全没有用，但起码来说就是在对抗的时候没有优势不显著。那么还有一个呢，我认为就是在早期的清军的这个他的决心还不是很足，并没有。

0: 就说我非得在这个地方我就拼了，生死存亡了也没有打不下来嘛，就是咱再看看吧，能相持就很好，有一种这个无过就是功这样的一个心态。
1: 另外从康熙这个质疑这件事儿，我们就会发现康熙他是政治家，这时候不是军事家，他问这个问题显然都是纸上谈兵学来的。你看我人也比你多，我船也比你多，我将领也是八旗，我又是中央朝廷，怎么打了这么多年？如果能这么就解决问题，你的祖先怎么把萨尔浒给打胜的？你才20000人，人家那么多人哈。这个实际的越州是三面环水，它在洞庭湖东边，从洞庭湖可以上长江，从长江可以回洞庭湖，只有一个特别窄的一条路能通越州。这种地势的问题当然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而且吴三桂原来宁远最后也是孤军啊，吴三桂现在也是孤军了，宁远那时候最后都打残了，宁远还在他手里，李自成都把北京打了他还能往后退。所以康熙当这么质疑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他此前误判八个月能平，但人岳乐啊，人家知道打仗不是这样的，所以宁可我不跟你，我要抗命。岳乐其实就是抗命了嘛，就是我就是坚定的在江西转悠，因为我如果按照你这个恐怕就崩盘了。
2: 越州五年没能够攻下来啊，还和清军的拉胯不无关系。康熙14年3月，大将军尚善向康熙申请修船的经费和物料。那这些船呢，不是在作战中损伤的，而是停泊的时候看管不当，被风吹跑、吹坏、吹沉了，数量多达50多艘。而这样的事情还不止一次。还是这个尚善，有一次给康熙上书汇报，说自己派兵1000，护送3000匹战马，经越州送往长沙。康熙见了奏报，大吃一惊啊！因为越州和长沙当时都被叛军占据，两地之间的交通也根本不在清军的控制之下，这么点人护送这么多马，很容易被叛军拦截。康熙立刻下旨，要求务必知会各位大将来增加人手，共同护送。可是尚善的下一封奏报传来，主要内容8个字：遇贼伏兵，畏所妖多。也就是3000，
1: 就是这个问题不用讨论了，
2: 对，来不及了，
1: 已经完事儿了。
2: 对，3000匹战马全部落入叛军手中。除了这些低级错误，还有作战当中副将们集体跑路导致主将阵亡的，有出征的路上借口身体不好直接半路回家的，有不思进攻整日骑射安逸快活的，有将帅不和互相掣肘拆台的，更有让康熙哭笑不得的，这个尚之信不顾战事紧张道路阻塞，从广东千里迢迢给康熙送了筐橙子。康熙回复他说，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现在是用兵之秋，此等细物劳人费事，以后别送了。
0: 他这个是春秋包茅居游，我是表示对康熙的臣服，还有用的。
2: 康熙没明白，
1: 装不明白。
2: 康熙此前的这个治理理念呢，大多是从书本上来的啊。你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草台班子给康熙刷新的这个管理认知？
0: 首先呢，这个我们说养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过去呢继承皇位的皇帝他都是这么来的，只要你学习能力强，你很快就能够从这个大臣的奏报啊，从现实中啊慢慢的成长起来。康熙算学习的比较快的，他一开始他迷信什么呢，他迷信宗室领兵，他认为皇亲国戚必能尽全力，因为公司是你的，是吧，你是股东，股东的牵线他不能弄好吗？但他忽略了一点，股东他是有这个动机，但他未必有能力。公司是你的，你就有能力去解决问题吗？你还得用职业经理人。首先他第一个他可能慢慢的修正了，哦，原来能力还很重要，不光是这个身份很重要。那么第二个呢，他是这个从书本上的这个道德原则，海瑞是吧，去判案的时候他根据那个原则，你到现实没法对，对不上，从原则之上或者书本之上到慢慢的呢重视实操。他的书本里绝对不会写军队会无能到这个程度，会给人家送战马，他看到的军队肯定都是魏武卒那样的军队，一天赶几百公里没事儿，不会。那这种怎么办？你就要认真解决这个问题，你得要必须把你的军队假设成有私心、有杂念，还要有一些成本。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指挥这样的军队？他一旦有这样的考量，他就是个成熟的政治家了。这两条就是一个对宗室不再迷信，而是强调能力这个维度，还有就是对自己的手底下这些资源不做完美的假设。康熙的后期你看他非常明显，这才是他的进步和成长。
1: 哎，是这样啊，就是康熙心目中的八旗还是当年萨尔浒的八旗，就是什么战略对不对啊，直接冲过去平推就完了嘛。所以那个时候萨尔浒的时候，皇太极啊，他呀、阿敏都是一直从自己还化妆当哨兵 他以为八旗还是那个八旗呢。事实上八旗的这个衰退不是从他开始，咱们说了多尔衮一死，顺治六年李定国就把尼堪就整个就给灭掉了，当时死了多少护军都统啊，什么都是八旗精锐，就是八旗在过江以后的战斗力他自己也衰退了，另外过江以后也不适合，已经就有阴影，
2: 他自己也清洗了那么多轮，
1: 哎，
2: 这个能打的将领都基本上被清洗
1: 掉了。衰退最明显的就是多尔衮死的时候清洗，把多尔衮提拔的这批宗亲都给干掉了，这批人是最资深的嘛，你都干掉了，把鳌拜也给干掉了，那还剩谁呀？这是没办法，就是你总不能两

0: 这个是巴旗的衰退，然后顺治的衰退，然后康熙的衰退，然后乾隆的衰退，然后康熙的衰退，然后乾隆的衰退，然后康熙的衰退，然后康熙的衰退，然后康熙的衰退，然后康熙的衰退，然后康熙的衰退，然后康熙的衰退，然后康熙的衰退，然后康熙的衰退，然后康熙的衰退，然后康熙的衰退，然后康熙的衰退，然后康熙的衰退，然后康熙的衰退，然后康熙的衰退，然后康熙的衰退，然后康熙的衰退，然后康熙的衰退，然后康熙的衰退，然后康熙的衰退，然后康熙的衰退，然后康熙的衰退，然后康熙的衰退，然后康熙的衰退，然后康熙的衰退，然后康熙的衰退，然后康熙的衰退，然后康熙的衰退，然后康熙的衰退，然后康熙的衰退，然后康熙的衰退，然后康熙的衰退，然后康 代罢休我们知道很简单，就是严格的以军功为依托的分配制度，谁抢得多就抢，如果大家都抢完了分，如果你抢多都归你，不就是这样的吗？叫兵政合一。等到实行俸禄了，大家都有田地了，都有俸禄了，整个就衰退了。所以遇到各种问题的时候，他们不思进取，因为原来不是啊，我的骑重要吃饭呢，这时候不是啊，所以明明抢越州，那个蔡玉荣已经派参军冲过去了，结果人家马宝一来，冲过去的非但没救了，还降人家了。你就知道这个战斗力已经弱到什么程度，就你的策略咱甭说对错，即便你对，教他们在执行过程中恐怕走形的可能性也极大。
1: 这个复旦大学有个教授叫侯阳芳，他最近写了一本书很畅销的，叫《明王清兴》，他其中提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史料，他说当时的多尔衮占领北京之后说回去吧，
0: 抢完就撤
1: 啊，对，就是最初的那个集团是这么想的。还有那个王公大臣问咱该回去输粮食了吧，这老打说回去吧。这个侯阳芳教授有一个判断，他说为什么他会这帮人想着还回去，因为什么呢？因为一旦你进了这个传统格局啊，你很快就会蜕变的，就保持不住在那个白山黑水之间那种猎人的那个习性的。因为你到这儿之后哈，整个奖励机制都发生改变了。你到后来你看道光皇帝时候，他就跟其实明朝末年的天启皇帝啊和这个崇祯皇帝都差不多了，都变得非常保守，不思进取。因为这个机制一臃肿，然后各种那个弊病啊都会在你身上长出来。可能他们创业集团第一代人脑子里想过这个事儿，但是他想没用，一进来之后各种富贵病都染上了。几十年间这个八旗的战斗力减退的非常厉害，那完全不是萨尔浒战役差的多的多了。这就是养的，你已经没有生存危机了，你为什么要拼命啊？谁都不想拼命，我好不容易我爷爷我父亲拼下来江山了，我该享受了，我再拼命我不辜负了我爷爷我叔叔了吗？那我不孝啊。
2: 所以康熙平三藩让他彻底的认清了目前清廷的战斗力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和程度。
1: 嗯，
2: 就在康熙焦头烂额战局陷入僵局的时候，康熙十七年八月一则重磅消息传来，终于让康熙看到了结束战争的希望。八月十七日，吴三桂在衡州城病逝。五个月前他刚刚登基称帝，国号为周，年号昭武。不过称帝当天突发风雨，登基典礼是草草收场。那我们先题外话说一句哈，康熙十七年，吴三桂已经六十七岁了，怎么来看他在这个时候选择称帝？
1: 他这个称帝啊，首先他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为了稳定军心，因为他称完帝之后啊，他就是独立建国了，他底下会有一大堆的王公贵族，是吧？职位，那你要先不称帝，你就是个大将军，你底下顶多当个二将军、三将军。你称帝了，那这个爵位就往上排了，这个从奖惩上说蛋糕更大了，跟他干的人能找了一个世代的绝路啊！我为了拼一个开国功，那这个职啊，这个首先上是有激励作用的，
2: 这是最没成本的激励哈。
1: 啊，对的。第二个呢是民心，就是老百姓觉得我正统了，这是吴三桂想的啊。你现在是贼反贼对吧，现在我也是皇帝了，大家努力的在交军粮吧，因为你这是为正统而交的，这个名义上正，名正才能做事嘛。第三个呢是自己过个瘾，我这辈子也值了。他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给自己打个强心针，也实现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梦想。我造反眼看没有成功的希望了，我岁数也大了，我要连个帝都不称，我不很亏吗？还得让我孩子追认，追认得了追认不了不一定呢，是吧？我当然嘛，过个瘾再说，过把瘾就死。他有还有这个个人的心理，我觉得。
0: 另外我们知道，就是他最后暴亡，其实这时候没征兆啊，他是突然出问题的，所以在他看来，身体因为武将嘛，人家恐怕至少几年、数年，什么可能还有这计划，活到七十多也不是不可能嘛。所以这个时候他应该还没到穷途末路，虽然情况变了，但是确实这。老师说对，不管什么人，特别这种武将，完了经历这么多，他首先有心理需求，就我这一生波澜壮阔，我到最后我要上升一个新境界，帝王境界。我一旦我是帝王境界，我这个人生就不同了。这个首先是心理需求。当然我们必须得承认，这个人啊，他一直到死一直保持着一种非常强有力的这种个人思考。这个其实事后我们分析也能分析出来，为什么？首先他造反的时候，他要联合那几个藩王，你不能自己称帝，那几个本来跟你就不是一条心，所以咱们得打着反清复明，在一个大旗下咱们就这么弄一下。当然这个说服力呢，咱说不太够。第二个一直评价说，人家朱元璋那时候人家写那诗叫山河岩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当然李自成也是叫闯王来了不纳粮，你啥都没有，你就好像说你反清复明。

0: 明你就冲，号召力不够，但是也没办法了，咱们就打吧。等打到这个时候，那些盟友都被打残了，都起副作用，已经是孤军了。孤军的时候，你再要个反清复明，你获得不了政治资源。另外就是刚才小婷说过，康熙因为军饷的事儿都开始克扣啊，什么捐纳，吴三桂更难，因为他这个地方纵深很有限，恐怕就是抢了。那你民心你也顾不上了，你就不用再打出一个高标的，我就造反了。所以这个时候他首先考虑掉，既然原来的那个旗号没用了，我自己另立山头。这个山头很重要在什么呢？给我下面最核心的这套体系，给他们一个前进的一个动力，就是未来你从龙之臣，你什么风妻印子啊。所以吴三桂意识到这个时候他运作的极其清晰，而且你挑不出他。你要说有的人批评啊，我觉得不对，吴三桂这个人咱不说他品行啊，在中国武将当中，情商、智商、战力、组织能力，甚至胸怀，马宝什么都是跟了李自成，又跟孙可望，最后成了他的核心。这个人的江湖的那种胸襟和容量没任何问题。而且据说他这个暴亡是因为皇后死了，不是陈圆圆啊，发妻死了，因为这个受刺激了，他也开始身体出问题。如果抛开他的个人政治品性，这个人有可能是中国武将里面非常高端的人。他一直到最后运作的这个东西几乎都是最强有力的。
1: 所以网上有一个讨论啊，说如果再给吴三桂十年，天下格局是否会发生变化？因为在他死之前，其实吴军在湖南永兴
0: 没任何问题，
1: 重创清军，
0: 而且是把陕西那边的强将都给重创了。
2: 这个假设，我觉得哈，就是从思想实验的角度讲，我觉得也不乐观。为什么呢？人生的后十年跟壮年十年可不一样，除非把吴三桂时光倒流，少年吴三桂穿越回了老年吴三桂，这个还可能还行哈，勇冠九边，那个时候吴三桂拿着刀敢往前冲救他爹，那个时候是可以的。他的后边你想60多岁再往上延十年，这十年可能就是失能老人啊，什么就这样，你那十年质量是很低的，你让他决策还不如不让他决策呢，他未必因为那个脑子也开始糊涂了是吧，记不起来了，
1: 记不起来自己当过皇帝。
2: 对，康熙是谁呀？对，就这了。所以这个首先是他十年质量堪忧。第二个，此消彼长，康熙进入黄金期了。男人40一枝花，他没到40，他已经20多岁、30多岁，这个时候是他最年富力强的时候。熬三天夜没事儿，洗把脸接着干，而且成熟了。这个政治手段、军事手段，你看他全都有了，对现实的估计也更实事求是了。你说这个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和一个从这个两方队里的主帅来说，和一个如日中天的，你说哪个是更有优势啊？你越拖康熙越厉害。第二层次，你从游戏的角度讲，一矿打九矿啊，你那个湖南已经虽然局部取得了一些小小的进步，但是人家那边毕竟矿多呀，这就是蜀国和打那个魏国的感觉，再苟延残喘是吧，姜维再牛，诸葛亮再能多活十年也不行，因为这边确实是你这个你占的地盘，你的经济资源，你的人口资源啊，你都不行。其实吴三桂要能胜就是早几年胜了，早几年胜不了，一拖越持久他越不行。
0: 确实啊，这就是偶然性的问题啊。因为整个三藩之乱的时候，中间有几个关键的偶然性都对他有决定作用。从最开始就是，最开始萧藩的时候，他下面吴英七啊、马宝啊商量了，萧藩往回撤，撤到中原再反，这是他们最早的策略。撤到中原以后，突然在中原腹地反，直接对京师就有威胁。但是恰恰那个时候，朱国治是云南巡抚，朱国治是酷吏啊，逼你逼到死，完全不行了，所以吴三桂也是很仓促的把他们杀掉之后才起来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当时他往东打的那个跟耿精忠会合了，岳乐没能把江西隔开，什么郑经啊、耿精忠之间的纠纷完全没有了，东南半壁归他，直接打南京，就是太平天国的局面了，就差一点没打过去，他派兵了。最关键就是他西边西路王平藩啊、吴志茂打通汉中，跟王辅臣只要先行会合，夹击京师，就是李自成原来的路，他这个战略是极其强大的。哎，居然王辅臣那边就突然就被人一下劝完了，自己也不干了，反正就然后他这边没到位，这些偶然性哪一个成了，对他而言康熙可能就回关外了。但是为什么这么些偶然几率你都成不了？所以偶然性多了是必然性。什么必然性？就是你吴三桂在这个时候你输不起，康熙输得起。你看不是你也造反了，王辅臣也造反了，这面耿精忠也造反了，各种他没事儿，他这个败了用那个来填补。吴三桂不能有一个失误，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不往江北走，输一次他就全盘皆输。你看都不说他过长江，就这几个偶然性哪管有一个倾向他了，他有可能都能成事，但是没有一个倾向。

0: 就代表他的这个军阀集团跟中央系统在对抗的时候处于一个非常弱小的状态。
1: 吴三桂一死，中路叛军瞬间群龙无首，开始分崩离析，人心涣散。康熙敏锐地抓住这个时机，立刻下旨要求清军加大招抚力度，同时命令各路大军水陆夹击，全力夺取越州。康熙十八年正月，清军对越州实施了三个月的水陆围困，彻底切断了越州的粮道。城中的吴军弹尽粮绝，人心骚动，士兵纷纷逃亡，将领们也开始倒戈投降。守将吴应麒率残部突围逃往云南，清军终于收复越州。越州一下，长沙也在数日之后被攻克，清军取得了平定吴三桂叛乱的决定性胜利。越州这座坚城历时五年，终于被清军收复。但是康熙听到这个消息并不怎么高兴，因为他觉得这个胜利来得太迟了，并且投入这么多的兵力也没有攻下，是叛军主动撤离，所得到的不过是一座空城。而且他看到这个奏报当中，他质问这些将领，他说清军追了吴应麒200多里，竟然是因为没带行军的炊具就跑回来了。他说吴军光着脚板饿着肚子，你们骑着马追了200里没追到。
2: 康熙为什么不高兴？我觉得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刚才您说的，得了一座空城，付出那么大代价得了个这，战果不是那么的让人高兴。第二个，清军在追击过程中展现出的低级失误，就是丢人，没带锅就不追了，200里没锅不去了，还得吃着火锅唱着歌才能追吗？你这叫什么军事素质？他对自己的士兵的拉垮依然不满意。第三条呢，是付出的代价过于沉痛，就是虽然我获得胜利了，但是是惨胜啊。
0: 对，以康熙的这种什么都是原来都是靠学习而且获得这种优等生学霸的这个，他这回肯定心凉。原来我认为的无坚不摧的八旗和中央皇权其实没有我想的那么厉害。所以咱们说，首先第一个，就这件事值得欢喜的这个指数不高。当然有第二个，就是我如果是康熙，我可能因为不知道康熙怎么想啊，咱们说这中间肯定跟他个人有关，我会这么想问题啊，就是你看，我一直坚定的觉得打破越州进长沙，中路直捣黄龙可以，结果现在不能证明我胜利，为什么？吴三桂死了，吴三桂死了，这一把牌局大家就过了，懂吗？就是你即便你占越州，不是你胜利，是人吴三桂死了，吴三桂不死你越州打不下来，但是你事后也凿吧不回来了，说我又靠我的什么调配啊，靠我的奇谋最后反败为胜，这一轮已经过去了，吴三桂是完胜，人家再一天孤军，你把别人都打掉了，你调动西北你也上了，什么你都上了，最后越州打不下来，吴三桂死了你才能打下来，就代表这一局你就败了。所以我觉得他郁闷的是在这儿。但这个里面特别我觉得受触动，就是孙承宗和袁崇焕的这个关宁铁骑，他们这个传统一直到最后到平西王这儿还有，是什么呢？人在城在。那个时候在关外，袁崇焕也好啊，就守着宁远，到最后关内都被李自成也占了，你还说宁远还在那儿，最后要降才可以。这时候也是这样，什么盟友都被打残了都不行了，我就能守着越州不动，你把全国力量你都调过来，你想攻越州攻不上，这就是关宁铁骑的精髓。所以我们说关宁铁骑这时候都老了，你看40多年了，肯定那批老兵，但是关宁铁骑打造的是一套系统，这套系统在冷兵器时代或者叫半冷兵器半这个现代兵器，它的这种用兵思路这个基因是非常强大的。但是后来吴三桂给关宁铁骑画了一个比较反面的一个符号，就你这套经验最后明不也亡了吗？你还成为他们打江南打云南把永历灭了的生力军，那我打造这个铁骑有啥用？但是呢，如果咱们透过这个表面看历史深处，当时的孙承宗和这个袁崇焕他们在军事上确实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
1: 随着越州这颗钉子被拔除，中路鏖战结束，但是他的老巢云南依然在其残余势力的控制之下负隅顽抗。最后的决战如何画上句号？关注那些年，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旭日东升，阳气升腾，一日之中的辰时悄然降临。这看似寻常的时段，却藏着古人传承千年的养生精髓。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而辰时正是胃经当令、胃气最旺的黄金时刻。此时养胃，恰似给身体埋下健康的种子，养生事半功倍。从古至今，无数医家深耕辰时养胃之道，留下诸多传奇佳话与实用良方，既贴合时辰养生的古法规律，又契合人体脾胃运化的生理特性，字字句句皆是护胃养身的真知灼见。那么为何辰时不吃早餐会损伤胃气？古人流传的养胃秘法又该如何实践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化养生》第二部第十三集《辰时养胃好摄骨》。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聊一聊辰时养胃的养生智慧。说起辰时呢，相信大家都会联想到上午七到九点，以及他与辰龙的传说。在古老的传说中，玉帝决定选拔十二种动物作为年份的象征，并通过一场渡河竞赛来决定顺序。龙作为神通广大的神兽，本可以轻松夺冠，却因途中某些事情耽搁而仅排在第五位，对应地支中的辰时。你们知道为啥龙大哥在十二生肖中只能排行第五吗？传说当年比赛渡河，一是拯救苍生，龙在途中发现人间大旱，便停下来布云施雨解救百姓。二呢，他是谦让之美，龙自觉他的体型庞大，怕惊扰了其他的动物，就主动放慢了速度。那么这一传说呢，它体现了龙的仁慈与责任感，也解释了辰龙虽能力超群却位居榜首的原因所在。龙在中华文化中代表着权威、智慧和吉祥，龙的寓意是祥瑞吉祥的象征，而辰龙被视为了充满能量的属相。传说中龙的迟到也被解读为了大器晚成，寓意成功需兼顾仁德与时机。这些传说虽然版本不同，但都强调了龙作为文化图腾的正面形象，也丰富了生肖文化的趣味性。辰时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上午七到九点，是古人们认为降龙行云布雨的时刻。在中国神话中，辰时对应十二生肖中的龙，而龙在传统文化中不仅是祥瑞的象征，更与天地之气、水谷精微息息相通。古人认为辰时正是神龙行云布雨、滋养万物的时刻，而人体的胃经呢，也在此时是最旺盛的，就如同龙吸水谷化生气血。黄帝内经曾提到，胃者水谷之海，古人呢将我们的胃比作了人体之龙。在辰时呢，胃气开始升腾，消化腐熟水谷，恰似神龙吸水，将饮食物转化为人的气血而滋养全身。传说中东海龙王每逢辰时必吐纳天地的精华，而且行云布雨，滋润着大地，人也当如此。在辰时如果我们进食了，让胃就如龙在吸水谷一样而运化精微，那么这就提示我们养生的一个智慧，就是在辰时呢 大家如果不吃早餐，就有如让龙无水可饮了，久而久之呢，我们的胃气就会虚衰了，百病由此而丛生。传说唐朝时期呢，药王孙思邈在游历的途中遇到了一位面容憔悴，捂着胃部不停地哎呦哎呦不停地呻吟的男子。男子说自己整日胃脘又冷又痛，一点儿也吃不下饭，而且呢一天越来越变得消瘦了。孙思邈仔细地搭脉诊查之后呢，心中一动，想起了龙珠粥，他立刻让人准备了圆润的龙眼和红润的红枣，还有饱满的精米，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大米，精心的熬煮成一锅黏黏的粥。男子喝了几碗，持续了几天之后呢，疼痛竟然奇迹般的消失了，脸色呢也渐渐的红润起来了。辰时正是胃经当令，胃气最旺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喝上一碗暖暖的龙珠粥，就像给胃送上了一颗珍贵的明珠，能把我们的脾胃养得健健康康的。胃就像我们身体里的粮仓，如果胃气强，身体才能健康，而如果胃气弱呢，各种疾病就会找上门来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十二生肖与十二时辰配对并非随意安排的，而是结合了天文、物候、阴阳五行等学说而形成的一个系统的体系。其中呢，辰时也就是上午七到九点的时间，它对应生肖龙，并与足阳明胃经相关联，这背后的逻辑又是什么呢？请听我慢慢道来。首先呢，从天文和气象角度来看，辰时呢，它是太阳开始出生，阳气越来越盛的时段。古人观察到此时呢，云雾开始升腾了，有如龙行不雨之象。周易有云，见龙在田，它描述的就是清晨，就是辰时龙出没于田间，行云施雨的这样的场景。龙在神话中它是掌管风雨的，而辰时呢，正是露水凝结、雾气弥漫之时，故以龙象征此时的气象变化。第二呢，我们从五行和地支来看，地支辰在五行呢，它是属于土的。

0: 而龙呢，在五行中它也是属于土的，象征大地上的生机和运化能力。辰时呢是属于未的，未是属于阳明燥土时段，它与其后的四时脾所主的湿土阶段互为表里，恰如龙能腾云驾雾调控水气的燥与湿一样，与脾胃受纳腐熟运化水湿的功能是相呼应的。那么从第三点来看呢，从生物活动规律来说，古代农业社会辰时呢是群龙行雨的时段，辰时龙的活动能够带来风调雨顺，燥湿相济，就类比人体胃经消化食物滋养全身的功能。可见呢，龙作为虚构的神兽被安排在辰时这个时间段，既因气象特征云雾的升腾，也因五行的属性土主受纳承载和生化，与胃的功能是高度契合的。在博大精深的中医理论体系中，胃被尊称为水谷之海，如同人体消化系统的核心的枢纽，承载着维系生命运转的关键的使命。它宛如一位默默耕耘的幕后英雄，通过两大核心功能受纳腐熟水谷，与主通降以降为和，有条不紊地推动着食物的消化和吸收，为全身各脏腑组织源源不断地输送营养和精微，支撑着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从生理角度来看，胃恰似一口神奇的大锅，它承担着受纳和腐熟的双重的功能。每日当我们将食物摄入到体内，胃便张开温暖的怀抱，坦然接纳这些来自外界的物质。紧接着呢，胃会凭借着自身分泌的胃酸、消化酶等调料，并借助胃壁的蠕动，将食物不断的研磨、搅拌，逐步的将其转化为细微的食糜，这便是它的腐熟的过程。经过初步消化的食糜，就有如精心调配的半成品，为后续小肠进一步消化吸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呢，一旦这口锅出现了异常，各种胃部不适的症状便会接踵而至。比如说吧，如果您胃寒，就有如这口锅中温度过低、火力不足一样，食物呢就难以充分的消化，你早晨吃了饭，晚上还不饿，这时候呢，患者往往就会出现消化不良的症状，吃进去的食物长时间堵在胃中，导致胃部的胀满、食欲不振。由于胃的阳气不足，身体本能的渴望温暖，所以就会表现出这个人喜欢喝热水、喜欢吃热的饮食物的特点。在东汉时期，医圣张仲景在其著作《伤寒论》中便记载了一则经典的治胃寒的医案，我们不妨把这段记载进行一个场景化的还原。东汉的某一年，寒风裹挟着细雪掠过了街巷，一间老宅内，病人蜷缩在一个草席上，眉头呢紧紧地拧成了死结，饭后胃胀鼓鼓的，他已经难受好几个月了，此刻胃部呢又传来了阵阵的绞痛，他蜡黄的脸上满是疲倦，往日洪亮的嗓音也变得微弱沙哑，连起身劈柴的力气就都没有了。叩门声响起，张仲景裹着斗篷踏雪而入，屋内呢寒气刺骨，他却顾不上拍打肩头的积雪，快步上前握住病人冰冷的手腕，指尖下脉象细弱如游丝，再看一下病人的舌苔，白腻的就像覆盖了一层厚厚的白霜一样，他叹道，这就是胃中虚冷啊。张仲景沉吟了片刻，心中已有了决断，他低语着，取干姜三钱，以期心热驱散胃寒，人参 两钱，大补元气；白术四钱，健脾燥湿；甘草一钱，调和诸药。他将药方递给病人的儿子，特意叮咛道：文火慢煎，早晚温服。几天之后呢，张仲景顶着寒风再度登门拜访，还未进屋，便听见屋内传来喝粥的声响，病人半倚在床头，捧着粗陶碗，眼神已经恢复几分神采。他说喝了几剂张仲景的药后，胃中就像揣了个小火炉，舒服多了。又过几日，胃胀呕吐之症尽消，病人竟能在院子里慢悠悠地踱步了。他逢人便夸李中汤真是救命的良方啊。李中汤这一经典方剂，顾名思义是调理中焦脾胃的汤剂，在现代依然被广泛应用于那些长期贪食饮冷、胃部畏寒怕冷的人群，帮助他们驱散胃寒，恢复脾胃的正常功能。
1: 胃作为人体水谷之海，肩负着受纳腐熟、通降和胃的重任，一纳一降之间维系着全身的气血供给。可一旦脾胃失和，胃寒、胃胀、胃气上逆等问题便会接踵而至，扰得身心难安。历代医家针对胃部诸疾留下了诸多经典良方与诊治智慧，帮无数人摆脱了胃部困扰。那么脾胃失和该如何调理改善？胃气上逆引发的不适又有哪些对症妙方呢？
0: 我们再来看胃的另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主通降，以降为和。它可形象地比喻为快递员的角色。正常情况下呢，胃气需要保持通畅的向下运行，只有它通畅的向下运行才是调和的一种状态，就是将经过初步消化的食糜要及时的送到小肠，让小肠进行更细致的消化和吸收。待营养物质充分的吸收之后呢，再将剩余的残渣送到大肠，最终呢形成粪便排出体外。那么这一过程它是环环相扣的，而且有条不紊，这样就能确保人体消化的功能正常的运转了。然而呢，当胃气的通降功能出现异常时，一系列问题便会随之而来了。若胃气上逆，就如同快递员把快递送反了方向，本该向下运送的食物和气体反而呢向上去涌动，患者呢就会出现嗳气、反酸、恶心、呕吐、打嗝等等症状。在清代著名的医家叶天士记载了这样一则案例。一位商人频繁应酬，整日饮食无度，饮酒无度，久而久之呢，他开始出现了嗳气频繁、反酸烧心、胸口灼热疼痛等症状，痛苦不堪呐。病人家属请叶天士出诊，叶天士穿过青石板巷踏入病人家中，雕梁画栋间飘着中药的香味儿，却掩不住主人痛苦的呻吟。见病人右手按着胸口非常痛苦，蜷缩在那里，叶天士双眉微蹙，在搭脉的时候呢，他指向的脉象弦滑而且有震颤。叶天士仔细地询问道：您近日胃部有什么不舒服吗？病人痛苦地说出：我最近呢总是感觉胃里头胀胀的，像鼓一样，而且还不断地往上反酸水。叶天士思考了片刻，望着他床边堆积如山的酒瓶，便挥笔写下了玄浮花代赭石汤方，里边主要有玄浮花、代赭石、大枣、生姜、人参这些药物。其中的玄浮花呢，它具有降气化痰、降逆止呕的功效，它能够有效地抑制胃气上逆；而代赭石呢，它重镇降逆，能够增强降气止呕的作用；大枣、生姜呢，则能够调和脾胃；人参能够健脾益气；诸药合用呢，起到降逆和胃、 意气见底之。

0: 效。病人服用该方一段时间后呢，他的嗳气声明显减少了，他的反酸烧心等症状呢也逐渐缓解了，胃部恢复了舒适，他内心对叶天士充满了感激。现代社会，我们大家是不是也经常会应酬啊？您是不是也有胃酸反流的情况呢？而且时不时还会打嗝呢？那么对于这些人群来说呢，这个玄附花代赭石汤就是一个不错的方子，您不妨试一试。古代医家在长期的临床实践和生活观察中总结出了诸多行之有效的养胃方法，这些宝贵的经验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东汉，名医张仲景不仅以《伤寒杂病论》这部医著而流芳百世，他更是一位深谙养生之道的大家。他深刻地认识到脾胃乃人体后天之本，是人体气血的生化之源，脾胃功能的正常与否呢，都直接关系到身体的健康和生命的质量。为此呢，他精心为体弱多病的百姓推荐了一道护胃粥，就是生姜大枣粳米粥。这道粥看似普通，实则蕴含着深刻的养生智慧。其中生姜性温，具有温中散寒的功效，能够驱散胃中的寒气，温暖脾胃。而大枣呢，味甘，归脾胃经，有补脾和胃、益气养血之功。粳米呢，能够滋养胃阴，补充脾胃所需的营养物质。这三者搭配在一起呢，既能温中散寒，又能健脾和胃，滋养胃阴，可谓是一举多得。脾胃和则五脏安，而辰时呢，正是胃气旺盛之时，此时饮用一碗温热的生姜大枣粳米粥，既能暖胃行脾，激发脾胃的运化功能，又易于消化吸收，尤其适合体虚胃寒之人长期食用。除了生姜大枣粳米粥之外呢，张仲景还推荐了胃寒的人去饮用生姜红糖水。生姜红糖水制作很简单，将生姜切成薄片，和红糖适量一起煮水饮用即可。生姜的温热之性和红糖的甘甜相结合，能够迅速温暖脾胃，驱散胃寒。同时呢，他还建议胃寒患者食用山药粥。山药呢，具有健脾益胃、温肾益精的功效，对于脾胃虚弱、胃寒怕冷的人来说呢，是一种非常理想的养胃食材。明代医学家李时珍在其巨著《本草纲目》中，针对胃热的人群，还推荐了喝绿豆汤、吃莲藕的养生方法。绿豆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性凉，具有清热解毒、消暑利水的作用，能够有效地消除胃中的热邪。而莲藕呢，同样性凉，不仅可以清热凉血，还能滋阴润燥，对于缓解胃热引起的口臭、牙龈肿痛等症状有很好的效果。清代名医吴鞠通则对胃阴虚的调养也有着独到的见解，他最喜爱的是麦冬石斛茶。麦冬味甘微苦，性微寒，归肺心胃经，具有滋阴润肺、益胃生津、清心除烦的功效。而石斛呢，甘微寒，归胃肾经，能够益胃生津、滋阴清热。两者搭配呢，煮茶饮用，能够为胃补充阴液，缓解胃阴虚导致的胃隐痛、口干舌燥等症状。这些古代医家的养生方法是他们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的摸索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体现了中医药食同源、辨证施养的理念。中医讲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辰时呢又是胃经当令的黄金时刻，把握好这个时间段，就像给我们的脾胃装上了一个高效的发动机。我们先看几个医家养胃的故事。在 中华千年医学的长河中，历代名医以养生智慧和人心探索养生之道，尤其在陈师养胃方面留下了诸多精妙绝伦的故事和方法，每一个都值得我们细细的品味。我们先看一下华佗。华佗在养胃方面，他的见解很独到，他整日观察自然界当中的各种动物的行为，偶然间他看到黑熊，他晨起的时候有一个揉腹的动作吸引了他的目光，他深入的研究，创造出了五禽戏里边的熊运势。想象一下，清晨晨时，人们双手交叠，模仿熊的姿态，在腹部缓缓地揉动36圈，动作舒缓而且有力，这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是对及时的一个绝妙的良方。而现代医学研究也证实了，在晨时摩腹能够显著提升胃肠的蠕动的能力，可使胃肠蠕动的速度明显提升，就如同给肠子装上了一个小马达，促进食物的消化吸收。
1: 古代名医的养胃良方历经岁月检验，实用又高效，这些古法妙招不仅贴合陈氏养生规律，更能直击现代快节奏生活下人群的胃部痛点，轻松化解日常养胃难题，帮助我们筑牢脾胃健康防线。那么急性胃痛该如何快速取决缓解？日常陈氏养胃还有哪些易操作的小技巧呢？
0: 我们再来说说医圣张仲景的故事。在东汉建安年间，南阳大地笼罩在一片瘟疫的阴霾之下，百姓们因生活所迫，常常去空腹饮用很多的凉水，心下脾满之症呢肆意蔓延。张仲景行走在病患之间，宛如中医界的神探，凭借着深厚的医学功底和敏锐的观察能力，他抽丝剥茧般的探寻病因，终于发现辰时本是胃气最旺盛的时间段，却因寒凉的侵袭呢，导致了他的胃气受损了。于是呢，他苦心钻研，调配出了一个生姜泻心汤这个方剂。那么在这个方剂中呢，用生姜性温味辛来驱散寒邪，就有如勇猛无畏的急先锋，一入体内便迅速地发挥驱散寒邪之效，为胃部来驱散寒气。而干姜呢，它性热，恰似沉稳老练的老将军，它坐镇后方，缓缓温补脾胃阳气，稳固根基。而半夏与黄芩具有辛开苦降的搭配之妙，半夏呢苦温降逆止呕，有如交通警察，疏导胃气，让它下行，而且能够心散郁结。黄芩呢则苦寒清热泻火，仿若消防员去扑灭胃中的极热。黄连与人参的搭配更默契，黄连呢精准打击胃部之火，而人参呢又及时补充胃中的正气和能量，维持身体的平衡。当时呢，一位送信的差役深受其苦，他常年奔波于风寒之中，饮食呢常常没有任何规律，胃胀痛如巨石压迫一样，嗳气中满是隔夜饭的酸腐味道，一天要往厕所里跑5到6趟。张仲景仔细诊断后，开出了生姜泻心汤，并嘱咐差役，药材呢您先用冷水浸泡它半个小时，让药性充分的释放出来，生姜呢要在最后的5分钟再下，避免呢有效成分过分的挥发掉了。在服用的时候呢，要分3次在饭前服用，而3剂之后呢，这个差役竟神奇般的恢复如常，他对张仲景感激涕零啊。东晋的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是一部蕴含无数急救妙法的医学宝典。曾有一次，山民在辰时不慎误食了野菌，瞬间胃痛难忍，疼得直打滚。葛洪 闻讯赶来，他不慌不忙。

0: 长，让山民按压梁丘穴。梁丘穴是胃经的气穴，气穴暗喻人体与自然相通的神秘节点，比喻呢气血如溪流渗入孔隙般深聚于此，它是经络当中气血汇聚深处的一个裂隙，多位于四肢肘膝关节以下，类似大地宝藏的秘穴。气血在中医理论中有如身体内的一个急救站，对急性病症呢它有独特的疗效。葛洪一边让山民按压这个穴位，一边指导其配合深呼吸九次。神奇的是呢，山民的疼痛竟然当场得到了缓解。那么这一方法它是与现代胃肠迷走神经刺激法的原理不谋而合，展现了古人在医学急救方面的卓越智慧。如果您有膝盖痛或者各种疼痛难忍的疾病，不妨也试一下按一按梁丘。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如何简单的取穴呢？就是您取坐位或者仰卧位，把膝盖伸直，找到髌骨，也就是膝盖骨的上缘，向上量两寸，也就是三横指的地方，这个就是梁丘穴。那么在大腿外侧肌肉，也就是骨外侧肌隆起处按压，有明显的酸胀感，这个位置就是梁丘穴，您经常按一按它，对于您的膝关节的疼痛症有明显的效果。元代朱丹溪接诊过一位富商，此富商呢常年在辰时食用辛辣的枣面，久而久之呢导致胃阴虚，总感觉胃里边如同火烧火燎般的难受。朱丹溪呢深知辰时胃火易亢是源自胃阴不足，于是呢他开出了麦冬石斛配粳米的陈粥方，来以柔克刚，滋养胃阴，来泻胃火。而现代研究表明了辰时用滋阴的药材，胃黏膜特别容易吸收，它的吸收率呢可以提高到35%左右，这充分证明了朱丹溪用药思路的科学性，也让我们对古代人的养生智慧赞叹不已。上午7到9点的辰时呢，胃经当令，此时的胃就像一台充电蓄势待发的精密机器，对食物的消化吸收能力呢达到了一个峰值，一碗热气腾腾软糯香甜的粥，如小米南瓜粥，其中小米富含维生素 B1 B2 等多种营养成分，它能护养胃黏膜，南瓜呢则含有果胶，可吸附胃内的有害物质。而山药红枣粥，山药呢能够健脾养胃，红枣呢能够补气养血，恰似给这台机器注入了最适配的优质燃料。它温热易消化，既能温养滋润胃黏膜，又能迅速转化为人体所需的能量，助力新一天的活力的开启。其功效远比珍贵的人参汤来得直接而有效。这些古代名医的辰时养胃的故事和方法是中医药文化的瑰宝，历经岁月的沉淀，至今仍散发着智慧的光芒，为我们的健康养生提供宝贵的借鉴。《黄帝内经》提出的

胃不和则卧不安，精准揭示了胃与睡眠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是辰时不注重养胃，随意应付早餐，或是进食生冷油腻难消化的食物，您胃的正常节律就会被打乱，消化功能也会随之受损。到了夜晚，本该是身体放松休息的时间段，可肠胃却因白天的欠胀在肚子里大闹天宫，食物积滞在胃中，胃气上逆，就好像堵在了河流的源头，让人体的气机升降失常。人躺在床上就能明显感觉到胸口满闷，胃部胀满，嗳气不断，根本无法安然入睡。就算勉强睡着，也多梦易醒，严重影响第二天的精神状态和身体健康。长此以往呢，还可以引发更多的身体隐患，足以见辰时养胃，守护胃部健康对整个生命质量的重要性。其实我们老祖宗早就把养胃的秘诀藏在了时辰里，每天上午7到9点的时辰正是养胃的黄金时间段。今天我们就用几个时辰养胃的妙招，破解现代生活的伤胃密码，把咱们的胃好好的养起来。第一，对抗晨起咖啡伤胃。咱们不少上班族都有这个习惯，早上起来先灌一下咖啡提提神儿。可您知道吗，空腹喝咖啡就像往胃里扔了一把火，直接刺激胃黏膜里过量的胃酸分泌，特别是容易引起反酸烧心，长此以往呢，您的胃就开始闹脾气了。我给大家支一招，想喝咖啡先打场前哨战，您可以倒100毫升10度左右的温水，加一勺蜂蜜，2滴柠檬汁儿，搅拌均匀以后喝下去。这杯黄金护胃水就像给胃黏膜穿上了一层隐形的铠甲，建议您在8:30之后再喝咖啡，再搭配一杯山药粉，好喝又养胃。第二呢，拯救辰时没胃口。有些人呢，早上起来常常食欲不振，感觉胃呢还没有开机，我教您一套唤醒程序，先用大拇指按压手腕内侧的内关穴20秒，就是在腕横纹上2寸两个筋之间去按揉20秒，一共按3组，然后再握起空心拳啊，从臂关穴一直拍到梁丘穴，就是从大腿腹股沟这儿一直拍到膝盖上面。有人做过实验，发现这套组合拳如果您做15分钟，就可以让您的饥饿感暴增好几倍，没胃口的问题就会轻松解决了。为什么这么有效呢？原来臂关即大腿气血之门户，是胃经气血下行至膝关节的重要的关口和通道。那么第三点就是改善狼吞虎咽。有些人吃饭就像打仗一样，狼吞虎咽特别伤胃。我教你两个心机妙招。第一个就是心机咀嚼法。每口食物在左边嚼十下，右边再嚼十下，在门牙再嚼十下。这样呢，就能激活大脑和胃中的联动开关，您的消化的效率会直线上升。第二呢，就是餐具小心机。您把吃饭的勺子换成直径小于3厘米的窄口勺，强迫自己放慢进食的速度。医学研究证明了，充分咀嚼能让胃蛋白酶的活性提高很多，消化不良的问题自然就减少了。第四呢，调整吃沙拉导致的胃寒。很多人呢都喜欢在早餐去吃沙拉，喝冰酸奶，这看似健康，其实正在偷偷的伤胃。教您把寒沙拉变成暖沙拉。我们把蔬菜用微

波炉先加热30秒，营养的损失不到15%。我们再撒上暖胃三宝粉，就是肉桂、姜黄、黑胡椒，酸奶隔水加热到25度左右，然后再配上烤燕麦片，这样改造之后的早餐呢，就能让您的胃部的温度提高好几度，既保留了营养，又不会伤到胃阳，真正做到健康又温暖。咱们现代人呢，生活的节奏非常快，不妨给自己设一个晨时养胃的闹钟，早上起来先喝一杯温水，就像给胃按下开机键，让它舒舒服服的苏醒，接着花3分钟再揉一揉肚子，促进消化。要是胃不舒服，就赶紧按一按梁丘穴急救一下，再喝一碗热乎乎的养胃粥，慢慢的品尝，给胃来个温柔的早安的拥抱。胃好了，生活才能好。愿大家都能吃得香，笑得甜，活得久，老得慢。

0: 其所以暗者偏细也。兼听指并听多种声音，广泛听取多方面的意见，你就能占有比较丰富的信息量，权衡比较，明辨是非轻重，做出正确的判断。偏信单方面的信息，甚至是闭目塞听，你自然就看不清事物的真相和本质，难免陷于混乱糊涂，犯片面性的错误。同样的话呢，唐朝名臣魏征也说过，通鉴纪事本末贞观君臣论记载说，上问魏征啊，就是李世民，问魏征曰，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呢？魏征就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所以历史上的明君贤主啊，通常都能做到广开言路，博采众议，集思广益。资治通鉴汉纪三，也就是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记载了一个故事，是很发人深思的。刘邦平定天下，建立政权以后，一次就在洛阳的南宫大宴群臣。那么席间发话，他说，列侯诸将啊，都不要瞒我啊，说说你们的真实想法。我呢为什么会得天下，那项羽啊为什么会失天下呢？高启和王陵就回答说，你陛下派人攻城略地，然后把土地分封给他们呢，你和天下人同享利益啊。项羽他不是这样的，有功者害之，有功者他嫉妒，贤者疑之，疑之也就是说贤能的人他有怀疑，这就是他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高祖就说呀，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复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就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无不如子房。子房就是张良，正国家服百姓，提供军饷，不绝粮道，我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无不如韩信。这三个人呢，都是人杰，无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呢，有一个范增都不能用啊，这就是他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刘邦这个人没有什么显赫的家庭背景，小时候不喜欢读书，行为上有点像个混混，十分的顽皮。成年以后呢，他做过泗水亭长，那就是管理地方治安和驿船邮递，由于负责押送刑徒到骊山去做苦役，结果人都差点跑光了，因此就获罪了。获罪以后他就隐于芒砀山，后来才起义反秦。可见呢，不怕不如人，就怕不容人。身居高位的人呢，都有过人的智商情商，都是天资聪明的人。最难做的却是开明，最可怕的是自诩圣明。你一认为自己圣明无所不知，就难免失心自用，甚至刚愎自用，于是他的看法也就成了终极的看法，他的决断变成了最终的决断，群体的智慧无从释放，他个人的思想高度、智慧高度变成了他权力所覆盖的那片地区的天花板或者是制高点，同样他个人的局限也就成为制约那片区域发展高度的缘由了。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隋唐以前呢，古人是以席子铺在地上，席地而坐，实际上就是跪坐啊，臀部是放在脚后跟上。歌席分坐，便是一条比喻朋友三观不合而断绝交往的成语，出于南朝刘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德性》。故事说，三国时期啊，魏国名士管宁和华歆

是同窗好友。这两个人共园中除菜，在园里面除草啊，除菜地，见地有片金，管宁非除与瓦师不异，但是华歆呢，捉而置去之，他是捡起来了，把它扔了。又常同席读书，有乘先贬过门者，宁读如故。有一回有乘着车马，冠冕堂皇过门的人呢，管宁读书如故。华歆呢，废书初看，也是把书一放，出去看热闹去了。宁歌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好率性乎？”歌席分坐，也叫歌席断义呀。人们在表达朋友断交的意思的时候，经常还会用到另一个成语，叫做什么？割袍断义。大概是汉魏时期，服床传入中原，慢慢发展出桌椅了。到隋唐以后啊，人们不再席地而坐，割席有可能不大对景的原理。有意思的是呢，词书有关割袍断义的成语词条，它的出典依然还是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同样的一个故事。其实割袍断义是另有出处的，鉴于清朝儒莲居士的《说唐演义全传》。故事中割袍断义的主人公是单雄信，这个人呢，他是隋末唐初的一员猛将，与同进的徐世吉，也就是徐茂公啊，关系非常的好，视同生死。后来徐茂公就投奔了秦王李世民，单雄信的哥哥是死于李世民的父亲李渊之手的，两家是结下了冤仇。有一回单雄信巡原就遇见了仇人的儿子李世民，马上就撇下随从去追杀他。徐茂公飞奔向前，一把扯住雄信的战袍，大叫说：“单二哥，看在小弟的薄面，你饶了我主公吧。”单雄信就说：“茂公兄，你说哪里话来啊？他父杀俺亲兄，大仇未报，日夜在念，今日是狭路相逢啊，怎叫俺饶了他，绝难从命。也罢，今日我就与你割袍断义了吧。”于是就拔出佩剑，将袍袂割断，纵马去追秦王。在网上就有文章啊，提到电视剧里面出现的割袍断义的情景，为什么老是割袖子不是割袍子呢？其实注意啊，说唐中啊，单雄信是将袍袂割断，袂就是衣袖，袍袂就是袍服的袖子，有袖子就是袍服的一部分了，而且和领子一样都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我觉得我们更应该注意的就是什么呢？是袍的象征意义，就是啊，在军中的同为战友的人是互称同袍，或者是叫袍泽的。后来也泛指同年同僚同学朋友等亲密关系。成语有啊袍泽之谊啊，这个词语的出处是《诗经·秦风·无衣》：“启月无衣，以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后面是重复的，什么“启曰无衣，与子同泽”，“启曰无衣，与子同裳”。袍是外衣，泽是内衣，裳是下衣，也就是裙子。同袍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好到穿一条裤子。因而，割袍断义，感觉比割席分坐、割席断义似乎更要深刻一些，沉痛一些。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23:00。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实现智能制造，我们要立足大局，把握大势，站在国际科技前沿，积极推动人工智能产业不断发展。要坚持创新，补足短板，稳步推进，把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究竟什么是幸福呢？亚里士多德说，幸福是生命本身的意图和意义，是人类存在的目标和终点。我的体会是，幸福并不是生命中某一个特定的令人愉悦的大事件，而是生活中让你感到快乐的点点滴滴，哪怕是看一次夕阳，同事对你的一个笑脸，或者是你与母亲的一个拥抱。真正带来幸福的不是财富本身，而是积极情绪、投入感、成就感等等。我们每个人都追求幸福，幸福其实是可以通过学习和练习获得的一种能力，同时幸福也是一个需要永不间断追求的过程。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找到你的幸福催化剂。
1: 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0: 首先带给朋友们的文章是《幸福藏在恰到好处的生活秩序里》，作者崔庆龙。现在很多人想要攒够一笔钱后，去一座小城市过一种相对闲适的生活。如果在这样的生活中能找到一种新的可以带来自我效能感的生存状态，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但如果这种生活让你失去了与社会的联系，或者失去了展示自己能力和价值的舞台，失去了过创造性生活的条件，那可能就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了。我曾在微博上写过一句话，一个人最自由的时候，一定是用必要的约束组织起了混沌的松散的时候。这句话谈到了对自由的体验。我认为自由必然存在于一种恰当的限制之中。那种无需承担任何责任的大把时间，虽然能供我们尽情娱乐放松，但是在这样的时刻，满足感消失得很快，我们很快就会感到无聊，甚至陷入空虚和抑郁。我接触过一些实现了财务自由的人，他们完全不用再为经济回报而支出自己的时间，但最终困扰他们的就是不知道每天该给自己的生活安排一些什么事情。如果你去关注这些人的生活，就会发现他们要么做慈善，要么做另一种工作，比如乡村教师之类，一定会在社会上给自己找一个锚定点。人的存在感始终依赖于社会结构，无论他做的是什么。限制虽然给人带来了约束，但是呢，也给生活创造了秩序。它让一个人不需要主动思考每天要去做什么，如何使用大块的时间。一旦你不能很好地支配时间，不能给自己的生活创建张弛有度的节奏，就会陷入某种心理困扰之中。人要活在有张力的结构中，既有一定的压力，又能够感受到松弛。恰当的结构可以让人持久地拥有一种舒适的生活体验。一个人面对限制，在情感上能够接受，并且有能力随时摆脱限制，这就是我们能够追求的最大意义上的自由。

0: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找到你的幸福催化剂。幸福的方法这本书的作者泰勒·本·沙哈尔博士一直倡导和教授积极心理学，他的课程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积极心理学提供了增强生命中幸福感的方法。在《幸福的方法》这本书中，他将幸福的秘密如沐春风般地带入到你的心灵深处。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就和朋友们一起分享书中的一个精彩章节，找到你的幸福催化剂。

竭尽所能让快乐与热情的时刻充满你的生命，从一次小小的体验开始。在一个完美世界里，我们可以天天都做既有意义又快乐的事情，而在现实世界里，对大多数人来说那是不可能的。比如一些单身父母为了孩子无法放弃一份高薪但不快乐的工作，因为负担家里的日常开销，孩子的教育是他们的首要任务。其他一些人有可能短暂地放弃快乐，为的是未来的大目标。比如一个大学毕业生，虽然他不喜欢每天14个小时坐在电脑前，但为了积累商业工作经验，他还是会这么做，并坚持2年。只要他记得幸福才是目标中的目标，他就不会掉进奔波忙碌型的陷阱，投入那2年的时间就是值得的。大多数的人都会经历幸福饥荒，我从未碰到过喜欢考试的学生，就算最有活力的工作也会有比较无聊的任务。无论是必须的还是自愿的，我们在生活中总会有无法快乐的时候。幸运的是，这不代表我们要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任何东西，无论是没完没了的考试、无聊的工作，还是为了子女而付出的努力。谢尔登和琳达·豪斯马克的研究指出，追求自我实现的目标也会影响到其他没有直接关联的生活领域。那些能够确定符合自己内在价值和兴趣目标的人，更富有效率和弹性，并且会更有创意地把这些优势覆盖到生活的其他领域。他们的信心、热情、充实感的确是会传染的。具备意义和快乐的行为就像是暗室里的蜡烛，只需要一根就可以点亮整个屋子。一次幸福的经历可以感染到我们生活中的许多方面。我将这些虽小但有连锁效应的事情叫做幸福催化剂。一些几个钟头甚至几分钟的事，便可以为我们带来意义和快乐，不但在当下受益，也会影响到未来。幸福催化剂可以启发并且推动我们。对于某些单身父母来说，他们的强心剂可能是周末与孩子共处的时光，这种力量可以支撑他们度过繁忙的一周，让他们每天都有一种使命感，让他们活力充沛，帮助他们在工作上表现得更加出色。而对于某个年轻的投行工作人员来说，每周2小时的社区服务，加上和朋友的温馨小聚，可以帮助他缓解工作带来的乏味。我最近邂逅了一个做顾问的朋友，他说自己已经不再喜欢这份工作，但又不愿意放弃。他和家人长期以来已经对现状有了惰性依赖。我向他介绍了幸福催化剂这个方法，他欣然接受了。现在他每周至少花2天的时间和家人共处，至少打一次网球，并且花3小时阅读自己喜欢的读物。他还参加了母校的董事会，期望能为下一代带来更好的教育。就像他之前从不缺席与

客户的约谈一样，他现在绝不会错过与家人共处的机会或者学校的董事会。他还会给自己留出时间独处。他给我的反馈是，他已经好久没有这么开心了。想让你反思的问题是，你的幸福催化剂是什么？什么样的活动可以让你感觉焕然一新，并且带给你意义与快乐呢？幸福催化剂还可以帮助我们度过困难的转变期，因为即使我们已经认识到改变的必要性，改掉坏习惯也是很困难的。17世纪英国诗人约翰·德莱顿说过，我们养成了习惯，然后习惯造就了我们。如果我们选择了忙碌奔波的习惯，想要摆脱它则是十分困难的。同样，享乐主义的生活不仅具有毁灭性，还会让人上瘾，变得很难摆脱。如果想让生活变得更好，一个比较容易和简单的方法就是使用幸福催化剂。从小事情着手，比大幅度改变的阻力要小得多。无论是对当事人或者是他的家庭、同事、身边的朋友而言，比方说，在你准备从商界直接跳到教育界之前，可以每个星期去校区做一天义工，看看教育是否真能为当下与未来带来收获。如果不是，那么大可以把心思放回炒股票上面，尽可能地保证这些变化能让自己更幸福。只要勇于尝试，在确保风险最小的情况下，幸福催化剂确实有帮助我们找到幸福感的功效。人们都希望天天幸福，当然这很难做到，多数人都会在晚上或周末来享受生活。但大家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真正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不是什么都不做，就是整天坐在电视机前。在许多人看来，与其积极地去追求幸福，不如做一个暂时的享乐主义者。在无所事事的情况下，人们更容易睡着，并且给自己一个我太累了的借口。与其什么都不做，为什么不去找一些有挑战性的事呢？这样可以给予我们新的力量。就像玛利亚·蒙台梭利博士所说的，完成一项令人愉悦的任务才是最好的休息。幸福催化剂所能带给我们的，除了幸福之外，还有更旺盛的精力。在这里给你提供一个练习方法，放大幸福。按星期列一张幸福催化剂的单子，然后按照上面的计划去做。它可以包括一些日常的安排，比如和家人或者朋友相聚、阅读等等，以及一些有新鲜感、可能改变生活的活动，比如一次旅行、去学校当义工等等。然后看看这些事情能不能成为你改变生命的动力。此外，最好能把这些活动养成习惯。

0: 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找到你的幸福催化剂。每个人都离不开亲密关系，如果能够在关系建立的早期，能有意识地摆脱过往不健康的互动方式，在彼此最有能量和意愿的时候，建立五个亲密关系的健康互动方式，那么你的亲密关系或许已经成功了一半。接下来呢，就和朋友们一起分享五个亲密关系的健康互动方式。建立五个习惯，亲密关系便成功了一半。第一个习惯是赞美和感恩，要告诉伴侣你在他们身上看到的独特品质。如果伴侣为你的

付出让你感受到幸福，一个真诚的感恩是对他们最好的回应，并且能够不断地激发对方的美好行为。第二个习惯，设置每天或者每周的特别陪伴时间。现代生活越来越复杂，压力越来越多元，很容易造成我们和伴侣失联的情况。每天能够抽出30分钟，或者每周抽出1个小时，高品质的和伴侣体验一些新的生活方式，不仅能创造深刻的连接，更能注入情感的养料。第三个习惯，耐心的聆听。尝试着主动去聆听伴侣的话语，不带任何打断，不加任何评判，不给主观的意见，也不需要急于提供帮助，就是通过耐心的聆听告诉对方，别担心，我在这里，我陪着你，我们可以一起面对。第四个习惯，表达真实的感受。很多关系并没有出现严重的问题，而是持续的长期的压抑真实的感受，慢性的破坏了两个人之间的信任和连接。勇敢地表达你的愤怒，你的脆弱，不是以攻击和指责对方为目的，而是让对方理解你真实的内在感受。第五个习惯，好好说话。指责和评判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伤害对方，激起对方的反击，然后形成破坏性沟通的循环。好好说话是指以邀请的姿态，正向地表达你的需求和想法，你们会更容易得偿所愿。在未成长之前，我们会把原生家庭或过往亲密关系中的保护机制，一、对抗，二、逃避，三、压抑，不断带入到新的亲密关系，隐形地破坏这一段关系。那么在这里，祝福更多的人能够通过这5个建立亲密关系的健康互动方式，创造幸福的亲密关系。最后要跟朋友们说的是，在你成功建立一段深刻连接的、彼此滋养和激发成长的灵魂关系之前，你必须成为实现灵魂觉醒，成为你注定要成为的人，发自内心地活出你想要的生活。你的意识和能量将吸引相同品质的灵魂伴侣，成为你此生心灵进化道路上的同修。

0: 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当代青年正以多元姿态奔赴属于自己的时代主场。财经阅读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青春在一线，奋斗正当时，走进一线青年奋斗者，传递正向职业价值观，让青春在实干中闪亮，在奔赴中绽放。
1: 欢迎朋友们收听财经阅读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青春在一线，奋斗正当时。今天我们要结识的是2025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李小宝。2026年2月24日，天津航天机电设备研究所精密制造中心内，车工首席技师李小宝站在车窗前，全神贯注地开展微小墨头抛光试验。这个直径不足一毫米的密封球体是航天器资控系统的零件。他说，一直以来我们都是纯手工对它进行抛光，耗时耗力。我研制了一个专用装置，投入使用后将用数控机床代替手工操作，省时省力。李小宝说，这个项目是研究所接榜挂帅项目，也是2025年天津市总工会职工创新补助资金项目。作为2025年大国工匠人才，李小宝深耕航天器机构零件精密加工领域，于毫厘之间淬炼匠心，零缺陷完成上万件宇航关键产品制造任务，培养大批优秀航天技能人才，有力保障天宫建站、北斗组网、祝融巡火等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顺利实施，被誉为我国航天器核心机构制造的雕刻大师。航天器机构制造是机械加工中的尖峰高地，机构关键零件的加工生产精度要求一般都是在 0.01 毫米以内，是航天器稳定工作的重要保障。作为车工，李小宝的绝活是能加工出 0.15 毫米壁厚的零件，误差控制在 0.005 毫米以内，这一数值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粗细的1/16。极限技艺的背后是他30余载不舍昼夜的刻苦钻研、匠心逐梦。1992年，18岁的李小宝技校毕业后进入研究所工作。他回忆说，我当时被带到一台已经运转了近30年的普通车床前，看着师傅熟练地操控着机床，将笨重的毛坯变成精致的航天器零件，我被深深打动。为了练就过硬本领，他经常第一个来到车间进行模拟空机操作，收工后对当天的工作进行总结记录后，他也总是最后一个离开。寒来暑往，在铁屑飞溅和机床轰鸣中，他掌握了高难度加工技术，攻克数十项加工难题。在我国空间站建造过程中，为了完成舱段转位、空间碎片捕获等任务，在空间站外部安装了像手臂一样灵活的机械臂。为保证实现目标，机械臂的核心驱动部件选用了在航天领域从未应用过的某高强度不锈钢材料，对此材料进行断续切削和高精度表面成型，在国内尚无成熟加工工艺。李小宝迎难而上，潜心钻研，创造性优化刀具参数，突破现有机床加工极限，将产品一次加工精度提升至2微米，相当于头发丝直径的1/40，确保10米长的机械臂在轨抓取精度控制在3毫米内，为空间站在轨稳定运行及航天员出舱活动提供有力支撑。走进精密制造中心，生产线一派忙碌有序的景象。李小宝说，我们正为商业航天项目生产太阳翼展开机构，为降本增效引入机械手，目前正在开展操作试验，力争实现无人化加工。针对在试验过程中出现打刀、缠卸等问题，团队在更换调整刀具排号和切削参数的同时，创新性地改变切削路径，将传统的由外到里改为从里到外， 让铁屑顺势外排。这样的微创新巧突破，在李小宝的职业生涯中数不胜数。截至目前，他的创新成果取得7项国家专利，2项省部级科学技术进步奖，创造直接经济效益5000万元，间接经济效益超5亿元。多项技术成果应用于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型号研制中。敬业、专注、精益、创新，李小宝技能大师工作室内这8个大字分外醒目。工作室现有成员44人，由所内精密制造领域的高技能人才组成，涵盖车工、铣工、钳工等多个工种，以攻坚克难、技能传承为使命。2022年，天问2号探测器圆形柔性太阳翼装配时，钳工发现存在0.03毫米的空间尺寸误差，导致零件无法装配到位。李小宝立即组织工作室成员极致攻关，零件是不是卡住了？零件是不是厚了些？大家围坐在一起进行头脑风暴。历经3天的分析、研究、试验，团队将太阳翼机构件关键零件转轴的尺寸缩短0.05毫米，空间尺寸最终达到设计要求。李小宝时常这样叮嘱团队成员，他说，航天器飞向太空，零件上哪怕沾上1枚指纹都会影响整体运行，太空之中也没有办法维修，我们必须一次成功毫厘不差。10余年来，在他的悉心培育下，工作室走出30余名技师以上高技能人才，培养出包括全国技术能手、天津市技术能手、航天技术能手13名，孵化4个滨海新区技能大师工作室，近100名青年员工成为航天器制造领域的技能骨干。

0: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世归零。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

0: 际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高丽说书栏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在2025年我们高丽说书曾经在年终岁尾的时候举办过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第一季，我们第一季的主题是书界。那在2026年1月17号高丽说书也做了第二季的年度演讲，那这一季我们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我们是在北京城市图书馆进行的这一场演讲录制。其实在做第二季年度演讲筹备的时候呢，我身边就有朋友问我说，高丽，你看人家那些大咖的什么跨年演讲用的都是科技狠活， AI 写稿， AI 做视频，然后做虚拟舞台，特炫特酷，你们这种手搓出来的活动是不是显得咱有点寒酸磕碜，是不是？你到底图啥呢？我认真想了一想，我们图的是什么？我们首先不否定别人的这种科技狠活是高级的、完美的，是优秀的啊，我们承认别人的优秀，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们手搓这么一档这个年度演讲的活动到底图什么？其实我想图的就是人情味儿，或者呢再说的客观点，就是我们相比于 AI 来说，我们图的就是人味儿。的确咱的生活呢现在已经离不开 AI 了，它更快更强更聪明， AI 可以猜我喜欢，但是它永远不能理解在稍后我要为大家奉上的1月17号那场活动我的那段开场秀，就是当时在开场秀和现场观众的那种互动，我说一个梗大家热情的捧场，对我来说那个现场有多治愈。 AI 能在几秒的时间里面生成一篇华丽的文稿，但是他永远没法体会我为了和大家做这场年度演讲的这种见面，一字一句掏心掏肺的写我的稿子，推敲每一个这个措辞，愁到又开始脱发了，甚至斑秃了，但是呢我心里是满满当当的幸福感。那刚才我说了，这一季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这个道一声珍重，它不是 AI 生成的群发祝福短信，也不是咱的这个社交软件里面的什么点赞呐、一个笑脸啊、一个表情包。它是我们在岁末寒冬停下来奔忙，哎，我们互相看对方的眼睛的时候，那一份不需要言语的懂得。啊，是默契的，我们道一声，这一年咱都辛苦了，请多珍重。那这一季呢，我们邀请到了五位分享嘉宾，跟我们一起走进五个截然不同的生命现场，完成一次特别的珍重之旅。
4: 各位，接下来我们这位分享嘉宾呢，他有一个浪漫的名字，他在去年呢，也做了一件跟他的浪漫的名字一样浪漫的事情，漫行中国。蒙曼教授呢是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教授，他在去年的漫行中国呢是让书本上的那些人和事儿，那些文字回归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用他的眼睛，用他的视角去发现古人给我们留下来的真实的长出血肉的样子。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有请蒙曼教授来跟大家分享他的这个漫行之旅，有请。欢迎，欢迎蒙曼教授，欢迎您，欢迎您。请教您一个问题，在您的这个直播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次、哪一个地方，觉得和古人有这种跨越时空的共鸣？
5: 我们到康熙瓦，其实那是从西藏入新疆。康熙瓦呢，其实也是当年的最对印自卫反击战最西边的这个地方吧，这个关口吧。然后我们到那儿啊，当时正刮起沙尘暴。事实上，整个康熙瓦不刮沙尘暴的时候是非常少的，所以我们是这个等于说是自然而然的，我们就赶上了那个沙尘暴。当时啊，我一下子就想起唐朝李华的那个《吊古 战场闻呐、啊，浩浩乎平沙无垠呐、啊，就是那样的感觉呀、啊，那种丰碑日勋呐、啊。然后告诉您，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那天我们就住在这儿了吧，那地方叫死人沟。然后，我那天特别特别累，我就睡着了。我为了睡得更好，我还把手机调静音了。结果第二天早晨，我的团队的小伙伴起来敲我的门，我没有听见，然后打我手机，我不接，他们吓坏了，然后在这儿研究，什么情况？其中有一个人就在那儿说蒙老师是不是又一次去调古战场了？然后另外那小伙伴就说不可能，他没有这么浪漫，别是在里头出什么事了吧？然后就拼命拼命的敲门，后来终于把我敲醒了，死人沟，他们害怕我挂在哪里。但是真的，这就是我们旅途中经常遇到的感受，我们和古人的那种情境交织，而且我们面对当今的人可能遇到的问题，那些环境的问题。
4: 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向导蒙曼带我们一起走进慢行中国，他为我们打开的不一样的文化视野，有请。
5: 谢谢大家好，大家好。其实啊，就是当初高丽老师跟我沟通这个主题的时候，就跟我讲说我们这个主题叫做道一声珍重，然后我一下子就想起我们这差不多两年来的行走了吧。其实呢，从2024年5月我开始走出书斋，叫做慢行中国之后啊，听到的一个最多的意思就是珍重。让我们别骑烈马，让我们别开快车，让我们别爬陡坡，让我们别冻着，别晒着，别饿着，等等等等。真的，我是一个不听劝的人，但是呢，特别特别温暖。所以今天就带着这种温暖的感受，跟大家讲我们这差不多两年来的行程。然后起了一个最冷最冷的题目，叫做关河无尽处，风雪有行人。那说点什么呢？其实我想跟大家说三个话题吧。第一个是我为什么就要开始走啊。因为我觉得我到了该走的时候了。首先呢，我们也是做了这么多年的书斋学者嘛，做大学老师，那我觉得我们也念了一些书，古人不是讲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天地是一本更大的书，我希望能够走进这本书里，能够增加一下我们学问的深度，这是一回事。当然更重要的一回事是什么呀，其实是因为我们从前年开始走的，那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马上就到50岁了呀，古人不是讲吗，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呐。其实和大江一样逝去的还有岁月呀。我觉得我们已经不年轻了，那在我们的生命已经不足够长的情况下，我愿意走出生命的宽度和厚度来，所以就走。那走第二个话题就来了，我们怎么一个走法呢？我其实不想像一个特别特别懒的旅客那样，我们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去打卡那些点位。我觉得点位嘛，就像散乱的珍珠一样，但是必须有一个线索把它穿起来。那个线索是什么？是道路。所以我就决定应该是沿着道路走。道路啊，更确切的说，还不是穿珍珠的线索，它是我们这个中华大地上的血管。有这样的一些血脉，人和人才能够交流，物和物才能交流，文明和文明才能交流。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无论什么时候，无论走哪条路，我们必定要沿着一条道路走，那走出我们中华文明的线索来。那第三个话题呢，就是那我们到底走出什么来了？其实啊，我觉得从2024年的5月份马到现在差不多是1.5年的时间，我觉得至少我们走出了对三类道路的感受。哪三类道路呢？第一类叫做边道，第二类叫做古道，第三类呢就是城市道路。先说边道，可能好多朋友都知道，我们中国的大陆边疆啊，在这有多媒体了。我们中国的大陆边疆是由三条国道勾勒出来的。第一条国道叫做219国道，从广西的东兴出发，然后你看，经过广西、云南、西藏、新疆，到新疆的阿勒泰，这是219国道。然后呢，就是331国道，331国道看还是从阿勒泰那出发。然后整个跨越蒙古高原，再绕过我们雄鸡这个头到哪里？到丹东，这是331国道。然后第三条是什么？228国道，从丹东作为起点，沿着整个海岸线出发，又回到 广西的东兴。那在这三条国道之中啊，219国道是里程最长的，它是10065公里。与此同时呢，它也是自然信息最丰富的，因为它是跨越差不多30个纬度，它的海拔跨度是6000米嘛，因为我们在那儿走过的最高垭口是5900多米，然后我们住宿的最高点位是5400米，就是珠峰大本营。那所以它的这个植物啊、动物啊，它的跨度是从热带到亚寒带。那另外呢，它的文化信息也最丰富啊。它的沿线219国道的沿线有20多个世居民族，与此同时它和13个国家接壤。可是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吗？我们中央民族大学不是一下子就能集齐56个民族吗？没错呀，但是我们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啊。而我刚才说的是20多个世居民族，世世代代居住在那里，所以它的文化信息是最丰富的。那从2024年的5月11号开始，我们用了100天的时间走完了这条道路。现在我们接着一段一段的走331国道和228国道，这是我们说的边道。那边道是沿着边境线在走的，古道是什么？古道就是沿着山水的脉络自然形成的一条道路啊，自然形成的一条条道路，那可不是一条道路。比方说什么？比方说万里长城啊，大家都觉得长城就是一堵墙啊，因为它的英文翻译叫做 Great Wall 嘛。但事实上，这个边墙之上每一个关口都必定对应着一条道路。比方说差不多1个星期之前我们慢行围场，我们走的是哪条路？那就是清朝皇帝走的那条路，从古北口出去，从古北口出去跨越燕山，然后走到哪儿？然后不就再往北就是避暑山庄了嘛，就是承德了嘛。然后再往北是什么？再往北那就是雁北草原，就是围场就在那儿嘛。然后什么？科尔沁草原。然后是什么？锡林郭勒草原。再往北呼伦贝尔草原。这是什么？大家一听这一大串草原呢，这就是历朝历代北方民族进入中原最方便的那条通道，就是这条通道的水草是最好的，给养是最好的，就是这样的通道啊。那好，边道也罢，古道也罢，给我们最深的感受是什么？我觉得是两个感受交织在一起的。第一个呀，这些道路都是人来人往的交融之路。第二个感受是什么？这些道路也都是保家卫国的英雄之路。为什么这么说？啊，咱们还是拿219做例子，翻回到219那张图，我们开始行走219，其实最早从东兴出发的时候，我们走的是海洋丝绸之路。对吧？然后我们就进入云南了。进入云南我们走的是什么？进入云南我们走的是茶马古道啊。茶马古道比方说在横断山脉那，大家能看到吗？横断山脉啊，这样的这个三江并流地区，对不对？大山和三江并流，那它往东走到哪里？往东普洱茶不是一直走到北京吗？咱们故宫当时不是还在地库里发现了2吨的普洱茶吗？往西走到哪儿？往西走到拉萨呀。拉萨，所以现在西藏人民有一个说法叫做茶和盐巴永远不可分离，对吧？往南走到哪儿？往南不就沿着这三条江，怒江、金沙江、澜沧江一路走到整个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嘛？这是茶马古道啊。然后我们再接着走，走到西藏的时候，其实我们走的是什么？我们走的是唐蕃古道啊。其实就是当年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和亲的那条通道啊。那唐蕃古道接着什么道路？接着波尼古道啊，就是跨越喜马拉雅山和尼泊尔联系在一起啊，其实也是藏传佛教往北传的那条道路嘛。那好，到新疆走的是什么？到新疆走的是

系在一起啊，其实也是藏传佛教往北传的那条道路嘛。那好，到新疆走的是什么？到新疆走的是大名鼎鼎的丝绸之路啊，对不对？所以这些条道路啊，让我们就特别好的理解了那一句诗，叫做什么？叫做无数铃声摇过气，因驼白练到安西啊。这就是民族与民族、文明与文明之间交往。

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也。所以你看着啊，中轴线是四平八稳的，但是你想过去，它也是有一种顶天立地的气概的。那所以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地方行走啊，行走啊，行走啊，走得很快乐，老让我们想起毛主席的那阙词，叫做什么？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哎呀，真的是，我现在感觉哈，现在51岁了。我感觉真的是人生的好年华呀，特别饱满的年华，又遇到了一个特别饱满的，我觉得值得我去投入去付出的事业，所以越走越来劲儿，也越走越有劲儿。真的是我在开始走之前呢，体重不怎么超标，但是肌肉量是不够的。从2025年开始，我的肌肉量就达标了啊，那是年初的时候肌肉量就达标了，然后到年底的时候我的体脂率高了，就是人到中年嘛，就发福了。但是与此同时呢，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事情，就是我的肌肉量不仅达标了，而且已经在那个标准线的中线以上了。真的是越走越健康，越走越快乐呀，特别特别好。那好，那可能我觉得说了这么多了，大家会想这个事情跟我们今天的主题关系到底是什么呀？跟道一声珍重，跟高丽说书，它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呀？肯定是有关系的啦。其实我们刚才讲嘛，天地是一本大书啊，这是我们读也读不尽的。可是既然我们在读，就有点自不量力，就想着把我们现在读到的一些成果、一些收获分享给大家。所以实际上今年我是要写书的，写什么呢？那肯定就写我们这个路上，我们行走过的道路，我们看到过的山河，然后我们感知到的历史，我们感受到的人生，差不多就是这些嘛。那这些呢，现在反正也没写出来，那我应该怎么样来表述我即将要写的这个书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三个心情吧，就是我的一些小的框架、小的感觉。我们拿三首诗来立论啊。第一个，我们这本书的立意是什么？立意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标题吧。这个标题呢，其实是唐朝一个叫做玄宝的诗人，大家听说过这个诗人吗？没有，一个叫做玄宝的非著名诗人写的那个气势很浑厚的诗，叫做什么？南北东西去，茫茫万古尘，关河无尽处，风雪有行人。哎呀，其实我是北方人呐，我觉得有点血脉觉醒的感觉。很多人都看我在风雪里走，就觉得哎好苦啊。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很快乐，很快乐呀。今天早晨还有一个朋友问我呢，说如果让你自由的、绝对自由的选择一个地方，你觉得什么样的地方最好？我说要有雪，要有火，还要差不多没有人就好了。所以风雪有行人啊，真的是一个很快乐很快乐的事情。这是我们的利益，我们就想告诉大家嘛，风也罢，雪也罢，只要关河无尽，我们的脚步不停，这是第一个事情。那第二个事情，我们写这么一本书，我们的基调是什么呢？基调啊，我觉得用白居易的另外一首诗吧，也是大家特别熟悉特别喜欢的那首诗，叫做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对不对？我们也不是想教给大家什么，其实我觉得我们有那么多的旅行家，有那么多的探险家，有那么多的以写这样的文旅方面的书见长的那些作者，那么多的小说家，可能轮不到我说太多的话。但是呢，我也没有想教谁一定要做什么呀，我这也不是一个路书啊，我就是想在那儿点起一堆炉火，如果大家恰好有时间有心情停下来的话，我就请您坐在这个火堆旁边，我把我们旅途中遇到的一些故事，包括刚才我跟高丽老师讲的我们渡过此人沟的故事，跟您聊一聊。这是第二个事情。第三个，那我们的期待是什么呀？期待呀，我觉得是这样吧，还是用这是一阙词了啊，唐末韦庄的那阙词，劝君今夜须沉醉，樽前莫话明。

0: 道是珍重主人心，酒深情意深。我们在这里是投注了感情的，而且呀、现在是也是世事无常，人生不易吧，就希望大家能够在新的一年，我们都怀着希望，互相珍重。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那样嘛，要爱具体的人，不要爱抽象的人，要爱生活本身，而不是生活的意义。我们一起拥抱生活，拥抱道路。谢谢，
1: 谢谢，谢谢萌萌老师，辛苦了，谢谢谢谢，请您台下就坐，谢谢。咱们约好了啊，新书来高丽说书。
0: 好呀，好呀，一定。
1: 好，谢谢谢谢，辛苦辛苦。萌萌老师用最浪漫的方式慢行中国，这一路走来帮我们一点一滴捡拾我们的文化自信，所以我觉得他和他的团队也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0: 大家好，我是萌萌，欢迎收看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第二季，道一声珍重。
1: 我们珍重之旅的最后一站是我们没有办法面对的生命之重。在这个信息唾手可得，我们什么时候都可以跟每一个人用手机来沟通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忽略身边的孩子。有的孩子不跟我们沟通，我们会说这个孩子要么内向，要么就说这孩子不懂事儿。孩子可能有时候跟我们发出一个信号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比如说他们在深夜屏幕上的一句有人吗，比如说在朋友圈调侃的一句老子走喽，这些信号是被我们忽略的。那接下来这位分享嘉宾，他曾经也是一位忽略了孩子发出信号的父亲，但是他有一双识破这些暗语的眼睛。这位嘉宾在2020年的时候，他17岁的儿子没有任何征兆从高楼一跃而下。为了弄明白挺阳光的一个孩子为什么就会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他怎么就撇下了我们如此的决绝，这位父亲潜入到青少年聚集的每一个网络的角落，一个更深更暗的水域，在无数个深夜他笨拙地学着那些孩子的口气去在网络上跟一个又一个发出求助信号的孩子去沟通，他告诉他们有人在，我在听，你不要着急，我来了。他用他的方式成功地劝回了几十个想要轻生的青少年。他就是被称作网络劝生志愿者的徐世海，用温暖的掌声有请徐世海。欢迎欢迎徐大哥。请原谅，我每次想要介绍您的时候，我努力的保持克制，但是永远是情难自已。徐大哥，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孩子发出的哪些信号其实是他们正在求救但是被成年人忽略了？
2: 就打个比方说，我本来非常活泼的孩子，就是非常愿意给我们聊天说话的孩子，突然之间不怎么爱说话了，不怎么爱搭理我们了，甚至把自己给关起来了。这个时候还有的是，就是孩子们比较馋，一般的孩子们都比较馋是吧，什么好吃的了他孩子们特别感兴趣，但是忽然之间孩子会这段时间对所有的好吃所有的美食都提不起来兴趣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我们做家长的都要特别特别小心了。这都是孩子给我们发出来的非常非常严重的求救信号了。
1: 好，谢谢谢谢。
2: 说明这个时候孩子心里有已经有很严重的问题了。
1: 明白，所以特别能理解您在网络上经常跟他们说的三个字，我在呢。那接下来我们把今天晚上珍重之旅最后一站的话筒交给徐世海大哥，请他带我们到达孩子们想要我们成年人抵达的心灵的彼岸，有请徐大哥。
3: 各位听众，那以上呢是我们今天播出的全部内容，您听到的是2026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第二季，道一声珍重。我们在今天呢先听到的是文化学者蒙曼跟我们用他的方式在丈量祖国的大好河山。那 之后呢，我们听到的是网络劝生志愿者徐世海，他作为我们这一次道医生珍重年度演讲的最后一位分享嘉宾，在台上和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互动。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要把徐世海大哥他演讲的全部内容安排在明天高丽说书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分享。我们明天见。
4: 当文字遇见声音，故事便有了呼吸，用语言的魔法将书页间的沉默唤醒，化作流淌的光，照亮你未曾察觉的角落。请跟随我们潜入思想的深海，触摸被时光掩埋的真相，追逐那些尚未成型的梦想。高丽说书，听见无形，看见无限。周一至周日，经济之声首播，云听 APP 重播，欢迎收听。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饭好啦。
7: 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1: 文明旅游
10: 也是美的风景。
12: 北京时间0点整。
1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金融服务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需要协同推进，同时要不断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有效维护金融安全。
10: 报时中国经济。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5: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3: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6: 我是大师兄志勇，好久不见。
17: 大家好，我是李欣。
3: 欢迎志勇，欢迎李欣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确实啊，大师兄好久不见了，
16: 你家在五行山下了
3: 还是我把你救出来的吗？
16: 多远一些，再走远一些。
17: 志勇老师一来，所有的节目都有这个捧哏逗哏的这个习性。
3: 所有的内 内容也瞬间就变得很欢乐。
18: 对对对对。
3: 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
1: 好，
3: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我们今天继续来讲平三。

0: 翻上一期我们说到土海在西北成功招降王辅臣，如果说西北战场是平三藩的生死变数，那么中路战场便是决定天下归属的最终对决。从康熙十三年开始，数十万清军精锐和吴三桂的主力在湖南江西两地反复拉锯。今天我们就来复盘这场中路鏖战，看一看吴三桂到底是如何纵横中南，又为什么在占据绝对优势之后止步长江。简单回溯一下，康熙十二年的十一月，吴三桂在云南杀巡抚朱国治，起兵反清，随即挥师北进。而清廷这边，年轻的康熙一开始就信心满满，甚至是有些乐观。他任命顺承郡王乐尔锦为宁远靖寇大将军，率八旗精锐出征，计划八个月结束战斗。然而战报传来，给了康熙当头一棒，清廷严重低估了吴三桂的行军速度和实战能力。短短两个月，吴军接连攻陷了袁州、李州、常德、长沙、衡州、岳州，几乎是拿下了湖南全境。乐尔锦这位皇亲国戚虽然手握重兵，却毫无实战经验，看到吴军来势汹汹，仓皇退守到荆州。清军吴军隔江对峙，中路战场清军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那从初期吴三桂的进军路线啊，你们怎么来看他的战略意图？他是从云南出贵州，然后进湖南。
1: 吴三桂啊，这个一开始他奔着湖南去，你就看出来他是个退休老头心态哈，六十一了，就是别一下子奔北京了，我先把湖南拿下来。因为湖南这个地方呢，他是为了保守，把这个我这个云南啊湖南连成一片，可以进军中原，可以划江而治，他奔的就是这个。吴三桂真是老头心态，他已经不想着说我打下来北京，我那个当皇帝局部偏安就行。不能说不对，毕竟他的实力，他是以一羽之力打这个整个全国，而且八旗兵的精锐仍在。早年间他也感受过八旗兵哈那种精锐的力量，再一个岁数也大了，得了是吧，要什么自行车啊，就是我这一块还不够我的嘛。
0: 虽然保守但是也很精准，因为湖南这个地拿下之后呢，进可攻，退可守。
1: 没错，那么这一块如果真的拿下来，真能守住了，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中而美的选择了已经。而且他有把握呀，你想他早期为什么这个清廷夸夸就退呀，因为他做了大量的准备，他真的准备做得比康熙扎实。再一个他的精兵强将在手，关宁铁骑剩下来的人呢，三万多人，这个大精锐还在手里边打这个周边地区啊，很有把握。而且呢军事技术高超，直接就是跳岛战术，打你的最核心的这城镇，打完之后唰唰唰就往前走了。所以他早期的战果也非常雄厚，他做的是最容易做的题，就像我们高考的时候前面那几个题容易做，不用思考的先把它做了，后边那几个大题先别说了，不做都行，是这么一个心态。
2: 确实啊，就是这个吴三桂他为什么起事之后直接奔湖南，这个话题呢对三藩之战这事儿呢它是一个最大的课题，这个话题能引发各种战术的揣测哈，所以就光讨论这个就把三藩之战基本能覆盖掉。那我们简单说呢，首先吴三桂我们说啊，他真的没想造反，他最早其实就想要一个市镇云南，康熙不给他，他不想回辽东，所以呢首先他没想自己扯个旗然后当皇帝，但是逼到这份儿了他就起来了。首先他没有政治野心，他是要保既有利益，然后呢哎，选湖南，确实选湖南，事实证明就是志勇老师说的，这是首先起事最快能形成震慑的，因为他才几个月，他可不是直接到湖南啊，他云南先扫贵州啊，从贵州分兵一批进湖南，还有一批进广东，是这么一个道理，就代表他在短短几个月内直接就把贵州和云南长江以南占掉。当时这个叫川广总督派人知道岳州很危险，派人去先守，居然在他后面。你想你就是本地的这个叫川广总督，你派人去守岳州，你都没敢在他前面，就代表吴三桂对于湖南手拿把掐。为什么呢？这有一个特点，咱们简单说，就是湖南呀，不是八旗主力，当时打湖南的时候是三顺王，而且到后来到顺治九年的时候，李定国一度把湖南都搜，而且把倪堪都给打死了，把八旗一个亲王给打死了，
1: 两绝明
2: 王。湖南哎，湖南这个地方呢，八旗的势力极薄弱，八旗的心理阴影也极大，所以呢，他们在南边当藩王的时候呢，湖南这个地方相对比较松。就是八旗没有，或者叫清廷没有大规模的投入行政的资源，怎么证明呢？就当时蔡玉荣已经是川广总督了。什么叫川广总督？四川湖广总督。你看这颗粒度，这么大的湖南湖北加四川，他只设了一个 川广总督，就代表在清廷看来，这个地方我们渗透不进去，他要么就是平西王的，要么就是三顺王的，所以这个地方抵抗力极弱。那吴三桂直接就起事，就特别快的就把湖南大部分就给占了。
1: 我补充一点，其实吴三桂的这个不愿意当皇帝，就想摄政云南这个梦想啊，是有现实基础的。因为明朝的时候，沐英啊，就是穆王府嘛，《鹿鼎记》里边那个穆王府的那个真实的原型，就是摄政云南啊，可以做到啊，朱元璋允许啊。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云南跟现在可不一样，那个时候就是比较边缘。那么中央王朝过去啊，对于边缘的这些是可以做到，就是祭办的就可以了。所以这一点和江南和中原那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卧榻之侧，不允许别人去酣眠的。但是云南都这么远了，你让我睡个觉不行吗？吴三桂觉得这个可以谈的，其实顺治也觉得那无所谓，给他吧。云南他就是有可行性的。
2: 对，
0: 但是这一代江山一代人，你说沐英跟朱元璋的关系是吴三桂和顺治以及康熙能比的吗？
1: 对，那、
0: 也许他跟顺治还能有的比。为什么呢？在顺治在位的时候，他还是帮着顺治往南打了、是两个人有交情的、但是康熙上去之后跟吴三桂没有任何交情，而且你又是一个降将过来的，你现在在云南整的声势那么大、西选之官接触你门下，
1: 是是是、
0: 你严重挑战皇权啊、或者说当时的中央集权的权威。
1: 而且康熙的心气儿也高，
0: 对，
1: 他年轻啊，而且他有平鳌拜的这个功绩，我都20了，我干这事不容易吗？他有心气儿，年轻人呢想法高，他不愿意妥协。
0: 中路战场的溃败，尤其是越州的丢失，让康熙心急如焚，他不断给前方将领下旨，要求尽快夺回越州，甚至在谕旨中明确说，东线进剿耿精忠的捷报频传，朕都不以为喜，只有破了越州才值得高兴。但是半年过去了，清军的中路大军毫无进展。康熙13年6月，康熙任命尚膳为安远进寇大将军，率大军增援越州，试图打破僵局。三个月之后，又任命和硕安亲王岳乐为定远平寇大将军，率军速取长沙，计划和尚膳加攻越州。但是岳乐对这场战争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先打湖南和吴三桂正面交锋没什么胜算，即使赢了也守不住，不如先打江西，既稳定了后方，又切断了吴三桂和耿精忠的联系。首先你们怎么来看康熙在中路溃败的情况下他换帅的节奏以及人选？
1: 尚膳是宗室，岳乐呢是努尔哈赤的孙子，这两位呢都是他最信的人，就是忠诚度上肯定是过关的。战争的第一阶段，他首先得保证不能扩大叛乱，一定要考虑先忠诚度优先，那找自己的宗室的自己的这个亲戚跟自己，他没法叛，他叛到吴三桂那儿能给他啥呢？在这儿已经是吧，王公大臣，
0: 亲王郡王了、
1: 对对对对，所以那个先保住基本盘，就基本盘稳定之后再求进取嘛。但是这个时候康熙还是太乐观了，他认为呢，你看我这边正面这个尚膳守住，旁边侧边再来个夹击，这样就可以把吴三桂给干趴下了。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岳乐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因为在战役的初期，吴三桂比这个安享富贵几十年的八旗兵是要强的，这个时候不应该去硬碰硬，硬碰硬啊就中了吴三桂的计了。吴三桂的这个憋了那么长时间，这一拳打出来特别有力量，你硬怼不正好迎上吗？先打那个虚弱的地方，先取得一些别的优势，然后让自己的战士呢慢慢的找找感觉，而且吴三桂的那个外援呢也打断了，这样的话最稳妥。而且因为清朝和吴三桂相比最大的优势就是还有战略优势，就是我的资源的攫取度高啊，啊，我可以用全国的资源，你那就那一小块，我把你的边上一切断，你到最后肯定是耗不过我的。所以我觉得岳乐是有战略思维的人。
2: 我个人感觉呢，就是康熙跟吴三桂初期的这个两人对抗呢，是一个政治家对一个军事家。就是康熙啊，因为政治家他可以通过学习获得，他又很好学，所以他最开始呢，他是以政治或者以皇权的角度来判断的。吴三桂人家不是政治家，人从一开始就是武举，就是搞军事的，就是很猛，武艺也猛，勇气也厉害，最后战阵也厉害。所以这个对抗的时候呢，就初期的对抗呢，显然康熙以政治的这个视角判断一个军事行动出偏差了，所以他说8个月，他以为8个月，你看这个偏差很大，因为在他心目中皇权的力量无可匹敌，你吴三桂我直接摧枯拉朽，派的乐而锦呢跟他年龄一样，他认为我只要是宗室亲王，我派过去协调八旗啊露营，直接就能把你给碾平。后来发现不行， 他的这套东西用到军事上不行。第二批派上善和这个岳乐呢，这批人都是一六二几年的，比他们
0: 大了三十岁，
2: 而且吴三桂

0: 咱说有一个说法是1612年，有一个说法1608年，像这个上善原来跟吴三桂都合作过，一块去平云南，就意味着他发现原来我判断的不对，不是那么简单的摧枯拉朽。第二波他派的就是资深的这些亲王，至于说原来为什么不派，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像约了这种原来这个议政王大人会议就他来主导，可能镇守京师也很重要。第二个，从顺治开始就要清理议政王大臣，这些资深的宗室像约勒这样的皇帝原本就不喜欢，所以不想让他再建功，也不想给他军权，这可能性都有。咱不说，反正他们是第二批发现勒尔锦他们不行了，才把这批资深的这个宗王又派出去了。
1: 应该先啃硬骨头还是先啃软骨头哈？这里面其实建立在一个判断之上，就是我的实力和敌人的实力的真正强弱如何。岳乐的判断实际上是我先碰吴三桂是没有把握的。这康熙为什么，哎，你就是给他干，就指导黄龙，那是因为他对自己这个军队的实力的判断啊，早期啊他是过于乐观的。如果真的岳乐按照他的这个打法去打的话呢，那就成赌博了，这叫孤注一掷，就这骰子咔一扔就扔这一下，你要输了就完了啊。那要是赢了的话呢，你不外乎就是速赢嘛。但是岳乐经过判断说，人家准备那么长时间，而且是一个打老了仗的那么有经验的一个，是个军事家吧，可以说是，并且他民心在早期还是听他的，就是云南贵州这边的民心吴三桂还是有的。那么这个时候你给他硬碰硬干什么？所以建立在判断自己的实力不是很强我就迂回，如果觉得我能碾压你，那我肯定知道黄龙。所以岳乐我认为他做到了实事求是。
0: 岳乐是很擅长打仗的，事后证明他的这个策略绝对是正确的。他坚守着江西，没让耿精忠跟吴三桂形成会合。一旦他们俩形成会合，东南一旦失掉，把南京一战，漕运就断了。
1: 是
0: 清朝这个朝廷的什么军饷什么一概都断。所以岳乐他清楚的知道皇帝这个时候的军事策略不靠谱。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一个还比较温和的岳乐一直坚定的没直接打湖南，坚定的在江西跟那个喇布吧配合着，硬生生的把吴三桂和耿精忠，就最后东南几省就江西没落到吴三桂手里。
2: 吴三桂这边凭借经营云南多年的雄厚家底儿，在湖南构筑起了坚固的防线，而清军这边勒尔锦守在荆州畏缩不前，不敢出战。岳乐在江西虽然胜了几仗，却始终难以突破吴军的防线，双方数十万大军就这样隔江对峙，打打停停，消耗巨大。这里呢就有一个历史悬念了，吴三桂占据湖南之后其实是有战略机会全军北上直取中原的。当时清廷兵力分散，西北有王辅臣，东南有耿精忠，康熙派到湖南的勒尔锦和上善又难堪大用，根本无力阻挡吴军的北进，所以吴三桂这个时候长驱直入，或许天下的格局会是另外一番局面，可是他偏偏在长江停住了脚步，占据湖南，修筑防御，止步不前。这也是大家后世讨论的历史谜题之一啊。兵锋正盛的吴三桂为什么在抵达长江边上之后停止了北进的脚步？
1: 这个呢，我觉得可能有四个方面的原因哈。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这个保守心态，刚才说了他的年龄是有多种说法，但是有一种说法可能就是也就是差不多60多岁，这个年龄的人在那个时代，你想想黄土都埋到鼻孔那个地方了，就觉得哎呀，以守城为上，我能格局就很好啊。他的战略目标不高，这是我觉得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真的指导黄龙或者叫直接杀到京师，这里边就风险就大了。你想那千里之遥，这中间都是人家的优势地点，而且适合马队纵横，那满清也是有骑兵的，那么这个时候他就要冒巨大的风险，比现在的风险要增加多少倍，那么你敢不敢冒？这其实是衡量创业者和守城者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分水岭，吃大碗就得流大汗，你敢不敢流这个汗？吴三桂肯定想着这个风险我还是别冒了，再有战略目标的人要做这样的也是有风险的，有巨大的风险。而且从历史上看，从局部起兵对抗中央政权成功人们10不有7，这个是很少的成功概率上说。第三个呢，他的后路也未必就完全就稳，被他刚平定的这些地方啊，很可能会复叛，这也是他有点害怕后腰上再挨一刀怎么办。第四个呢，他的有一种对康熙的错误预判和对这个尚志信啊耿精忠的错误预判，他觉得这俩实力还可以是吧，哎，咱哥们儿一连成一片，没想到靠不住，没想到康熙那么硬，一软一硬全估计错了，
2: 这两个都有自己的小心思。
1: 嗯，是的，
0: 所以这是一次硬碰硬的。我们说啊，就我此前也说过，三藩之战没有谁是比较面的，大家都很强，这个中间昏招也不多，这是前提啊。首先我说吴三桂啊，这个人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人首先不怕死啊，他从年轻就不怕死。第二个武艺非常强啊，第三个又有关宁铁骑的底子，第四个战略也行。

0: 要不最后不会落到他手里，而且纵横这么多年，所以这个人是老于战阵的。那老于战阵的人看战略跟咱们说老登跟小登不一样，你现在做股票最简单，一次大行情突然起来，小登挣钱，因为不管不顾嘛，我哗我就冲进来，满仓满容我就挣钱。老登反倒因为不断的控制仓位啊，不断的止盈啊，所以这就是一个老登，咱们就说啊，就像吴三桂这样的军事家，而且历经了各个战阵的各种松紧，他不冒风险，他不是一把推出叫一拍两瞪眼，就我冲过去了，行了我就当皇帝，败了我就整个倾家荡产。首先他没想当皇帝，他只是想既有的利益不被切割，所以他没有那个孤注一掷的一个必要和勇气。第二个呢，我们老说三藩之乱，不是三藩就是一藩啊。有一个说法特别对，耿精忠跟尚之信啊，帮着吴三桂造反的时间还不如投诚以后打吴三桂的时间长啊。他们起的是什么作用呢？吴三桂如果一旦过长江，他后面指不定是啥情况，因为耿精忠和尚之信他不是说我是你吴三桂下面，他自己有称王的，有称什么总统大将军的，他自己有他自己的想法。首先就是吴三桂冲出去，这些人会不会有别的想法不一定啊。第二就是事后证明他们不堪一击，志勇老师说的很对，你吴三桂冲过长江，朝廷的兵马从两边，特别是从东南，把耿精忠轻而易举的打败，然后就抄你后路。所以理论上讲呢，住在越州，乐而锦住在荆州，其实是双方特别资深的军事策略最后的一个碰撞结果。这个结果最后造成什么局面呢？吴三桂虽然左右盟友都失败了，王辅臣也非常快就不行了，他根基不撼动，他到他死其实顶多也就是平手，这就意味着他这个策略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策略。所以事实上开始呢，康熙是错的，就是我个人观察。所以从他错这块，随后我们就发现做的很多举动其实是为了掩盖他开始可能是犯错，他自己意识到了，这是一种说法。但事实证明就是这七八年或者越州的这四年，双方其实没有战略失误，就是硬碰硬的在扛，扛到最后总归有一些因素发生变化，胜利的天平就倾斜了。
1: 时间来到康熙十五年六月，战局出现了重大转折，西北的王辅臣被土海成功劝降，紧接着福建的耿精忠、广东的尚之信也先后归降清廷，岳乐也基本平定了江西，向湖南进发，外围清理干净，康熙卯足了劲儿，准备一举拿下吴三桂。康熙十五年十一月，在三藩之乱爆发整整三年的时候，康熙向战斗在湖广的所有人发布谕旨，这道谕旨相当于决战总动员。谕旨当中，康熙首先明确表态啊，说中路战场三年没有取得尺寸之功，责任全在亲王贝勒将军大臣身上，和前线的官兵无关，以此来安抚军心。其次，他告诉将士们，如今形势是越来越好，天下的叛军只剩下吴三桂在负隅顽抗，胜利就在眼前。第三，他任命在川陕战场表现突出的穆湛为征南将军，率军增援湖南，增强中路清军的兵力。最后，康熙很动情地说他说朕知道前线官兵这几年为国效力，顶着酷暑暴雨，挖壕沟，筑堡垒，昼夜枕戈待旦，披坚执锐，巡查防守，辛苦到了极点。朕没想到这里都深感痛心，所以在这个最后阶段，希望大家众志成城，奋勇杀敌，建立功勋，朕必定不吝重赏，加官进爵。随后康熙在北京再次举行了阅兵，介绍一下，第一次呢是康熙十二年的二月，这一次呢是康熙十六年的二月，相当于第一次阅兵之后就开始削藩，第二次阅兵之后就开始集中兵力来剿灭吴三桂了。那这次阅兵和上次不一样的是，不仅皇帝身披铠甲，全副武装，连内大臣、侍卫、大学士、学士，包括写起居注的这些大臣也都被要求身披铠甲。阅兵结束之后，康熙亲自带领内大臣、侍卫进行马步社的展示，随后还命令大学士、学士以及起居住的官员还有所有的官兵依次射箭。那你们怎么来看啊，这个战前动员令以及阅兵的细节变化，它所透露出来的信号？
2: 先说动员令啊，这个动员令特别好，这个动员令是个，就拿到现在来讲也是个管理的典范。首先第一个，它体现了担当，就是领导层的担当，就是领导层有一个很重要的担当啊，就是敢于承担责任，敢于背锅。那么你想想，咱们作为公司来讲，如果说那个出了问题，那都是你们的事儿啊，黑锅你们都背，那么有成绩我都上，这个就没有任何的战斗力， 大家都不服，大家都觉得哎，那算了算了，既然都跟我没关，那你上吧，又看又 up， 这全是这种的，是吧？但是呢，这三年未尽，都是我们的责任啊，都是这些王公贝子。

0: 的责任，跟你们没关，先给这个基层呢减压，这个就获得了大家的拥护，这就是攻心之策。第二个呢，一个项目一个事业干不下去，还有一个最大的威胁就是没有确定性，是吧？三年之后又三年，我们看电影是吧，那个无间道说到底是什么时候，他不想干了，是吧？上到天台上真不想干了，你说了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你看看吴三桂快不行了，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就差最后一口气了，望梅止渴，记住曹孟德的智慧又出现了，是吧？就这一步咱们还不干吗？你看这个确定性又给了这个团队了，责任替团队背了，确定性给了团队了，第三个呢又体现了强大的共情能力。你看看我看在眼里，你看你们淋着雨吃不上饭，哎呦我都感到饿得慌，虽然也可能是作秀也可能是假的，但是就这话说出来，尤其当着面一说哈，在咱公司里来讲，这个员工还是觉得是
1: 很受鼓舞啊，
0: 对的，
1: 也很受感动。
0: 而且不光是这个共情之后马上再给一个实打实的，你只要是怎么怎么样我就给奖励，我就用真金白银的在这等着，这几招组合拳打下来，那么可以说是给这个攻吴大军打了一针强心剂，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员令。
2: 哎，是的，所以这个动员令首先就体现了这个吴三桂这一次的这个造反呢，就是一个地方武力集团跟中央系统进行造反，所以你没有感召力，人家中央皇帝人家发一个动员令，整个这个感召力啊动人心的这个东西都有，而且配套的各种的策略就有。另外呢，咱们说这个阅兵，阅兵你看按刚才说第一次是在康熙十二年阅完兵了就削藩，这个显然这次阅兵呢是给藩王看的，就是向藩王展示我的国家意志，就是我的削藩是不惜武力相向的，不惜要动用国家机器的，所以这个削藩没得谈。这一次呢显然就不是了，因为既然吴三桂已经反了嘛，打这么多年了，这一次是给国家的臣民看的，这一次告诉你什么呢，告诉你完全平掉这个吴三桂不只是我们的核心业务了，是我们的本源业务。什么叫本源业务？就关系到这个企业的生存了。那如果它是本源业务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所有的政策所有的资源所有的禁令都可以为了这个本源业务进行改变。所以随后待会儿咱们就会讲什么可以纳捐，什么当道观，就各种原来严禁不行的都可以了，这就是一回宣誓，连起居住的文官都要穿盔甲，那就意味着别的咱们就都不说了，一切以这个为核心，
0: 传递的信号的强弱不一样。
2: 对，
0: 两次阅兵啊，第一次阅兵呢是以遏制震慑为主，我就吓唬你一下，但是第二次阅兵呢那是真刀实刃真枪，让你看看我的决心有多大，就是决胜阅兵。他第一个传递的是遏制，第二传递的是决胜。决胜是啥意思？就是不计任何代价，你看我连那个写文件的给我起草文件的都得穿上铠甲，那就是说我打到最后一个文人，哇，这个
2: 全民皆兵，
0: 对的，这种决心的大小和信号的强弱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康熙踌躇满志，他几乎压上所有资源准备拔掉越州以打开中路战场的局面，但令他没想到的是这场仗又打了两年。一个越州为什么五年才被攻下？半点之后我们继续讨论。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半点之前说到康熙十五年底，随着陕西、浙江、福建、江西等地逐渐平定，康熙得以集中兵力追剿吴三桂。但是各路大军屯兵湖南又快两年了，依然没能撬开越州的防守。更让人头疼的是，之前已经平定的江西、广东等地还陆续出现了复叛的情况，战局再次陷入焦灼。持续多年的战争就像一个吞金兽，给清廷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为了支撑平叛战争，清廷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严格管理军费开支，同时增加赋税，裁减地方经费，甚至连各级官员都被集体降薪。据康熙常州府志记载，康熙十四年后，从巡抚衙门到州县，各级政府均有大量的款项被中央裁减。康熙十四年，江南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的俸银被全部裁减，用以充作军饷。这些举措在平定三藩之后也没有能够立刻恢复，因此康熙对百官说啊，说裁减官员的俸禄以及各项钱粮，并且增加各项的银两，到现在也没有恢复。每每想到这个，我都感到非常的愧疚。为了筹措军饷，康熙还允许捐纳官来考选科道，这项规定直到康熙十八年七月才停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所谓科道，也就是六科给事中和督察院的各道的监察御史。那这个考选是严格限定于正途出身的，主要是通过正规考试入仕者。所以在战争期间，甚至是允许交钱去纳官的这些人能够考选科道了。康熙十七年八月，康熙下谕旨说：“今日之事，越州最要，不可不速行攻取啊！越州是最重要的了，朕欲亲统六师，公行伐罪。”这是康熙第二次打算御驾亲征，第一次应该是西北的打王辅臣，一直没打下来，他也有意图要御驾亲征。当然这次依然是被群臣极力劝阻了。你们怎么来看这个时候康熙他面临的困境以及承担的压力？
3: 首先呢，越州这个地方非常关键，打下来之后它是战役的转折点。那么康熙之所以想御驾亲征，无外乎是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是军事方面，皇帝如果到了战场上啊，这个他能提振士气，那么所有士兵立功他能就近看得见，不会被吞没，甚至都能坐火箭式上升，那么避战也能让皇帝看见，各种协调不力也都能迎刃而解，他的权威最大。那么这几样因素出来，在军事上的作用很大。那皇帝一来都是加士气的，他不用身先士卒冲到第一个，他就是在后边还有十公里，那个价值就很大。那么第二个呢，是经济上的考量。经济上啊，我们都看那个电视剧《雍正王朝》，说年羹尧斩了好几个运粮官，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运粮啊，其实大家到那个经济上压力非常大的时候呢，会懈怠的。比如说我是一个后勤保障的，打的是你，后勤是我，我这很作难，我再缓两天行不行啊？他就愿意缓两天，这是官僚体系的一个惰性。但是如果说皇帝在前面，你再缓两天，那就不是这么一个性质的事了，你就是想饿死皇帝，这个性质就很严重了。所以在经济上，它能起到一个真正的压力施压的作用，挤干最后一粒粮食，支援前线，经济上的作用。第三个是政治上的作用，政治上的作用啊，就是已经非常有危机了。因为啥呢？这个打三藩啊，平三藩是你皇帝的决策呀。你决策之后打成这个样子，说明你的决策不够英明啊，这个就有可能会有反对的声音议论这个事儿，说啊这是不是错了，哪怕不说错，说个咱缓两年行不行啊，这对他的权威就是极大的伤害，他不能接受这个情况。那我就用我亲身压到前面表达一个姿态，就是要决心，我都上前线了，这不能说明决心吗？有的时候政治上的表态和表决心非常重要，因为当我们看不到前景的时候，唯一能依靠的能坚持下去的就像拔河一样，就是决心。我誓不收兵，并且做出了仪式感，那么对于凝聚这个政治人心更有帮助，这是康熙的考量。
4: 我同意啊。另外，越州确实是这回平三藩之乱的一个最要害的，咱们说叫地理枢纽啊。我们看什么都从越州看就行。那这有一个问题，我们就发现，第一个，康熙动用全国之力，特别是东南漕运，百官粮饷来运粮。那吴三桂他们靠啥呢？很难啊。我们说越州为什么他死守越州啊？有个原因，就是他是长沙的平户，长沙是吴三桂的造船基地呀，什么粮食基地，所以要有长沙。但我们说湖广熟天下俗是后来啊，当时湖南的粮食甚至不如江苏的一个郡。我们由这个首先看到，就是那人吴三桂人家是守啊，而且就那么点地方，南边又运不了粮，你说云贵哪有粮啊？那他们怎么定下来的？你看这事儿，我们反着看就知道吴三桂跟康熙在运筹这个过程中有一定的问题啊。第二个，我们就发现康熙坚定地认为打开越州就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以不停地问，那你为什么在吴三桂你削藩的时候，你不让你的川广总督赶紧把越州守上？人吴三桂都起事了，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占越州，你就在越州本地，你为什么你们没占？所以康熙一直在事后的在修正错误。要你此前削藩之前，你发现他有可能这样，我们先把越州先占上，越州一旦被占在朝廷手里，这事儿就不一样。您看就没有，这说明什么呢？就是在初期的时候，康熙认为的重要的枢纽是被吴三桂摁死。吴三桂用最快速度占了越州之后，就开始挖三道壕沟，路寨什么水军，把洞庭湖入口处加那个栅栏什么的，吴三桂就把这个当成了康熙的出血点。我就从越州牵制你，然后我想办法入川呀，或者弄点别的。你看在初期，吴三桂是一个老谋深算的这个军事家，他通盘考虑发现，只要越州这地方我守就行，我动用别的。康熙不是，大量的军队要往这儿来投，然后甚至越乐什么的，你也要服从于打越州的这个标准。所以初期其实康熙是被吴三桂按住了这个要害的，或者说这个越州如果是个出血点，是康熙的出血点，吴三桂其实占优势。
2: 所以这个越州五年没有能够拿下，是康熙他在当时是不能理解的。他就说越州前后啊，派出去这么多艘船，比敌人多了那么多倍，你就说把这些船全都合起来一起去攻城河南之友，怎么就能攻不下来呢？
3: 这个地方就是个枢纽，如果你打下来之后呢，再去云南打就基本上是很通畅了，门户就打开了。那么对于吴三桂也一样，越州这个占住之后再往前走呢，它是个前沿阵地哈，前沿的桥头堡。那么为什么打不下来呢？因为这个吴三桂啊，他有这么几个原因哈。第一个，吴三桂他是城防加江防，这个其实在古代社会这是非常难攻克的。包括过去那个襄阳，当时南宋的时候扛那个援军，那是那个援军多强大，只要是我能把这个大江和城防结合起来之后，你就很难，因为它就很难截断嘛。有水就可以通过水路运粮食、运生力军，那么你那么一下子又无法形成优势兵力，所以城防加江防这个叫立体防御体系，这是非常非常难攻克的。第二个呢，再从这个战术上讲呢，这个船多向来不是决胜的关键因素，你还得会用好。我们用系统论的角度讲，就是你三个很差的这个和尚，你就没水池，他就组织不成有力的，还不如那两个和尚有力量，他能拧成一股绳。吴三桂的这个军队有这方面的经验，而康熙的军队呢比较拉垮，有很多乱象，就可以看出来他的军事素质不高，协同能力不强。协同能力不强的船队，你数量多没有用的，是吧？83万人马，什么曹操的一把火就给你烧了嘛，那有什么用啊？不能说完全没有用，但起码来说就是在对抗的时候没有优势不显。那么还有一个呢，我认为就是在早期的清军的这个他的决心还不是很足，并没有说我非得在这个地方我就拼了，生死存亡了也没有，打不下来嘛，就是咱再看看吧，能相持就很好，有一种这个无过就是攻这样的一个心态。
4: 另外从康熙这个质疑这件事儿，我们就会发现康熙他是政治家，这时候不是军事家，他问这个问题显然都是纸上谈兵学来的。你看我人也比你多，我船也比你多，我将领也是八旗，我又是中央朝廷，怎么打了这么多年？如果能这么就解决问题，你的祖先怎么把萨尔浒给打胜的？你才20000人，人家那么多人哈。这个实际的越州是三面环水，它在洞庭湖东边，从洞庭湖可以上长江，从长江可以回洞庭湖，只有一个特别窄的一条路能通越州。这种地势的问题当然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而且吴三桂原来宁远最后也是孤军啊，吴三桂现在也是孤军了，宁远那时候最后都打残了，宁远还在他手里，李自成都把北京打了他还能往后退。所以康熙当这么质疑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他此前误判8个月能平，但人越乐啊，人家知道打仗不是这样的，所以宁可我不跟你，我要抗命。越乐其实就是抗命了嘛，就是我就是坚定的在江西转悠，因为我如果按照你这个恐怕就崩盘了。
2: 越州五年没能够攻下来啊，还和清军的拉胯不无关系。康熙十四年三月，大将军尚善向康熙申请修船的经费和物料。那这些船呢，不是在作战中损伤的，而是停泊的时候看管不当，被风吹跑、吹坏、吹沉了，数量多达50多艘。而这样的事情还不止一次。还是这个尚善，有一次给康熺上书汇报，说自己派兵1000，护送3000匹战马，经越州送往长沙。康熺见了奏报，大吃一惊啊！因为越州和长沙当时都被叛军占据，两地之间的交通也根本不在清军的控制之下，这么点人护送这么多马，很容易被叛军拦截。康熺立刻下旨，要求务必知会各位大将，来增加人手，共同护送。可是尚善的下一封奏报传来，主要内容8个字：欲贼伏兵，畏所妖多。也就是3000，
4: 这个问题不用讨论了，
2: 对，来不及了，
4: 已经完事儿了。
2: 对，3000匹战马全部落入叛军手中。除了这些低级错误，还有作战当中副将们集体跑路导致主将阵亡的，有出征的路上借口身体不好直接半路回家的，有不思进攻整日骑射安逸快活的，有将帅不和互相掣肘拆台的，更有让康熙哭笑不得的，这个尚之信不顾战事紧张道路阻塞，从广东千里迢迢给康熙送了筐橙子。康熙回复他说，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现在是用兵之秋，此等细物劳人费事，以后别送了。
3: 他这个是春秋包茅居游，我是表示对康熙的臣服，还有用的。
2: 康熙没明白，
4: 装不明白。
2: 康熙此前的这个治理理念呢，大多是从书本上来的啊。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草台班子给康熙刷新的这个管理认知？
3: 首先呢，这个我们说养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过去呢继承皇位的皇帝他都是这么来的。只要你学习能力强，你很快就能够从这个大臣的奏报啊，从现实中啊慢慢的成长起来。康熙算学习的比较快的，他一开始他迷信什么呢？他迷信宗室领兵，他认为皇亲国戚必能尽全力，因为公司是你的，是吧？你是股东，股东的牵线他不能弄好吗？但他忽略了一点，股东他是有这个动机，但他未必有能力。工资是你的，你就有能力去解决问题吗？你还得用职业经理人。首先他第一个他可能慢慢的修正了，哦，原来能力还很重要，不光是这个身份很重要。那么第二个呢，他是这个从书本上的这个道德原则，海瑞是吧，去判案的时候他根据那个原则，你到现实没法对，对不上。从原则之上和书本之上到慢慢的呢重视实操，他在书本里绝对不会写军队会无能到这个程度，会给人家送战马，他看到的军队肯定都是魏武卒。

0: 那样的军队，一天赶几百公里没事儿，不会。那这种怎么办？你就要认真解决这个问题，你得要必须把你的军队假设成有私心、有杂念，还要有一些成本。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指挥这样的军队？他一旦有这样的考量，他就是个成熟的政治家了。这两条就是一个对宗室不再迷信，而是强调能力这个维度，还有就是对自己的手底下这些资源不做完美的假设。康熙的后期你看他非常明显，这才是他的进步和成长。
1: 哎，是这样啊，就是康熙心目中的八旗还是当年萨尔虎的八旗，就是什么战略对不对啊，直接冲过去平推就完了嘛。所以那个时候萨尔虎的时候，皇太极啊，他呀、阿敏都是一直从自己还化妆当哨兵，他以为八旗还是那个八旗呢。事实上八旗的这个衰退不是从他开始，咱们说了，多尔衮一死，顺治六年李定国就把尼堪就整个就给灭掉了，当时死了多少护军都统啊，什么都是八旗精锐。就是八旗在过江以后的战斗力他自己也衰退了，另外过江以后也不适合，已经就有阴影、
2: 他自己也清洗了那么多轮，
1: 哎、
2: 这个能打的将领都基本上被清洗
1: 了。衰退最明显的就是多尔衮死的时候清洗，把多尔衮提拔的这批宗亲都给干掉了，这批人是最资深的嘛、你都干掉了，把鳌拜也给干掉了、那还剩谁呀、这是没办法，就是你总不能两头，你又要集权，然后又还是这些人还能像原来一样，这个很难，总要有一个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八旗战斗力的衰退是必然的。而且我们想就知道，康熙还认真学习呢，八旗他学啥？然后顺治六年还是十年的时候，开始八旗变成俸禄制了。原来八旗我们知道很简单，就是严格的以军功为依托的分配制度，谁抢得多就抢，如果大家都抢完了分，如果你抢多都归你，不就是这样的吗？叫兵政合一。等到实行俸禄了，大家都有田地了，都有俸禄了，整个就衰退了。所以遇到各种问题的时候，他们不思进取，因为原来不是啊，我的旗众要吃饭呢，这时候不是啊。所以明明抢越州，那个蔡玉荣已经派参军冲过去了，结果人家马宝一来，冲过去的非但没救了，还降人家了。你就知道这个战斗力已经弱到什么程度。就你的策略，咱甭说对错，即便你对，教他们在执行过程中恐怕走形的可能性也极大。
0: 这个复旦大学有个教授叫侯阳芳，他最近写了一本书很畅销的，叫《明王清兴》。他其中提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史料，他说当时的多尔衮占领北京之后说回去吧，
1: 抢完就撤
0: 啊。对，就是最初的那个集团是这么想的。还有那个王公大臣问咱该回去输粮食了吧，这老打是吧，回去吧。这个侯阳芳教授有一个判断，他说为什么他会这帮人想着还回去，因为什么呢？因为一旦你进了这个传统格局啊，你很快就会蜕变的，就保持不住在那个白山黑水之间那种猎人的那个习性的。因为你到这儿之后哈、整个奖励机制都发生改变了。你到后来你看道光皇帝时候，他就跟其实明朝末年的天启皇帝啊和这个崇祯皇帝都差不多了，

0: 机制一臃肿，然后各种这个弊病啊都会在你身上长出来。可能他们创业集团第一代人脑子里想过这个事儿，但是他想没用，一进来之后各种富贵病都染上了。几十年间这个巴西的战斗力减退的非常厉害，那完全不是萨尔虎战役差的多的多了。这就是养的，你已经没有生存危机了，你为什么要拼命啊？谁都不想拼命，我好不容易我爷爷我父亲拼下来江山了，我该享受了，我再拼命我不辜负了我爷爷我叔叔了吗？我不需要啊。
1: 所以康熙平三藩让他彻底的认清了目前清廷的战斗力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和程度。
0: 嗯，
1: 就在康熙焦头烂额战局陷入僵局的时候，康熙十七年八月一则重磅消息传来，终于让康熙看到了结束战争的希望。八月十七日，吴三桂在衡州城病逝。五个月前他刚刚登基称帝，国号为周，年号昭武。不过称帝当天突发风雨，登基典礼是草草收场。那我们先题外话说一句哈，康熙十七年，吴三桂已经六十七岁了，怎么来看他在这个时候选择称帝？
0: 他这个称帝啊，首先他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为了稳定军心，因为他称完帝之后啊，他就是独立建国了，他底下会有一大堆的王公贵族，是吧？职位，那你要先不称帝，你就是个大将军，你底下顶多当个二将军、三将军。你称帝了，那这个爵位就往上排了，这个从奖惩上说蛋糕更大了，跟他干的人能找了一个世代的绝路啊！我为了拼一个开国功，那这个职啊，这个首先上是有激励作用的，
1: 这是最没成本的激励哈。
0: 啊，对的。第二个呢是民心，就是老百姓觉得我正统了，这是吴三桂想的啊。你现在是贼反贼对吧，现在我也是皇帝了，大家努力的在交军粮吧，因为你这是为正统而交的，这个名义上正，名正才能做事儿嘛。第三个呢是自己过个瘾，我这辈子也值了。他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给自己打个强心针，也实现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梦想。我造反眼看没有成功的希望了，我岁数也大了，我要连个帝都不称，我不很亏吗？还得让我孩子追认，追认得了追认不了不一定呢，是吧？我当然嘛，过个瘾再说，过把瘾就死，他有还有这个个人的心理。我觉得
2: 另外我们知道，就是他最后暴亡，其实这时候没征兆啊，他是突然出问题的，所以在他看来身体，因为武将嘛，人家恐怕至少几年数年什么可能还有这计划，活到七十多也不是不可能嘛，所以这个时候他应该还没到穷途末路，虽然情况变了，但是确实郑老师说对，不管什么人，特别这种武将，完了经历这么多，他首先有心理需求，就我这一生波澜壮阔，我到最后我要上升一个新境界，帝王境界，我一旦我是帝王境界，我这个人生就不同了，这个首先是心理需求。当然我们必须得承认，这个人啊，他一直到死一直保持着一种非常强有力的这种个人思考，这个其实事后我们分析也能分析出来为什么。首先他造反的时候，他要联合那几个藩王，你不能自己称帝，那几个本来跟你就不是一条心，所以咱们得打着反清复明，在一个大旗下咱们就这么弄一下。当然这个说服力呢，咱说不太够。第二个一直评价说，人家朱元璋那时候人家写那诗叫山河岩有中华地，日月从开大宋天，当然李自成也是叫闯王来了不纳粮，你啥都没有，你就好像说你反清复明你就冲，号召力不够，但是也没办法了，咱们就打吧。等打到这个时候，那些盟友都被打残了，都起副作用，已经是孤军了。孤军的时候你再要个反清复明，你获得不了政治资源。另外就是刚才小婷说过，康熙因为军饷的事儿都开始克扣啊，什么捐纳，吴三桂更难，因为他这个地方纵深很有限，恐怕就是抢了，那你民心你也顾不上了，你就不用再打出一个高标的我就造反了。所以这个时候他首先考虑掉，既然原来的那个旗号没用了，我自己另立山头。这个山头很重要在什么呢？给我下面最核心的这套体系，给他们一个前进的一个动力，就是未来你从龙之臣，你什么风妻印子啊。所以吴三桂意识到这个时候他运作的极其清晰，而且你挑不出他。你要说有的人批评啊，我觉得不对，吴三桂这个人咱不说他品行啊，在中国武将当中，情商、智商、战力、组织能力，甚至胸怀，马宝什么都是跟了李自成，又跟孙可望，最后成了他的核心。这个人的江湖的那种胸襟和容量没任何问题。而且据说他这个暴亡是因为皇后死了，不是陈圆圆啊，发妻死了，因为这个受刺激了，他也开始身体出问题。如果抛开他的个人政治品性，这个人也可能是中国武将里面非常高端的人。他一直到最后运作的这个东西，几乎都是最强有力的。
1: 所以网上有一个讨论啊，说如果再给吴三桂十年，天下格局是否会 发生变化，因为在他死之前，其实吴军在湖南永兴
2: 没任何问题
1: 重创清军，
2: 而且是把陕西那边的强将都给重创。

0: 这个假设我觉得哈，就是从思想实验的角度讲，我觉得也不乐观。为什么呢？人生的后十年跟壮年十年可不一样，除非把吴三桂时光倒流，少年吴三桂穿越回了老年吴三桂，这个还可能还行哈，勇冠九鞭，那个时候吴三桂拿着刀敢往前冲救他爹，那个时候是可以的。他的后边你想六十多岁再往上延十年，这十年可能就是失能老人啊，什么就这样，你那十年质量是很低的，你让他决策还不如 不让他决策呢，他未必因为那个脑子也开始糊涂了是吧，记不起来了，
1: 记不起来自己当过皇帝。
0: 对，康熙是谁呀？对，就这了。所以这个首先是他十年质量堪忧。第二个，此消彼长，康熙进入黄金期了。男人四十一枝花，他没到四十，他已经二十多岁、三十多岁，这个时候是他最年富力强的时候。熬三天夜没事儿，洗把脸接着干，而且成熟了。这个政治手段、军事手段，你看他全都有了，对现实的估计也更实事求是了。你说这个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和一个从这个两方队里的主帅来说，和一个如日中天的，你说哪个是更有优势啊？你越拖，康熙越厉害。第二层次，你从游戏的角度讲，一矿打九矿啊，你那个湖南已经虽然局部取得了一些小小的进步，但是人家那边毕竟矿多呀。这就是蜀国和打那个魏国的感觉，再苟延残喘是吧，姜维再牛，诸葛亮再能多活十年也不行，因为这边确实是你这个你占的地盘，你的经济资源，你的人口资源啊，你都不行。其实吴三桂要能胜就是早几年胜了，早几年胜不了，一拖越持久他越不行。
2: 确实啊，这就是偶然性的问题啊。因为整个三藩之乱的时候，中间有几个关键的偶然性都对他有决定作用。从最开始就是，最开始萧藩的时候，他下面吴英期啊、马跑啊商量了，萧藩往回撤，撤到中原再反，这是他们最早的策略。撤到中原以后，突然在中原腹地反，直接对京师就有威胁。但是恰恰那个时候，朱国治是云南巡抚，朱国治是酷吏啊，逼你逼到死，完全。不行了，所以吴三桂也是很仓促的把他们杀掉之后才起来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当时他往东打的那个跟耿精忠会合了，岳乐没能把江西隔开，什么郑经啊耿精忠之间的纠纷完全没有了，东南半壁归他，直接打南京就是太平天国的局面了，就差一点没打过去，他派兵了。最关键就是他西边西路王平藩啊吴志茂打通汉中，跟王辅臣只要先行会合，夹击京师，就是李自成原来的路，他这个战略是极其强大的。哎，居然王辅臣那边就突然就被人一下劝完了，自己也不干了，反正就然后他这边没到位，这些偶然性哪一个成了，对他而言康熙可能就回关外了。但是为什么这么些偶然几率你都成不了，所以偶然性多了是必然性。什么必然性？就是你吴三桂在这个时候你输不起，康熙输得起。你看不是你也造反了，王辅臣也造反了，这面耿精忠也造反了，各种他没事儿，他这个败了用那个来填补，吴三桂不能有一个失误。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不往江北走，输一次他就全盘皆输。你看都不说他过长江，就这几个偶然性哪管有一个倾向他了，他有可能都能成事，但是没有一个倾向他，就代表他的这个军阀集团跟中央系统在对抗的时候处于一个非常弱小的状态。
1: 吴三桂一死，中路叛军瞬间群龙无首，开始分崩离析，人心涣散。康熙敏锐地抓住这个时机，立刻下旨要求清军加大招抚力度，同时命令各路大军水陆夹击，全力夺取越州。康熙十八年正月，清军对越州实施了三个月的水陆围困，彻底切断了越州的粮道，城中的吴军弹尽粮绝，人心骚动，士兵纷纷逃亡，将领们也开始倒戈投降。守将吴应麒率残部突围逃往云南，清军终于收复越州。越州一下，长沙也在数日之后被攻克，清军取得了平定吴三桂叛乱的决定性胜利。越州这座坚城历时五年，终于被清军收复。但是康熙听到这个消息并不怎么高兴，因为他觉得这个胜利来得太迟了，并且投入这么多的兵力也没有攻下，是叛军主动撤离，所得到的不过是一座空城。而且他看到这个奏报当中，他质问这些将领，他说清军追了吴应麒200多里，竟然是因为没带行军的炊具就跑回来了。他说吴军光着脚板饿着肚子，你们骑着马追了200里没追到。
0: 康熙为什么不高兴？我觉得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刚才您说的，得了一座空城，付出那么大代价得了个这，战果不是那么的让人高兴。第二个，清军在追击过程中展现出的低级失误，就丢人，没带锅就不追了，200里没锅不去了，还得吃着火锅唱着歌

0: 才能追吗？你这叫什么军事素质？他对自己的士兵的拉垮依然不满意。第三条呢，是付出的代价过于沉痛，就是虽然我获得胜利了，但是是惨胜啊。
1: 对，以康熙的这种什么都是原来都是靠学习，而且获得这种优等生学霸的这个，他这回肯定心凉。原来我认为的无坚不摧的八旗和中央皇权，其实没有我想的那么厉害。所以咱们说，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件事值得欢喜的这个指数不高。当然有第二个，就是我如果是康熙，我可能因为不知道康熙怎么想啊，咱们说这中间肯定跟他个人有关，我会这么想问题啊，就是你看，我一直坚定的觉得打破越州进长沙，中路直捣黄龙可以，结果现在不能证明我胜利，为什么？吴三桂死了，吴三桂死了，这一把牌局大家就过了，懂吗？就是你即便你占越州，不是你胜利，是人吴三桂死了，吴三桂不死你越州打不下来，但是你事后也凿不回来了，说我又靠我的什么调配啊，靠我的奇谋最后反败为胜，这一轮已经过去了，吴三桂是完胜，人家再一天孤军，你把别人都打掉了，你调动西北你也上了，什么你都上了，最后越州打不下来，吴三桂死了你才能打下来，就代表这一局你就败了，所以我觉得他郁闷的是在这儿。但这个里面特别我觉得受触动，就是孙承宗和袁崇焕的这个关宁铁骑，他们这个传统一直到最后到平西王这儿还有是什么呢？人在城在，那个时候在关外袁崇焕也好啊，就守着宁远，到最后关内都被李自成也占了，你看还说宁远还在那儿，最后要降才可以，这时候也是这样，什么盟友都被打残了都不行了，我就能守着越州不动，你把全国力量你都调过来，你想攻越州攻不上，这就是关宁铁骑的精髓。所以我们说关宁铁骑这时候都老了，你看四十多年了，肯定那批老兵，但是关宁铁骑打造的是一套系统，这套系统在冷兵器时代或者叫半冷兵器半这个现代兵器，他的这种用兵思路这个基因是非常强大的。但是后来吴三桂给关宁铁骑画了一个比较反面的一个符号，就你这套经验最后明不也亡了吗？你还成为他们打江南打云南把永历灭了的生力军，那我打造这个铁骑有啥用？但是呢，如果咱们透过这个表面看历史深处，当时的孙承宗和这个袁崇焕他们在军事上确实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
2: 随着越州这颗钉子被拔除，中路鏖战结束，但是他的老巢云南依然在其残余势力的控制之下负隅顽抗，最后的决战如何画上句号，关注那些年，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降气器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实现智能制造，我们要立足大局，把握大势，站在国际科技前沿，积极推动人工智能产业不断发展。要坚持创新，补足短板，稳步推进，把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究竟什么是幸福呢？亚里士多德说，幸福是生命本身的意图和意义，是人类存在的目标和终点。我的体会是，幸福并不是生命中某一个特定的令人愉悦的大事件，而是生活中让你感到快乐的点点滴滴，哪怕是看一次夕阳，同事对你的一个笑脸，或者是你与母亲的一个拥抱。真正带来幸福的不是财富本身，而是积极情绪、投入感、成就感等等。我们每个人都追求幸福，幸福其实是可以通过学习和练习获得的一种能力，同时幸福也是一个需要永不间断追求的过程。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找到你的幸福催化剂。
1: 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0: 首先带给朋友们的文章是《幸福藏在恰到好处的生活秩序里》，作者崔庆龙。现在很多人想要攒够一笔钱后，去一座小城市过一种相对闲适的生活。如果在这样的生活中能找到一种新的可以带来自我效能感的生存状态，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但如果这种生活让你失去了与社会的联系，或者失去了展示自己能力和价值的舞台，失去了过创造性生活的条件，那可能就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了。我曾在微博上写过一句话，一个人最自由的时候，一定是用必要的约束组织起了混沌的松散的时候。这句话谈到了对自由的体验。我认为自由必然存在于一种恰当的限制之中。那种无需承担任何责任的大把时间，虽然能供我们尽情娱乐放松，但是在这样的时刻，满足感消失得很快。我们很快就会感到无聊，甚至陷入空虚和抑郁。我接触过一些实现了财务自由的人，他们完全不用再为经济回报而支出自己的时间，但最终困扰他们的就是不知道每天该给自己的生活安排一些什么事情。如果你去关注这些人的生活，就会发现，他们要么做慈善，要么做另一种工作，比如乡村教师之类，一定会在社会上给自己找一个锚定点。人的存在感始终依赖于社会结构，无论他做的是什么。限制虽然给人带来了约束，但是呢，也给生活创造了秩序。它让一个人不需要主动思考每天要去做什么，如何使用大块的时间。一旦你不能很好地支配时间，不能给自己的生活创建张弛有度的节奏，就会陷入某种心理困扰之中。人要活在有张力的结构中，既有一定的压力，又能够感受到松弛。

当的结构可以让人持久地拥有一种舒适的生活体验。一个人面对限制，在情感上能够接受，并且有能力随时摆脱限制，这就是我们能够追求的最大意义上的自由。

0: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找到你的幸福催化剂。《幸福的方法》这本书的作者泰勒·本·沙哈尔博士一直倡导和教授积极心理学，他的课程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积极心理学提供了增强生命中幸福感的方法。在《幸福的方法》这本书中，他将幸福的秘密如沐春风般地带入到你的心灵深处。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就和朋友们一起分享书中的一个精彩章节，找到你的幸福催化剂。

竭尽所能让快乐与热情的时刻充满你的生命，从一次小小的体验开始。在一个完美世界里，我们可以天天都做既有意义又快乐的事情，而在现实世界里，对大多数人来说那是不可能的。比如一些单身父母为了孩子无法放弃一份高薪但不快乐的工作，因为负担家里的日常开销，孩子的教育是他们的首要任务。其他一些人有可能短暂地放弃快乐，为的是未来的大目标。比如一个大学毕业生，虽然他不喜欢每天14个小时坐在电脑前，但为了积累商业工作经验，他还是会这么做，并坚持2年。只要他记得幸福才是目标中的目标，他就不会掉进奔波忙碌型的陷阱，投入那2年的时间就是值得的。大多数的人都会经历幸福饥荒，我从未碰到过喜欢考试的学生，就算最有活力的工作也会有比较无聊的任务。无论是必须的还是自愿的，我们在生活中总会有无法快乐的时候。幸运的是，这不代表我们要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任何东西，无论是没完没了的考试、无聊的工作，还是为了子女而付出的努力。谢尔登和琳达·豪斯马克的研究指出，追求自我实现的目标也会影响到其他没有直接关联的生活领域。那些能够确定符合自己内在价值和兴趣目标的人，更富有效率和弹性，并且会更有创意地把这些优势覆盖到生活的其他领域。他们的信心、热情、充实感的确是会传染的。具备意义和快乐的行为就像是暗室里的蜡烛，只需要一根就可以点亮整个屋子。一次幸福的经历可以感染到我们生活中的许多方面。我将这些虽小但有连锁效应的事情叫做幸福催化剂。一些几个钟头甚至几分钟的事，便可以为我们带来意义和快乐，不但在当下受益，也会影响到未来。幸福催化剂可以启发并且推动我们。对于某些单身父母来说，他们的强心剂可能是周末与孩子共处的时光，这种力量可以支撑他们度过繁忙的一周，让他们每天都有一种使命感，让他们活力充沛，帮助他们在工作上表现得更加出色。而对于某个年轻的投行工作人员来说，每周2小时的社区服务加上和朋友的温馨小聚，可以帮助他缓解工作带来的乏味。我最近邂逅了一个做顾问的朋友，他说自己已经不再喜欢这份工作，但又不愿意放弃。他和家人长期以来已经对现

状有了惰性依赖。我向他介绍了幸福催化剂这个方法，他欣然接受了。现在他每周至少花2天的时间和家人共处，至少打一次网球，并且花3小时阅读自己喜欢的读物。他还参加了母校的董事会，期望能为下一代带来更好的教育。就像他之前从不缺席与客户的约谈一样，他现在绝不会错过与家人共处的机会或者学校的董事会。他还会给自己留出时间独处。他给我的反馈是，他已经好久没有这么开心了。想让你反思的问题是，你的幸福催化剂是什么？什么样的活动可以让你感觉焕然一新，并且带给你意义与快乐呢？幸福催化剂还可以帮助我们度过困难的转变期，因为即使我们已经认识到改变的必要性，改掉坏习惯也是很困难的。17世纪英国诗人约翰·德莱顿说过，我们养成了习惯，然后习惯造就了我们。如果我们选择了忙碌奔波的习惯，想要摆脱它则是十分困难的。同样，享乐主义的生活不仅具有毁灭性，还会让人上瘾，变得很难摆脱。如果想让生活变得更好，一个比较容易和简单的方法就是使用幸福催化剂。从小事情着手，比大幅度改变的阻力要小得多。无论是对当事人，或者是他的家庭、同事、身边的朋友而言，比方说，在你准备从商界直接跳到教育界之前，可以每个星期去校区做一天义工，看看教育是否真能为当下与未来带来收获。如果不是，那么大可以把心思放回炒股票上面，尽可能地保证这些变化能让自己更幸福。只要勇于尝试，在确保风险最小的情况下，幸福催化剂确实有帮助我们找到幸福感的功效。人们都希望天天幸福，当然这很难做到，多数人都会在晚上或周末来享受生活。但大家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真正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不是什么都不做，就是整天坐在电视机前。在许多人看来，与其积极地去追求幸福，不如做一个暂时的享乐主义者。在无所事事的情况下，人们更容易睡着，并且给自己一个我太累了的借口。与其什么都不做，为什么不去找一些有挑战性的事呢？这样可以给予我们新的力量。就像玛利亚·蒙台梭利博士所说的，完成一项令人愉悦的任务才是最好的休息。幸福催化剂所能带给我们的，除了幸福之外，还有更旺盛的精力。在这里给你提供一个练习方法，放大幸福。按星期列一张幸福催化剂的单子，然后按照上面的计划去做。它可以包括一些日常的安排，比如和家人或者朋友相聚、阅读等等，以及一些有新鲜感、可能改变生活的活动，比如一次旅行、去学校当义工等等，然后看看这些事情能不能成为你改变生命的动力。此外，最好能把这些活动养成习惯。

0: 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找到你的幸福催化剂。每个人都离不开亲密关系，如果能够在关系建立的早期，能有意识地摆脱过往不健康的互动方式，在彼此最有能量和意愿的时候，建立五个亲密关系的健康互动方式，那么你的亲密关系或许已经成功了一半。接下来呢，就和朋友们一起分享五个

个亲密关系的健康互动方式。建立五个习惯，亲密关系便成功了一半。第一个习惯是赞美和感恩，要告诉伴侣你在他们身上看到的独特品质。如果伴侣为你的付出让你感受到幸福，一个真诚的感恩是对他们最好的回应，并且能够不断地激发对方的美好行为。第二个习惯，设置每天或者每周的特别陪伴时间。现代生活越来越复杂，压力越来越多元，很容易造成我们和伴侣失联的情况。每天能够抽出30分钟，或者每周抽出1个小时，高品质的和伴侣体验一些新的生活方式，不仅能创造深刻的连接，更能注入情感的养料。第三个习惯，耐心的聆听。尝试着主动去聆听伴侣的话语，不带任何打断，不加任何评判，不给主观的意见，也不需要急于提供帮助，就是通过耐心的聆听告诉对方，别担心，我在这里，我陪着你，我们可以一起面对。第四个习惯，表达真实的感受。很多关系并没有出现严重的问题，而是持续的、长期的压抑真实的感受，慢性的破坏了两个人之间的信任和连接。勇敢地表达你的愤怒，你的脆弱，不是以攻击和指责对方为目的，而是让对方理解你真实的内在感受。第五个习惯，好好说话。指责和评判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伤害对方，激起对方的反击，然后形成破坏性沟通的循环。好好说话是指以邀请的姿态，正向地表达你的需求和想法，你们会更容易得偿所愿。在未成长之前，我们会把原生家庭或过往亲密关系中的保护机制，一对抗，二逃避，三压抑，不断带入到新的亲密关系，隐形地破坏这一段关系。那么在这里，祝福更多的人能够通过这五个建立亲密关系的健康互动方式，创造幸福的亲密关系。最后要跟朋友们说的是，在你成功建立一段深刻连接的、彼此滋养和激发成长的灵魂关系之前，你必须成为实现灵魂觉醒，成为你注定要成为的人，发自内心地活出你想要的生活。你的意识和能量将吸引相同品质的灵魂伴侣，成为你此生心灵进化道路上的同修。

0: 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当代青年正以多元姿态奔赴属于自己的时代主场。财经阅读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青春在一线，奋斗正当时，走进一线青年奋斗者，传递正向职业价值观，让青春在实干中闪亮，在奔赴中绽放。
1: 欢迎朋友们收听财经阅读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青春在一线，奋斗正当时。今天我们要结识的是2025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李小宝。2026年2月24日，天津航天机电设备研究所精密制造中心内，车工首席技师李小宝站在车窗前，全神贯注地开展微小墨头抛光试验。这个直径不足一毫米的密封球体是航天器资控系统的零件。他说，一直以来我们都是纯手工对它进行抛光，耗时耗力。我研制了一个专用装置，投入使用后将用数控机床代替手工操作，省时省力。李小宝说，这个项目是研究所接榜挂帅项目，也是2025年天津市总工会职工创新补助资金项目。作为2025年大国工匠人才，李小宝深耕航天器机构零件精密加工领域，于毫厘之间淬炼匠心，零缺陷完成上万件宇航关键产品制造任务，培养大批优秀航天技能人才，有力保障天宫建站、北斗组网、祝融巡火等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顺利实施，被誉为我国航天器核心机构制造的雕刻大师。航天器机构制造是机械加工中的尖峰高地，机构关键零件的加工生产精度要求一般都是在 0.01 毫米以内，是航天器稳定工作的重要保障。作为车工，李小宝的绝活是能加工出 0.15 毫米壁厚的零件，误差控制在 0.005 毫米以内，这一数值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粗细的1/16。极限技艺的背后是他30余载不舍昼夜的刻苦钻研、匠心逐梦。1992年，18岁的李小宝技校毕业后进入研究所工作。他回忆说，我当时被带到一台已经运转了近30年的普通车床前，看着师傅熟练地操控着机床，将笨重的毛坯变成精致的航天器零件，我被深深打动。为了练就过硬本领，他经常第一个来到车间进行模拟空机操作，收工后对当天的工作进行总结记录后，他也总是最后一个离开。寒来暑往，在铁屑飞溅和机床轰鸣中，他掌握了高难度加工技术，攻克数十项加工难题。在我国空间站建造过程中，为了完成舱段转位、空间碎片捕获等任务，在空间站外部安装了像手臂一样灵活的机械臂。为保证实现目标，机械臂的核心驱动部件选用了在航天领域从未应用过的某高强度不锈钢材料，对此材料进行断续切削和高精度表面成型，在国内尚无成熟加工工艺。李小宝迎难而上，潜心钻研，创造性优化刀具参数，突破现有机床加工极限，将产品一次加工精度提升至2微米，相当于头发丝直径的1/40，确保10米长的机械臂在轨抓取精度控制在3毫米内，为空间站在轨稳定运行及航天员出舱活动提供有力支撑。走进精密制造中心，生产线一派忙碌有序的景象。李小宝说，我们正为商业航天项目生产太阳翼展开机构，为降本增效引入机械手，目前正在开展操作试验，力争实现无人化加工。针对在试验过程中出现打刀、缠屑等问题，团队在更换调整刀具排号和切削参数的同时，创新性的改变切削路径，将传统的由外到里改为从里到外， 让铁屑顺势外排。这样的微创新巧突破，在李小宝的职业生涯中数不胜数。截至目前，他的创新成果取得7项国家专利，2项省部级科学技术进步奖，创造直接经济效益5000万元，间接经济效益超5亿元。多项技术成果应用于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型号研制中。敬业、专注、精益、创新，李小宝技能大师工作室内这8个大字分外醒目。工作室现有成员44人，由所内精密制造领域的高技能人才组成，涵盖车工、铣工、钳工等多个工种，以攻坚克难、技能传承为使命。2022年，天问二号探测器圆形柔性太阳翼装配时，钳工发现存在0.03毫米的空间尺寸误差，导致零件无法装配到位。李小宝立即组织工作室成员极致攻关，零件是不是卡住了？零件是不是厚了些？大家围坐在一起进行头脑风暴。历经3天的分析、研究、试验，团队将太阳翼机构件关键零件转轴的尺寸缩短0.05毫米，空间尺寸最终达到设计要求。李小宝时常这样叮嘱团队成员，他说，航天器飞向太空，零件上哪怕沾上1枚指纹都会影响整体运行，太空之中也没有办法维修，我们必须一次成功毫厘不差。10余年来，在他的悉心培育下，工作室走出30余名技师以上高技能人才，培养出包括全国技术能手、天津市技术能手、航天技术能手13名，孵化4个滨海新区技能大师工作室，近100名青年员工成为航天器制造领域的技能骨干。

0: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日归零。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高丽说书栏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在2025年，我们高丽说书曾经在年终岁尾的时候举办过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第一季。我们第一季的主题是书界。那在2026年1月17号，高丽说书也做了第二季的年度演讲。那这一季我们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我们是在北京城市图书馆进行的这一场演讲录制。其实在做第二季年度演讲筹备的时候呢，我身边就有朋友问我说，高丽，你看人家那些大咖的什么跨年演讲，用的都是科技狠活， AI 写稿， AI 做视频，然后做虚拟舞台，特炫特酷，你们这种手搓出来的活动是不是显得咱有点寒酸磕碜？是不是？你到底图啥呢？我认真想了一想，我们图的是什么？我们首先不否定别人的这种科技狠活是高级的、完美的，是优秀的啊，我们承认别人的优秀，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们手搓这么一档这个年度演讲的活动到底图什么？其实我想图的就是人情味儿，或者呢，再说的客观点，就是我们相比于 AI 来说，我们图的就是人味儿。的确，咱的生活呢，现在已经离不开 AI 了，它更快、更强、更聪明。AI 可以猜我喜欢，但是它永远不能理解，在稍后我要为大家奉上的，1月17号那场活动，我的那段开场秀，就是当时在开场秀和现场观众的那种互动，我说一个梗，大家热情的捧场，对我来说，那个现场有多治愈。AI 能在几秒的时间里面生成一篇华丽的文稿，但是他永远没法体会我为了和大家做这场年度演讲的这种见面，一字一句掏心掏肺的写我的稿子，推敲每一个这个措辞，愁到又开始脱发了，甚至斑秃了。但是呢，我心里是满满当当的幸福感。那刚才我说了，这一季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这个道一声珍重，它不是 AI 生成的群发祝福短信，也不是咱的这个社交软件里面的什么点赞呐、一个笑脸啊、一个表情包，它是我们在岁末寒冬停下来奔忙，哎，我们互相看对方的眼睛的时候，那一份不需要言语的懂得啊，是默契的，我们道一声，这一年咱都辛苦了，请多珍重。那这一季呢，我们邀请到了五位分享嘉宾，跟我们一起走进五个截然不同的生命现场，完成一次特别的珍重之旅。
4: 各位，接下来我们这位分享嘉宾呢，他有一个浪漫的名字，他在去年呢也做了一件跟他的浪漫的名字一样浪漫的事情，漫行中国。蒙曼教授呢是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教授，他在去年的漫行中国呢是让书本上的那些人和事儿，那些文字回归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用他的眼睛，用他的视角去发现古人给我们留下来的真实的长出血肉的样子。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有请蒙曼教授来跟大家分享他的这个漫行之旅，有请。欢迎，欢迎蒙曼教授，欢迎您，欢迎您。请教您一个问题，在您的这个直播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次、哪一个地方，觉得和古人有这种跨越时空的共鸣？
5: 我们到康熙瓦，其实那是从西藏入新疆。康熙瓦呢，其实也是当年的最对印自卫反击战最西边的这个地方吧，这个关口吧。然后我们到那儿啊，当时正刮起沙尘暴。事实上，整个康熙瓦不刮沙尘暴的时候是非常少的，所以我们是这个等于说是自然而然的，我们就赶上了那个沙尘暴。当时啊，我一下子就想起唐朝李华的那个《吊古 战场文呐、啊，浩浩乎平沙无垠呐、啊，就是那样的感觉呀、啊，那种丰碑日勋呐、啊。然后告诉您，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那天我们就住在这儿了吧，那地方叫死人沟。然后，我那天特别特别累，我就睡着了。我为了睡得更好，我还把手机调静音了。结果第二天早晨，我的团队的小伙伴起来敲我的门，我没有听见，然后打我手机，我不接，他们吓坏了，然后在这儿研究，什么情况？其中有一个人就在那儿说蒙老师是不是又一次去调古战场了？然后另外那小伙伴就说不可能，他没有这么浪漫，别是在里头出什么事了吧？然后就拼命拼命的敲门，后来终于把我敲醒了。死人沟，他们害怕我挂在哪里？但是真的，这就是我们旅途中经常遇到的感受，我们和古人的那种情境交织，而且我们面对当今的人可能遇到的问题，那些环境的问题。
4: 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向导蒙曼带我们一起走进慢行中国，他为我们打开的不一样的文化视野，有请。
5: 谢谢大家好，大家好。其实啊，就是当初高丽老师跟我沟通这个主题的时候，就跟我讲说我们这个主题叫做“道一声珍重”，然后我一下子就想起我们这差不多两年来的行走了吧。其实呢，从2024年5月我开始走出书斋，叫做慢行中国之后啊，听到的一个最多的意思就是珍重。让我们别骑烈马，让我们别开快车，让我们别爬陡坡，让我们别冻着，别晒着，别饿着，等等等等。真的，我是一个不听劝的人，但是呢，特别特别温暖。所以今天就带着这种温暖的感受，跟大家讲我们这差不多两年来的行程。然后起了一个最冷最冷的题目，叫做关河无尽处，风雪有行人。那说点什么呢？其实我想跟大家说三个话题吧。第一个是我为什么就要开始走啊。因为我觉得我到了该走的时候了。首先呢，我们也是做了这么多年的书斋学者嘛，做大学老师，那我觉得我们也念了一些书，古人不是讲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天地是一本更大的书。我希望能够走进这本书里，能够增加一下我们学问的深度，这是一回事。当然更重要的一回事是什么呀？其实是因为我们从前年开始走的，那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马上就到50岁了呀。古人不是讲吗？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呐。其实和大江一样逝去的还有岁月呀。我觉得我们已经不年轻了，那在我们的生命已经不足够长的情况下，我愿意走出生命的宽度和厚度来，所以就走。那走第二个话题就来了，我们怎么一个走法呢？我其实不想像一个特别特别懒的旅客那样，我们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去打卡那些点位。我觉得点位嘛，就像散乱的珍珠一样，但是必须有一个线索把它穿起来。那个线索是什么？是道路。所以我就决定应该是沿着道路走。道路啊，更确切的说，还不是穿珍珠的线索，它是我们这个中华大地上的血管。有这样的一些血脉，人和人才能够交流，物和物才能交流，文明和文明才能交流。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无论什么时候，无论走哪条路，我们必定要沿着一条道路走，那走出我们中华文明的线索来。那第三个话题呢，就是那我们到底走出什么来了？其实啊，我觉得从2024年的5月份马到现在差不多是1年半的时间，我觉得至少我们走出了对三类道路的感受。哪三类道路呢？第一类叫做边道，第二类叫做古道，第三类呢就是城市道路。先说边道，可能好多朋友都知道，我们中国的大陆边疆啊，在这有多媒体了。我们中国的大陆边疆是由三条国道勾勒出来的。第一条国道叫做219国道，从广西的东兴出发，然后你看，经过广西、云南、西藏、新疆，到新疆的阿勒泰，这是219国道。然后呢，就是331国道，331国道看还是从阿勒泰那出发。然后整个跨越蒙古高原，再绕过我们雄鸡这个头，到哪里？到丹东，这是331国道。然后第三条是什么？228国道，从丹东作为起点，沿着整个海岸线出发，又回到 广西的东兴。那在这三条国道之中啊，219国道是里程最长的，它是10065公里。与此同时呢，它也是自然信息最丰富的，因为它是跨越差不多30个纬度，它的海拔跨度是6000米嘛，因为我们在那儿走过的最高垭口是5900多米，然后我们住宿的最高点位是5400米，就是珠峰大本营。那所以它的这个植物啊、动物啊，它的跨度是从热带到亚寒带。那另外呢，它的文化信息也最丰富啊。它的沿线219国道的沿线有20多个世居民族，与此同时，它和13个国家接壤。可是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吗？我们中央民族大学不是一下子就能集齐56个民族吗？没错呀。但是我们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啊，而我刚才说的是20多个世居民族，世世代代居住在那里，所以它的文化信息是最丰富的。那从2024年的5月11号开始，我们用了100天的时间走完了这条道路。现在我们接着一段一段的走331国道和228国道，这是我们说的边道。那边道是沿着边境线在走的，古道是什么？古道就是沿着山水的脉络自然形成的一条道路啊，自然形成的一条条道路，那可不是一条道路。比方说什么？比方说万里长城啊，大家都觉得长城就是一堵墙啊，因为它的英文翻译叫做 Great Wall 嘛。但事实上，这个边墙之上每一个关口都必定对应着一条道路。比方说差不多1个星期之前我们慢行围场，我们走的是哪条路？那就是清朝皇帝走的那条路，从古北口出去，从古北口出去跨越燕山，然后走到哪儿？然后不就再往北就是避暑山庄了嘛，就是承德了嘛。然后再往北是什么？再往北那就是雁北草原，就是围场就在那儿嘛。然后什么？科尔沁草原。然后是什么？锡林郭勒草原。再往北，呼伦贝尔草原。这是什么？大家一听这一大串草原呢，这就是历朝历代北方民族进入中原最方便的那条通道，就是这条通道的水草是最好的，给养是最好的，就是这样的通道啊。那好，边道也罢，古道也罢，给我们最深的感受是什么？我觉得是两个感受交织在一起的。第一个呀，这些道路都是人来人往的交融之路。第二个感受是什么？这些道路也都是保家卫国的英雄之路。为什么这么说？啊，咱们还是拿219做例子，翻回到219那张图，我们开始行走219，其实最早从东兴出发的时候，我们走的是海洋丝绸之路。对吧？然后我们就进入云南了。进入云南我们走的是什么？进入云南我们走的是茶马古道啊。茶马古道比方说在横断山脉那，大家能看到吗？横断山脉啊，这样的这个三江并流地区，对不对？大山和三江并流，那它往东走到哪里？往东普洱茶不是一直走到北京吗？咱们故宫当时不是还在地库里发现了2吨的普洱茶吗？往西走到哪儿？往西走到拉萨呀。拉萨，所以现在西藏人民有一个说法叫做茶和盐巴永远不可分离，对吧？往南走到哪儿？往南不就沿着这三条江，怒江、金沙江、澜沧江一路走到整个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嘛？这是茶马古道啊。然后我们再接着走，走到西藏的时候，其实我们走的是什么？我们走的是唐蕃古道啊。其实就是当年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和亲的那条通道啊。那唐蕃古道接着什么道路？接着波尼古道啊，就是跨越喜马拉雅山和尼泊尔联系在一起啊，其实也是藏传佛教往北传的那条道路嘛。那好，到新疆走的是什么？到新疆走的是大名鼎鼎的丝绸之路啊，对不对？所以这些条道路啊，让我们就特别好的理解了那句诗，叫做什么？叫做无数铃声摇过气，鹰驼白练到安息啊。这就是民族与民族、文明与文明之间交往交流的大通道。 那好，再说第二个话题，他又是这个保家卫国的英雄之路嘛。我们就举长城做例子吧。我们去年慢行河北，其中有一小段是从喜峰口一直走到山海关。那这一条道路是什么？那不就是当年长城抗战的那些最重要的点位吗？《大刀进行曲》就是在那儿唱起的呀。所以你真正走。

叫胡马度阴山，对吧？这就是我们说的古道和边道。那么古道和边道呢，其实更容易让我们产生一种突破秩序的那样的一种感觉。但事实上还有一种道路，我们刚才讲城市道路，城市道路可能恰恰是体现着这种秩序的尊严呐。比方说去年北京的中轴线申遗成功之后，我们就去走中轴线嘛。中轴线展开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画卷呢？那不就是白居易所说的吗？叫做百千家如围棋局，十二街似种菜畦呀。就是非常非常严整的对称格局。对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秩序啊。那我们中国在界定秩序之外，还界定了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理念呢。比方说什么？比方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善其身。然后下面是什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也。所以你看着啊，中轴线是四平八稳的，但是你想过去，它也是有一种顶天立地的气概的。那所以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地方行走啊，行走啊，行走啊，走得很快乐，老让我们想起毛主席的那阙词，叫做什么？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哎呀，真的是我现在感觉哈，现在51岁了，我感觉真的是人生的好年华呀，特别饱满的年华，又遇到了一个特别饱满的，我觉得值得我去投入去付出的事业，所以越走越来劲儿，也越走越有劲儿。真的是我在开始走之前呢，体重不怎么超标，但是肌肉量是不够的。从2025年开始，我的肌肉量就达标了啊，那是年初的时候肌肉量就达标了。然后到年底的时候，我的体脂率高了，就是人到中年嘛，就发福了。但是与此同时呢，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事情，就是我的肌肉量不仅达标了，而且已经在那个标准线的中线以上了。真的是越走越健康，越走越快乐呀，特别特别好。那好，那可能我觉得说了这么多了，大家会想这个事情跟我们今天的主题关系到底是什么呀？跟道一声珍重，跟高丽说书它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呀？肯定是有关系的啦。其实我们刚才讲嘛，天地是一本大书啊，这是我们读也读不尽的。可是既然我们在读，就有点自不量力，就想着把我们现在读到的一些成果、一些收获分享给大家。所以实际上今年我是要写书的，写什么呢？那肯定就写我们这个路上我们行走过的道路，我们看到过的山河，然后我们感知到的历史，我们感受到的人生，差不多就是这些嘛。那这些呢现在反正也没写出来，那我应该怎么样来表述我即将要写的这个书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三个心情吧，就是我的一些小的框架、小的感觉。我们拿三首诗来立论啊。第一个，我们这本书的立意是什么？立意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标题吧。这个标题呢，其实是唐朝一个叫做玄宝的诗人。大家听说过这个诗人吗？没有，一个叫做玄宝的非著名诗人写的那个气势很浑厚的诗，叫做什么？南北东西去，茫茫万古尘，关河无尽处，风雪有行人。哎呀，其实我是北方人呐，我觉得有点血脉觉醒的感觉。很多人都看我在风雪里走，就觉得哎好苦啊。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很快乐，很快乐呀。今天早晨还有一个朋友问我呢，说如果让你自由的，绝对自由的选择一个地方，你觉得什么样的地方最好？我说要有雪，要有火，还要差不多没有人就好了。所以风雪有行人啊，真的是一个很快乐很快乐的事情。这是我们的利益，我们就想告诉大家嘛，风也罢，雪也罢，只要关河无尽，我们的脚步不停，这是第一个事情。那第二个事情，我们写这么一本书，我们的基调是什么？

0: 呢？基调啊，我觉得用白居易的另外一首诗吧，也是大家特别熟悉特别喜欢的那首诗，叫做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对不对？我们也不是想教给大家什么，其实我觉得我们有那么多的旅行家，有那么多的探险家，有那么多的以写这样的文旅方面的书见长的那些作者，那么多的小说家，可能轮不到我说太多的话。但是呢，我也没有想教谁一定要做什么呀，我这也不是一个录书啊，我就是想在那儿点起一堆炉火。如果大家恰好有时间有心情停下来的话，我就请您坐在这个火堆旁边，我把我们旅途中遇到的一些故事，包括刚才我跟高丽老师讲的我们渡过此人沟的故事，跟您聊一聊，这是第二个事情。第三个，那我们的期待是什么呀？期待呀，我觉得是这样吧，还是用这是一阙词了啊，唐末韦庄的那阙词，劝君今夜须沉醉，樽前莫话明朝事，珍重主人心，酒深情意深。我们在这里是投注了感情的，而且呀、现在是也是世事无常，人生不易吧，就希望大家能够在新的一年，我们都怀着希望，互相珍重。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那样嘛，要爱具体的人，不要爱抽象的人，要爱生活本身，而不是生活的意义。我们一起拥抱生活，拥抱道路。谢谢。
1: 谢谢。谢谢萌萌老师，辛苦了。谢谢谢谢，请您台下就坐。谢谢。咱们约好了啊，新书来高丽说书。
0: 好呀好呀，一定。
1: 好，谢谢谢谢，辛苦辛苦。萌萌老师用最浪漫的方式慢行中国，这一路走来帮我们一点一滴捡拾我们的文化自信，所以我觉得他和他的团队也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0: 大家好，我是萌曼，欢迎收看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第二季，道一声珍重。
1: 我们珍重之旅的最后一站是我们没有办法面对的生命之重。在这个信息唾手可得，我们什么时候都可以跟每一个人用手机来沟通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忽略身边的孩子，有的孩子不跟我们沟通，我们会说这个孩子要么内向，要么就说这孩子不懂事儿。孩子可能有时候跟我们发出一个信号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比如说他们在深夜屏幕上的一句有人吗，比如说在朋友圈调侃的一句老子走喽，这些信号是被我们忽略的。那接下来这位分享嘉宾，他曾经也是一位忽略了孩子发出信号的父亲，但是他有一双识破这些暗语的眼睛。这位嘉宾在2020年的时候，他17岁的儿子没有任何征兆从高楼一跃而下，为了弄明白挺阳光的一个孩子为什么就会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他怎么就撇下了我们如此的决绝。这位父亲潜入到青少年聚集的每一个网络的角落，一个更深更暗的水域，在无数个深夜，他笨拙地学着那些孩子的口气去在网络上跟一个又一个发出求助信号的孩子去沟通，他告诉他们有人在，我在听，你不要着急，我来了。他用他的方式成功地劝回了几十个想要轻生的青少年。他就是被称作网络劝生志愿者的徐世海，用温暖的掌声有请徐世海。欢迎欢迎徐大哥。请原谅我每次想要介绍您的时候，我努力的保持克制，但是永远是情难自已。徐大哥，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孩子发出的哪些信号其实是他们正在求救但是被成年人忽略了？
2: 就打个比方说，我本来非常活泼的孩子，就是非常愿意给我们聊天说话的孩子，突然之间

0: 不怎么爱说话了，不怎么爱搭理我们了，甚至把自己给关起来了。这个时候，还有的是就是孩子们比较馋，一般的孩子们都比较馋，是吧？什么好吃的了，他哎，孩子们特别感兴趣。但是忽然之间，孩子会这段时间对所有的好吃、所有的美食都提不起来兴趣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我们做家长的都要特别特别小心了。这都是孩子给我们发出来的非常非常严重的求救信号了。
1: 嗯，好，谢谢谢谢。
0: 说明这个时候孩子心里已经有很严重的问题了。
1: 嗯，明白。所以特别能理解您在网络上经常跟他们说的三个字：我在呢。那接下来我们把今天晚上珍重之旅最后一站的话筒交给徐世海大哥，请他带我们到达孩子们想要我们成年人抵达的心灵的彼岸。有请徐大哥。
2: 各位听众，那以上呢是我们今天播出的全部内容。您听到的是2026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第二季《道一声珍重》。我们在今天呢，先听到的是文化学者蒙曼跟我们用他的方式在丈量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之后呢，我们听到的是网络劝生志愿者徐世海，他作为我们这一次道一声珍重年度演讲的最后一位分享嘉宾，在台上和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互动。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要把徐世海大哥他演讲的全部内容安排在明天高丽说书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分享。我们明天见。
3: 当文字遇见声音，故事便有了呼吸，用语言的魔法将书页间的沉默唤醒，化作流淌的光，照亮你未曾察觉的角落。请跟随我们潜入思想的深海，触摸被时光掩埋的真相，追逐那些尚未成型的梦想。高丽说书，听见无形，看见无限。周一至周日，经济之声首播，云听 APP 重播，欢迎收听。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5: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8: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9: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2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2: 外出装上自带杯，
2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4: 北京时间2点整。
2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1: 旭日东升，阳气升腾，一日之中的辰时悄然降临。这看似寻常的时段，却藏着古人传承千年的养生精髓。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而辰时正是胃经当令、胃气最旺的黄金时刻。此时养胃，恰似给身体埋下健康的种子，养生事半功倍。从古至今，无数医家深耕辰时养胃之道，留下诸多传奇佳话与实用良方，既贴合时辰养生的古法规律，又契合人体脾胃运化的生理特性，字字句句皆是护胃养身的真知灼见。那么为何辰时不吃早餐会损伤胃气？古人流传的养胃秘法又该如何实践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化养生》第二部第十三集《辰时养胃好摄骨》。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聊一聊辰时养胃的养生智慧。说起辰时呢，相信大家都会联想到上午七到九点，以及他与辰龙的传说。在古老的传说中，玉帝决定选拔十二种动物作为年份的象征，并通过一场渡河竞赛来决定顺序。龙作为神通广大的神兽，本可以轻松夺冠，却因途中某些事情耽搁而仅排在第五位，对应地支中的辰时。你们知道为啥龙大哥在十二生肖中只能排行第五吗？传说当年比赛渡河，一是拯救苍生，龙在途中发现人间大旱，便停下来布云施雨解救百姓。二呢，它是谦让之美，龙自觉它的体型庞大，怕惊扰了其他的动物，就主动放慢了速度。那么这一传说呢，它体现了龙的仁慈与责任感，也解释了辰龙虽能力超群却位居榜首的原因所在。龙在中华文化中代表着权威、智慧和吉祥，龙的寓意是祥瑞吉祥的象征，而辰龙被视为了充满能量的属相。传说中龙的驰道也被解读为了大器晚成，寓意成功需兼顾仁德与时机。这些传说虽然版本不同，但都强调了龙作为文化图腾的正面形象，也丰富了生肖文化的趣味性。辰时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上午七到九点，是古人们认为降龙行云布雨的时刻。在中国神话中，辰时对应十二生肖中的龙，而龙在传统文化中不仅是祥瑞的象征，更与天地之气、水谷精微息息相通。古人认为辰时正是神龙行云布雨、滋养万物的时刻，而人体的胃经呢，也在此时是最旺盛的，就如同龙吸水谷化生气血。黄帝内经曾提到，胃者水谷之海，古人呢将我们的胃比作了人体之龙，在辰时呢，胃气开始升腾，消化腐熟水谷，恰似神龙吸水，将饮食物转化为人的气血而滋养全身。传说中东海龙王每逢辰时必吐纳天地的精华，而且行云布雨滋润着大地，人也当如此。在辰时如果我们进食了，让胃就如龙在吸水谷一样而运化精微，那么这就提示我们养生的一个智慧，就是在辰时呢，大家如果不吃早餐，就有如让龙无水可饮了，久而久之呢，我们的胃气就会虚衰了，百病由此而丛生。传说唐朝时期呢，药王孙思邈 在游历的途中遇到了一位面容憔悴，捂着胃部不停的哎呦哎呦不停的呻吟的男子。男子说自己整日胃脘又冷又痛，一点儿也吃不下饭，而且呢一天越来也变得消瘦了。孙思邈仔细的搭脉诊查之后呢，心中一动，想起了龙珠粥，他立刻让人准备了圆润的龙眼和红润的红枣，还有饱满的精米，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大米，精心的熬煮成一锅黏黏的粥。男子喝了几碗，持续了几天之后呢，疼痛竟然奇迹般的消失了，脸色呢也渐渐的红润起来了。辰时正是胃经当令，胃气最旺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喝上一碗暖暖的龙珠粥，就像给胃送上了一颗珍贵的明珠，能把我们的脾胃养得健健康康的。胃就像我们身体里的粮仓，如果胃气强，身体才能健康，而如果胃气弱呢，各种疾病就会找上门来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十二生肖与十二时辰配对并非随意安排的，而是结合了天文、物候、阴阳五行等学说而形成的一个系统的体系。其中呢，辰时也就是上午七到九点的时间，它对应生肖龙，并与足阳明胃经相关联，这背后的逻辑又是什么呢？请听我慢慢道来。首先呢，从天文和气象角度来看，辰时呢，它是太阳开始出生，阳气越来越盛的时段。古人观察到此时呢，云雾开始升腾了，有如龙行不雨之象。周易有云，见龙在田，它描述的就是清晨，就是辰时龙出没于田间，行云施雨的这样的场景。龙在神话中它是掌管风雨的，而辰时呢正是露水凝结雾气弥漫之时，故以龙象征此时的气象变化。第二呢，我们从五行和地支来看，地支辰在五行呢它是属于土的，而龙呢在五行中它也是属于土的，象征大地上的生机和运化能力。辰时呢是属于胃的，胃是属于阳明燥土时段，它与其后的四时脾所主的湿土阶段互为表里，恰如龙能腾云驾雾调控水气的燥与湿一样，与脾胃受纳腐熟运化水湿的功能是相呼应的。那么从第三点来看呢，从生物活动规律来说，古代农业社会辰时呢是群龙行雨的时段，辰时龙的活动能够带来风调雨顺，燥湿相济，就类比人体胃经消化食物滋养全身的功能。可见呢，龙作为虚构的神兽被安排在辰时这个时间段，既因气象特征云雾的升腾，也因五行的属性土主受纳承载和生化，与胃的功能是高度契合的。在博大精深的中医理论体系中，胃被尊称为水谷之海，如同人体消化系统的核心的枢纽，承载着维系生命运转的关键的使命。它宛如一位默默耕耘的幕后英雄，通过两大核心功能受纳腐熟水谷，与主通降以降为和，有条不紊地推动着食物的消化和吸收，为全身各脏腑组织源源不断地输送营养和精微，支撑着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从生理角度来看，胃恰似一口神奇的大锅，它承担着受纳和腐熟的双重的功能。每日当我们将食物摄入到体内，胃便张开温暖的怀抱，坦然接纳这些来自外界的物质，紧接着呢，胃会凭借着自身分泌的胃酸、消化酶等调料，并借助胃壁的蠕动将食物 不断的研磨搅拌，逐步的将其转化为细微的石糜，这便是它的腐熟的过程。经过初步消化的石糜就有如精心调配的半成品，为后续小肠进一步消化吸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呢，一旦这口锅出现了异常，各种胃部不适的症状便会接踵而至。比如说吧，如果您胃寒，就有如这口锅中温度过低，火力不足一样，食物呢就难以充分的消化，你早晨吃了饭晚上还不饿，这时候呢患者往往就会出现消化不良的症状，吃进去的食物长时间堵在胃中，导致胃部的胀满，食欲不振。由于胃的阳气不足，身体本能的渴望温暖，所以就会表现出这个人喜欢喝热水，喜欢吃热的饮食物的特点。在东汉时期，医圣张仲景在其著作《伤寒论》中便记载了一则经典的治胃寒的医案，我们不妨把这段记载进行一个场景化的还原。东汉的某一年，寒风裹挟着细雪掠过了街巷，一间老宅内，病人蜷缩在一个草席上，眉头呢紧紧地拧成了死结，饭后胃胀鼓鼓的，他已经难受好几个月了，此刻胃部呢又传来了阵阵的绞痛，他蜡黄的脸上满是疲倦，往日洪亮的嗓音也变得微弱沙哑，连起身劈柴的力气就都没有了。叩门声响起，张仲景裹着斗篷踏雪而入，屋内呢寒气刺骨，他却顾不上拍打肩头的积雪，快步上前握住病人冰冷的手腕，指尖下脉象细弱如游丝，再看一下病人的舌苔白腻的，就像覆盖了一层厚厚的白霜一样，他叹道，这就是胃中虚冷啊。张仲景沉吟了片刻，心中已有了决断，他低语着，取干姜三钱以期心热驱散胃寒，人参两钱大补元气，白术四钱健体燥湿，甘草一钱调和诸药。他将药方递给病人的儿子，特意叮咛道，文火慢煎，早晚温服。几天之后呢，张仲景顶着寒风再度登门拜访，还未进屋便听见屋内传来喝粥的声响，病人半倚在床头捧着粗陶碗，眼神已经恢复几分神采，他说喝了几剂张仲景的药后，胃中就像揣了个小火炉，舒服多了，又过几日胃胀呕吐之症尽消，病人竟能在院子里慢悠悠地踱步了，他逢人便夸，理中汤真是救命的良方啊。理中汤这一经典方剂，顾名思义是调理中焦脾胃的汤剂，在现代依然被广泛应用于那些长期贪食饮冷、胃部胃寒怕冷的人群，帮助他们驱散胃寒，恢复脾胃的正常功能。
1: 胃作为人体水谷之海，肩负着受纳腐熟、通降和胃的重任，一纳一降之间维系着全身的气血供给，可一旦脾胃失和，胃寒、胃胀、胃气上逆等问题便会接踵而至，扰得身心难安。历代医家针对胃部诸疾留下了诸多经典良方与诊治智慧，帮无数人摆脱了胃部困扰。那么脾胃失和该如何调理改善？胃气上逆引发的不适又有哪些对症妙方呢？
2: 我们再来看胃的另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主通降，以降为和，它可形象地比喻为快递员的角色。正常情况下呢，胃气需要保持通畅的向下运行，只有它通畅的向下运行才是调和的一种状态，就是将经过初步消化的食糜要及时的送到小肠， 让小肠进行更

0: 细致的消化和吸收，待营养物质充分的吸收之后呢，再将剩余的残渣送到大肠，最终呢形成粪便排出体外。那么这一过程它是环环相扣的，而且有条不紊，这样就能确保人体消化的功能正常的运转了。然而呢，当胃气的通降功能出现异常时，一系列问题便会随之而来了。若胃气上逆，就如同快递员把快递送反了方向，本该向下运送的食物和气体反而呢向上去涌动，患者呢就会出现嗳气、反酸、恶心、呕吐、打嗝等等症状。在清代著名的医家叶天士记载了这样一则案例，一位商人频繁应酬，整日饮食无度，饮酒无度，久而久之呢，他开始出现了嗳气频繁、反酸烧心、胸口灼热疼痛等症状，痛苦不堪呐。病人家属请叶天士出诊，叶天士穿过青石板巷踏入病人家中，雕梁画栋间飘着中药的香味儿，却掩不住主人痛苦的呻吟。见病人右手按着胸口非常痛苦，蜷缩在那里，叶天士双眉微蹙，在搭脉的时候呢，他指向的脉象弦滑而且有震颤。叶天士仔细地询问道，您近日胃部有什么不舒服吗？病人痛苦地说出，我最近呢总是感觉胃里头胀胀的像鼓一样，而且还不断地往上反酸水。叶天士思考了片刻，望着他床边堆积如山的酒瓶，便挥笔写下了悬浮花代赭石汤方，里边主要有悬浮花、代赭石、大枣、生姜、人参这些药物。其中的悬浮花呢，它具有降气化痰、降逆止呕的功效，它能够有效地抑制胃气上逆；而代赭石呢，它重症降逆，能够增强降气止呕的作用；大枣、生姜呢，则能够调和脾胃；人参能够健体益气；诸药合用呢，起到降逆和胃、益气健脾之效。病人服用该方一段时间后呢，他的嗳气声明显减少了，他的反酸烧心等症状呢也逐渐缓解了，胃部恢复了舒适。他内心对叶天士充满了感激。现代社会我们大家是不是也经常会应酬啊？您是不是也有胃酸反流的情况呢？而且时不时还会打嗝呢？那么对于这些人群来说呢，这个悬浮花代赭石汤就是一个不错的方子，您不妨试一试。古代医家在长期的临床实践和生活观察中总结出了诸多行之有效的养胃方法，这些宝贵的经验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东汉，名医张仲景不仅以《伤寒杂病论》这部医著而流芳百世，他更是一位深谙养生之道的大家。他深刻地认识到脾胃乃人体后天之本，是人体气血的生化之源，脾胃功能的正常与否呢，都直接关系到身体的健康和生命的质量。为此呢，他精心为体弱多病的百姓推荐了一道护胃粥，就是生姜大枣粳米粥。这道粥看似普通，实则蕴含着深刻的养生智慧。其中生姜性温，具有温中散寒的功效，能够驱散胃中的寒气，温暖脾胃；而大枣呢，味甘，归脾胃经，有补脾和胃、益气养血之功。粳米呢，能够滋养胃阴，补充脾胃所需的营养物质。这三者搭配在一起呢，既能温中散寒，又能健脾和胃，滋养胃阴，可谓是一举多得。脾胃和则五脏安，而辰时呢，正是胃气旺盛之时，此时饮用一碗温热的生姜大枣粳米粥，既能暖胃行脾， 激发脾胃的运化功能，又易于消化吸收，尤其适合体虚胃寒之人长期食用。除了生姜大枣精米粥之外呢，张仲景还推荐了胃寒的人去饮用生姜红糖水。生姜红糖水制作很简单，将生姜切成薄片，和红糖适量一起煮水饮用即可。生姜的温热之性和红糖的甘甜相结合，能够迅速温暖脾胃，驱散胃寒。同时呢，他还建议胃寒患者食用山药粥。山药呢，具有健脾益胃、温肾益精的功效，对于脾胃虚弱、胃寒怕冷的人来说呢，是一种非常理想的养胃食材。明代医学家李时珍在其巨著《本草纲目》中，针对胃热的人群，还推荐了喝绿豆汤、吃莲藕的养生方法。绿豆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性凉，具有清热解毒、消暑利水的作用，能够有效地消除胃中的热邪。而莲藕呢，同样性凉，不仅可以清热凉血，还能滋阴润燥，对于缓解胃热引起的口臭、牙龈肿痛等症状有很好的效果。清代名医吴鞠通则对胃阴虚的调养也有着独到的见解，他最喜爱的是麦冬石斛茶。麦冬味甘微苦，性微寒，归肺心胃经，具有滋阴润肺、益胃生津、清心除烦的功效。而石斛呢，甘微寒，归胃肾经，能够益胃生津、滋阴清热，两者搭配呢煮茶饮用，能够为胃补充阴液，缓解胃阴虚导致的胃隐痛、口干舌燥等症状。这些古代医家的养生方法是他们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的摸索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体现了中医药食同源、辨证施养的理念。中医讲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辰时呢又是胃经当令的黄金时刻，把握好这个时间段，就像给我们的脾胃装上了一个高效的发动机。我们先看几个医家养胃的故事。在中华千年医学的长河中，历代名医以养生智慧和人心探索养生之道，尤其在辰时养胃方面留下了诸多精妙绝伦的故事和方法，每一个都值得我们细细的品味。我们先看一下华佗。华佗在养胃方面，他的见解很独到，他整日观察自然界当中的各种动物的行为。偶然间他看到黑熊，他晨起的时候有一个揉腹的动作吸引了他的目光，他深入的研究，创造出了五禽戏里边的熊运势。想象一下，清晨晨时，人们双手交叠，模仿熊的姿态，在腹部缓缓地揉动36圈，动作舒缓而且有力。这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是对及时的一个绝妙的良方。而现代医学研究也证实了，在辰时摩腹能够显著提升胃肠的蠕动的能力，可使胃肠蠕动的速度明显提升，就如同给肠子装上了一个小马达，促进食物的消化吸收。
1: 古代名医的养胃良方历经岁月检验，实用又高效，这些古法妙招不仅贴合辰时养生规律，更能直击现代快节奏生活下人群的胃部痛点，轻松化解日常养胃难题，帮助我们筑牢脾胃健康防线。那么急性胃痛该如何快速取决缓解？日常辰时养胃还有哪些易操作的小技巧呢？
0: 我们再来说说医圣张仲景的故事。在东汉建安年间，南阳大地笼罩在一片瘟疫的阴霾之下，百姓们因生活所迫，常常去空腹饮用很多的凉水，心下脾满之症呢肆意蔓延。张仲景行走在病患之间，宛如中医界的神探，凭借着 深厚的医学功底和敏锐的观察能力，他抽丝剥茧般的探寻病因，终于发现辰时本是胃气最旺盛的时间段，却因寒凉的侵袭呢，导致了他的胃气受损了。于是呢，他苦心钻研，调配出了一个生姜泻心汤这个方剂。那么在这个方剂中呢，用生姜性温味辛来驱散寒邪，就有如勇猛无畏的急先锋，一入体内便迅速地发挥驱散寒邪之效，为胃部来驱散寒气。而干姜呢，它性热，恰似沉稳老练的老将军，它坐镇后方，缓缓温补脾胃阳气，稳固根基。而半夏与黄芩具有辛开苦降的搭配之妙，半夏呢苦温降逆止呕，有如交通警察，疏导胃气让它下行，而且能够心散郁结。黄芩呢则苦寒清热泻火，仿若消防员去扑灭胃中的极热。黄连与人参的搭配更默契，黄连呢精准打击胃部之火，而人参呢又及时补充胃中的正气和能量，维持身体的平衡。当时呢，一位送信的差役深受其苦，他常年奔波于风寒之中，饮食呢常常没有任何规律，胃胀痛如巨石压迫一样，嗳气中满是隔夜饭的酸腐味道，一天要往厕所里跑5到6趟。张仲景仔细诊断后，开出了生姜泻心汤，并嘱咐差役，药材呢您先用冷水浸泡它半个小时，让药性充分的释放出来，生姜呢要在最后的5分钟再下，避免呢有效成分过分的挥发掉了。在服用的时候呢，要分3次在饭前服用，而3剂之后呢，这个差役竟神奇般的恢复如常，他对张仲景感激涕零啊。东晋的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是一部蕴含无数急救妙法的医学宝典。曾有一次，山民在辰时不慎误食了野菌，瞬间胃痛难忍，疼得直打滚。葛洪闻讯赶来，他不慌不忙，让山民按压梁丘穴。梁丘穴是胃经的细穴，细穴暗喻人体与自然相通的神秘节点，比喻呢气血如溪流渗入孔隙般深聚于此，它是经络当中气血汇聚深处的一个裂隙，多位于四肢肘膝关节以下，类似大地宝藏的秘穴。气血在中医理论中有如身体内的一个急救站，对急性病症呢它有独特的疗效。葛洪一边让山民按压这个穴位，一边指导其配合深呼吸9次。神奇的是呢，山民的疼痛竟然当场得到了缓解。那么这一方法它是与现代胃肠迷走神经刺激法的原理不谋而合，展现了古人在医学急救方面的卓越智慧。如果您有膝盖痛或者各种疼痛难忍的疾病，不妨也试一下按一按梁丘。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如何简单的取穴呢？就是您取坐位或者仰卧位，把膝盖伸直， 找到髌骨，也就是膝盖骨的上缘，向上量两寸，也就是三横指的地方，这个就是梁丘穴。那么在大腿外侧肌肉，也就是骨外侧肌隆起处按压，有明显的酸胀感，这个位置就是梁丘穴，您经常按一按它，对于您的膝关节的疼痛症有明显的效果。元代朱丹溪接诊过一位富商，此富商呢常年在辰时食用辛辣的枣面，久而久之呢导致胃阴虚，总感觉胃里边如同火烧火燎般的难受。朱丹溪呢深知辰时胃火易亢是源自胃阴不足，于是呢他开出了麦冬石斛配粳米的陈粥方，来以柔克刚，滋养胃阴，来泻胃火。而现代研究表明了，辰时用滋阴的药材，胃黏膜特别容易吸收，它的吸收率呢可以提高到35%左右，这充分证明了朱丹溪用药思路的科学性，也让我们对古代人的养生智慧赞叹不已。上午7到9点的辰时呢，胃经当令，此时的胃就像一台充电蓄势待发的精密机器，对食物的消化吸收能力呢达到了一个峰值，一碗热气腾腾软糯香甜的粥，如小米南瓜粥，其中小米富含维生素 B1 B2 等多种营养成分，它能护养胃黏膜，南瓜呢则含有果胶，可吸附胃内的有害物质。而山药红枣粥，山药呢能够健脾养胃，红枣呢能够补气养血，恰似给这台机器注入了最适配的优质燃料，它温热易消化，既能温养滋润胃黏膜，又能迅速转化为人体所需的能量，助力新一天的活力的开启，其功效远比珍贵的人参汤来得直接而有效。这些古代名医的辰时养胃的故事和方法是中医药文化的瑰宝，历经岁月的沉淀，至今仍散发着智慧的光芒，为我们的健康养生提供宝贵的借鉴。《黄帝内经》提出的胃不和则卧不安，精准揭示了胃与睡眠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是辰时不注重养胃，随意应付早餐，或是进食生冷油腻难消化的食物，您胃的正常节律就会被打乱，消化功能也会随之受损。到了夜晚，本该是身体放松休息的时间段，可肠胃却因白天的欠胀在肚子里大闹天宫，食物积滞在胃中，胃气上逆，就好像堵在了河流的源头，让人体的气机升降失常，人躺在床上就能明显感觉到胸口满闷，胃部胀满，嗳气不断，根本无法安然入睡，就算勉强睡着也多梦易醒，严重影响第二天的精神状态和身体健康。长此以往呢，还可以引发更多的身体隐患，足以见辰时养胃守护胃部健康对整个生命质量的重要性。其实我们老祖宗早就把养胃的秘诀藏在了时辰里，每天上午7到9点的时辰正是养胃的黄金时间段。今天我们就用几个时辰养胃的妙招，破解现代生活的伤胃密码，把咱们的胃好好的养起来。第一，对抗晨起咖啡伤胃。咱们不少上班族都有这个习惯，早上起来先灌一下咖啡提提神儿。可您知道吗，空腹喝咖啡就像往胃里扔了一把火，直接刺激胃黏膜里过量的胃酸分泌，特别是容易引起反酸烧心，长此以往呢，您的胃就开始闹脾气了。我给大家支一招，想喝咖啡先打场 前哨站，您可以到100毫升十度左右的温水，加一勺蜂蜜，两滴柠檬汁儿，搅拌均匀以后喝下去。这杯黄金护胃水就像给胃黏膜穿上了一层隐形的铠甲，建议您在8:30之后再喝咖啡，再搭配一杯山药粉，好喝又养胃。第二呢，拯救晨时没胃口。有些人呢，早上起来常常食欲不振，感觉胃呢还没有开机，我教您一套唤醒程序。先用大拇指按压手腕内侧的内关穴20秒，就是在腕横纹上2寸两个筋之间去按揉20秒，一共按3组，然后再握起空心拳啊，从臂关穴一直拍到梁丘穴，就是从大腿腹股沟这儿一直拍到膝盖上面。有人做过实验，发现这套组合拳如果您做15分钟，就可以让您的饥饿感暴增好几倍，没胃口的问题就会轻松解决了。为什么这么有效呢？原来臂关即大腿气血之门户，是胃经气血下行至膝关节的重要的关口和通道。那么第三点就是改善狼吞虎咽。有些人吃饭就像打仗一样，狼吞虎咽特别伤胃。我教你两个心机妙招。第一个就是心机咀嚼法，每口食物在左边嚼十下，右边再嚼十下，在门牙再嚼十下，这样呢就能激活大脑和胃中的联动开关，您的消化的效率会直线上升。第二呢，就是餐具小心机，您把吃饭的勺子换成直径小于3厘米的窄口勺，强迫自己放慢进食的速度。医学研究证明了，充分咀嚼能让胃蛋白酶的活性提高很多，消化不良的问题自然就减少了。第四呢，调整吃沙拉导致的胃寒。很多人呢都喜欢在早餐去吃沙拉，喝冰酸奶，这看似健康，其实正在偷偷的伤胃。教您把寒沙拉变成暖沙拉。我们把蔬菜用微波炉先加热30秒，营养的损失不到15%。我们再撒上暖胃三宝粉，就是肉桂、姜黄、黑胡椒，酸奶隔水加热到25度左右，然后再配上烤燕麦片，这样改造之后的早餐呢，就能让您的胃部的温度提高好几度，既保留了营养，又不会伤到胃阳，真正做到健康又温暖。咱们现代人呐，生活的节奏非常快，不妨给自己设一个晨时养胃的闹钟，早上起来先喝一杯温水，就像给胃按下开机键，让它舒舒服服的苏醒，接着花3分钟再揉一揉肚子，促进消化。要是胃不舒服，就赶紧按一按梁丘穴急救一下，再喝一碗热乎乎的养胃粥，慢慢的品尝，给胃来个温柔的早安的拥抱。胃好了，生活才能好。愿大家都能吃得香，笑得甜，活得久，老得慢。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汉语词汇啊，形容一个人天分高，有智慧，用聪明；形容一个人思想开通，不顽固，不保守，就用开明；形容帝王英明圣哲，无所不知，用圣明。明与暗，它是对立关系的反义词，暗也叫昏呐。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明而不暗呢？成语告诉我们：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句话本于东汉王充《遣夫任》，明暗，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兼听指并听多种声音，广泛听取多方面的意见，你就能占有比较丰富的信息量，权衡比较，明辨是。

0: 同样的话呢，唐朝名臣魏征也说过。通鉴纪事本末贞观君臣论记载说，上问魏征啊，就是李世民，问魏征曰：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呢？魏征就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所以历史上的明君贤主啊，通常都能做到广开言路，博采众议，集思广益。《资治通鉴》汉纪三，也就是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记载了一个故事，是很发人深思的。刘邦平定天下，建立政权以后，一次就在洛阳的南宫大宴群臣。那么席间发话，他说：“列侯诸将啊，都不要瞒我啊，说说你们的真实想法。我呢，为什么会得天下？那项羽啊，为什么会失天下呢？”高启和王陵就回答说：“你陛下派人攻城略地，然后把土地分封给他们呢，你和天下人同享利益啊。”项羽他不是这样的，有功者害之，有功者他嫉妒，贤者疑之，疑之也就是说贤能的人他有怀疑，这就是他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高祖就说呀：“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复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就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无不如子房。子房就是张良。正国家服百姓，提供军饷，不绝粮道，我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无不如韩信。这三个人呢，都是人杰，无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呢，有一个范增都不能用啊，这就是他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刘邦这个人没有什么显赫的家庭背景，小时候不喜欢读书，行为上有点像个混混，十分的顽皮。成年以后呢，他做过泗水亭长，那就是管理地方治安和驿船邮递。由于负责押送刑徒到骊山去做苦役，结果人都差点跑光了，因此就获罪了。获罪以后，他就隐于芒砀山，后来才起义反秦。可见呢，不怕不如人，就怕不容人。身居高位的人呢，都有过人的智商、情商，都是天资聪明的人。最难做的却是开明，最可怕的是自诩圣明。你一认为自己圣明，无所不知，就难免失心自用，甚至刚愎自用。于是他的看法也就成了终极的看法，他的决断变成了最终的决断，群体的智慧无从释放，他个人的思想高度、智慧高度变成了他权力所覆盖的那片地区的天花板或者是制高点，同样他个人的局限也就成为制约那片区域发展高度的缘由了。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隋唐以前呢，古人是以席子铺在地上，席地而坐，实际上就是跪坐啊，臀部是放在脚后跟上。歌席分坐便是一条比喻朋友三观不合而断绝交往的成语，出于南朝刘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德性。故事说，三国时期啊，魏国名士管宁和华歆是同窗好友，这两个人共园中除菜，在园里面除草啊，除菜地，见地有片金，管宁非除与瓦师不义，但是华歆呢，捉而掷去之，他是捡起来了把它扔了。又常同席读书，有乘先贬过门者，宁读如故。有一回有乘着车马冠冕堂皇过门的人呢，管宁读书如故，华歆呢废书初看，也是把书一放，出去看热闹去了。宁歌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好率性乎。歌席分坐也叫歌席断义呀、啊。

们在表达朋友断交的意思的时候，经常还会用到另一个成语，叫做什么？割袍断义。大概是汉魏时期，蒲床传入中原，慢慢发展出桌椅了。到隋唐以后啊，人们不再席地而坐，割席有可能不大对景的原因。有意思的是呢，词书有关割袍断义的成语词条，它的出典依然还是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同样的一个故事。其实割袍断义是另有出处的，鉴于清朝儒莲居士的《说唐演义全传》，故事中割袍断义的主人公是单雄信。这个人呢，他是隋末唐初的一员猛将，与同进的徐世吉，也就是徐茂公啊，关系非常的好，视同生死。后来徐茂公就投奔了秦王李世民。单雄信的哥哥是死于李世民的父亲李渊之手的，两家是结下了冤仇。有一回单雄信寻援，就遇见了仇人的儿子李世民，马上就撇下随从去追杀他。徐茂公飞奔向前，一把扯住雄信的战袍，大叫说：单二哥，看在小弟的薄面，你饶了我主公吧。单雄信就说：茂公兄，你说哪里话来啊？他父杀俺亲兄，大仇未报，日夜在念，今日是狭路相逢啊，怎叫俺饶了他，绝难从命。也罢，今日我就以你割袍断义了吧。于是就拔出佩剑，将袍袂割断，纵马去追秦王。在网上就有文章啊，提到电视剧里面出现的割袍断义的情景，为什么老是割袖子不是割袍子呢？其实注意啊，说唐中啊，单雄信是将袍袂割断，袂就是衣袖，袍袂就是袍服的袖子，有袖子就是袍服的一部分了，而且和领子一样都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我觉得我们更应该注意的就是什么呢？是袍的象征意义。就是啊，在军中的同为战友的人是互称同袍，或者是叫袍泽的，后来也泛指同年同僚同学朋友等亲密关系。成语有啊袍泽之谊啊，这个词语的出处是《诗经·秦风·无衣》：启月无衣，以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后面是重复的，什么启曰无衣，与子同泽，启曰无衣，与子同裳。袍是外衣，泽是内衣，裳是下衣，也就是裙子。同袍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好到穿一条裤子。因而割袍断义感觉比割席分坐、割席断义似乎更要深刻一些，沉痛一些。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
2: 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5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
3: 录入上传完成。天哪，
6: 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北京时间3点整。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金融服务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需要协同推进，同时要不断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有效维护金融安全。
8: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
9: 谈古说今，
10: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1: 我是大师兄志勇，好久不见。
12: 大家好，我是李欣，
10: 欢迎志勇，欢迎李欣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确实啊，大师兄好久不见了，人家在五行山下了。
13: 还是我把你救出来的吧。
14: 多原先在走原先，
10: 志勇老师一来，所有的节目都有这个捧哏逗哏的这个习性。
14: 所有的内容也瞬间就变得很欢乐。
13: 对对对对。
10: 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
14: 好，
10: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我们今天继续来讲平三藩。上一期我们说到土海在西北成功招降王府臣，如果说西北战场是平三藩的生死变数，那么中路战场便是决定天下归属的最终对决。从康熙13年开始，数十万清军精锐和吴三桂的主力在湖南江西两地反复拉锯。今天我们就来复盘这场中路鏖战，看一看吴三桂到底是如何纵横 中南又为什么在占据绝对优势之后止步长江。简单回溯一下，康熙12年的11月，吴三桂在云南杀巡抚朱国治，起兵反清，随即挥师北进。而清廷这边年轻的康熙一开始就信心满满，甚至是有些乐观，他任命顺城郡王乐尔锦为宁远靖寇大将军，率8旗精锐出征，计划8个月结束战斗。
1: 然而战报传来，给了康熙当头一棒，清廷严重低估了吴三桂的行军速度和实战能力。短短两个月，吴军接连攻陷了袁州、李州、常德、长沙、衡州、岳州，几乎是拿下了湖南全境。勒尔锦这位皇亲国戚虽然手握重兵，却毫无实战经验，看到吴军来势汹汹，仓皇退守到荆州。清军吴军隔江对峙，中路战场清军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那从初期吴三桂的进军路线啊，你们怎么来看他的战略意图？他是从云南出贵州，然后进湖南。
2: 吴三桂啊，这个一开始他奔着湖南去，你就看出来他是个退休老头心态哈，61了，就是别一下子奔北京了，我先把湖南拿下来。因为湖南这个地方呢，他是为了保守，把这个我这个云南啊湖南连成一片，可以进军中原，可以划江而治，他奔的就是这个。吴三桂真是老头心态，他已经不想着说我打下来北京，我那个当皇帝局部偏安就行。不能说不对，毕竟他的实力，他是以一羽之力打这个整个全国，而且八旗兵的精锐仍在。早年间他也感受过八旗兵哈那种精锐的力量，再一个岁数也大了，得了是吧，要什么自行车啊，就是我这一块还不够我的嘛。
1: 虽然保守但是也很精准，因为湖南这个地拿下之后呢，进可攻，退可守。
2: 没错，那么这一块如果真的拿下来，真能守住了，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中而美的选择了已经。而且他有把握呀，你想他早期为什么这个清廷夸夸就退呀，因为他做了大量的准备，他真的准备做得比康熙扎实。再一个他的精兵强将在手，关宁铁骑剩下来的人呢30,000多人，这个大精锐还在手里边打这个周边地区啊，很有把握。而且呢军事技术高超，直接就是跳岛战术，打你的最核心的这个城镇，打完之后唰唰唰就往前走了。所以他早期的战果也非常雄厚，他做的是最容易做的题。就像我们高考的时候，前面那几个题容易做，不用思考的先把它做了，后边那几个大题先别说了，不做都行，是这么一个心态。
3: 确实啊，就是这个吴三桂他为什么起事之后直接奔湖南，这个话题呢对三藩之战这事儿呢它是一个最大的课题。这个话题能引发各种战术的揣测哈，所以就光讨论这个就把三藩之战基本能覆盖掉。那我们简单说呢，首先吴三桂我们说啊，他真的没想造反，他最早其实就想要一个市镇云南，康熙不给他，他不想回辽东，所以呢首先他没想自己扯个旗然后当皇帝，但是逼到这份儿了他就起来了。首先他没有政治野心，他是要保既有利益。然后呢哎，选湖南，确实选湖南事实证明，就是志勇老师说的，这是首先起事最快能形成震慑的，因为他才几个月，他可不是直接到湖南啊，他云南先扫贵州啊，从贵州分兵一批进湖南，还有一批进广东，是这么一个道理，就代表他在短短几个月内直接就把贵州和云南长江以南占掉。当时这个叫川广总督派人知道岳州很危险，派人去先守，居然在他后面。你想你就是本地的这个叫川广总督，你派人去守岳州，你都没敢在他前面，就代表吴三桂对于湖南手拿把掐。为什么呢？这有一个特点，咱们简单说，就是湖南呀，不是八旗主力，当时打湖南的时候是三顺王，而且到后来到顺治九年的时候，李定国一度把湖南都搜，而且把倪堪都给打死了，把八旗一个亲王给打死了，
2: 两绝明
3: 王。湖南这个地方呢，八旗的势力极薄弱，八旗的心理阴影也极大，所以呢，他们在南边当藩王的时候呢，湖南这个地方相对比较松，就是八旗没有，或者叫清廷没有大规模的投入行政的资源。怎么证明呢？就当时蔡玉荣已经是川广总督了。什么叫川广总督？四川湖广总督。你看这颗粒度这么大的湖南湖北加四川，他只设了一个川广总督，就代表在清廷看来，这个地方我们渗透不进去，他要么就是平西王的，要么就是三顺王的，所以这个地方抵抗力极弱。那吴三桂直接就起事，就特别快的就把湖南大部分就给占了。
2: 我补充一点，其实吴三桂的这个不愿意当皇帝，就想市镇云南这个梦想啊，是有现实基础的。因为明朝的时候，穆英啊，就是穆王府嘛，《鹿鼎记》里边那个穆王府的那个真实的原型，就是市镇云南啊，可以做到啊，朱元璋允许啊。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云南跟现在可不一样。那个时候就是比较边缘，那么中央王朝过去啊，对于边缘的这些是可以做到就是祭办的就可以了，所以这一点和江南和中原那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卧榻之侧，不允许别人去酣眠的。但是云南都这么远了，你让我睡个觉不行吗？吴三桂觉得这个可以谈的，其实顺治也觉得那无所谓，给他吧， 云南它就是有可行性的。
3: 对，
1: 但是这一代江山一代人，你说沐英跟朱元璋的关系是吴三桂和顺治以及康熙能比的吗？
2: 对，那
1: 也许他跟顺治还能有的比。为什么呢？在顺治在位的时候他还是帮着顺治往南打了，是两个人有交情的。但是康熙上去之后跟吴三桂没有任何交情，而且你又是一个降将过来的，你现在在云南整的声势那么大，西选之官接触你门下，
2: 是
1: 你严重挑战皇权啊，或者说当时的中央集权的权威。
2: 而且康熙的心气儿也高，
1: 对，
2: 他年轻啊，而且他有平鳌拜的这个功绩，我都二十了，我干这事不容易吗？他有心气儿，年轻人呢想法高，他不愿意妥协。
1: 中路战场的溃败，尤其是越州的丢失，让康熙心急如焚，他不断给前方将领下旨，要求尽快夺回越州，甚至在谕旨中明确说，东线进剿耿精忠的捷报频传，朕都不以为喜，只有破了越州才值得高兴。但是半年过去了，清军的中路大军毫无进展。康熙十三年六月，康熙任命尚膳为安远进寇大将军，率大军增援越州，试图打破僵局。三个月之后，又任命和硕安亲王岳乐为定远平寇大将军，率军速取长沙，计划和尚膳加攻越州。但是岳乐对这场战争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先打湖南和吴三桂正面交锋没什么胜算，即使赢了也守不住，不如先打江西，既稳定了后方，又切断了吴三桂和耿精忠的联系。首先你们怎么来看康熙在中路溃败的情况下他换帅的节奏以及人选？
2: 尚膳是宗室，岳乐呢是努尔哈赤的孙子，这两位呢都是他最信的人，就是忠诚度上肯定是过关的。战争的第一阶段，他首先得保证不能扩大叛乱，一定要考虑先忠诚度优先，那找自己的宗室的自己的这个亲戚跟自己，他没法叛，他叛到吴三桂那儿能给他啥呢？在这儿已经是吧王公大臣，
1: 亲王郡王了，
2: 对对对对，所以那个先保住基本盘，就基本盘稳定之后再求进取嘛。但是这个时候康熙还是太乐观了，他认为呢，你看我这边正面这个尚膳守住，旁边侧边再来个夹击，这样就可以把吴三桂给干趴下了。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岳乐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因为在战役的初期，吴三桂比这个安享富贵几十年的八旗兵是要强的，这个时候不应该去硬碰硬，硬碰硬啊就中了吴三桂的计了。吴三桂的这个憋了那么长时间，这一拳打出来特别有力量，你硬怼不正好迎上吗？先打那个虚弱的地方，先取得一些别的优势，然后让自己的战士呢慢慢的找找感觉，而且吴三桂的那个外援呢也打断了，这样的话最稳妥。而且因为清朝和吴三桂相比最大的优势就是很有战略优势，就是我的资源的攫取度高啊，我可以用全国的资源，你那就那一小块，我把你的边上一切断，你到最后肯定是耗不过我的。所以我觉得岳乐是有战略思维的人。
3: 我个人感觉呢，就是康熙跟吴三桂初期的这个两人对抗呢，是一个政治家对一个军事家。就是康熙啊，因为政治家他可以通过学习获得，他又很好学，所以他最开始呢，他是以政治或者以皇权的角度来判断的。吴三桂人家不是政治家，人从一开始就是武举，就是搞军事的，就是很猛，武艺也猛，勇气也厉害，最后战阵也厉害。所以这个对抗的时候呢，就初期的对抗呢，显然康熙以政治的这个视角判断一个军事行动出偏差了，所以他说八个月，他以为八个月，你看这个偏差很大，因为在他心目中皇权的力量无可匹敌，你吴三桂我直接摧枯拉朽，派的乐而锦呢跟他年龄一样，他认为我只要是宗室亲王，我派过去协调八旗啊露营，直接就能把你给碾平。后来发现不行，他的这套东西用到军事上不行。第二批派尚膳和这个岳乐呢，这批人都是1620几年的，比他们老了30岁。而且吴三桂咱说有一个说法是1612年，有一个说法1608年，像这个尚膳原来跟吴三桂都合作过，一块儿去平云南，就意味着他发现原来我判断的不对，不是那么简单的摧枯拉朽。第二波他派的就是资深的这些亲王，至于说原来为什么不派，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像岳乐这种，原来这个议政王大人会议就他来主导，可能镇守京师也很重要。第二个，从顺治开始就要清理议政王大臣，这些资深的宗室像岳乐这样的皇帝原本就不喜欢，所以不想让他再建功，也不想给他军权，这可能性都有。咱不说，反正他们是第二批发现乐而锦他们不行了，才把这批资深的这个宗王又派出去了。
2: 应该先啃硬骨头还是先啃软骨头哈？这里面其实建立在一个判断之上，就是我的实力和敌人的实力的 真正强弱如何。岳乐的判断实际上是我先碰吴三桂是没有把握的。这康熙为什么，哎，你就是给他干，就指导黄龙，那是因为他对自己这个军队的实力的判断啊，早期啊他是过于乐观的。如果真的岳乐按照他的这个打法去打的话呢，那就成赌博了，这叫孤注一掷，就这骰子咔一扔就扔这一下，你要输了就完了啊。那要是赢了的话呢，你不外乎就是速赢嘛。但是岳乐经过判断说，人家准备那么长时间，而且是一个打老了仗的那么有经验的一个，是个军事家吧，可以说是，并且他民心在早期还是听他的，就是云南贵州这边的民心吴三桂还是有的。那么这个时候你给他硬碰硬干什么？所以建立在判断自己的实力不是很强我就迂回，如果觉得我能碾压你，那我肯定知道黄龙。所以岳乐我认为他做到了实事求是。
3: 岳乐是很擅长打仗的，事后证明他的这个策略绝对是正确的。他坚守着江西，没让耿精忠跟吴三桂形成会合。一旦他们俩形成会合，东南一旦失掉，把南京一战，漕运就断了。
2: 是
3: 清朝这个朝廷的什么军饷什么一概都断。所以岳乐他清楚地知道皇帝这个时候的军事策略不靠谱。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一个还比较温和的岳乐一直坚定的没直接打湖南，坚定的在江西跟那个喇布吧配合着，硬生生的把吴三桂和耿精忠，就最后东南几省就江西没落到吴三桂手里。
1: 吴三桂这边凭借经营云南多年的雄厚家底儿，在湖南构筑起了坚固的防线，而清军这边乐而锦守在荆州畏缩不前，不敢出战。岳乐在江西虽然胜了几仗，却始终难以突破吴军的防线，双方数十万大军就这样隔江对峙，打打停停，消耗巨大。这里呢就有一个历史悬念了，吴三桂占据湖南之后其实是有战略机会全军北上直取中原的。当时清廷兵力分散，西北有王辅臣，东南有耿精忠，康熙派到湖南的乐而锦和尚善又难堪大用，根本无力阻挡吴军的北进，所以吴三桂这个时候长驱直入，或许天下的格局会是另外一番局面，可是他偏偏在长江停住了脚步，占据湖南，修筑防御，止步不前。这也是大家后世讨论的历史谜题之一啊。兵锋正盛的吴三桂为什么在抵达长江边上之后停止了北进的脚步？
2: 这个呢，我觉得可能有四个方面的原因哈。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这个保守心态。刚才说了，他的年龄是有多种说法，但是有一种说法可能就是，也就是差不多得六十多岁。这个年龄的人在那个时代，你想想，黄土都埋到鼻孔那个地方了，就觉得哎呀，以守城为上，我能格局就很好啊。他的战略目标不高，这是我觉得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真的直捣黄龙，或者叫直接杀到京师，这里边就风险就大了。你想，那千里之遥，这中间都是人家的优势地点，而且适合马队纵横，那满清也是有骑兵的。那么这个时候他就要冒巨大的风险，比现在的风险要增加多少倍，那么你敢不敢冒？这其实是衡量创业者和守城者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分水岭，吃大碗就得流大汗，你敢不敢流这个汗？吴三桂肯定想着这个风险我还是别冒了，再有战略目标的人要做这样的也是有风险的，有巨大的风险。而且从历史上看，从局部起兵对抗中央政权成功，人们十不有其一，这个是很少的成功概率上说。第三个呢，他的后路也未必就完全就稳，被他刚平定的这些地方啊，很可能会复叛，这也是他有点害怕后腰上再挨一刀怎么办。第四个呢，他的有一种对康熙的错误预判和对这个尚之信啊耿精忠的错误预判，他觉得这俩实力还可以是吧，哎，咱哥们儿一连成一片，没想到靠不住，没想到康熙那么硬，一软一硬全估计错了，
1: 这两个都有自己的小心思。
2: 嗯，是的，
3: 所以这是一次硬碰硬的。我们说啊，就我此前也说过，三藩之战没有谁是比较面的，大家都很强，这个中间昏招也不多，这是前提啊。首先我说吴三桂啊，这个人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人首先不怕死啊，他从年轻就不怕死。第二个武艺非常强啊，第三个又有关宁铁骑的底子，第四个战略也行，要不最后不会落到他手里，而且纵横这么多年，所以这个人是老于战阵的。那老于战阵的人看战略跟咱们说老登跟小登不一样，你现在做股票最简单，一次大行情突然起来，小登挣钱，因为不管不顾嘛，我就冲进来，满仓满容我就挣钱。老登反倒因为不断的控制仓位啊，不断的止盈啊，所以这就是一个老登，咱们就说啊，就像吴三桂这样的军事家，而且历经了各个战阵的各种松紧，他不冒风险，他不是一把推出叫一拍两瞪眼，就我冲过去了，行了我就当皇帝，败了我就整个倾家荡产。首先他没想当皇帝，他只是想既有的利益不被切割，所以他没有那个孤注一掷的一个必要和勇气。第二个呢，我们老说三藩之乱 不是三藩就是一藩啊、
2: 嗯、
3: 有一个说法特别对，耿精忠跟尚之信啊帮着吴三桂造反的时间还不如投诚以后打吴三桂的时间长啊，他们起的是什么作用呢？吴三桂如果一旦过长江，他后面指不定是啥情况，因为耿精忠和尚之信他不是说我是你吴三桂下面，他自己有称王的，有称什么总统大将军的，他自己有他自己的想法。首先就是吴三桂冲出去，这些人会不会有别的想法不一定啊。第二就是事后证明他们不堪一击，郑老师说的很对，你吴三桂冲过长江，朝廷的兵马从两边，特别是从东南，把耿精忠轻而易举的打败，然后就抄你后路。所以理论上讲呢，住在越州，乐而锦住在荆州，其实是双方特别资深的军事策略最后的一个碰撞结果。这个结果最后造成什么局面呢？吴三桂虽然左右盟友都失败了，王辅臣也非常快就不行了，他根基不撼动，他到他死其实顶多也就是平手，这意味着他这个策略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策略。所以事实上开始呢，康熙是错的，就是我个人观察。所以从他错这块，随后我们就发现做的很多举动其实是为了掩盖他开始可能是犯错，他自己意识到了，这是一种说法。但事实证明就是这七八年或者越州的这四年，双方其实没有战略失误，就是硬碰硬的在扛，扛到最后总归有些因素发生变化，胜利的天平就倾斜了。
1: 时间来到康熙十五年六月，战局出现了重大转折，西北的王辅臣被土海成功劝降，紧接着福建的耿精忠、广东的尚之信也先后归降清廷，岳乐也基本平定了江西，向湖南进发，外围清理干净，康熙卯足了劲儿，准备一举拿下吴三桂。康熙十五年十一月，在三藩之乱爆发整整三年的时候，康熙向战斗在湖广的所有人发布谕旨，这道谕旨相当于决战总动员。谕旨当中，康熙首先明确表态啊，说中路战场三年没有取得尺寸之功，责任全在亲王贝勒将军大臣身上，和前线的官兵无关，以此来安抚军心。其次，他告诉将士们，如今形势是越来越好，天下的叛军只剩下吴三桂在负隅顽抗，胜利就在眼前。第三，他任命在川陕战场表现突出的穆湛为征南将军，率军增援湖南，增强中路清军的兵力。最后，康熙很动情地说他说，朕知道前线官兵这几年为国效力，顶着酷暑暴雨，挖壕沟，筑堡垒，昼夜枕戈待旦，披坚执锐，巡查防守，辛苦到了极点，朕没想到这里都深感痛心，所以在这个最后阶段，希望大家众志成城，奋勇杀敌，建立功勋，朕必定不吝重赏，加官进爵。随后康熙在北京再次举行了阅兵，介绍一下，第一次呢是康熙十二年的二月，这一次呢是康熙十六年的二月，相当于第一次阅兵之后就开始削藩，第二次阅兵之后就开始集中兵力来剿灭吴三桂了。那这次阅兵和上次不一样的是，不仅皇帝身披铠甲，全副武装，连内大臣、侍卫、大学士、学士，包括写起居注的这些大臣也都被要求身披铠甲。阅兵结束之后，康熙亲自带领内大臣、侍卫进行马步社的展示，随后还命令大学士、学士以及起居住的官员还有所有的官兵依次射箭。那你们怎么来看啊，这个战前动员令以及阅兵的细节变化它所透露出来的信号？
2: 先说动员令啊，这个动员令特别好，这个动员令是个拿到现在来讲也是个管理的典范。首先第一个，它体现了担当，就是领导层的担当，就是领导层有一个很重要的担当啊，就是敢于承担责任，敢于背锅。那么你想想，咱们作为公司来讲，如果说那个出了问题，那都是你们的事儿啊，黑锅你们都背，那么有成绩我都上，这个就没有任何的战斗力，大家都不服，大家都觉得哎，那算了算了，这样都跟我没关，那你上吧，又看又 up， 这全是这种了，是吧？但是呢，这三年未进都是我们的责任啊，都是这些王公贝子的责任，跟你们没关，先给这个基层呢减压，这个就获得了大家的拥护。这就是攻心之策。第二个呢，一个项目一个事业干不下去，还有一个最大的威胁就是没有确定性，是吧？三年之后又三年，我们看电影是吧，那个无间道说到底是什么时候，他不想干了，上到天台上真不想干了，你说了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你看看吴三桂快不行了，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就差最后一口气了，望梅止渴，记住曹孟德的智慧又出现了，是吧？就这一步咱们还不干吗？你看这个确定性又给了这个团队了，责任替团队背了，确定性给了团队了。第三个呢，又体现了强大的共情能力， 你看看，我看他眼里，你看你们淋着雨，吃不上饭，哎呦，我都感到饿得慌。虽然也可能是作秀，也可能是假的，但是就这话说出来，尤其当着面一说哈，在咱公司里来讲，这个员工还是觉得是
1: 很受鼓舞啊，
2: 对的，
1: 也很受感动。
2: 而且不光是这个共情之后，马上再给一个实打实的，你只要是怎么怎么样，我就给奖励，我就用真金白银的在这等着。这几招组合拳打下来，那么可以说是给这个公吴大军打了一针强心剂。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员令。
3: 哎，是的，所以这个动员令首先就体现了这个吴三桂这一次的这个造反呢，就是一个地方武力集团跟中央系统进行造反，所以你没有感召力，人家中央皇帝人家发一个动员令，整个这个感召力啊，动人心的这个东西都有，而且配套的各种的策略就有。另外呢，咱们说这个阅兵，阅兵你看按刚才说，第一次是在康熙十二年阅完兵了就削藩，这个显然这次阅兵呢是给藩王看的，就是向藩王展示我的国家意志，就是我的削藩是不惜武力相向的，不惜要动用国家机器的，所以这个削藩没得谈。这一次呢显然就不是了，因为既然吴三桂已经反了嘛，打这么多年了，这一次是给国家的臣民看的。这一次告诉你什么呢？告诉你完全平掉这个吴三桂不只是我们的核心业务了，是我们的本源业务。什么叫本源业务？就关系到这个企业的生存了。那如果它是本源业务，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所有的政策、所有的资源、所有的禁令都可以为了这个本源业务进行改变。所以随后待会儿咱们就会讲什么可以纳捐，什么当道观，就各种原来严禁不行的都可以了。这就是一回宣誓，连起居住的文官都要穿盔甲，那就意味着别的咱们就都不说了，一切以这个为核心，
2: 传递的信号的强弱不一样。
3: 对，
2: 两次阅兵啊，第一次阅兵呢是以遏制震慑为主，我就吓唬你一下，但是第二次阅兵呢，那是真刀实刃真枪，让你看看我的决心有多大，就是决胜阅兵。他第一个传递的是遏制，第二传递的是决胜。决胜是啥意思？就是不计任何代价。你看我连那个写文件的，给我起草文件的都得穿上铠甲，那就是说我打到最后一个文人，哇，这个
3: 全民皆兵。
2: 对的，这种决心的大小和信号的强弱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康熙踌躇满志，他几乎压上所有资源，准备拔掉越州以打开中路战场的局面。但令他没想到的是，这场仗又打了两年。一个越州为什么五年才被攻下？半点之后我们继续讨论。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半点之前说到，康熙十五年底，随着陕西、浙江、福建、江西等地逐渐平定，康熙得以集中兵力追剿吴三桂。但是各路大军屯兵湖南又快两年了，依然没能撬开越州的防守。更让人头疼的是，之前已经平定的江西、广东等地还陆续出现了复叛的情况，战局再次陷入焦灼。持续多年的战争就像一个吞金兽，给清廷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为了支撑平叛战争，清廷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严格管理军费开支，同时增加赋税，裁减地方经费，甚至连各级官员都被集体降薪。据康熙常州府志记载，康熙十四年后，从巡抚衙门到州县，各级政府均有大量的款项被中央裁减。康熙十四年，江南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的俸银被全部裁减，用以充作军饷。这些举措在平定三藩之后也没有能够立刻恢复，因此康熙对百官说啊，说裁减官员的俸禄以及各项钱粮，并且增加各项的银两，到现在也没有恢复。每每想到这个，我都感到非常的愧疚。为了筹措军饷，康熙还允许捐纳官来考选科道，这项规定直到康熙十八年七月才停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所谓科道，也就是六科给事中和督察院的各道的监察御史。那这个考选是严格限定于正途出身的，主要是通过正规考试入仕者。所以在战争期间，甚至是允许交钱去纳官的这些人能够考选科道了。康熙十七年八月，康熙下谕旨说：“今日之事，越州最要，不可不速行攻取啊！越州是最重要的了，朕欲亲统六师，公行伐罪。”这是康熙第二次打算御驾亲征，第一次应该是西北的打王府臣，一直没打下来，他也有意图要御驾亲征。当然这次依然是被群臣极力劝阻了。你们怎么来看这个时候康熙他面临的困境以及承担的压力？
3: 首先呢，越州这个地方非常关键，打下来之后它是战役的转折点。那么康熙之所以想御驾亲征，无外乎是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是军事方面，皇帝如果到了战场上啊，这个他能提振士气，那么所有士兵立功他能就近看得见，不会被吞没，甚至都能坐火箭式上升，那么避战也能让皇帝看见，各种协调不力也都能迎刃而解，他的权威最大。那么这几样因素出来，在军事上的作用很大。那皇帝一来都是加士气的，他不用身先士卒冲到第一个，他就是在后边还有十公里，那个价值就很大。那么第二个呢，是经济上的考量。经济上啊，我们都看那个电视剧《雍正王朝》，说年羹尧斩了好几个运粮官，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运粮啊，其实大家到那个经济上压力非常大的时候呢，会懈怠的。比如我是一个后勤保障的，打的是你，后勤是我，我这很作难，我再缓两天行不行啊？他就愿意缓两天，这是官僚体系的一个惰性。但是如果说皇帝在前面，你再缓两天，那就不是这么一个性质的事了，你就是想饿死皇帝，这个性质就很严重了。所以在经济上，他能起到一个真正的压力施压的作用，挤干最后一粒粮食，支援前线，经济上的作用。第三个是政治上的作用，政治上的作用啊，就是已经非常有危机了。因为啥呢？这个打三藩啊，平三藩是你皇帝的决策呀。你决策之后打成这个样子，说明你的决策不够英明啊，这个就有可能会有反对的声音议论这个事儿，说啊这是不是错了，哪怕不说错，说个咱缓两年行不行啊，这对他的权威就是极大的伤害，他不能接受这个情况。那我就用我亲身压到前面表达一个姿态，就是要决心，我都上前线了，这不能说明决心吗？有的时候政治上的表态和表决心非常重要，因为当我们看不到前景的时候，唯一能依靠的能坚持下去的就像拔河一样，就是决心，我誓不收兵，并且做出了仪式感，那么对于凝聚这个政治人心更有帮助，这是康熙的考量。
4: 我同意啊，另外越州确实是这回平三藩之乱的一个最要害的，咱们说叫地理枢纽啊，我们看什么都从越州看就行。那这有一个问题，我们就发现第一个，康熙动用全国之力，特别是东南漕运百官粮饷来运粮， 那吴三桂他们靠啥呢？很难啊。我们说越州为什么他死守越州，有个原因就是他是长沙的平户，长沙是吴三桂的造船基地呀，什么粮食基地，所以要有长沙。但我们说湖广熟天下俗是后来啊，当时湖南的粮食甚至不如江苏的一个郡。我们由这个首先看到，就是那人吴三桂人家是守啊，而且就那么点地方，南边又运不了粮，你说云贵哪有粮啊？那他们怎么定下来的？你看这事我们反着看就知道，吴三桂跟康熙在运筹这个过程中有一定的问题啊。第二个，我们就发现康熙坚定地认为打开越州就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以不停地问，那你为什么在吴三桂你削藩的时候，你不让你的川广总督赶紧把越州守上？人吴三桂都起事了，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占越州，你就在越州本地，你为什么你们没占？所以康熙一直在事后的在修正错误。要你此前削藩之前，你发现他有可能这样，我们先把越州先占上，越州一旦被占在朝廷手里，这事儿就不一样。您看就没有，这说明什么呢？就是在初期的时候，康熙认为的重要的枢纽是被吴三桂摁死。吴三桂用最快速度占了越州之后，就开始挖三道壕沟、路寨，什么水军把洞庭湖入口处加那个栅栏什么的，吴三桂就把这个当成了康熙的出血点。我就从越州牵制你，然后我想办法入川呀，或者弄点别的。你看在初期，吴三桂是一个老谋深算的这个军事家，他通盘考虑发现只要越州这地方我守就行，我动用别的。康熙不是，大量的军队要往这儿来投，然后甚至越乐什么的，你也要服从于打越州的这个标准。所以初期其实康熙是被吴三桂按住了这个要害的，或者说这个越州如果是个出血点，是康熙的出血点，吴三桂其实占优势。
2: 所以这个越州五年没有能够拿下，是康熙他在当时是不能理解的。他就说越州前后啊，派出去这么多艘船，比敌人多了那么多倍，你就说把这些船全都合起来一起去攻城，何难之有？怎么就能攻不下来呢？
3: 这个地方就是个枢纽，如果你打下来之后呢，再去云南打，就基本上是很通畅了，门户就打开了。那么对于吴三桂也一样，越州这个占住之后再往前走呢，它是个前沿阵地哈，前沿的桥头堡。那么为什么打不下来呢？因为这个吴三桂啊，他有这么几个原因哈。第一个，吴三桂他是城防加江防，这个其实在古代社会这是非常难攻克的。包括过去那个襄阳，当时南宋的时候扛那个援军，那是那个援军多强大，只要是我能把这个大江和城防结合起来之后，你就很难，因为它就很难截断嘛。有水就可以通过水路运粮食、运生力军，那么你那么一下子又无法形成优势兵力，所以城防加江防这个叫立体防御体系，这是非常非常难攻克的。第二个呢，再从这个战术上讲呢，这个船多向来不是决胜的关键因素，你还得会用好。我们用系统论的角度讲，就是你三个很差的这个和尚，你就没水吃，他就组织不成有力的，还不如那两个和尚有力量，他能拧成一股绳。吴三桂的这个军队有这方面的经验，而康熙的军队呢比较拉垮，有很多乱象，就可以看出来他的军事素质不高，协同能力不强。协同能力不强的船队，你数量多没有用的，是吧？83万人马，什么曹操的一把火就给你烧了嘛，那有什么用啊？不能说完全没有用，但起码来说就是在对抗的时候没有优势不显。那么还有一个呢，我认为就是在早期的清军的这个他的决心还不是很足，并没有说我非得在这个地方我就拼了，生死存亡了也没有，打不下来嘛，就是咱再看看吧，能降迟就很好，有一种这个无过就是攻这样的一个心态。
4: 另外从康熙这个质疑这件事儿，我们就会发现康熙他是政治家，这时候不是军事家，他问这个问题显然都是纸上谈兵学来的。你看我人也比你多，我船也比你多，我将领也是八旗，我又是中央朝廷，怎么打了这么多年？如果能这么就解决问题，你的祖先怎么把萨尔浒给打胜的？你才20000人，人家那么多人哈。这个实际的越州是三面环水，它在洞庭湖东边，从洞庭湖可以上长江，从长江可以回洞庭湖，只有一个特别窄的一条路能通越州。这种地势的问题当然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而且吴三桂原来宁远最后也是孤军啊，吴三桂现在也是孤军了，宁远那时候最后都打残了，宁远还在他手里，李自成都把北京打了他还能往后退。所以康熙当这么质疑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他此前误判八个月能平，但人越乐啊，人家知道打仗不是这样的，所以宁可我不跟你，我要抗命。越乐其实就是抗命了嘛，就是我就是坚定的在江西转悠，因为我如果按照你这个恐怕就崩盘了。
2: 越州五年没能够攻下来啊，还和清军的拉胯不无关系。康熙14年三月，大将军尚善向康熙申请修船的经费和物料。那这些船呢，不是在作战中损伤的，而是停泊的时候看管不当，被风吹跑、吹坏、吹沉了，数量多达50多艘。而这样的事情还不止一次。还是这个尚善，有一次给康熺上书汇报，说自己派兵1000，护送3000匹战马，经越州送往长沙。康熺见了奏报，大吃一惊啊！因为越州和长沙当时都被叛军占据，两地之间的交通也根本不在清军的控制之下，这么点人护送这么多马，很容易被叛军拦截。康熙立刻下旨，要求务必知会各位大将来增加人手，共同护送。可是尚善的下一封奏报传来，主要内容8个字：遇贼伏兵，畏所要夺。也就是3000，
4: 就是这个问题不用讨论了，
2: 对，来不及了，
4: 已经完事儿了。
2: 对，3000匹战马全部落入叛军手中。除了这些低级错误，还有作战当中副将们集体跑路导致主将阵亡的，有出征的路上借口身体不好直接半路回家的，有不思进攻整日骑射安逸快活的，有将帅不和互相掣肘拆台的，更有让康熙哭笑不得的，这个尚之信不顾战事紧张道路阻塞，从广东千里迢迢给康熙送了筐橙子。康熙回复他说，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现在是用兵之秋，此等细物劳人费事，以后别送了。
3: 他这个是春秋包茅居游，我是表示对康熙的臣服，还有用的。
2: 康熙没明白，
4: 装不明白。
2: 康熙此前的这个治理理念呢，大多是从书本上来的啊。你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草台班子给康熙刷新的这个管理认知？
3: 首先呢，这个我们说养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过去呢继承皇位的皇帝他都是这么来的。只要你学习能力强，你很快就能够从这个大臣的奏报啊，从现实中啊慢慢的成长起来。康熙算学习的比较快的，他一开始他迷信什么呢？他迷信宗室领兵，他认为皇亲国戚必能尽全力，因为公司是你的，是吧？你是股东，股东的牵线他不能弄好吗？但他忽略了一点，股东他是有这个动机，但他未必有能力。工资是你的，你就有能力去解决问题吗？你还得用职业经理人。首先他第一个他可能慢慢的修正了，哦，原来能力还很重要，不光是这个身份很重要。那么第二个呢，他是这个从书本上的这个道德原则，海瑞是吧，去判案的时候他根据那个原则，你到现实没法对，对不上。从原则之上或书本之上到慢慢的呢重视实操，他的书本里绝对不会写军队会无能到这个程度，会给人家送战马。他看到的军队肯定都是魏武卒那样的军队，一天赶几百公里没事儿，不会。那这种怎么办？你就要认真解决这个问题，你得要必须把你的军队假设成有私心、有杂念，还要有一些成本。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指挥这样的军队？他一旦有这样的考量，他就是个成熟的政治家了。这两条就是一个对宗室不再迷信，而是强调能力这个维度，还有就是对自己的手底下这些资源不做完美的假设。康熙的后期你看他非常明显，这才是他的进步和成长。
4: 哎，是这样啊，就是康熙心目中的八旗还是当年萨尔虎的八旗，就是什么战略对不对啊，直接冲过去平推就完了嘛。所以那个时候萨尔虎的时候，皇太极啊，他呀、阿敏都是一直冲，自己还化妆当哨兵，他以为八旗还是那个八旗呢。事实上八旗的这个衰退不是从他开始，咱们说了多尔衮一死，顺治6年李定国就把尼堪就整个就给灭掉了，当时死了多少护军都统啊，什么都是八旗精锐。就是八旗在过江以后的战斗力他自己也衰退了，另外过江以后也不适合，已经就有阴影、
2: 他自己也清洗了那么多轮，
4: 哎，
2: 这个能打的将领都基本上被清洗掉了。
4: 衰退最明显的就是多尔衮死的时候清洗，把多尔衮提拔的这批宗亲都给干掉了，这批人是最资深的嘛、你都干掉了，把鳌拜也给干掉了、那还剩谁呀、这是没办法，就是你总不能两头，你又要集权，然后又还是这些人还能像原来一样，这个很难，总要有一个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八旗战斗力的衰退是必然的。而且我们想就知道康熙还认真学习呢，八旗他学啥？然后顺治6年还是10年的时候，开始八旗变成俸禄制了。原来八旗我们知道很简单，就是严格的以军功为依托的分配制度，谁抢得多就抢，如果大家都抢完了分，如果你抢多都归你，不就是这样的吗？叫兵政合一。等到实行俸禄了，大家都有田地了，都有俸禄了，整个就衰退了。所以遇到各种问题的时候，他们不思进取，因为原来不是啊，我的旗众要吃饭呢，这时候不是啊。所以明明抢越州，那个蔡玉荣已经派叛军冲过去了，结果人家马宝一来 冲过去的飞弹没救了，还降人家了，你就知道这个战斗力已经弱到什么程度。就你的策略，咱甭说对错，即便你对，教他们在执行过程中，恐怕走形的可能性也极大。
3: 这个复旦大学有个教授叫侯阳芳，他最近写了一本书很畅销的，叫《明王清兴》。他其中提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史料，他说当时的多尔衮占领北京之后说，回去吧，
4: 抢完就撤
3: 啊。对，就是最初的那个集团是这么想的。还有那个王公大臣问，咱该回去输粮食了吧？这老打说回去吧。这个侯阳芳教授有一个判断，他说为什么他会这帮人想着还回去？因为什么呢？因为一旦你进了这个传统格局啊，你很快就会蜕变的，就保持不住在那个白山黑水之间那种猎人的那个习性的。因为你到这儿之后哈，整个奖励机制都发生改变了。你到后来，你看道光皇帝时候，他就跟其实明朝末年的天启皇帝啊和这个崇祯皇帝都差不多了，都变得非常保守，不思进取。因为这个机制一臃肿，然后各种那个弊病啊都会在你身上长出来。可能他们创业集团第一代人脑子里想过这个事儿，但是他想没用，一进来之后各种富贵病都染上了。几十年间，这个八旗的战斗力减退的非常厉害，那完全不是萨尔浒战役差的多的多了。这就是养的，你已经没有生存危机了，你为什么要拼命啊？谁都不想拼命，我好不容易我爷爷我父亲拼下来江山了，我该享受了，我再拼命我不辜负了我爷爷我叔叔了吗？那我不需要啊。
2: 所以康熙平三藩让他彻底的认清了目前清廷的战斗力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和程度。
3: 嗯，
2: 就在康熙焦头烂额，战局陷入僵局的时候，康熙十七年八月，一则重磅消息传来，终于让康熙看到了结束战争的希望。八月十七日，吴三桂在衡州城病逝。五个月前，他刚刚登基称帝，国号为周，年号昭武。不过，称帝当天突发风雨，登基典礼是草草收场。那我们先题外话说一句哈，康熙十七年，吴三桂已经六十七岁了，怎么来看他在这个时候选择称帝？
3: 他这个称帝啊，首先他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为了稳定军心，因为他称完帝之后啊，他就是独立建国了，他底下会有一大堆的王公贵族，是吧？职位，那你要先不称帝，你就是个大将军，你底下顶多当个二将军、三将军。你称帝了，那这个爵位就往上排了，这个从奖惩上说蛋糕更大了，跟他干的人能找了一个世代的绝路啊！我为了拼一个开国功，那这个职啊，这个首先它是有激励作用的，
2: 这是最没成本的激励哈。
3: 啊，对的。

0: 贼反贼，对吧？现在我也是皇帝了，大家努力的在交军粮吧，因为你这是为正统而交的，这个名义上正，名正才能做事嘛。第三个呢是自己过个瘾，我这辈子也值了，他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给自己打个强心针，也实现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梦想。我造反眼看没有成功的希望了，我岁数也大了，我要连个地都不称，我不很亏吗？还得让我孩子追认，追认得了追认不了不一定呢，是吧？我当然嘛，过个瘾再说，过把瘾就死，他有还有这个个人的心理，我觉得。
1: 另外我们知道，就是他最后暴亡，其实这时候没征兆啊，他是突然出问题的，所以在他看来，身体因为武将嘛，人家恐怕至少几年数年什么可能还有这计划，活到70多也不是不可能嘛，所以这个时候他应该还没到穷途末路，虽然情况变了，但是确实。志勇老师说对，不管什么人，特别这种武将，完了经历这么多，他首先有心理需求，就我这一生波澜壮阔，我到最后我要上升一个新境界，帝王境界，我一旦我是帝王境界，我这个人生就不同了，这个首先是心理需求。当然我们必须得承认，这个人啊，他一直到死一直保持着一种非常强有力的这种个人思考，这个其实事后我们分析也能分析出来为什么。首先他造反的时候，他要联合那几个藩王，你不能自己称帝，那几个本来跟你就不是一条心，所以咱们得打着反清复明，在一个大旗下咱们就这么弄一下。当然这个说服力呢，咱说不太够。第二个一直评价说，人家朱元璋那时候人家写那诗叫山河岩有中华地，日月从开大宋天，当然李自成也是叫闯王来了不纳粮，你啥都没有，你就好像说你反清复明你就冲，号召力不够，但是也没办法了，咱们就打吧。等打到这个时候，那些盟友都被打残了，都起副作用，已经是孤军了。孤军的时候你再要个反清复明，你获得不了政治资源。另外就是刚才小婷说过，康熙因为军饷的事儿都开始克扣啊，什么捐纳，吴三桂更难，因为他这个地方纵深很有限，恐怕就是抢了，那你民心你也顾不上了，你就不用再打出一个高标的我就造反了。所以这个时候他首先考虑的，既然原来的那个旗号没用了，我自己另立山头。这个山头很重要在什么呢？给我下面最核心的这套体系，给他们一个前进的一个动力，就是未来你从龙之臣，你什么风妻印子啊。所以吴三桂意识到这个时候他运作的极其清晰，而且你挑不出他。你要说有的人批评啊，我觉得不对，吴三桂这个人咱不说他品行啊，在中国武将当中，情商、智商、战力、组织能力，甚至胸怀，马宝什么都是跟了李自成，又跟孙可望，最后成了他的核心。这个人的江湖的那种胸襟和容量没任何问题。而且据说他这个暴亡是因为皇后死了，不是陈圆圆啊，发妻死了，因为这个受刺激了，他也开始身体出问题。如果抛开他的个人政治品性，这个人也可能是中国武将里面非常高端的人，他一直到最后运作的这个东西几乎都是最强有力的。
2: 所以网上有一个讨论啊，说如果再给吴三桂十年，天下格局是否会发生变化？因为在他死之前，其实吴军在湖南永兴
1: 没任何问题，
2: 重创清军，
1: 而且是把陕西那边的强将都给重创了。
0: 这个假设，我觉得哈，就是从思想实验的角度讲，我觉得也不乐观。为什么呢？人生的后十年跟壮年十年可不一样，除非把吴三桂时光倒流，少年吴三桂穿越回了老年吴三桂，这个还可能还行哈，勇冠九边，那个时候吴三桂拿着刀敢往前冲救他爹，那个时候是可以的。他的后边你想60多岁再往上延十年，这十年可能就是失能老人啊，什么就这样，你那十年质量是很低的，你让他决策还不如不让他决策呢，他未必因为那个脑子也开始糊涂了，是吧？记不起来了，
2: 记不起来自己当过皇帝。
0: 对，康熙是谁呀？对，就这样了。所以这个首先是他十年质量堪忧。第二个，此消彼长，康熙进入黄金期了。男人40一枝花，他没到40，他已经20多岁、30多岁，这个时候是他最年富力强的时候。熬三天夜没事儿，洗把脸接着干，而且成熟了。这个政治手段、军事手段，你看他全都有了，对现实的估计也更实事求是了。你说这个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和一个从这个两方队里的主帅来说，和一个如日中天的，你说哪个是更有优势啊？你越拖康熙越厉害。第二层次，你从游戏的角度讲，一矿打九矿啊，你那个湖南已经虽然局部取得了一些小小的进步，但是人家那边毕竟矿多呀，这就是蜀国和打那个魏国的感觉，再苟延残喘是吧，姜维再牛，诸葛亮再能多活十年也不行，因为这边确实是你这个你占的地盘，你的经济资源，你的人口资源啊，你都不行。其实吴三桂要能胜就是早几年胜了，早几年胜不了，一拖越持久他越不行。
1: 确实啊，这就是偶然性的问题啊，因为整个三藩之乱的时候，中间有几个关键的偶然性都对他

0: 有决定作用。从最开始就是，萧藩的时候，他下面吴英期啊、马跑啊商量了，萧藩往回撤，撤到中原再反。这是他们最早的策略。撤到中原以后，突然在中原伏地反，直接对京师就有威胁。但是恰恰那个时候，朱国治是云南巡抚，朱国治是酷吏啊，逼你逼到死，完全 不行了，所以吴三桂也是很仓促的把他们杀掉之后才起来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当时他往东打的那个跟耿精忠会合了，岳乐没能把江西隔开，什么郑经啊、耿精忠之间的纠纷完全没有了，东南半壁归他，直接打南京，就是太平天国的局面了，就差一点没打过去，他派兵了。最关键就是他西边西路王平藩啊、吴志茂打通汉中跟王府臣，只要先行会合， 夹击京师，就是李自成原来的路，他这个战略是极其强大的。哎，居然王府臣那边就突然就被人一下劝完了，自己也不干了，反正就，然后他这边没到位，这些偶然性哪一个成了，对他而言康熙可能就回关外了。但是为什么这么些偶然几率你都成不了？所以偶然性多了是必然性。什么必然？就是你吴三桂在这个时候你输不起，
1: 康熙输得起，你看，不是你也造反了，王府臣也造反了，这面耿精忠也造反了，各种他没事，他这个败了用那个来填补，吴三桂不能有一个失误，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不往江北走，输一次他就全盘皆输。你看都不说他过长江，就这几个偶然性，哪管有一个倾向他了，他有可能都能成事，但是没有一个倾向他，就代表他的这个军阀集团跟中央系统在对抗的时候，处于一个非常弱小的状态。
2: 吴三桂一死，中路叛军瞬间群龙无首，开始分崩离析，人心涣散。康熙敏锐地抓住这个时机，立刻下旨要求清军加大招抚力度，同时命令各路大军水陆夹击，全力夺取越州。康熙十八年正月，清军对越州实施了三个月的水陆围困，彻底切断了越州的粮道。城中的吴军弹尽粮绝，人心骚动，士兵纷纷逃亡，将领们也开始倒戈投降。守将吴应麒率残部突围逃往 越南，清军终于收复越州，越州一下长沙也在数日之后被攻克，清军取得了平定吴三桂叛乱的决定性胜利。越州这座坚城历时五年终于被清军收复，但是康熙听到这个消息并不怎么高兴，因为他觉得这个胜利来得太迟了，并且投入这么多的兵力也没有攻下，是叛军主动撤离，所得到的不过是一座空城。而且他看到这个奏报当中，他质问这些将领，他说清军
3: 追了吴应麒200多里，竟然是因为没带行军的炊具就跑回来了。他说吴军光着脚板饿着肚子，你们骑着马追了200里没追到。康熙为什么不高兴？我觉得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刚才您说的，得了一座空城，付出那么大代价，得了个这，战果不是那么的让人高兴。第二个，清军在追击过程中展现出的低级失误， 就是丢人，没带锅就不追了，200里没锅不去了，还得吃着火锅唱着歌才能追吗？你这叫什么军事素质？他对自己的士兵的拉垮依然不满意。第三条呢，是付出的代价过于沉痛，就是虽然我获得胜利了，但是是惨胜啊。
0: 对，以康熙的这种什么都是原来都是靠学习而且获得这种优等生学霸的这个，他这回肯定心凉。 原来我认为的吴坚不摧的八旗和中央皇权其实没有我想的那么厉害，所以咱们说，首先第一个就这件事值得欢喜的这个指数不高。当然有第二个，就是我如果是康熙，我可能因为不知道康熙怎么想啊，咱们说这中间肯定跟他个人有关。我会这么想问题啊，就是你看，我一直坚定的觉得打破越州进长沙，中路直捣黄龙可以，结果现在不能证明我胜利，为什么？吴三桂死了。 吴三桂死了，这一把牌局大家就过了，懂吗？就是你即便你占越州不是你胜利，是人吴三桂死了，吴三桂不死你越州打不下来。但是你事后也凿巴不回来了，说我又靠我的什么调配啊，靠我的奇谋，最后反败为胜，这一轮已经过去了，吴三桂是完胜。 人家再一天孤军，你把别人都打掉了，你调动西北你也上了，什么你都上了，最后越州打不下来，吴三桂死了你才能打下来，就代表这局你就败了。所以我觉得他郁闷的是在这儿，但这个里面特别我觉得受触动就是孙承宗和袁崇焕的这个关宁铁骑，他们这个传统一直到最后到平西王这儿还有是什么呢？人在城在，那个时候在关外， 袁崇焕也好啊，就守着宁远，你到最后关内都被李自成给占了，你还说宁远还在那儿，最后要降才可以。这时候也是这样，什么盟友都被打残了都不行了， 我就能守着越州不动，你把全国力量你都调过来，你想攻越州攻不上，这就是关宁铁骑的精髓。所以我们说关宁铁骑这时候都老了，你看40多年了，肯定那批老兵，但是关宁铁骑打造的是一套系统，这套系统在冷兵器时代或者叫半冷兵器半这个现代兵器，他的这种用兵思路这个基因是非常强大的。但是后来吴三桂给关宁铁骑画了一个比较反面的一个符号，就你这套经验最后明不也亡了吗？你还成为他们打江南打云南把永历灭了的生力军，那我打造这个铁骑有啥用？但是呢，如果咱们透过这个表面看历史深处，当时的孙承宗和这个袁崇焕他们在军事上确实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
2: 随着越州这颗钉子被拔除，中路鏖战结束，但是他的老巢云南依然在其残余势力的控制之下负隅顽抗。最后的决战如何画上句号？关注那些年，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实现智能制造，我们要立足大局，把握大势，站在国际科技前沿，积极推动人工智能产业不断发展。要坚持创新，补足短板，稳步推进，把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话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究竟什么是幸福呢？亚里士多德说，幸福是生命本身的意图和意义，是人类存在的目标和终点。我的体会是，幸福并不是生命中某一个特定的令人愉悦的大事件，而是生活中让你感到快乐的点点滴滴，哪怕是看一次夕阳，同事对你的一个笑脸，或者是你与母亲的一个拥抱。真正带来幸福的不是财富本身，而是积极情绪、投入感、成就感等等。我们每个人都追求幸福，幸福其实是可以通过学习和练习获得的一种能力，同时幸福也是一个需要永不间断追求的过程。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找到你的幸福催化剂。
1: 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0: 首先带给朋友们的文章是《幸福藏在恰到好处的生活秩序里》，作者崔庆龙。现在很多人想要攒够一笔钱后，去一座小城市过一种相对闲适的生活。如果在这样的生活中能找到一种新的可以带来自我效能感的生存状态，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但如果这种生活让你失去了与社会的联系，或者失去了展示自己能力和价值的舞台，失去了过创造性生活的条件，那可能就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了。我曾在微博上写过一句话，一个人最自由的时候，一定是用必要的约束组织起了混沌的松散的时候。这句话谈到了对自由的体验。我认为自由必然存在于一种恰当的限制之中。那种无需承担任何责任的大把时间，虽然能供我们尽情娱乐放松，但是在这样的时刻，满足感消失得很快。我们很快就会感到无聊，甚至陷入空虚和抑郁。我接触过一些实现了财务自由的人，他们完全不用再为经济回报而支出自己的时间，但最终困扰他们的就是不知道每天该给自己的生活安排一些什么事情。如果你去关注这些人的生活，就会发现，他们要么做慈善，要么做另一种工作，比如乡村教师之类，一定会在社会上给自己找一个锚定点。人的存在感始终依赖于社会结构，无论他做的是什么。限制虽然给人带来了约束，但是呢，也给生活创造了秩序。它让一个人不需要主动思考每天要去做什么，如何使用大块的时间。一旦你不能很好地支配时间，不能给自己的生活创建张弛有度的节奏，就会陷入某种心理困扰之中。人要活在有张力的结构中，既有一定的压力，又能够感受到松弛。恰当的结构可以让人持久地拥有一种舒适的生活体验。一个人面对限制，在情感上能够接受，并且有能力随时摆脱限制，这就是我们能够追求的最大意义上的自由。

0: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找到你的幸福催化剂。《幸福的方法》这本书的作者泰勒·本·沙哈尔博士一直倡导和教授积极心理学，他的课程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积极心理学提供了增强生命中幸福感的方法。在《幸福的方法》这本书中，他将幸福的秘密如沐春风般地带入到你的心灵深处。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就和朋友们一起分享书中的一个精彩章节，找到你的幸福催化剂。

竭尽所能让快乐与热情的时刻充满你的生命，从一次小小的体验开始。在一个完美世界里，我们可以天天都做既有意义又快乐的事情，而在现实世界里，对大多数人来说那是不可能的。比如一些单身父母为了孩子无法放弃一份高薪但不快乐的工作，因为负担家里的日常开销，孩子的教育是他们的首要任务。其他一些人有可能短暂地放弃快乐，为的是未来的大目标。比如一个大学毕业生，虽然他不喜欢每天14个小时坐在电脑前，但为了积累商业工作经验，他还是会这么做，并坚持2年。只要他记得幸福才是目标中的目标，他就不会掉进奔波忙碌型的陷阱，投入那2年的时间就是值得的。大多数的人都会经历幸福饥荒，我从未碰到过喜欢考试的学生，就算最有活力的工作也会有比较无聊的任务。无论是必须的还是自愿的，我们在生活中总会有无法快乐的时候。幸运的是，这不代表我们要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任何东西，无论是没完没了的考试、无聊的工作，还是为了子女而付出的努力。谢尔登和琳达·豪斯马克的研究指出，追求自我实现的目标也会影响到其他没有直接关联的生活领域。那些能够确定符合自己内在价值和兴趣目标的人，更富有效率和弹性，并且会更有创意地把这些优势覆盖到生活的其他领域。他们的信心、热情、充实感的确是会传染的。具备意义和快乐的行为就像是暗室里的蜡烛，只需要一根就可以点亮整个屋子。一次幸福的经历可以感染到我们生活中的许多方面。我将这些虽小但有连锁效应的事情叫做幸福催化剂。一些几个钟头甚至几分钟的事便可以为我们带来意义和快乐，不但在当下受益，也会影响到未来。幸福催化剂可以启发并且推动我们。对于某些单身父母来说，他们的强心剂可能是周末与孩子共处的时光，这种力量可以支撑他们度过繁忙的一周，让他们每天都有一种使命感，让他们活力充沛，帮助他们在工作上表现得更加出色。而对于某个年轻的投行工作人员来说，每周2小时的社区服务加上和朋友的温馨小聚，可以帮助他缓解工作带来的乏味。我最近邂逅了一个做顾问的朋友，他说自己已经不再喜欢这份工作，但又不愿意放弃。他和家人长期以来已经对现状有了惰性依赖。我向他介绍了幸福催化剂这个方法，他欣然接受了。现在他每周至少花2天的时间和家人共处，至少打一次网球，并且花3小时阅读自己喜欢的读物。他还参加了母校的董事会，期望能为下一代带来更好的教育。就像他之前从不缺席与客户的约谈一样，他现在绝不会错过与家人共处的机会或者学校的董事会。他还会给自己留出时间独处。他给我的反馈是，他已经好久没有这么开心了。想让你反思的问题是，你的幸福催化剂是什么？什么样的活动可以让你感觉焕然一新，并且带给你意义与快乐呢？幸福催化剂还可以帮助我们度过困难的转变期，因为即使我们已经认识到改变的必要性，改掉坏习惯也是很困难的。17世纪英国诗人约翰·德莱顿说过，我们养成了习惯，然后习惯造就了我们。如果我们选择了忙碌奔波的习惯，想要摆脱它则是十分困难的。同样，享乐主义的生活不仅具有毁灭性，还会让人上瘾，变得很难摆脱。如果想让生活变得更好，一个比较容易和简单的方法就是使用幸福催化剂。从小事情着手比大幅度改变的阻力要小得多，无论是对当事人或者是他的家庭、同事、身边的朋友而言。
比方

说，在你准备从商界直接跳到教育界之前，可以每个星期去校区做一天义工，看看教育是否真能为当下与未来带来收获。如果不是，那么大可以把心思放回炒股票上面，尽可能地保证这些变化能让自己更幸福。只要勇于尝试，在确保风险最小的情况下，幸福催化剂确实有帮助我们找到幸福感的功效。人们都希望天天幸福，当然这很难做到，多数人都会在晚上或周末来享受生活。但大家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真正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不是什么都不做，就是整天坐在电视机前。在许多人看来，与其积极地去追求幸福，不如做一个暂时的享乐主义者。在无所事事的情况下，人们更容易睡着，并且给自己一个我太累了的借口。与其什么都不做，为什么不去找一些有挑战性的事呢？这样可以给予我们新的力量。就像玛利亚蒙台梭利博士所说的，完成一项令人愉悦的任务才是最好的休息。幸福催化剂所能带给我们的，除了幸福之外，还有更旺盛的精力。在这里给你提供一个练习方法，放大幸福。按星期列一张幸福催化剂的单子，然后按照上面的计划去做。它可以包括一些日常的安排，比如和家人或者朋友相聚、阅读等等，以及一些有新鲜感、可能改变生活的活动，比如一次旅行、去学校当义工等等，然后看看这些事情能不能成为你改变生命的动力。此外，最好能把这些活动养成习惯。

0: 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找到你的幸福催化剂。每个人都离不开亲密关系，如果能够在关系建立的早期，能有意识地摆脱过往不健康的互动方式，在彼此最有能量和意愿的时候，建立五个亲密关系的健康互动方式，那么你的亲密关系或许已经成功了一半。接下来呢，就和朋友们一起分享五个亲密关系的健康互动方式。建立五个习惯，亲密关系便成功了一半。第一个习惯是赞美和感恩，要告诉伴侣你在他们身上看到的独特品质。如果伴侣为你的付出让你感受到幸福，一个真诚的感恩是对他们最好的回应，并且能够不断地激发对方的美好行为。第二个习惯，设置每天或者每周的特别陪伴时间。现代生活越来越复杂，压力越来越多元，很容易造成我们和伴侣失联的情况。每天能够抽出30分钟，或者每周抽出1个小时，高品质的和伴侣体验一些新的生活方式，不仅能创造深刻的连接，更能注入情感的养料。第三个习惯，耐心的聆听。尝试着主动去聆听伴侣的话语，不带任何打断，不加任何评判，不给主观的意见，也不需要急于提供帮助，就是通过耐心的聆听告诉对方，别担心，我在这里，我陪着你，我们可以一起面对。第四个习惯，表达真实的感受。很多关系并没有出现严重的问题，而是持续的、长期的压抑真实的感受，慢性的破坏了两个人之间的信任和连接。勇敢地表达你的愤怒，你的脆弱，不是以攻击和指责对方为目的，而是让对方理解你真实的内在感受。第五个习惯，好好说话。指责和评判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伤害对方，激起对方的反击，然后形成破坏性沟通的循环。好好说话是指以邀请的姿态，正向地表达你的需求和想法，你们会更容易得偿所愿。在未成长之前，我们会把原生家庭或过往亲密关系中的保护机制，一、对抗，二、逃避，三、压抑，不断带入到新的亲密关系，隐形地破坏这一段关系。那么在这里，祝福更多的人能够通过这五个建立亲密关系的健康互动方式，创造幸福的亲密关系。最后要跟朋友们说的是，在你成功建立一段深刻连接的、彼此滋养和激发成长的灵魂关系之前，你必须成为实现灵魂觉醒，成为你注定要成为的人，发自内心地活出你想要的生活。你的意识和能量将吸引相同品质的灵魂伴侣，成为你此生心灵进化道路上的同修。

0: 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当代青年正以多元姿态奔赴属于自己的时代主场。财经阅读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青春在一线，奋斗正当时，走进一线青年奋斗者，传递正向职业价值观，让青春在实干中闪亮，在奔赴中绽放。
1: 欢迎朋友们收听财经阅读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青春在一线，奋斗正当时。今天我们要结识的是2025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李小宝。2026年2月24日，天津航天机电设备研究所精密制造中心内，车工首席技师李小宝站在车窗前，全神贯注地开展微小墨头抛光试验。这个直径不足一毫米的密封球体是航天器资控系统的零件。他说，一直以来我们都是纯手工对它进行抛光，耗时耗力。我研制了一个专用装置，投入使用后将用数控机床代替手工操作，省时省力。李小宝说，这个项目是研究所接榜挂帅项目，也是2025年天津市总工会职工创新补助资金项目。作为2025年大国工匠人才，李小宝深耕航天器机构零件精密加工领域，于毫厘之间淬炼匠心，零缺陷完成上万件宇航关键产品制造任务，培养大批优秀航天技能人才，有力保障天宫建站、北斗组网、祝融巡火等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顺利实施，被誉为我国航天器核心机构制造的雕刻大师。航天器机构制造是机械加工中的尖峰高地，机构关键零件的加工生产精度要求一般都是在 0.01 毫米以内，是航天器稳定工作的重要保障。作为车工，李小宝的绝活是能加工出 0.15 毫米壁厚的零件，误差控制在 0.005 毫米以内，这一数值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粗细的1/16。极限技艺的背后是他30余载不舍昼夜的刻苦钻研，匠心逐梦。1992年，18岁的李小宝技校毕业后进入研究所工作。他回忆说，我当时被带到一台已经运转了近30年的普通车床前，看着师傅熟练地操控着机床，将笨重的毛坯变成精致的航天器零件，我被深深打动。为了练就过硬本领，他经常第一个来到车间进行模拟空机操作，收工后对当天的工作进行总结记录后，他也总是最后一个离开。寒来暑往，在铁屑飞溅和机床轰鸣中，他掌握了高难度加工技术，攻克数十项加工难题。在我国空间站建造过程中，为了完成舱段转位、空间碎片捕获等任务，在空间站外部安装了像手臂一样灵活的机械臂。为保证实现目标，机械臂的核心驱动部件选用了在航天领域从未应用过的某高强度不锈钢材料，对此材料进行断续切削和高精度表面成型，在国内尚无成熟加工工艺。李小宝迎难而上，潜心钻研，创造性优化刀具参数，突破现有机床加工极限，将产品一次加工精度提升至2微米，相当于头发丝直径的1/40，确保10米长的机械臂在轨抓取精度控制在3毫米内，为空间站在轨稳定运行及航天员出舱活动提供有力支撑。走进精密制造中心，生产线一派忙碌有序的景象。李小宝说，我们正为商业航天项目生产太阳翼展开机构，为降本增效引入机械手，目前正在开展操作试验，力争实现无人化加工。针对在试验过程中出现打刀、缠卸等问题，团队在更换调整刀具排号和切削参数的同时，创新性地改变切削路径，将传统的由外到里改为从里到外， 让铁屑顺势外排。这样的微创新巧突破，在李小宝的职业生涯中数不胜数。截至目前，他的创新成果取得7项国家专利，2项省部级科学技术进步奖，创造直接经济效益5000万元，间接经济效益超5亿元。多项技术成果应用于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型号研制中。敬业、专注、精益、创新，李小宝技能大师工作室内这8个大字分外醒目。工作室现有成员44人，由所内精密制造领域的高技能人才组成，涵盖车工、铣工、钳工等多个工种，以攻坚克难、技能传承为使命。2022年，天问二号探测器原型柔性太阳翼装配时，钳工发现存在0.03毫米的空间尺寸误差，导致零件无法装配到位。李小宝立即组织工作室成员极致攻关，零件是不是卡住了？零件是不是厚了些？大家围坐在一起进行头脑风暴。历经3天的分析、研究、试验，团队将太阳翼机构件关键零件转轴的尺寸缩短0.05毫米，空间尺寸最终达到设计要求。李小宝时常这样叮嘱团队成员，他说，航天器飞向太空，零件上哪怕沾上一枚指纹都会影响整体运行，太空之中也没有办法维修，我们必须一次成功毫厘不差。10余年来，在他的悉心培育下，工作室走出30余名技师以上高技能人才，培养出包括全国技术能手、天津市技术能手、航天技术能手13名，孵化4个滨海新区技能大师工作室，近100名青年员工成为航天器制造领域的技能骨干。

0: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世归零。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高丽说书栏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在2025年，我们高丽说书曾经在年终岁尾的时候举办过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第一季。我们第一季的主题是书界。那在2026年1月17号，高丽说书也做了第二季的年度演讲。那这一季我们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我们是在北京城市图书馆进行的这一场演讲录制。其实在做第二季年度演讲筹备的时候呢，我身边就有朋友问我说，高丽，你看人家那些大咖的什么跨年演讲用的都是科技狠活， AI 写稿， AI 做视频，然后做虚拟舞台，特炫特酷，你们这种手搓出来的活动是不是显得咱有点寒酸磕碜？是不是？你到底图

0: 图啥呢？我认真想了一下，我们图的是什么？我们首先不否定别人的这种科技狠活是高级的、完美的，是优秀的啊。我们承认别人的优秀，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们手搓这么一档这个年度演讲的活动，到底图什么？其实我想图的就是人情味儿，或者呢，再说的客观点，就是我们相比于 AI 来说，我们图的就是人味儿。的确，咱的生活呢，现在已经离不开 AI 了，它更快、更强、更聪明。AI 可以猜我喜欢，但是它永远不能理解，在稍后我要为大家奉上的，1月17号那场活动，我的那段开场秀，就是当时在开场秀和现场观众的那种互动，我说一个梗，大家热情的捧场，对我来说，那个现场有多治愈。AI 能在几秒的时间里面生成一篇华丽的文稿，但是他永远没法体会我为了和大家做这场年度演讲的这种见面，一字一句掏心掏肺的写我的稿子，推敲每一个这个措辞，愁到又开始脱发了，甚至斑秃了。但是呢，我心里是满满当当的幸福感。那刚才我说了，这一季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这个道一声珍重，它不是 AI 生成的群发祝福短信，也不是咱的这个社交软件里面的什么点赞呐、一个笑脸啊、一个表情包，它是我们在岁末寒冬停下来奔忙，哎，我们互相看对方的眼睛的时候，那一份不需要言语的懂得。啊，是默契的，我们道一声，这一年咱都辛苦了，请多珍重。那这一季呢，我们邀请到了5位分享嘉宾，跟我们一起走进5个截然不同的生命现场，完成一次特别的珍重之旅。各位，接下来我们这位分享嘉宾呢，他有一个浪漫的名字，他在去年呢也做了一件跟他的浪漫的名字一样浪漫的事情，漫行中国。蒙曼教授呢是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教授，他在去年的漫行中国呢是让书本上的那些人和事儿，那些文字回归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用他的眼睛，用他的视角去发现古人给我们留下来的真实的长出血肉的样子。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有请蒙曼教授来跟大家分享他的这个漫行之旅，有请。欢迎，欢迎蒙曼教授，欢迎您，欢迎您。请教您一个问题，在您的这个直播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次、哪一个地方，觉得和古人有这种跨越时空的共鸣？
1: 我们到康熙瓦，其实那是从西藏入新疆。康熙瓦呢，其实也是当年的最对印自卫反击战最西边的这个地方吧，这个关口吧。然后我们到那儿啊，当时正刮起沙尘暴。事实上，整个康熙瓦不刮沙尘暴的时候是非常少的，所以我们是这个等于说是自然而然的，我们就赶上了那个沙尘暴。当时啊，我一下子就想起唐朝李华的那个吊古战场文呐、浩浩乎平沙无垠呐、就是那样的感觉呀、那种丰碑日熏呐、然后告诉您，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那天我们就住在这儿了吧，那地方叫死人沟。然后，我那天特别特别累，我就睡着了。我为了睡得更好，我还把手机调静音了。结果第二天早晨，我的团队的小伙伴起来敲我的门，我没有听见，然后打我手机，我不接，他们吓坏了，然后在这儿研究，什么情况？其中有一个人就在那儿说蒙老师是不是又一次去调古战场了？然后另外的小伙伴就说不可能，他没有这么浪漫，别是在里头出什么事了吧？然后就拼命拼命的敲门，后来终于把我敲醒了。死人沟，他们害怕我挂在哪里。但是真的，这就是我们旅途中经常遇到的感受，我们和古人的那种情境交织，而且我们面对当今的人可能遇到的问题，那些环境的问题。
0: 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向导蒙曼带我们一起走进漫行中国，他为我们打开的不一样的文化视野，有请。
1: 谢谢大家好，大家好。其实啊，就是当初高丽老师跟我沟通这个主题的时候，就跟我讲说我们这个主题叫做道一声珍重，然后我一下子就想起我们这差不多2年来的行走了吧。其实呢，从2024年5月我开始走出书斋，叫做漫行中国之后啊，听到的一个最多的意思就

是郑重，让我们别骑烈马，让我们别开快车，让我们别爬陡坡，让我们别冻着，别晒着，别饿着，等等等等。真的，我是一个不听劝的人，但是呢，特别特别温暖。所以今天就带着这种温暖的感受，跟大家讲我们这差不多两年来的行程，然后起了一个最冷最冷的题目，叫做“观河无尽处，风雪有行人”。那说点什么呢？其实我想跟大家说三个话题吧。第一个是我为什么就要开始走啊？因为我觉得我到了该走的时候了。首先呢，我们也是做了这么多年的书斋学者嘛，做大学老师。那我觉得我们也念了一些书，古人不是讲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天地是一本更大的书。我希望能够走进这本书里，能够增加一下我们学问的深度，这是一回事。当然更重要的一回事是什么呀，其实是因为我们从前年开始走的，那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马上就到50岁了呀。古人不是讲吗，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呐。其实和大江一样逝去的还有岁月呀。我觉得我们已经不年轻了，那在我们的生命已经不足够长的情况下，我愿意走出生命的宽度和厚度来，所以就走。那走第二个话题就来了，我们怎么一个走法呢？我其实不想像一个特别特别懒的旅客那样，我们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去打卡那些点位。我觉得点位嘛，就像散乱的珍珠一样，但是必须有一个线索把它穿起来。那个线索是什么？是道路。所以我就决定应该是沿着道路走。道路啊，更确切的说，还不是穿珍珠的线索，它是我们这个中华大地上的血管。有这样的一些血脉，人和人才能够交流，物和物才能交流，文明和文明才能交流。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无论什么时候，无论走哪条路，我们必定要沿着一条道路走，那走出我们中华文明的线索来。那第三个话题呢，就是那我们到底走出什么来了？其实啊，我觉得从2024年的5月份嘛到现在，差不多是1.5年的时间。我觉得至少我们走出了对三类道路的感受。哪三类道路呢？第一类叫做边道，第二类叫做古道，第三类呢就是城市道路。先说边道，可能好多朋友都知道，我们中国的大陆边疆啊，在这有多媒体了。我们中国的大陆边疆是由三条国道勾勒出来的。第一条国道叫做219国道，从广西的东兴出发，然后你看，经过广西、云南、西藏、新疆，到新疆的阿勒泰，这是219国道。然后呢，就是331国道，331国道看还是从阿勒泰那出发。然后整个跨越蒙古高原，再绕过我们雄鸡这个头到哪里？到丹东，这是331国道。然后第三条是什么？228国道，从丹东作为起点，沿着整个海岸线出发，又回到广西的东兴。那在这三条国道之中啊，219国道是里程最长的，它是10065公里。与此同时呢，它也是自然信息最丰富的，因为它是跨越差不多30个纬度，它的海拔跨度是6000米嘛，因为我们在那儿走过的最高垭口是5900多米，然后我们住宿的最高点位是5400米，就是珠峰大本营。那所以它的这个植物啊、动物啊，它的跨度是从热带到亚寒带。那另外呢，它的文化信息也最丰富啊。它的沿线219国道的沿线有20多个世居民族，与此同时，它和13个国家接壤。可是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吗？我们中央民族大学不是一下子就能集齐56个民族吗？没错呀，但是我们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啊。而我刚才说的是20多个世居民族，世世代代居住在那里，所以它的文化信息是最丰富的。那从2024年的5月11号开始，我们用了100天的时间走完了这条道路。现在我们接着一段一段的走331国道和228国道，这是我们说的边道。那边道是沿着边境线在走的，古道是什么？古道就是沿着山水的脉络自然形成的一条道路啊，自然形成的一条条道路，那可不是一条道路。
比方说什么

吧，比方说万里长城啊，大家都觉得长城就是一堵墙啊，因为它的英文翻译叫做 Great Wall 嘛。但事实上，这个边墙之上每一个关口都必定对应着一条道路。比方说，差不多一个星期之前，我们慢行围场，我们走的是哪条路？那就是清朝皇帝走的那条路，从古北口出去，从古北口出去跨越燕山，然后走到哪儿？然后不就再往北就是避暑山庄了嘛，就是承德了嘛。然后再往北是什么？再往北那就是雁北草原，就是围场就在那儿嘛。然后什么？科尔沁草原。然后是什么？锡林郭勒草原。再往北，呼伦贝尔草原。这是什么？大家一听这一大串草原呢，这就是历朝历代北方民族进入中原最方便的那条通道，就是这条通道的水草是最好的，给养是最好的，就是这样的通道啊。那好，边道也罢，古道也罢，给我们最深的感受是什么？我觉得是两个感受交织在一起的。第一个呀，这些道路都是人来人往的交融之路。第二个感受是什么？这些道路也都是保家卫国的英雄之路。为什么这么说？那咱们还是拿219做例子，翻回到219那张图，我们开始行走219，其实最早从东兴出发的时候，我们走的是海洋丝绸之路，对吧？然后我们就进入云南了，进入云南我们走的是什么？进入云南我们走的是茶马古道啊。茶马古道比方说在横断山脉那，大家能看到吗？横断山脉啊，这样的这个三江并流地区，对不对？大山和三江并流，那它往东走到哪里？往东普洱茶不是一直走到北京吗？咱们故宫当时不是还在地库里发现了2吨的普洱茶吗？往西走到哪儿？往西走到拉萨呀，拉萨。所以现在西藏人民有一个说法叫做茶和盐巴永远不可分离，对吧？往南走到哪儿？往南不就沿着这三条江，怒江、金沙江、澜沧江，一路走到整个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嘛，这是茶马古道啊。然后我们再接着走，走到西藏的时候，其实我们走的是什么？我们走的是唐蕃古道啊，其实就是当年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和亲的那条通道啊。那唐蕃古道接着什么道路？接着波尼古道啊，就是跨越喜马拉雅山和尼泊尔联系在一起啊，其实也是藏传佛教往北传的那条道路嘛。那好，到新疆走的是什么？到新疆走的是大名鼎鼎的丝绸之路啊，对不对？所以这些条道路啊，让我们就特别好的理解了那句诗，叫做什么？叫做无数铃声摇过气，鹰驼白练到安息啊。这就是民族与民族、文明与文明之间交往交流的大通道。那好，再说第二个话题，它又是这个保家卫国的英雄之路嘛。我们就举长城做例子吧。我们去年慢行河北，其中有一小段是从喜峰口一直走到山海关。那这一条道路是什么？那不就是当年长城抗战的那些最重要的点位吗？大刀进行曲就是在那儿唱起的呀。所以你真正走一程，事实上我们走的时候正好是冒着大雨啊，到这个角山长城的时候已经是大雨倾盆了，在那儿你真的就能够体会到那句诗叫做什么？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对吧？这就是我们说的古道和边道。那么古道和边道呢，其实更容易让我们产生一种突破秩序的那样的一种感觉。但事实上还有一种道路，我们刚才讲城市道路，城市道路可能恰恰是体现着这种秩序的尊严呐。比方说去年北京的中轴线申遗成功之后，我们就去走中轴线嘛。中轴线展开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画卷呢？那不就是白居易所说的吗？叫做百千家如围棋局，十二街似种菜畦呀。就是非常非常严整的对称格局。对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秩序啊。那我们中国在界定秩序之外，还界定了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理念呢。比方说什么？比方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

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善其身。然后下面是什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也。所以你看着啊，中轴线是四平八稳的，但是你想过去，它也是有一种顶。

走啊，行走啊，行走啊，走得很快乐，老让我们想起毛主席的那阙词，叫做什么？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哎呀，真的是，我现在感觉哈，现在51岁了。我感觉真的是人生的好年华呀，特别饱满的年华，又遇到了一个特别饱满的，我觉得值得我去投入去付出的事业，所以越走越来劲儿，也越走越有劲儿。真的是我在开始走之前呢，体重不怎么超标，但是肌肉量是不够的。从2025年开始，我的肌肉量就达标了啊，那是年初的时候肌肉量就达标了，然后到年底的时候我的体脂率高了，就是人到中年嘛，就发福了。但是与此同时呢，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事情，就是我的肌肉量不仅达标了，而且已经在那个标准线的中线以上了。真的是越走越健康，越走越快乐呀，特别特别好。那好，那可能我觉得说了这么多了，大家会想这个事情跟我们今天的主题关系到底是什么呀？跟道一声珍重，跟高丽说书，它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呀？肯定是有关系的啦。其实我们刚才讲嘛，天地是一本大书啊，这是我们读也读不尽的。可是既然我们在读，就有点自不量力，就想着把我们现在读到的一些成果、一些收获分享给大家。所以实际上今年我是要写书的。写什么呢？那肯定就写我们这个路上，我们行走过的道路，我们看到过的山河，然后我们感知到的历史，我们感受到的人生，差不多就是这些嘛。那这些呢，现在反正也没写出来，那我应该怎么样来表述我即将要写的这个书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三个心情吧，就是我的一些小的框架、小的感觉。我们拿三首诗来立论啊。第一个，我们这本书的立意是什么？立意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标题吧。这个标题呢，其实是唐朝一个叫做玄宝的诗人。大家听说过这个诗人吗？没有，一个叫做玄宝的非著名诗人写的那个气势很浑厚的诗，叫做什么？南北东西去，茫茫万古尘，关河无尽处，风雪有行人。哎呀，其实我是北方人呐，我觉得有点血脉觉醒的感觉。很多人都看我在风雪里走，就觉得哎好苦啊。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很快乐，很快乐呀。今天早晨还有一个朋友问我呢，说如果让你自由的、绝对自由的选择一个地方，你觉得什么样的地方最好？我说要有雪，要有火，还要差不多没有人就好了。所以风雪有行人啊，真的是一个很快乐很快乐的事情。这是我们的利益，我们就想告诉大家嘛，风也罢，雪也罢，只要关河无尽，我们的脚步不停，这是第一个事情。那第二个事情，我们写这么一本书，我们的基调是什么呢？基调啊，我觉得用白居易的另外一首诗吧，也是大家特别熟悉特别喜欢的那首诗，叫做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对不对？我们也不是想教给大家什么，其实我觉得我们有那么多的旅行家，有那么多的探险家，有那么多的以写这样的文旅方面的书见长的那些作者，那么多的小说家，可能轮不到我说太多的话。但是呢，我也没有想教谁一定要做什么呀，我这也不是一个录书啊，我就是想在那儿点起一堆炉火。如果大家恰好有时间有心情停下来的话，我就请您坐在这个火堆旁边，我把我们旅途中遇到的一些故事，包括刚才我跟高丽老师讲的我们渡过死人沟的故事，跟您聊一聊。这是第二个事情。第三个，那我们的期待是什么呀？期待呀，我觉得是这样吧，还是用这是一阙词了啊，唐末韦庄的那阙词，劝君今夜须沉醉，樽前莫话明朝事，珍重主人心，酒深情意深。我们在这里是投注了感情的，而且呀、
现在是也是世事无常，人生不易吧，就希望大家能够在新的一年，我们都怀着希望

0: 互相珍重。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那样嘛，要爱具体的人，不要爱抽象的人，要爱生活本身，而不是生活的意义。我们一起拥抱生活，拥抱道路。谢谢，
1: 谢谢，谢谢萌萌老师，辛苦了，谢谢谢谢，请您台下就坐，谢谢。咱们约好了啊，新书来高丽说书。
0: 好呀，好呀，一定。
1: 好，谢谢谢谢，辛苦辛苦。萌萌老师用最浪漫的方式慢行中国，这一路走来帮我们一点一滴捡拾我们的文化自信，所以我觉得他和他的团队也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0: 大家好，我是萌曼，欢迎收看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第二季，道一声珍重。
1: 我们珍重之旅的最后一站是我们没有办法面对的生命之重。在这个信息唾手可得，我们什么时候都可以跟每一个人用手机来沟通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忽略身边的孩子。有的孩子不跟我们沟通，我们会说这个孩子要么内向，要么就说这孩子不懂事儿。孩子可能有时候跟我们发出一个信号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比如说他们在深夜屏幕上的一句有人吗，比如说在朋友圈调侃的一句老子走喽，这些信号是被我们忽略的。那接下来这位分享嘉宾，他曾经也是一位忽略了孩子发出信号的父亲，但是他有一双识破这些暗语的眼睛。这位嘉宾在2020年的时候，他17岁的儿子没有任何征兆从高楼一跃而下。为了弄明白挺阳光的一个孩子为什么就会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他怎么就撇下了我们如此的决绝，这位父亲潜入到青少年聚集的每一个网络的角落，一个更深更暗的水域，在无数个深夜他笨拙地学着那些孩子的口气去在网络上跟一个又一个发出求助信号的孩子去沟通，他告诉他们有人在，我在听，你不要着急，我来了。他用他的方式成功地劝回了几十个想要轻生的青少年。他就是被称作网络劝生志愿者的徐世海，用温暖的掌声有请徐世海。欢迎欢迎徐大哥。请原谅我每次想要介绍您的时候我努力的保持克制，但是永远是情难自已。徐大哥，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孩子发出的哪些信号其实是他们正在求救但是被成年人忽略了？
2: 就打个比方说，我本来非常活泼的孩子，就是非常愿意给我们聊天说话的孩子，突然之间不怎么爱说话了，不怎么爱搭理我们了，甚至把自己给关起来了。这个时候还有的是，就是孩子们比较馋，一般的孩子们都比较馋是吧，什么好吃的了他孩子们特别感兴趣，但是忽然之间孩子会这段时间对所有的好吃所有的美食都提不起来兴趣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我们做家长的都要特别特别小心了。这都是孩子给我们发出来的非常非常严重的求救信号了。
1: 好，谢谢谢谢。
2: 说明这个时候孩子心里已经有很严重的问题了。
1: 明白，所以特别能理解您在网络上经常跟他们说的三个字，我在呢。那接下来我们把今天晚上珍重之旅最后一站的话筒交给徐世海大哥，请他带我们到达孩子们想要我们成年人抵达的心灵的彼岸，有请徐大哥。各位听众，那以上呢是我们今天播出的全部内容，您听到的是2026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第二季，道一声珍重。我们在今天呢先听到的是文化学者蒙曼跟我们用他的方式在丈量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之后呢我们听到的是网络劝生志愿者徐世海，他作为我们这一次道一声珍重年度演讲的最后一位分享嘉宾，在台上和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互动。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要把徐世海大哥他演讲的全部内容安排在明天高丽说书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分享。 我们明天见。
3: 当文字遇见声音，故事便有了呼吸。用语言的魔法，将书页间的沉默唤醒，化作流淌的光，照亮你未曾察觉的角落。请跟随我们潜入思想的深海，触摸被时光掩埋的真相，追逐那些尚未成型的梦想。高丽说书，听见无形，看见无限。周一至周日，经济之声首播，云听 APP 重播，欢迎收听。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竞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北京时间5点整。
1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金融服务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需要协同推进，同时要不断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有效维护金融安全。
20: 报时中国经济。
2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2: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23: 我是大师兄志勇，好久不见。
24: 大家好，我是李欣。
1: 欢迎志勇，欢迎李欣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确实啊，大师兄好久不见了，
23: 你家在五行山下了。
1: 还是我把你救出来的吗？
23: 多远一些，再走远一些。
24: 志勇老师一来，所有的节目都有这个捧哏逗哏的这个习性。
1: 对对对对，哎，所有的内容也瞬间就变得很欢乐。
23: 对对对对。
1: 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
23: 好，
0: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我们今天继续来讲平三藩。上一期我们说到土海在西北成功招降王辅臣，如果说西北战场是平三藩的生死变数，那么中路战场便是决定天下归属的最终对决。从康熙十三年开始，数十万清军精锐和吴三桂的主力在湖南、江西两地反复拉锯。今天我们就来复盘这场中路鏖战，看一看吴三桂到底是如何纵横中南，又为什么在占据绝对优势之后止步长江。简单回溯一下，康熙十二年的十一月，吴三桂在云南杀巡抚朱国治，起兵反清，随即挥师北进。而清廷这边年轻的康熙一开始就信心满满，甚至是有些乐观，他任命顺承郡王乐尔锦为宁远靖寇大将军，率八旗精锐出征，计划八个月结束战斗。然而战报传来，给了康熙当头一棒，清廷严重低估了吴三桂的行军速度和实战能力。短短两个月，吴军接连攻陷了袁州、李州、常德、长沙、衡州、岳州，几乎是拿下了湖南全境。乐尔锦这位皇亲国戚虽然手握重兵，却毫无实战经验，看到吴军来势汹汹，仓皇退守到荆州。清军吴军隔江对峙，中路战场清军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那从初期吴三桂的进军路线啊，你们怎么来看他的战略意图？他是从云南出贵州，然后进湖南。
2: 吴三桂啊，这个一开始他奔着湖南去，你就看出来他是个退休老头心态哈，六十一了，就是别一下子奔北京了，我先把湖南拿下来。因为湖南这个地方呢，他是为了保守，把这个我这个云南啊湖南连成一片，可以进军中原，可以划江而治，他奔的就是这个。吴三桂真是老头心态，他已经不想着说我打下来北京，我那个当皇帝局部偏安就行。不能说不对，毕竟他的实力，他是以一羽之力打这个整个全国，而且八旗兵的精锐仍在。早年间他也感受过八旗兵哈那种精锐的力量，再一个岁数也大了，得了。是吧，要什么自行车啊，就是我这一块还不够我的嘛。
0: 虽然保守但是也很精准，因为湖南这个地拿下之后呢，进可攻，退可守。
2: 没错，那么这一块如果真的拿下来，真能守住了，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中而美的选择了已经。而且他有把握呀，你想他早期为什么这个清廷夸夸就退呀，因为他做了大量的准备，他真的准备做得比康熙扎实。再一个他的精兵强将在手，关宁铁骑剩下来的人呢，三万多人，这个大精锐还在手里边打这个周边地区啊，很有把握。而且呢军事技术高超，直接就是跳岛战术，打你的最核心的这个城镇，打完之后唰唰唰就往前走了。所以他早期的战果也非常雄厚，他做的是最容易做的题，就像我们高考的时候前面那几个题容易做，不用思考的先把它做了，后边那几个大题先别说了，不做都行，是这么一个心态。
3: 确实啊，就是这个吴三桂他为什么起事之后直接奔湖南，这个话题呢，对三藩之战这事儿呢，它是一个最大的课题。这个话题能引发各种战术的揣测哈，所以就光讨论这个就把三藩之战基本能覆盖掉。那我们简单说呢，首先吴三桂我们说啊，他真的没想造反，他最早其实就想要一个市镇云南，康熙不给他，他不想回辽东，所以呢，首先他没想自己扯个旗然后当皇帝，但是逼到这份儿了他就起来了。首先他没有政治野心，他是要保既有利益。然后呢，哎，选湖南，确实选湖南，事实证明就是志勇老师说的，这是首先起事最快能形成震慑的，因为他才几个月，他可不是直接到湖南啊，他云南先扫贵州啊，从贵州分兵一批进湖南，还有一批进广东，是这么一个道理，就代表他在短短几个月内直接就把贵州和云南长江以南占掉。当时这个叫川广总督派人知道岳州很危险，派人去先守，居然在他后面。你想，你就是本地的这个叫川广总督，你派人去守岳州，你都没赶在他前面，就代表吴三桂对于湖南手拿把掐。为什么呢？这有一个特点，咱们简单说，就是湖南呀，不是八旗主力。当时打湖南的时候是三顺王，而且到后来到顺治九年的时候，李定国一度把湖南都收，而且把倪堪都给打死了，把八旗一个亲王给打死了，
2: 两绝明
3: 王。湖南，哎，湖南这个地方呢，八旗的势力极薄弱，八旗的心理阴影也极大，所以呢，他们在南边当藩王的时候呢，湖南这个地方相对比较松，就是八旗没有，或者叫清廷没有大规模的投入行政的资源。怎么证明呢？就当时蔡玉荣已经是川广总督了。什么叫川广总督？四川湖广总督。你看这颗粒度，这么大的湖南、湖北加四川，他只设了一个 川广总督，就代表在清廷看来，这个地方我们渗透不进去，他要么就是平西王的，要么就是三顺王的，所以这个地方抵抗力极弱，那吴三桂直接就起事，就特别快的就把湖南大部分就给占了。
2: 我补充一点，其实吴三桂的这个不愿意当皇帝，就想摄政云南这个梦想啊，是有现实基础的，因为明朝的时候穆英啊，就是穆王府嘛，鹿鼎记里边那个穆王府的那个真实的原型就是摄政云南啊，可以做到啊，朱元璋允许啊，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云南跟现在可不一样，那个时候就是比较边缘，那么中央王朝过去啊，对于边缘的这些是可以做到就是祭办的就可以了，所以这一点和江南和中原那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卧榻之侧，不允许别人去酣眠的，但是云南都这么远了，你让我睡个觉不行吗？吴三桂觉得这个可以谈的，其实顺治也觉得那无所谓，给他吧，云南他就是有可行性的。
3: 对，
0: 但是这一代江山一代人，你说穆英跟朱元璋的关系是吴三桂和顺治以及康熙能比的吗？
2: 对，那比
0: 不了，也许他跟顺治还能有的比，为什么呢？在顺治在位的时候他还是帮着顺治往南打了，是两个人有交情的，但是康熙上去之后跟吴三桂没有任何交情，而且你又是一个降将过来的，你现在在云南整的声势那么大，西选之官接触你门下，
2: 是
0: 你严重挑战皇权啊，或者说当时的中央集权的权威。
2: 而且康熙的心气也高，
0: 对，
2: 他年轻啊，而且他有平鳌拜的这个功绩，我都二十了，我干这事不容易吗？他有心气儿，年轻人呢想法高，他不愿意妥协。
0: 中路战场的溃败，尤其是越州的丢失，让康熙心急如焚，他不断给前方将领下旨，要求尽快夺回越州，甚至在谕旨中明确说，东线近剿耿精忠的捷报频传，朕都不以为喜，只有破了越州才值得高兴。但是半年过去了，清军的中路大军毫无进展。康熙十三年六月，康熙任命尚膳为安远进寇大将军，率大军增援越州，试图打破僵局。三个月之后，又任命和硕安亲王岳乐为定远平寇大将军，率军速取长沙，计划和尚膳加攻越州。但是岳乐对这场战争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先打湖南和吴三桂正面交锋没什么胜算，即使赢了也守不住，不如先打江西，既稳定了后方，又切断了吴三桂和耿精忠的联系。首先你们怎么来看康熙在中路溃败的情况下他换帅的节奏以及人选？
2: 尚膳是宗室，岳乐呢是努尔哈赤的孙子，这两位呢都是他最信的人，就是忠诚度上肯定是过关的。战争的第一阶段，他首先得保证不能扩大叛乱，一定要考虑先忠诚度优先，那找自己的宗室的自己的这个亲戚跟自己，他没法叛，他叛到吴三桂那儿能给他啥呢？在这儿已经是吧，王公大臣
0: 亲王郡王了，
2: 对对对对，所以那个先保住基本盘，就基本盘稳定之后再求进取嘛。但是这个时候康熙还是太乐观了，他认为呢，你看我这边正面这个尚膳守住，旁边侧边再来个夹击，这样就可以把吴三桂给干趴下了。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岳乐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因为在战役的初期，吴三桂比这个安享富贵几十年的八旗兵是要强的，这个时候不应该去硬碰硬，硬碰硬啊就中了吴三桂的计了。吴三桂的这个憋了那么长时间，这一拳打出来特别有力量，你硬怼不正好迎上吗？先打那个虚弱的地方，先取得一些别的优势，然后让自己的战士呢慢慢的找找感觉，而且吴三桂的那个外援呢也打断了，这样的话最稳妥。而且因为清朝和吴三桂相比最大的优势就是很有战略优势，就是我的资源的攫取度高啊，我可以用全国的资源，你那就那一小块儿，我把你的边上一切断，你到最后肯定是耗不过我的。所以我觉得岳乐是有战略思维的人。
3: 我个人感觉呢，就是康熙跟吴三桂初期的这个两人对抗呢，是一个政治家对一个军事家。就是康熙啊，因为政治家他可以通过学习获得，他又很好学，所以他最开始呢，他是以政治或者以皇权的角度来判断的。吴三桂人家不是政治家，人从一开始就是武举，就是搞军事的，就是很猛，武艺也猛，勇气也厉害，最后战阵也厉害。所以这个对抗的时候呢，就初期的对抗呢，显然康熙以政治的这个视角判断一个军事行动出偏差了，所以他说八个月，他以为八个月，你看这个偏差很大，因为在他心目中皇权的力量无可匹敌，你吴三桂我直接摧枯拉朽，派的乐而锦呢跟他年龄一样，他认为我只要是宗室亲王，我派过去协调八旗啊露营，直接就能把你给碾平。后来发现不行，
24: 他的这套东西用到军事上不行。第二批派上善和这个岳乐呢，这批人都是1620几年的，比他们老了30岁。而且吴三桂咱说有一个说法是1612年，有一个说法1608年。像这个上善原来跟吴三桂都合作过，一块儿去平云南，就意味着他发现原来我判断的不对，不是那么简单的摧枯拉朽。第二波他派的就是资深的这些亲王。至于说原来为什么不派，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像岳乐这种原来这个议政王大人会议就他来

0: 来主导，可能镇守京师也很重要。第二个，从顺治开始就要清理议政王大臣，这些资深的宗室，像约勒这样的，皇帝原本就不喜欢，所以不想让他再建功，也不想给他军权，这可能性都有。咱不说，反正他们是第二批，发现勒尔锦他们不行了，才把这批资深的这个宗王又派出去了。
1: 应该先啃硬骨头还是先啃软骨头哈？这里面其实建立在一个判断之上，就是我的实力和敌人的实力的真正强弱如何。岳乐的判断实际上是我先碰吴三桂是没有把握的。这康熙为什么哎，你就是给他干就直捣黄龙，那是因为他对自己这个军队的实力的判断啊，早期啊他是过于乐观的。如果真的岳乐按照他的这个打法去打的话呢，那就成赌博了，这叫孤注一掷，就这骰子咔一扔就扔这一下，你要输了就完了啊！那要是赢了的话呢，你不外乎就是速赢嘛。但是岳乐经过判断说，人家准备那么长时间，而且是一个打老了仗的那么有经验的一个，是个军事家吧，可以说是，并且他民心在早期还是听他的，就是云南贵州这边的民心吴三桂还是有的。那么这个时候你给他硬碰硬干什么？所以建立在判断自己的实力不是很强我就迂回，如果觉得我能碾压你，那我肯定知道黄龙。所以岳乐我认为他做到了实事求是。
0: 岳乐是很擅长打仗的，事后证明他的这个策略绝对是正确的。他坚守着江西，没让耿精忠跟吴三桂形成会合。一旦他们俩形成会合，东南一旦失掉，把南京一占，漕运就断了。
1: 是
0: 清朝这个朝廷的什么军饷什么一概都断。所以岳乐他清楚的知道皇帝这个时候的军事策略不靠谱。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一个还比较温和的岳乐一直坚定的没直接打湖南，坚定的在江西跟那个喇布吧配合着，硬生生的把吴三桂和耿精忠，就最后东南几省就江西没落到吴三桂手里。
2: 吴三桂这边凭借经营云南多年的雄厚家底儿，在湖南构筑起了坚固的防线，而清军这边勒尔锦守在荆州畏缩不前，不敢出战。岳乐在江西虽然胜了几仗，却始终难以突破吴军的防线，双方数十万大军就这样隔江对峙，打打停停，消耗巨大。这里呢就有一个历史悬念了，吴三桂占据湖南之后其实是有战略机会全军北上直取中原的。当时清廷兵力分散，西北有王辅臣，东南有耿精忠，康熙派到湖南的勒尔锦和尚善又难堪大用，根本无力阻挡吴军的北进，所以吴三桂这个时候长驱直入，或许天下的格局会是另外一番局面，可是他偏偏在长江停住了脚步，占据湖南，修筑防御，止步不前。这也是大家后世讨论的历史谜题之一啊。兵锋正盛的吴三桂为什么在抵达长江边上之后停止了北进的脚步？
1: 这个呢，我觉得可能有四个方面的原因哈。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这个保守心态，刚才说了他的年龄是有多种说法，但是有一种说法可能就是也就是差不多六十多岁，这个年龄的人在那个时代，你想想黄土都埋到鼻孔那个地方了，就觉得哎呀，以守城为上，我能格局就很好啊。他的战略目标不高，这是我觉得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真的直捣黄龙，或者叫直接杀到京师，这里边就风险就大了。你想那千里之遥，这中间都是人家的优势地点，而且适合马队纵横，那满清也是有骑兵的，那么这个时候他就要冒巨大的风险，比现在的风险要增加多少倍，那么你敢不敢冒？这其实是衡量创业者和守城者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分水岭，吃大碗就得流大汗，你敢不敢流这个汗？吴三桂肯定想着这个风险我还是别冒了，再有战略目标的人要做这样的也是有风险的，有巨大的风险。而且从历史上看，从局部起兵对抗中央政权成功，人们十不有七一，这个是很少的成功概率上说。第三个呢，他的后路也未必就完全就稳，被他刚平定的这些地方啊，很可能会复叛，这也是他有点害怕后腰上再挨一刀怎么办。第四个呢，他的有一种对康熙的错误预判和对这个尚之信啊耿精忠的错误预判，他觉得这俩实力还可以是吧，哎，咱哥们儿一连成一片，没想到靠不住，没想到康熙那么硬，一软一硬全估计错了，
2: 这两个都有自己的小心思。
1: 嗯，是的，
0: 所以这是一次硬碰硬的。我们说啊，就我此前也说过，三藩之战没有谁是比较面的，大家都很强，这个中间昏招也不多，这是前提啊。首先我说吴三桂啊，这个人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人首先不怕死啊，他从年轻就不怕死。第二个武艺非常强啊，第三个又有关宁铁骑的底子，第四个战略也强，要不最后不会落到他手里，而且纵横这么多年，所以这个人是老于战阵的。那老于战阵的人看战略跟咱们说老登跟小登不一样，你现在做股票最简单，一次大行情突然起来，小登挣钱， 因为不管不顾嘛，我哗我就冲进来，满仓满容我就挣钱。老登反倒因为不断的控制仓位啊，不断的止盈啊，所以这就是一个老登，咱们就说啊，就像吴三桂这样的军事家，而且历经了各个战阵的各种松紧，他不冒风险，他不是一把退出叫一拍两瞪眼，就我冲过去了，行了我就当皇帝。败了我就整个倾家荡产。首先他没想当皇帝，他只是想既有的利益不被切割，所以他没有那个孤注一掷的一个必要和勇气。第二个呢，我们老说三藩之乱，不是三藩就是一藩啊。有一个说法特别对，耿精忠跟尚之信啊，帮着吴三桂造反的时间还不如投诚以后打吴三桂的时间长啊。他们起的是什么作用呢？吴三桂如果一旦过长江，他后面指不定是啥情况，因为耿精忠和尚之信他不是说我是你吴三桂下面，他自己有称王的，有称什么总统大将军的，他自己有他自己的想法。首先就是吴三桂冲出去，这些人会不会有别的想法不一定啊。第二就是事后证明他们不堪一击。志勇老师说的很对，你吴三桂冲过长江，朝廷的兵马从两边，特别是从东南，把耿精忠轻而易举的打败，然后就抄你后路。所以理论上讲呢，住在越州，乐而锦住在金州，其实是双方特别资深的军事策略最后的一个碰撞结果。这个结果最后造成什么局面呢？吴三桂虽然左右盟友都失败了，王辅臣也非常快的就不行了，他根基不撼动，他到他死其实顶多也就是平手，这意味着他这个策略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策略。所以事实上开始呢，康熙是错的，就是我个人观察。所以从他错这块，随后我们就发现做的很多举动其实是为了掩盖他开始可能是犯错，他自己意识到了，这是一种说法。但事实证明就是这七八年或者越州的这四年，双方其实没有战略失误，就是硬碰硬的在扛，扛到最后总归有一些因素发生变化，胜利的天平就倾斜了。
2: 时间来到康熙十五年六月，战局出现了重大转折，西北的王辅臣被土海成功劝降，紧接着福建的耿精忠、广东的尚之信也先后归降清廷，岳乐也基本平定了江西，向湖南进发，外围清理干净，康熙卯足了劲儿，准备一举拿下吴三桂。康熙十五年十一月，在三藩之乱爆发整整三年的时候，康熙向战斗在湖广的所有人发布谕旨，这道谕旨相当于决战总动员。谕旨当中，康熙首先明确表态啊，说中路战场三年没有取得尺寸之功，责任全在亲王贝勒将军大臣身上，和前线的官兵无关，以此来安抚军心。其次，他告诉将士们，如今形势是越来越好，天下的叛军只剩下吴三桂在负隅顽抗，胜利就在眼前。第三，他任命在川陕战场表现突出的穆湛为征南将军，率军增援湖南，增强中路清军的兵力。最后，康熙很动情地说，他说朕知道前线官兵这几年为国效力，顶着酷暑暴雨，挖壕沟，筑堡垒，昼夜整戈待旦，披坚执锐，巡查防守，辛苦到了极点，朕没想到这里都深感痛心，所以在这个最后阶段，希望大家众志成城，奋勇杀敌，建立功勋，朕必定不吝重赏，加官进爵。随后康熙在北京再次举行了阅兵，介绍一下，第一次呢是康熙十二年的二月，这一次呢是康熙十六年的二月，相当于第一次阅兵之后就开始削藩，第二次阅兵之后就开始集中兵力来剿灭吴三桂了。那这次阅兵和上次不一样的是，不仅皇帝身披铠甲，全副武装，连内大臣、侍卫、大学士、学士，包括写起居注的这些大臣也都被要求身披铠甲。阅兵结束之后，康熙亲自带领内大臣、侍卫进行马步社的展示，随后还命令大学士、学士以及起居住的官员，还有所有的官兵依次射箭。那你们怎么来看啊？这个战前动员令以及阅兵的细节变化，它所透露出来的信号。
1: 先说动员令哈，这个动员令特别好。这个动员令是个，拿到现在来讲，也是个管理的典范。首先，第一个，它体现了担当，就是领导层的担当，就是领导层有一个很重要的担当啊，就是敢于承担责任，敢于背锅。那么你想想，咱们作为公司来讲，如果说那个出了问题，那都是你们的事儿啊，黑锅你们都背，那么有成绩我都上，这个就没有任何的战斗力，大家都不服，大家都觉得哎，那算了算了，既然都跟我没关，那你上吧，又看又 up， 这全是这种的是吧？但是呢，这三年未尽，都是我们的责任啊，都是这些王公贝子的责任，跟你们没关，先给这个基层呢减压，这个就获得了大家的拥护。这就是攻心之策。第二个呢，一个项目一个事业干不下去，还有一个最大的威胁就是没有确定性。 是吧？三年之后又三年，我们看电影是吧？那个《无间道》说到底是什么时候？他不想干了，是吧？上到天台上真不想干了。你说了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你看看吴三桂快不行了。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就差最后一口气了。望梅止渴，记住曹孟德的智慧又出现了，是吧？就这一步咱们还不干吗？你看这个确定性又给了这个团队了，责任替团队背了，确定性给了团队了。第三个呢，又体现了强大的共情能力。你看看我看在眼里，你看你们淋着雨吃不上饭，哎呦我都感到饿得慌。虽然也可能是作秀，也可能是假的，但是就这话说出来，尤其当着面一说哈，在那公司里来讲，这个员工还是觉得是
2: 很受鼓舞啊，
1: 对的，
2: 也很受感动。
1: 而且不光是这个共情之后，马上再给一个实打实的，你只要是怎么怎么样，我就给奖励，我就用真金白银的在这等着。这几招组合拳打下来，那么可以说是给这个公吴大军打了一针强心剂，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员令。
0: 哎，是的，所以这个动员令首先就体现了这个吴三桂这一次的这个造反呢，就是一个地方武力集团跟中央系统进行造反，所以你没有感召力，人家中央皇帝人家发一个动员令，整个这个感召力啊，动人心的这个东西都有，而且配套的各种的策略就有。另外呢，咱们说这个阅兵，阅兵你看按刚才说，第一次是在康熙十二年阅完兵了就削藩，这个显然这次阅兵呢是给藩王看的，就是向藩王展示我的国家意志，就是我的削藩是不惜武力相向的，不惜要动用国家机器的，所以这个削藩没得谈。这一次呢显然就不是了，因为既然吴三桂已经反了嘛，打这么多年了，这一次是给国家的臣民看的。这一次告诉你什么呢？告诉你完全平掉这个吴三桂不只是我们的核心业务了，是我们的本源业务。什么叫本源业务？就关系到这个企业的生存了。那如果它是本源业务，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所有的政策、所有的资源、所有的禁令都可以为了这个本源业务进行改变。所以随后待会儿咱们就会讲什么可以纳捐，什么当道观，就各种原来严禁不行的都可以了。这就是一回宣誓，连起居住的文官都要穿盔甲，那就意味着别的咱们就都不说了，一切以这个为核心，
1: 传递的信号的强弱不一样。两次阅兵啊，第一次阅兵呢是以遏制震慑为主，我就吓唬你一下，但是第二次阅兵呢，那是真刀实刃真枪，让你看看我的决心有多大，就是决胜阅兵。他第一个传递的是遏制，第二传递的是决胜。决胜是啥意思？就是不计任何代价。你看我连那个写文件的，给我起草文件的都得穿上铠甲，那就是说我打到最后一个文人，哇，这个
0: 全民皆兵。
1: 对的，这种决心的大小和信号的强弱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康熙踌躇满志，他几乎压上所有资源准备拔掉越州以打开中路战场的局面，但令他没想到的是这场仗又打了两年。一个越州为什么五年才被攻下？半点之后我们继续讨论。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半点之前说到康熙十五年底，随着陕西、浙江、福建、江西等地逐渐平定，康熙得以集中兵力追剿吴三桂。但是各路大军屯兵湖南又快两年了，依然没能撬开越州的防守。更让人头疼的是，之前已经平定的江西、广东等地还陆续出现了复叛的情况，战局再次陷入焦灼。持续多年的战争就像一个吞金兽，给清廷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为了支撑平叛战争，清廷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严格管理军费开支，同时增加赋税，裁减地方经费，甚至连各级官员都被集体降薪。据康熙常州府志记载，康熙十四年后，从巡抚衙门到州县，各级政府均有大量的款项被中央裁减。康熙十四年，江南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的俸银被全部裁减，用以充作军饷。这些举措在平定三藩之后也没有能够立刻恢复，因此康熙对百官说啊，说裁减官员的俸禄以及各项钱粮，并且增加各项的银两，到现在也没有恢复。每每想到这个，我都感到非常的愧疚。为了筹措军饷，康熙还允许捐纳官来考选科道，这项规定直到康熙十八年七月才停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所谓科道，也就是六科给事中和督察院的各道的监察御史。那这个考选是严格限定于正途出身的，主要是通过正规考试入仕者，所以在战争期间甚至是允许交钱去纳官的这些人能够考选科道了。康熙十七年八月，康熙下谕旨说，今日之事越州最要，不可不速行攻取啊！越州是最重要的了，朕欲亲统六师，公行伐罪。这是康熙第二次打算御驾亲征，第一次应该是西北的打王辅臣，一直没打下来，他也有意图要御驾亲征。当然这次依然是被群臣极力劝阻了。你们怎么来看这个时候康熙他面临的困境以及承担的压力？
3: 首先呢，越州这个地方非常关键，打下来之后它是战役的转折点。那么康熙之所以想御驾亲征，无外乎是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是军事方面，皇帝如果到了战场上啊，这个他能提振士气，那么所有士兵立功他能就近看得见，不会被吞没，甚至都能坐火箭式上升，那么避战也能让皇帝看见，各种协调不力也都能迎刃而解，他的权威最大。那么这几样因素出来，在军事上的作用很大。那皇帝一来都是加士气的，他不用身先士卒冲到第一个，他就是在后边还有十公里，那个价值就很大。那么第二个呢，是经济上的考量。经济上啊，我们都看那个电视剧《雍正王朝》，说年羹尧斩了好几个运粮官，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运粮啊，其实大家到那个经济上压力非常大的时候呢，会懈怠的。比如说我是一个后勤保障的，打的是你，后勤是我，我这很作难，我再缓两天行不行啊？他就愿意缓两天，这是官僚体系的一个惰性。但是如果说皇帝在前面，你再缓两天，那就不是这么一个性质的事了，你就是想饿死皇帝，这个性质就很严重了。所以在经济上它能起到一个真正的压力施压的作用，挤干最后一粒粮食，支援前线，经济上的作用。第三个是政治上的作用。政治上的作用啊，就是已经非常有危机了。因为啥呢？这个打三番啊，平三番是你皇帝的决策呀，你决策之后打成这个样子，说明你的决策不够英明啊，这个就有可能会有反对的声音议论这个事儿，说哇这是不是错了，哪怕不说错，说个咱缓两年行不行啊，这对他的权威就是极大的伤害，他不能接受这个情况。那我就用我亲身压到前面表达一个姿态，就是要决心，我都上前线了，这不能说明决心吗？有的时候政治上的表态和表决心非常重要，因为当我们看不到前景的时候，唯一能依靠的能坚持下去的就像拔河一样，就是决心，我誓不收兵，并且做出了仪式感，那么对于凝聚这个政治人心更有帮助，这是康熙的考量。
4: 我同意啊，另外越州确实是这回平三藩之乱的一个最要害的，咱们说叫地理枢纽啊，我们看什么都从越州看就行。那这有一个问题，我们就发现第一个，康熙动用全国之力，特别是东南漕运百官粮饷来运粮， 那吴三桂他们靠啥呢？很难啊。我们说越州为什么他死守越州，有个原因就是他是长沙的平户，长沙是吴三桂的造船基地呀，什么粮食基地，所以要有长沙。但我们说湖广熟天下俗是后来啊，当时湖南的粮食甚至不如江苏的一个郡。我们由这个首先看到，就是那人吴三桂人家是守啊，而且就那么点地方，南边又运不了粮，你说云贵哪有粮啊，那他们怎么定下来的？你看这事我们反着看就知道吴三桂跟康熙在运筹这个过程中有一定的问题啊。第二个，我们就发现康熙坚定地认为打开越州就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以不停地问，那你为什么在吴三桂你削藩的时候，你不让你的川广总督赶紧把越州守上？人吴三桂都起事了，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占越州，你就在越州本地，你为什么你们没占？所以康熙一直在事后的在修正错误。要你此前削藩之前，你发现他有可能这样，我们先把越州先占上，越州一旦被占在朝廷手里，这事儿就不一样。您看就没有，这说明什么呢？就是在初期的时候，康熙认为的重要的枢纽是被吴三桂摁死，吴三桂用最快速度占了越州之后，就开始挖三道壕沟，路寨什么水军把洞庭湖入口处加那个栅栏什么的，吴三桂就把这个当成了康熙的出血点，我就从越州牵制你，然后我想办法入川呀，或者弄点别的。你看在初期，吴三桂是一个老谋深算的这个军事家，他通盘考虑发现只要越州这地方我守就行，我动用别的。康熙不是，大量的军队要往这儿来投，然后甚至越乐什么的，你也要服从于打越州的这个标准。所以初期其实康熙是被吴三桂按住了这个要害的，或者说这个越州如果是个出血点，是康熙的出血点，吴三桂其实占优势。
2: 所以这个越州五年没有能够拿下，是康熙他在当时是不能理解的。他就说越州前后啊，派出去这么多艘船，比敌人多了那么多倍，你就说把这些船全都合起来一起去攻城，何难之有？怎么就能攻不下来呢？
3: 这个地方就是个枢纽，如果你打下来之后呢，再去云南打，就基本上是很通畅了，门户就打开了。那么对于吴三桂也一样，越州这个站住之后再往前走呢，它是个前沿阵地哈，前沿的桥头堡。那么为什么打不下来呢？因为这个吴三桂啊，他有这么几个原因哈。第一个，吴三桂他是城防加江防，这个其实在古代社会这是非常难攻克的。包括过去那个襄阳，当时南宋的时候扛那个援军，那是那个援军多强大，只要是我能把这个大江和城防结合起来之后，你就很难，因为它就很难截断嘛。有水就可以通过水路运粮食运生力军，那么你那么一下子又无法形成优势兵力，所以城防加江防这个叫立体防御体系，这是非常非常难攻克的。第二个呢，再从这个战术上讲呢，这个船多向来不是决胜的关键因素，你还得会用好。我们用系统论的角度讲，就是你三个很差的这个和尚，你就没水池，他就组织不成有力的，还不如那两个和尚有力量，他能拧成一股绳。吴三桂的这个军队有这方面的经验，而康熙的军队呢比较拉垮，有很多乱象，就可以看出来他的军事素质不高，协同能力不强。协同能力不强的船队，你数量多没有用的，是吧？83万人马，什么曹操的一把火就给你烧了嘛，那有什么用啊？不能说完全没有用，但起码来说就是在对抗的时候没有优势不显著。那么还有一个呢，我认为就是在早期的清军的这个他的决心还不是很足，并没有说我非得在这个地方我就拼了，生死存亡了也没有，打不下来嘛，就是咱再看看吧，能相持就很好，有一种这个无过就是功这样的一个心态。
4: 另外从康熙这个质疑这件事儿，我们就会发现康熙他是政治家，这时候不是军事家，他问这个问题显然都是纸上谈兵学来的。你看我人也比你多，我船也比你多，我将领也是八旗，我又是中央朝廷，怎么打了这么多年？如果能这么就解决问题，你的祖先怎么把萨尔浒给打胜的？你才20000人，人家那么多人哈。这个实际的越州是三面环水，它在洞庭湖东边，从洞庭湖可以上长江，从长江可以回洞庭湖，只有一个特别窄的一条路能通越州。这种地势的问题当然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而且吴三桂原来宁远最后也是孤军啊，吴三桂现在也是孤军了，宁远那时候最后都打残了，宁远还在他手里，李自成都把北京打了他还能往后退。所以康熙当这么质疑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他此前误判8个月能平，但人越乐啊，人家知道打仗不是这样的，所以宁可我不跟你，我要抗命。越乐其实就是抗命了嘛，就是我就是坚定的在江西转悠，因为我如果按照你这个恐怕就崩盘了。
2: 越州五年没能够攻下来啊，还和清军的拉胯不无关系。康熙十四年三月，大将军尚善向康熙申请修船的经费和物料。那这些船呢，不是在作战中损伤的，而是停泊的时候看管不当，被风吹跑、吹坏、吹沉了，数量多达50多艘。而这样的事情还不止一次。还是这个尚善，有一次给康熙上书汇报，说自己派兵1000，护送3000匹战马，经越州送往长沙。康熙见了奏报，大吃一惊啊！因为越州和长沙当时都被叛军占据，两地之间的交通也根本不在清军的控制之下，这么点人护送这么多马，很容易被叛军拦截。康熙立刻下旨，要求务必知会各位大将，来增加人手，共同护送。可是尚善的下一封奏报传来，主要内容8个字：遇贼伏兵，畏所妖多。也就是3000，
4: 也就是这个问题不用讨论了，
2: 对，来不及了，
4: 已经完事儿了。
2: 对，3000匹战马全部落入叛军手中。除了这些低级错误，还有作战当中副将们集体跑路导致主将阵亡的，有出征的路上借口身体不好直接半路回家的，有不思进攻整日骑射安逸快活的，有将帅不和互相掣肘拆台的，更有让康熙哭笑不得的，这个尚之信不顾战事紧张道路阻塞，从广东千里迢迢给康熙送了筐橙子。康熙回复他说，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现在是用兵之秋，此等细物劳人费事，以后别送了。
3: 他这个是春秋包茅居游，我是表示对康熙的臣服，还有用的。
2: 康熙没明白，
4: 装不明白。
2: 康熙此前的这个治理理念呢，大多是从书本上来的啊。你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草台班子给康熙刷新的这个管理认知？
3: 首先呢，这个我们说养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过去呢继承皇位的皇帝他都是这么来的。只要你学习能力强，你很快就能够从这个大臣的奏报啊，从现实中啊慢慢的成长起来。康熙算学习的比较快的，他一开始他迷信什么呢？他迷信宗室领兵，他认为皇亲国戚必能尽全力，因为公司是你的，是吧？你是股东，股东的牵线他不能弄好吗？但他忽略了一点，股东他是有这个动机，但他未必有能力。公司是你的，你就有能力去解决问题吗？你还得用职业经理人。首先他第一个，他可能慢慢的修正了，哦，原来能力还很重要，不光是这个身份很重要。那么第二个呢，他是这个从书本上的这个道德原则，海瑞是吧，去判案的时候，他根据那个原则，你到现实没法对不上，从原则之上或者书本之上，到慢慢的呢重视实操。他的书本里绝对不会写军队会无能到这个程度，会给人家送战马。他看到的军队肯定都是魏武卒那样的军队，一天赶几百公里没事儿，不会。那这种怎么办？你就要认真解决这个问题，你得要必须把你的军队假设成有私心、有杂念，还要有一些成本。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指挥这样的军队？他一旦有这样的考量，他就是个成熟的政治家了。这两条就是一个对宗室不再迷信，而是强调能力这个维度，还有就是对自己的手底下这些资源不做完美的假设。康熙的后期你看他非常明显，这才是他的进步和成长。
4: 哎，是这样啊，就是康熙心目中的八旗还是当年萨尔虎的八旗，就是什么战略对不对啊，直接冲过去平推就完了嘛。所以那个时候萨尔虎的时候，皇太极啊，他呀、阿敏都是一直从自己还化妆当哨兵，他以为八旗还是那个八旗呢。事实上八旗的这个衰退不是从他开始，咱们说了多尔衮一死，顺治6年李定国就把尼堪就整个就给灭掉了，当时死了多少护军都统啊，什么都是八旗精锐。就是八旗在过江以后的战斗力他自己也衰退了，另外过江以后也不适合，已经就有阴影、
2: 他自己也清洗了那么多轮，
4: 哎，
2: 这个能打的将领都基本上被清洗
4: 掉了。衰退最明显的就是多尔衮死的时候清洗，把多尔衮提拔的这批宗亲都给干掉了，这批人是最资深的嘛、你都干掉了，把鳌拜也给干掉了、那还剩谁呀、这是没办法，就是你总不能两头，你又要集权，然后又还是这些人还能像原来一样，这个很难，总要有一个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八旗战斗力的衰退是必然的。而且我们想就知道康熙还认真学习呢，八旗他学啥？然后顺治6年还是10年的时候，开始八旗变成俸禄制了。原来八旗我们知道很简单，就是严格的以军功为依托的分配制度，谁抢得多就抢，如果大家都抢完了分，如果你抢得多都归你，不就是这样的吗？叫兵政合一。等到实行俸禄了，大家都有田地了，都有俸禄了，整个就衰退了。所以遇到各种问题的时候，他们不思进取，因为原来不是啊，我的旗重要吃饭呢，这时候不是啊。所以明明抢越州，那个蔡玉荣已经派叛军冲过去了， 结果人家马宝一来，冲过去的非但没救了，还降人家了。你就知道这个战斗力已经弱到什么程度。就你的策略，咱甭说对错，即便你对，教他们在执行过程中，恐怕走形的可能性也极大。
3: 这个复旦大学有个教授叫侯阳芳，他最近写了一本书很畅销的，叫《明王清兴》。他其中提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史料，他说当时的多尔衮占领北京之后说，回去吧，
4: 抢完就撤
3: 啊。对，就是最初的那个集团是这么想的。还有那个王公大臣问，咱该回去输粮食了吧？这老打是吧？回去吧。这个侯阳芳教授有一个判断，他说为什么他会这帮人想着还回去？因为什么呢？因为一旦你进了这个传统格局啊，你很快就会蜕变的，就保持不住在那个白山黑水之间那种猎人的那个习性的。因为你到这儿之后哈，整个奖励机制都发生改变了。你到后来，你看道光皇帝时候，他就跟其实明朝末年的天启皇帝啊和这个崇祯皇帝都差不多了，都变得非常保守，不思进取。因为这个机制一臃肿，然后各种那个弊病啊都会在你身上长出来。可能他们创业集团第一代人脑子里想过这个事儿，但是他想没用，一进来之后各种富贵病都染上了。几十年间这个八旗的战斗力减退的非常厉害，那完全不是萨尔浒战役差的多的多了。这就是养的，你已经没有生存危机了，你为什么要拼命啊？谁都不想拼命。我好不容易我爷爷我父亲拼下来江山了，我该享受了，我再拼命我不辜负了我爷爷我叔叔了吗？那我不需要啊。
2: 所以康熙平三藩让他彻底的认清了目前清廷的战斗力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和程度。
3: 嗯，
2: 就在康熙焦头烂额，战局陷入僵局的时候，康熙十七年八月，一则重磅消息传来，终于让康熙看到了结束战争的希望。八月十七日，吴三桂在衡州城病逝。五个月前，他刚刚登基称帝，国号为周，年号昭武。不过，称帝当天突发风雨，登基典礼是草草收场。那我们先题外话说一句哈，康熙十七年，吴三桂已经六十七岁了，怎么来看他在这个时候选择称帝？
3: 他这个称帝啊，首先他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为了稳定军心，因为他称完帝之后啊，他就是独立建国了，他底下会有一大堆的王公贵族，是吧？职位，那你要先不称帝，你就是个大将军，你底下顶多当个二将军、三将军。你称帝了，那这个爵位就往上排了，这个从奖惩上说蛋糕更大了，跟他干的人能找了一个世代的绝路啊！我为了拼一个开国功，那这个值啊，这个首先它是有激励作用的，
2: 这是最没成本的激励哈。
3: 啊，对的。第二个呢是民心，就是老百姓觉得我正统了，这是吴三桂想的啊。你现在是贼反贼对吧，现在我也是皇帝了，大家努力的在交军粮吧，因为你这是为正统而交的，这个名义上正，名正才能做事嘛。第三个呢是自己过个瘾，我这辈子也值了。他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给自己打个强心针，也实现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梦想。我造反眼看没有成功的希望了，我岁数也大了，我要连个帝都不称，我不很亏吗？还得让我孩子追认，追认得了追认不了不一定呢，是吧？我当然嘛，过个瘾再说，过把瘾就死。他有还有这个个人的心理，我觉得。
4: 另外我们知道，就是他最后暴亡，其实这时候没征兆啊，他是突然出问题的，所以在他看来，身体因为武将嘛，人家恐怕至少几年、数年，什么可能还有这计划，活到七十多也不是不可能嘛。所以这个时候他应该还没到穷途末路，虽然情况变了，但是确实这。老师说对，不管什么人，特别是这种武将，完了经历这么多，他首先有心理需求，就我这一生波澜壮阔，我到最后我要上升一个新境界，帝王境界。我一旦我是帝王境界。

0: 一直保持着一种非常强有力的这种个人思考，这个其实事后我们分析也能分析出来为什么。首先他造反的时候，他要联合那几个藩王，你不能自己称帝，那几个本来跟你就不是一条心，所以咱们得打着反清复明， 在一个大旗下咱们就这么弄一下。当然这个说服力呢咱说不太够。第二个一直评价说，人家朱元璋那时候人家写那诗叫山河岩有中华地，日月从开大宋天。当然李自成也是叫闯王来了不纳粮，你啥都没有，你就好像说你反清复明你就冲号召力不够，但是也没办法了，咱们就打吧。等打到这个时候，那些盟友都被打残了，都起副作用，已经是孤军了。 孤军的时候，你再要个反清复明，你获得不了政治资源。另外就是刚才小婷说过，康熙因为军饷的事儿都开始克扣啊，什么捐纳，吴三桂更难，因为他这个地方纵深很有限，恐怕就是抢了。那你民心你也顾不上了，你就不用再打出一个高标的，我就造反了。所以这个时候，他首先考虑的既然原来的那个旗号没用了，我自己另立山头。这个山头很重要在什么呢？ 给我下面最核心的这套体系，给他们一个前进的一个动力，就是未来你从龙之臣，你什么风妻因子啊。所以吴三桂意识到这个时候他运作的极其清晰，而且你挑不出他，你要说有的人批评啊我觉得不对，吴三桂这个人咱不说他品行啊，在中国武将当中情商、智商、战力、组织能力，甚至胸怀，马宝什么都是跟了李自成又跟孙可望，最后成了他的核心。 这个人的江湖的那种胸襟和容量没任何问题，而且据说他这个鲍王是因为皇后死了，不是陈圆圆啊，发妻死了，因为这个受刺激了，他也开始身体出问题。如果抛开他的个人政治品性，这个人有可能是中国武将里面非常高端的人，他一直到最后运作的这个东西几乎都是最强有力的。
1: 所以网上有一个讨论啊，说如果再给吴三桂十年，天下格局是否会
2: 发生变化，因为在他死之前，其实吴军在湖南永兴没任何问题，重创清军。
3: 而且是把陕西那边的强将都给重创了。这个假设我觉得哈，就是曾从思想实验的角度讲，我觉得也不乐观。为什么呢？人生的后十年跟壮年时间可不一样，除非把吴三桂时光倒流，少年吴三桂穿越回了老年吴三桂，这个还可能还行哈，勇冠九鞭，那个时候吴三桂拿着刀敢往前冲救他爹，那个时候是可以的。他的后边你想六十 多岁，再往上延十年，这十年可能就是失能老人啊，什么都这样，你那十年质量是很低的，你让他决策还不如不让他决策呢，他未必，因为那个脑子也开始糊涂了，是吧？ 记不起来了，记不起来自己当过皇帝。对，康熙是谁呀？对，就这了。所以这个首先是他十年质量堪忧。第二个，此消彼长，康熙进入黄金期了。 男人四十一枝花，他没到四十，他已经二十多岁、三十多岁。这个时候是他最年富力强的时候，熬三天夜没事儿，洗把脸接着干，而且成熟了，这个政治手段、军事手段，你看他全都有了，对现实的估计也更实事求是了。你说这个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和一个从这个两方对垒的主帅来说，和一个如日中天的，你说哪个是更有优势啊？ 你越拖，康熙越厉害。第二层次，你从游戏的角度讲，一矿打九矿啊，你那个湖南已经虽然局部取得了一些小小的进步，但是人家那边毕竟矿多呀，这就是蜀国和打那个魏国的感觉。再苟延残喘是吧？姜维再牛，诸葛亮再能多活十年也不行，因为这边确实是你这个你占的地盘，你的经济资源，你的人口资源啊，你都不行。其实吴三桂要能胜，
0: 就是早几年胜了，早几年胜不了，一拖越持久，他越不行。
4: 确实啊，这就是偶然性的问题啊。因为整个三藩之乱的时候，中间有几个关键的偶然性都对他有决定作用。从最开始就是，最开始萧藩的时候，他下面吴英期啊、马宝啊商量了，萧藩往回撤，撤到中原再反，这是他们最早的策略。
0: 撤到中原以后，突然在中原伏地反，直接对京师就有威胁。但是恰恰那个时候，朱国志是云南巡抚，朱国志是酷吏，逼你逼到死，完全不行了。所以吴三桂也是很仓促的把他们杀掉之后才起来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当时他往东打的那个跟耿精忠会合了，乐乐没能把江西隔开，什么郑经啊、 耿精忠之间的纠纷完全没有了，东南半壁归他，直接打南京，就是太平天国的局面了，就差一点没打过去，他派兵了。最关键就是他西边西路王平藩啊、吴志茂，打通汉中跟王辅臣，只要先行会合，夹击京师，就是李自成原来的路，他这个战略是极其强大的。 哎，居然王辅臣那边就突然就被人一下劝完了，自己也不干了，反正就，然后他这边没到位，这些偶然性。

0: 哪一个成了，对他而言康熙可能就回关外了。但是为什么这么些偶然几率你都成不了？所以偶然性多了是必然性。什么必然性？就是你吴三桂在这个时候你输不起，康熙输得起。你看波尔尼也造反了，王辅臣也造反了，这面耿精忠也造反了，各种他没事儿，他这个败了用那个来填补。吴三桂不能有一个失误，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不往江北走，输一次他就全盘皆输。你看都不说他过长江，就这几个偶然性，哪管有一个倾向他了，他有可能都能成事，但是没有一个倾向他，就代表他的这个军阀集团跟中央系统在对抗的时候处于一个非常弱小的状态。
1: 吴三桂一死，中路叛军瞬间群龙无首，开始分崩离析，人心涣散。康熙敏锐地抓住这个时机，立刻下旨要求清军加大招抚力度，同时命令各路大军水陆夹击，全力夺取越州。康熙十八年正月，清军对越州实施了三个月的水陆围困，彻底切断了越州的粮道，城中的吴军弹尽粮绝，人心骚动，士兵纷纷逃亡，将领们也开始倒戈投降。守将吴应麒率残部突围逃亡云南，清军终于收复越州。越州一下，长沙也在数日之后被攻克，清军取得了平定吴三桂叛乱的决定性胜利。越州这座坚城历时五年，终于被清军收复。但是康熙听到这个消息并不怎么高兴，因为他觉得这个胜利来得太迟了，并且投入这么多的兵力也没有攻下，是叛军主动撤离，所得到的不过是一座空城。而且他看到这个奏报当中，他质问这些将领，他说清军追了吴应麒200多里，竟然是因为没带行军的炊具就跑回来了。他说吴军光着脚板饿着肚子，你们骑着马追了200里没追到。
2: 康熙为什么不高兴？我觉得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刚才您说的，得了一座空城，付出那么大代价得了个这，战果不是那么的让人高兴。第二个，清军在追击过程中展现出的低级失误，就丢人，没带锅就不追了，200里没锅不去了，还得吃着火锅唱着歌才能追吗？你这叫什么军事素质？他对自己的士兵的拉垮依然不满意。第三条呢，是付出的代价过于沉痛，就是虽然我获得胜利了，但是是惨胜啊。
0: 对，以康熙的这种什么都是原来都是靠学习而且获得这种优等生学霸的这个，他这回肯定心凉。原来我认为的无坚不摧的八旗和中央皇权其实没有我想的那么厉害。所以咱们说，首先第一个就这件事值得欢喜的这个指数不高，当然有第二个，就是我如果是康熙，我可能因为不知道康熙怎么想啊，咱们说这中间肯定跟他个人有关，我会这么想问题啊，就是你看我一直坚定的觉得打破越州进长沙中路直捣黄龙可以，结果现在不能证明我胜利，为什么？吴三桂死了，吴三桂死了，这一把牌局大家就过了，懂吗？就是你即便你占越州不是你胜利，是人吴三桂死了，吴三桂不死你越州打不下来，但是你事后也凿吧不回来了，说我又靠我的什么调配啊，靠我的奇谋最后反败为胜，这一轮已经过去了，吴三桂是完胜，人家再一天孤军，你把别人都打掉了，你调动西北你也上了，什么你都上了，最后越州打不下来，吴三桂死了你才能打下来，就代表这局你就败了。所以我觉得他郁闷的是在这儿，但这个里面特别我觉得受触动，就是孙承宗和袁崇焕的这个关宁铁骑，他们这个传统一直到最后到平西王这儿还有是什么呢？人在城在，那个时候在关外袁崇焕也好啊，就守着宁远，到最后关内都被李自成也占了，你看还说宁远还在那儿，最后要降才可以，这时候也是这样，什么盟友都被打残了都不行了，我就能守着越州不动，你把全国力量你都调过来，你想攻越州攻不上，这就是关宁铁骑的精髓。所以我们说关宁铁骑这时候都老了，你看40多年了，肯定那批老兵，但是关宁铁骑打造的是一套系统，这套系统在冷兵器时代或者叫半冷兵器半这个现代兵器，他的这种用兵思路这个基因是非常强大的。但是后来吴三桂给关宁铁骑画了一个比较反面的一个符号，就你这套经验最后明不也亡了吗？你还成为他们打江南打云南把永历灭了的生力军，那我打造这个铁骑有啥用？但是呢，如果咱们透过这个表面看历史深处，当时的孙承宗和这个袁崇焕他们在军事上确实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
1: 随着越州这颗钉子被拔除，中路鏖战结束，但是他的老巢云南依然在其残余势力的控制之下负隅顽抗，最后的决战如何画上句号？ 关注那些年，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高丽说书栏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在2025年，我们高丽说书曾经在年终岁尾的时候举办过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第一季。我们第一季的主题是书界。那在2026年1月17号，高丽说书也做了第二季的年度演讲。那这一季我们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我们是在北京城市图书馆进行的这一场演讲录制。其实在做第二季年度演讲筹备的时候呢，我身边就有朋友问我说，高丽，你看人家那些大咖的什么跨年演讲用的都是科技狠活， AI 写稿， AI 做视频，然后做虚拟舞台，特炫特酷，你们这种手搓出来的活动是不是显得咱有点寒酸磕碜？是不是？你到底图啥呢？我认真想了一想，我们图的是什么？我们首先不否定别人的这种科技狠活是高级的、完美的，是优秀的啊，我们承认别人的优秀，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们手搓这么一档这个年度演讲的活动到底图什么？其实我想图的就是人情味儿，或者呢再说的客观点，就是我们相比于 AI 来说，我们图的就是人味儿。的确，咱的生活呢现在已经离不开 AI 了，它更快更强更聪明， AI 可以猜我喜欢，但是它永远不能理解在稍后我要为大家奉上的1月17号那场活动我的那段开场秀，就是当时在开场秀和现场观众的那种互动，我说一个梗，大家热情的捧场，对我来说那个现场有多治愈。 AI 能在几秒的时间里面生成一篇华丽的文稿，但是他永远没法体会我为了和大家做这场年度演讲的这种见面，一字一句掏心掏肺的写我的稿子，推敲每一个这个措辞，愁到又开始脱发了，甚至斑秃了，但是呢我心里是满满当当的幸福感。那刚才我说了，这一季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的主题是道一声珍重。这个道一声珍重，它不是 AI 生成的群发祝福短信，也不是咱的这个社交软件里面的什么点赞呐、一个笑脸啊、一个表情包，它是我们在岁末寒冬停下来奔忙，哎，我们互相看对方的眼睛的时候，那一份不需要言语的懂得。是默契的，我们道一声，这一年咱都辛苦了，请多珍重。那这一季呢，我们邀请到了5位分享嘉宾，跟我们一起走进5个截然不同的生命现场，完成一次特别的珍重之旅。那我们这一季年度演讲最后一位分享嘉宾是网络劝生志愿者徐世海。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对徐世海先生他做的事情做了一个简单的分享。在2020年的一个凌晨，没有任何征兆，他17岁的儿子从高楼一跃而下。为了弄明白，好好的一个孩子，平常挺阳光的，怎么就这么决绝地走上了这条不归路？这位父亲潜入到青少年聚集的网络角落，一个更深更暗的水域，在无数个深夜，他笨拙地学着孩子们的语言，把自己伪装成他们的同龄人、同路人。他搜寻屏幕另一端微弱的生命信号，让自己成为一束光，去照亮黑暗当中孤独挣扎的心灵，帮助深陷迷雾的孩子走出心理困境。那接下来有请徐世海跟大家分享他的演讲内容，孩子珍重。
3: 大家好，我叫徐世海，很荣幸能参加咱们高丽说书这个舞台，和这么多我尊敬的我仰慕的老师，还有我喜欢的朋友们在一起来录这一期节目。其实刚接到通知的时候 我心里特别的紧张，也特别的兴奋。兴奋的是我能见到这么多我喜欢的，这是我的偶像老师。但是我紧张的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这个人让我写稿子，我翻来覆去的写，总是写不好，总是不满意。后来咱这个节目组的老师都告诉我，您不用紧张，您就把这个这几年您陪伴孩子们在网上聊天的一个过程来讲出来都行了。所以我就来了，今天晚上吧，我就在这里给老师们朋友们讲一讲我这么多年在网上跟孩子陪孩子聊天的一个经过路程吧。那是2020年的时候夏天，那年反正是我感觉是最黑暗最难过的一段时间吧。我为了找我自家孩子的原因，然后我就也在其他孩子的帮助下，我上网了，看到了好多好多孩子在网上，在他们所就是我们家长能看到的所谓的一些学习群呐、爱好群呐、游戏群里边，然后吐露着他们各自内心的那种纠结、挣扎、痛苦、失望，甚至是绝望的情绪。哎呀，我一下当时一下我都震惊了。我说哎呀，这孩子你看，这么小的孩子，我们平常看着阳光活泼的孩子，他们内心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不开心，这么多的压力呢？后来我想着，既然发现了，并且我发现那群里边非常危险，还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在蛊惑这些孩子们办傻事儿。当时我一个是震惊，一个是又担心，然后我就决定留在这群里，既然发现都行，我想给孩子们做一些事情。但是呢，我和孩子们年龄相差太大了，我40多岁的人了，和那一般都10几岁的孩子在一起聊，经常聊不到一块儿啊。并且呢，是我情绪也比较容易失控，我一看到孩子们漠视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我心里特别特别难受，有些时候我都会比较激动，然后说话也比较激动，然后很快就我只要我一激动就会被孩子们从群里边踢出来啊，踢出来了，但是我还是心不甘，我放也有点放心不下，担心更多的孩子们，所以我就再挤进去啊，就这样他们不停地踢，我不停地挤啊，跌跌撞撞吧。这几年反正后来在其他孩子的帮助下，我也掌握了一些技巧啊，在群里边慢慢的也能站稳脚跟了，也能给孩子们搭上话了啊。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有的孩子骂我，我都不知道，他们说哎呀，那个蛋白质含量很足的人又来了。当时我感觉是不是孩子们说我吃得胖，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蛋白质的含义啊，是非常非常骂人非常损的一个词啊。就这样和孩子们慢慢的建立起来联系之后，我就因为那里边孩子特别特别多，我就选一些那个说话呀发言呀比较极端的孩子，来想办法和他们交朋友，加好友交朋友，来取得孩子这个单线联系嘛。因为那个群太多大了，里边人太多，我就一个一个来找这样的孩子，给他们建立单聊的关系。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是一个小姑娘吧，她15岁啊，刚上高中。这个小姑娘学习成绩非常非常好。有一天她在群里面发了一个血淋淋的图片，当时我很害怕，我说这个姑娘怎么回事，然后我加她，她不通过，一开始不通过，后来我给她发红包，哎呀反正各种办法，这孩子通过了，我们俩就在一块聊，慢慢聊聊，后来孩子告诉我她一直学习成绩非常好非常好，但是呢一直她到中学之后，他还一直在学校的重点班。啊，他是妈妈呀、老师啊，都是呢他们口中的、眼中的好孩子、优秀的孩子。但是有一次他考试的时候，他身体出问题了，发烧、拉肚子，结果呢影响他的成绩了，没怎么考好。然后他的成绩啊，就是从那个兴趣班都是比较好的那个班级，一下子跌落到最底 从最高端一下跌落到最底端了。因为啥？因为他们那个兴趣班的孩子啊，他成绩都非常非常好，你就是一分两分甚至三五分的差距，那个排名都会错非常多非常多。但是这个孩子呢，从小他都是那个学霸级的，他接受不了这个现象，这孩子都非常非常痛苦非常痛苦。但是他父母也发现了，也来，他其实他父母也挺开明的，也来安慰这个孩子。这个但是这个孩子自己放不下，他受不了这个落差，然后他都拼了命的想把这个课在短时间内把这个课给赶上去。结果这个孩子过了一段，他发现他越是着急想赶把这个功课赶上，越是这个成绩落得越快。这个孩子就开始自我焦虑之间都开始自我否定了。自我否定的时候，他也上网上有人都开导他，怎么开导的？说你自残吧。我看到图片的那一次，他直接用圆规把自己的手臂扎穿了。我就告诉他，我说孩子，你心里肯定是这个，有问题了。咱能不能就是先放下功课啊？我说你不行，给你父母请个假，咱歇一段时间再来，再回学校，先调整好自己再来回学校。他说那不行，这孩子说那不行。不行，后来我说那不行的话，你自己去，我带着你也行啊。你要不想让父母知道了，我带着你也行，咱去那个心理医院看一看啊，找个心理医院来看一看，找个心理医生。这孩子也答应了，但是他不想让他身边的人知道，也不想让他父母知道。然后那个我带着这孩子找到了一个心理医生，给这个孩子。当时那心理医生也是我一个朋友，对这孩子也非常非常上心，给这个孩子聊了四五个小时，他发现这个孩子确实是那个有抑郁症了。然后这个都想通，我们俩都想通知这个孩子父母，但是孩子坚决不同意通知他的父母。但是孩子还一再，他也知道自己那个生病了，他通过这医生的劝导，孩子承认自己生病了，他也知道自己生病。原来孩子也不知道他自己这个坏情绪是一种病。孩子我记得可清，孩子呢一年多的时间吧，他都是省吃俭用，我给他钱他也不要，他自己省吃俭用，就是从生活费啊，从那个压岁钱呢，反正各种各样的都牙缝的抠的钱来进行自我治疗。后来通过一两年吧，反正网上经常我俩也经常聊，我们也互相开导，这孩子加上药物治疗最后还行。现在这孩子已经大学毕业了，并且已经工作了啊。大学期间这个孩子还得到了奖学金，当时挺过来了。通过这个事情，我就是想分享一个什么吧，就是孩子们如果心里边有问题的时候，他并不是说你笨，是你真的抵抗不了，他是因为他是病，是病就要治。我们要现在有专业的办法是吧，有专业的医生来专门针对这样的病症，他并不是一个特别可怕的事，也并不是说以前的可能有的孩子他接受不了自己这个生病的现实，甚至是有的家长也接受不了生病的现实。其实这就像我们伤风感冒一样是吧，是人都会有病嘛。后来这个孩子他自己都是从开始他不想接受，到最后他慢慢接受，到最后他就是积极治疗吧。这个过程他自己接受了之后，其实他这个心结都打开了很多。他原来他不能接受的时候，他一直在不停的焦虑啊，在那个焦虑担心中，最后定性了，凡是孩子轻松了他我病了我就按时吃药都行了啊。后来那个我一直还在群里面聊，还在那个群里面跟孩子们聊，好多人还问我，他说是什么样的群呢？其实这样的群是什么样的群吧， 就是孩子们一些原来最早的时候都是 QQ 群， QQ 群里边人都上千的人，一些什么诗词呀、古风啊、作业啊，孩子们的爱好群，爱好群里边偶尔会有孩子来吐槽说今天被老师吵了，成绩不理想了，被父母责骂了。哎，这个时候还只要有一个孩子来发出这样的声音，很快就会有其他孩子来附和，啊，他说我也被吵了，我也不开心。这个时候呢，这个群特别大，这孩子们他们会非常自觉地从这个大群里面分出来，他说咱在这聊不合适，要么我们单独建个群吧，就建从这个特别大的群里边分出来一个群，分出来一个群就是我说就是孩子们的吐槽群，他们从这个大群里边兴趣群里边分出这个吐槽群里边，到这个吐槽群里边之后呢，孩子们就不再聊这个学习，也不再聊游戏方面的事了，兴趣方面的事了，就是专心的来吐槽，就是专心的来说自己生活中遇见的各种他们认为的不公平吧、不满意吧、不开心吧。但是你想成百的孩子在一起都在说不开心的事的时候，这个时候他那个负面情绪很快都会蔓延起来了，负面情绪蔓延起来之后，孩子们情绪会越来越低落，越来越低落。这个时候有的孩子比较激进，他会说哎呀，既然这么难啊，大家过得都这么难这么辛苦，不如走了算了。这个时候都会有人来提议，也有的时候也有那些不怀好意的人来提议说那我们走吧，我们今天晚上烧烤吧，啊，或者今天晚上去蹦极吧，或者是说我们晚上去那个去看那个紫砂，去逛紫砂商店吧，都孩子们用这样的暗语来相约，然后都开始他们从这个吐槽群里边都开始都要组队了，啊，1、2、3、4、5，这个吐槽群一般都是规模不大，都是100多人、100人左右，但是他们从这个吐槽群里分出来的这个群，非常人都非常可怕了，他人数非常少，一般都是不会超过10个人，这样的群才就是我说的真正意义上的约死群。孩子们到这样的小群里边的时候，他就不再讨论这个，连吐槽也不再吐了，就是直接说好时间方式。这样的小群往往就是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所以说这个真正的约死群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我想给孩子们说，哎呀，不论是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啊，每个人只要你活着，你的世界都在。只要活着，一切都有解决的办法，改善的办法。一旦听信这些人的蛊惑，好多人他是什么吧？他把群也拉好了，把其他的孩子都鼓动，受他的蛊惑，其他的孩子可能都走了，他又出来再继续在其他的群里再忽悠下一批孩子。他自己组织者，他自己不参与这个活动，但是他会不停地蛊惑其他孩子来参与这样的活动。所以我经常说，我说你看孩子们你们多傻，甚至有的孩子我从那个约死群里面把这孩子劝过来之后，这孩子还会给我说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孩子说哎呀叔叔你看我们几个都说好的啊，一起走的，结果他们走了我没走，我是不是可无耻，我是不是可卑鄙，我是不是这个背信弃义。你看这青春期的孩子，他能把这个面子看得比他自己的生命，比他自己珍贵的生命还重要，就为了所谓的一个承诺，并且还是一个不着边的人，他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那一句承诺都可以丢掉自己的生命。后来那个给孩子们反正聊啊聊聊的过程中，当然也有好多孩子那个他们也非常非常的善良啊，他们的善良也感动了我。就是前几年都21年的时候吧，21年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子，她在凌晨的时候给我发信息，她说你是那个网络劝生的徐世海叔叔吧？我说是我。他说真的是你本人？我说是我本人。他说那咱加微信吧？我说好。我们单独加个了微信，加个微信，他说你给我视频一下。我说好。哎，我说第一次遇见这孩子 主动给我视频的，他我们两个就这样在网上慢慢聊慢慢聊，我一点一点一点来解劝他。后来聊的时候，这个孩子也是我一边劝他，他一边有一搭没一搭的，有些时候这个孩子可能十几天都不理我，但是我坚持每天吃饭的时候啊，我都给这孩子发照片，我说你吃了没，哎，你看我吃的啥，他不理我，但是我一直自言自语给他发，我说你看我吃的啥，我都发的比较有诱惑的那种美食的照片发给他。有些孩子他会回我一下，半夜时候他会回一下，哎呀你烦不烦呢，你这叫放毒你知道吗，他半夜时候你这叫放毒你知道不知道。就这样一直跟孩子聊聊聊，有些时候我出去旅游的时候，我看见一些好的风景啊，包括花花草草，我都会拍下来给这个孩子。慢慢我们一直聊了将近2年的时间，这个孩子才从他那个内心的困境当中挣扎中走出来，返回学校。现在这个孩子他已经研究生已经读完了，马上要读博士了。所以我的时候我想给孩子们说，哎呀，不管什么情况，等一等啊，你做出，尤其是你想做出这个比较不好的决定的时候，你再等一等啊，看一看。就像人不小心走到悬崖峭壁上的时候，你往前看已经没有路了，一点路都没有了，你也要等一等，哎，停一停，你看一看，哎，多看看，也可能你忽然之间你就会发现更好的出路其实就在你的脚下啊。还有好多家长他问我，他说老徐啊，他说你像以前我们小的时候那吃的穿的都是破衣服，吃的都是随机啊，粗茶淡饭，住的那条件，那以前他说我们上学的时候，那成天在大地铺，那虱子成堆，啊，他说，但是我们都坚持下来。那时候老师可能一看见我们作业没完成，老师揍完之后回家还不敢跟家长说，啊，跟家长说了，可能家长接着揍，打二盘。但现在的孩子，你看我在家，天天吓得说也不敢说，啊，在学校老师也不敢说，在家是家长也不敢说，就这动不动还说。

0: 百个帘子出来，现在孩子究竟是怎么了？其实这几年我一直在总结，总结就是这个网络时代啊到来，给孩子内心带来的影响特别特别大。不管是城市的、农村的，甚至山区的，这孩子只要手里有一部手机，什么想看的、该看的、不该看的，该知道的、不该知道的，他们都可以看到。尤其是这个，当孩子都我刚才说的那个吐槽群，当孩子一个孩子情绪低落的时候，吐槽的时候，他身边不是有人在劝他，而是有人在一直的蛊惑他、怂恿他，并且煽动他的负面情绪的时候，这个时候孩子往往是很难把控的。所以我说，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是我们物质条件都好了，我们更要关心关心孩子内心世界。孩子们由于这个年龄段的原因，他们这个求知欲特别强，好奇心特别重，然后呢，他们分辨能力又特别特别的差，啊，因为他们缺乏社会经验。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做家长呢，都不要老是拿过去的眼光来看现在的孩子，啊，现在的孩子已经远非小时候不能都是同龄的我们可以比拟的了，啊，现在孩子说个白话就是知道的太多了，但是不懂的也太多了。所以说家长们更要耐心的，俯下身子来跟孩子们交朋友，啊，来跟孩子们多谈心吧。还有那个我跟那个身边朋友们还有那个现场的求助的家长们分享最多的一句话，我说想跟孩子呀打好交道，其实就两个字儿，接受。然后他们问我说接受什么呢，我说接受平凡，你接受自己的平凡，接受父母的平凡，接受孩子的平凡。我们所有人的期望都低一点，对孩子的期望低一点，成绩的期望低一点，可能失望就会少一点吧，孩子们希望就会大一点，在这里我也想说，希望我们所有的家长啊、老师啊、孩子们啊，以后都能更好的互相陪伴，互相倾听啊，互相理解，互相包容。其实做到了这八个字，基本上孩子让孩子真真切切的能感受到和家长是和他在一起的。这个时候孩子心里有归属感了，有主心骨了，孩子有主心骨了，这个负面情绪都会少一点。好，就是分享这么多，这加分。也希望在新的一年里，这个大家越来越好，开心健康啊。
1: 各位听众朋友，到这里高丽说书年度演讲第二季道一声珍重，我们五位嘉宾的分享内容就全部播送完毕了。这五位嘉宾带我们一起穿越了五个不同的生命现场，我们在刘震云老师的故事里触摸到幽默之下的慈悲，跟随杨亚洲导演的镜头凝视了沉默的荣耀，伴随蒙曼老师的脚步丈量了历史的深度和共鸣的辽阔。当然我们还见证了生命长河当中最动人的守护，就是医学博士张瑞华院长守护着日落的从容，还有就是徐世海先生守护着日出的期盼。他们两位，一位在终点托起尊严，一位在中途点亮希望。在年终岁尾，我们用这样的一场珍重之旅为您蓄力。这一季我们共同道出这一声珍重，珍重此刻的共鸣，珍重真实的相聚，珍重始终在努力生活的自己。愿我们带着这份温暖而坚定的力量迎接下一个春天。我是高丽。

0: 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1: 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1: 体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 美在旋转。
6: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4: 具备稳定分红、高现金流的这个资产，成为了全市场资金的一个避风港。
5: 一季度其实表现领先的基金，主要还是重仓天地和周期的高仓位的基金啊。
4: 关于这个 ETF 规模的一个缩减，那我认为呢，这不能简单的看作是一个基民在逃跑，事实上这更多的是一次利润的兑现和这个工具的一个换手。
6: 各位听众和网友大家好，2026年公募基金一季报已经披露完毕，市场资金流向、机构调仓动向、投资者选择都发生了哪些变化，普通投资者该如何调整策略，二季度及下半年又有哪些机会值得我们关注。那今天呢，特意为大家带来一期对话，带着基民读报告，也邀请了两位重磅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一位是来自新政全球基金多元配置部基金经理刘水清，欢迎刘总。
4: 大家好，我是新政全球基金多元资产配置部的基金经理刘水清，很高兴跟大家交流。
6: 还有一位是中信建投证券金融工程及基金研究分析师宋诗雨，欢迎诗雨。
7: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中信建投证券金融工程及基金研究团队的分析师孙诗雨。
6: 好，欢迎两位嘉宾啊。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体的这个2026年公募基金一季报的这个成绩单有什么亮点或者是特殊之处。那先请二位嘉宾先谈一谈自己研究或者是这个观察一季报之后的自己的感受，其中有没有哪些这个结构性的亮点是自己比较关注的。
4: 那么这次的公募基金的一季报给我的第一直观的感受是市场审美的一个一致性，以及这个存量博弈的一个极致化。虽然一季度经历了一波三折，但是机构投资者的动作是非常果断的，并没有像往常那样遍地开花，而是表现出强烈的防御意识和向确定性要收益的一个倾向。那么如果要总结这个结构性的亮点的话，我认为有三点是不容忽视的。首先是这个红利资产的一个基石作用。那么在全球宏观环境波动较大的这个背景下面，具备稳定分红、高现金流的这个资产成为了全市场资金的一个避风港。这个已经从过去的这个边缘的配置变成了当下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压舱石。那么其次呢是这个薪资生产力在这个阵痛期的一个韧性。那么特别是以这个 AI 算力链为代表的这个科技板块，虽然他们波动大，但是一季报显示机构的持仓依然高度集中，说明大家在赔率和胜率之间更看重未来的一个长期的确定性。那么最后一点呢，我认为是这个出海逻辑的一个兑现。那么我们看到很多优秀的这个企业，它的增长动能已经不再局限于国内，那些在全球范围内具备竞争力的中国制造正在一季报中用实实在在的一个财务数据赢得了这个机构资金的一个加仓。那么以上就是我认为的这个一季报的一个三个比较结构性的一个亮点。
6: 好，刘总给大家点了三个关键词啊，红利资产、薪资生产力和出海。那诗雨您有什么补充吗？
7: 我这边的话简单从产品市场规模变化的角度做个简单的补充吧。就一方面啊，公募基金市场虽然说一季度其实整体的规模是略有下降的，但是有两块的规模增长仍然保持比较明显。一块呢就是商品基金，主要还是受到以石油为代表的这个资源品行情的推动。那另一块的话就是 FOF 基金，那也是在这个多资产配置的一个趋势下，新发市场持续的保持比较火热，特别是偏固收加类的这个稳健型的产品啊。那我们也看到就是2025年以后整个固收加大的品类的规模都是明显在加速的提升，特别是不同于之前以这个狭义的传统的债基为主的这个类型，那广义固收加也就是偏多资产配置的 FOF 这一类也是有比较快速的一个发展。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偏股类的基金，虽然说规模整体有比较大的缩减了，还是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年初机构资金阶段性减持 ETF 的一个影响。但比较值得注意的是，主动权益基金的发行热度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回暖的，特别是像主动管理的偏股混合型的产品，一季度新发规模是超过1000亿。那其中的话，也是有几只4只新发规模超过50亿，那也都是业绩表现比较优秀的成长风格的基金。其实和刚刚刘总提到的，大家整体的这个市场的投资导向也是偏一致的这个风格。我这边主要从这两点做个补充。
6: 好，谢谢石宇。那我们看2026年的一季度市场整体是冲高回落和一个震荡分化的格局。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投资者他也关注到，好像公募基金的这个赚钱效应有所减弱。两个比较热议的话题吧，第一个就是一季度公募基金整体亏损超过了2000亿。第二个呢，就是产品类型来看，好像权益类的基金成为了一个亏损的主阵营，反观固收类的品种呢，则是利润比较亮眼啊。那诗雨，您帮我们结合这两种情况，帮大家拆解一下背后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7: 好的，其实公募基金整体亏损，并且以权益类基金为主的话，主要还是受到一季度权益市场行情波动比较大的一个影响了。指数层面来看的话，一季度沪深300整体是下跌4%，上证指数下跌7%，并且从结构上来看的话，相对占优的是小盘风格还有周期板块，其实都不是权益类基金核心重仓的主要方向。整体的，特别是主动管理的权益基金风格还是偏大盘成长一些，所以回撤的压力相对比较大。同时，港股这一块也有明显的回调。整体上看的话，中证偏股基金指数一季度是下跌1.6%，虽然是有一定的回调，但其实整体仍然是跑赢了一些主要的会计指数的，风险还是相对可控的。那固收类基金这一块的话，表现相对就比较稳健一些，整体是收涨的。一方面还是低仓位带来的一个稳健性，那另一方面呢，固收类的基金多数还是偏中低风险的定位，比较重视风险控制和绝对收益，所以在风格上的话，也多数会向价值更倾斜一些，回撤的压力也相对要小一些，主要是这样方面的原因。
6: 那刘总，我们看这个一季度公募基金市场的这个规模啊，除了这个另类和 FOF 基金规模有所增长之外呢，像股票基金，包括这个权益类基金中被动投资规模，包括 ETF 的规模降幅都比较明显。那您怎么看这样一种趋势？包括背后，基民的配置行为？
4: 对，一季度的这个数据呢，我觉得确实非常有意思。特别是这个一个是 ETF 规模的一个下降，和这个 FOF 和另类的这个品种在逆势的增长。那么我认为这里面它其实是反映了几个逻辑的一个变化。那么第一，首先是关于这个 ETF 规模的一个缩减。那我认为呢，这不能简单的看作是一个基民在逃跑。事实上这更多的是一次利润的兑现和这个工具的一个换手。那么一季度，因为它市场在春节以后，其实是有一波非常猛烈的一个修复的行情。那么呢，在很多这个低位布局的这种被动资金的话，它反弹到了心理位以后呢，选择了落袋为安。那么这个其实说明，现在的投资者相比以前其实是更成熟了，他更擅长的利用这个 ETF 来做一个波段的操作和一个行业的对冲，而不是单纯的一个就是死拿着的这么一个操作。那么至于这个 FOF 规模的一个增长，因为我本身也是从事 FOF 的管理的这个行业嘛，那么我认为，这一块它是折射出这个投资者，在经历了过去2年的一个市场教育以后呢，他的风险偏好是在重塑的，因为大家开始意识到了，就是在过往的牛市里面，单压一个赛道，比如像前几年的这个白酒啊、新能源等等，后期可能会带来巨大的一个痛苦的一个回撤。那么像 FOF 的这种基金中基金的这个形式呢，它本质上是通过一个二次分散和一个专业的一个大类的资产配置，来解决这个选基难和这种刺激体验差的问题。那么我认为在目前的这种震荡市中，投资者他不再盲目的追求一个极端的收益率，而是开始追求更平滑的一个净值曲线。这其实是一种投资理念上面的进化。所以我认为，这种一季度的这个数据的这个变化其实整体上它其实是投资者他对于这个收益啊，对于这种风险的 管理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趋势的一个体现。
6: 好，谢谢刘总和诗雨啊。那我们那个看完整体的情况之后呢，再来看一下持仓，尤其是十大中仓股投资者一般都比较关心这个概念。那一季度的权益基金持仓数据显示呢，中继续创蝉联了头号中仓股，宁德时代呢凭借更大规模的增持反超目前第三位的这个新易盛，那药明康德呢顶替了海五 G 新进上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以及变化背后有什么逻辑？那我们根据一季度主动权益基金的持仓数据，不难看出机构当前最核心的逻辑是在脱虚向实的这样一个宏观战略之下，聚焦于具备业绩确定性的高景气赛道，那同时在科技成长和这个周期价值之间呢寻求一个平衡。三个思路供投资者朋友参考。一是拥抱 AI 算力已经从讲故事走向了赚业绩的阶段，那比如以中继续创新易盛这样的为代表的 AI 算力硬件，特别是光模块已经成为了机构抱团的核心，那这呢也标志着市场对 AI 的投资逻辑发生了深刻转变。在我们往期的节目从豆包到钱包个人投资者如何布局 AI 应用赛道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做了详细的解读，那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新观察回听。言归正传，那有哪些转变呢？比如说业绩驱动取代了概念炒作，机构资金不再热衷追逐这个轻资产的 AI 应用故事，而是涌向了产业链当中已经有清晰盈利路径的这些硬件环节。再比如呢，注重高确定性与稀缺性，尤其是光通信作为 AI 算力的基础设施也是当下的一个热点，它的需求增长具备高度的确定性和持续性，那这样一个全球稀缺的高成长赛道必将被给予较高的配置权重。那第二个思路呢，就是价值回归，重新审视核心资产，像宁德时代重返第二大中仓股并且获得大规模增持这样的一个趋势呢，反映出机构对前期调整充分的核心资产进行了价值重估。那一方面经过连续五个季度左右的减持，新能源板块的估值已经进入了一个更具有吸引力的区间，性价比凸显。另一方面呢，以宁德时代为代表的锂电龙头，它的明确的成长性和战略价值，在当前我们这个全球能源安全日益重要的背景之下，依然会受到长期资金的认可。那第三个思路就是攻守兼备，兼顾效率与安全，比如药明康德新进前十以及紫金矿业等等，这些传统周期股仍然在榜单前列，那就体现了机构在追求成长的同时也在注重防御属性，那风险偏好从两端向中间收敛，这也值得我们投资者学习。总之呢，一季度的基金持仓变化或许能表明机构的配置策略更加务实，也更看重产业趋势、业绩兑现能力和估值性价比，同时也更注重在把握 AI 时代机遇的同时呢，通过均衡配置来管理潜在风险。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A 股方面，从增持来看，亨通光电、中天科技、比亚迪、潍禅动力和思源电器是增配规模最大的五只个股。那其中比如说亨通光电增持市值达到了131.78亿元，那减持方面像紫金矿业、海五 G、 生意科技、工业富联和立讯精密是减持规模最大的几只个股。那刘总，您从这个成长风格和价值风格的角度帮我们梳理一下，您怎么看上述增持和减持背后的这样一种趋势和逻辑？
4: 我们如果抛开这个个股的一个增持和减持，上升到这个风格，比方这个成长和价值的这个维度来看这个增减持的一个情况呢，那么我认为这一轮的这个增减持，它事实上是一个价值重估与这个成长回归常识的一个结合。那么我认为在价值风格上面呢，现在的投资人他不再是买那种便宜但没有增长的股票，而是倾向于去买一个有现金流能力的一个资产，比如说去增配电力啊、家电的龙头啊，他们不仅有分红，还具备较高的一个经营的一个防御性，这说明当前阶段的这个价值投资，已经从早期的一个捡烟蒂转向了一个对确定性收益的一个全面拥抱。那么在成长的风格上面呢，我认为这个增减持的一个动作，它反映出机构正在去伪存真。那么过去可能只要贴上诸如 AI 啊或者半导体的一个标签就能够上涨，那么现在的机构它在减持那些前期涨幅过大但是业绩兑现遥遥无期的一个标的来做一个获利的了结，转而去增持了那些真正进入景气度上行周期的有订单支持的一个细分的龙头，比方说光模块呀、算力设施等等。那么总的来说呢， 我认为现在的一个风格边界还是比较模糊的，但大家达成的一个共识是，没有绝对的一个风格优劣，只有业绩和现金流的一个真伪。所有的这个增减持，我认为归根结底都是在寻找一个在不确定的一个宏观的环境中，那些盈利确定性最高的那些企业。对，以上是我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个理解。
6: 我们那个再来看一下港股方面啊，中国海洋石油增配的规模是最大的，达到了35亿港元。腾讯控股呢，位居港股减持榜首，被减持了169亿港元。那如何看待这样一个传统的我们说能源巨头和这个互联网巨头的一增一减？那我在这里呢，给基民朋友给两个关键词供大家参考。那第一个关键词就是黑漏资产。那什么是黑漏资产呢？它是重资产 （heavy assets） 和低淘汰率 （low obsolescence） 的缩写，指的是那些依托庞大实物资本形成高进入壁垒，且核心功能不易被技术迭代，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所颠覆的资产类别。那它的核心特征，通过它的两个这个缩写的关键词就能体现出来。第一个就是重资产属性，指的呢是企业的商业模式建立在大量实体资本之上，比如我们的电网、管道、铁路、矿产资源、大型基础设施等等。那第二个呢，就是低淘汰属性，那资产的经济价值和需求呢具有较强的持续性，生命周期较长，不易受到技术迭代冲击，尤其是 AI 技术迭代的影响，那它的核心功能在可预见的未来都难以被替代。黑漏资产呢通常涵盖了能源、基础设施、原材料及高端制造等领域，那被视为对抗技术颠覆风险和通胀压力的有效工具，尤其在市场不确定性增加或者是风险偏好下降的时候，常常被投资者视为避风港资产。所以中国海洋石油能被大幅增持，也正因为它可以被视为重资产低淘汰率的典型黑漏资产代表。那尤其在当下地缘政治冲突推高油价的背景之下，能拥有极低的勘探成本和稳定的现金流，就成为了机构眼中的避风港和抗通胀利器。第二个关键词就是风格切换。一方面，腾讯控股遭大幅减持，反映了机构对港股互联网板块的谨慎态度。另一方面呢，能源巨头和互联网巨头这样一个一增一减，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资金风格的高低切换。资金正在从过去几年拥挤的互联网核心资产当中流出，转而配置处于景气上行周期且估值相对合理的，刚刚刘总也谈到的红利资源资产。那刘总，您怎么看当下的这个港股配置价值？在这个投资方向和产品选择上，您对我们的基民投资者有什么建议？
4: 好的，好的。那么对于港股的话呢，确实我们能看到过去几年，相对全球的一个资产的一个比较的话，港股它其实是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一个低迷期，那么现在也是导致港股它整体的一个估值水平，无论是横向的去跟比方美股啊 A 股去比较，还是说纵向的去跟港股历史上去比较的话呢，相对来说都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合理偏低的一个水平。关于港股的话呢，我建议投资者可以关注港股的一个三重的一个属性。那么第一就是港股它

0: 有很多的这种优质的中资股，他们的股息率非常可观。那么这一块的资产呢，对于追求稳健收益的投资人来说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那么第二块就是互联网龙头的这些股票。那么在过去几年，其实互联网的一个龙头，它是完成了很好的一个自我进化。经过这几年的一个调整，头部的这种互联网的平台，已经从单纯的一个规模扩张呢，转向了一个降本增效和一个大力度的回购的这么一个节奏。那么这些企业它的基本面是非常扎实的。那么一旦这个港股流动性的环境得到改善的话，估值修复的一个弹性会很大。那么第三块，如果谈一谈这个配置建议的话呢，我觉得投资者参与港股的话，我个人是比较建议采用这种核心加卫星的策略去配置。那么核心部分呢，可以通过诸如恒生科技或者是港股通红利等等，这些指数化的工具来做一个搭建。那么对于尤其是非专业的投资者，我建议不要轻易的去做个股的一个博弈。因为港股它的波动性和 A 股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能够通过工具化的这个产品，去参与到港股里面呢，能够更好的去控制这种尾部的风险。对，关于港股的这一块，我的建议就是，以上。
1: 因为我们这一期的对话是带着基民度报告，所以呢，除了我们聚焦重仓股、增减持，包括整体的这样一个结构性亮点之外，本集的结尾请教诗雨一个问题，因为投资者、基民朋友肯定都想买到业绩好的基金，那，您帮我们梳理一下一季度的这个绩优基金主要聚焦在哪些赛道和风格里？
2: 好的，一季度其实表现领先的基金，从大的方向上来看，主要还是重仓天梯和周期的高仓位的基金啊。但是这其中的话，细分方向的分化也比较明显。领先的基金呢，主要还是把握了光通信结构性行情，以及以化工和油气为代表的涨价主线的这个基金经理，其实也是对应了今年以来市场持续关注的两大方向了。一个就是以 AI 算力为主的可以成长主线，一个是以资源品为主的顺周期的涨价主线。那其实也是现阶段的话，大家持续关注和市场在演绎的主要的这个投资主线的方向。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Let's go！
3: 碎片财经。
5: 基金定投是定期定额投资基金的简称，是指在固定时间以固定的金额投资到指定的开放式基金当中，类似于银行的零存整取的方式。那么，从公正理性的角度来看待，基金定投的优势和劣势分别是什么呢？恒泰证券资深投顾高佳认为，
6: 其实基金定投从最开始产生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它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没有办法进行择时，因为选择高点和低点其实对于普通投资来说难度非常大，即便是专业的投资者来讲，在当时的那个时点上面，你让他估计一下还有没有可能继续下跌，也是一个非常复杂和有难度的一个判断，而且正确率呢也基本上是50%。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基金定投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呢，就是避免了择时的这样的一个困扰。那基本上你开启了定投，比如说月定投，那你每个月就是固定的时间、固定的额度去开始进行这样的一个投资，所以它确实起到了不用去选择人，只要是你正常的每个月有固定的可以投的这个资金，那你就可以开启，所以它的门槛比较低。那么对于这个劣势来讲呢，就是尤其是单边上涨的时候，你会买到的筹码越买越贵，下跌的时候肯定是越买越合适。那这个微笑定投的左侧来说，对于之前投过的或者是在定投上面赚到过钱的人，他是很容易去坚持的，因为他每一次买到更多更好的这样的一个筹码，那等待着上涨。但是对于每一次越买越多在右侧的这个时候，其实也是定投的一个弊端，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出现单边上涨的行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定投的收益比底部一次买入的时候要差很多，这个时候就是越买越贵。那么很多人在 这个右侧的时候

0: 他就会终止定投，或者是觉得哎，定投这件事情并不适合自己，那一次的错误就否定了这样的一个投资方式。
1: 碎片财经，随时随地给你的财商充值，每天17点，不见不散。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
2: 六合古山川。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5尺5寸。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
3: 录入上传完成。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北京晴，24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数字中国建设蓬勃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2: 15五开好局起好步，广西设置25项主要指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浙江力争6方面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1: 五一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
2: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1: 第139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5: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6: 带来的4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上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5: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8: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5: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原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9: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荷定源、源荷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5: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10: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5: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11: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5: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五”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2: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广西、浙江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6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14: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13: 未来五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六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15: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八八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3: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2: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 15.17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16: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 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 10637.7 万人次，日均为 2127.54 万人次，同比增长 4.6%。 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17: 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16: 公路人员流动量超 13.91 亿人次，占比约 91%。 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 33%。 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轮番开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18: 就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木偶戏表演。
16: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 97.2%， 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表示，
19: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具有锦州地域特色的原创店与老字号美食，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历史底蕴与城市魅力。
16: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 3.5%， 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2.5%。 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玉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20: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1: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 289.37 亿笔，金额 7.85 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 23.45% 和 2.74%。 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1: 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22: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
2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 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23: 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21: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24: 场景是体验式零售增长迅猛，超市等线下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改善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15%。 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50%。
2: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1: 截至昨天，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5轮全面搜救工作，相关部门对现场滞留火药进行转移，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管新报道。
25: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表示，
26: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25: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官渡镇滨河村与田郊村。目前，两村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已陆续启动。
27: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 我们要快速的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
2: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1: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2: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2: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2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2: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报道。
3: 当地时间6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4: 核兵器は
6: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3: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7: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8: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2: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6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扎哈罗娃称，俄外交部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称，乌方6号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2: 以色列国防军6号说，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出，现在讨论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
1: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6号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2: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1: 法国国民议会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2: 世界卫生组织6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

0: 病例，其中三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卫生部长六号表示，南非在两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奇、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清晨划重点，国际油价大幅下跌超过7%；
1: 美国纽约股市三大股指显著上涨，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超过2%。
0: 今日财经头条，经济之声系列报道高油价下的航空业。今天请听：旅客亏，航司亏，油价暴涨之下，航空业面临两头难。
1: 热点财经报道：五一假日消费报告，五一假期交通出行人数超过15.17亿人次，创历史新高。假日期间，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各地特色餐饮活动推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银联、网联假期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同比增长23.45%。
0: 楼市观察，房屋中介忙到深夜，看房量大涨，五一假期楼市热度攀升。
1: 一键成床，空调开整晚还能做饭，新能源汽车会不会抢走酒店的生意？
0: 上海医保新政落地，患者可在社区医院购买非重选进口药。
2: 昨夜清晨划重点，
1: 国际油价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7.03%，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7.83%。
0: 美国纽约股市三大股指6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上涨1.24%，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上涨1.4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2.02%。详细情况，请听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稍后8点带来的全球市场速览。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1: 尽管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但是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中东局势总体上显著推高国际油价，全球能源供应链陷入前所未有的动荡。对于燃油成本占比动辄30%以上的航空业而言，高油价无异于一场压力测试。从套期保值到探索可持续航空燃料，从低成本模式的极限承压到国际航线格局的重新洗牌，高油价正在倒逼航空业全面重构。经济之声系列报道高油价下的航空业，今天请听旅客亏，航司亏，油价暴涨之下，航空业面临两头难。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洪浩。
4: 2026年2月底，美以伊战争爆发，波斯湾局势骤然升级，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中东炼油厂受损等多重冲击，国际油价在几天内狂飙，最高上涨到每桶126.41美元。原油价格的飙升也带动了航空煤油价格暴涨，航空煤油结算价格从3月的每吨约5600元人民币一度攀升到4月的每吨约9800元人民币，涨幅高达75%。国际航空煤油价格2个月内涨幅甚至超过100%。燃油价格的上涨对航司的运营成本构成的压力有多大？中国民航大学航空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小金算了一笔账。
5: 燃油成本长期占据咱们国内航司总运营成本的30%到35%，对于一些低成本航司，这个比例会达到40%左右，是第一大的成本支出。通俗来说呢，行业普遍认为，布伦特原油在每桶80美元的时候，航司基本微利；如果超过了85美元的话，航司肯定要亏损。但是有一点值得说的是，从今年年初到现在，油价上涨了30%多，但是航油成本涨幅超过了100%。那这时候呢，航司的成本压力呢就非常大了。
4: 作为航司运营成本的大头，油价波动对航司的影响从财报中也可以看出端倪。以中国国航为例，2025年年报口径下，如果平均航油价格上升或下降5%，成本将上升或下降约25.02亿元。东航披露的公告显示，如果平均航油价格上升或下降5%，对公司当期利润总额的影响将上升或下降21.85亿元。南方航空公告显示，油价每变动10%，营运成本将变动52.53亿元。 在李小金看来，航空燃油价格飙升并不单纯源自原油涨价，汽柴油等民生保供方面的用油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航空燃油价格。
5: 当比较少的原油被运到了全国全世界各地的炼油厂时，他们将首选生产汽柴油，因为这个呢离人们生活啊，包括这个利润方面呢相对更高。在此基础上呢，我们国家航油定价的这种机制呢，它有一些消费税，那么就放大了这种价格的涨幅。
4: 在这种情况下，燃油附加费成为航空公司缓解成本压力最直接的手段。自四月五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上调，800公里以下航段收取6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20元，较此前分别上涨50元和100元。在此之前，多家国内航空公司相继上调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最高上调幅度达到翻倍。但这并不意味着这部分增加的收入可以对冲油价上涨产生的全部压力。民航从业者林志杰告诉记者，燃油附加费是一把双刃剑，上调燃油附加费虽然可能抵消部分国内航班成本增量，却可能造成客源流失。
6: 燃油附加费的金额越高，消费者的需求肯定会减少，比如说有部分消费者会选择高铁或者自驾，但总体来说附加费还是一个重要的手段，正常的情况下基本能抵消50%左右的成本上涨，剩下的是由航空公司来消化承担。
4: 对于没有其他替代出行方案的洲际航线来说，燃油附加费的上调也显得杯水车薪。林志杰列举了一组数据，
6: 像欧洲航班四月份每个航班的燃油成本增加了50万元，澳洲航班每个航班的燃油成本上涨了40万元，这个增量是非常大。中欧增加了50万的成本，大概什么概念？我们假设一个航班按照77或者按照789，大约300个座位，那么50万元，基本上就是10万除以300，那么每张票可能要增加个1000多，增量还是很大的。所以一方面就只能航空公司自己来承担，另一方面确实承担不了的，也就只能取消航班。所以为什么看到五月份有一些航班取消，旅客也受影响？
4: 一方面是航空公司运营成本大涨，一方面是乘客的出行成本增加。五月二号，美国知名廉价航空公司精神航空宣布停止运营，并全面启动破产清算程序。然而，这场风暴并不会因此停止。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总干事威利·沃尔什的判断为这场危机提供了时间标志，航油供应的恢复还需要几个月时间，在此之前，航空业的两头难仍将持续。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0: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2026年五一小长假圆满落幕，我们来打开五一假日消费报告。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15.17亿人次，同比增长3.49%，创历史新高。日均客流约3亿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2%，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约91%。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1: 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3.03亿人次，分方式看，铁路客运总量超1.06亿人次，同比增长4.6%，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13.91亿人次，同比增长3.51%， 其中自驾出行总量超11.92亿人次，同比增长2.57%。5月1号，高速公路车流量达7023.7万辆，同比增长3.9%。公路出行持续高位运行，水上出行需求同样旺盛。舟山群岛、长江干线、琼州海峡、辽鲁航线等游客人数增长明显。城市夜游航线日均19.9万人次。5天假期，全国水路累计发送旅客849.2万人次。
12: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杨勇。
13: 人员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直接带动了景区景点的门票、住宿酒店、特色餐饮、民族体验、休闲娱乐等文旅消费，城市圈、城乡间的客流大幅上涨，加速了区域人员流动与经济流通，打通了城乡、城际、省际间的经济往来，推动消费从中心城市向城乡全域的扩散。
1: 五一假日消费热力十足，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数据统计显示，5天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
11: 五一假期，旅游、娱乐、文体服务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其中，与外出旅游休闲关联度较高的旅行社服务、休闲观光活动同比分别增长23.8%、26.2%。融合多元化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同比增长13.3%。消费者对文体活动较为青睐，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2.3%、44.1%。五一假期，居民家庭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2%，其中洗染服务、居民宠物服务、汽车修理维护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8.1%、49.5%、12.6%。消费者健康消费活动有所增加，居民健康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0.1%。此外，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不断优化，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4%。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6%。品质类商品消费增势良好，化妆品、金银珠宝、工艺美术品需求旺盛，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55.8%、28.8%和57.4%。
0: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餐饮消费市场态势良好，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其中，小吃服务、酒吧、茶馆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1.6%、51.5%，正餐服务同比增长26.8%。游客出行兼顾风景与美食特色，餐饮消费为假日文旅市场注入强劲活力。
14: 福建宁德霞浦县海域辽阔，海产丰富，素有“千鲜之城”美誉。五一假期，即便东海进入伏季休渔期，本地滩涂小海鲜仍然供应充足，吸引了大批游客专程前来尝鲜。游客现点，商户现加工，不少商家增设外摆席位应对客流高峰。
12: 游客，
15: 我们是自驾过来的，就是一家四口，体验一下渔民的生活，海鲜的价格比较亲民。
12: 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某海鲜大排档负责人黄英顺。
16: 这几天的客流量明显增加了非常多，像外场方台能放到4-5次台，营业额也差不多较往常可能也翻了4倍多。
14: 在青海西宁城东区中下南关百年老街，通过微改造经提升，打造美食加文化特色街区，成为假期消费的热门打卡地。街区内非遗小吃云集，烤肉、酿皮、手工酸奶等特色美食香气四溢，搭配民族文化展演，让游客收获美食与文化的双重体验。
12: 游客，
17: 我是第一次来到西宁，特地来到中下南关街，感受这里地道的河湟风情，手抓羊肉还有老酸奶，味道都非常的地道。
18: 这条街有着很浓很浓的本土风情，可以吃到很多很多特色青海的小吃，我们也可以在这买伴手礼，可以领略大美青海，体验感非常的不错。
1: 五一假期入境消费持续火爆，中国游、中国购热潮涌现。假日期间，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继续听报道。
11: 入境游方面，支付宝数据显示，假期入境游客使用便利支付服务在华消费同比去年五一增长近70%。上海、广州、北京、深圳、杭州、金华、成都、重庆、南京和西安成为支付宝消费额前十的中国游城市。入境游客用支付宝办理离境退税的笔数环比上月涨超40%。微信数据显示，假期境外人士卖卡内绑交易笔数同比上涨58%。入境游用户日均使用小程序次数同比增长42%。境内消费方面，微信数据显示，以微信小程序打开次数统计，电影演出行业环比上涨98%，酒店和旅游业环比上涨31%，餐饮行业环比上涨26%。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深圳的微信支付交易金额最高。以交易笔数统计，景区行业环比上涨277%，宠物食品用品及服务行业环比上涨62%，演出赛事行业环比上涨153%。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今年五一假期，全国多个热点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不断攀升，中介忙到深夜，看房成交全线走高，刚需改善类置业客户入市意愿明显增强，市场信心不断修复。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19: 在北京市海淀区的一家房屋中介门店里，房产经纪人正忙着接听电话。由于在五一假期，很多客户有预约看房的需求，因此经纪人团队大多都放弃了休假，投入到线上咨询、线下看房的忙碌工作状态。一位经纪人告诉记者，最高峰的时候，他一天接待了5组客户。
20: 基本上每天有预约的，或者是说临时过来看房的，每天一忙碌起来，就得到晚上9-10点了。
19: 住在附近的李女士近期打算购置一套140平方米以上的二手房，改善一下现在的住房条件。五一假期，她跟随经纪人看了几套周边的房子。按照目前的购房政策，她购买第二套自有住房可以享受20%的低首付比例，以及与首套房同等优惠的商业贷款利率，可以有效减少购房投入与月供负担，尽快实现安居改善的心愿。
21: 看了好几套，她给我介绍的现在政策也合适，利率也比较低，合适了我就买一套了。
19: 中介门店经理王豪杰告诉记者，今年3月份、4月份，这个门店的累计成交量突破了20套，存量房市场升温明显。五一假期更是明显感受到了市场信心的不断提升。
22: 五一期间呢，我们店面陆陆续续新增了不少客户，而且在带看过程中啊，我们也明显的感觉到客户的购房信心有了很大的提升。我想这也是我们店面快速成交的原因。
19: 中原地产研究院统计数据显示，五一假期一线城市二手房成交同比上涨了40%，二线城市成交量同比上涨接近20%。深圳乐友家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客户看房热情不减，5月1号到5月4号，乐友家门店二手住宅看房量同比上涨33%，二手住宅签约量同比大涨55%。据湖北住建披露的数据，武汉市5月1号到4号，全市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大增92.8%。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多地楼市成交量同比明显上行，这主要归因于两点。

0: 要低了一些，性价比高了很多。这样的话，有一些刚性需求认为市场的话已经到了一个底部。另外一个原因的话，还是跟大家最关注的政策有关系。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之前啊，连续有多个热点城市发布了楼市的调控政策，包括上海啊、深圳、广州、天津、武汉、苏州等等这些核心城市都有楼市政策出台。所以市场认为这个时间点的话，在五一期间是一个抄底的时机，所以市场比去年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同比的上涨。
1: 对于楼市后市的走向，张大为指出，目前市场整体延续了2026年3、4月份的小阳春行情，但分化明显。京沪广深等一线及核心热点城市热度较高，成交量上行的同时，局部区域已出现房价止跌迹象，而广大三四线城市及部分二线城市则仍在调整中。在一系列政策影响下，市场见底企稳回升已经成为主基调。
2: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热门城市和景区的酒店价格上涨，有自驾外出游玩的人找到了省钱的办法，那就是住在车里。很多新能源汽车内部空间大，有的车不光座椅能放平，还支持一键成床。另外，新能源车的电池也大，空调能开整晚。那么新能源汽车真能平替酒店，抢酒店的生意吗？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吕红桥的报道。
3: 谁说自驾游旅行必须住酒店？我们是三个人一台车，从宁波出发，跨越2100公里到海南旅行。晚上开累了，就直接停在服务区的车里睡。
4: 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有不少博主晒出近期，特别是五一假期自驾出游住在车里的视频。只不过他们住的不是房车，而是普通的新能源汽车。近年来，新能源汽车越造越大。很多大五座以上的车都有足够躺下睡觉的内部空间。一名车主说，他的车只要把后排座椅放平，再铺上床垫，就是一个还算舒服的双人床。
5: 首先呢，床垫我买的是7、8公分的，然后上面我们又套了一层床笠，平时睡完了之后就把它卷起来，就完全不影响任何的。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床垫下面铺了一层爬行垫，一直是铺到车尾。平时我们收的时候就一拆，然后把这抬起来往里边一塞，然后就可以了。一折一放也是不占地方的。
4: 除了车内空间大，纯电动汽车的电池容量也不小，有的有100度电以上，睡觉的时候长时间开空调也没有问题。有些车还能外接电源，并且有车载冰箱，可以简单做饭，早餐问题也解决了。车主们说，有了这些功能，基本就能平替酒店了。至于在车里睡的好处，车主们总结了几点。第一就是省钱，节假日热门城市的酒店住一晚要大几百元甚至上千元，而住在车里如果能找到免费停车的地方，住一晚只要花点电费就行。第二就是时间和行程可以自主掌控，住酒店要专门开车过去，来回都得花时间，而住车里可以随时出发，不耽误行程。第三就是近距离欣赏美景，有些车主发布的视频里，车就停在沙滩上，窗外就是大海，打开天窗就能看到满天繁星，这些都是大多数酒店难以实现的。既然有这么多好处，那么新能源汽车会不会抢走酒店的生意？从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来看，汽车似乎并没有抢走多少酒店客源。网络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热门城市酒店生意仍然火爆。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6: 五一前后三天，热门城市的酒店预订量均增长15%。五一热门城市前十名仍以一线和新一线城市为主，前三名的城市酒店预订量增幅都维持在10%以上。五一期间，北京、上海等城市的高星级酒店价格不升反降，吸引了不少捡漏游客。部分一线城市高星酒店较平日更有性价比，五一期间预订量增幅达到了15%。
4: 实际上，很多关于车内住宿的视频评论区都有人留言说，不能接受住在车里。有人说，出门旅游就是要放松一下，住在车里翻个身都困难，哪还谈得上放松？也有人说，如果车停在高速公路服务区，住车里还能接受，要是停在别的地方，洗澡和上厕所都是问题。还有人说，在野外人少的地方，晚上住在车里也不安全。尽管有不同声音，但新能源车企对车内住宿的功能却越来越重视，有些车企还专门打造了一键成床功能，作为新车宣传的重点和一大卖点。
7: 我们直接通过语音控制打开一键成床，现在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打开露营模式，我们马上可以看到我们车上的一些变化。
4: 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分析，随着车内空间的增加和汽车功能设计的提升，

0: 新能源车会在节假日分流一些价格涨幅过高的经济型酒店和民宿的客流，但它不是酒店的平替，也不会抢走酒店的核心客流。
1: 自驾游的游客为了节省开支，选择住车过夜，还有一些小众偏远的景区，酒店又少，交通也不便，所以车作为一个简单房车功能，就能随走随停。有些人喜欢这种旅游，喜欢自由的户外的空间，所以可能某些人在某个时段才会留在车内睡眠的需求。
2: 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在车里住，所以新能源车是肯定无法平替酒店的。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
3: 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上海医保新政5月1号起落地执行，新政围绕第11批国家集采药品医保支付规则作出优化调整，支持基层医疗机构在集采药品外配备非重选药品。新政落地的情况如何？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5: 上午患有肩周炎又容易皮肤过敏的郑女士，在家门口的社区医院配到了3盒进口药膏。这款凝胶贴膏是不少患者的常用药，属于第11批集采覆盖的55种药品之一。这次集采有4家企业竞标，3家中选。 而这款进口药品虽然因报价较高未能中选，但它并不会因此在医院内消失，因为上海市相关部门要求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重选药品，但同时对非重选药品不采取断药停药的做法。原则上，同一个通用名非重选药品的配备比例保持在 20% 左右。根据新规，只要通用名剂型相同，医保报销的最高限额是一致的。新规鼓励大家 选用集采重选药品，这样报销多，自付少。以这次集采重点覆盖的降血脂类常用药普伐他汀钠片为例，汉辉制药的复利他脂20毫克规格以 4.95元中标。 而进口原研的每百乐镇未中选，挂网价定为44.39元。按上海医保新政，若选择每百乐镇医保仅按支付限额支付，超出部分需自付。支付限额参照中标药品测算得出。有医生表示，这次调整优化核心是保障临床合理用药，而患者在用药上也会有更多选择余地。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昨天结束，累计发送旅客约 1.58亿人次，
6: 多项指标创出新高。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五一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 2.34倍。
4: 同比增长52.8%。据不完全统计，五一假期全国市场监管部门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61万多家次，监督抽检4.2万多批次，没有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 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北京时间8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开放合作始终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今天的我们站在一个全新产业革命的前沿，通过全球合作，新能源将为人类发展打开崭新空间，迸发无限可能。
10: 报时中国经济，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1: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0: 咋回的？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0: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0: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2: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全球市场肃懒，国际油价显著下跌，金价上涨，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线收涨。
0: 国际财经观察，亚太股市存储芯片概念股大涨。黄仁勋认为 AI 智能体时代来临，算力与芯片需求将迎来爆发式增长。
1: 关注中东局势，美国自由计划实施不到48小时被暂停，伊朗媒体称美国暂停自由计划是为了掩盖失败。
0: 高盛集团报告显示，全球石油库存正逼近8年来最低水平。澳大利亚政府决定建造国有燃油储备，并启动超100亿澳元能源安全计划。
1: 红提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追踪，西班牙同意在加纳利群岛接收涉疫邮轮，加纳利群岛地方政府反对邮轮停靠，世卫组织称涉疫邮轮可能出现病毒人际传播。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由于市场预期美国与伊朗接近结束战事，并结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同时伊朗表态将确保船只安全。